0: 哎呀，
1: 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2: 来了。
1: 你好，大妈。
2: 你好。
1: 你好，大叔。
2: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这个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那开场白吧，快开始吧。
1: 比我还熟呢。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6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6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3: 好了，
2: 枪崩了，你接着吧，说你的。
1: 哎。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2: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
1: 哎。
2: 我先采访你几句。
1: 行。
2: 怎么的，小崔？
1: 啊。
2: 6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1: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2: 好点没？
1: 好多了。
2: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3: 是啊，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似
1: 的。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2: 拿礼物，过节了
1: 啊，
2: 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是啥玩意儿？你。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1: 哎呦，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2: 看哪页？
1: 哎，
2: 哪页？
1: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2: 还有呢？
1: 哎，
2: 还有呢。
1: 哎呦，大叔，
3: 哎，
1: 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3: 看背面。
1: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3: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2: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
1: 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2: 是
1: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3: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2: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1: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2: 没说你
1: 啊。大叔，您这6年快乐吗？
3: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10来个老娘们。
2: 他搞他的民间艺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3: 凑合过呗，你还能离啥呢？
1: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2: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3: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1: 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2: 给他扣上。
1: 来，戴上。
3: 哎呀，这声太大了。
2: 要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
1: 哎，
2: 大
1: 妈
2: 啊，
1: 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2: 俺们搭专机来的。
1: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2: 不用报，都小钱儿。现在有钱，所以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嗯，确实是挺贵的。
1: 您这是貂皮？
2: 错，貂绒。
1: 那特别贵吧？
2: 不贵，4万。
1: 4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2: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1: 不够。那我再问问大叔。
2: 那行。哎，
1: 您听听音乐。
2: 问你嘞。啊。嗯，该你嘞。
0: 声挺大的。嗯。
1: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3: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1: 那得多冷啊！
3: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啊。
1: 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3: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1: 租的啊？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
2: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1: 明白。嗯，
2: 你问吧，崔。
1: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2: 书啊？啊。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1: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2: 签字售书啊？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1: 哦。嗯。那我再问问大叔。
2: 行，哎，问你，我那书，
1: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吗？
3: 没签字售书啊？
1: 没有吗？
3: 全白送的吗？
1: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
3: 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1: 大妈抱着接着我的
2: 智商相当高。
3: 对，
1: 是这么回事啊。嗯，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2: 是，
1: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嗯，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2: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3: 坐拖拉机过来的。
2: 我这衣服呢？
3: 40一天租的。
2: 我那书呢？
3: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
2: 你咋记不住呢？
3: 那你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
4: 我说他两句。小崔啊，哎，
3: 你这样啊，
4: 你学坏了你呀，啊，你这招太阴了你，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1: 谢谢啊。
2: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3: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2: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所以啊，哎，摘了吧。嗯，咱接着唠。
1: 好。嗯，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啊？嗯，怎么了大叔啊？
2: 他胃疼。嗯，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3: 胃在哪儿呢？
1: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嗯，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2: 胃有他身体不舒服。嗯，你问我的
1: 行。嗯，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嗯，第一章就叫回家。嗯，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嗯，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2: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的，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4: 那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0: 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1: 真的。
0: 你听不下去是不？
1: 能。
0: 那你抽他干啥呀？
1: 胃疼。
0: 哎呀，那你谁？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2: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你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0: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俺们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哎，
2: 出场费也不少吧？
1: 他八十，我四十，
0: 都税后。
2: 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0: 都是大中型企业，
1: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上。
0: 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捡的。
1: 是他捡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10000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0: 他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吗？
1: 能憋疯。
0: 怎么这么烦人呢？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宫底下坐着七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6个。
2: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0: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1: 你好，你嘚嘚嗖嗖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讲一天一宿。
0: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2: 有效果，
1: 大夫疯了。
0: 哪个大夫疯了？我问你，
1: 崔大夫就
0: 疯了。
1: 崔大夫，至少崔大夫。
0: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崔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得他插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2: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
0: 还有10万多字就截稿了。
1: 哎呀妈！哎呀。
0: 怎么的？
1: 胃疼。
0: 忍着，你们。哎呦。那么吹。哎
2: 对，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0: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1: 那这话是真的，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是的。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别让你媳妇让他烂走了，赶紧写月子二吧，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0: 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2: 哎，怎么这又走了？
0: 都干啥？
2: 俺俩别走，别走，又走了。
0: 你说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2: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0: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1: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儿？
0: 怎么
1: 的？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
0: 这。
1: 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7天憋出6个字。这都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啊？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0: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1: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了。对呀、啊，对不起啊。
2: 没事。
1: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6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2: 你听着那么别扭。

0: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接住了。哎，
1: 对对对，你看看，你看看，啊，
0: 这玩意儿呢，撇出去，接回来了就
1: 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0: 来的，你没带人，
1: 你大妈在呢吗？
0: 咱不能唱，
2: 也没人请我呀。
1: 请请，
0: 老口，
2: 小样啊。
0: 你干啥去？
2: 换衣服。

0: 特别的高兴，嗯，
1: 特别开心。哎，
0: 来到咱们天津相声大会，
1: 又来了，
0: 又来了。
1: 对，
0: 你们大家伙儿也愿意在电视上看相声。
1: 是啊，
0: 是不是？嗯。另外呢，嗯，电视上还有一种形式，嗯，也特别的常见啊。哎，大家伙儿也喜欢，叫经典永流传。
1: 哦，我知道这节目。哎，您各位观众可能不知道，它就是一个什么呀？就把过去咱们的古典诗词歌赋啊，
0: 对，
1: 给它谱成曲唱出来那么一节目。
0: 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好。
1: 怎么好啊？
0: 传统文化便于它传播和普及啊。
1: 是吗？
0: 咱们小时候有这经验啊，就是什么东西啊，嗯，愣记不好记。
1: 那怎么就好记了呢？
0: 合辙押韵哦，再谱上曲儿，就好记了。
1: 是啊，
0: 哎，你比如说啊，小时候咱都学那个
1: 哪个呀？
0: 字母歌，
1: 字母就知道
0: 字母歌
1: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呐 ，O P Q R S T A U V W，
0: 怎么还有 A U V 呀？这里头
1: ，X Y，
0: 别唱了
1: ，No use。A B C
0: 拦不住你他们，
1: 怎么了？
0: 打你刚才出东北口音，我就想拦着你，知道吗？
1: 什么时候东北口音了
0: ？H I J K L M N 呢？
1: 嗯
0: 呐
1: ，N 呢就是 N。哎，
0: 还 N， 后边哎呦喂，哪有这个？哪有这个？
1: 我告诉你要没这歌，我连这都记不下来，哎，你知道吗？啊，
0: 不过看出什么来了？
1: 看出什么呀？
0: 你看那。外国这字母，嗯，都应该谱成曲儿一唱出来。哦，像你这样都记住了。哦，咱中文，嗯，是不是应该谱着旋律唱出来？
1: 中文怎么谱旋律唱啊？
0: 便于大家记忆。咱相声是先曲，
1: 相声是先曲，
0: 先曲
1: 是吗？
0: 你比如有一段传统作品啊，
1: 叫
0: 天津老观众知道，叫《戏迷游街》。
1: 哦，《戏迷游街》。
0: 哎，里边有一个百家姓，
1: 百家姓
0: 拿这个银纽丝的旋律给唱出来的。
1: 什么腔调啊？
0: 就是那个
1: 哪个？
0: 赵钱乃孙李爱，
1: 周武郑王，
0: 冯陈楚卫，
1: 蒋申韩杨，
0: 朱秦有徐，
1: 阖闾史张，
0: 孔曹燕华，晋魏陶蒋嘛那呼嘿。

0: 一般朋友了我的妈妈呀，你少盛稀饭多个白糖慢拿活儿。
1: 请成功，
2: 成功什么成功啊？
1: 哎，怎么了这个？
2: 成功什么？别我，别我，
1: 唱的挺好的吗？
2: 你好不容易，你整掉门干什么？我够又够不上去，他又塌不下来，他得给我憋死，你知道吗？
1: 我那没办法啊，你没有我声大，哎，你没有我声大，
2: 这按你说的、啊。
1: 对对对，
2: 你记住了，
1: 记住什么呀？
2: 我没有你声大，
1: 没有我声大，
2: 你记住了，啊、我告诉你们、啊，哎，你看这就是唱出来了，
1: 哦，这唱出来了，
2: 哎，百家姓。这是成书于宋朝啊、
1: 哦，宋朝有的。
2: 为什么第一个字赵啊？啊，
1: 皇上姓赵吗？
2: 皇上姓赵啊，赵钱孙李。
1: 是是是。
2: 再往前，
1: 再往前呢？
2: 《诗经》，
1: 《诗经》那是
2: 叫《诗三百》啊。啊，这是春秋，嗯，春秋的时候的。哦，《诗三百》哎，里边一共有多少首诗呢？
1: 那三百篇呗。
2: 不对，我305篇。
1: 你数着来的？
2: 你看一眼前言。
1: 前言，
2: 前言第一句话就是啊，《诗经》共收录了305首，很多吗？啊，都是四字的诗。哦，四字诗，
1: 四字诗，
2: 大家伙非常熟悉的。
1: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2: 想过去看今朝，
1: 我此起彼伏。
2: 你就这手
1: 于似乎，我想出本书。四个字的吗？四个字，
2: 四个字不是这个，
1: 那是什么呀？
2: 你比如说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哦，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啊。你说这有文化的，我也不懂。啊，
2: 啊这不都四个字吗？
1: 啊，这四个字啊，
2: 有人把它谱成旋律唱出来。
1: 这能唱啊？啊，
2: 当然了。
1: 谁唱啊？
2: 你看啊，咱上次叔叔阿姨啊啊，特别喜欢这位。
1: 哪位啊？
2: 邓丽君。
1: 邓丽君。
2: 邓丽君，
1: 那已经去世了。啊、
2: 对呀、啊。啊，有这么首歌吗？
1: 哪个呀？
2: 在水一方。
1: 在水一方，我知这歌，
2: 脱胎于就是《诗经》里的。
1: 我知这歌，我知这歌。
2: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打这儿来的啊，唱出来好听。哎，
1: 我给唱一个怎么样？我给唱，我给唱。
2: 啊，
1: 我唱。
2: 你看，
1: 邓丽君怎么样？绿草苍苍。哎哎，来啊，
2: 白雾茫茫。哎

0: 再帅一方。
1: 唱就可以，您把这个身段最好就免了吧，您
2: 怎么样唱啊？
1: 还真不错，
2: 好听吗？
1: 真不错，哎，我闭着眼听啊，哎，就跟邓丽君没死似的，真的就跟邓丽君没死似的。
0: 我跟邓丽君能一样吗？
1: 你邓丽君不挺好的吗？
0: 我这脸圆的红的，怎么眼神还不好使了呢？这个，
1: 这不捧你吗？
0: 这都捧假了，知道吗？
1: 你说你像谁？你自己说。
0: 我告诉你，我这形象就告诉你，就剃了头发的刘欢。哎，慢着。知道不？还像何德利、
1: 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你提他干什么？
0: 对，
1: 哎呀，我看在天津，何德利比刘欢还有腕儿呢。好像没脖子那个形象，是吧？
0: 你说这先秦时候的？
1: 先秦时候四个字唱出来了。
0: 四个字。
1: 到唐朝。
0: 唐朝呢？
1: 唐诗啊，唐诗也有很多。
0: 唐诗
1: 唱出来的
0: 是吗？
1: 你比如说
0: 哪个？
1: 有一个这个叫《宋元二使安西》。哦，知道这诗吗？
0: 知道。
1: 啥？
0: 出殡的故事。他说了，宋元二使安西，安西呀、啊，就是
1: 哎，别表演
0: 死了，
1: 谁说死了
0: 也叫无常了，
1: 你知道吗？啊，就是唱他出使西域的安西。哦，
0: 出使西域了，什么词儿啊？
1: 哎呀，词儿一说大家就知道啊。渭城朝雨浥轻尘，
0: 不知道这个，是吧？我这词儿。
1: 客舍青青柳色
0: 柳色新，
1: 劝君更尽一杯酒。
0: 西出阳关无故人。
1: 对呀，
0: 哦，就这歌，
1: 这个旋律也很优美的，
0: 这好听吗？
1: 这个旋律是那个，渭城朝雨浥轻尘。就这么一个旋律，
0: 各位可怜可怜他。
1: 不，这不用，这不用。为什么？
0: 怎么？
1: 为什么听着没劲呢？
0: 为什么呀？
1: 这是琴歌。
0: 什么叫琴歌啊？
1: 就是用古琴伴奏。
0: 哦，得有一伴奏的。
1: 唱出来有意境。哦，好听。
0: 是是是，
1: 很可。

0: 可惜啊，我没有带古琴。
1: 你没带什么？
0: 没有带古琴
1: 呢。我带着呢。
0: 你看，
1: 我带着呢。哎，王秘书，把古琴拿来。我这秘书好，就是黑点儿，你知道吗？哎，王秘书，
0: 怎么还有？哎，
1: 把椅子拿来。
0: 还椅子呀，椅子，
1: 那可不
0: 嘛。瞧你那个样子。哎
1: ，please， 走吧。
0: 就跟着菲佣就得说英语，你知道
1: 吗？我给你试试啊，咱试试，行吧？
0: 行吧，
1: 你唱，我给你弹个，不就是？
0: 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他会古琴啊，我真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多了。
0: 哎，来啊，来啊，
1: 唱什么呀？
0: 咱们唱一个那个啊，李白的，李白的名篇《秋风词》。
1: 秋风词，
0: 一首琴歌。
1: 来，哎，
0: 咱安安静静的啊，哎，没有包袱啊，
1: 是，
0: 来静静的听啊，
1: 对。

向前之火日是特也难为情，若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心长相依，断相思。

0: 莫相识。
1: 怎么样，各位？
2: 好！你要是能不一惊一乍，一股子一股子就更好了。
1: 我告诉你，哎，服不服？
2: 真不错，
1: 中国相声界我是不是第一人？
2: 真是第一人，
1: 我是不是第一个把古琴搬上相声舞台的？
2: 哎，以前真没有人把古琴搬上相声舞台。
1: 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把它搬上舞台吗？
2: 因为他们知道搬上了也没什么用。哎，
1: 什么叫没什么用？
2: 搬上了也不合了啊，
1: 这也不会，
2: 耽误一分多钟。
1: 当陪员都会这个吗？
2: 你学这个有什么用啊？你
1: 那可不，他会这个吗？
2: 学这也没有用。
1: 王林都不会，
2: 那一九分也没有用。你不是这风，你怎么了？
1: 我怎么不是这风格？
2: 你不是这风格，你平时咋的呼呼呼呼喧喧，这是你的风格呀？你怎么了？你跟认识字似的，你还搬椅子弄一秘书，一弹这古琴不愣不愣不愣，大家伙也不乐。你应该是一唱唐诗，你是这状态你就对了呀。你是那个。床前明月光啊，疑是啊，地上霜啊，
3: 嘿嘿，地上霜啊，嘿嘿，地上霜、啊。
2: 你看这现原形了，你看是吧？
1: 你讨厌不讨厌？
2: 这就合了完了，你看你是这旋律，你非弄一古琴搬出来假模三道的。这么着，我给大家表演一个伯牙摔琴的故事。
1: 行，摔了像话吗？
2: 本来你弄这个什么？
1: 别讨厌，你知道吗？
2: 是的。
1: 来，王秘书。把瑶琴请下去。
2: 还瑶琴又瑶琴
1: 了，那是不是上品？你知道吗？拿去，嘿嘿嘿，别给我们摔了啊！王秘书，把椅子拿下去。
2: 你非赶了死这秘书不可。哎，你看把这唐诗啊，虽然说真的，我们在这舞台上，刚才这个秋风词这个段落呀，它没有什么包袱，
1: 那可不吗？
2: 但是我们俩愿意配合，把它展现给大家，
1: 就大家听一个意思，
2: 哎，传播一下咱们的诗词文化。哦，
1: 这是唐朝时候，
2: 唐诗。
1: 那要再往后呢？
2: 宋词啊，
1: 宋词，
2: 宋词更好了。
1: 怎么了？
2: 宋词本来就带旋律的，
1: 哦，他就能唱。
2: 哎，还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啊，
1: 哪个呀？
2: 熟悉的大词人，
1: 哪位词人？
2: 苏轼。
1: 哦，苏轼，
2: 苏轼，苏东坡。
1: 对，
2: 这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怎么介绍呢？
2: 苏轼出生是公元1037年。哦，苏轼 是公元1101年。
1: 你等会儿，你看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你等我前面听明白了啊，后边苏轼怎么着？
2: 这人。有生有死啊！
1: 是是是，
2: 对呀、啊。苏轼出生，是公元1037年。
1: 对对对，
2: 苏轼

0: 公元1101年。
1: 你嘴里有袜子是怎么着啊？
0: 没听明白吗？
1: 没听明白。
0: 哎呀，苏轼出生是公元1037年。哦，苏轼逝世公元1101年。
1: 李老师啊，要口齿不清楚，下回可以说死于多少多少年就行了。还是
0: 苏轼
1: 于
0: 公元1101年。
1: 你知道了、哎，这老头没活多少年就
0: 完了。对对对，哎，留下大家熟悉的一个篇章。
1: 哪个篇章啊？
0: 明月几时有？哎，水哥掉头的故事。
1: 这是一个哪儿的司机呀？这是，怎么还水哥掉头啊？
0: 那你看，
1: 水掉歌头
0: 啊，对，水掉歌头的。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这后来也有人唱出来了。
1: 谁唱出来了？
0: 邓丽君也唱过啊，王菲也唱过。哦，明月几时有？哦，这会唱吗？
1: 太会了！这么着，各位，为了让您的耳朵不受煎熬，我给您单独演唱一个，好吗？好的。
0: 怎么就还鼓掌？什么就跑的呀？
1: 废话，就你那破锣嗓子，
0: 什么叫单独演唱一个呀？
1: 那你干嘛你啊？
0: 我刚才唱的时候，不让你在边上闲着了吗？
1: 没闲着呀。
0: 还是的，你干嘛来着？
1: 我在边上搅和，给你伴奏来的呀，这不是？
0: 对呀。啊，那你在这儿唱啊，我也给你伴奏，
1: 什么意思？
0: 我也伴奏，
1: 你也伴奏，
0: 不完了吗？
1: 李云飞，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我可不知道你还会乐器，
0: 我还不知道你会古琴呢。
1: 你行啊？
0: 那当你张秘书。把竹笛拿来呀，
1: 他也有秘书，哎，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下去下去啊，
1: 你这你不要不要给你进去，哎，行行，不是您是没看见，我站在边上看蹦，就是急得直舔这笛子，你知道吗？干嘛呢这是？
0: 废话，我刚才让你古琴独奏来着吗？
1: 你那意思呢？
0: 你唱起来，我就能吹出声。
1: 我一唱，你能吹出声？
0: 没问题。刚才我一唱，你不就能弹出来了？
1: 来一回啊！
0: 没问题
1: 啊！
0: 来，明月几时有？
1: 明月几时有？
2: 明月几时有？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不是你，我告诉你，别不愿意，我告诉你，我别的我先不问，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一个笛子，你怎么吹出来的嘟嘟的声音？你能告诉我吗？
0: 不是不太会吗？不太会吗？
1: 不太会，你这
0: 哎呀，是啊，能吹响，吹不太好，你知道吗？吹的不太响。我不跟有的演员似的，稍微会一点乐器啊，恨不得就赶紧的就展现给大家，就显摆，不是那样的人。
1: 你瞅你那个德行吧你！行，
0: 吹的不太响，
1: 别来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好听好东西全让你糟践了。
0: 不太响就是，不太响，
1: 不太响，
0: 那不太响，
1: 不太响没关系啊，你换一响点的呀。
0: 什么？
1: 换一响点的呀？
0: 换一响点的啊？你说的？
1: 我说的。
0: 我再找找去。
1: 不，还干嘛找去啊？哎。不是，
0: 你唱相声后台愣有这个东西，哎，这响着呢，
1: 这能行吗？这个
0: 这是不行的。
1: 你要干嘛呀你？
0: 伴奏啊，
1: 拿镲伴奏啊？
0: 拿镲，对呀，搭镲嘛。你在这演唱，我给你搭镲。
1: 好吧，我要倒霉吗？这不是？
0: 不是啊，我没说大镲独奏啊，哎，各位，
1: 我这大镲独奏啊，
0: 我没说我一人跟那唱唱的，哪没有啊？
1: 那你要干嘛呀？
0: 这不打击乐吗？
1: 打击乐呀，
0: 打击乐就是你两个乐句之间哦，我给打个节奏哦。你跟人交响乐，你俩交响乐都有，嗯，都有，有那吹的拉的，也有打击的，哦，那锣的啪一打完这么哎这么一舞。
1: 哎呀，好，
0: 紧闭音这么一捂是吧？哎，
1: 看着那么别扭啊！你这这玩意儿，你就别
0: 让它震动。
1: 我瞅着这什么？这叫，您知道这叫什么吗？
0: 哎，这叫
1: 这救火用的铜草帽，你知道吗？
0: 哎，您想起《大航论》了也没有用，你知道吗？
1: 是，来吧，就是我唱的过程当中，你给我塞一点。
0: 我塞，主要啊，主要大家啊，主要为了听叶，
1: 主要为了听我，
0: 主要为。

0: 听叶鹏这个独唱，
1: 我的独唱，
0: 专为听叶鹏的独唱啊！哎，这咱们先鼓掌，因为刚才确实不错，来先鼓掌啊！
1: 好，
0: 鼓励一下叶鹏，哎，鼓励叶鹏的独唱，把这个配器，
1: 你头了，你先给我来一个，
0: 来呀，
1: 来一节，
0: 走
1: ，走。我听着跟那拉洋片的似的，你知道吗？
0: 哎呀，
1: 你行啊，这个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来啊，
0: 来。
1: 明月几时

0: 对不起，我的独唱失败了。
1: 不知道那活干的咋样，你这一天真让我操心。喂，儿子，你猜爸是谁？
2: 什么刘叔？
1: 我是你爹。那个，我问你，你那边活怎么样？钱算下来没有？算下来。那好，那我这边也又来个活。好了啊，晚上回家算账啊。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败家玩意，到娘根底下活干堆了。集合呀！
3: 来了。人全部到齐了，
1: 到齐了，开个临时小会儿。今天我们接到一个大活，要炒作一个公司。今天这个公司呢，
4: 我接到大堂长。
1: 哎，怎么能遇见你呢？
4: 还怎么了？一看着我张经济，怎么的不高兴啊？
1: 来来来，我想哭。来来来，
4: 哭啥呀？我告诉你，大堂长，我就是你的贵人。炒作公司的电话。就是我给你打的，
1: 公司是你的。
4: 对呀、啊，
1: 抱歉，
4: 咋的？
1: 干不了你这活。
4: 为啥呀？
1: 去年就因为干你这一个活，我走了一年背字儿，加上我家门上贴那俩门神，现在都不站岗，跑了。
4: 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为了表示点诚意，我今年先给你钱。
1: 你先给钱？你说先给钱呢？啊、嗯，那我可以再冒一把险呢。
4: 你这话说的，我跟你。
1: 你有啥可冒险的？
4: 我有啥可冒险？你看你这些人能行吗？
1: 我敢说我今年这个队伍全是精英。我这个队伍分为三个类型吧。嗯，
4: 哪三个类型？
1: 第一个类型是来自天上。哦。第二个类型来自民间。嘿。第三个类型来自阴间。哎呀。你说我能把这帮玩意儿聚块堆，你说我容易吗？我得操多少心。前两天带他们上街溜达啊，开车的司机就因为看他们200多辆车追尾，当时高速都封了。
4: 啊，你也拉倒吧。嗯，我跟你说，唠点正事儿。嗯，我现在呀开了一家公司，历年来的呢，他始终就不火，我就想啊让你给我炒作一下，你看这几个人能行吗？
1: 别说你个公司，前两天我一哥们给我打电话说博客不火，让我帮炒一下。我上他那上一看，他写的是我和几个哥们晚上坐在床上打扑克，这能火吗？嗯，我加了一个标题，火了。
4: 咋加的？
1: 那一夜三个男人上了我的床。
4: 大三个要弄先生，好，你就找对人了，有才。真的，来来来，这个老规矩，谈谈价。
1: 价呢？哎呀，今年的价跟去年可不一样了啊，
4: 涨了。
1: 嗯，这你不炒作公司吗？
4: 啊，对，
1: 看你想火到什么程度。嗯，这有个表，看着吧，网友骂1000，嗯，专家骂2000，消费者骂3000，电视台骂5000，工商局查封10000，公司破产，负债累累15000。
4: 反了，你这全整反了。我这意思让你呀、啊，把我这公司往火了炒。你这么炒的话，不得关门吗？这
1: 你对这个炒作呀，一点概念都没有。想要公司火。

0: 就得有人骂，骂的人越多，公司就越火。
1: 那你说，就我这种情况，得多少钱呢？
2: 我给你，二百块钱就行。
3: 就二百，
2: 就二百，
3: 就
2: 二百。
0: 行，
3: 我这什么，我要二百五就行。
0: 行，这有头呢。
3: 好好，
0: 能不能等我好消息？
1: 听老板的，听老板的。
3: 上过来点。
1: 多谈，谢谢姐。
0: 那个，咱俩算是第二次合作，也算是朋友了。
1: 对，
0: 我呢给你打个八折。五千
1: 行，
0: 少三千不能干。
1: 行，
2: 太好了
1: ，这钱你别了，说话说话啊，这钱先给钱，
0: 先给钱，妥了啊，钱到手了啊，你一百啊，
1: 来，
4: 老板呐，你
1: 商量个事儿，
4: 能不能给我调动岗位？
0: 你嫌钱少吗？
4: 不是钱少的事，我这体格呀老震造够呛了，
1: 这体格挺的呀。哈哈，这前两天又接着活。
0: 你这是讹我，我再给你加一百。
5: 哎，干啥呀
3: 给他加一百，
5: 给他加一百呀，那一样活干啥呀？
4: 给我加点钱，你不愿意呀？
5: 不愿意。
4: 就冲你们这么说话，孰可忍，大爷都不能忍，要不然咱们就换换岗位。
6: 为什么你
1: 跟
6: 保安你来吗？
1: 来，
4: 还是
1: 我来呀。
4: 过来，
1: 那个，
4: 哎呀，你还能
1: 等我？我问一下，就他这个是什么岗位啊？
0: 他的岗位比较特殊，一会儿我单独给你介绍
1: 啊。
0: 咱们先介绍一下炒作的流程
1: 啊，还有流程。
0: 你这可正规了。流程呢分为三步，一推，二骂，三揭露。先给你呢制造负面新闻。然后找一帮人骂你，最后找一个人出来辟谣，把形象搬回来，你就火了。
1: 你这火，那还等啥呀？赶紧炒呗！
0: 开始，
1: 咱来吧，
0: 来。
1: 哎，得干啥？得等会儿来，这干啥？这是啊？这怎么还录像呢？
0: 你瞄准点好不好？
1: 不是，
0: 我跟你说啊，炒作呢，视频和图片呢是最有可信性的啊。二一个，我们公司也是刚刚成立，做一个内部参考资料，将来再炒作啥的能有个经验啥的。我问一下，你那个公司是干什么的？
1: 啊，那个生产鞋垫的。
0: 生产鞋。
1: 那个那什么，来那个产品，我都给拿来了，现成的。
0: 产品。这产品叫什么名？
1: 叫舒心牌鞋垫。
0: 你这名也太没创意了。我给你起一个给力的名字。你就叫十里香鞋垫。
1: 你拉倒吧，鞋垫越垫越臭，还能出香不香呀？
0: 名字起嘎一点，大家有人注意，买的人会多。我先给这个鞋垫找一个形象代言人，我看谁适合呢。来，阿磊，来。
7: 对，就是他。
0: 他呀。
3: 你干啥呀？他呀。你这活应该我干。
0: 你咋老挑理呢？人这脸长得好，你看看人家正好一副鞋垫子，你看搁哪边都行，你看这脸型。
3: 那咋他代言他挣的多了，没光轰轰挣的少。
0: 我来，安慰一下，安慰一下。
3: 不行，我代言。
8: 你这么，你听我说啊，为什么呢？不是。你想啊，要是有什么大地瓜了、窝窝了，屁垫适合你。
0: 关注发型啊。想想代言词，啊，想想啊，
8: 用过的呀？
0: 不是，干成我鼓捣的，
8: 我鼓捣的。
0: 来，视频。哎，
8: 这儿呢，这儿对，
0: 开机了吗？
8: 哎，
0: 啊，酝酿好情绪，开始。
8: 没事儿。垫什么鞋垫？长什么脸？垫了十里香牌鞋垫，要脚不要脸，呀！
3: 啊，好。
1: 你们大老爷，太硬了这词儿啊！
0: 真没让我失望，这硬啥呀？大理石的硬度还没给你往上上呢，
1: 是吧？
0: 炒作正式开始。谁是负责负面新闻的呢？
5: 哎，我。
0: 大蛋。
5: 啊。
0: 别让我失望好不？打好头一炮。
5: 放心。
0: 酝酿情绪。走。
1: 你好。
3: 讲理呗，打人家干啥呀？还上去啪家伙嘴巴。
0: 哎，我在这儿呢，
1: 你这干啥呀？是
0: 你先别着急，肯定有原因。

0: 你告诉我，你因为啥打人家？
1: 哎呀，他给搂歪了，我给搂正的过来。
0: 这是好人好事，好人好事。亚蛋，你因为啥打人家呢？
2: 我因为啥？你问问他，损不损啊？你拿纸盒做鞋垫，俺家用这个鞋垫，你知道都得阑尾炎了。
0: 你拉倒吧，你鞋垫跟阑尾炎有什么关系？玩意儿？
2: 拔的呗。
1: 对。
0: 这孩子吧，身体太弱，前两天喝牛奶喝出六个肾结石呢。
3: 拉倒吧。
0: 那行了行，那个绯闻主上。真实一点。
4: 张总，我就想要你一句话，这个孩子生还是不生？
3: 不，你生不生孩子跟我什么关系？大长子，你这跟我有啥关系？这是啊？
0: 你问谁呢？你可别往我身上扯，你这我跟你说，你这场子也太乱套了。
4: 我算看出你这个臭男人了。
0: 绯闻种，绯闻种，视频种，上上。
5: 朋友们，你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我在鞋垫工厂暗访的一组镜头。现在正是工人下班的时候，我随便找一个工人和他聊聊。
3: 副长，大厂长啊，我今天没带工人来呀。
0: 炒作，我们这团里什么都有，不用你的人，我亲自出马。啊，你好，
6: 下班了哈。
0: 下班了。
6: 你们这鞋垫厂一天能生产多少副鞋垫啊？
0: 你问啥？
6: 能生产多少副鞋垫？
0: 一天呢？啊，一天说不好，一个小时六七万副吧。哎呀，
6: 那你们为什么要用纸盒子做鞋垫呢？
0: 纸盒造价低，纸。你是这厂子的吗？没事，别来问，出去。
5: 朋友们，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决定离开了工厂。相信消费者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3: 他以前是不是当过记者呀？
0: 当啥记者？他让记者暗访过。
3: 你说还学这么像来的呀？
0: 你给小点声。过去这是个大老板的大买卖，就因为让记者暗访以后做病了，啊，买卖赔了。你看那眼神都直着吗？走哪都这几句话。
5: 朋友们，你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我在工厂内部暗访的一个镜头。
0: 回去该。
5: 这是双倍工资，你又有了答案。
0: 走。回去吃药啊！
5: 吃
0: ，煽风点火的。哇
4: 哦，老板，老板，
0: 不是有事你说这，这是皮的，来。
7: 老板，你就说揭露假鞋垫的帖子，我都编好了。
0: 那赶紧往网上发。
7: 我已经发到各大网站去了，发了2000多条。
0: 水军来没来？
7: 来了。
0: 好。哎，
3: 不是大厂长，这怎么就炒作个公司？怎么还得用海军呢？
0: 海军是为水，水军。嗯，告诉他啥意思？
7: 水军呢，就是网上发帖子写留言的，外号叫水军。我那边已经召集1000多个兄弟了。哎呀，
0: 好样的，去吧。
3: 哎呀，大成啊，行啊，他一年没见呢，手下养1000多人了。
0: 哎，要10000人也有，骂一条2毛钱，有的是乐意干的。
5: 朋友们，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工厂内部的一组镜头。
6: 消费，
0: 药没给他吃上啊？赶紧让他吃药。那个我们工作也差不多了，现在有不少人骂你了，咱们撤吧。哎，
3: 别等会儿，不能走，不能走，来，不能，绝对不能走，
2: 怎么
3: 也不能走。
2: 哎，吃饭呢？
3: 啥事？你
2: 咋
3: 活没干完呢？你走什么呢？
0: 怎么没干完呢？
3: 那怎么上干完了呢？
0: 现在我跟你说，你现在老火了，你上网看看，现在网上多少人骂你，这活怎么没干完？
3: 你看你的点击率老高了，现在都。
0: 你看，
3: 不是你骂我的点击率高了，你把我形象整没了，你把我形象搬回来，我钱都给你了。
0: 你给我的钱是骂你炒作的钱，搬回形象的钱你没给我呀。
3: 这大成，你这么说话你作数吗？你坑人吗？这不是吗？
0: 你可以上网骂我呀。
3: 解散。
0: 不是，不找
3: 我给钱多少钱？
0: 10000。
3: 不找。解散。你说什么？我认栽了行不？我看着你我就认栽了，那就10000。
6: 还能怎么的呢？
0: 东家赏钱1000。哎呀，
3: 别磨叽了，把我形象给我搬回来。
0: 搬形象也不那么容易，得找一个替罪羊，整不好这人还得挨打呢。
3: 还得挨打？
0: 那可不，这么多人买了假鞋垫，不能招人恨呐。啊，招人恨就得挨打。
2: 对，
0: 我看谁这个是替罪羔，你们准备一下来。
5: 朋友们，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
3: 谁是那个

0: 七六羊啊？
1: 欠
2: 儿，就是陛下。
0: 啊哈，啊，你就是那个挨打那个。
2: 嗯，
0: 你这体格能行吗？
2: 还能行吗？我跟你练两下子。
0: 行了。
3: 这体格，
0: 哎呀，你这啥毛病？啥意思这是？
2: 我的意思你看不明白吗？不论谁这么打我，我都能挺住。
0: 真行，
3: 好样的啊，飞，疼哈、啊？行，我不碰你，酝酿情绪。
0: 好，
3: 预备，
0: 让停。老板子，等这活完事儿，给我多上点保险行不？
3: 我再给你整个体检行吗？好好干这个活啊！
0: 拜托了。
3: 预备，让
0: 停。老板子，
2: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告胖丫一声，找个好人嫁了吧。
3: 嫁不嫁人家跟你也没关系。
2: 别说啥呀，
0: 老板子，能不能让我最后再看朋友们一眼呢？
3: 你快点的啊！
0: 朋友们，你们好好过年吧。
3: 开始，
0: 等着了。
4: 做假鞋垫儿啊，那些纸
3: 的呗，做假鞋垫是最小的。行了，留一口活气，
4: 谁打我一眼炮啊？
0: 停，动手吧。
3: 行，
4: 谁打我一眼炮啊？
0: 好了，我打个电话。
5: 喂，李警官吗？啊，对，我是张经济，啊，他们都在，
6: 啊，
5: 我把他们给你送过去啊，啊，你们已经过来了，嗯，那好，等你，好。
0: 啊，大哥呀，
5: 啊，
0: 大哥
5: 啊，
0: 我都愿意打这造型了，还来人呢啊？
5: 对呀、
0: 啊，
5: 还有不少人要来呢。
0: 完了，这年上过不去了。
5: 不是，我跟你说啊、哦，来可不是打你的，是找他们的。
3: 这你给我联系活了？你看这回是炒作哪公司？
5: 哎呀，这公司可大，公安局。
3: 啊，公安局可不能炒。
5: 那疼着，哎，算你知趣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一伙人啊。你们涉嫌非法网络诈骗，公安局现在已经到门口了。走，
3: 来，我把手放下。
5: 怎么的？
3: 我查杀数。
6: 走啊！
3: 357。不是，我问一下，你说我们非法诈骗，你有证据吗？
7: 朋友们，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工厂内部暗访的一组镜头，相信消费者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0: 什么证据？
7: 朋友们，
5: 走吧。
7: 现在你们看到的
4: 镜头，你别说。这回我算回你手里了。哎，大哥，大哥，来。
0: 哎，大哥，有事啊？
2: 你得给我钱呢。
5: 啥钱呢？
2: 我挨揍的钱呢。
5: 我也没揍你呀，我给你什么钱呢？
2: 不是你揍我，是我替你挨揍的钱呢。
5: 我也没让你替我挨揍啊，我给你什么钱呢？
2: 那不行啊！我让你打这样了，
5: 你打这样，我也不是我打的，你是我也没让你听完，就是他们打的，你不能要钱，你不要什么钱？
2: 那也不行，
5: 不是我打的你，我没让你听完，就是他们打的你，你不能要钱，你不要什么钱？
2: 那我就白来打了。
5: 你白打的，我也不是我打的你，我凭什么要你听完？你不要什么钱？
2: 不给就不给呗，急啥呀？你不要了。
5: 不是，
2: 给钱呢？
5: 还给钱？给我整懵了！你本来跟他们就是一伙的，刚才没把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庆健康生活服务栏目。这段时间呢，我们关注的就是云南文山啊，有一个老渔界的三期。这个三期可能真的是，虽然大家没有得到，但是经过这两天节目的这个讲解和普及之后啊，大家对这个老渔界三期可谓是情有独钟了。那到底这个老渔界的三期有多么好啊，这个加入了强大的这个加工技术之后，如虎添翼之后的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哎，到底真的这么神奇吗？哎呦，这个老百姓这个胃口啊吊足了。所以这两天呢，我们也是持续关注这个事态的进展，也希望早日的能够带给大家好消息，以最便宜的价格咱们都能够分得一杯羹啊，都能够尝一尝。咱们说到这个三期，我相信这是老百姓近段时间最大的一个期盼了。所以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或者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哈，怎么办呢？可以稍后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赶紧有请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了。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你看啊，之前的节目就说啊，有请人老啊，有请赵宁老师。近段时间，大家一听得。人老还是没回来，因为就把赵宁老师请来了哈。
1: 啊、对。
0: 所以呢，咱们今天是不是还是方便通过这个连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
1: 啊，
0: 小雪，咱们人老电话接通了吗？啊，一直没人接是吗？节目开始前就在打，一直没人接。
1: 那不用给他打了。
0: 啊，
1: 我知道了。
0: 哎、您知道什么了？这是？
1: 他那啥。
0: 啊、
1: 他可能怕我生气。
0: 嗯、啊、
1: 怕我说他。完了，一大早就走了，故意的。故意搁那躲我呢、你等他一会儿缓过来了，他就给你打过来了，你就不用管了。
0: 老爷子生您的气，
1: 他不是生我的气，
0: 这怎么回事啊？这个
1: 他怕我生他的气
0: 啊
1: 你知道不？哎呦，我就说岁数大了，你这哎，有的时候我师父吧，也挺气人的。你说他实在好不好？我告诉你可好了，但是分时候嘛。昨天真的给我气够呛
0: 啊！怎么了？
1: 那个之前咱们不去找那个马厂长
0: 啊
1: 去帮忙吗？
0: 对，马厂长，对对对，
1: 啊，对我还讲马婶那个事儿来着。
0: 哎，对对对，
1: 完了我寻思让马厂长帮忙哈，
0: 嗯，
1: 想把那个三期破壁颗粒给运出来嘛。
0: 啊，对，之前咱们节目当中说这事儿哈，
1: 对对对，
0: 但是没成功，因为这个老渔界水养这个三期，
1: 嗯，
0: 人家做成破壁颗粒之后，你无论怎么说。这个东西你想说通过某一个人拿到手，就是说咱们说那个孙董事长，你老管人叫老孙哈，
1: 对，
0: 嗯，那这个如果不他不吐口的话，下边人估计咱们也之前找过很多人了，老爷子这两天也不在那待着喝茶呢，也忙活好几天了，但也没办法。
1: 对，
0: 嗯，
1: 反正老马那头是没有啥太好的办法能够帮咱们去整，所以我寻我到最后还得找老孙说这个事儿啊。
0: 哎、
1: 昨天我就给老孙打了个电话嘛，
0: 嗯嗯嗯，
1: 打电话的时候我俩都要吵起来了，
0: 啊、
1: 我就当时就是你就是这个人嘛，有的时候贼梗，你知道不？
0: 嗯嗯，
1: 就你软的不行，硬的也不行，就你好话、坏话都已经说一大堆了，咋的都不行，哎，给我气的，
0: 叫什么油盐不进哈？
1: 对，就是那样子。那昨天真给我气坏了，完我就跟老孙就讲，我说老孙你那个三七啊，我不管你怎么去整，反正我一定要。你要是不给我，我就去抢。
0: 咱这个底线。
1: 你再不给我的话，哈，我说我就让我师傅回来。
0: 啊。
1: 什么黄芪不黄芪，你们自个儿去研究。当时真给我气坏了。
0: 这个老师，赵宁老师，您这是真是急眼了哈，因为这属于狠话了，也是把咱们底牌给亮出去了。我估计这个孙董事长也得合计合这事儿，我们去干啥了？我们目的干啥？我们这两天跟你纠结啥呢？我就是要这个三期破壁颗粒。
1: 对。
0: 啊。
1: 我就寻思吧，你知道不？
0: 啊，
1: 就凭我和老孙这么多年，就是我先就是拿那吓唬吓唬他
0: 啊，
1: 因为他们家的技术难关的这一块嘛，就我师傅一直都在那个帮他嘛，这几天去不就因为这个嘛，我寻我一吓唬他，我一提我师傅那面子搁那儿呢，我寻他就能那个啥，就能吐口，或者咱俩就能有缓和的。
0: 是也怕他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1: 哎呦，
0: 不见黄河不死心呐，这个。
1: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吧。这咋说呢？就赖我师傅，哎，给我。

0: 思了。
1: 所以你说完这事儿之后，孙董事长是啥反应啊？说啥没这个？
0: 妈呀，还啥反应呢？
1: 啊，
0: 我就搁那等着呢，你知道不？我说完了以后，我寻老孙咋的都得。他得想一想，因为有我师傅面子搁那儿呢，
1: 对
0: 不？他不能说马上的，你就去告去吧，你就去怎么去？我觉得他不能搬出来这事儿。
1: 对对对。
0: 完了，我就先把我师傅搬出来，我还挺那啥呢。
1: 嗯。
0: 我当时说完这话，生气是生气，但我心里有底，他不能马上回绝我。我先不回绝我哈，完咱们不有个谈吗？哎，要我说我怎么跟我师傅生气呢？就这地方，我师傅吧，他那个实在话又出来了
1: 啊！
0: 因为我跟老孙正跟他对着呢，谁也不让住的时候呢，
1: 啊，正杠着呢。
0: 对，完了老孙还没说话，我感觉他有点犹豫，但是没松口的时候，你知道谁坏事了不？
1: 啊，
0: 坏就坏在我师傅身上了。
1: 师傅坏事儿，
0: 我师傅搁旁边呢，
1: 啊，
0: 完他搁那儿先说话了。
1: 他说啥了？这
0: 他搁那旁边，我就听着说：“您啊，咱不能干那事儿啊，我可不能走啊！
1: 啊，
0: 我这块正是关键时刻呢，马上就成功了，我可不能走啊！”
1: 得。
0: 哎，
1: 人老爷子当真
0: 了，那我说给我气的，哎，他，我一听完他说话，
1: 我
0: 跟我底下我都没咽过气去，就那种。
1: 我明白了，人老是把您的话给当真了，说这我徒弟真要给我弄走了。人老其实人老他考虑很简单，
0: 哎，
1: 人老爷就觉得说吧，我首先别的不管，我来干啥来了？我是研究你们家这个黄芪的这个技术来了。
0: 对
1: 吧，
0: 对啊，
1: 这技术马上也快成功了，你说赵宁你这是因为这点事儿你给我弄走了，就是功亏一篑了哈。
0: 啊，
1: 哎呦，那这人老爷子这当真之后他这么一说
0: 啊，
1: 那孙董事长那马上有底气了呀，这肯定不一样了呀。
0: 他有没有气我是不管的，把我憋死了都，
1: 啊，
0: 就我还没办法说他，完我就搁这憋着，哎呦就这个地方啊，这一下就胀了，
1: 这胸口要，
0: 哎呦我的妈呀，给我憋的，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嗯嗯嗯。
0: 完了，老孙一听我师傅这么说，
1: 嗯，
0: 他立刻就是说话那个语气就说，
1: 嗯，
0: 那个跟你师傅没有关系，
1: 嗯，
0: 这事儿呢不是说你师傅在这儿，咱们就怎么怎么样的。他说现在三七就是没有那么多，没办法给你，就说啥就告我，没有办法给你，我答应不了你。
1: 嗯嗯嗯。
0: 哎呦，你说当时给我气的，我得成啥样？
1: 反正就是没有，
0: 对不对？
1: 嗯，
0: 再说了，你说我让我师傅回来，他就能回来？咱是自己家里人怎么说话的，
1: 对
0: 不？
1: 对
0: 我师傅那啥样人，我自己不知道吗？
1: 嗯，
0: 他要没弄明白的话，回家你要给他整回来的话，他能半夜跑回去？他属于那么一个人。
1: 人老爷子就是这一辈子哈，
0: 他就是那样人，
1: 专注于自己这个重要事业。
0: 哎啊，对，他就是那个样子。
1: 嗯嗯嗯，
0: 你说我把他搬出来，我没成想，你知道不？他跟他搁一屋呢，我哪知道啊？我去威胁一下那个老孙，他这事儿一吐口，也就完事儿了。
1: 结果没威胁了。
0: 哎呀妈，这给我憋呀！昨天跟我憋的，我当时脑袋嗡了一声。
1: 就有的时候我说这叫什么话？叫人生处处有伏笔哈，就指不定哪儿跑出来。给你坏事。
0: 我当时直接我都 没说出话来，你知道不？
1: 就像动画片似的，就得说你帮家倒那儿了，
0: 哎。真的，当时脑袋能后脑勺都跟着疼，
1: 哎。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人老也是怎么说？我们对他了解来说的话，你稍微缓一缓的话，可能你就理解人老当时为什么能说出一句话。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对，他要是搁那屋哈，就哪怕他就瞅着老孙，他不说话，
1: 嗯嗯嗯嗯，
0: 就这眼神儿都够分量啊。
1: 哎，
0: 但我师傅，哎妈，这心直口快的人可咋整？
1: 太单纯了，
0: 但也怪我，这事儿也怪我。
1: 为啥？
0: 我应该提前跟我师傅打个招呼。
1: 打个招呼啊！
0: 我师傅哪有那么多心眼子？
1: 嗯嗯，
0: 他一有没突破的难关，我告诉你，不吃不睡都能给你整明白。哎呀，我就现在我就恨我自己，
1: 哎，
0: 我说我咋这么笨呢？我提前跟我师傅打个招呼，
1: 嗯，
0: 师傅咱配合上来。
1: 哎，对了，
0: 哎呀妈呀，我这。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人老的思想哈，我觉得这个我们也能够理解，因为人家这辈子吧，就是都专注于自己那个重要事业。我记得您。

0: 最开始介绍人老的时候有一个词儿，我估计咱们很多老朋友现在都记得，叫要吃啊，就是没有任何的人情世故哈，这辈子专注自己的领域。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但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什么人就是不能做，比如说跨界呀，比如说现在流行跨界呀，流行什么就是我什么都会，其实有的时候反倒觉得很不专业。就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专注于自己事业一辈子，其实也是一个专业的体现哈。而且任老其实也特别看重三七，这个我们都了解。就怕自己一走了，我估计哈，这是我猜的，这三七你不在那儿了，对吧？这三七跟你越走越远了，那拿不到手了。我估计也是想着跟你有的时候目的也是相似的，就是反正我不管你怎么谈，反正我就不走。这三七不到手，我是不能走。我估计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哈。
1: 反正我们是的确是我是认可的，就是三七是挺难得的一个事儿。
0: 嗯，
1: 因为咱们之前也说过哈，世界三七看文山，文山三七瑜伽线嘛，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三七其实就是我们中国文山的三七。
0: 嗯，
1: 而那个文山顶尖的就是咱们老瑜伽的那个三七。
0: 嗯，
1: 所以老瑜伽吧，他们家比较独特的那种三色土水养的方法，它其实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把三七突破了原来三年生长的一个周期，它就能达到就是长七年，就是在成药的这种，
0: 这个特别牛的。
1: 对，那一个药长了七年，就不仅仅是药的问题了，就是它就成宝贝了。
0: 宝贝，对对。
1: 所以人家这个真的不能用，就是在药物当中怎么怎么去对比了，它应该是属于一个宝，就是像那个千年人参的那种，它已经不单独是一个药的问题了。
0: 对，而且我记得咱们也说到说这个，这个三七我们之前讲过哈，它是用的精选的有那个三种颜色的土壤，
1: 嗯，
0: 然后还有能养这个活河虾的这个最肥最活的这个水来培育的。而我觉得这个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说首先它这个根植的土壤就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这个水特别牛，就是养了这个河虾，能够把河虾养活的这个水去灌溉这个三七。
1: 嗯，
0: 哎呦，我觉得这个从很多这个方面来说也佐证了这个三七确实很难得。
1: 对对，所以这么难得的三七的话，其实我师父他不可能不看重。刚才你说那话吧，有道理。
0: 嗯，
1: 可能我师父吧，他不像我们，就是有的时候老跟别人谈这个谈那个的哈。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我们会想自己的方法，然后去整到手，这是最好的。但我师父比较执着，他可能那天不跟我们说了，那我就在这儿呢，就我天天到库房到哪去溜达溜达去，其实不也就是帮着我们去守着这个三七吗？
0: 对，
1: 有的时候不像我表白的那么直接，
0: 但是目的是一致的。
1: 对对对，他肯定是有这个意思，因为他我估计要是按我师父的想法的话，我要是再不搁那儿不来回溜达溜达的话，可能三七他们库存的就是最新的动向他也不知道。
0: 对对对，
1: 尤其是那个小豆子那件事儿之后吧，就是他对三七有个情结，就感觉可能更放不下了。他可能也想让更多的患者能够用上，现在早点把身体治好了，他那个就感觉很舒心，你知道不？
0: 小豆子，
1: 对，
0: 这个我们
1: 之前小豆子是个人，
0: 小豆子、这个、
1: 是个人，是个孩子，
0: 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没讲过这个哈，小豆子他怎么了？这个怎么回事啊？
1: 小豆子，
0: 嗯，
1: 他其实也是很多年之前的事儿了，
0: 嗯嗯 嗯，
1: 但是我那时候我和我师傅吧，我俩是去云南那边，那时候是有个论文出来说那个老瑜伽三七怎么样的时候，完了我师傅就特别好奇，就是这怎么能培育出来就是七年的三七，三年就已经到头了，他培育七年，他就特别好信儿，你知道吗？因为他不也玩药的嘛，
0: 对对对，
1: 完了我师傅就带我去云南那边去参观人家老瑜伽的三七。
0: 嗯，
1: 当时遇到一件事儿，就是我俩参观完了之后吧，也没啥事儿。
0: 嗯，
1: 反正他就带我，他有个习惯，你不知道吗？您说旅游都到什么山清水秀的地方，他不，他专门往山上转悠。
0: 啊，对，
1: 他就习惯了。
0: 对，然后也是有这样一个习惯。
1: 对，他就看到药什么，他就能顺道采回来。
0: 嗯，
1: 就是我们溜达到山上，就是转的那个时候吧，从后山坡不远的那个地方吧，就有一个小孩儿。
0: 嗯，
1: 那个不老远也有几个孩子，什么大人跟那地方有那个砍柴的，也有到那地方是采那个什么蘑菇、采野菜的那种。
0: 哦，
1: 反正其中有一个小孩儿吧，大概也就是五六岁那么大，他穿着当时是属于条的，就是一条一条的那种那个衣服。比较明显的是啥呢？你知道不？就是你一看他那个衣服，就基本上就一看就是 领口是这样。

0: 儿，完了撅着屁股、
1: 啊、
0: 前面有一个黄土包、
1: 嗯、
0: 他就用手在这个土包上掏了个洞、
1: 嗯、
0: 掏了洞以后就把那脸探过去、
1: 嗯、
0: 刚开始我以为是干啥呢，我说这个孩子掏什么东西呢，找啥呢，就像往里钻似的那种、
1: 嗯、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农村也是一样，有的时候
0: 也干
1: 没有玩具，所以只能说土啊，可能相当于现在的橡皮泥了啊。
0: 啊啊啊！
1: 垒个小房子呀，掏个洞啊。
0: 啊
1: 啊！这可能是在玩。
0: 但那时候那个不一样。
1: 嗯嗯嗯。
0: 那个小孩就小豆子那个不一样，我明显的就是我再傻、
1: 嗯，
0: 我也能分得清哪个是你们小孩盖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哪个是就是坟包子
1: 啊、嗯嗯嗯？
0: 你知道不？他那个明显的一个土堆就是一个像类似于坟墓似的。
1: 农村的那个坟。
0: 对，然后那个孩子就跟。里边掏了一个洞，完事他就撅着屁股脸往那里头就对着那个喊。
1: 嗯嗯嗯。
0: 我们其实走着能有多远，就是从这儿到那个就是小雪外边那个门那么远。
1: 嗯， 嗯， 嗯。
0: 就他喊的东西我们是一声一声，因为走得越来越近嘛，
1: 听得非常清晰
0: 了。
1: 他喊什么了？
0: 对，他喊的是妈妈妈妈你别睡了，我想你。
1: 嗯。
0: 就冲着那个洞。
1: 冲着这个土。冲着这个。啊，这个反应一下哈、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自己在山上，
0: 对，
1: 冲着那个土堆儿就开始喊妈妈，
0: 对，
1: 这个有一种我心里好像有点不祥的预感哈、啊，这个
0: 那对吧？
1: 啊，这个是，
0: 因为当时我们看了一下吧，也觉得心里咯噔一下，
1: 嗯、
0: 我就很自然的我就看看四周、
1: 嗯，
0: 没有别的人
1: 啊，
0: 真的没有别的人，因为离老远人的几家人跟那背着筐什么弄东西的，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1: 嗯、
0: 完了。我就看到这么个情形，其实挺让人心酸的。
1: 嗯，
0: 后来，嗯，这个孩子，因为我师傅过去问的，说这孩子你怎么的了？你那个你家在哪儿啊？就跟他聊了几句，完了后来给他送回村子的那个时候，他不说带爷爷回村子去看看吗？他就带回村子里头去的时候，完我们以后才了解，
1: 嗯，
0: 说小豆子当时真的也就5岁，就5岁就这么高。他之所以会冲着土里去喊妈妈，是因为他妈是半年之前因为病去世了。
1: 嗯嗯嗯，
0: 你知道不？去世了，完下葬的时候，完孩子就可能就问了一句，完就说妈妈为什么不回家了？完当时因为孩儿嘛，他也不太懂，他奶奶就跟他也没法说你妈妈死了呀。
1: 哦，
0: 嗯，或者怎么地的那种，反正就告诉孩子说那个。那个你妈妈累了，她在这里边吧睡会儿觉，
1: 嗯嗯，
0: 完了就是这不就糊弄过去了吗？反正每一次吧，小豆子要是想他妈妈的时候，或者说有的别的孩子，反正那时候也孩子也淘气，
1: 嗯，
0: 就谁要没有妈没有爸的都当歌谣去喊，知道吗？就欺负那个小孩，
1: 对对对，
0: 他一受欺负了，完他就跑到这儿来，完就冲着土里就喊，
1: 嗯、
0: 说、妈妈你醒一醒吧，我想让妈妈你跟我回家啥的，反正。就是挺那个啥的，对、
1: 嗯，
0: 让人一听吧，反正当时我一听心里就挺不得劲儿的，这么一个孩子。
1: 我听完，哎呀，真是
0: 就挺难过，是不是？
1: 那、嗯、就是，
0: 那这么大点儿还不太懂呢。
1: 就是
0: 那时候孩子没有现在孩子成熟。
1: 在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有的人就是有、怎么说呢？就有孩子的人哈、啊，听不了这个。
0: 对，
1: 哦，我估计我一说张老师能理解，就是没有孩子可能还能就是单纯的，哎呀，很伤心呐、啊。但是当你有了孩子之后，真是有些事儿真是听不了，听完之后心里不舒服。因为别人家孩子，我说这么小的年纪，现在的孩子在干嘛？这个年纪的孩子在干嘛？可能在妈妈怀里撒个娇啊，每天还在为琐事俩人拌个小嘴儿啊，是不是？然后呢，让妈妈抱的时候，哎呀，我们就抱一下呀、啊，就是。我们感觉这事儿好像是非常自然就发生的，
0: 对，
1: 就每天应该就是没有啥可说的，就是孩子不都这样吗？
0: 对，
1: 那都是个宝是吧？每天都这么呵护，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这问题，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有这样幸福的生活。您说到这小豆子，我哎呀心里很难受，就有的时候可能，就这么大点孩子，我们很难想象妈妈不在了。然后呢，他还太小，他还不理解不在是什么意思，
0: 不太懂。
1: 然后对着土豆就喊妈妈，妈妈你回来吧，我想你了。别人家还有妈妈，我没有，我也想要妈妈，怎么怎么着，我也想妈妈怎么，哎呀，就是让人心里很难受。
0: 对，就是心里一听就很酸，你知道不？
1: 后来有没有了解啊？就这么小的孩子，家里没有别的亲人吗？就为啥自己跑到山上来？我觉得听起来挺危险的。
0: 他有啊。
1: 嗯嗯。
0: 他跟他奶

0: 奶，他父亲还在，就他爸还在。
1: 嗯，
0: 但是你没有办法管他呀。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你说那家里边就那一个人，老太太本身也不能干啥活儿，完了小豆子他爸就得在外面打工吗？
1: 对，还得挣钱。
0: 对呀，所以老人就得带着孩子一起过，一直都是就是他奶奶管着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吧，他奶身体的确是不好，因为岁数大了嘛，身体不好照顾不了他，所以他有的时候饿了呀，感觉自己被孤立了呀，就是挺难受的时候，他就自己跑出来就上他妈那地方去喊他妈起床，就是那个样子。后来我和我师父那次不是把小豆子送回去了吗？完了，因为我师父就跟小豆子他奶就聊天，完了就问呢，说那个大妹子，你这岁数也不大，那没我师父岁数大呢，说你这岁数也不大，你这是怎么的了？完了他奶就跟我师傅就聊，因为那时候我就给那个小豆子，我兜里不有一些小零食嘛，完我就拿出来给小豆子吃。哎呀妈，我就看他哈，就这么大，原来就这么大的那个大饼干嘛，就这么大的那个手掌那么大的大饼干，以前不都实行那个吗？我兜里能揣几个，我就看他吃饼干那个样子，我真的想哭。我说哎呀妈呀，这么大点的孩子可能啥都没吃，我啥都就没有，觉得就挺难过的。我看他那吃饼干，完我师傅就跟他奶就聊天，你这怎么地了？完他奶奶就说他就有一点啥呢，就是可能是岁数大，他自己说的啊，是岁数大了，完了也干不动了，身上就觉得特别累，浑身上下吧就哪哪都不舒服。完我师傅就问呢，说那你吃东西都吃点啥呀？就有呢就凑合一口，没有呢就那么地儿，有的时候就小豆子自己也能鼓动点啥吃。当时我就听完，我说哎妈呀，5岁的孩子，我就觉得真的挺心酸的。
1: 对，很不容易。就是说其实现在这个留守儿童啊，其实他这已经不是留守儿童这么简单了，因为很多都是，尤其我们发现过年过节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老师可能对留守儿童我们会做更多的关注哈、啊、你会发现遇到过年会有很多视频很温暖，就是孩子在门口玩，然后爸妈在外边打工一年没回来，回来了孩子就奔向那个车呀，那个高兴啊，一年了总算看到爸爸妈妈回来了。
0: 对，
1: 就是你看完之后他是幸福的，但是你心里是很不舒服的，就很心酸。
0: 对，那只是那一年当中那几天。
1: 对，
0: 而孩子每天是要一天一天过的，
1: 但是他就是一个老人，
0: 对，
1: 带着这个孩子，老人不，
0: 老人带着这个孩子。
1: 对，但是小豆子这个就更加不容易了，首先妈妈没了，不在了，爸爸在外边打工，奶奶身体又不好，所以刚才老师您说到这儿，我就能想到这个一老一小在家里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0: 对，
1: 嗯，
0: 所以他真的就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是挺难的了。
1: 是，
0: 你想他就是不爱动的，自己是不是也得支撑着身体？因为拿点孩子，你指望他干啥？
1: 你起不来得起来。
0: 对对对，
1: 你干不了活也得干。
0: 所以那时候真的就是只是硬挺着。他说，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孩子在身边，没有这孩子，可能他就没有这点毅力能够坚持得住了。完了，我师傅就给他搭脉，就发现他的确是就是心脏那块有一些，就像我们说的，有点发沉，有点迟，然后就是比较。就像供血不足没有劲儿呗那种。完他自己也说，就平常胸口这块就是有像个大石头压着似的，喘气费劲。他是一动的动弹吧，心跳的就厉害。晚上那睡不好觉，他总做梦，就是睡着睡着突然间

0: 噌就醒了，就是那样子的。完了醒了以后你再想睡吧就挺难挺难的，
1: 睡不好觉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张老师他这个小豆子奶奶这个情况哈、我们其实在这么多年那个接触咱们很多听友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不是一个特例，其实挺常见的、咱们很多这个阿姨都有这个情况、然后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吧都好像跟咱们说哈，哎呀，浑身累呀，说话累呀，晚上睡不好觉啊，头迷糊啊，不舒服啊，脑仁胀啊，跟咱们聊这个问题的朋友其实挺多的，咱们不少听友打电话也基本都是这样的问题，这个还真不是说特别少见的情况，挺常见的哈。
0: 对，因为都属于那种气血不足的这个情况嘛。
1: 气血不足。
0: 对，上了岁数以后就老人身上是非常常见的，但也是因为他太常见了，一问呢我也有我也有，所以他就不够重视，
1: 不重视
0: 啊、
1: 对对，
0: 他就不认为这个是什么大事儿。但我告诉大家哈，就是要是气血不足的话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气血本身就是给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去提供营养的，它真的就像打仗的时候需要那个后勤部队一样，得需要粮食，虽然不起眼儿，但是粮草一旦出现问题的话那肯定就完蛋、对吧，
1: 这个必须后期咱们得给它供给上、
0: 哎，气血就是这样子，它就是粮草，所以它要是不足了的话，你各个组织器官的营养也就少，那器官就会出问题啊。
1: 哎呀，我们经常讲那句话叫什么？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哈。就是说白了，这个你吃不饱，你包括是说我们说别的，我们举的例子也好，包括咱人也好，你别说胀气了，人不也这样？你吃不饱能干什么活？你干不了啊。
0: 那肯定是这样子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气血不足之后吧，人的血液运行就会减慢，它就会造成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它就容易沉淀，就容易聚集到一块儿，形成什么血栓斑块。那一旦要形成这些东西的话，你就离心梗和脑梗就又进一步了。
1: 哦，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距离危险，距离这个咱们说阎王爷那条道儿。估计又进了一步，咱真的是这样讲哈。很多朋友说气血不足，哎呀，到药店了，说你吃点这个吧，吃点什么这个营养品吧，吃点这个东西吧，就好像你不吃其实也没啥事儿，吃了呢也不见得说怎么就好哪儿去。但是我们今天说到这情况是特别严重的一个问题，气血不足绝对不是大家说，哎呀，就是脸色发黄啊，浑身没劲儿啊，不是这么简单。
0: 对，
1: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它是一个导火索。
1: 导火索，哎，
0: 就是这样。
1: 尤其咱们这个老年朋友，你要是说长期气血不足，对吧？像什么之前老师也讲过，我记得绕也说过，什么全身什么什么器官衰竭呀，刚才你也讲了什么心梗啊、脑梗啊，估计这些事儿离大家可就真就不太远了。
0: 对，
1: 真得重视啊，真得重视。
0: 而且真的老年人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是特别不好治的。
1: 对对对，
0: 你刚才我说小豆子他奶就是这样。他那个之前就是有一些镇子里的大夫也告诉他了，说你这是气血不足。然后就那个啥嘛，对，就让他吃点什么三七什么的。因为在中医界嘛，三七补血不第一嘛。而且人当地就产三七，所以它价格也不贵。我本来这个用药呢就是一个非常对症的方法。但是小豆子他奶呢买那个三七粉，他吃了将近半个月，就是效果一般。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就是达到特别特别好的那个效果。
1: 这个三七哈，虽然说它这个三七肯定不是我们这两天比较追逐的，这个云南文山老余家这个七年生啊，食养的这个属于三七当中瑰宝的三七，也没有什么破壁颗粒技术哈，就是普通这个三七。但是哪怕是普通，它也是有补血呀，都是公认的，怎么能感觉怎么一点效果没有呢？
0: 三七补血这个是肯定的
1: 啊，这
0: 是
1: 没问题的。
0: 但是前提条件是你得能吸收嘛。对不，你人岁数大了以后它本身吸收能力就差。而且三七这个药材我说过，人家是铜皮铁骨嘛，它很硬啊，
1: 很坚硬。
0: 你如果要是不破壁的话，它里面真正的营养物质它很难能够释放出来。那你身体就很难能够吸收得到。所以小豆子他奶那时候的身体比较弱嘛，他吃饭都吃不了多少嘛，然后他用了半个月之后就吸收的问题不太好，没有起什么太好的效果。往后来因为了解了这个事儿嘛，往我和我师傅当时就找那个老孙，就把那个整件事儿就跟他给说了，就想从他那里拿一些普通的啊那个破壁的那个颗粒，想要给小豆子他奶去用。所以当时我们就跟老孙就是联系到这个事儿。
1: 哎呀，这个我们真讲哈、难得孙董事长这么抠的人。这不应该这么说哈、这么谨慎的人。
0: 不是
1: 啊，

0: 对，老是那个抠嘛，他别的不抠，他主要是抠在就是老于家那水养的7年的三七上边了。
1: 因为确实没有
0: 不一样，对，因为他那时候他是很珍贵的，你想7年才能收获到一次嘛。
1: 嗯嗯，
0: 你要没有一个特殊情况的话，别的地方根本就用不上，所以他就不给。
1: 哎呀，没办法，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前两天哈，那家中有孩子，可能对这孩子教育比较关注哈。
0: 嗯。
1: 我举个例子，我估计张老师能明白我。我前两天看一个专家就说了，他说一个孩子手里面如果有100只棒棒糖的话，你让他学会分享，他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孩子手里就2根棒棒糖，你还让他去分享，哎，是这道理不？你还让孩子，哎呀，你要分享怎么地？他怎么分享啊？我就这么多，我怎么分享？哎，我觉得这个说的其实有道理哈。那你就像孙董事长这个事儿，其实跟孩子教育。有
0: 一定的联系。
1: 如果他家里有一山的这个
0: 啊，对，
1: 三七破碎颗粒，
0: 在乎你那点儿，
1: 我就给你点儿了。
0: 对，
1: 他自己就这么一点点，完你还让他去给，
0: 对，
1: 所以这个也不容易。
0: 那个七年生的他不好拿出来，
1: 对对对。
0: 但是普通的三七破碎颗粒让他拿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1: 但是我发现关键时刻，咱说到小豆子奶奶这个事儿，甭管咋地，人家做这事儿，咱们还得竖起大拇指
0: 啊。
1: 真就给拿出一点这个破壁颗粒了，真就给人小豆奶奶用上了，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0: 他那时候
1: 人品过关，
0: 不是你得听我说，那时候还不是七年的，
1: 不是七年的。
0: 对，他就即便是普通的三七破壁颗粒，在他们那加工之后，那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哎，就是破壁颗粒技术。
0: 对，人家那个技术，
1: 哎，这个，
0: 就普通的三七在他那加工也比你别的地方的弄得好。
1: 明白了。
0: 因为他是在低温的环境之下嘛，破壁成500目的那种细腻的程度。
1: 嗯，
0: 所以那种三七的情况，细腻的真的就跟烟儿一样，就是皮肤一抹就能够渗透吸收，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拦得到。
1: 嗯嗯。
0: 所以它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被吸收，没有任何的阻拦和浪费。
1: 嗯嗯。
0: 当时那个小豆子奶奶那个情况，因为可能就是长期的劳累，再加睡眠不足带来身体亏虚比较大，所以他那时候用那个三七破壁啊，就是1周左右的时间，他身体就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了。
1: 1周的时间，
0: 也就1周左右的时间，然后他那个心悸失眠的情况就没有了，就整个人他就是感觉有力气了，有精神头了一些。
1: 我好像明白了，就是如果说你说普通的这个三七，
0: 哎，
1: 经过人家这个破壁颗粒技术的话。
0: 哎，
1: 它这个药效啊，它这个东西就都可以释放的更加完全了。
0: 对，
1: 哦哟，这个技术太牛了。
0: 对呀，所以它那个技术是很牛的。要我什么说，老于家三七跟它简直就是强强联合的一个结果。
1: 对对对对，
0: 就人家技术本身就很牛。
1: 好马配好鞍。
0: 对对对对，
1: 缺一不可啊。
0: 后来你知道那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小豆子奶奶
1: 啊，
0: 她给我和我师傅整来了就这么一大盒的那个啥鲜花饼。
1: 啊，这个我知道，这个云南那个特色。
0: 对，他都是自己采的花瓣，
1: 你去云南旅游的话基本都会买这个鲜花饼啊。
0: 对，他当地的特色，那个都是小豆子奶奶自己采的花瓣，完自己熬的馅儿，自己和的面，自己蒸的饼。
1: 哎呀，
0: 我们都能看出来，就是特别特别精致。
1: 有心思，
0: 倒不是说跟卖的怎么样，跟模子扣，他那是纯手工的那种做法。
1: 哎，
0: 那你看能进行这一大系列的过程，就是说明他小豆子奶奶的身体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身体啊，我今天来这个上节目之前，我跟那个张老还说呢，说哎，我前段时间可能哪儿也不舒服，我说我得过去体检一下，一年体检一次。就是你会说什么？钱就是缘分，挣多挣少那就是缘分，但是身体是自己的，你会发现。不管说你忙于什么或者纠结于什么，最终身体是咱们最后的底线。你身体好了，你会发现，你看小豆奶奶，人家有心思啊，做点这做点那儿啊。
0: 对，
1: 孩子就带着
0: 享福了，
1: 更好。哎，对，就哎，就这句话，孩子享福。所以呢，咱们说今天听完这个小豆子这个故事之后啊，这个事儿我挺替他感到庆幸的。如果不是遇到任老，不是遇到赵宁老师，如果不是有孙董事长，人家这个可能是普通三七，但是有破壁颗粒了，人家这个功效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愿意拿出人家这个三七的破壁颗粒的话，哎呀，这个如果真的没有这个渊源的话，奶奶现在的身体我们很难想象。那孩子。
0: 那不就完了吗？
1: 对了，
0: 他得跟我当年似的，谁管？
1: 对对对对，
0: 你说咋整？ 所以我和我师傅哈，就是我们为什么一想到那个三七，想到小豆子那时候呢，就讲说那个咋的也得整出来点，咱别说别的，就老于家水养的这个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得弄出来点。因为咱们现在吧，你看那个小豆子奶奶那个病的属于比较轻的，
1: 对，
0: 现在比他重的人太多了，
1: 太多了。这两天打电话问多少朋友，
0: 对吧？
1: 都想要这个三七，
0: 那有多少现在是老人没有人管的？

0: 总顾不上管老人的，尤其是有好多老人是挺着身体的疾病还带着孩子的。
1: 嗯，
0: 有很多呀，不一定没有爹没有妈，那现在年轻人把孩子扔给父母的有的是，
1: 哎呀太多了、啊、
0: 所以咱就别管是啥情况，你就是上了岁数也需要有个健康的体质，也需要有个自由的生活、
1: 嗯、对了，
0: 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就是因为疾病啊把家里弄得七零八岁的，
1: 对 对, 对，
0: 也不希望说是因为疾病完事儿，儿女也埋怨，完事儿老人心情再不好、嗯，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对对对，我们说呀，这个得病啊，这话说的太好了，就影响的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而是连带着你身边亲人在内的，咱们说一家子人。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吧，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关系到一个家人的这个幸福。所以呢，咱们也这里呢提醒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今天这话呢可能说多了哈。甭管怎样，我们希望无论是您的孩子、您自己、您的老人，不管您是在家庭当中什么样一个角色，您在保护别人的同时、爱护别人的同时，希望您能够好好的爱一下自己。您好了，你才有力气、有力量去保护身边的人。哎呀，我觉得这话是对的哈。
0: 对。
1: 但是哎，怎么了，小雪？啊，任老电话来了。
0: 啊。
1: 任老电话来了，赵宁老师，您说
0: 的，
1: 您说
0: 的
1: 对了哈、
0: 哎，
1: 咱们马上快结束了。那这样，
0: 啊、
1: 听听老爷子有啥事儿没？好不好？啊，我们来接听一下任老的电话哈。我们这是一边做节目一边等着呢。我以为老爷子今天不能打电话来了。好了，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啊。
0: 看看
1: 啊，任老你好。
2: 哎你好，宁宁。
1: 哎，
2: 小梁也都在哈。
1: 哎，都在，都在。
0: 哎呀，师傅，你这是干啥去了？打你电话你都不接呀？
1: 啊，
0: 吃没吃饭呢？你累不累呀？
1: 那个赵宁老师这样，任老爷子我也在哈。今天说了，说这个师傅说生气呢哈，结果这电话一接通，这马上就关心任老来了。赵宁老师刚才也跟我说生气呢。
0: 哎呀，
1: 生气事都忘了哈。任老啊，咱们现在正在做节目呢，那个。您这边现在什么情况？能跟咱说一说吗？
2: 我这边啊还挺好的啊，
1: 挺好的啊。
2: 你这暂时呢我还回不来。
1: 宁
2: 呢，您俩都放心啊，我不是那么太累的。宁呢也别生气了啊。昨天呢，你和孙董事长说呀，要是不给咱们这个三七呢，你就让我回来，不研究黄芪了。我当时啊没有反应过来，就当真了。才着急说不行的，你这，
1: 哎、
2: 你也别生气啊！你
1: 没事，
0: 生你气吗，师傅？
1: 啊，
0: 我吧也怪我自己，说我昨天吧没跟你打招呼，反甭管咋地，都已经说出去的话了哈。完，咱们想办法再整呗。你就把您自己给照顾好就行，师傅，你搁那儿真有搁那儿的好处。你这两天吧，完您就辛苦点儿、
1: 啊，
0: 赶着也别一个劲儿的在那实验室里闷着。你要出去溜达的时候呢，你就给我看看那个三七那边的那个库存，就看着点。不、
1: 啊、
0: 过你搁那儿不能看着嘛，是不是？
1: 哎呀，在那总比不在强
0: 啥的，我还能第一时间知道、
2: 嗯。
0: 万一他偷摸给整走了，给别人了，我还真就没招儿。
1: 真得有个人在。
0: 对对对对，
2: 啊、
0: 行
2: 了。你放心啊，你放心、
1: 啊，
2: 你俩都放心啊。现在呢，我就在这守着这三七、
1: 啊。哎呦，
2: 一定呢把这三七带回来
1: 啊！
2: 我要带不回来呢，是不是啊？那呢，我一定
1: 那你得回来，
2: 我就不回来了。
1: 哎呀，不行不行啊！这个不管怎样，这个我觉得任老这个特别辛苦。说的时候我也挺心疼的，因为这么大年纪了。
0: 对。
1: 哎呀，还在为这个三七奔波着。其实我首先也希望老爷子能够。平安归来，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当然如果说有三七能带回来，那咱就偏得，没带回来咱也正常理解，老爷子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0: 我是觉得真的师傅、
1: 嗯、
0: 你别让自己太累着、
1: 嗯、
0: 别给自己这玩意儿就顺其自然吧。
1: 嗯，
0: 你就是心思到了，然后他能体会他就体会，他要是死心眼的话、
1: 嗯、
0: 谁拿他也没招。
1: 毕竟人家东西嘛，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哎、
0: 完了那块的话、
1: 嗯、
0: 师傅哈，这些日子你好好照顾自己，别太上火了、
1: 嗯、
0: 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三七那个事儿吧，我跟那个老孙谈，你别再因为这个事儿跟我上火着急的。再说我肯定不能跟您生气，那能咋的？就是话说到那儿能咋的？
1: 嗯，
0: 你就是搁那儿，就是把他的事儿研究完，咱有始有终，这是你的为人做事的风格，跟我管他要三七没有关系。
1: 嗯，
0: 你知道不？您就别再上火去。完，您刚忙完也赶紧歇一会儿。
2: 行，那我不上火了。你这一说
0: 啊，
2: 我这就好一些了。
0: 就别上火去，你就是
1: 老
0: 出的，你给我往库房那边溜达溜达，给我看着就行。
2: 对，
0: 师傅
1: 说开了，说开就没
0: 事
1: 了。
0: 事
1: 儿
0: 我来，我整。
2: 行，那我就不说啥了。
1: 歇一会儿
2: 啊。
0: 你歇会儿吧，师傅，歇一会儿。

0: 好嘞，任老师，我觉得这个自己家事儿关上门好解决，话说开了，这都没问题了。所以呢，咱们也希望任老呢能够好好休息。其实相对于三七来说，从我个人私人角度来说，我还是更加关注任老的身体。我希望他能够平安归来。我们说三七没了，咱们可以再等。任老必须有个好身板，这个是不可能重来的。所以呢，这里呢，咱们说三七这件事儿呢，目前看来呢，我们现在也不能太确定，感觉机会有点渺茫哈。因为孙董事长呢一直没松口，所以呢，咱们就只能再继续往前沟通吧。我们也希望孙董事长能够看到我们的诚意，看到咱们老百姓的需求。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2: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3: 太逗了这个啊。
1: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2: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她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完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1: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啊，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您可以通过场外的电话方式来联系到咱们场外老师，预约走进直播间跟赵宁老师做面对面的交流。栏目组的联系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4: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
6: 哎，赵宁老师啊，哎，您好，您好啊，
5: 哎，您好，欢迎您，
6: 哎，我这刚才吧，我就听您说呀，说这个孙董事长啊，这还不愿意把这三七货币颗粒给您呢都，
5: 哎妈呀，那肯定不愿意啊，哎，老于家七年才给他供一次货，他乐不得的，刚生产完，还没等捂热乎呢，完事就让别人惦记的，要你，你能乐意啊，对吧？
6: 那是，
5: 将心比心呗，咱也都理解，但是呢。他那玩意儿也不能留下下崽儿啊，他肯定得是给大家去用的，他只是给谁用的问题、啊、那我们就争取一下呗。我觉得我师傅在那儿呢，多多少少他都能给我抠出来点儿，你别看他嘴硬，你信吗？那咋的也得给老头点面子吧、
6: 嗯、
5: 对我猜是这样。等我再跟他谈一谈、
6: 哎、
5: 啊，再谈一谈、
6: 啊、是是是，
5: 哎，
6: 那这真是啊，真是辛苦您了。哎呀，你看这任老啊，在那边你看忙着呀，又要研究黄芪
5: 啊，
6: 还得给我们看着这三芪。哎呀，老师啊，您这可一定一定让任老保重身体啊。
5: 啊，
6: 我们这身体健康啊，那可都指着你们呢都。
5: 哎呦，您严重了，严重了。啊，您现在怎么样？身体咋样？
6: 哎，我这身体还行、
5: 啊、
6: 赵宁老师啊，
5: 哎、
6: 这样啊，您时间紧，我就抓紧时间跟您说、
5: 啊、
6: 我呀是给我老母亲问的。
5: 哦哦、
6: 哎、这老人呢今年都73了，
5: 嗯，
6: 你看他吧就得了这个肺心病啊、
5: 嗯、
6: 这有6年多了都。
5: 肺心病
6: 你看这一天到晚这咳嗽的
5: 啊，
6: 对呀、啊、哎呀反正咳的可厉害了都、
5: 啊、
6: 整天呢整夜整晚的不停的咳嗽啊。
5: 哦哦，
6: 哎呀，我母亲呢，她跟我说呀， 现在吧，她这咳嗽呀，这嗓子呀、
5: 嗯，
6: 还有这个胸口啊，都疼着呢。晚上那睡觉呀，根本躺不下去， 就只能半卧着、半靠着这么睡。哪怕就这样吧，你还经常给憋醒了都。现在她根本也没法睡， 就说这是胸口啊，你看这边就有个东西跟那堵着、挺着她似的。哎呀，现在吧，都我跟她一起住着呢。
5: 嗯，
6: 你说这也不敢让他一个人自个儿住呀，
5: 嗯，
6: 万一你说哪口气啊，你一上不来，一憋过去，
5: 嗯，
6: 身边要再没个人，
5: 那
6: 不都完
5: 了
6: 吗？
5: 对对对，
6: 就是啊，
5: 对，
6: 哎呀，那他现在吧，你就别说别的了，这上厕所呀这些都得我扶着，要不都走不了啊。
5: 哦哦，
6: 哎呀，这身体看着吧，都虚的不行啊，现在都。
5: 哦，他那个身体虚，好像别的没啥问题，就这个上不来气儿。这个问题就很主要。

0: 因为血脂帅嘛，它还是引导血液运行的，所以到最后肯定把心脏憋大，就是你老慢吃的这个气管炎的，到最后肯定会影响心脏，就因为气带动血的，完血是氧气的，你气不足肯定是血不足啊，对吧？
1: 是是
0: 啊啊啊，有关系。
1: 尤其吧，
0: 嗯，
1: 哎呀，你说这老人呢，这都跟我呀都说了好几回了，
0: 嗯，
1: 说呀让我别给他治了。哎呀，让他早点去吧！
0: 哎呀，
1: 太痛苦了都！
0: 哎呀妈，听着
1: 说
0: 多心疼啊！
1: 是啊，你说我这都我哪能听这些话呀？我也不忍心呢。
0: 对 对, 对。
1: 所以啊，赵宁老师啊，
0: 嗯，
1: 这几天吧，我一听您的节目，我知道有七年生的三期破壁颗粒呀、
0: 啊，
1: 说这个效果可好了、嗯，我就想让我老母亲赶紧能用上啊。我现在我不在乎花多少钱了，你只要能给我把老母亲的病呢能给他治好，哪怕缓解缓解，让他不那么痛，不那么难受，花多少钱我都乐意呀。
0: 啊，
1: 所以呀、啊，赵宁老师，这个三期呀、啊，你们要是一拿到了的话，一定一定要给我老母亲留一点啊。
0: 嗯，反正现在吧哈，我觉着因为有我师父在嘛，我总觉得。就是再不济咱们也能少弄出来点儿，我感觉是这样、
1: 嗯、
0: 但是人家老孙那头也不吐口，他老跟我执拗着，我一跟他通话吧，就是好像脾气无名之火腾就上来、
1: 哦、
0: 昨天我俩说话的时候说说就急眼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我说我还耐着性子求人家办事儿，咱别那个太那啥，但有的时候觉得他怎么就油盐不进，就是咋说都不行，反正哎呀我也不知道咋整了，把我再看看，再想想办法、
1: 嗯、
0: 因为我跟老孙这么多年这关系跟他摆着呢，应该也不会太那个啥、
1: 嗯、
0: 但我估计也不能躲，因为我觉着吧，就那个老于家给那个人家老孙那边的三期吧、
1: 哎、
0: 第一他是有要求的，第二他不会给他太多，因为他七年才生那么一茬，完事还得上交，完剩下的才能自己去用、
1: 嗯、
0: 还得留点，估计他那也没有多少、
1: 嗯，
0: 我就寻思让我师傅吧跟那儿看看能有多少哈，完咱心里有个底，反正我寻思我师傅跟那儿呢给我能留意一点，完咱们这边呢我再想想招，但是你母亲这个病用三七是可以的，三七补血呀，用血来养气、
1: 啊、对，
0: 这是最温柔的一种方法了，也是最稳妥的方法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行，
1: 是，
0: 那就先这样。那个，你等等信儿、
1: 哎，
0: 我这两天一半天的时候，我再跟那个老孙再联系联系啊。
1: 行、
0: 啊，
1: 哎呀，那就拜托您了啊。
0: 哎呀妈呀，别客气，嗯，
1: 哎、
0: 好了
1: 好，
0: 那就先这样啊。
1: 哎，
0: 您我听广播等通知就行，再见。
2: 好的，
1: 行行。
2: 哎，好的，咱们就不多说了哈。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或者对我们近段时间讲到这个老于家三期破壁颗粒啊特别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两天呢可以持续关注节目，因为呢目前这件事儿呢还在进行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
3: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们抓紧时间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哎，赵宁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8: 啊、赵宁老师您好，我叫高东升。
0: 哎哎哎，
8: 我今年65了、
0: 啊
8: 啊、我是陕西咸阳的
0: 啊。
8: 我这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我主要就想给你说说我老伴儿这个情况。
0: 啊、哦、啊、哦、
8: 我这老伴儿他63了。
0: 嗯
8: 啊，就是整天啊就是头疼呀迷糊什么的。
0: 嗯
8: 啊，吃饭也吃不多。啊、
0: 嗯、
8: 这个肩膀呢动不动他就疼，特别是阴天下雨的时候、
0: 嗯、
8: 他疼的就更厉害了。
0: 嗯、
8: 啊、疼的胳膊都举不起来了。
0: 啊、
8: 哦、而且这个喘气儿吧也特别费劲儿、哦。
0: 啊，
8: 家里整天哎呀就能听到他喘气的那种吼吼那种声音、
0: 哦、
8: 哎我听着都难受、
0: 哦、啊，
8: 他这个腿脚上也不好、
0: 哦、
8: 啊，就如果严重的时候走几步路都费劲儿、
0: 哦。

0: 楼也下不了啊，只能就是天天就在屋里头转悠着。
1: 嗯，
0: 我也给他买了好多的药啊，但是吃了以后好像也没效果啊，就是总是还反复着。这不是之前我就听你和这个任老说我老伴儿这个情况可以用三七试一试。
1: 对，
0: 就是能补血还能去医化痰化湿。我说要是能买到三七这个破壁颗粒说是更好。说这个效果来得更快。
1: 嗯，
0: 但我是没买到这个破壁颗粒啊，我就给我老伴儿来买的这个三七粉。这我老伴儿用了也就两个月。这也有改善。你像他这个头晕啊头疼的情况基本都减轻了。胃口也好点儿。顺口菜吧也能多吃一点了。这之前呢，
1: 就是吃这三七粉现在都有效果了，是不是？
0: 对。
1: 那就说明对症。因为你看啊，三七它最大的问题是啥，它那个少量用它是起到预防的一个作用，但你要达到治疗量的话，它最大的一个作用我告诉你，除了活血之外是破瘀，这就是它特别珍贵的地方就在这儿。你少量用它保健完事，它呢要是按治疗量用的，当当治疗对血栓特别好，所以你说这个药特别好，没有几个药能够达到这样的作用。
0: 可不是呗。您说的非常对。你看之前这老伴儿到吃饭的时候这老是犯愁。这饭到嘴边他就是吃不下去。还有就是然后我老伴儿不是吃了这个三七粉以后啊。这个肩膀也活动了。也能扫扫地了。哎呦，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啥，我老伴儿这个喘气吧不像那么费劲了。哎，过去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这因为上不来气嘛。这现在晚上睡觉这还能平躺了。赵宁老师，其实我老伴儿是真的改善了不少。
1: 那就行呗。其实三七挺对症的，你要是家里头有能用就坚持用，真的。因为三七这个药物来讲的话，三年成药七年成保，买这个大年份的就是老药会比较好，它的效果比较好。你要是能找着七年的这个三七的话，它达到年份了以后每一片它都有用，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你要给老伴用，真得用点好药，就买点老药，就年份的
0: 药，
1: 七年的是最好的。
0: 对对对。
1: 好，那现在有效就继续用呗，挺好的。
0: 行，我肯定老伴继续坚持用着。赵英老师，我这今天啊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让老伴用上更好的三七。这不是这几天您不是说要给我们弄点那个水养七年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吗？说这个先啥时候能有信儿呀？像这个
1: 那不行啊，现在堵到这儿了呀，现在堵到老孙那地方。老孙不吐口啊。我师傅说不管咋地我都能给你带回去点儿，但是老孙不吐口，我师傅那个人他不太像我的，我能冲进去去抢去，就但我师傅不是那样人，我属于胡搅蛮缠的，我师傅他不太像我这样事儿的，所以现在就假证到这儿了。哎呀，我现在这两天我就打电话，能谈就赶紧谈一谈，实在不行我上他那儿谈去，把这事儿也得定下来呀，等我谈完的也不差这一两天，是不是？
0: 行行，
1: 我这两天我想想招，完我再跟我师傅跟钟旺再聊一聊。
0: 好嘞好嘞，那就麻烦赵宁老师了。
1: 你先用着啊，你有三七你先用着，这个方向没有错啊。
0: 行，那就坚持用着，坚持用着，老伴用着。
1: 好嘞，那就这样。
0: 谢谢赵宁老师，
1: 再见。
2: 好的好的，在这位朋友，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哈，如果说您现在这个对于三七的功效已经非常了解了，您对这个如何选择三七也是非常了解了，那现在呢目前我们给大家正在洽谈的是咱们三七当中的一个极品了，我们七年生的三七，这个在市面上是不多见的，而且呢加入了这个破壁颗粒技术，那这个三七呢就是更加珍贵了，所以呢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聊这事儿，也一直在商议这个事儿。那如果现在手头没有怎么办呢，咱们可以拿普通的这个三七粉来先试一试感受一下，当然了这个三七怎么用，您的情况怎么用三七，这个呢里面是有说到的，稍后呢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来做一个咨询，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10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10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啊，我到10楼了。哦，1006是1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4: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3: 1006是1楼啊。
4: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3: 不用，
4: 我呀，
3: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4: 大姐，
3: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4: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3: 啥事儿啊？
4: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3: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4: 对，
3: 老师几点到？
4: 10点。
3: 9:50给你收拾完。
4: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四十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1: 帮忙，你演一会
0: 儿。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坐坐坐坐吧。
0: 我5年0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了，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行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1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0: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
0: 哦，哎呀，哎呀，你看，
2: 你啊，大，哎，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0: 太紧张了！
1: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0: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0: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0: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0: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
1: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哎，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1: 你干啥呢？
0: 不行，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0: 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0: 不错不错。
2: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0: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说啥？
0: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0: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0: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哎呀，真是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

0: 啊，我就是想问呐，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0: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0: 啊，
2: 有点听不懂。
1: Sorry，
0: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0: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个 apple。
0: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1: 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别，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2: 明白吗？
3: 哎，
4: 爸，
3: 爸
4: 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
2: 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1: 回来的。
5: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5: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感谢。
5: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不好？
1: 不。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5: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 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0: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 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苏联大货司机说的。好。
1: 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2: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1: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
3: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1: 那儿，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这边。这人干嘛的？
0: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啊，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1: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都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了。哎呀，
1: 冒失了，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2: 我是小明的父亲。
1: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什么王桂香啊？
0: 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哎，我当然知道了。
1: 那你是做什么的？我可以非常骄傲的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
0: 再看看你，
1: 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油腻这样的吗？不是，
0: 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
0: 你是学校的清洁工，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是我呀。那你是谁呀？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
0: 这给钱钱给你花，我这给钱钱给你花。你这个猪小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服你，给我。
0: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0: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 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3: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谁？

0: 记得叫我。这一百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呐，确实该修修了。
1: 感谢您各位的掌声，
2: 谢谢大家。
1: 站在台上先给您做个自我介绍，
2: 认识认识。
1: 我叫王志博，
2: 是他。
1: 站在桌子里边这个人我得隆重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啊。
2: 不用隆重，
1: 这个人说实话在天津已经有名气了。
2: 是吗？啊，
1: 他现场来的很多朋友也对他特别熟悉。啊，吴南言吴老师。
2: 是我。啊，有
1: 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观众都特别喜欢听他说相声。
2: 没有。哎呦，
1: 尤其是一些那个18、19岁的小姑娘们，那就是真的就追他都追疯了。
2: 对，
1: 不光大伙儿喜欢，我也喜欢这。
2: 你
1: 有的时候我还研究他呢。
2: 研究我？
1: 我就琢磨，我说人家这个年纪轻轻的，怎么相声说的那么好？
2: 那为什么呀？
1: 最后我弄明白了啊，有文化。哎呀，没。你看，说实话，这相声演员拼到最后，拼的就是这个文化底蕴，
2: 这是根本。
1: 但是我们跟人家比不了啊。
2: 怎么着？
1: 人家这个学历高。你这样，你通大伙面，你说你是什么学历？
2: 我说啊，其实我这还行，不是特别高。
1: 说说，
2: 还行，就是本科。
1: 您各位听听，哎，本科毕业，
2: 那可不，
1: 正规本科生。
2: 那是
1: 多少钱买的？
2: 7000。
1: 7000？
2: 不是买的干嘛？
1: 我那会儿花10000没办下来。
2: 这什么呀？啊，买考的，
1: 甭管怎么弄来的吧。学问、知识渊博、肚囊宽敞，
2: 那是有真背。
1: 人家比我们有能耐啊，所以说我们这些个根本不行，比不了人家。哎呀，现在当然了，这大学生也确实多了，
2: 都有文化。
1: 但是话说回来了，
2: 怎么着？
1: 你要说现在有没有那个文盲呢？嗯，也有。
2: 文盲也有。
1: 文盲当然有了。你看，我有一朋友就是个文盲。
2: 是啊。
1: 我这朋友是这个山西人。哦。哎，跟我关系特别好。今年比我大个3、4岁，论着呢，我管人家叫二哥。哇，我们俩是把兄弟。
2: 哦，你们把兄弟，
1: 知道什么叫把兄弟吗？
2: 我应该知道。
1: 把兄弟就是那个歃血为盟，
2: 是，
1: 就是割腕喝血酒那种交情。
2: 不是，把兄弟就都得死，是这个意思吗？这是。
1: 还死呢？
2: 不是，干嘛还割腕干嘛呀？
1: 过命的交情。
2: 他是过命，不用割腕呢。你是干嘛呀？这还得割，这是干嘛呀？
1: 显得关系特别好。我这二哥就是没有文化哦，哎呦，大字儿不认识几个，
2: 是那样吗？哎，
1: 不过呢，他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啊，哎，有他自己的办法。
2: 什么办法？
1: 他通过画画来表达他的意思。
2: 画画还能表达意思？
1: 那当然，可好玩了哦。话说，这也就是去年夏天的事儿。去年夏天有这么一天呢，我这二哥呀，请我上他们家吃饭去。嗯，吃完了饭，我说二哥。过两天呢，我就跟您吃不了了。哎呦，因为我呢去这个山西太原那边演出去，
2: 有事儿。
1: 这不正好吗？你们家也是山西那边的啊，有什么东西让我带回去的，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嚯，我这二哥跟我不客气，说着话呢，从这个抽屉里边啊，拿出来一封信，
2: 一封信，
1: 还有500块钱哦，交在我的手上，兄弟，这一封信，500块钱，帮我带回山西老家去。嗯。我说行嘞，这简单的交给我放心。对了，到了山西那儿我找谁去啊？
2: 对呀，
1: 你呀，去这个杏干村找酸老爷。呵，杏干村酸老爷这名也太酸了。
2: 还真是。
1: 得嘞，拿着东西我就走了。没过一个多礼拜，坐上火车直奔山西太原。
2: 这就去了。
1: 一上火车可就坏了。
2: 怎么呢？
1: 各位，我这人也马虎点哦，我手机没电了，
2: 您看看，
1: 也没带个充电器，
2: 巧了吧？
1: 长路漫漫，无心睡眠呢。哎，你说这一道上我干点什么好呢？
2: 干什么呀？
1: 我干什么好？
2: 对呀，
1: 我干嘛好呢？
2: 干嘛呀？
1: 我拆信看看吧。哎，我拆信看看。
2: 对，你不能拆人家信啊，那是人家的私人物品，你怎么能说拆开就看呢？
1: 我拆你信了，我拆你信了，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我刚才说了，我们歃血为盟，把兄弟，割腕喝血酒，过命的交情。我拆你信了，
2: 这是
1: 着急着什么急呢？
2: 啊，这是你拆，
1: 拆看看，
2: 我拆，
1: 嘚儿，我就把那信封打开了，
2: 倒霉动静。
1: 打开一看，嘿，这上面一个字都没有。

0: 怎么呢？
1: 上面画了一幅画啊。
0: 什么画啊？
1: 信的这边啊，画了七个烙头。
0: 您打住！您说什么？
1: 七个烙头。
0: 烙头？
1: 不知道什么叫烙头吗？
0: 不明白。
1: 烙头都不知道？
0: 不懂。
1: 烙头嘛，就是沙漠里边跑的那个，那个东西，就是。
0: 那叫骆驼，还烙头。骆驼大哥，烙头，你怎么比我还垮呢你？
1: 这什么东西？
0: 骆驼。
1: 骆驼对吧？
0: 啊，是。
1: 现在这边呢，画了一棵大树。
0: 哦。
1: 树杈上边，落着两只苍蝇。
0: 呵。
1: 树底下呢，画了四个王八。
0: 哦。
1: 立着两把酒壶。旁边还有个鸡蛋。我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话。
0: 对呀，
1: 这我也看不明白呀。
0: 看不懂，
1: 算了，不看了。
0: 嗯，
1: 把信叠好了塞回去
0: 啊。
1: 等着吧，等着坐着火车一会儿到山西吧。还别说，坐着得有六七个小时，火车到了山西了。
0: 啊，这就到了。
1: 到山西那会儿已经是下午了。
0: 啊，
1: 下午去宾馆休息，晚上演出。转过天来一大早，我想上山西逛逛去。
0: 啊，溜溜。
1: 头一次去山西。
0: 是啊，
1: 咱也转转啊，买点什么土特产带回来的
0: 啊？
1: 土特产无非也就是一些那个烟酒，
0: 啊，也就那玩意儿。
1: 我这人还不爱喝酒，
0: 哦，
1: 买条烟吧。
0: 是，
1: 找了一烟店，老板，这个山西名烟得多少钱一条啊？
0: 多少钱啊？
1: 100块钱一条。
0: 还倒不贵啊，
1: 100块钱一条，挺便宜。
0: 还行，
1: 给老板100块钱。
0: 嗯，
1: 把烟拿过来，拿过来我就出商店了。
0: 是，
1: 一出商店门口坏了。
0: 怎么的？
1: 我想起来了。我还有正事没办呢。
0: 哦，对了，
1: 我得给人送信去。
0: 还真是，
1: 信杆村的孙老爷。
0: 啊，没错，孙老爷。
1: 找找吧，您还别说，挺容易就找着了
0: 啊。
1: 我说您好，您是信杆村的孙老爷吗？
0: 他怎么说呀？
1: 对呀，我就是孙老爷。
0: 够酸的。
1: 哎，您这味儿真酸呐。我说您儿子呀，让我给您带点东西回来
0: 啊。
1: 哦，那进来吧，进来吧。
0: 嗯，
1: 说着话把我让到屋里边了。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了什么东西？
0: 对呀。
1: 我说好，您儿子呀让我给您带了一封信，还有400块钱。
0: 对，
1: 交在
0: 您的手。行吧，打住。不对。
1: 怎么了？
0: 不500块钱吗？
1: 四百，
0: 那还差100呢。
1: 废话，买烟不得花钱呐？
0: 你拿人家的钱买烟啊？
1: 我花你钱了。我说大爷，您儿子呀让我给您带了一封信，
0: 嗯，
1: 还有400块钱，
0: 是
1: 交在您的手里。老大爷拿过来信，看看信，看看我，看看我，又看看信
0: 啊。
1: 哎呀，小伙子，你跟我儿子是什么关系？
0: 什么关系？
1: 哦，我们俩呀
0: 啊，
1: 点头之交。
0: 哎，不，你等会儿，不啊，你们不是把兄弟吗？
1: 哎，你这时候不能说是把兄弟。
0: 为什么呀？
1: 你要说是把兄弟
0: 啊，
1: 偷人100块钱买烟抽，
0: 是
1: 嫌咱人品次，
0: 真要脸呀、啊！
1: 你说这你不懂知道吗？
0: 是，
1: 我们俩是点头之交。
0: 嗯，
1: 老头看看信，又看看我，不对，
0: 嗯，
1: 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
0: 嚯！
1: 我说哟，大爷，这您怎么看出来的？
0: 对呀、啊，
1: 您看信上边画的明白呀。
0: 啊，
1: 信上边画了七个骆驼。哎，我们山西人管这个骆驼有规矩。
0: 什么规矩？
1: 5个为一串，
0: 嗯，
1: 6个为一贯，
0: 是
1: 7个为一把，8个为一帮。
0: 嗯，
1: 我儿子画了七个骆驼，说明你跟我儿子是一把子，一把子一把子，就是把兄弟。
0: 好嘛。
1: 我说嘿，啊，合着我们哥俩都是骆驼呗？
0: 说你不是人啊！
1: 哎呦喂！紧接着老大爷又问我了：“哎呀，小伙子
0: 啊，
1: 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了多少钱呢？”
0: 啊，带多少钱啊？
1: 哈哈，您儿子呀，让我给您带了400块钱。
0: 啊，对，
1: 四百。不对。
0: 啊？
1: 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了500块钱。
0: 哇！
1: 我说哟，大爷，这您可别瞎说
0: 啊，
1: 就带了400啊，这哪儿写着500块钱
0: 啊？是啊。
1: 哎呀，小伙子，信上边画的明白啊。
0: 怎么呢？
1: 信上边画了一棵大树
0: 啊，
1: 树杈上落着两只苍蝇，我们山西人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叫影子。
0: 哦，
1: 哎，你们花的那个钱也叫影子。
0: 嗯，
1: 我儿子画了一棵大树，
0: 是
1: 树杈上落着两只苍蝇
0: 啊，
1: 这是我儿子告诉我，影子影子
0: 啊，
1: 有数。
0: 哎，
1: 有数啊，我说有数，不是那有数那也没写了500啊。
0: 对呀，
1: 就400。小伙子不要着急，接着往下看
0: 啊，
1: 下边画了4个王八，立着2把9壶。
0: 嗯，
1: 4个王八，4×8=32，2把9壶，2×9=18，32×18正好50
0: 啊。
1: 我说那才50，也不是500。
0: 对呀，
1: 旁边还有个鸡蛋。
0: 嗨，
1: 哎，嗯，当时吓我一激灵，
0: 倒霉倒霉鸡蛋上面。
1: 我说好嘛，这爷俩这都是当间谍的料啊，
0: 还真是。
1: 这谁破了这案子？我一想坏了，
0: 怎么着？
1: 我赶紧跟人实话实说吧。
0: 哦，
1: 我说大爷对不起啊，我那个拿了100块钱买烟抽了。
0: 说实话，
1: 大爷也是个痛快人。
0: 怎么着？
1: 没有关系，钱财乃身外之物嘛。
0: 咦，
1: 哎，那个小伙子，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0: 啊，问问你。
1: 我说我那个明天一大早的火车，我就回天津了。
0: 那就走了。
1: 那这样，晚上你再到我们家来一趟
0: 啊，
1: 我让你带点东西给我儿子回去。我说行嘞，那我就是晚上我准来吧
0: 啊。
1: 简短截说，到了晚上我又去老大爷他们家了，
0: 又去了一趟。
1: 到了他们家以后呢，老大爷呀给我拿出来2个信封来，一个大信封，
0: 嗯，
1: 还有一个小信封。哎呀，这个小伙子，这个大信封呢是我给我儿子的，
0: 嗯，
1: 这个小信封呢是你嫂子给你二哥的。
0: 哦，
1: 你可不要拆开来看。
0: 呵，
1: 我说嗨，这您放心，我绝对不看。那个这里边没有钱吧？没有，你这个人品不能给你钱。
0: 人都明白了，
1: 这真没意思
0: 啊。
1: 行了，拿过来信我就赶紧走吧。
0: 走吧，
1: 第二天早上坐着火车我就回天津了。
0: 这就回来了。
1: 一上火车可就坏了。
0: 怎么呢？
1: 各位
0: 啊，
1: 我这人也马虎点，手机没电了，我还没带个充电器，长路漫漫，无心睡眠呢。
0: 哎，
1: 这一道上我干点什么好？
0: 干什么呀？
1: 我干嘛好呢？我啊，
0: 都一个车上是怎么着？这是，
1: 人家说有懂我的啊，拆开看看，嘚儿，我就把那大信封打开了。打开一看，我真是亲爷俩呀。
0: 怎么着？
1: 这上面一个字儿没有啊。
0: 哎呦，
1: 上面又画了一幅画。
0: 是啊，
1: 信的上边呢画了一个水桶。
0: 哦，
1: 水桶啊倒着搁着。
0: 呵，
1: 水桶上面呢落着两只苍蝇，这甭问
0: 啊，
1: 这有银子的事儿啊。
0: 有钱的问题，
1: 银子吗？这我懂啊。
0: 对呀，
1: 啊，水桶下边呢画了一个大圈
0: 啊，
1: 旁边还有个小圈。
0: 哦，
1: 这大圈里边呢画了一个炮仗，小圈里边啊画了一个蚕茧。
0: 嗯，
1: 我说这画的是哪儿不挨哪儿，这什么意思呀？这个，
0: 对呀，
1: 我说越琢磨越不明白，
0: 看不明白，
1: 算了，不看了
0: 啊，
1: 把信叠好了飞回去。
0: 是，
1: 我看看那个小信封吧。小信啊，
0: 这就不行了。我告诉你啊，那小信封那是人家两口子的，这万一有点不能看的，你看着，你拆开，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我拆你信了。再看看
0: 啊，
1: 儿，我就把那小信封打开了。
0: 这也打开了，
1: 打开一看，嚯，这上面画的跟个动物园似的。
0: 怎么呢？
1: 信的上边呢
0: 啊，
1: 画了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
0: 哦，
1: 一共4只鸽子，2只鸭子。
0: 好嘛，
1: 下边呢画了一头大象。
0: 哎，
1: 象鼻子上卷着一口刀
0: 啊，
1: 这口刀插在鹅的脖子上，把鹅给杀死了。
0: 哇，
1: 再下面呢画了一块藕。藕已经断开了，但是丝还连着，旁边有个小木炭，在下边呢画了一个小人，穿着令大褂，留着长头发，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嗯，不是，这好像是我呀。
0: 肯定是你。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对呀，啊，
1: 不是，这当时我是越琢磨越不明白
0: 啊，
1: 算了，不看了，把信叠好了飞回去。 等着到了天津，我必须得去问问他去。
0: 哦，
1: 简短结说吧，火车一会儿就进了天津了。
0: 哦，
1: 一下火车我连家都没回，直奔我二哥他们家去。
0: 我
1: 到了我二哥家，把信交给他，他往抽屉里边一放，行了。

0: 你回去吧。啊，我说别去，哪儿我就回去。
1: 对呀，
0: 你把那信拆开看看。
1: 是吧，
0: 你拆开看看。不是，这我们家的信你看不合适吗？啊，什么不合适？那里边有我。你看看，
1: 心虚的。
0: 我二哥也纳闷啊，这我们家的信怎么会有你呢？
1: 对，
0: 拆开看看吧。说着话把这大信封就打开了。啊，打开一看，我二哥说话了。
1: 怎么呢？
0: 嘿兄弟，交朋友还就得交你这样的。
1: 为什么呀？
0: 我说对呀，这为什么呀？这是，你看我托你带东西啊，我爸爸收到了。啊，我说这你怎么知道的？信上面画的明白呀，信上面画了一个水桶。嗯，水桶啊倒着搁着，水桶上面呢闹着两只苍蝇。我们山西人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我说知道，叫蝇子。嗯，画那个钱也叫蝇子。
1: 对，
0: 这我都明白，你爸爸都告诉我了。哦，都知道了啊。这个水桶呢不叫水桶，叫水烧。哦，水烧啊倒着搁着，就是水烧搁倒了。水烧上边呢落着两只苍蝇，这是我爸爸告诉我呀。蝇大蝇大啊，烧到了。我说对，这水烧搁倒了就是烧到了。
1: 还真有意思
0: 啊，有点意思。我说对了，二哥，那这个这边画了一个大圈儿，嗯，这边画了一个小圈儿，这什么意思呀？
1: 什么意思啊？
0: 这大圈儿啊，代表的是饭碗。哦，小圈儿呢，代表的是茶碗。哦，我说那大圈里边画个炮仗，小圈里边画个蚕茧，这什么意思呀？
1: 对呀，啊，
0: 这是我爸爸想我呀，茶里思，饭里想。呵，我说哦，这饭里边放个炮仗就是饭里想，
1: 还真是，
0: 你也不怕崩着的？
1: 够危险的。
0: 哎呦喂，行了，我二哥把信看完了，嗯，叠好了，塞到抽屉里边。是，行了，兄弟，你赶紧回去吧。哦，我说别去。
1: 怎么着？
0: 哪儿我就回去。你把那小信封拆开看看。
1: 好，
0: 不是，这我们两口子的信，你看不合适。什么不合适？那里面准有我。
1: 你看看，还确定吗？
0: 拆开看看。我二哥当时也纳闷，两口子信怎么会有你呢？
1: 对，
0: 拆开看看吧。啊，说着话把这小信封就打开了。嗯，打开一看，我二哥眼泪下来。
1: 哎呦，为什么呀？
0: 我说二哥，你怎么哭了呢？
1: 是啊，
0: 嗨，你嫂子太想我了。哦，我说这你怎么知道的？信上边画的明白呀。
1: 怎么画的？
0: 信上边画了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这是你嫂子在喊我，哥哥呀，哥哥呀，
1: 哥哥呀，
0: 哥哥呀。哎呦，我说那哥，我说那他喊你两声，你也不至于哭啊。
1: 对呀，
0: 你看你接着往下看。
1: 是，
0: 下边画了一头大象，象鼻子上卷着一口刀。哦，这口刀插在鹅的脖子上，把鹅给杀死了。啊，这跟上边连起来是一句话。
1: 什么话呀？
0: 哥哥呀，哥哥呀，啊，想杀鹅了。
1: 想杀鹅了。
0: 想杀鹅。哎，我说那对了，那下边呢？下边画了一块藕，藕已经断开了，但是丝还连着。旁边有个小木炭，这什么意思呀？
1: 什么意思呀？
0: 这是你嫂子想我呀，长丝短炭。嗯，我说最重要的是下边画一小人，穿着绿大褂，留着长头发，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这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别提了，这是我那儿子不学好，偷我100块钱买烟抽了。我靠！
2: 招财进宝，哎，说起招财还真招财了。哎，过年之前我把10000块钱的工程款给要回来了。哎，不瞒街坊邻居们说啊，我跟二米粒啊，我们两口子商量好了，今年啊到我家去陪我爸我妈过年去，你们帮我出个主意啊，这10000块钱呢我想留一点给我爸我妈，你们说留还是不留啊？了，我被他发现了。
3: 干啥呢？
2: 媳妇儿啊，啊，来，给你吧。
3: 啥呀？
2: 10000块钱工程款。
3: 9900。对，
2: 看见没有？我媳妇儿这手，哎，这么一捏就知道少了。哎呀，那还给你吧。哎呀，媳妇儿，我从这里边抽这100块钱不为别的，我是给你充电话费。
3: 给自己再充点电话费呀？
2: 那不行啊，多抽那就数。

0: 属于留私房钱，不留私房钱是一个男人的美德，对不对，男同胞？
1: 表现得不错啊！
0: 哎，
1: 这一万块钱给你了。
0: 哎呦，哎呦，你看这个幸福来的可太突然了。
1: 幸福吗？
0: 啊，
1: 别做梦了，赶紧把这钱给我大姐和大姐夫送过去吧。
0: 给大姐大姐夫干嘛呀？
1: 你不是承诺人家大姐和大姐夫说妞妞学钢琴的钱你给出吗？
0: 对呀、啊、
1: 出了吗？
0: 没有啊。
1: 那赶紧给人送去。
0: 不是，
1: 是什么事？
0: 哎呀，你看我这个智商啊，我当初回来我就说要回来5000块钱工程款，不就完了吗？你说妞妞学个钢琴哪用得了10000呢？你说，哎哎，我这么的，我呀，我留5000我给我爸我妈，这5000我给大姐送去，天衣无缝。哎呀，太好了。

0: 你们说呀，街坊邻居，今年我们物业发了5000块钱奖金，正好今年我要跟我媳妇儿回我爸妈那过年，我呢就想偷偷给我爸妈钱，你们说这个钱我是留还是不留？
1: 赵刚啊，
2: 流产了。
1: 赵刚啊，哎，物业发奖金了吧？发了5000块钱，对不对？想自己觅一下，对不对？
0: 这是我的内心独白，他咋知道呢？
1: 说，这钱想给谁？
3: 顺风，
1: 怎么的了？
0: 我跟你说，情况是这样的。
1: 怎么的？
0: 我物业发了5000块钱奖金啊！我今年要回我爸我妈那过年啊！我怕给我爸我妈钱的时候大米粒不高兴，我就想把这个钱呐藏起来，明白不？
1: 明白了，能不明白吗？咱俩都是倒插门的女婿。
0: 我跟你说，钱顺风啊，你可天天坑我，这次你可得给我兜着点。
1: 你藏起来吧，我跟你说，出了事儿我扛着。
0: 那行了，我跟你说，这事儿绝对不能让你媳妇知道。
1: 我媳妇儿知道怕啥呀？
0: 你媳妇儿好啊，好一张碎嘴子，她要知道了，全小区就都知道了。
2: 这倒是，
0: 明白了吧？
1: 不，
0: 我走了啊。
1: 你别走啊！你就这么拿着回家呀？你藏起来呀、你？
0: 放心啊，天衣无缝。哎，
1: 我不
0: 走了啊，走了。
4: 快点，快点，来，你帮个忙，
1: 来，怎么了？
4: 你帮我做个衣服。哎呀，快轻点！
1: 什么事儿呢？忙着呢。
4: 你帮我做个社会问卷调查呗。哦，
1: 你问吧。
4: 你对男人藏私房钱这件事儿怎么看？
1: 怎么的？藏私房钱跟我有关系吗？
4: 没关系啊，那个网上这么问的。
1: 跟我没关系。你说吧，有选项没有
4: 啊？有啊。一呢是赞同，二反对，三呢是在一和二中间挣扎，你选几？
5: 哎。A 什么 A？ 他选四。
1: 没有四呢，
5: 天上
4: 干啥呀？
5: 打得轻，不惯包着，还背着媳妇藏私房钱，脑瓜不得让人削碰屁了啊？
1: 那选四，没毛病。哎，你这什么题呀、啊？这不对呀、啊？
4: 这网上出的呀？
1: 网上出的呀？那到网上看看去，走。
4: 在我电脑上呢。来，你上我屋看。
1: 对，看看去啊。
4: 咋，我二姐在这儿不敢说呀？
1: 没法发挥我。
0: 哎，二敏啊！
6: 哎，大姐夫，
0: 我问你个事儿呗。
6: 说吧。
0: 今天你让顺风给我们家送钱去了？啊，
5: 给妞妞的过年的钱吗？哎
0: 呀，我的妈呀！你说你可真行，一给那么多，你给那么多干啥？给那么多的。
6: 大姐夫，哎，别因为这点钱再笑出毛病来，犯不上。
0: 明白，我控制我的情感。我跟你说啊，二敏是这样的。心意啊我们领了，你们两口子挣点钱也不容易。我另外啊，我跟你大姐今年效益挺好的、妞妞那个学钢琴的钱我们都已经备出来了啊，心意领了，这钱拿回去。
5: 这给都给了，你就拿着吧。
0: 现在拿回去，
5: 拿着，
0: 拿回去。
5: 大姐夫，多大的事，就这俩钱来回推来推去的，都给你你就收着，要不我给你撂蹶子。
0: 拉倒吧，你撂蹶子，你就是把旅长踢飞了我都不能要你的钱。5000块钱放这了啊。
5: 你说这5000块钱来回推，你等会儿。大姐夫啊，你刚才说多少钱？
0: 5000呢？

0: 我跟你说，一分不少啊，5000给你放这儿了啊。
1: 钱顺芳，哎，出来一下，
2: 干啥呢？答题呢？
1: 来，你先把这道必答题给我答了来。
2: 哎，怎么的了？
1: 那个，你刚才给我大姐拿多少钱呢？
2: 啊，我拿10000呢。
1: 10000吗？
2: 千真万确啊。
1: 实话实说，多少钱？
2: 天衣无缝啊。
1: 好，那就不对了啊。
2: 怎么的？
1: 我大姐夫刚才把这钱可给送回来了。啊？
2: 送回来多少钱呢？
1: 5000，麻烦你给我一个天衣无缝的解释。
2: 不是，那不对呀、啊！我刚才明明送去的是10000呢，怎么还回来5000呢？这少5000呢？
1: 问谁呢？
2: 问你肯定是不合理啊。
1: 那对呗。
2: 那得我得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怎么会少5000呢？哎，啊，面子呀！
1: 面子？
2: 你想想。大姐大姐夫那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呐，大姐大姐夫10000块钱对他们两口子来说那就是一笔巨款呐。啊，妞妞学钢琴就这点钱还是咱们两口子给他赞助的，街坊邻居们要是知道了，他两口子这面子往哪儿放啊？
1: 人家街坊邻居怎么知道啊？
2: 你知道了呀，你知道了，街坊邻居不就都知道了吗？
1: 倒是，但是也不对呀。
2: 怎么呢？
1: 你说咱给他10000，他还我10000不就得了吗？他还我5000啥意思啊？
2: 对呀、啊，这还是少5000啊。这个好解释啊。
1: 你解释解释。
2: 你想想，咱两口子给他两口子送去了一捆心意，嗯，人家两口子留下了半捆，退回来半捆面子。
1: 面子他是退回来了。我那5000块钱心意谁知道啊？
2: 不知道就不知道呗，我做主就送给他们家呗。
1: 谁给你的胆儿做主了？
2: 10000块钱公众款都是我要回来的，怎么的我还不能做主呢？
1: 你行了吧？你都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你还剩啥呀？你还敢做主？你赶紧把赵刚给我叫出来，我问问他。
2: 不是，过了年再说吧。
1: 行了，不用你了。
2: 我跟你说，媳妇儿，哎，
1: 大姐夫，
2: 大过年，哎，
1: 你来。
0: 怎么的？
1: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那个刚才送去那钱吧，我跟你说一下。
0: 你怎么又提钱了？
1: 这个钱呢？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钱我们不能要，心意我们领。
1: 但这钱，
0: 我跟你大姐那也是要面的人，明白不？
1: 但这
0: 别再提钱的事了啊！
1: 大姐夫，这钱
0: 别提钱的事了。
1: 这钱
0: 怎么还提钱？再提钱，大姐夫跟你急眼，真急，急眼，不提钱。
1: 给我整无语了，
2: 你看是不是？啊
1: 他赵刚长能耐了，他呀，
2: 对，
1: 我这驴脾气，
2: 不是媳妇儿，你没必要啊，对不对？人家姐夫都说了，人家是要面子的人，对不对？
1: 那不好使啊！啊，他平时赵刚子那都是顺着毛抹着我的，今儿他给我抹着枪毛了，你没发现吗？你等着，我问问他。
2: 不是，算了吧。
1: 赵刚子，哎，
0: 怎么的？是不是又要提钱的事儿？
1: 对，就是钱的事儿。
0: 你要再提钱的事儿，我马上潜进去不露头。
1: 好。咱不提钱的事儿，
0: 行，不提钱的事儿，你说吧。
1: 不提钱的事儿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哎呀，
0: 我的妈！这怎么还提钱的事儿？
2: 来，
0: 我要给钱的。
2: 媳妇儿，我跟他说，
0: 我跟你说，顺风。
2: 赵刚子啊，我跟你说个事儿。
0: 怎么的？你眼睛有毛病啊？
2: 我眼睛没毛病。我跟你说啊，刚才啊，二米粒让我给你们家送去了10000块钱。
0: 什么？10000块钱？
2: 对呀、啊，10000块钱给妞妞学钢琴的。
0: 不对，你大姐说你送去5000的。
2: 对呀、啊，现在就是问题就出在这5000块钱身上了吗？啊，你听清楚了啊，这个钱啊，是我送去的。
0: 哦，我明白了。
2: 我明白了。解释。哎呀，
0: 这点事儿，二米，你说你也真是的，哎，你早跟你大姐夫说不就完了吗？
2: 对呀、啊，
0: 你让顺丰送去10000块钱，
2: 对，
0: 结果你大姐还回来5000，
2: 对吗？
0: 中间差5000，哎，那5000块钱是你大姐她偷偷密下了。你放心啊，这事儿有你大姐夫呢，我给她要回来。
2: 不对，
0: 怎么能这么干事儿？5000块钱必须还给她。
1: 哎，你回来，你让她问去呗。
2: 二米。你大过年的，你非让人家两口子打起来呀？啊！没过年的就放上鞭炮了？
1: 不是，我刚才就是想把那钱这事儿弄清楚了吗？
2: 弄清。

0: 你有什么好处？大姐，大姐夫一辈子没红过脸啊，今天为这5000块钱打起来了。那你是亲妹妹呀？啊，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人干的事儿吗？你还有点爱心吗你？啊，怪不得街坊邻居们都叫你二驴子呀。你呀，我不能跟驴一块生活，我必须离家出走。我得赶紧走，要不然他得踢我呀。
1: 你给我回来！
2: 情况怎么样？你大姐她不认账。啥叫不认账啊？跟什么账啊？
3: 你说这什么账啊？人家明明给你1万块钱，你干嘛非得说是5000呢？
2: 就给了我。
4: 我跟你说，大米咱不能这样，咱虽然没有钱，但是咱们得要面子，明白吗？咱们得讲理，人家给你1万块钱，你干嘛非得？
1: 什么时候拿10000了呀？
2: 你起来，没你的事儿，你起来。
1: 别
2: 你起来，二米，你别走，来来，你别走，你过来，你当着你大姐面，你说你刚才跟你大姐多少钱？5000呢？啊？你看，你看，是不是啊？
3: 不是，你别紧张，有你大姐夫跟你做主，你别怕，
2: 跟你大姐说给多少钱。
1: 5000，少张啊！你欺负人！不是，我怎么欺负你了？他明明他俩口子，行了，别吵吵了。5000一万，傻傻分不清楚，还在这吵吵把火的，就5000，还咋地？我弟，刚才你们俩口子说，
0: 行了，怎么了？这不就成5000了呢？有完没完了？你让大姐在这哭啊，在这儿啊，你高兴啊？这都不很清楚了吗？啊？
2: 我们给你们家5000块钱，别在这搅和，没事了吗？我告诉你，我眼睛里边不揉沙子，
1: 啥没沙子你？
2: 你们就是给了1万块钱，明白吗？你大姐给了5000，中间有人把这5000偷偷匿起来了。<笑>
1: 说实话，这事儿你是不是你干的？
2: 你是不是又坑你大姐夫呢？是不是啊？这钱是不是你匿下了？
0: 老刚子，你也过来这套是不是？ 行，你不仁，你别怪我不义。老大，大姐，媳妇儿，既然这样啊，他逼我的，我也没有必要给他扛着了。我实话告诉你，刚才二米粒让我给大米粒送去的，就是1万块钱。
1: 是不是1万块钱？
0: 大姐，我给了你5000，
1: 对，
0: 另外5000，我给的是赵刚子。
2: 哎，不是，你什么时候给我5000块钱呢？哟，哎呦，
0: 这个表演，这个戏你还，还有你在这儿给我演不知道呢，啊？
2: 什么呀？
0: 我什么时候给你的5000块钱，你心里没数吗？
2: 我能有什么数啊？
0: 这5000块钱会在哪儿呢？
2: 那我知道在哪儿呢？
0: 难道在我这儿吗？
2: 那不可能在我这儿啊！
0: 我掏出来给大家看，
2: 我掏出来也给大家看。 不是，不是，告我，哎，不是，不是，不是，赵刚子，啊，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不，这是啥呀？脸，
1: 这脸都让你丢尽了。
2: 不是，媳妇儿，你听，
3: 大姐夫，啊，贼喊抓贼，你还吵吵那么大声，有意思吗？
2: 我跟你说，二位啊，你们家钱顺风坑我呢，明白不？
3: 你少来，别什么事都往我们家钱顺风身上赖。
1: 我们家钱顺风现在的人品那是很正的。我的妈呀！
5: 不是，我跟你们说啊，这5000块钱是我物业发的奖金，明白不？哎呦，哎呦，哎呦，又找一理由。哎，我在屋里可听半天了啊，这里边肯定有事儿。
1: 二姐夫，
5: 哎，你那1万块钱哪儿来的？
0: 我那1万块钱是工程款啊。
5: 谁能证明是你的工程款呢？
3: 我呀。
5: 好，1万块钱工程款少5000，对吧？
2: 嗯呐，
5: 大姐夫，哎，你那5000块钱哪儿来的？
0: 我物业发的奖金。
5: 谁能证明是你物业发的奖金呢？我，
3: 证明不了。
2: 赵刚子，你藏私房钱还那么多的理由你？
0: 不是，
2: 行了，大姐夫，你给我们大伙儿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5: 解释。
2: 钱顺风，你还说你兜着我是吧？你就这么兜着你大姐夫是不是？
0: 你说话。
2: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这5000块钱真是我物业发的奖金。 我为啥把它留起来呢？因为今年我要跟你大姐回我爸妈那儿过年。
0: 哎呀，谁不回家过年啊？
2: 我想给我爸妈点钱。
0: 我也想给点钱。
2: 我怕你大姐她不高兴。
0: 我怕她不高兴。
2: 我就把这5000块钱偷偷藏起来了。
0: 我也藏起来了。
2: 我这钱在这儿呢。
0: 我的钱在这儿呢。

0: 哎呀，
1: 好了，这15000块钱凑齐了，结案。
2: 钱顺风，哎，你那缺德的小宇宙是不是又要爆发了？
1: 啊，我这两天是不是给你点脸了？
3: 可行，二姐，呀，钱顺风，你说你、哎、二姐吧，你说你那麻袋，你成天就可大姐夫一个人装，能不能换个人啊你？
4: 我说钱顺风啊，范美人开播一年了，你是天天坑我呀你？唯一一天不坑我，还是因为我出差了。过年了，你就不能给我放两天假吗？
0: 别人说我也就说我了，你也说我，我也一年多没见过我爸我妈了，我想给我爸妈点钱，不行吗？
4: 哦，你这钱是留给你爸你妈的？你怎么不早说呢？没事啊，二米，我告诉你，啊，钱顺风这回藏私房钱是我指使的，我们就藏私房钱了，咋的？哎
3: 呦，瞧你俩那样吧，啊，你太小瞧我们当媳妇儿的了啊！你们的父母也是我们的父母，你们当儿子的能做到的，我们当儿媳妇儿的做的一定比你们还要好。
2: 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我告诉你们俩，你们父母的钱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而且比你们的还多呢。嗯，
1: 我们不能丢了米粒家族的荣誉。
2: 对，哎
0: 呀，早知道这样我还藏什么钱呢？来来来，给你吧，来来，收拾收拾东西回家。
3: 好，回家。哎，
4: 等我等我等我，你看正好咱们街坊邻居都在啊，咱们范米粒给全国人民拜个年吧。
0: 好啊，
5: 欢乐范米粒给全国人。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

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开始来关注文娱方面的资讯。昨天电影《极限逃生》正式开启预售，并发布了笑着登顶版的终极预告。毒气围城，危机降临，逃生三人组意外组队闯关，全程状况百出，花式整活，一路抓马不断，在绝境中上演了一场既紧张又好笑的求生之旅，带你全程沉浸式的解压狂欢。在释出的终极预告中，全程高能笑点不断，尽显三人组的趣味互动和花式整活。城市突发毒气危机，三人被迫开启现实逃生之旅。负心意外昏迷，吴成林胜男只好用床单做成担架拖着他逃生，不料拖拽途中负心的裤子被磨破，一场尖叫让场面瞬间变得狼狈又滑稽。在这场全面直播的逃亡中，负心倚仗家境坐等救援，吴成的父亲心急之下贸然涉水救人，反倒被救援队救助。慌乱之中的意外告白更是上演趣味乌龙。片尾的彩蛋中，一向讲究穿搭的负心更是执着坚守上下要搭配，我只穿套装，奇葩执念制造满满的欢乐。当危机不断逼近，三人一路抓马不断，整活名场面层出不穷，还在娄宇娟徒手攀楼奋力突围，他们最终能否顺利脱险，精彩悬念尽在影院揭晓。电影《极限逃生》是由杨晓明

导演编剧，吴玉汉、徐璐、张海宇领衔主演。影片将于6月1号到3号19点到22点超前点映，6月5号全国上映。由知名编剧高满堂、李周执笔，著名导演刘江执导，陈宝国、井柏然、高圆圆、池鹏等一众实力派演员联袂主演的年代生活情感大剧《家有七郎》正在山东潍坊紧张拍摄中。目前广电总局电视剧司赴该剧剧组进行了调研，并与主创代表们举行了座谈会，研究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精品创作指导。在认真学习座谈会精神后，家有七郎的主创代表深受启发和鼓舞。他们表示，家有七郎是一部贴近民心、以情动人的家庭故事，也是一部以小见大、展现社会沧桑巨变的生活史诗。会议提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精品创作的四个关键字，为剧组后续的拍摄和制作提出了重要指导。家有七郎的主创人员将以不懈努力，让该剧的故事品质、精神内核都能更上一层楼。家有七郎是由如意影业出品，湖北长江电影集团联合出品，汇聚金牌编剧高满堂、著名导演刘江以及陈宝国、井柏然、高圆圆、池鹏等众多表演实力和观众口碑过硬的优质演员。该剧讲述了自上世纪70年代到2010年代中期潍坊幸福大院中一个平凡家庭所经历的人情冷暖和生活巨变。退休工人梁有福和妻子齐大梅育有7个儿子，他们日夜操劳，将妻子全部抚养成人。但伴随着从改革开放到新世纪的时代浪潮，一家七兄弟的命运也随之跌宕起伏。这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在社会的发展中亲历了生活的巨变，也见证了每一个儿子的成长与挣扎。年代剧领域已有诸多优秀先例的情况下，家有七郎以独特的创作眼光发掘家有妻子的独特设定，通过七兄弟的七段截然不同的闯关人生，构筑一幅当下较为稀缺的年代群像，真实地展现他们生活中的诗与远方，以及在生活中经历的挣扎与碰撞。与此同时，这部剧还从当下流行的原生家庭创伤叙事中寻求突破，重新诠释中国式家庭的救赎之爱，聚焦家庭对个体的接纳和治愈，以及在生活中跌宕起伏中为每名家人提供安稳的依靠，是当下市场的一股治愈清流。据了解，家有七郎的拍摄进度已经过半，期待又一部兼具故事精度、情感深度和年度厚度的精品大剧早日问世。索尼影业全球发行并引入国内，大黄蜂导演克拉维斯奈特执导的奇幻解压巨制《宇宙巨人：希曼崛起》将于6月5号全国上映。届时，影片将以 Cinity、IMAX、杜比影院、4DX 等高规格同步登陆大荧幕，用顶配视听呈现今年夏天最解压的热血冒险。在影片昨天发布的特辑中，主创团队讲述了这个经典 IP 改编的幕后故事。克拉维斯奈特以大黄蜂导演和耐克公子的身份被观众所熟知，作为从小追希曼动画、收集玩具的骨灰级粉丝，他直言指导这部电影简直就是梦想成真了。他将对 IP 的热爱融入到每一处细节，从角色造型到场景设计都力求还原原作灵魂，让老粉满意，让新世代观众入坑。尼古拉斯·加利奇纳等主演也一致表示，导演的热情感染了整个团队，让所有人都沉浸在这个奇幻又热血的世界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尼古拉斯·加利奇纳此前与初代真人希曼杜夫·隆格尔在洛杉矶首映里惊喜同框，两人更是共同手握力量之剑，完成了跨越年代的经典传承。影片的制式海报则分别展现了希曼变身、飞车追逐、群像对峙、太空湖冲锋等名场面。

复古画风和极具冲击力的画面，也让观众迫不及待想到大荧幕体验影片的爽快感。影片导演特拉维斯奈特曾执导《僵尸新娘》《魔炫传说》等超高分的动画，更是以大黄蜂破圈获得了 IP 粉丝的认可。动画导演出身的经历让他在视觉风格和世界观塑造方面拥有独特优势，他搭建了大量实景布景，用真实的触感还原了童年记忆中的奇幻世界，同时保留原作明亮大胆的色彩风格，整个爱塔尼亚星球充满了复古又梦幻的冲击力，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宇宙巨人《希曼崛起》将于6月5号全国上映。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康姆士乐团带来的《跳上月球》。这首歌真正打动人心的地方，并不在于多么高深的技巧，而是在于一种不加修饰的扑面而来的真诚。它没有苦涩的控诉，而是一种童话般天真的比喻，为疲惫的心灵构建了一场关于解放与自由的甜蜜幻想。很多听友评价康姆士的音乐有一种小人物的笨拙的浪漫和快乐，而跳上月球就是最好的例子了。它的力量不在于精巧的构造，而在于它重复的近乎执拗的快乐表达。它承认生活的枯燥和束缚，但选择用最简单最直接的快乐哲学去挣脱它。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音乐无限大，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彼岸花，花叶永不相见，这种带着宿命感的奇美意象，被刘惜君用穿透力极强的嗓音，在短短三分多钟里赋予了温度和光亮。刘惜君本人曾因为失声症沉寂了三年的时间，这份将创伤转化为歌声力量的独特经历，让他对遗憾和重生的理解格外的深刻。也有听友表示，是刘惜君的歌声给了自己面对困难的勇气，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象征着一场从毁灭到重生的圆满。这首歌是对遗憾这个概念本身的一场盛大和解，他承认所有相遇终将走向分离，但决定用全部的爱换回记忆，把生命中无法避免的求不得变成一种主动选择的爱与铭记。

兔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

0: 天，划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羯座专辑的名字取自周杰伦所属的摩羯座的谐音，主打歌《稻香》的灵感是来自于周杰伦小时候的回忆。这张专辑以魔术和小丑为主题，周杰伦从音符和创意、形体和曲风等各个方面展开了一张变幻的形象图，时而化为扑克牌上的骑士，时而又变成鬼牌上的小丑。专辑中的歌曲融合了嘻哈和民谣的曲风，不但增强了想象力和拼盘特色，还加入了小丑般的幽默。今天和你分享的是2008年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摩羯座》。这张具有多样曲风的专辑以魔术元素让音乐变幻无穷。周杰伦填词作曲的《稻香》是一首融合了嘻哈民谣和周氏饶舌曲风的歌，能够让人产生回归心灵的自然，追寻最朴实最真诚的感动。冯文山作词的情歌《说好的幸福》呢，则是一首令人听了会很伤感的歌。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跨越多年依然动人，正是因为它不洒狗血，而是以一个认输者的口吻，通过细腻的钢琴和内心的独白，将最深沉的痛刻画得入木三分。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魔术先生》是这张专辑中最古灵精怪的一首歌了，它像是一场热闹的马戏团巡游，把爵士、脱口秀和魔术互动全部塞进了3分47秒里。如果说说好的幸福呢，让你哭，那这首歌就是让你笑着惊叹。魔术先生是摩羯座的点睛之笔，他展现了周杰伦举重若轻的才华，不用总是苦情或中国风，哪怕是用玩世不恭的爵士乐，照样能把浪漫和技术流玩到极致。
1: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学学看？
2: 好、
1: 哦，真的哦，好、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2: 有啊，然后呢？
1: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 嗯、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2: 嗯。
1: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哦，抬头一看，你变成了一只大象。

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首专辑中的宝藏之作吧。他和蒙叔先生一样啊，充满了实验性，但是气质却完全不同。如果把蒙叔先生比作热闹的嘉年华，那流浪诗人就是两个男人在海边公路上的随性自驾游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首流浪诗人呢，是周杰伦和他的专属录音师杨瑞带的对唱。整首歌像一阵懒洋洋的海风，听完非常的解压。

摩羯座有着多个层面的意义，除了周杰伦原本就属于摩羯座之外，他还变魔术让这张专辑的音乐变幻无穷。除了一首专以魔术为主题的歌曲之外呢，其他的音乐内容更是相当的丰富，对岸的曲风也是令人目眩神迷，每一首歌都是他的精彩杰作，也让喜欢周杰伦音乐的人重新归类自己的星座。2009年，凭借这张专辑，周杰伦在第20届中国台湾金曲奖颁奖典礼上获得了年度最佳歌曲奖、年度最佳音乐录影带、年度最佳国语男歌手3个奖项，并在北京流行音乐典礼上获得了年度最受欢迎的男歌手、年度最佳制作人、年度最佳创

周杰伦的音乐生涯横跨26年，很难用一两个标签来概括他的音乐，但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他的地位，可以说周杰伦是21世纪华语乐坛的规则改写者。他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将古典嘻哈 R&B 与中国风融入一炉，从此再也没有人能用横空出世来形容别的歌手了。无论是早期的叶惠美，还是近年来的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再到新专辑《太阳之子》，周杰伦早已无需再用奖项来证明自己，现在的他更像是一位

带着老友重游故地的导游，在新歌里埋满晴天和娘子的彩蛋，让人在会心一笑中来复习青春。当然周杰伦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你可以是任何一种性格的人，都能在他的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BGM， 无论是年少时的热血，暗恋时的苦涩，还是此时的怀旧与释然。今天最后一首歌哈，我们就来听他2002年发行的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做《半岛铁盒》。很多人对他记忆犹新，这一首歌真的很绝。我们就在节目最后把这首歌送给大家，祝大家午间愉快，明天见啦。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5: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6: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
7: 哎，
6: 孙主任，这两天啊，咱接到好多听友电话，大家都说听节目之后啊，马上去对照一下，看一下自己手里这个辅酶 Q10 啊，结果发现没一个是靶向辅酶，这个核对了
7: 啊，
6: 也没有一个是370毫克高含量的。就我听完大家这个反馈之后啊，真的感觉就难怪医用级靶向辅酶能在香港火这么久，能在香港这么

0: 受认可，真是从方方面面可以说是碾压了普通辅酶 Q 十了。
1: 对，
0: 嗯，
1: 这个我跟你说哈，这医用靶向辅酶在香港啊，它已经用了几十年了，
0: 嗯，
1: 而且同品类啊，没有一个能打得过它的。
0: 是的，大家都知道啊，香港作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所以当地的朋友用东西他也很挑剔啊。尤其是关乎健康的这个药品，那真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1: 没错，
0: 嗯，
1: 哎，你就说辅酶 Q10 这类产品哈，在香港啊这几十年里已经更新换代了几百次了。
0: 嗯，
1: 只要是有含量更高的就会淘汰一批。
0: 嗯，
1: 因为早些年大家都盯着含量。
0: 对，是
1: 的。今天你能出100毫克的，
0: 嗯，
1: 明天呢我就有150毫克的。后天200毫克的就冒出来了，
0: 总有更高的啊。
1: 对，其实你也会发现，不管是200毫克的甚至是300毫克的，
0: 嗯，
1: 他们面临的问题也都是一样的。
0: 是，您之前讲过，这些普通的辅酶 Q10 不管含量标的多高，但吃进身体里都是平均分配，那真正能被心肌最需要的心肌吸收的只有 0.5%，所以相当于大家伙都白吃了。
1: 对，就是这么回事。
0: 是，
1: 这些普通的辅酶 Q10 啊，我们都管它叫保健级别的辅酶。
0: 嗯，
1: 不管你买的是几百块钱一盒的还是上千的，也不管上面标的含量有多高，
0: 嗯，
1: 最后到心肌细胞的只有啊 0.5%，
0: 很少。
1: 这种情况下啊，结果都是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你不管是多贵的辅酶 Q10， 你吃进去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0: 是的，所以好多听友可能先前都踩过这个坑啊。那现在咱大家伙知道了，了解了，无论多好的东西吃进去不吸收，这个钱那就相当于是白花了。
1: 所以啊，这就是医用级靶向辅酶能在香港啊几十年不被替换的关键。
0: 嗯，
1: 它追求的是精准有效。
0: 没错，
1: 它的370毫克含量，这是啊养心护心的标准含量。
0: 你说到这个标准含量，孙主任前两天咱也给大家伙讲过啊，其实适合心脏的辅酶含量也并不是说越多越好。
1: 对，
0: 嗯，
1: 心脏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发动机，一天呢要跳动10万多次，每一次跳动啊都离不开辅酶在这里啊作为能量连接的桥梁。
0: 嗯，
1: 香港卫生署联合心血管学会早就通过研究证实，人体心脏每日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辅酶 Q10 的量，
0: 嗯，
1: 就是啊370毫克。
0: 哎，
1: 这个剂量呢既能满足心肌功能需求，又能助力受损的心肌修复。
0: 嗯，
1: 多出了一分浪费，少一点呢又不足。
0: 哎，
1: 这是一个妥妥的黄金平衡的含量，
0: 刚刚好。
1: 但更关键的是，这一数值啊和人体天然的生理需求完全吻合。
0: 嗯，
1: 人出生的时候心脏内维持正常功能每日辅酶含量就正好是370毫克。
0: 哦，对上了。
1: 只不过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逐渐下降。
0: 嗯，
1: 而消耗呢却不断的增加，尤其是上了年纪心脏功能本身就偏弱的人，辅酶缺口就会越来越明显。
0: 嗯嗯，
1: 这也是很多老年常感到心慌胸闷浑身没力的一个原因。
0: 嗯，这就找到根儿了啊，真正的原因。那咱说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含量正好370毫克，它刚好补上了这个生理缺口，非常精准的满足了所有人心脏每天的这种能量需求了。
1: 对，更关键的是，嗯，它不光啊含量好，它还能啊靶向入心。
0: 对，含量够，同时它还得能精准到达位置啊。
1: 对，那普通的辅酶 Q10 它是啊广撒网平均分配。
0: 嗯，
1: 而这款医用级靶向辅酶就像给辅酶 Q10 装了专属导航。
0: 嗯，
1: 吃去之后370毫克高含量直奔心肌细胞
0: 到达目的地。
1: 哎，你这样我们只要一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一整天的消耗。
0: 嗯，
1: 让心脏每一次波动啊都有力为全身啊供血。
0: 嗯嗯，
1: 对于心脏病的患者来说，这样的营养供给效率是养心肌最快最好的方式。
0: 是的，
1: 老年人吃了之后

0: 心脏能量缺口补上，很快胸闷就会缓解，心慌也会减少。
1: 嗯，
0: 都是普通辅酶达不到的。
1: 嗯，所以说呀，吃辅酶呀，不是说光看辅酶这两个字儿，不是说有辅酶就行，只有把它全都吃进心脏才会起作用，才能真正的吃出效果。那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粒呢是370毫克超高含量，咱直接把辅酶吃到心脏当中。所以呀，我们身边很多朋友说啊，哎呦，都知道辅酶 Q10 对心脏好，但从来感觉没有什么太明显效果，因为大家没吃过医用级靶向辅酶，辅酶的绝大部分作用啊，它都没发挥出来。现在咱们这款医用级靶向辅酶啊，不光是370毫克的高含量，关键这个配方还特别好。
0: 对，这个说得很对，很多老年人呢都在吃辅酶 Q10，但是我们大家肯定没有一个呀吃过配方型辅酶 Q10 的。
1: 对，你别说吃过了，很多老人家包括我啊，都是听您讲了之后才知道，哎呀，这个辅酶是有配方的啊。
0: 医用级靶向辅酶除了370毫克辅酶以外，还特别添加了以心肌细胞亲和力最强的红曲米，并且利用了脂肪酶的粘合性，将370毫克辅酶与红曲米粘合，不仅解决了辅酶成分精准靶向入心的难题，同时脂肪酶粘合红曲米两种成分还可以对心肌细胞多余的脂肪进行分解作用，是目前靶向辅酶的首例。
1: 直接解决了辅酶吸收不足的难题了啊。这三大黄金成分，咱说单拿出来哪一个都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必须要吃的。
0: 对，
1: 那辅酶 Q10 我就不说了啊，几乎人人都在吃。咱就说这个红曲米，现在很多这样的产品大家都认为说对身体好就吃，有这样一个观念。
0: 应急啊，靶向辅酶里的配方用红曲米和咱们煮饭时候用的红曲米啊，完全是云泥之别，
1: 不一样的啊。
0: 医用靶向辅酶里的红曲米叫做特制红曲，和普通红曲最大的区别就是，普通红曲是食品，而特制红曲是用于制药的。
1: 哦，
0: 你比如现在市场上流通的曲芷康和芷必妥，主要成分就是特制红曲，
1: 药品的。
0: 但是这种特制红曲啊，只是制药，我们平时啊是接触不到的。
1: 医用级靶向辅酶为什么说能是医用级的？这个里边配的红曲米都是特制的，都是药用的，所以吃它啊，你很快你就能感受到身体有变化。
0: 没错。
1: 这
0: 种特制红曲和心肌细胞的亲和力是普通红曲的八倍以上，然后呢再用脂肪酶把红曲米和辅酶牢牢地粘在一起，就像射箭一样，心脏就是靶子，直接把辅酶送到心脏当中，
1: 精准到位了。
0: 一天一粒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同时红曲米和脂肪酶能分解心脏周围的脂肪。
1: 要不为什么说长期吃医用级靶向辅酶的人啊，这个心脏能量越来越足，同时心脏的负担越来越轻，越来越小。
0: 对，像是心脏病合并血脂高的人，我们要长期吃洛伐他汀、心法他汀。
1: 他汀类的。
0: 对，包括我刚才说的血脂康和脂必妥等降脂药的人。如果你能把医用级靶向辅酶吃了，一般呢吃到6到12盒的时候，心肌功能开始提升，血脂指标能控制稳定，就可以减少这些药物的依赖。
1: 三大黄金成分各有所长，那我把这三个东西都买回来，我一起吃，是不是也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和效果？
0: 这个是完全达不到的。先不说呀，你买不到特制的红曲和脂肪酶，就算能买到，你吃进之后，他们也是各走各的，无法实现靶向入心。
1: 分散了啊。
0: 而医用级靶向辅酶是合力。他把370毫克辅酶和红曲米利用脂肪酶捆绑在一起，进入到心肌细胞之后迅速释放，这才是医用靶向辅酶能做到。

0: 高含量100%靶向入侵的关键。
1: 嗯，这就好像是咱手指头单出一个手指头戳人没力气，但你要握成拳头它就有力量有劲儿了啊。
0: 对，
1: 所以只有高含量辅酶、红曲米、脂肪酶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才能真正的能吃到心脏的这种医用级靶向辅酶，这个时候才是有力量的。
0: 对，
1: 嗯，
0: 也正因为这样啊，香港的医院强心首选就是医用靶向辅酶。
1: 嗯，
0: 哎，像我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他是冠心病，血脂也高，所以他血管阻塞速度就快。
1: 嗯，
0: 下过两次支架还是控制不好。
1: 嗯，
0: 降脂药长期吃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后来常规用药的基础上，让他把医用级靶向辅酶配上。
1: 嗯，
0: 吃了半个月的时候，感觉心脏有劲儿了，心慌胸闷等症状改善了。
1: 嗯，不一样了，这不就是这个心肌的能量上来了吗？
0: 没错，吃到六盒的时候，心绞痛减轻了很多，以前一个礼拜的发作一次。
1: 哎，
0: 吃用级靶向辅酶后，延长到一个月发作一次。
1: 嗯，
0: 而且疼痛非常轻，等他12盒吃完，心脏功能稳定的特别好。
1: 嗯，
0: 而且血管淤堵没有加重，去查血脂指标开始下降了。
1: 嗯嗯，
0: 而且这期间血管淤堵也没有继续加重。
1: 嗯，全都是好消息啊。
0: 对，
1: 所以呀，咱说吃辅酶 Q 时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增加心肌能量，减轻心脏负担，血脂被分解了，不光是你这个指标稳定的好啊，而且可以避免像血管淤堵这样的情况，这才是咱们吃辅酶真正的意义啊。以往大家伙吃了很多，但它的核心作用连十分之一都没吃出来啊。
0: 对，没有作用啊，不就白花钱了吗？
1: 对呀，
0: 哪怕你花2块钱买的，这2块钱呢、啊、都不应该花。
1: 对，没必要掏了。
0: 而且除了黄金含量和专利配方，它在吸收这一点上也是普通辅酶无法超越的。
1: 嗯嗯，
0: 这一点对心脏病人来说尤其关键，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辅酶都是脂溶性的，但我特别不建议大家用，因为你压根吸收不了。
1: 我想问问孙主任，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你这样想哈，什么是脂溶性？
1: 嗯，
0: 能溶解在油，脂肪里的东西就是脂溶性的，那油好吸收吗？
1: 不好吸收啊。
0: 所以脂溶性辅酶也是一样，你要想把它吸收，你得需要胃肠、肝胆多个器官去消化。
1: 嗯，
0: 但是老年人的胃肠消化能力弱，胆汁分泌减少，
1: 嗯，
0: 肝脏代谢功能也下降，
1: 是的，
0: 根本没办法满足脂溶性辅酶的吸收条件。
1: 哦，
0: 这样一来，不仅大部分营养吸收不了，还会给本来脆弱的胃肠肝脏添加负担。
1: 嗯嗯，
0: 容易出现腹胀、反酸等不适。
1: 这就得不偿失了啊，不吸收不说，反而加重了身体负担。这样的辅酶真的就是给大家伙儿，咱也不能随便吃啊。
0: 但是医用级靶向辅酶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它是香港专门研发的水溶性配方，完全避开了这个问题。
1: 孙主任，我理解的水溶性就靠水就可以溶解呗？
0: 没错。
1: 嗯，
0: 人体60%-70%都是水，它进入身体之后不需要胃肠的吸收，可以直接通过肠道黏膜吸收。
1: 嗯，
0: 无需啊依赖肝脏来转化。
1: 哦，太好了。
0: 在临床当中更适合用于各类体质虚弱的患者。
1: 嗯，
0: 就比如临床中啊很多重症心衰的患者。
1: 嗯，
0: 到了后期也用药特别谨慎，很多药物不敢用。
1: 对，
0: 就怕呀加重器官负担。但医用级靶向辅酶完全不用顾虑。
1: 嗯，
0: 每日一粒，对重症心脏病患者也能满足一天的消耗，能量补充进去之后能改善心脏泵血功能。
1: 嗯，
0: 进而帮助患者延长生存期，提升生活质量。
1: 嗯，就可以完全放心用了啊。
0: 对，
1: 那这么看来，它的含量、配方、吸收哪一个都是实打实的有优势，难怪香港的这个辅酶更新换代几百次，最后大家伙就锁定了医用靶向辅酶，就认准它了。
0: 正是因为这些呀全方位的不可替代性，它在香港的应用场景也特别广。
1: 嗯，
0: 从玛丽医院、港安医院等顶尖医院的心脏手术和术后护理。

0: 到社区老人的日常心脏养护，
1: 嗯，
0: 再到重症患者的康复治疗，都是首选。
1: 嗯嗯，
0: 它能满足不同心脏患者的需求，不管是追求高效吸收的老人，还是需要安全用药的重症患者，都能从中受益。
1: 是的，
0: 这也是它能啊在香港站稳脚跟的核心原因。
1: 嗯，好在哈、啊，现在咱们广大听友也能有机会用上这个医用靶向辅酶，

0: 些能量，缓解大家心慌啊、胸闷、气短、乏力等问题，保护心肌细胞膜，维持心脏正常的跳动功能。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吃辅酶的啊，大家一定要选医用靶向辅酶，真正把营养吃到心肌上，满足心脏一天10万次跳动的这种能量的消耗。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1: 400-875-3533 400-875-3533。
0: 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相关情况。
2: 其实杨黎啊，咱们这两天一直啊在聊医用靶向辅酶。
0: 对呀，
2: 哎，大家都觉得它营养心肌特别好。
0: 嗯，
2: 在香港啊，真正排在心脏病之心首位的，还有一个极其濒危的防促香药。
0: 嗯，
2: 它是四大香药之首，在香港之心领域是绝对排第一的。
0: 哇，稳坐第一啊！
2: 哎，但是提供不了
0: 哦，
2: 是因为这个东西特别少，到现在为止啊。也没生产出来多少盒。
0: 我大概知道了。
2: 想起来是什么？
0: 当然记得了。您说这个治心脏第一肯定是这个苏合香。咱们香港大药房有两种顶尖的香药，一种是安息香，一种是苏合香。我记得非常准啊，绝对的濒危稀缺类别的。
2: 没错，
0: 嗯，
2: 就是苏合香。我们上次王牌药品开放月，我是把它呀本来放在首位的，
0: 嗯，
2: 就想让每个心脏病患者呀家庭都能备上。
0: 那当然了，
2: 毕竟啊这是能救命的东西。
0: 是的，
2: 但是实在没办法产不出来，
0: 这个产量特别有限。
2: 对，因为我们说的苏合香啊，它原产地是洪都拉斯，
0: 嗯，
2: 它属于外邦香药，最早的时候啊是古代通过呀外邦进口进贡来的，只能供给皇帝使用。
0: 对，
2: 所以当时把苏合香也叫地膏，
0: 皇帝用的。
2: 对，
0: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现在用到的这个苏合香的品质和当年这个进贡的品质是一样的吗？
2: 没错，
0: 嗯，
2: 所以说他就能做到啊一刻救心。
0: 嗯，
2: 但是弊端呢就是太少。
0: 确实，
2: 洪都拉斯的苏合香已经被列为濒危药物保护品种，产量啊逐年减少。
0: 嗯，
2: 已经从原来的50吨下降到10吨。
0: 哎呦，
2: 苏合香的生产呢，也是由原来1年生产一次，更改为3年生产一次。
0: 哦，
2: 想全面供应啊，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0: 嗯，这也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也是现在大家伙买不到的一个原因。苏合香已经1年没有供应了。
2: 对，
0: 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哎呀，啥时候能有啊？甚至有的朋友跑到香港去买，特意去一趟都没买着，因为这1年当中大家用发现效果都特别好，尤其是这个心梗的朋友，很多都是因为苏合香说实在的把命保住了。
2: 这就是啊苏合香的特性。
0: 嗯，
2: 这个药很特殊，用的患者都知道，它是一个注射剂剂型。
0: 嗯，
2: 是按支的，一支里边呢就是一颗。
0: 对，但大家别看这个量少，这药劲儿很大。上次您是把这个苏合香带到直播间，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呢。我刚把那个苏合香的盖子给拽下来，满屋子全都是苏合香的那个药气，闻着都感觉有通窍的这种体感。
2: 对，因为啊，就是你闻到的同时，它的药性啊就已经进入了血液循环，
0: 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2: 所以说我们在心梗突发的时候，你用它一刻救心。
0: 嗯，
2: 其他药不行。
0: 这也说明苏合香是目前非常尖端的药了。
2: 没错，
0: 嗯，
2: 越是尖端的急救药用量反而越少。
0: 是这样的，就我看电视的时候也看过，急救的时候肾上腺素用量基本都是零点几毫克。
2: 临床抢救中肾上腺素的用量是 0.1-0.5 毫克就能救命，在这个范围内。
0: 嗯 嗯。
2: 你比如说 RT 普酶，心梗脑梗疾病突发的时候到医院都会给你打这个药硫酸。
0: 嗯，
2: 它一次用量也就是 0.1 毫克。
0: 非常少的用量哈。那孙主任，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心梗突发的时候苏合香能一刻救命，它和这些急救药有点像平级的这种感觉了？
2: 可以啊，这么理解。
0: 嗯，
2: 但是这些急救药啊它只能临床抢救用。
0: 对，
2: 谁也不能说呀

0: 家里备点肾上腺素，是不是？
1: 那肯定的，咱也不敢说随意用啊。
0: 所以说苏合香的优势就出来了。
1: 嗯，
0: 苏合香作为心脏病的头把交椅，它叫一刻救命，心梗突发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家就可以用。
1: 嗯，
0: 一颗推进去，散开心窍上堆积的浊气和血瘀，人马上就能缓过来。
1: 那这么看，真的就是为进一步治疗抢救了非常关键的这个黄金期的时间了。
0: 对，在心梗治疗、脑中风治疗的时候啊，时间是最关键的。
1: 对，时间就是生命。
0: 对对，抢时间的方法呀，看着有很多，但是苏合香更方便。
1: 对，
0: 用它一次一颗就能防心梗猝死。所以说，在香港玛丽医院、九龙医院等顶尖医院的心血管科，每年都必须备着苏合香，
1: 嗯，
0: 用于急性心脏病突发急救。心梗、心脏骤停、意识模糊、胸痛不止的时候，医生才会第一时间给你用上，
1: 关键时刻用上。
0: 在香港九龙医院去年就有个临床数据，
1: 嗯，
0: 心梗患者用了苏合香之后，平均三分钟胸痛啊就可以缓解，
1: 嗯，
0: 意识就可以稳定恢复，在后续的溶栓支架手术争取了关键的时间。
1: 嗯，这可是生与死的距离呀。所以对于心脏病的朋友来说，苏合香啊就是非常关键的，给大家保命的啊。如果说我们家里面能够备上它，你相当于多了一个随身的急救帮手，能在救护车赶到前，最起码咱能把病情给稳住。
0: 为什么苏合香救心速度这么快？
1: 嗯，
0: 核心就是啊，它的提纯技术，它是酒精提纯的精纯制剂。
1: 嗯，
0: 杨迪还记得什么是酒精提纯吗？
1: 当然记得，就很多纯度要求特别高的一些药品，它都是酒精提纯的。
0: 对，
1: 嗯，
0: 就是这些高纯度药品，我们说一点杂质都不能有的时候，
1: 嗯，
0: 哎，或者是啊，药效成分非常少、非常珍贵的时候。你在提纯的时候不能把它浪费。
1: 对，
0: 就比如说像治疗病变的紫杉醇注射液，
1: 嗯，
0: 对抗疟疾的青蒿素，还有重症感染才会用的半谷霉素注射液，
1: 嗯，
0: 都是酒精提纯的高浓度制剂，
1: 都是有要求的。
0: 哎，所以说能精准起效，药效强劲。
1: 嗯，
0: 目前来讲，药物提纯，酒精是临床中药物提纯最高效的物质。
1: 嗯，但是有一个弊端，就是现在酒精提取的这个药太少。
0: 因为啊，成本太高。
1: 嗯。
0: 但是苏合香只有用酒精提取，才能啊瞬间开效。提取过程中将 95% 的酒精与苏合香相融合。
1: 嗯。
0: 然后加热使酒精挥发。当酒精全部挥发以后，留存的就是最精纯的高品质苏合香药物挥发油，100颗的苏合香树脂才能提纯出一颗苏合香。
1: 哦，
0: 这一颗苏合香当中含有啊57种制新成分。
1: 嗯，
0: 每一滴的药物浓度都能达到 99%。
1: 嗯，
0: 这个杨迪，你还记得当时咱们看苏合香是什么质地吗？
1: 哎呦，我记得就非常粘稠。怎么形容呢？比最粘稠的那个蜂蜜还要稠上一些，放在手上能拉出那种长丝儿。
0: 所以啊，酒精提纯是第一个优势，就是超高的浓度。
1: 嗯，
0: 另外酒精本身也是药，它能增强药性，
1: 哎，
0: 加快苏合香的走窜性。味道的走窜性是最强的。
1: 嗯，
0: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做饭，邻居做什么饭了，即便关门关窗，你也能闻，
1: 能闻到味儿。
0: 哎，苏合香属于烈性香药，闻的时候是一种啊类似于硝酸甘油和锡的混合味道。
1: 嗯，是有一点窜鼻子的感觉啊。
0: 对，像是心慌胸闷气上不来的。
1: 嗯，
0: 一闻的瞬间心窍就打开了，
1: 很快啊，
0: 症状马上就能缓解。当你把它放在嘴里，马上会散出一种很浓烈的类似花香味儿。
1: 嗯，
0: 药性啊能通过舌下黏膜迅速到心脏当中，药物在嘴里就能分散。
1: 嗯，
0: 分散以后会感觉一点点辛辣。
1: 对对，
0: 舌尖发麻。辛辣和麻这个特性在药理上本身就是开窍。
1: 嗯，
0: 心梗突发的时候，一克苏合香推进去，几分钟人啊就能缓过来。
1: 很快的。
0: 对。
1: 所以在香港啊，但凡

0: 说家里有一点条件、有点能力的，常备的都是苏和香，一定要备上。
1: 没错，包括我们这边上次给大家提供了一次，很多心脏病患者都把苏和香备上。
0: 是，
1: 据统计分析，这一年当中，已经有1000多名心梗患者通过苏和香把命保住了。
0: 太好了。
1: 像我之前接诊的一个患者50多岁，在呀机械厂干活，常年值后半夜的夜班。
0: 哦哦。
1: 有一次凌晨2点多，车间里就他一人看着生产线，突然心口像被重物压着，痛得直不起腰，浑身冒汗，想摸对讲机喊人都没力气。
0: 哎呦，挺严重的。
1: 哎，还好他口袋里揣着苏和香，打开直接推到嘴里。吃完不到3分钟，胸口憋闷就慢慢的散了，能扶着机器慢慢坐下，自己也能打120。医生来了检查之后啊，说再晚5分钟，心肌可能大面积坏死。
0: 哎呦，太悬了。
1: 多亏了苏和香起效快，
0: 对，
1: 没耽误抢救时间。
0: 所以说苏和香啊，这是一刻救命的这个特性，真是目前其他任何药物都替代不了的。也难怪这一年里啊，有这么多的朋友就天天给咱打电话，就盼着说能够再买到苏和香。所以孙主任，我也想替大家伙问问您，这次能不能想办法也给咱们哪怕少带一点啊，哪怕说数量有限，能让有需要的听众备上，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
1: 这个特别理解大家心情。但说实话，单独给大家批量提供苏和香真的做不到。它3年呢才生产一批，
0: 很有限，
1: 全球供量啊就那么10吨，还只专供香港，所以说没办法给大家大量提供。
0: 哇，那就太遗憾了，因为确实有好多听友都在等着这个药。
1: 不过呀，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事儿。因为心脏病患者家里啊备上苏和香，就相当于给他们生命多一道保障。
0: 当然，
1: 思来想去啊，带来医用靶向辅酶的同时，也给大家呀少量配一些苏和香，
0: 有点属于联合配药的意思了啊。
1: 没错。医用靶向辅酶呀，1粒370毫克是目前最高含量，能靶向入心。
0: 对，
1: 每一粒也都能真正直接吃到心脏上，给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提供桥梁。苏和香，香港治心第一香药，每一颗都讲苏和香药挥发油浓度用酒精提纯至 99%。
0: 对，
1: 抑制开心窍，防心梗猝死，是目前最濒危的救心药。
0: 辅酶养心和香药防猝，这是最完美的一个治心方案了。
1: 没错。医用靶向辅酶和苏和香搭配在一起，能全面保障心脏安全。
0: 是的，
1: 直接降低心脏病患者的死亡率。要知道这样的搭配方案除了香港顶尖医院外，任何地方都做不到。
0: 太好了，就这次等于是两个最稀缺的治心产品咱给搭配到一起了，真正做到全面护心了啊。而且在经济上也给大家伙省下很大一部分钱。用过的朋友都知道，苏和香的价格我印象当中一盒是318。
1: 对，318在香港啊也仅仅是成本价。而且核心不是钱，是有价无市。
0: 没错，
1: 咱们现在很多家庭啊318都能拿得起，问题是买不着。哎，就是你跑香港去你都买不着。
0: 没错，
1: 现在很多人呢都加钱找黄牛去买。所以说这一次啊，为了保证大家心脏安全，所以会给大家配药。但数量非常少，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否则呀，大概率是拿不到的。
0: 但这次机会真是太难得了啊！广大听友们，咱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完美治心的方案。医用级靶向辅酶，1天1粒，满足大家心脏一整天的能量消耗。苏和香啊，开心窍第一药，防心梗突发，这两种都是香港顶尖的护心好物，搭配在一起，全面守护大家心脏健康。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错过了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所有想用的朋友赶快拿起手中电话来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

0: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2: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3: 稍等，您的电话声好小啊。
4: 是吗？我看看啊，我那这位看看。喂，这位行吗？
3: 哎，可以啊，好。
4: 孙主任你好。
3: 嗯。
4: 今天跟您通话，我特别高兴。
3: 嗯。
4: 您辛苦了。
3: 啊，不客气啊。
4: 嗯，我吧，就是有多年的吧，口干舌燥，口就是干燥综合症的人。平常吧，皮肤也爱干燥，手脚到冬天还爱裂口子。
3: 眼睛干不干？
4: 眼睛也干。
3: 嗯。
4: 现在由于年龄增长，眼睛现在也干涩了。完了。
3: 大便呢？
4: 大便干燥，大便是年轻点就干、
3: 嗯、
4: 就爱干燥。
3: 嗯。今年多大岁数？
4: 今年73了。
3: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血压了什么的？血糖怎么样？
4: 啊，我现在血糖还正常。我就有甲状腺疾病。
3: 甲状腺什么问题？甲亢吗？
4: 甲减。
3: 甲减。
4: 啊。
3: 你在用优雅乐吗？
4: 用啊，已经都用了7年了。
3: 你心率怎么样？
4: 心率现在也不太好，就是以前吧还没有高血压症，现在呢血压这近几个月血压吧老是早上起来吧特别高。我这个
3: 你心率快不快？
4: 心率怎么说呢？也有天也很快。
3: 体重是比过去瘦了还是胖了？
4: 也没啥改变吧。
3: 做心电图就彩超的时候，心脏大不大？
4: 没做过这么怎么彩超，就是那个住院点的，就是我也有心脏那个供血不足啊什么玩意。
3: 有没有房颤发作过？
4: 没有，我就我是心里不齐那个姐姐。
3: 你是怕冷还是怕热？
4: 又怕冷又怕热，我平时是吧，口干舌燥的，就是吧，舌头吧中间还有裂纹，完了舌头尖痛红，到特别到夜间呢，口干的特别邪乎。
3: 你现在优雅乐一天吃多少？
4: 一天现在吃一片半了，刚开始吃半片。
3: 一片半吃多久了？
4: 吃1年多了吧。
3: 你原先吃半片，最开始的时候有干燥综合症吗？
4: 我就从小吧，就是皮肤就爱干燥吧。
3: 啊，你甲功什么时候验的？
4: 甲功就最近验的吧，还是甲功甲功三项嘛，还有一项不合格。完他说你还得继续吃这个甲状腺的甲。
3: 不是你，我感觉你是吃药吃多了，
4: 是吧？
3: 因为你这症状是甲亢的症状，不是甲减的症状啊。别从化验单上看，从自己身上的表现看，你现在心率快，有早搏，皮肤干。这些都是甲亢的表现呐、啊，减半片吧。
4: 那我就吃一片吧，
3: 对对对，你吃一片，完了呀，我再告诉你，甲状腺对身体损伤最大的、
4: 啊、
3: 就是它可以引起心率增快，它最后会得甲亢心的，啊，就是甲状腺也会引起心脏病的，而且甲状腺的心脏病啊，比冠心病、比高血压心脏病还重，它等于两个心脏病一起得的。所以说的话，你现在必须保护好你的心脏。甲亢最怕的是房颤，你现在有早搏了，我怕你再过一段时间再出房颤。这里面呢有一个医用的辅酶 Q10，因为你是代谢性疾病嘛， 主要是身体代谢紊乱，代谢紊乱，心脏对这个是最。

0: 敏感的。医用的辅酶 Q10 加上之后，保护心脏，防止心室存垢，稳定心脏的，这个对你很重要，保证心脏营养代谢的，防止啊将来出现心衰房颤。
1: 那你我吃什么药？我直接这回拿笔了，我就记一下。
0: 叫医用靶向辅酶。
1: 这药那个现在没有了不？
0: 不会太久，因为这药平时很难得的。定医用靶向辅酶，就给大家配上所想。哎，咱们日常啊用辅酶养心，关键时候呢靠苏格香，防心脏病突发，双管齐下，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报名了。
1: 太好了。谢谢了，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唯一一个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孙主任为了将治心一步到位，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合香，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醋全面护心。但是苏合香数量有限，只能少量配药，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哥，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是这样的，我要定那个阴阳靶向辅酶啊，
0: 嗯，
3: 啊，我这不听你说这个定辅酶，这个会搭配这个苏合香，是不是真的回事？
0: 对。
3: 哎呀，那我家里的苏合香都没送几只了。
0: 嗯，
3: 那本来吧，还想问问你啥时候能有啊？没想到这次咱能直接就配上了。
0: 啊，之前呢，我们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啊，我就有想法给大家呀带来苏合香，因为要的人呢太多，但是它实在太稀缺了，根本不够分，
3: 哦，
0: 所以说也没办法。那这次呢，特意给大家协调一下，给大家少量的配一点。
3: 太好了。我之前买苏合香那花了300多块钱一盒，
0: 嗯，
3: 这才能直接搭配哈，感觉太合适了，我得多订一点。
0: 这个具体政策呀没定下来呢，但是保证是啊，定医用靶向辅酶，就给大家配上苏合香。哎，咱们日常啊用辅酶养心，关键时候呢靠苏合香，防心脏病突发，双管齐下，这样才能安心。哎，那你这样的，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这是我爸在用的，
0: 嗯，
3: 我爸他这有冠心病都好多年了，
0: 嗯，
3: 哎呀，他平生就是一直犯那个心绞痛，去年还突发过心梗，多亏了苏合香才救过来，
0: 嗯，
3: 哎呀，那天哈想想太可怕了，他这不正在看电视啊，想起身拿东西，他猛地一站起来，哎，就捂住了胸口，嗯，接着哈直接就晕过去了，
0: 嗯，
3: 那好在是倒在沙发上没摔着，
0: 嗯，
3: 我当时一下夜就慌了。打那个120的时候啊，那个手都在发抖。
0: 嗯。
3: 那么挂了电话，我寻思，哎呀，不能干等着，就突然想起来家里是不还有苏合香，赶紧拿出来给他用上。
0: 嗯，
3: 没想到刚用完没多久，他那个嘴唇那个青的颜色，他就慢慢变回来了。
0: 嗯。
3: 接着吧，还顺了一口气。等120到的时候，哎，这个人已经轻松多了。
0: 嗯。
3: 那么送到医院以后，这个医生说送医很及时啊，说再晚一会儿他就危险了。
0: 这个是啊，苏合香啊非常及时的用上了，
3: 嗯，
0: 因为心梗发作的时候啊，心肌缺血超过20分钟就会开始坏死，时间越久风险就越高。苏合香是什么？它是药物性挥发油，它里边的挥发成分呢能快速起效，直接打开心脏所有的关窍，这是其他药物比不了的。你就说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像硝酸甘油里边呢是冰片是发散的，为了快速的把药物成分送到心脏放冰片，但苏合香起效可比冰片快多了，而且它能疏散心内的浊气和血瘀，打通关窍，这时候栓塞缓解了，血流通了，它就没有啊继续发生心肌坏死的危险了。
3: 对对对对，哎 是就是从那之后啊，这我一直

0: 关注咱这个节目，这两天哈、啊，你讲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哈，
1: 他
0: 一个就寻思就给我爸也用上，他这个心脏本来就不好，上次心梗吓得我们全家都够呛，就怕下次救不回来了，所以哈、啊，我寻思这个辅酶吧也得给他吃上，这样的话在日常保养来讲哈、啊，他这个效果更好了嘛。
1: 那肯定是啊，苏合香啊是关键时候救命的，医用靶向辅酶就是日常养心的。每天呢，我们心脏要跳动10万多次，得有足够的能量支撑。辅酶啊，就是给心脏的能量架起桥梁，满足心脏能量供应的。辅酶 Q 十充足了，能量才能充足，心脏跳动才稳。哎，这样才能减少心绞痛、心梗的发作频率。
0: 我之前给我爸买过辅酶，但是那个也就300毫克。
1: 嗯，
0: 现在医用靶向的辅酶哈。那这种是370毫克的，我之前从来没见过。
1: 这个就是医用靶向辅酶呀、
0: 啊，
1: 和普通的辅酶 Q 十的区别。普通辅酶 Q 十啊，不仅含量没有医用辅酶高，关键是没有靶向技术。吃进去后啊，全身细胞都抢着来用，真正最后啊，到心肌的就没多少了。
0: 哦，
1: 咱们这款370毫克的临床黄金剂量，还带了心脏专属导航。吃下去之后啊，能直接钻到心肌细胞，营养啊一点不浪费，只有这样啊，才真正的改善心肌缺血，缓解不适。而且这种医用级别的辅酶特别难买，除了北京、上海的大医院，其他地方啊根本看不到的。
0: 是是是，主任，我听你说完啊，咱们就四处打听啊。
1: 嗯，
0: 确确实实这没找到，所以赶紧打电话来报名，就怕完了赶不上。
1: 放心，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报名了。你就让你老父亲呢坚持按时吃，日常用辅酶补充啊心脏的能量营养，稳定啊心脏的状态，再备着苏合香应对突发，长期下来心脏功能会越来越稳，发作次数也会减少，这样咱们呢就可以放心了。
0: 哎呀，那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1: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哎呀，那后续还会来麻烦你的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苏合香制剂啊，是香港心脏病治疗排名第一的药，是香港所有医院里边的必用药。一次服用一支，打开心脏一切孔窍，保障心血管扩张，避免栓塞，对于常年心脏病救急可以快速的止疼，从而达到保心救命的作用。那本次因苏合香生产的数量太少，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脏疾病安全性治疗，决定与医用辅酶少量配药，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促全面护心。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哎、主任呐。
1: 哎。
3: 我头两天是说这话将近半个月了。
1: 嗯。
3: 我眼神不好，我就是在厨房啊刷刷碗，我就觉得地下呀有点黏糊糊的。我就拿个小铲做板凳啊，我就是哎就是抢了抢。结果就冒大汗了，就从那开始，膀子也疼，心脏就是后背就是冒大汗，
1: 嗯，
3: 我就寻思累的。第二天孩子，因为啥呢？我那个股骨头以前拽过，完了就给打钙针，正好他给来电话说的。妈，你跟我爸俩下楼上卫生所去打针。哎呀，完了我就下去了，下去也没啥事儿。打完针赶到上楼，哎呀，我那大汗淋淋的，能出那有半个多点儿、
1: 嗯。
3: 我也说不上是打针打的，还是这个引起的心脏，就是现在这后背吧，就像火烧火燎的似的。
1: 引起心脏什么问题了？
3: 我不知道，我就寻思这不出汗吗？我说可能是心脏的事儿，完了我就是以前吃过的那个参松胶囊，我就吃了几粒儿，人家让吃四粒儿，完我吃三粒儿，到了下晚儿呢，临睡觉的时候我就那个啥， 血压就升高。

0: 当着200多。
1: 你查过颈椎吗？
0: 我颈椎没毛病啊。
1: 你查过吗？
0: 没查过，没查过，哪回做脑 CT 啥的都说都没事儿。
1: 颈椎跟脑 CT 也没关系，脑 CT 也做不到颈椎啊。你这都颈椎病引起的吗？
0: 我现在就是这个左边这个肩膀这跟肩胛骨那个自阳穴那个就是火上火燎的。
1: 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症状全是颈椎病引起的，而且你发声驼背了，你出汗，你肩胛骨热疼，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症状都是颈椎病引起的。
0: 啊，颈椎病引起的。
1: 对呀、
0: 啊。那我脖子那后背没也不疼啊，肩膀那疼跟那个肩胛骨。
1: 对呀、
0: 啊，
1: 那不都是脖子的位置吗？脖子下面的位置吗？
0: 啊。
1: 拍张颈椎 CT 就什么都知道了。
0: 啊，这不孩子都那看了，完了就赖我是有甲亢。
1: 甲亢不会单独一个地方出汗的，而且甲亢的症状不是这样啊，你看看你都是跟躺床起床活动低头有关呢、啊、这不直指的是骨头的问题吗？那骨头管这儿的就是颈椎啊。
0: 那我再查查颈椎病，做个 CT 片呗。
1: 对，你做个颈椎 CT， 你心脏那个问题也不大，刺激到心脏神经了。我给你一个方法很简单，你用一段时间呢、啊、心肌细胞特供的辅酶扣十就可以了。因为你的心脏啊对刺激太敏感了，你的颈椎啊一直是在刺激它呢。
0: 辅酶扣十啊？
1: 不是普通的辅酶扣十，是心肌细胞专用的辅酶扣十啊。
0: 哦。
1: 完了之后拍一个颈椎片看一下颈椎到底是什么问题，不是其他的问题，别自己乱寻字啊，乱查没有意义的，白花钱，这跟脑子肯定没关。
0: 是，完了孩子就说的，你就是神经兮兮的，你那甲亢吃点补
1: 也不是甲
0: 吧，
1: 也不是甲亢，甲亢不这样、啊、你这个所有的起因不是你低头擦地吗？对不对？你这就多简单的道理啊，低头你想一想，那身上最累的不是脖子吗？
0: 行，完了我就是排个 CT 片嘛，颈椎。
1: 对对啊，
0: 谢谢石老师
1: 啊，不客气啊，那好、
0: 哎、
1: 再见。
2: 在线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啊，是目前最高含量、最强配方、最快吸收，每一粒儿都能真正的吃到心脏上。孙主任为了将治心一步到位，做特惠政策，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为全面保障心脏安全，直接降低住院率，提高生存率，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和香，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醋全面护心。但是苏和香数量有限，只能少量配药，所以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是我啊，
3: 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1: 嗯、
3: 我吧想要报名、
1: 啊、
3: 这次能直接报名医用靶向辅酶太好了，我终于不用再大老远的找人去香港给买了。
1: 对，这就是我们把这款呢好产品带来的初衷，哎，就是为了方便咱们老百姓不用奔波，哎，就能用上精准护心的医用级产品。哎，你之前用过这个医用靶向级辅酶吗？
3: 用过
1: 啊、
3: 我这不是有心律不齐吗，就是以前心脏天天不是蹦蹦乱跳，就是突然滋滋的疼，有时候疼起来就是气儿你都喘不上来、
1: 嗯、
3: 尤其是一到换季呀、啊、或者是着点急上点火的时候发作的更频繁了、
1: 嗯、
3: 有时候我都半夜突然就被那个心慌给憋醒了，胸口就像压了块石头一样，坐起来喘半个小时都缓不过来那个劲儿、
1: 嗯、
3: 然后吧我就上医院去检查，心电图啊彩超啊这些我都做了，最后查出来说我是心律不齐，也没给我开药，就告诉我回家好好养着，但我还是难受，而且怎么越来越难受了呢？
1: 因为心律不齐啊它是阵发性的，你发作的时候做心电图啊能查出来是什么原因，是室上素啊、
3: 哎、
1: 还是房素啊还是房颤呢，但是在你去医院的时候它没发病，这个时候做心电图啊就出不来。但这个也不能啊掉以轻心，如果这心律不齐持续时间长了或者突然间变异了，它会引起猝死，致命性心律失常的。

0: 我自己吧，也觉得这样好像不行，然后这听别人说这个辅酶好，我就买了200毫克的，一天吃2粒，大半年下来也花了不老少钱呢，效果却一点没有，反而心慌更频繁了。买菜啊都得让老伴陪着我，就怕突然出现意外。后来这不我儿子嘛，是托别人从香港给我带回来了3瓶医用级靶向辅酶，吃了2个月，我就觉得心脏不那么乱跳了。这吃了有半年，变化更明显了，走路也不喘了，能自己爬3层楼了，晚上吧也能平躺着睡整觉了，就心丸我都好久没有碰过了。
1: 你之前吃的辅酶扣食没有人跟你说过它是靶向辅酶对不对？
0: 没有啊，我都是在药房买的普通那个辅酶。
1: 药房里的辅酶 Q 是啊，保健级别的，它没有靶向技术。哎，你吃的这些辅酶 Q 是啊，它被全身细胞就给分流了，真正到心肌的没多少，自然解决不了啊你心律不齐的问题。但是医用级靶向辅酶不一样，它的核心优势在于配方，它里边有红曲米和脂肪酶。370毫克辅酶 Q 是三个搭配在一起，就可以有效精准的作用心脏，直接钻到心脏里去。所以说对心律不齐的患者，这款医用级靶向辅酶来养心，才能根源上的扭转症状，长期坚持心脏啊能量代谢哎正常充足了，心脏就不会乱跳也不会痛，能避免呢进一步发展成更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是猝死。
0: 可我儿子当时吧买的太少吧，这3瓶眼看就要吃完了，我正愁没有地方续呢，一听说能报名就赶紧打电话了。哎，对了主任，我听今天节目里说还有苏合香，你看我这种情况要是再配上这个苏合香用，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些？
1: 你这种情况啊在心脏领域讲太轻了，就这样的病情其实说用苏合香啊那就是杀鸡焉用牛刀。但是为什么让大家呀背着苏合香，就是因为啊它能救急防猝，关键的时候啊能救命，相当于给咱们多了个保障。它里边呢含有57种有效的制心成分，药物挥发油比普通的口服药要快好几倍，推到舌根几秒钟啊就直接入血，打开心脏所有孔窍，快速疏散呢淤血浊气，还能扩张心血管，避免呢栓塞。你偶尔心脏痛胸闷，用它呀能快速的缓解。要是遇到像晕厥牙关紧闭这种紧急情况，它这种剂型注射剂型一推就可以顺牙缝啊推到嘴里去。哎，就算没有吞咽也能用，非常方便好操作，争取时间咱第一时间呢保心救命。
0: 这也太实用了，而且我之前吧就怕出门突然发作没人救，有了这个苏合香那我心里可就更有底了。辅酶日常养心稳心率，那苏合香救急防猝解疼痛，他俩搭配合着用心脏那就是全方位的保护上了。
1: 对，我们这次就是针对心脏病患者日常保养和救急这两件事儿，所以说定的政策呢就是辅酶养心加上香药防猝，双管齐下保护心脏。辅酶呢一粒就能啊够我们心脏一天代谢用的，帮我们能啊平稳心率。苏合香刚好啊应对日常不适和突发情况，既能稳住日常心率，又能从根源上避免啊病情突然间加重猝死心梗这样的极为重症，让护心效果呀更全面更持久。
0: 行，那好了，我知道了，孙主任，谢谢您了。
1: 啊，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哎，好嘞，孙主任，谢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 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合香，但是苏合香数量有限，所以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停机检修时间，请您在15点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

0: 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
2: 哎，
0: 孙主任，这两天啊，咱接到好多听友电话，大家都说听节目之后啊，马上去对照一下，看一下自己手里这个辅酶 Q 十啊，结果发现没一个是靶向辅酶，这个核对了 也没有一个是370毫克高含量的。就我听完大家这个反馈之后啊，真的感觉就难怪医用级靶向辅酶能在香港火这么久，能在香港这么受认可，真是从方方面面可以说是碾压了普通辅酶 Q10 了。
2: 对，
0: 嗯，
2: 这个我跟你说哈，这医用靶向辅酶在香港啊，它已经用了几十年了。
0: 嗯，
2: 而且同品类啊，没有一个能打得过它的。
0: 是的，大家都知道啊，香港作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所以当地的朋友用东西他也很挑剔啊，尤其是关乎健康的这个药品，那真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2: 没错。
0: 嗯，
2: 哎，你就说辅酶 Q10 这类产品哈，在香港啊这几十年里已经更新换代了几百次了。
0: 嗯，
2: 只要是有含量更高的就会淘汰一批。
0: 嗯，
2: 因为早些年大家都盯着含量。
0: 对，是
2: 的。今天你能出100毫克的，
0: 嗯，
2: 明天呢我就有150毫克的，后天200毫克的就冒出来了，
0: 总有更高的啊。
2: 对，其实你也会发现，不管是200毫克的甚至是300毫克的，
0: 嗯，
2: 他们面临的问题也都是一样的。
0: 是，您之前讲过，这些普通的辅酶 Q10 不管含量标的多高，但吃进身体里都是平均分配，那真正能被心肌最需要的心肌吸收的只有 0.5%， 所以相当于大家伙都白吃了。
2: 对，就是这么回事。
0: 是，
2: 这些普通的辅酶 Q10 啊，我们都管它叫保健级别的辅酶。
0: 嗯，
2: 不管你买的是几百块钱一盒的还是上千的，也不管上面标的含量有多高，
0: 嗯，
2: 最后到心肌细胞的只有啊 0.5%，
0: 很少。
2: 这种情况下啊，结果都是一样的。
0: 嗯，
2: 所以说你不管是多贵的辅酶 Q10， 你吃进去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0: 是的，所以好多听友可能先前都踩过这个坑啊，那现在咱大家伙知道了了解了， 无论多好的东西。

0: 吃进去不吸收，这个钱那就相当于是白花了。
1: 所以啊，这就是医用级靶向辅酶能在香港啊几十年不被替换的关键。
0: 嗯，
1: 它追求的是精准有效。
0: 没错，
1: 它的370毫克含量，这是啊养心护心的标准含量。
0: 你说到这个标准含量，孙主任，前两天咱也给大家伙讲过啊，其实适合心脏的辅酶含量也并不是说越多越好。
1: 对，
0: 嗯，
1: 心脏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发动机，一天呢要跳动10万多次，每一次跳动啊都离不开辅酶在这里啊作为能量连接的桥梁。
0: 嗯，
1: 香港卫生署联合心血管学会早就通过研究证实，人体心脏每日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辅酶 Q10 的量，
0: 嗯，
1: 就是啊370毫克。
0: 哎，
1: 这个剂量呢既能满足心肌功能需求，又能助力受损的心肌修复。
0: 嗯，
1: 多出了一分浪费，少一点呢又不足。
0: 哎，
1: 这是一个妥妥的黄金平衡的含量，
0: 刚刚好。
1: 但更关键的是这一数值啊和人体天然的生理需求完全吻合。
0: 嗯，
1: 人出生的时候心脏内维持正常功能每日辅酶含量就正好是370毫克。
0: 哦，对上了。
1: 只不过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逐渐下降。
0: 嗯，
1: 而消耗呢却不断的增加，尤其是上了年纪心脏功能本身就偏弱的人，辅酶缺口就会越来越明显。
0: 嗯嗯，
1: 这也是很多老年常感到心慌胸闷浑身没力的一个原因。
0: 嗯，这就找到根儿了啊，真正的原因。那咱说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含量正好370毫克，它刚好补上了这个生理缺口，非常精准的满足了所有人心脏每天的这种能量需求了。
1: 对，更关键的是，它不光啊含量好，它还能啊靶向入心。
0: 对，含量够，同时它还得能精准到达位置啊。
1: 对，那普通的辅酶 Q10 它是啊广撒网平均分配。
0: 嗯，
1: 而这款医用级靶向辅酶就像给辅酶 Q10 装了专属导航。
0: 嗯，
1: 吃去之后370毫克高含量直奔心肌细胞
0: 到达目的地。
1: 哎，你这样我们只要一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一整天的消耗。
0: 嗯，
1: 让心脏每一次波动啊都有力为全身啊供血。
0: 嗯嗯，
1: 对于心脏病的患者来说，这样的营养供给效率是养心肌最快最好的方式。
0: 是的，
1: 老年人吃了之后心脏能量缺口补上，很快胸闷就会缓解，心慌也会减少。
0: 嗯，
1: 都是普通辅酶达不到的。
0: 嗯，所以说呀，吃辅酶啊不是说光看辅酶这两个字儿，不是说有辅酶就行，只有把它全都吃进心脏才会起作用，才能真正的吃出效果。那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粒呢是370毫克超高含量，咱直接把辅酶吃到心脏当中。所以呀，我们身边很多朋友说啊，哎呦，都知道辅酶 Q10 对心脏好，但从来感觉没有什么太明显效果，因为大家没吃过医用级靶向辅酶，辅酶的绝大部分作用啊它都没发挥出来。现在咱们这款医用级靶向辅酶啊不光是370毫克的高含量，关键这个配方还特别好。
1: 对，这个说得很对，很多老年人呢都在吃辅酶 Q10，但是我们大家肯定没有一个呀吃过配方型辅酶 Q10 的。
0: 对，你别说吃过了，很多老人家包括我啊都是听您讲了之后才知道，哎呀，这个辅酶是有配方的啊。
1: 医用级靶向辅酶除了370毫克辅酶以外，还特别添加了以心肌细胞亲和力最强的红曲米。
0: 嗯，
1: 并且利用啊脂肪酶的粘合性，将370毫克辅酶与红曲米联合，不仅解决了辅酶成分精准靶向入心的难题，
0: 嗯，
1: 同时脂肪酶联合红曲米两种成分还可以对心肌细胞多余的脂肪进行分解作用。
0: 哎，
1: 是目前靶向辅酶的首例。
0: 嗯，直接解决了辅酶吸收不足的难题了啊。这三大黄金成分，咱说单拿出来。

0: 哪一个都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必须要吃的。
1: 对，
0: 那辅酶 Q 十我就不说了啊，几乎人人都在吃。咱就说这个红曲米，现在很多这样的产品，大家都认为说对身体好就吃，有这样一个观念。
1: 应季啊，靶向辅酶里的配方用红曲米，和咱们煮饭时候用的红曲米啊，完全是云泥之别，
0: 不一样的啊。
1: 医用靶向辅酶里的红曲米叫做特制红曲，
0: 嗯，
1: 和普通红曲最大的区别就是，普通红曲是食品，而特制红曲是用于制药的。
0: 哦，
1: 你比如现在市场上流通的曲芷康，和芷必妥，主要成分就是特制红曲，
0: 药品的，嗯。
1: 但是这一种特制红曲啊，只是制药。我们平时啊是接触不到的。
0: 嗯，医用级靶向辅酶为什么说能是医用级的？这个里边配的红曲米都是特制的，都是药用的，所以吃它啊，你很快你就能感受到身体有变化。
1: 没错，
0: 嗯，
1: 这种特制红曲和心肌细胞的亲和力是普通红曲的八倍以上，然后呢，再用脂肪酶把红曲米和辅酶牢牢地粘在一起，就像射箭一样，心脏就是靶子，直接把辅酶送到心脏当中，
0: 精准到位了。
1: 一天一粒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同时红曲米和脂肪酶能分解心脏周围的脂肪。
0: 嗯，要不为什么说长期吃医用级靶向辅酶的人啊，这个心脏能量越来越足，同时心脏的负担越来越轻，越来越小。
1: 对，
0: 嗯，
1: 像是心脏病合并血脂高的人，我们要长期吃洛伐他汀、心法他汀、
0: 他汀类的。
1: 对，包括我刚才说的血脂康和脂必妥等降脂药的人，
0: 嗯，
1: 如果你能把医用级靶向辅酶吃了，一般呢吃到6到12盒的时候，
0: 嗯，
1: 心肌功能开始提升，血脂指标能控制稳定，
0: 嗯，
1: 就可以减少这些药物的依赖。
0: 哎，三大黄金成分各有所长，哎，那我把这三个东西都买回来，我一起吃，是不是也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和效果？
1: 这个是完全达不到的。
0: 嗯，
1: 先不说呀，你买不到特制的红曲和脂肪酶。
0: 嗯，
1: 就算能买到，你吃进之后，它们也是各走各的，无法实现靶向入心。
0: 哦，分散了啊。
1: 哎，而医用级靶向辅酶是合力。
0: 嗯。
1: 他把370毫克辅酶和红曲米利用脂肪酶捆绑在一起，
0: 嗯，
1: 进入到心肌细胞之后迅速释放，这才是医用靶向辅酶能做到高含量100%靶向入心的关键。
0: 嗯，这就好像是咱手指头单出一个手指头戳人没力气，但你要握成拳头它就有力量有劲儿了啊。
1: 对，
0: 所以只有高含量辅酶、红曲米、脂肪酶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才能真正的能吃到心脏的这种医用级靶向辅酶，这个时候才是有力量的。
1: 对，
0: 嗯，
1: 也正因为这样啊，香港的医院强心首选就是医用靶向辅酶。
0: 嗯，
1: 哎，像我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他是冠心病，血脂也高，所以他血管阻塞速度就快。
0: 嗯，
1: 下过2次支架还是控制不好。
0: 嗯，
1: 降脂药长期吃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后来常规用药的基础上让他把医用级靶向辅酶配上。
0: 嗯，
1: 吃了半个月的时候感觉心脏有劲儿了，心慌胸闷等症状改善了。
0: 嗯，不一样了，这不就是这个心肌的能量上来了吗？
1: 没错，吃到6盒的时候心绞痛减轻了很多，以前1个礼拜的发作一次。
0: 哎，
1: 吃用级靶向辅酶后延长到1个月发作一次。
0: 嗯，
1: 而且疼痛非常轻，等他12盒吃完，心脏功能稳定的特别好。
0: 嗯，
1: 而且血管淤堵没有加重，去查血脂指标开始下降了。
0: 嗯嗯，
1: 而且这期间血管淤堵也没有继续加重。
0: 嗯，全都是好消息啊。
1: 对，
0: 所以呀，咱说吃辅酶 Q 十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增加心肌能量，减轻心脏负担，血脂被分解了，不光是你这个指标稳定的好啊，而且可以避免像血管淤堵这样的情况，这才是咱们吃辅酶真正的意义啊。 以往大家伙吃了很多，但它的核心作用

0: 连1/10都没吃出来啊。
1: 对，没有作用啊，不就白花钱了吗？
0: 对呀，
1: 哪怕你花2块钱买的，这2块钱呢、啊、都不应该花。
0: 对，没必要掏了。
1: 而且除了黄金含量和专利配方，它在吸收这一点上也是普通辅酶无法超越的。
0: 嗯，
1: 这一点对心脏病人来说尤其关键，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辅酶都是脂溶性的，但我特别不建议大家用，因为你压根吸收不了。
0: 我想问问孙主任，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你这样想哈，什么是脂溶性？
0: 嗯，
1: 能溶解在油，脂肪里的东西就是脂溶性的，那油好吸收吗？
0: 不好吸收啊。
1: 所以脂溶性辅酶也是一样，你要想把它吸收，你得需要胃肠、肝胆多个器官去消化。
0: 嗯，
1: 但是老年人的胃肠消化能力弱，胆汁分泌减少，
0: 嗯，
1: 肝脏代谢功能也下降，
0: 是的，
1: 根本没办法满足脂溶性辅酶的吸收条件。
0: 哦，
1: 这样一来，不仅大部分营养吸收不了，还会给本来脆弱的胃肠、肝脏添加负担。
0: 嗯嗯，
1: 容易出现腹胀、反酸等不适。
0: 这就得不偿失了啊！不吸收不说，反而加重了身体负担。这样的辅酶真的就是给大家伙儿，咱也不能随便吃啊。
1: 但是医用级靶向辅酶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它是香港专门研发的水溶性配方，完全避开了这个问题。
0: 孙主任，我理解的水溶性就靠水就可以溶解呗？
1: 没错。
0: 嗯，
1: 人体60-70%都是水，它进入身体之后不需要胃肠的吸收，可以直接通过肠道黏膜吸收。
0: 嗯，
1: 无需啊依赖肝脏来转化。
0: 哦，太好了。
1: 在临床当中更适合用于各类体质虚弱的患者。
0: 嗯，
1: 就比如临床中啊很多重症心衰的患者，
0: 嗯，
1: 到了后期也用药特别谨慎，很多药物不敢用。
0: 对，
1: 就怕呀加重器官负担。但医用级靶向辅酶完全不用顾虑。
0: 嗯，
1: 每日一粒，对重症心脏病患者也能满足一天的消耗，能量补充进去之后能改善心脏泵血功能。
0: 嗯，
1: 进而帮助患者延长生存期，提升生活质量。
0: 嗯，就可以完全放心用了啊。
1: 对，
0: 那这么看来，它的含量、配方、吸收哪一个都是实打实的有优势，难怪香港的这个辅酶更新换代几百次，最后大家伙就锁定了医用靶向辅酶，就认准它了。
1: 正是因为这些呀全方位的不可替代性，它在香港的应用场景也特别广。
0: 嗯，
1: 从玛丽医院、港安医院等顶尖医院的心脏手术和术后护理，到社区老人的日常心脏养护，
0: 嗯，
1: 再到重症患者的康复治疗，都是首选。
0: 嗯嗯，
1: 它能满足不同心脏患者的需求，不管是追求高效吸收的老人，还是需要安全用药的重症患者，都能从中受益。
0: 是的，
1: 这也是它能啊在香港站稳脚跟的核心原因。
0: 嗯，好在哈、现在咱们广大听友也能有机会用上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医用靶向辅酶每一粒啊都能精准的作用于大家的心肌细胞，补充心脏所需的代谢能量，缓解大家心慌啊、胸闷、气短、乏力等问题，保护心肌细胞膜，维持心脏正常的跳动功能。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吃辅酶的啊，大家一定要选医用靶向辅酶，真正把营养吃到心肌上，满足心脏一天10万次跳动的这种能量的消耗。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相关情况。
1: 其实杨迪啊，
0: 嗯，
1: 咱们这两天一直啊在聊医用靶向辅酶。
0: 对呀，
1: 哎，大家都觉得它营养心肌特别好。
0: 嗯，
1: 在香港啊，真正排在心脏病治心首位的，还有一个极其濒危的防促香药。
0: 嗯，
1: 它是四大香药之首，在香港治心领域是绝对排第一的。
0: 哇，稳坐第一啊！
1: 哎，但是提供不了。
0: 哦，
1: 是因为这个东西特别少，到现在为止呀、也没生产出来多少盒。
0: 我大概知道了。
1: 啊、想起来是什么？
0: 当然记得了。您说这个治心脏第一肯定是这个苏合香， 咱们先。

0: 我不在岸上住吗？在水里住那是什么东西啊？您怎么不明白呀？我是问您家的具体地点在哪里。
1: 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300里。
0: 哦，这位小姐呀，在陕西住，陕西的小姐最朴实。小姐，我想跟您交个朋友，请问您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家里有一位慈祥的母亲，请问还有什么人呢？
1: 爹
0: 啊，还有个父亲，
1: 死得惨。
0: 这将来这恋爱谈成了，可能我还没有岳父。小姐，您看我怎么样？跟您交个朋友，可以吗？
1: 漂亮的姑娘，我是呀十八九。
0: 嗯，
1: 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
0: 如今似玉的好年华呀，正是那爬坡的好时候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
0: 为什么呀？
1: 也带来了我的烦恼。
0: 什么？
1: 我的心。

0: 这么一说呀，我还来晚了。这位小姐感情自己有男朋友。请问小姐，你那位男朋友是谁呀？
1: 这是我心中的小秘密，我不想告诉你。
0: 没关系，您说。
1: 那不是一般的情和义，那是我内心中缺。
0: 放心大胆说出来，你的男朋友是谁？
1: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0: 感情这阿里巴巴是他男朋友啊？阿里巴巴可不行，阿里巴巴比不了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成，我成，我成吉思汗。我也受传染了。阿里巴巴不如我，你跟我交朋友多好啊。
1: 心上的人儿，你可曾知道。

0: 小姐还真看上我了，太好了！阿妹阿妹，快去扮家庄，我记得要发狂。今天咱们两个搞对象，明天我就当新郎。小姐，你若肯嫁给我，要什么东西，尽管说。
1: 金戒指啊，迷糊呀猴嘿、
0: 哦、
1: 那本是我的情郎哥哥给我买的呀，
0: 我送给你，
1: 要6.03分哟，那会儿一又黑。
0: 这金戒指6.03分，这不是金戒指，这金手套啊，这是这么大的戒指往哪儿买去啊？
1: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他们当快乐的
0: 心。一说没地方买，就想阿里巴巴。
2: 别想他了啊，找人咱定做，买，买。
1: 没了，没了，没了。

0: 太好了。
1: 还有什么尽管说。
2: 钻石钻石亮晶晶，好像天上摘下的星。
0: 还要钻石，这得多少钱呢？啊，
2: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
1: 小姐，买买买，钻石也买，
0: 你肯嫁给我？

0: 我了，
1: 到时候我去拿花轿见你。我是一抬花轿抬到了李家庄，忙忙碌碌迎进了新家娘，你可得打扮得漂亮。

0: 对，
1: 我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咿呀咿。
0: 走，
2: 这我还高兴了，感觉我娶了一个二婚，您看了吗？
1: 来年生一个胖娃娃呀，咿呀咿得儿喂。
2: 结婚的第二年生个胖娃娃。
1: 这孩子生下来就找他爸爸，
2: 那当然了。
1: 我要找我爸爸。
2: 爸爸抱抱。
1: 我要找我爸爸。
2: 我就是你爸爸。
1: 你可不是我的爸爸。
2: 谁是你爸爸呀？
1: 阿里巴巴。
2: 你欺骗人呢你啊？
1: 欺骗人呢。我对你那种第三者插足的人就是这种态度。
2: 我怎么了？
1: 什么事儿你就跟人家交朋友？我这上来想给亲爱的朋友用歌曲啊描绘一下爱情故事。你瞧他在旁边，哦，小姐，我要跟你交个朋友。你什么意思你这呢？
2: 我一看你啊一上来就唱，而且问题呢都是用歌曲来回答
1: 啊，
2: 觉得很新鲜。
1: 很新鲜吗？
2: 很新鲜。
1: 这歌我可不新鲜
2: 啊，
1: 我私下里生活当中就是这样。
2: 是吗？
1: 不管谁提什么问题，我全部用歌曲来回答。
2: 哦，
1: 歌曲会得多。
2: 是吗？
1: 外号叫歌曲仓库。
2: 哟，歌曲仓库。
1: 现在我已然发展到看见什么我就能唱什么。哎，
2: 您这个话讲的可太大了。
1: 不大。
2: 哦，看见什么就能唱什么。
1: Yes。
2: 好，
1: 嗯，
2: 既然这样，今天您可以唱一唱。
1: 嗯，
2: 你看了吗？咱的对面就是各位热情的观众。
1: 对，
2: 各位新加坡的朋友
1: 啊，
2: 你看见各位在座的朋友了，你可以唱吗？
1: 哦，看见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
2: 啊，
1: 那能唱啊。
2: 能唱啊。
1: 注意听啊。
2: 来啊。
1: 看见在座的各位朋友，
2: 嗯，

0: 不见
1: 怎么样
0: 都像她一样漂亮。
1: 怎么样？在座的各位解释一下，这小姐们像谁别像我，像我找不着婆家。
2: 这就是能耐，看见亲爱的观众马上就高歌一曲。还看见什么？
1: 这个不算您有能耐。
2: 怎么呢？
1: 因为您天天看到的就是观众
2: 啊。
1: 这你的词好找
2: 哦。
1: 既然这样，你还能唱啊？
2: 随便提问都能唱，看见什么就能唱什么。
1: 请问这是哪里？
2: 这里就是新加坡大会堂。
1: 对，你看见这个大会堂了，你能唱吗？
2: 看见这大会堂了。
1: 对呀、
2: 啊。啊，这也能唱。
1: 也能唱。
2: 啊，不就是看见大会堂了吗？
1: 对呀、
2: 啊。啊，注意听着啊。

0: 不多。
1: 谈恋爱是个好场合，灯光一暗就随便说。这是剧场大会堂唱出来，还看着什么？
0: 唱完之后就看人家谈恋爱的。
1: 这你不要管，我唱上来了。
0: 你这也不行，你天天在剧场里演出，
1: 这也不行。
0: 咱出剧场
1: 啊，
0: 咱上那个外边去，外边你
1: 还看见谁了？
0: 新加坡。

0: 你转了没转？
1: 我当然转了。
0: 都看到了
1: 啊，非常美丽。
0: 看过东海岸公园吗？
1: 啊，那里也去过。
0: 去过
1: 去过。
0: 你就看见东海岸公园了，你能不能唱？
1: 我看见东海岸公园了。
0: 嗯
1: 啊，这他当然也能唱，
0: 也能唱。
1: 这你难不住我
0: 啊，
1: 要难住我能叫歌曲仓库吗？
0: 呀
1: 啊，东海岸公园啊，
0: 来

0: 老板，你可唱错了，
1: 没有累的地方不是四条腿一个头，
2: 那应该呢
1: 四条腿两个头，
3: 啊不，平常是四条腿两个头，
1: 嗯，
3: 你到那个地方就是四条腿一个头，
1: 那个地方怎么就四条腿一个头呢？
2: 你也外行啊，
1: 嗯，
2: 你想在公园里边两个人呢，
3: 你自己琢磨去吧，怎么样？
1: 你
3: 回答上来了，
1: 你看见我了，
2: 看见谁了？
1: 看见我了。
2: 看见你了，
1: 嗯，
2: 看见你了更好唱，
3: 唱。你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1: 这像话吗？到我这改狼了，
2: 这太好唱了。看见你，
1: 行了，你唱的你都有准备，
2: 嗯，
1: 这回啊，我再说一个地方，让他没法唱。
2: 你不论看见什么，我全能唱什么。
1: 这样吧，
2: 嗯，
1: 说你呀，
2: 嗯，
1: 看见厕所了，
2: 嗯。
1: WC 又叫洗手间，唱。
3: 您别看这人眼睛小，是逮什么看什么啊！
1: 啊，
3: 你换个别的地方行不行？
1: 不行，就得唱那儿。
2: 怎么当看见厕所了？
1: 嗯，
2: 看见厕所了，这太好唱了。
1: 唱啊，
2: 不就是看见厕所了吗？
1: 哎，
2: 拜拜。
1: 哎，
2: 我回来，回来，回来。
1: 你大话说完了不想唱，
0: 各位朋友咱给他鼓鼓掌，就让他唱
2: 唱，看见厕所了，你想把我难住啊？
1: 嗯
2: No， 难不住啊，不就看见厕所了吗？
1: 看见厕所了，
2: 你说看见的是厕所，
1: 对，
2: 那是个谈恋爱的好场合。
1: 什么意思？厕所里谈恋爱？你跟你女朋友在那儿谈成的是吧？
3: 我就这词儿比较熟。
1: 不行，不许唱谈恋爱，唱的合乎道理。
3: 看见厕所了，
1: 嗯，
3: 你注意听着。
2: 你说看见的是厕所，
1: 对，
2: 那是个不是个，一左一右门两个，
1: 没错。
2: 上厕所可有？

0: 这件事你可要记住，你千万别进女厕所。
1: 把这纸快点赶呐，这边都供不上趟了。
2: 来，机器呀，那不得一点一点的吗？
3: 这饺子包咋样了？
2: 也差不多了。
3: 啊，人到齐没？人呢？
2: 到齐了，齐了吧？
3: 到齐了吗？
2: 嗯
3: 嗯，我尝尝啊，一头、两头、三头，要缺一头呢？
2: 那头啊，哎、那头指定是喝酒去了。
1: 哎，回来了，
2: 回来了。
1: 你这工地干点活多累呀、啊，喝点酒解解乏不行吗？
3: 你喝了你啊？
1: 刚才碰老张了吗？非得让我喝两杯吗？
3: 你大伙儿喝呀、哎，你老偷着喝什么玩意儿呢？搁这。哎呀，不管你叫酒蒙的，不管叫、啊、酒太能喝，一整就喝多完了还，还一串羊肉串能喝20瓶啤酒，
1: 你才喝20瓶啤酒。

0: 没了，剩签子了，找老板，老板呢？他把签子给我粘在鲜鱼面，继续说了，说了直冒火星子，喝多回家就掉猪圈里了，老母猪睡一宿，半夜还说梦话呢，媳妇儿啊，你咋不脱毛衣呢？这个人到齐了，我宣布个事儿啊！
1: 什么？
0: 咱们农民工不容易啊！
1: 没事。
0: 今年呢，工期太紧了，咱回不去。老板给红包，给我红包都放我这儿了。我是什么个意思呢？昨儿咱也回不去了，咱就搁工地过一个农民工春晚。
1: 农民工春晚
2: 好啊！
0: 一家出个节目啊，谁演的好，红包就给谁。
3: 发红包啊！
0: 发
1: 红包，
2: 真的假的？
0: 那什么？那给红包，我先演一个呗。
2: 你会吗你？
3: 会啥呀？
0: 你来个啊！
1: 我演一个呗，
0: 行，你就来那个，你就唱那歌，那叫就是咱们农民工一唱就火那歌，
3: 《春天里》。
2: 人家那不俩人唱的吗？
0: 有我呢，你怕啥呢？
2: 这干啥呀？
0: 吉他。
3: 你也太有意思了。
2: 拿这当吉他呀？
4: 差点没
0: 拽
4: 着我。
0: 哦，来，
2: 对对，有点扎手的。
3: 春天里，他唱春天里。嗯，
1: 春天里。
0: 春天里，我给你拿拿。
2: 春天里呗。
0: 投入点，投入点啊，
2: 投入点。
1: 春天在哪里？
3: 啥呀？
1: 啥呀？
2: 这哪春天里呀？这是
3: 啥？那是春天里。
2: 你会不会唱？
0: 唱错了。
1: 错了。
0: 还记得。
2: 啊，对对，还记得
1: 是吧？这个对，
0: 那
2: 个对，
1: 还记得春天在哪？呀！
2: 你拉倒，会不会唱啊？
3: 会呀，你说你这么丢人，
2: 不行，下去，
0: 不能让你唱的白瞎了，那哪那么唱的？来，
2: 我一听说给红包，我
0: 给我伴奏啊，
3: 啥玩意儿？
2: 会唱。
1: 还记得。春天里那个百花鲜，咱俩没事去荡秋千呐、啊，秋千挂在了高压线呐、啊，从此咱俩就离开人世间呐、啊。哎呀，
2: 这大过年的，你这俩跑偏的吧？这
1: 晒晒过了，
3: 晒啥呀？去
1: 啥呀？
3: 后边吧，这演的什么？
0: 俺俩一直练的这版本呢。
3: 是这个。
1: 这什么歌？
3: 这演那玩意儿还不如来儿子。
0: 会。
3: 再露一招啊。
0: 孙子来一个，
2: 妈妈的，让我儿子来一个。我跟你说，我儿子演好得给红包啊。
3: 那我儿子给，你瞅怎么演那玩意儿
2: 啊？那个放曲儿，一放曲儿，我儿子就来了。
3: 来，
2: 来，
3: 手机放音乐啊。
2: 放曲儿。

0: 比他爸强多了，这个老爷们演的差不多了。那个女同志，啊，你们出节目，你们
1: 王林，
2: 对对对，
1: 女的也演一个，
0: 来一个，
3: 出一个节目，我可不行啊，你
0: 大过年
4: 你俩来一个呗，来一个呗，操，来一个，
3: 钱包给来一个，唱，咱俩唱那个，我跟你说，我这唱不上去咋整啊？
0: 唱不上去下来，不让上。
3: 你为了红包就使劲往上上啊！
5: 啊，行，
3: 那个准备一下，
5: 不是，那还得有配唱呢。
3: 配唱你们帮我配呗，行不行？
5: 他们配什么呀？
1: 全给
0: 配什么？
3: 配肉那个啊？
0: 用什么肉？鱼肉还是啥肉？
3: 肉，
0: 又黑又黑那个。
3: 哎，对，
0: 那个肉
3: 啊，
0: 那肉。
3: 我们呢是《最美和声》第二季。
5: 第二季还没开始呢，
3: 对呀，就是没开始就被淘汰的选手。太不好意思，我俩呢组合的名字是厨房里的百灵鸟。

0: 曲目《山路十八弯》，准备，预备，开始。
1: 哟哟哟！
0: 没唱呢，
2: 成早了呀？
3: 早了。
0: 我都没唱呢，你说你。哦，
4: 那我们什么时候又啊？
0: 我一摆手，你们就又啊。啊，
4: 好。
5: 哎呀，我这唱不上去。
0: 是啊。来来。哎呀哈。哟。
5: Thank you.

练出了出家人的书包。

笑，要让。

0: 天哪，
1: 唱的
2: 个儿小，调儿高，红
3: 妈吓人了。
2: 等会儿都
1: 挺好嘛，
2: 别着急。我看下一个谁来了呢？那个
4: 是不是都演呢？
2: 都得演。大力啊，来一个。
4: 大力，
2: 大力，大力。
1: 我就不来了。
2: 大力出奇迹，你来一个，来。
1: 我不会唱。
2: 不用你唱。
4: 你不老玩那个游戏吗？
1: 这游戏，
2: 就你没事总干活总玩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那个。
1: 那是那个呢，能行吗？那个
2: 玩就玩，过年了你摸不开啥？
1: 模仿个僵尸啊？
2: 对对，僵尸模仿。
0: 模仿那挺像。
1: 那说实在，那我模仿了。
2: 来一个。
0: 对呀。
1: 我不瞒你们说啊，我有时候自己模仿这都害怕。这吓好久没睡着觉。
2: 是吗？
1: 啊，模仿一下啊。哎
0: 呀。儿子把眼睛闭上。啊！
1: 干啥呀？
2: 你咬着人呢？
1: 那僵尸不咬点东西没意思。
2: 你咬僵尸得咬植物吗？
1: 咬植物啊？
2: 嗯，
1: 对呀，那里有植物哈。
2: 对，
1: 那么哥，你给我扮演向日葵，来个全套。
2: 行，我咋扮演呢？
1: 我
0: 你还有道具啊？
1: 我这有道具，我没事我就琢磨这些东西呀。啊，道具啊！
0: 一看他就愿意玩这游戏。
1: 来，你给我扮演向日葵啊，哥！
2: 啊，
1: 把帽子摘去。
2: 摘，
1: 戴上啊！哎呦，
0: 太像了，
4: 太像了！
0: 这不真人版的大？
1: 高了我也咬不着你呀，你矮点
2: 啊！
1: 哎，动一下。
2: 啊，
1: 动一下！你要出海呀？那么动也不对呀！你没玩过这游戏啊？
2: 我没玩过。
1: 来，你拿来来。
2: 平时总干活，不玩。
1: 你瞅着我点啊！
2: 嗯，
1: 美个滋儿的，别管长啥样，美点。记住没？
2: 明白了。
1: 来，这。带上来，
2: 一般美谁不会美的？
1: 示范一下。你说你像个海鸥似的。行，老王啊，你过来了，来个全套
4: 呀！啊，
1: 来，你给我扮。

0: 演那个，那里边那炮，宝物向日葵那个啊，
1: 我演炮啊，
0: 演炮，你演炮啊，戴，我再给你戴个绿帽子。
2: 他也太能琢磨了，
0: 你晃你的，你晃你的，那个，我跪着啊，给你准备个子弹。
2: 他怎么晃啊？
0: 炮弹啊，那个，你好，你动一下，动。你不模仿他呀？你可以整出海那个。啊，对对对对对，晃晃，就这么地啊。
2: 你有音乐没？
0: 我还有音乐啊，音乐，
1: 你可以
0: 吗？一会儿我说一百开始，你就放音乐啊。一百开始你就放音乐啊。注意啊，一百开始。
2: 挪
3: 你还急了呢？
1: 我急眼了，
0: 你不能老挪呀！这一定不，
3: 我不挪你不咬着我了吗？这节目好不好？
2: 啊！太绝了！哎呀，
3: 不咬了。
4: 哎呀，这饺子都软样了。
3: 也行了，别扯了啊！到点了，十二点了，赶紧的。
2: 到点了，
3: 给家打电话。
2: 快！
1: 十二点了，
0: 打电话
1: 给家都打个电话，
3: 报个平安。
2: 喂，爸妈。过年好，
1: 过年好。
2: 你们身体都挺好的吧？我们可开心了，做联欢晚会呢。啊，要跟你孙子说话呀，来，儿子。
1: 儿子，
2: 给爷爷奶奶拜年。
5: 爷爷奶奶过年好。
2: 哎，好儿子，
0: 我想你们了。
5: 我想你们了。哎，
0: 妈，过年好。我不能跟你一起过年了，工期太忙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处对象了，他叫小红，人可好了，他要给你拜年呢。红，跟我妈说两句话。
6: 喂，阿姨，过年好，您多注意身体。
3: 喂，妈呀，爸呀，那个你电话别挂啊，俺们这工地挺好的，不用惦记呢，俺们给你唱歌，俺们自个儿写的歌。哎，对，免提，
2: 快来，
3: 妈，你听着啊，
2: 别撂电话，
0: 妈，看免提，
3: 听着，
0: 给你唱歌了，
2: 你听着，别挂啊。

0: 能回去陪您过年了。其实城里还是挺需要我们的，我们虽然是农民工，但是我们很自豪，我们很骄傲。您放心，我们在这儿不苦也不累，等我们攒够了钱就回家看你。爸妈，我想你。
1: 把你的酒不要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你好，
4: 怎么这么多呀？
3: 一号来了没有？
5: 来了，
3: 到。你是一号吗？
5: 没错，是一号。
3: 那怎么我叫了你半天，你都不答应啊？
5: 我刚才听着满场都答应，吓得我也不敢答应了。
3: 姓名？
5: 姓陈，陈小二。
3: 他有这个名字
5: 啊？不是在家行二吗？所以从小我妈就叫我小二，后来就这么叫顺口了吧？大了以后咱就没再改了。
3: 大了我就不管了。
5: 啊，不管了。
3: 性别？
5: 啊，姓陈呢。
3: 性别？
5: 不性别，姓陈。
3: 性别？
5: 确实不性别，是姓陈的老师。
3: 这个人怎么回事嘛你？你是男的女的？
5: 我？
3: 啊？
5: 我们大概不可肯定是男的呀。
3: 年龄？
5: 30？啊不，13。
3: 你到底多大了？
5: 咱们这招生多大岁数最合适
3: 啊？招生简章上明明写着是从18岁到20岁。
5: 我今年正好19了。19。
3: 职业？
5: 待业。
3: 怎么？
5: 就是没工作。不是前两年不是卖过几天羊肉串儿，后来因为无照营业把摊儿没收了。
3: 啊，你是那个
5: 陈小二？
3: 啊，哎呀，
5: 忘了。
3: 哎呀，你好，你好，
5: 这是贵人多忘事啊！你
3: 要要要要出的。哎呀，你轻点我说。
5: 天哪，您太高兴了，您终于把我想起来了。
3: 啊，对对。
5: 你这是？
3: 哎呀，你不错吧？
5: 还可以，
3: 还可以，
5: 瞎混呗。是不是
3: 啊？
5: 您怎么样？
3: 我挺好的，
5: 挺好的。
3: 哎，挺好，挺好。
5: 是不是
3: 啊？
5: 咱们师娘怎么样？挺好的。
3: 什么？
5: 您的太太？我师娘啊。
3: 啊，挺好，挺好。
5: 啊，回家再问师娘好。
3: 好，谢谢。
5: 那个少爷挺好的。
3: 啊，挺好，挺好。
5: 回去问少爷好。
3: 好，
5: 那个老太爷还硬了，
3: 还硬了啊，
5: 都挺好是吧？
3: 都挺好，
5: 那我就放心了。
3: 谢谢，你还老惦记着啊？
5: 就是我老惦记您呢。
3: 虽然你这么客气啊，但是我还得实话实说呀。
5: 啊，
3: 根据我对你的观察呀，你这个人不太适合搞文艺工作这一行。
5: 对，一般的文艺工作我还看不上眼呢，我还就喜欢拍电影。
3: 哎，不，
5: 我跟你说，
3: 您特别不适合拍电影。
5: 不，
3: 我跟你说，陈小二同志啊，今天考试的人很多，我希望你不要在这耽误时间。
5: 是，我是一号，我不考，他们谁能考，对不对？您听我解释几句。
3: 不行，
5: 我
3: 不听你解释。
5: 不解，
3: 你不要在这耽误时间了，好不好？
5: 我两句，
3: 一句也不行。
5: 不是我。你看这傲慢劲儿啊，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个放马的吗？你
3: 好，下边我们接着来。
5: 那不成。
3: 怎么了？
5: 啊，就这么就把我轰走了？
3: 那怎么着？
5: 拿钱来。
3: 什么钱？
5: 我报一个名5毛钱呢。什么钱？你说的容易，你们感情挣钱容易是不是？不是，
3: 我这还没5毛钱，这10块钱给你吧，看你挺可怜的。那拿钱。
5: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什么意思？
5: 我不是缺钱花。
3: 那你怎么了？
5: 您放下。叔叔茂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吧，我是心里头堵得慌。
3: 堵得慌？
5: 我委屈。
3: 啊。
5: 你想着，我这个人从小我就热爱艺术。从小我就梦想着当个电影演员，
6: 你知道吗？我是一身的艺术细胞，到如今他就得不到施展和发挥呀、啊！我自己没有什么，他给国家造成多大浪费，你知道吗，你们老师？你说我心里都不能受。
3: 行，你别哭了，好，你考行不行？
6: 啊，
3: 你考。
6: 让我考了。
3: 啊！
6: 哎呀，我还没白哭啊！
3: 好了，来，行了，我们来第一项面试。
6: 什么？
3: 面试？
6: 面试啊？
3: 对。
6: 那我吃伤了。后来不是改吃米饭了吗？
3: 面试。
6: 米饭合适。
3: 这是怎么回事？面试懂不懂啊？
6: 不太明白。
3: 就是看看你的面相。
6: 啊，这个是吧？
3: 啊，
6: 这不随便看吗？那你可真逗。
3: 啊，你这眼睛好像小了点儿。
6: 眼睛不小啊，他就这两天照机上我有点肿的，平常大小还是个双眼皮儿。您仔细看。
3: 啊，我知道，你把脸侧过来，我看看你侧面。
7: 这个？
3: 啊，不是，脸侧过来。
7: 啊、这个、
3: 啊？不是，脸的侧面。
6: 老师，最好不要看侧面吧。
3: 不，
6: 我这个人鼻子稍微有点大，侧面不太合适。
3: 我跟你说，拍电影是正面侧面都要拍的嘛。
6: 啊，那拍后面也可以啊，老师。
3: 哎呦，侧面看是大呀。
6: 你看，我说不让您看侧面嘛，因为
3: 我看看你的线条怎么样吧。
6: 啊，
3: 这
6: 个？
3: 啊，你这干嘛呢？你这是？行了，
6: 啊，
3: 干什么呢？
6: 我弄裤线。
3: 不看你裤线，就是看看你的体型怎么样。
6: 啊，不是看裤线。
3: 啊。体型站好了，立正。体胸抬头，两眼向前看。哎，挺胸不是撅肚子，收腹。哎，哎呀，收腹不是撅屁股。哎，腿站直了。哎，
6: 腿直。
3: 你这腿怎么有点螺圈腿啊？
6: 螺不螺圈啊？
3: 你看，
6: 何止打我？

0: 你手也不要抖，
1: 手没，这就是有点哆嗦。
0: 你哆嗦什么？你主要是太紧张了。
1: 不太紧张。
0: 你这样吧，随便走两步，松弛一下就好了。
1: 随便走两步。
0: 哎，对对对，走两步，
1: 就这么走。
0: 哎，就这么走。
1: 啊，
0: 走走走走，
1: 是吗？
0: 对对呀、啊，
1: 不是，现在哪条腿呀、啊？
0: 哪条腿都可以。
1: 都可以、啊。
0: 对对，
1: 不是您最好给他规定一下，我。
0: 哎呀，你这个人就这条吧。啊，对，
1: 走，
0: 走，
1: 走。
0: 我说你怎么顺拐呀、
1: 啊？不是我顺拐。
0: 好了好了，过来过来过来。
1: 怎么就顺了呢？你看。
0: 好了好了。
1: 我可以向你保证，都不考试的时候从来。
0: 好了，你回家练吧。
1: 不顺呢。
0: 我看看你这个朗诵怎么样？朗诵，
1: 这就是念诗是吧？
0: 啊，可以。
1: 反正我会。
0: 啊，来吧。
1: 我还会一首外国作品呢、啊。
0: 够时髦的啊。
1: 啊，就是那个莫斯科的钟声。
0: 啊，好的。
1: 可以吗？
0: 可以，来吧。
2: 听我的那个南帝，
0: 什么都有啊，
1: 都行
0: 啊。来来，
1: 您感觉到这个怎么样、啊、音质纯正，音色优美啊。
0: 你
1: 我这个人尤其是音域宽广、
0: 啊、
1: 我给您打这么一个比方，您见过钢琴没有？
0: 你
1: 啊，对，您当然您见，当然见过钢琴了。钢琴不是这么宽吗？
0: 啊，
2: 我低音能够唱到这儿，
1: 高音最少在这个位置，一般是8个8度左右。
0: 你算了吧。世界上最好的女高音只能达到4个8度，
1: 她才4个8度，我最少唱8个。好好好，来来，
3: 你怎么可以？哎，你听听听我。
1: 来来，听听听听听。
2: 七成丹田了。
0: 啊，好，知道知道。
2: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巴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巴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巴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西拉嗦巴咪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好了。
0: 回来回来回来，这哪是8个8度？
1: 唱了9个还是10个来着？
0: 气唱8遍，
1: 我最少一口气唱8遍，
3: 你唱得我眼睛直冒金星儿。哎，你可真
0: 是，行，那个，你的小品准备了吗？
1: 准备了。
0: 啊，
1: 小品准备的是一件事情了。
0: 好，来，你坐坐，我看看。
1: 就是我那个女朋友，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啊，
1: 对对，就是他，那个人，我告诉你，但是我跟你说，什么都好
0: 啊，知道知道，
1: 他就是没有时间观念。平常我们说好到公园门口见面，哎，到时候他就不来呀、啊。你说10分钟、8分钟咱们等得起，1个小时、半个钟头，你说咱们谁等得了？你这么人就没完没了。
0: 你干什么你？
1: 我就是跟您评这个理呀、
0: 啊，给你评这个理啊。
1: 啊，
0: 小品就是你不用说，一坐我们就看明白了。
1: 对呀、啊。我这个小品不就这点好吗？不用做了，一说就懂了。
0: 还要
1: 不啊，做是吧？
0: 哎，
1: 做也行。
0: 来来，好了。

0: 陈小二，
1: 到。
0: 厕所在后面。
1: 不是，是谁要上厕所了？
0: 那你是干嘛呢？
1: 我这是天气冷了，等人等的。
0: 好吧，别动，
1: 别做了，这个动作很难看，很不文明。没有
0: 什么没有，
1: 就是冷。
0: 你别做了，行不行？
2: 还有瘾，你看这个人。
1: 有瘾呢。
0: 好了，你回去吧。啊，你备考了，你形体备考了，你
1: 不是形体怎么能不考？
0: 您的水平我已经了解了，
1: 是您没有完全了解，不是吗？不是，您要觉得我那个什么呀，你要觉得我那个宽银幕不合适，我可以演窄银幕；你要觉得我艺术片不成，我就演功夫片呢，对不对？你要觉得我那个彩色电影不合适，我就演黑白的，是不是？你总得全面的了解一个人才。你明白了没有？
0: 我明白，明白。
1: 是不是？再说我报一个名花五毛钱，
0: 你怎么回事你？
1: 啊，不提前了，
0: 你考吧，你考吧，
1: 可以考，
2: 可以
1: 考。
2: 形体，
1: 形体
0: 准备什么？
1: 形体，你要这么着急都忘了。就是那个，有一个电影啊，《甜蜜的事业》
0: 啊，对，
1: 里头不是有一段，女的跑，男的追
0: 啊，对，
1: 女的跑，男的追那段。我自己给自己伴奏，
0: 可以。啊。
1: 哒哒哒哒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棒棒棒棒棒电影里的慢动作是通过摄影机的高速摄影来表现的。
1: 我不用了，
0: 你看，
1: 我完全不用那个什么高速摄影了。
0: 你得听我说啊，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一定要切记，他不要慢动作。
1: 哎，您倒说呀，我还有快的呀，我还有个少林武功。倒是我从小就热爱中华武术，更精于这少林功夫。您看我给您表演来吧。
0: 二号

0: 姓名？
1: 陈小二。
2: 你怎么又来了？
1: 老师您别着急，您听我慢慢说好不好？这事情是这样的，我怕我自己考不上，不是，我花了8块钱报了16个号，今天晚上我全包啊。
3: 上来就跳，你看黑炮是说，你要不懂你就别瞎说。不是，我就记着上回你捂着裤子跳那个了，
4: 那是武当派的，
3: 净瞎说。
4: 这是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3: 哎，
4: 这回轮到我们哥俩给您表演了。
3: 对呀、啊，
4: 今儿来的观众朋友们不少，
3: 很多呀，
4: 有新朋友，
3: 哦，
4: 有老朋友，
3: 有啊，
4: 有认识我们的，也有不认识我们的
3: 啊，这话对，
4: 没有关系
3: 啊，
4: 简单的做个介绍，
3: 介绍介绍，
4: 为了是什么呢？
3: 啊，
4: 让大家伙能够认识我们哥俩，
3: 哎，记住我们，
4: 先得由衷的介绍一下您，
3: 先介绍我。
4: 对了，
3: 你瞧，
4: 为什么呢？
3: 啊，
4: 您站在桌子里边，
3: 啊，对对，
4: 3分到7分捧，
3: 这是老话啊，
4: 您占7分。
3: 哦，
4: 确实是，
3: 是是，
4: 先得介绍他，
3: 您先说说吧。
4: 他是我的搭档，
3: 哎，
4: 他的名字
3: 哦
4: 叫做曹鹤娘，
3: 是我。您
4: 他是德云社唯一的一位女相声演员。
3: 什么？
4: 确实是3分到7分。
3: 什么七分捧
4: 啊？我跟您说，二婶。
3: 什么二婶？
4: 你是一个个儿。
3: 什么个儿？你先学学汉字去行不行？
4: 曹鹤阳。对，
3: 嗯，
4: 曹鹤阳女士，
3: 哎，对你，
4: 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伟大的女士。
3: 是什么伟大？怎么又女士了？
4: 伟娘。
3: 什么伟娘？曹鹤阳男士，雄性，知道吗？
4: 怎么的？
3: 雄性。
4: 雄性
3: 啊？
4: 哦，
3: 你不哎哎，学么什么呢？
4: 做了断尾了。哎，
3: 什么断尾啊？瞎说，男的。
4: 您就说男的不就知道了吗？
3: 对呀，
4: 您就说 boy， 可能现在已经不是了，
3: 那是早就毕业了，知道吗？
4: 那是，
3: 嗯，
4: 或者说 gentleman， 这我们都能了解。嘿，雄性，
3: 等会儿您什么门？
4: gentleman，
3: 你加上动作再来一回，让我看看
4: 去。gentleman，
3: 这倒霉模样跟二椅子似的，你瞧这，哎呀，
4: 这确实，
3: 这人，
4: 我的搭档，
3: 嗯，
4: 曹鹤阳，
3: 是我。
4: 我下面介绍一下我自己
3: 啊，该说他了，
4: 终于到我自己了，
3: 哼，等不得了，
4: 确实是，
3: 嗯，
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3: 哦，
4: 我是云字课的徒弟，
3: 啊，云字的，对，
4: 像我们现在我师傅是郭德纲先生
3: 啊，可不嘛，
4: 郭德纲先生一共收了这么几颗，
3: 哦，
4: 云鹤九霄，龙腾四海，
3: 哎，对对，
4: 云字是头一颗
3: 啊，
4: 你像那个云字里边都有谁呢？
3: 啊，
4: 何云伟。
3: 大师哥，对对对，你先对，行了，小心他蹦起来抽你，我告诉你，
4: 他也就敲说我磕膝盖，我告诉你，
3: 这人你
4: 他也就敲说
3: 没有那么矮，
4: 大师哥个高，
3: 没有那么矮，
4: 差不多，
3: 哎，再高点，
4: 买双马靴裤子都省了，
3: 哎，对，这裤子都省了，
4: 确实，大师哥何云伟，
3: 对，
4: 都带云字，
3: 嗯，
4: 二师哥曹云金
3: 是
4: 流氓，
3: 哎，对对。我看你今儿是不想好了，
4: 哎，我管那个去的，真是的，我不惦记活了，这是，我管那个去呢。
3: 啊，
4: 再我也是云字的
3: 啊，他也是，
4: 确实，我们中间都带一个云，就是他鹤字的，
3: 对，鹤字，对，
4: 中间都带一鹤，曹鹤阳，
3: 哎，
4: 我中间也带一云字，
3: 是是是，
4: 我的名字叫烧饼，
3: 哎，对你，
4: 我是云字科的，
3: 等会儿吧，行，您等，
4: 我是我
3: 啊，您好意思说呀，是等着，
4: 怎么了？
3: 那哪有云字去？
4: 这是一这小名，
3: 小名啊，
4: 大名有云字啊，
3: 说大名，
4: 大名是云字科的，
3: 对对对，
4: 我的大名叫朱剑锋，
3: 哎，对，
4: 我是云字科的，
3: 不是您
4: 这是我，哎，
3: 这也没有云字啊，
4: 你让我说完了，
3: 那你说清楚了，
4: 你别老搅和，
3: 啊，
4: 你别老搅，确实原名叫朱剑锋，
3: 哦，
4: 这是家里边起的
3: 啊，是
4: 刚来这个德云社的时候，那时候我师父看见我，呵，这孩子你叫什么呀，
3: 问问呀，
4: 我说那老师我叫朱剑锋，
3: 哦，
4: 孩子你惦记好吗？
3: 啊，
4: 我说怎么了？
3: 哦，
4: 你要惦记好，你把这名字改了。
3: 为什么呀？
4: 我说怎么了？
3: 对呀，
4: 啊，你名字不好，你从朱剑锋，朱剑锋，
3: 哦，
4: 朱剑的都锋，你说人见你还好了好不了？
3: 你瞧，是这么解释？
4: 站在安定医院门口说去，张揽客户去了。
3: 你瞧，
4: 那我怎么办呢？
3: 啊，
4: 你把那剑字去了，
3: 哦，
4: 你把这云字添上，
3: 啊，
4: 你改叫朱云锋。
3: 这回呢？

0: 六街呢，
1: 啊，六街，
0: 六街都这倒霉模样，你瞧这，哎，
1: 奔放比较狂野，
0: 你太奔放了。
1: 我长得比较狂野，
0: 确实是够狂野。
1: 喜欢我的观众口味比较重，
0: 都挺重的。
1: 确实，我说唰唰正溜达呢，
0: 嗯，
1: 对面来观众
0: 是，
1: 哎，烧饼，
0: 哦，认出来了，
1: 都这么叫，没有说叫朱云峰的，
0: 哦，
1: 没有，一般都知道叫我烧饼，
0: 别的不知道，
1: 叫我饼哥，
0: 啊，
1: 烧老师，饼爷，
0: 都这么叫。
1: 别这
0: 烧老师，
1: 你
0: 快烧死了，还烧老师呢？
1: 我都38.9度了，我这，
0: 哎，
1: 确实，
0: 饼爷，
1: 您都这么叫。
0: 哦，
1: 我发现现在我人气挺好，确实。
0: 哦，
1: 网上各大网站都有我的粉丝。
0: 哟，我怎么没发现？
1: 粉丝确实就 fans，
0: 什么？
1: 就是都有我的 fans。都是我的贩子，都是我的
0: 贩子。你英语到你嘴里都恶心，你这，哎，
1: 粉丝啊，都是我的，
0: 哦，粉丝，哦，
1: 各大门户网站都有，
0: 是吗？
1: 你上网吗？
0: 我上的少，现在
1: 你家里都没电脑，真是，
0: 哎，你管我，哎，有一破电脑，
1: 有你上，
0: 哎，
1: 你上网吗？
0: 我上的少吗？
1: 你大型门户网站你都不上，真是，
0: 我
1: 你去那新浪了吗？
0: 不是，你就够浪的了，知道吗？你要说新了还逛有一下，
1: 要不我怎么去那儿呢？
0: 啊，对，
1: 还有那个搜，
0: 啊，
1: dog，
0: 搜 dog，
1: 对，
0: 搜狗，
1: 对 ，dog 就是狗的意思，
0: 啊，
1: 是吧？
0: 狗
1: 搜 dog，
0: 啊，
1: 还有那个骚狐狸，
0: 哎，骚，
1: 你都
0: 骚狐狸，
1: 怎么？
0: 那叫搜狐，
1: 搜狐，
0: 搜狐
1: 不骚
0: 啊？
1: 不，没有，
0: 没有不骚，
1: 啊，
0: 搜狐
1: 还是骚？
0: 行，没有你说那个力，知道吗？
1: 搜狐没有力，
0: 哎，对，你别连着说行。
1: 搜狐
0: 啊，
1: 还有这优酷
0: 啊，
1: 优
0: 酷，
1: 你
0: 老小子优酷，
1: 对，优酷
0: 啊，
1: 像还有那个喵扑，
0: 还喵扑，
1: 啊，
0: 你嘴里都够稚嫩的了。
1: 这些大型的门户网站，这些个论坛
0: 啊，
1: 都有我的粉丝，
0: 是吗？
1: 都有喜欢我的观众
0: 哦，
1: 他们轻易不叫烧饼这两个字，
0: 连这都不叫，
1: 都拿我名字的英文缩写，
0: 哦，
1: 烧烧波影饼，
0: 哦，哎。
1: 都是我的观众，
0: 就是
1: SB， 谢谢。各位乐的怎么这么狡诈？
0: 没有没有，大伙儿都喜欢你。
1: 是你
0: 喜欢你才那么乐呢，你看我也乐，我也喜欢你，有前途，我看好你。
1: 真的吗？
0: 真的呀，
1: 这是真的吗？哎，我贱吗？
0: 咱们你是把那贱字去了
1: 啊？
0: 太恶心，这都喜欢你。
1: 我像春晚相声，我真的
0: 行了，
1: 这是真的，
0: 这真的，
1: 这是真的，
0: 这真的，
1: 你怎么也磕吗？
0: 真的，哎。
1: 这是真的，
0: 真的，
1: 观众都这么喜欢叫，
0: 就爱这个，
1: 那太棒了
0: 啊！
1: 回头那我就改了，
0: 改名，
1: 直接叫缩写。
0: 哎，你火了呀！你火了，
1: 确实
0: 准火，
1: 观众喜欢嘛？
0: 啊，
1: 回头那个各位再来，
0: 哦，
1: 报幕都不这么报了，
0: 改了，
1: 直接报缩写。
0: 哦，
1: 下面报幕上来了
0: 啊！
1: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 SB 曹鹤阳。
0: 你看看你。
1: 我火了，
0: 你火什么了？我火了，知道吗？
1: 咱俩有一火就行啊。
0: 行，没听说过，
1: 都谁来都行。
0: 你甭废话，你把我豁出去了是怎么？
1: 不，我怕大家记不住你啊。
0: 记得住
1: 啊，
0: 你还是叫烧饼吧，我告诉你。
1: 这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0: 废话，你瞧，真没见这么介绍过。蝎子拉屎独一份，你瞧，哎呀，
1: 嗯。怎么突然就蹦出一句俏皮话来？
0: 你这种行为可气，可不就这么形容吗？你就
1: 这位跟我谝脱，
0: 啊，
1: 显摆，我会俏皮话。
0: 你这么多心吗？我
1: 干嘛？
0: 我没
1: 干嘛，
0: 我没有这
1: 干嘛？你说话你干嘛？
0: 不是你烫着了是怎么的？我没有
1: 这。这位，你撞枪口上了，这知道吗？撞五腰上了，知道吧？
0: 180发子弹够
1: 突突你，我告诉你，好家伙！
0: 不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简单形容顺嘴吗？这不我
1: 你活不过来了，
0: 不是怎么了我？
1: 你撞枪口上了，
0: 哪儿啊？
1: 全后台来说，俏皮话就我说最好。

0: 后台有一外号，你听说过吗？你听过吗？
1: 什么外号啊？
0: 笑鼻话大王就是我，知道吗？往这儿看，往这儿看，知道吗？往这儿看，
1: 您就是俏皮话大王吧？
0: 我改四条腿的了。
1: 我看没盖儿啊，您这
0: 说过。
1: 这人你瞧，
0: 俏皮话大王
1: 谁呀？
0: 鄙人，
1: 你挨枪毙的人，你让五幺顶上了，知道吗？这人你
0: 满血复活，我告诉你，我
1: 没听说你还俏皮话大王，
0: 绝对的。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不是当您各位吹
1: 啊？
0: 这么着吧，拿您做个实验。
1: 你看准没好话，你瞧，
0: 哎，
1: 嗯，
0: 那咱也甭说啊，我这人客气，
1: 嗯，
0: 捧您，
1: 捧我，
0: 拿俏皮话捧您，
1: 行吗？
0: 站在这儿不动窝，不带换词的，
1: 我不相信你瞧，
0: 捧您，
1: 你说说，
0: 高兴吗？
1: 我听一听，
0: 先说说您这个，
1: 啊、
0: 嗯，您这人，
1: 我这人怎么了？
0: 我们哥俩交往时间不短了，
1: 哦，
0: 有三四年了，
1: 对呀、
0: 啊。要说他这个人啊，这个性格好比是什么呢？
1: 你说说，
0: 胡同里边赶猪，
1: 这是
0: 直来直去。
1: 哎，对，我倒心直口快，
0: 是不是句俏皮话？
1: 对对对，还真是。
0: 这是您的性格
1: 哦。
0: 要说您的艺术
1: 啊，
0: 跟他们后台这些个演员来说，
1: 怎么着？
0: 那就是飞机上面挂暖瓶，
1: 这又是
0: 水平高。
1: 嚯，这要掉下来当炸弹使也不错啊！你行，
0: 说出来的相声
1: 哦，
0: 小葱拌豆腐
1: 哦，
0: 一清二白，
1: 嘿，
0: 胡萝卜就酒。
1: 啊
0: 嘎嘣脆，
1: 呵，
0: 糖上面浇蜜、
1: 哦，
0: 甜上加甜。要说您的风格
1: 啊，
0: 那就是老牛拉座钟，
1: 这是
0: 又稳又准。怎么样？不了吗？傻了吧？
1: 瞧这倒霉模样啊！
0: 这不是盖的，各位，我跟你
1: 说一句勾出这么多句来，我不说两句，好像我不会似的。哎哎，不错。刚才夸我夸得很好，我告诉你啊，这么多年没听人这么夸过我了。就你刚才嘴里说那些话，那就是耗子啃茶碗儿，一嘴的词儿，
0: 我也不怕扎死我
1: 哎。还有啊，说我说相声那不行，得说您呢。您说相声那就是上鞋不用坠子，真好，狗撵鸭子呱呱叫。就您的相声艺术，那是房子上边又盖一房子。
0: 怎么讲？
1: 您都盖了帽了。
0: 我盖了帽，
1: 可不，我也会啊。啊，
0: 您别这么说我了。
1: 我怎么了？
0: 我不如您。
1: 哪儿不如
0: 我？我跟您站在一块儿
1: 啊，
0: 就是月亮围着太阳转。
1: 哦，
0: 我借您的光。
1: 哎呦，可别这么说啊！
0: 我要跟您比，
1: 哦，
0: 就是戴着草帽接吻，
1: 这是
0: 差远了。
1: 哎呀，可别这么说，
0: 那是
1: 提我谁知道，曹鹤阳谁知道去，一提您烧饼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饼哥饼爷这谁都知道，对吧？一提这就明，您的名字那就是隔着门缝吹喇叭，您名声在外呀、啊、
0: 我名声在外，
1: 您是高山顶上打大锣，您四远驰名，
0: 您得了吧
1: 啊！
0: 我还不知道我吗？
1: 您怎么
0: 我就是拉犁的黄牛当马骑，我穷凑合，
1: 别这么说，
0: 我是井底的青蛙
1: 啊，
0: 没见过多的天儿
1: 哟。
0: 我说出来的相声、
1: 啊、
0: 就好比是郭德纲卖藏米排油、
1: 啊、
0: 灵不灵我自个儿知道。
1: 不是，哎，你可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那我不成了于谦喝藏米排油了吗？不灵假装灵啊。这我没法跟您比，我要跟您比我就是张飞吃豆芽小菜儿。再说了，大伙儿都了解相声，看我们梁活的，我们捧哏的不就是背着石头上泰山，光受累不讨好吗？
0: 您得了吧
1: 啊，
0: 受累不讨那是他们没告诉您，上台就说三分到七分，您敢七分啊？
1: 别
0: 了得吗？
1: 我不行。
0: 后台您要说别的捧哏演员我看不上，唯独您
1: 哦，
0: 你像什么李菁、刘云天、于谦
1: 啊、哦，
0: 要是跟您比，
1: 怎么着？
0: 让他们都 go home，
1: go home，
0: 让他们都玩去，
1: 就回去了。
0: 对了，
1: 哦，
0: 您在他们这些捧哏里边
1: 啊，
0: 那绝对是麻袋里边装钉子，
1: 这是
0: 尖儿的都出了头了，
1: 没扎死啊！你
0: 绝对是
1: 啊、
0: 哦，您不光能捧哏
1: 啊，
0: 还能逗哏，
1: 是
0: 打快板、
1: 哦，
0: 最能的就是写新相声。
1: 哦，
0: 您是吃铁丝拉照哩，
1: 这是
0: 能编。
1: 我这消化系统太强大了。
0: 那是、啊、
1: 不说能编不能说我，得说咱老人是郭德纲先生啊。
0: 怎么呢？
1: 你想想，你自系列，我自系列，这写多少节目，这得吃多少铁丝啊，这个
0: 对，做多少照例，
1: 可不嘛，
0: 做出来的照例都搁到这个后厨去了
1: 啊。对，你别说了 啊，太恶心了，你甭说别人，就说咱们俩，我跟你一比，那就是萤火虫的屁股，没多大量。
0: 谁呀、啊？
1: 我没多大量。
0: 您没多大量？
1: 没有多大量啊！
0: 您看看
1: 我怎么
0: 这么大个，没多大量？
1: 你哪儿看呢？
0: 啊！
1: 甭废话。
0: 我觉得您现在有点揪着胡子过河
1: 啊，
0: 谦虚过度了。
1: 你们别给我瞪下去！
0: 我看您啊，今天啊，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怎么着？
0: 您得纱布擦屁股，
1: 这是
0: 露一手。
1: 错、哎，您这怎么这么脏啊？
0: 您来吧，您赶紧吧，
1: 我
0: 这都等着了。
1: 跟您
0: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快来，快来一个吧！
1: 神经病吧，这不是
0: 来？
1: 不，我跟您站一块儿。
0: 别说了，
1: 我跟您站，别捣乱，我跟您站一块儿。我就是双簧的后身，显不出我来。您多好啊！我劝您啊，就一句话。外孙子父老爷的酒席，您甭客气了。
0: 我怎么着？
1: 您甭客气了。
0: 那我就
1: 甭客气了。
0: 得嘞
1: 啊！
0: 我告诉你，曹阳
1: 啊，
0: 也就是我跟你站在一块儿
1: 啊。怎么了？
0: 我要不跟你站在一块儿
1: 啊，
0: 谁跟你站在一块儿？
1: 哎、
0: 啊，你要跟我比，没有了，知道吗？你要自个儿站在这儿，就是屁股上面抹香油
1: 啊，
0: 不值一文。
1: 不是。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您不说让我别客气了吗？
1: 这就开始了？
0: 那还等二年啊？
1: 啊？
0: 我跟你说吧，
1: 啊，
0: 你就是二分钱的醋，
1: 哦，
0: 又酸又贱。
1: 哎，
0: 你说相声简直就是擀面杖吹火、啊，不值一提。
1: 不是你这不是骂人吗？人
0: 一窍不通。
1: 我告诉你，那你要跟我比，你就是洗脸盆扎猛子，你不值深钱你。哎，你腊月三十贴吊钱，你不贴你没日子贴了。你寿星老买棺材，你找死。
0: 我找死？
1: 对，
0: 那你现在就有点信春哥了
1: 啊，
0: 你得永生吧你。
1: 那你还娶凤姐呢，你得幸福你。
0: 我幸福得了吗？
1: 你甭废话，
0: 你甭跟我这寿星老卖妈妈，倚、
1: 嗯、
0: 老卖老。
1: 我幸
0: 福你现在站在这儿就是借着墙头扔孩子
1: 啊，
0: 你丢人吧。
1: 我丢人？
0: 对了，
1: 那你就是小孩的妈妈失踪了，你丢大人了你。
0: 嚯，那你就是小孩的妈妈失踪了，又在娘家找着了，
1: 这是
0: 你丢人都丢到姥姥家去了。
1: 哎，什么比喻这是？我告诉你，甭给我在这阎王爷贴告示，你鬼话连篇的你。
0: 我鬼话连篇？
1: 对了，
0: 那你就是光着屁股打老虎，
1: 这是
0: 你不要命，你还不要脸了？
1: 哪儿摸的你？你呀、啊，你现在整个一京巴带串铃，你冒充大牲口知道吗？
0: 我是大牲口，
1: 可不嘛！我告诉你，你猪鼻上插大葱，你就装像吧你！你猪鼻上戴眼镜，你冒充知识分子，
0: 我老实说啊！
1: 你狗熊戴花，你还有个人样吗你？
0: 我没人样。
1: 对呀、
0: 啊，我告诉你，现在你就有点啊，
1: 嗯，
0: 癞蛤蟆打屁盆。
1: 怎么了？
0: 一张嘴你就冒坏水。
1: 谁告诉你
0: 有点关公打屁盆？
1: 啊，
0: 自我吹嘘。
1: 我告诉你，
0: 对你吹嘘，
1: 我可没自我吹嘘。
0: 你就是你，
1: 也就是你，你自我吹嘘，就你那相声说的，你啊，你就是何云伟蹲下又站起来了，那也没多高。谁打谁去？你甭废那话，哎，看这倒霉模样，这就是穿起来的螃蟹，你横行不了了你。你抱着土拨鞋吻，你碰一鼻子灰吧你。你踩着高跷演戏，你半截不是人。
0: 反了，一臭捧哏的，
1: 你别臭的，
0: 敢这么跟我说话，
1: 你甭废话。
0: 我告诉你，曹阳。咱俩站在一块儿，你站在这儿就好比是8月15逮兔子，
1: 这是
0: 有你过节，没你也过节。
1: 别说的，
0: 你就是八仙桌子上面摆那夜壶、
1: 嗯，
0: 你不是那盛酒的家伙。甭
1: 废
0: 话，咱俩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1: 咱来呀、啊，
0: 来呀、啊！
1: 你要跟我比，你就是5分钱的钢镚换我个1毛的。
0: 怎么讲？
1: 你俩算我一个，
0: 我俩能算你一个，
1: 我增肥去，你管我呢？
0: 那你要跟我比，就是3+2=5，
1: 这是
0: 你等于0。
1: 你瞧这倒霉算术题啊！
0: 哎嘿，
1: 你等于
0: 哎嘿，
1: 哎
0: 来
1: 哎
0: 嘿，
1: 甭废话，你要跟我比，你就是阴天折跟头，你连影儿都没有啊！
0: 我没影。
1: 对，
0: 那你就是阴天晒被乎，
1: 嗯，
0: 白搭。
1: 我白搭。
0: 对了，
1: 那你就是麦当劳的番茄酱，你白给。
0: 你肯德基的番茄酱也白。

0: 你欺负我没吃过肯德基是吗？我告诉你，你啊，哎，你就是那肯德基那54层的法风烧饼，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饼。跟我呛火，你那你就上肯德基买全家桶
1: 啊，
0: 秒杀你全家。哎，哎，我告诉你，甭跟我废话，今儿我让你啊，黄泥掉裤裆里头，你不是屎也是屎。
1: 你说我是屎，
0: 哎，
1: 你说我是屎，
0: 怎么着？
1: 你也就便宜便宜嘴。
0: 哎，说，怎么那么缺德呀、啊、你？
1: 我告诉你，你甭跟着光着屁股拉磨，
0: 啊，
1: 一圈一圈的丢人。
0: 我丢人？
1: 你不光丢人，你还现眼呢。
0: 你瞧这倒霉模样，我告诉你，我今儿让你老太太吃葡萄，你做个小瘪子；
1: 你老太太吃柿子，你做个大瘪子。
0: 你瞧这模样，你就我告诉你，哎，就你这模样，你呀、啊，你成不了职，你火不了，你呀、啊、就是胡萝卜钉帐篷，你不是那个角儿。
1: 不是，你说什么？
0: 你不是那个角儿。
1: 你再说，你再说，
0: 你不是那个角儿。
1: 我不是角儿。
0: 对，
1: 我不是角儿。
0: 你不是角儿。
1: 我要不是绝的话，那你就是100斤面蒸一大寿桃。
0: 这是
1: 你废物点心。
0: 我废物点心。
1: 对了，
0: 那你就是屎壳郎逛花园，你不是这里虫，
1: 你是屎壳郎掉茅坑里了。
0: 这是、
1: 哎、你是这里虫。
0: 去你的吧。
2: 这不对吧？
3: 怎么不对啊？
2: 这服装不是我的，
3: 是你的，
2: 你肯定拿错了吧？
3: 什么拿错了？
2: 我看看你穿的。
3: 你别看，这个是你的，
2: 不是我的。
3: 你是叛徒。
2: 我是叛徒？乃不西，
3: 就这个西。
2: 这回，这回我又叛变了。
3: 你看，
2: 没有啊。
3: 咱们这个西前三场。
2: 前三场咱们一样都是八路军吗？
3: 后三场你不就叛变了吗？
2: 是吗？
3: 今天咱们排练第六场。
2: 第六场是什么意思来着？
3: 前面你来劝我投降。
2: 对对对对对。
3: 后来我一枪把你崩了。
2: 你说这个编剧他怎么瞎编乱造呢？
3: 怎么瞎编乱造啊？
2: 你看前三场我这八路军咱们演得不错嘛，
3: 自己觉着一共两句词儿，
2: 那感觉好啊，对不对？报告队长，敌人冲上来了，怎么样？
3: 这句砍掉了呀。
2: 啊，对了，我忘了，这句是给砍了。那还有一句呢、
3: 嗯、
2: 那一句不是更难吗？是不是？我是第几场？第四场被鬼子抓住的。
3: 对，
2: 受尽了敌人的折磨，严刑拷打。你说我要是再坚持一下，
3: 嗯，
2: 我要是再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
3: 那你不就成了正面人物了吗？
2: 对呀、啊、
3: 那我怎么办啊？
2: 这咱们还可以再改编嘛，是吧？
3: 怎么改编啊？
2: 你看你老帽啊，咱山东大汉讲义气，够朋友，为朋友情愿两肋插刀啊。今天朋友我有点忙，你得帮一帮吧。
3: 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呀。
2: 你看你替我叛变一下。
3: 什么什么？
2: 我替你
3: 叛变，
2: 没问题。老妹儿，你真的咱们商量商量。你替我叛变一下。
3: 不行，
2: 你要觉得吃亏，这件绸子衣服给你，我穿。
3: 不，
2: 我这没问题。不行，我条件不行。
3: 你客气什么呢？拿着。谁跟你客气啊？我是正面人物，主角。
2: 这不就结了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说了半天，还不是还想让我给你演配角吗？
3: 好了，开始。
2: 神气什么？说实在的，到了舞台上，那还得看谁有戏。
3: 快点，站长，
2: 队长，别开枪，
3: 是我。哦，是你小子。
2: 嘿嘿，是我。
3: 往后站，往后站。

0: 走后站配角。
1: 是，
2: 你小子
0: 是老子我啊？
2: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0: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你能够投降皇军。
2: 对，我怎么成了背对观众了？
0: 我怎么知道？
2: 你位置站错了吧？
0: 你说怎么着？
2: 你这么站，
0: 我干嘛这么站？
2: 你就这么站。
0: 能不成啊？
2: 你看看，
0: 观众只能看见我侧脸呢，
2: 这就对了吗？您是配角，
0: 配角就只配了半个脸呢。
2: 哎呀，
0: 有这个道理吗？
2: 你可以把这半个脸的戏挪到那半个脸上去吗？
0: 那我这半个脸怎么办？
2: 不要了，
0: 都放这面。
2: 嗯，
0: 这可就是二皮脸了
2: 啊！你演的就是二皮脸吗？你不能抢戏，对不对？你这个地方始终要保证我的正面给观众。
0: 好，行，我就保证您的正面给观众。
2: 对，
0: 来吧。
2: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0: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能够投降皇军。白日做梦！
2: 你是个叛徒。
0: 我这都是为了您好
2: 吧。太君说了。
0: 说什么？
2: 太
0: 说什么？
2: 太君
0: 别说了。
2: 你老挡着我干什么？
0: 我怎么挡着你了
2: 啊？
0: 我这是为了保证你正面给观众吗？我只好给观众后脑勺了。
2: 你这是抢戏。
0: 我抢戏了？
2: 那可不，
0: 我抢戏了，我连脸都不要了，拿什么抢戏了？
2: 你说像你这样的演员，我还能给你死规定吗？
0: 那你就规定好了。
2: 来来来，你就站在这儿。
0: 在哪儿？
2: 这
0: 儿。就这儿
2: 啊？
0: 就这么大点地方？
2: 你脚多大呀？
0: 好，够站了。
2: 行，再大一点。来来来，就站这儿。
0: 就站这儿了啊？
2: 对。
1: 嗯，行，没问题，你放心。我不出这个圈，照样把戏给他抢过来。
2: 你说，大哥，你说什么？
0: 我说不出这个圈也能把戏配合好啊。
2: 嗯，下开始。
0: 队长，别开枪。嗯，是我，是我呀。
2: 是你小子，是。是你把敌人
0: 看着我出圈了。
2: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0: 是。
2: 你洗澡了？
0: 谁洗澡了？
2: 你干什么？这是
0: 我设计的戏，擦一擦汗嘛。
2: 你不能乱动啊。
0: 我怎么乱动了？
2: 你这个地方一乱动，大家都看你，他就不看我了。
0: 哦，你管得了我，你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呢？
2: 什么？你说你佩斯，你太不了解你的条件了。
0: 我怎么不了解我自己？
2: 你说你这条件多棒
0: 啊！
2: 你让大家看一看，
0: 大家看看
2: 这鼻子，这眼睛，这脑袋瓜子，那是几千年才出一个呀！像你这样的形象，说小偷小摸啊，不法商贩呢，地痞流氓啊。不用眼往那一戳就行了，
0: 几千年就出这么个东西是吧？
2: 你不是东西。
0: 什么？你说我不是东西
2: 啊？你是东西。
0: 我是什么东西？
2: 不是，我是说呀，像你这形象往那一戳，不用眼就行了。
0: 怎么戳呀？
2: 啊，
0: 就像那个电线杆子似的，能行吗？
2: 那还用眼吗？
0: 是吗？那这演戏倒简单了。
2: 本来嘛，
0: 好，就照您说的演
2: 来。
0: 队长，别开枪，是我。
2: 你小子，好吧，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你说话呀，
1: 你们家电线杆子能说话吗？
2: 你这个台词还是要说的吗？
1: 要说就说呗。
2: 哎，你千万记住啊，只要我掏出枪来一抬手，
1: 怎么着
2: 你就倒下。
1: 为什么？
2: 这表示我的枪法准呢。
3: 可以呀。嗯，
2: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1: 队长，皇军说了让你交枪投降。
2: 住口！白日做梦，你这个叛徒。
1: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投降了皇军，把这
2: 地方
1: 还给金平。
2: 住口！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我枪毙了你。快，人呢？人呢？
0: 我这儿呢。
2: 我还没打你怎么就倒了？
1: 哎，这不是你说的吗？只要掏出枪了一抬手我就倒下吗？
2: 那我还没抬枪呢。
1: 哎呦，这不显得您枪法准吗？
2: 您这是抢戏。
1: 我没抢。
2: 侥幸。
1: 没侥幸。你都是按照您的意图演的吗？
2: 我什么意图？
1: 你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吧。你看我这配角也太难当了吧。朱时茂，我演了十几年戏了，我没见过你这么难伺候的主角。不演了。不演了。
2: 我知道你有情绪。
1: 我没情绪。没情绪。
2: 我知道你不愿意演配角。
1: 我演了十几年了，我告诉你。
2: 我知道你想演主角。
1: 废话，谁不想演呢？谁想演了？
2: 我但是这个主角啊，不是谁都能演的。
1: 别说那么邪乎
2: 啊！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嘛。我这个角色你就演不了。
1: 你的角色我演不了。
2: 就是嘛。啊！
1: 说实在的，你以为我不懂这个？
2: 懂什么？
1: 演员演什么戏，那全看穿什么衣裳啊！我要换您这衣裳，
2: 怎么样？
1: 我演的比你强。
2: 什么什么？你演正面人物？
1: 我演正面人物怎么着？
2: 咱问问在座的朋友们也通不过呀。
1: 你问问。
2: 你别发动群众啊。
1: 我怎么发动群众？群众的眼睛自然雪亮的嘛。
2: 行行，我今天呢看在大家的面子上，我让他过这一回瘾啊。
1: 真坏你，真坏你。
2: 来，我主要是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演配角的。
1: 啊，不不不，我今天让您看看我能不能演主角。
2: 你说就我这样的，他穿上这个衣服，他也是个地下工作者呀。你们再瞧瞧这位，他整个一个打入我军内部的特务。小鬼啊，我说好了没有？
1: 好了，
2: 下去。干嘛？
1: 下去。我是主角。
2: 往后，往后。
1: 神气什么的，
2: 来，
1: 你下去。开始了啊，
2: 开始。队长
1: 站住，别过来。
2: 队长
1: 小心，
2: 别开枪，别开枪。队长别开枪。
1: 你们怎么打开呀、啊、这个。
2: 好玩吧？会玩吧？没玩过吧？
1: 说什么呢？走走，
2: 开始，
1: 开始了啊。
2: 队长别开枪。
1: 哎呦，我这戏

0: 演的时候这就开始了，
1: 现在是我演的时候，
0: 那我什么时候上场？
1: 我管你什么时候上场，
0: 怎么能不管呢？你总得看我来几个造型吧。
2: 啊，还造型？
0: 咱们还得亮个相啊。
2: 这模样还亮相
0: 啊？那是。
2: 行行，你要一亮相我就上。
1: 没错
2: 啊。好，
1: 看准了啊。
2: 好，
1: 开始了。
2: 开始。
3: 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人民等着我们立功的消息。弟兄们，给我顶住，顶住！
1: 嘿，上啊！
0: 队长，
1: 什么人？
0: 别开枪，
2: 是我。
1: 啊，是你小子。我问你
2: 啊，
1: 是你把八路军给
2: 我？
1: 是你把鬼子引到这儿来的？
0: 队长，鬼子让我给你带个话。
1: 皇军说什么
0: 啊？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1: 呸！什么词儿？
0: 白日做梦。
1: 哦，对，白日做梦。后边呢？
0: 你这个叛徒，你才是叛徒呢。我说的是台词，你这个叛徒。
1: 啊，行了，我知道了，你这个叛徒。
3: 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我这模样的能叛变，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朱时茂这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叛变革命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队长，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1: 后边还有？
0: 没了。
1: 有？
0: 没了。
1: 我问你
0: 啊，
3: 就没什么条件吗？
0: 没条件？
1: 废话，没条件谁投降啊？
0: 这是正面人物吗？这个？
1: 啊，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闹了半天，你小子把太君给我的好处都吃了回扣了吧？
0: 咋带回扣的？
1: 说。有没有？
0: 没有。
1: 你别跟我装糊涂，你当我不知道吗？
0: 你知道什么？
1: 嘿嘿，我临来的时候皇军都告诉我了。
0: 怎么说呢？
1: 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
0: 嗯，
1: 只要你能够交枪投降皇军，保证你一辈子荣华富贵，金票大大的呀。
0: 白日做梦。你这个叛徒。
1: 队长，
0: 我以前怎么没看出你来？
1: 我没办法呀，队长，
0: 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我枪毙他，我枪
1: 了啊，这儿呢，
0: 我枪毙了你，啪！
1: 哎呦，
0: 队长，啪！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咋的，姐夫？看你这造型是卖姑娘的小火柴呀？
4: 我还采姑娘的小蘑菇呢。把你这舌头的鞋垫改的啊？
3: 那你在这干啥呢？
4: 这不姑娘反潮了？不是，这不火柴反潮了吗？这搅和我，这。你干啥呢？你今天这上班这咋就迟到了呢？
3: 堵车了。
4: 咱村就一条道，常年八辈子看不到人，请问是谁堵的你？二氧化碳呢？
3: 起晚了。
4: 那就说起晚了呗，这个。
3: 那我不怕你揍我吗？
4: 我这不揍得更狠吗？
3: 那我现在不就知道了吗？
4: 开会。
3: 开啥会呀？
4: 前五台村小学第48届全体教职工会议。
3: 姐夫，就咱学校这规模有那个必要吗？
4: 规模虽小，但是必须得正规，我们要有个仪式感。点名。
3: 你还点？
4: 点。
3: 语文老师
4: 到了。
3: 数学老师
4: 到。
3: 英语老师
5: I'm here。
3: 校长。
4: 校长你也敢点，你傻呀你啊？到。
3: 保安
6: 到。
3: 齐了。
4: 下一个。
3: 你说咱学校总共就咱俩人，这名让你点的。
4: 这把话筒拿来。
3: 你拿话筒干啥呀？那喇叭都坏多少年了，你拿那玩意儿有用啊？
4: 开会没话筒能行吗？拿来。
3: 哎呀，给你拿。给
4: 仪式感嘛。另外一个，谁开会没个话筒？你没有喇叭，你可以做出喇叭的效果吗？喂喂喂。喂我说，
3: 好玩不？
4: 玩不？不。
3: 你到底要说啥？
4: 就是从这个师范大学啊，毕业了几个大学生，准备到我们这个小学来支教。我觉得这个好事，你觉得怎么样？
3: 你这不早说了吗？接去了。
4: 咋接的？
3: 咱们村最高规格，宝马去接的。
4: 漂亮。该算回来，这人咋还没到呢？这是
7: 贾校长。
4: 呀，来了，
7: 贾校长，哎，
4: 来，
7: 你让我给接了，哎，
4: 看出来了，
7: 你给接了，
8: 贾校长，贾校长，
7: 辛苦，
8: 贾校长，我们这一路过来，看这山清水秀的，还真挺好，
7: 是啊，
8: 一开始还听说用宝马来接我们，真用不着，
4: 这孩子说话咋诗情画意的呢？啊，咋用完了咋还用不着呢？
8: 不是，我们是自己走路过来的呀，
4: 你没去接呀？
7: 我接了呀，啊。
4: 他叫宝马，
9: 贾校长可真幽默。
4: 幽默吗？我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
7: 校长，有人来了，那我就回去了。
4: 那你保养去吧，不是，你加油，不是，吃饭去吧，这家。
7: 好嘞，
3: 赶紧进去吧，
7: 回来。
4: 行了，给放外边啊。哎呀，这家好啊，一直大学生，这家朝气蓬勃呀，就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一样。这个太阳怎么落山了？这是你们校领导吧？
9: 不是，贾校长啊，你误会了，我也是支教大学生，我是他俩学弟。
4: 为什么？不是你，你是他，你就说你是我学弟，我都不乐意啊。
9: 贾校长真幽默。好。
4: 那抓紧的横幅拉起来，别让热烈欢迎。看家。 哎呀，这为了省布料，我就整这么一点小红薯。请问哪位是张木棍老师啊？
9: 啊，家长，我姓张，但我不叫木棍，我叫张林坤。
4: 字儿咋还给写飞了呢？好好的，这是林坤给整成木棍了，你这什么玩意儿？真是，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来来，快坐吧，快坐吧，来快点，来拿凳坐啊！哎呀，高兴啊，这简直大学生！哎呀，真好！哎，这一路来了，一定渴了吧？倒点水喝呀！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说我这水不倒，他们就不渴了，你信不信？
3: 那我不信。
4: 那还不倒去啊？
9: 来
4: 来，真好！哎，真好！哎，我的，
9: 真甜呐，这水
4: 甜吗？我们这个屋后边那小河，那个水又甜还干净，可好喝了。
8: 哎，对了，贾校长，我们以后要是洗衣服的话，去哪里啊？
4: 后边那条小河。
6: 那洗澡呢？
4: 后边那条小河。
9: 那上厕所呢？
4: 后边那条小河旁边那厕所，是不是吓一跳啊？我就是跟你们开个小玩笑，我还能让你们吃个拉撒睡在一条河里解决呀。
9: 贾校长，哎，您的事迹啊我们也都听说了。哎，你看您一个人守着这么一个山村小学，一守就是几十年啊，
4: 也害怕孤单寂寞冷的。
9: 这次啊教委让我们来啊，就是来接您的班了。您放心，我们肯定能吃苦，您可以光荣退休了。来，这个啊是教委给您的书面通知，过两天教委领导专门给您来开欢送会。
4: 我拿过去。我告诉你啊，谁让我退休，他再来开的就不是欢送会，
9: 那是啥呀？
4: 追悼会。过来。什么情况啊？刚才我还搁这叭叭叭招待客人呢，结果客人一来反客为主了。
3: 让你退你就退呗，你都干一辈子了，我看那几个孩子挺好。
4: 那什么孩子开？妈，几个孩子跟带孩子，孩子跟孩子在一起，那不砸学校牌子吗？那，
3: 你砸什么牌子呀？咱学校总共十来个孩子，
4: 那十来个孩子就是我的命，我命都交给他们呢。你那个书面通知通知完了吧？啊，我下个口头通知。
9: 啥？
4: 滚犊子！

0: 啥呀？
1: 送客。
0: 不是贾校长，你我们是来支教的。你说我要是能力不行，你让我走行？
1: 那我说你能力不行，走行不行？
0: 哎，你要质疑我们能力，咱们就现场切磋一下。
1: 那行，这样啊，咱们就切磋一下子，谁输谁走。你先来，你干啥的？
0: 我主教艺术的，我钢琴专业十级，小提琴专业十级。
1: 你就是长得着急。什么玩意儿？你这十级那十级，你地震十级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没有说跟你比，请你让一下。俗话说，好男不和女斗，但是我偏偏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性格。来，大姑娘，我们就斗上一斗吧。你是干啥的？
2: 贾校长你好，我主教理科。高考时我是全省的理科状元。大学时我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奥林匹克数学比赛，获得了冠军。我的毕业论文也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录入了教材。
1: 我好羡慕你哦。可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想越过你跟这个小朋友联系联系。你说你是干啥的？
3: 我是教体育的。
1: 我的妈，给我笑死了。教体育的，来，你过来来。哎呀，你连我都挡不住，你教啥体育啊？你就你这小个，你教啥体育？你研究研究怎么发育吧。傻 feel 小肌肉。快拉着，快拉着，孩子别动，把胃动下垂了，不合适啊。那个，既然你是教体育的，又这么健硕的话，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干啥来？咱俩比一下子来，咱俩比，咱俩比一下子来。英语、语文、数学，你随便你挑，来来。
4: 姐夫，咱俩是一伙的。
1: 我不就是想缓解一下尴尬吗？
0: 家长，我们不用走了吧？
1: 这回你更得走了。
0: 哎，我们专业没问题啊。
1: 你专业太有问题了，还没问题？你们好洋气呀、啊。我们这庙小用不了你们呐，你又钢琴十级，你到我们的十里八村你打听打听，谁家能买得起钢琴？玩呢啊！还有你这个大姑娘，你跟我又加利福尼亚又奥林大劈叉，有什么用？我们这孩子能够走出这个山沟沟，那就是我们的梦想。尤其是你，我看不上你，你个不高，你还弄一身腱子肉，有啥用啊？咱这孩子营养跟上跟不上都不一定的，你整个腱子肉，那恨不得腱肉就给他炖了。我告诉你们，就把这本书上的东西给我整明白了，那就行了，那就积德了。
0: 你这本书我们更能整明白了。
1: 你妈，这胆结石太大了，你这。来来，你整明白，你这样，你随便翻个课本，你读一下子啊，你看我能不能代表孩子接受你来。
0: 来、哎，咏鹅，
1: 你咏吧。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哎呀，别播了，别播了，这鹅叫你播的半死不拉活的，你这是怎么读个鹅去？读出来铁锅的味道，你怎么？
0: 那玩意咋读？
1: 你要声情并茂，你让孩子一下子记住。鹅，看我这读的，这鹅的大小都读出来了。一个大鹅带来小鹅，曲项向天，白毛浮绿水，红掌。
0: 那讲讲最后一句，我没听明白。哎
1: 呦，这表演太精彩，咱得返个场。红掌，
0: 你这是拨清波？
1: 那我这是架铁锅呀。你咋就知道炖的你啊？哎
0: 呀，你这个咏鹅咏的你这……
1: 哎，别咏鹅了，去带队咏别走。
0: 那不能走，
4: 姐夫，你能不能别闹了？你就歇歇不行吗？
1: 我歇咋歇呀？我把孩子交给他们能行吗？你们谁能做到早上四点钟起来给孩子磨豆浆？起不来磨不了，孩子吃啥喝啥？像你们城里叫外卖啊？那豆浆到这儿都成豆汁了。 我不走，学校是我的家，孩子是我的命，这就是我的根儿，谁让我走也不行。我告诉你，我打电话给校委，我让你们几个走。
0: 打电话也是让你走，
1: 我就不信。
4: 姐夫，

0: 林坤啊，不行，咱们就先回去吧。
1: 回什么回啊？这人不有病吗？
2: 是，他有病。几位老师啊，你们不知道，我姐夫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好，上个月我陪他去医院体检，查出来了，晚期。全村人都知道，只有他自己不知道。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吗？是全村老百姓给教委写信，把情况告诉他们。各位老师啊，感谢你们能到我们这山沟来，我就有一个请求，你们就把我那姐夫啊当个孩子，陪他一起完成最后的心愿，行吗？
3: 我见过你是否都意料到，所以就
4: 高老师啊，
5: 哎，
4: 咱们学校那个教学楼什么时候能盖好啊？
5: 马上就封顶了，过些日子啊就能搬进去了。哎呀，
4: 真好。
0: 张校长，哎，宿舍楼也快盖好了，再开学呀，孩子们就能到新宿舍楼住了。
4: 哎，对了，那个教委给咱们推荐的那个大学生老师啥时候到啊？
5: 去接了，严宝马他儿子严 4S 店去接的。哎呀，
6: 张校长啊，哎，张校长，大学生给您接来了。
4: 哎，小孙儿，
6: 别到了，我就回去了。张校长，
4: 哎，孩子辛苦你了啊。哎，
6: 没事没事。哎，大家好，请问这是前湖台村实验小学吗？
4: 你
6: 是张木棍张校长吧？
4: 对，
6: 我是师范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是自愿来支教的，我的名字叫王俊凯。不是，要不给你们试试课，来。同学们好，今天我教大家一首古诗，这首诗啊，是我国著名的唐朝诗人骆宾王写的《咏鹅》。我记

0: 这个听相声的观众有个特点，
1: 哎，
0: 不怕累，
1: 对，
0: 热情，
1: 嗯，
0: 听了这么多相声，还这么喜欢听，真的给大家道个谢，心里头热乎乎，
1: 哎，非常感动。
0: 为什么观众都爱听相声呢？
1: 为什么呢？
0: 相声是语言的艺术，
1: 对，
0: 它不是光语言，
1: 哎，
0: 它的语言里边有艺术，
1: 嗯，
0: 就是有营养，听完了它高兴可乐，
1: 对。
0: 而且我们中国的语言的丰富多彩，
1: 嗯，
0: 词汇相当多，
1: 不错。
0: 大家都认得我们俩人，天津的相声演员，
1: 对，
0: 李伯祥、杜国之，
1: 这是我们俩
0: 哥俩，
1: 嗯，
0: 也可是俩搭档，
1: 嗯，
0: 搭档俩。朋友俩，两朋友，
1: 嗯，
0: 弟兄俩，兄弟俩，哥儿俩，两相好啊！你看看，
1: 哎，
0: 俩伙伴，
1: 嗯，
0: 你看就这一个俩，哥儿俩，弟兄俩，兄弟俩，朋友俩，小哥俩，老哥俩，嗯，中国这个语言真是不得了，
1: 对，
0: 文章学问太大，
1: 嗯，
0: 奥妙无穷，它词汇多，
1: 哎，
0: 丈夫跟妻子，
1: 嗯，
0: 两口子，两口子，
1: 嗯，
0: 啊，夫妻俩。夫妻俩小两口，
1: 哎，
0: 小两口，两口子，夫妻俩，等到年纪大了，
1: 嗯，
0: 叫公母俩，
1: 哦，公母俩，
0: 这是天津卫跟北京的一种地方话，
1: 嗯，
0: 这可不是个贬词啊，
1: 嗯，
0: 这是个褒词，
1: 对，
0: 公母俩，
1: 嗯，
0: 公母俩，公母俩特别好听，
1: 嗯，
0: 啊，你比方说要是赶上拜年去啊，这个老太太啊跟这个老头啊路过这会儿，
1: 嗯，
0: 也看看小伙子来，
1: 嗯，
0: 小伙子担当不起，
1: 嗯，
0: 他得给送出去，
1: 那是，
0: 哎呦大爷，哎呦大娘，您还来您看看，
1: 嗯，
0: 我主要的是看看你妈，他出去了，我送送您，您是这儿喝茶，为我们走了，
1: 嗯，
0: 老头老太太走了，
1: 哎，
0: 啊，小伙子得送送，
1: 嗯，
0: 这俩手得捂磕膝盖，
1: 嗯，
0: 您慢走啊，
1: 嗯，
0: 老姑母俩慢走，
1: 老姑母俩慢走，
0: 老姑母俩慢走，
1: 哎
0: 哎，老头老婆高兴，
1: 嗯，
0: 小孩都会说话，
1: 嗯，
0: 管咱们叫老姑母俩，
1: 哎，
0: 老婆一回头，
1: 啊，
0: 你呀，啊，回去，
1: 哎。
0: 老公俩慢走，
1: 嗯，
0: 老头一回走，你呀，啊，回去，
1: 哎，叫他回去，别送了。
0: 老公俩您慢走，
1: 嗯，
0: 老头一回走，你呀，啊，回去，
1: 哎，
0: 叫他回去，
1: 叫他回去了。
0: 公母俩，可你写的文字上，
1: 嗯，
0: 怎么叫公母俩？公母俩是地方话，
1: 嗯，
0: 写白了就是一个公共汽车的公，
1: 啊，
0: 啊，母呢就是母亲的母，
1: 哦，这么俩字，
0: 是公母俩。
1: 哦，
0: 公母，
1: 哦，
0: 这个公母要怎么说？中国这个语言好呢？
1: 嗯，
0: 这俩字要是把它搁到一块儿啊，叫优良组合。
1: 嗯，
0: 啊，公母俩，
1: 嗯，
0: 它就好听。
1: 哎，
0: 但是不能念公母俩，
1: 哦，不能那么。
0: 得按照天津、北京这个地方的水准口音念，念姑母俩。
1: 哎，念姑母俩。
0: 跟你讲啊，姑母俩慢走。
1: 哎，
0: 姑母俩慢走。
1: 哎，
0: 老头老婆高兴。
1: 嗯，
0: 你呀，啊。回去，
1: 哎，让他回去。
0: 这俩字搁一块儿，
1: 啊，
0: 不能分开，
1: 分开行吗？
0: 分开打起来了。
1: 我看也一样。
0: 老头老婆走，
1: 啊，
0: 小伙子走，
1: 嗯，
0: 啊，你公的慢走啊，
1: 嗯，
0: 你母的也慢走啊。老头一回头，你呀，
1: 回去玩去，
0: 玩去，
1: 踹出去了，
0: 那还不踹？
1: 就是，
0: 哎。相声演员，
1: 嗯，
0: 相声演员这个名词也多了，
1: 哎呀，好听，
0: 这个词汇也多，
1: 嗯，
0: 演员，
1: 演员
0: 啊，艺人，
1: 嗯，
0: 说相声的。还有的叫演艺界，
1: 嗯，
0: 还有的叫艺员，
1: 艺员，
0: 比方说管您叫艺员，
1: 我叫艺员，
0: 大伙捧场，
1: 嗯，
0: 很多观众管您叫艺员，
1: 就是，
0: 其实说实在的，
1: 嗯，
0: 您够艺员吗？
1: 我够吗？
0: 我看您最多够八毛五，
1: 对，好说你六毛四，
0: 艺员呢就是艺术人员，
1: 哎，
0: 可是也有一些人呢，
1: 啊，
0: 管这个说相声的不叫演员，
1: 叫什么呢？
0: 不叫艺员，
1: 嗯，
0: 啊，叫什么？叫生意。
1: 哦，叫生意
0: 啊，生意人，
1: 嗯，
0: 生意人，其实这句话叫的不准确，
1: 哦，不准确，
0: 生意，生意是生出一样意义来骗人骗你的钱，
1: 嗯，
0: 那样的人才叫生意人，
1: 嗯，
0: 他们干的行当那才叫生意，
1: 哎，
0: 有这么几种生意，
1: 嗯，
0: 什么叫拔牙的，点痦子的，卖大力丸的，那个卖大力丸的老说他这个药治病，
1: 嗯，
0: 其实一点病也不治，
1: 是的，
0: 那都是生意，
1: 嗯，
0: 光着大膀子往上一站，说话都这个味儿，
1: 嗯，
0: 老先生们把话听明白了，我想有一种宝贝疙瘩，
1: 嗯，
0: 宝贝疙瘩，宝贝疙瘩，一名叫大力丸，
1: 嗯，
0: 二名叫虎骨壮心丹，哪位老先生说的？
1: 啊，
0: 哪位老先生，
1: 啊，
0: 他就随便这么一
1: 猜，就这么一指，
0: 他往这一站，围着一圈人，
1: 嗯，
0: 哪位老先生说的？
1: 啊，
0: 没有的，你这个大力丸都是把柄，我的病白病都是，
1: 哦，都是
0: 我能要，晚能要，什么都是
1: 啊。
0: 比方说，你老先生这车钥匙，
1: 小车钥匙，
0: 你说那位倒霉不倒霉？头一下这个叫车钥匙，
1: 嗯，
0: 后边越听越不像人话。比方说，你这车钥匙、马趟着、刀砍着、斧剁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1: 鸭子踢着，
0: 鸭子能踢人吗？
1: 就是，
0: 走得好好的，乖，听你。
1: 不像话！
0: 吃上我两副大力丸，保险你延年益寿，身体健康，刀枪不入。
1: 嗯，
0: 其实大力丸是假的，
1: 哦，
0: 就我说的。 生米，
1: 哎，生米，
0: 那不是真正的药丸，
1: 嗯，
0: 切糕丸，切糕揉的，
1: 嗯，
0: 我怎么知道？
1: 嗯，
0: 我吃过一回，
1: 是啊，
0: 我吐出俩枣核来，
1: 这大里边吐枣，
0: 我找他去了，
1: 我说卖大里丸的，你怎么这么说？你这个药是不是？怎么吃出俩枣核来了？
0: 他怎么说？
1: 拿出双加料的，
0: 双加料的，
1: 这俩枣核
0: 啊，
1: 骗人不骗人？
0: 骗人，
1: 这叫生米。
0: 嗯，
1: 还有一种，你让我们说一下，我苏云茂先生
0: 啊，
1: 他对这个算卦的、相面的，他说了很多了。
0: 对，
1: 那个玩意也是生意，
0: 哎，
1: 这个金呢，那个金呢，揪金呢，呛金呢，什么坐的金呢，嘴子金呢，这都算卦的相面的。
0: 哦，
1: 还有一种啊，算命的，这更算人，更骗人。
0: 哪种算命的？
1: 叫念金。
0: 什么叫做念金呢？
1: 这个您就不知道了
0: 啊，
1: 这是另外一种特殊花样的算命的，
0: 嗯，
1: 就更骗人了，就是没有眼睛。
0: 哦，
1: 师木的先生算命的，
0: 师木的先生。
1: 前些年咱们天津卫啊，经常有这种算命的。
0: 嗯，
1: 算这个命的时候，必须要穿长袍马褂，穿着大褂。没钱买马褂呢，来一个布坎肩，戴着一个布帽头，红嘎子刺儿，有一个哨马子。哨马子什么样呢？就是好像是一个夹背似的，比较窄，往这一披，这有俩口，后边这口呢盛点什么馒头啊、饽饽、干粮什么的。前面这口啊，里边有天津卫老太太斗的那个石斛，
0: 哦，
1: 斗纸牌，
0: 有纸牌。
1: 如果说有算命的呢，他给你算命；没有算命的，他可以卖纸牌。
0: 哦，
1: 师木的先生身背后。后面还背着一把大弦子，
0: 还有把弦子，
1: 就是天比较暖和的时候，胡同里头有聊天的、说闲话的，没有算命的，他可以摘下弦子来，坐在那给你唱个小曲儿，
0: 还能唱小曲儿。
1: 哎，猪八戒大战孙悟空啊，
0: 嗯，
1: 孙悟空大战猪八戒，他给你唱小曲儿。
0: 嗯，是

0: 算不了五分钟，准能把您这鼻子给您气歪了啊！
1: 也不至于，
2: 不至于啊！
0: 当然了，您也没鼻子。
1: 是，
0: 如果您要有鼻子的话，
1: 谁没鼻子？
0: 有
1: 什么眼神？这不鼻子，
0: 我鼻子
1: 啊，
0: 眼神不好，
1: 就是
0: 我看成粉刺了
2: 啊！
1: 有这么大个粉刺吗？
0: 刚才我要给您挤出来，
1: 别挤。不能挤，
0: 你要不相信
1: 啊，
0: 咱俩就表演一回。
1: 你还能表演一回？
0: 我这来那个师木的先生算命的，
1: 可以。
0: 您把我请来给您算命
1: 啊，
0: 算不了五分钟就把您气糊涂了。
1: 我不相信，
0: 我说你想想，
1: 你学一学。
0: 今天正好我穿的是大褂，上马子就代表了
1: 啊，
0: 这就是一代表一帽头，手里头呢，这个手要拿着一个马杆，
1: 哦，拿着马杆，
0: 这马杆叫什么？叫问路棒
1: 啊，得问路，
0: 还得问着。
1: 哎，
0: 这手拿着一小铜锣，铜锣那锣齿鼓出来就跟那奶头似的，就跟那马奶头似的，哎，有这么一个小。小锤中指勾着，叮叮叮，这个叫暴君之，
1: 哎，暴君之，
0: 我给你想想，
1: 哎，你学学，
0: 我再一回头就那师母先生了，
1: 咱们看像不像啊？
0: 看看像，
1: 哎，师母先生，
0: 叮叮，
1: 还真像。
0: 秀才问喜来山算当。月亮高地问行人呐，当
1: 还得跟他打个招呼。
0: 嗯，
1: 先生
0: 啊，您呐别往前走了。
1: 为什么不往前走了？
0: 前边呢有一道沟，
1: 前面有沟，
0: 哎，
1: 用不着人多说。
0: 怎么？
1: 我是算命的
0: 啊，
1: 我算出来前面有沟了。
0: 算出来了，
1: 所以我没往前面走。
0: 嘿，好，
1: 先生，
0: 哎，
1: 您是干什么的？
0: 算命的。
1: 算命的。
0: 对嘞，
1: 太好了。
0: 您呢给我算算命。
1: 给谁算命？
0: 给我算命啊。
1: 哦，你还有命啊？
0: 哎，
1: 废话，我能没命吗？
0: 在这没个座位算不了啊。
1: 没关系啊，
0: 您上我家算去。
1: 上您家
0: 啊？
1: 我没去过，不认得我。
0: 我领着你。
1: 谢谢
0: 你，
1: 好不好？
0: 给你马，
1: 哎，把这马杆给我，上我家算去。
0: 慢走啊，
1: 行。
0: 我领着你就别烧，
1: 习惯了，
0: 慢慢
1: 走。哎，过马路，
0: 快到家了，过来。
1: 好好好，
0: 哦，
1: 哎，进胡同，
0: 没有眼睛不方便。
1: 哎，
0: 啊，
1: 现在别敲了，
0: 不打了。
1: 哎，进大门，
0: 进大门，
1: 我先到了。
0: 哎，
1: 走前院，
0: 哦，这是
1: 大门，
0: 这是前院，
1: 哎，这前院，
0: 大门，这就是前院。
1: 哎，
0: 哦，进大门，进前院来。
1: 好，
0: 哎，你得进二门，
1: 哦，进二门，
0: 这是中院，
1: 哦，这是中院，
0: 慢点，慢点，
1: 大门是前院，这个二门是中院，
0: 哦，
1: 您进三门，
0: 进三门，
1: 哎，这是后院，
0: 哦，这是后院，
1: 别着急，
0: 贵姓啊？
1: 哎，我姓杜，
0: 杜先生，
1: 哎，
0: 你这个院子不丑，
1: 有钱呐，
0: 空气好，
1: 哎，院子大，
0: 院子好，太好了，
1: 就是，
0: 不过也有一样不好，
1: 哪样不好？
0: 着了火跑不了，
1: 哎，废话，有你这么说话的，
0: 他们都不来，
1: 哎，等等，哎，进屋，进屋，
0: 上台阶吧，
1: 上台阶，哎，好，好，好，
0: 辛苦您了，
1: 这就进屋了，
0: 谢谢您，
1: 谢谢。
0: 当
1: 别敲了，进屋里还敲什么劲
0: 儿啊？哎呀，杜先生
1: 啊，
0: 姓杜啊，
1: 姓杜，
0: 谢谢你，
1: 哎，
0: 你对我有好处，
1: 嗯，
0: 有眼睛在天堂，还那没眼睛在地狱，
1: 别客气，
0: 你对我这个好处太大了
1: 啊，
0: 我这个人搁不了一点好处，这一道你领着我受了累了，受了罪了，辛苦了，
1: 嗯，
0: 我感谢你啊，大恩大德呀，杜先生，
1: 不客气，
0: 领着我一道啊，
1: 啊，
0: 我呀，我这一辈子报答不了你的好处了，
1: 你打算什么时候报答？
0: 下一辈子报答你了，
1: 下一辈子你打算怎么报答？
0: 下一辈子等你眼瞎了，我再领着你。
1: 哎，像话，有你那么说话的？
0: 当，
1: 别
0: 敲
1: 了，
0: 给我，我把它拿过来。
1: 我累了，
0: 哎，累了，
1: 找个座儿去，
0: 马杆也拿过来。
1: 哎，
0: 马杆立着，哎，
1: 马杆立着，
0: 好好，
1: 累了不要紧，
0: 哎，
1: 累了我给您找把椅子。
0: 谢谢谢谢，留把椅子，那太好了。
1: 哎，好心人到处都有，没有眼睛就是不方便。
0: 哎，
1: 杜先生真好，还给我找把椅子，你看你
0: 坐
1: 我
0: 坐。
1: 先生，
0: 干嘛来了？
1: 把椅子，
0: 哎，您忙吧，哎，留把椅子，哎。
1: 好，你坐哪里？
0: 哎，
1: 啊，没椅子了，
0: 没椅子，
1: 我站着吧。
0: 我抱你，
1: 抱着吧。你抱着动过吗？
0: 稍微歇会儿，
1: 哎，歇会儿，
0: 太累了。
1: 哎，就是，
0: 哎呀，
1: 让他歇会儿。
0: 行。
1: 毛病还不少。
0: 嗯，有臭虫，
1: 好逮臭虫来，我还听听。
0: 嗯
1: 嗯，爸，您这干嘛？
0: 他咬我，我也咬他。
1: 像话吗？哎呀，
2: 哎呀，歇够了，
3: 歇够了。
2: 苏先生，我给你算命，
3: 您给我算算，
2: 我把箱子带下来。
3: 哦，还在把箱子。
2: 啊，这是箱子，我得弹着箱子呢，
3: 还得弹着。
2: 就是这个习惯啊。啊，杜先生，当当当当不当当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3: 我等谁呢？
2: 我等这儿。我算了啊，你准备算一个多大岁数的？
3: 我准备算。啊，您这不像话呀！什么叫我准备算一个？

0: 多大岁数？
1: 打算算一个多大家？
0: 我是多大岁数，就算多大岁数。
1: 不瞎算，多大家？
0: 哎，我算个49岁的。
1: 49岁的，哎，
0: 2000，
1: 39，49的，
0: 49。
1: 好嘞，
0: 官长
1: 啊，
0: 来商量商量，
1: 好吧？
0: 你算个48的吧。
1: 48个嘛，行不行？
0: 不，就49，
1: 少要俩钱，
0: 不
1: 行，49。好嘞，要不算个50的呗？
0: 50个嘛，
1: 啊，
0: 就49，
1: 49这个词我还没学会呢，
0: 现学词儿。
1: 您当年
0: 哎，就49，
1: 就49了，
0: 哎，
1: 把那个灵魂，那个灵魂，49岁来占算，把那个灵魂，那个灵魂，我不知你是属河马的，
0: 杜先生属河马的，
1: 属河马的呀。我们一直说河马的，
0: 什么口音呢？
1: 那叫
0: 属什么的？
1: 口音一样。我说你是属河马的，
0: 呵，这得劲费的。
1: 嗯，
0: 属什么的？
1: 属什么的？
0: 属什么的？你给我算
1: 啊！我给你算。
0: 问我干嘛？
1: 九岁杜先生属什么的？我给你算，他是这个49岁，他是子鼠啊，子鼠丑驴，
0: 子鼠丑驴呀。
1: 您告诉你啊，
0: 子鼠丑牛，
1: 到你们家改牛了？
0: 什么改牛了？
1: 子鼠丑牛，寅虎卯骆驼，
0: 卯骆驼吗？
1: 应当是
0: 寅虎卯兔，
1: 知道是兔不敢说呀？
0: 怎么呢？
1: 恐怕冲了你小名儿、
0: 哎。你小名才叫兔。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前三连坤六断雷中戌坎中坎前五百年后五百年。杜先生今年49岁，哎呀，你这个属性我给你算出来了。
0: 我属什么的？
1: 你是属黄花鱼的。
0: 哎，我
1: 像哪条黄花鱼？
0: 什么乱七八糟？人有属黄花鱼的吗？
1: 对不对啊？
0: 不对，
1: 不对，别着急，慢慢算。
0: 接着来，
1: 属黄花鱼不对，算出来了
0: 啊！
1: 你是算这个算马的？
0: 哎，不，
1: 马的，属马的，我算你属
0: 啥？属马的，
1: 不对，咱慢慢上。
0: 哎，不对，
1: 属马的不对。
0: 哦，属牛的，
1: 大吉就
0: 牛也不对，
1: 大吉就马哈一的
0: 啊，牛，
1: 对不对？
0: 不对，不对，
1: 牛也不对，马牛不对，
0: 属羊的，羊也不对。
1: 哎呀，羊也不对，牛羊马牛羊都不对。
0: 哎
1: 呀，我说咱商量商量，
0: 好吧？
1: 给你来条狗行吧。
0: 这玩意儿有商量的吗？
1: 差不多了，弄条狗干
0: 也不对。
1: 你到底属嘛的？
0: 我属猪的。
1: 属猪的，狗猪。哎，你这个人也死心眼儿
0: 啊，
1: 都是四条腿嘛你。
0: 他那凑腿来了。
1: 你到底属嘛的？
0: 我属猪的。
1: 决定好了？
0: 决定好了。
1: 一定属猪啊？
0: 一定属猪。
1: 公猪母猪？
0: 我母猪。
1: 母猪。
0: 你绕着我，
1: 你到底属嘛的？
0: 这属性不分公猪母猪。
1: 哦，就是，
0: 我就属猪的。
1: 属猪的，二来的灵王，那个灵王，属猪之人来占算，不知你是哪一年生人呐、
0: 啊？
1: 杜先生，你是哪一年生的？
0: 哪年生人还得你给我算
1: 啊！我给你算一算。
0: 哎，
1: 杜先生，你是哪一年生人呢？你是属猪的。哎呀，你那先生，你是1987年生人呐？
0: 87年生人？
1: 1987
0: 了呢？我才9岁
1: 啊！杜先生今年9岁啊？
0: 谁？
1: 你不说你9岁吧？我说如果87年我9岁，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49岁，
0: 是不是87年生人？
1: 不是，
0: 应当年
1: 47年生人，
0: 这不就对了吗？
1: 框出去了。啊，灵魂，那个灵魂呀！47年生人来占算，我不知你是几月里生人，
0: 杜先生
1: 啊，你是几月里的生日啊？
0: 他又问我，我告诉你几月生日啊？你也不知我是日子
1: 啊？告诉我月份日子，
0: 日子你也算不对，
1: 算得出来？
0: 我不相信。
1: 你是几月的？
0: 我是8月的。
1: 8月的
0: 啊，
1: 8月的一个日子超不过3句去，我就给算上来。
0: 我不相信，
1: 叫别人听一听
0: 啊，
1: 8月的绝对超不过3句，你这个日子我就得算准了，
0: 没那个事儿。
1: 你是8月初几的？
0: 不对，
1: 1句了。
0: 嗯。
1: 10句的
0: 也不对，
1: 2句的，
0: 20句的
1: 啊，对了，
0: 你看没超过3句对了，
1: 废话，
0: 你看看怎么样？
1: 这一个月就是初几、10几、20几的，能不对吗？
0: 你是20几的，
1: 二姨，你问我干嘛？
0: 应当呢。
1: 我是26的，
0: 26的
1: 啊，26生人来占算，不知你是什么时辰，
0: 杜先生
1: 啊，
0: 你是什么时候生的？
1: 好，他又问我，
0: 问问你们。
1: 嗯，
0: 我呀，子时生人。
1: 哦，子时，
0: 哎，
1: 子时你吃过饭了没？
0: 子时啊，子时我吃过饭了。
1: 子时是几点？
0: 子时是12点。
1: 那你让别人想想，12点不正吃饭的时候吗？
0: 什么呀？您那12点吃饭那是午时，
1: 哦，
0: 午12点。
1: 对对对，
0: 我这子时呢是夜间12点。
1: 哦，夜里12点。
0: 哎，
1: 那你不去吃夜宵吗？
0: 没听说过，
1: 我吃夜宵吗？
0: 杜先生
1: 啊，你是半夜的时候？
0: 哎，我子时半夜生人。
1: 夜里12点。
0: 夜里12点。
1: 哎呀，杜先生
0: 啊，
1: 你胆子够大的。
0: 怎么了？
1: 半夜的时候人你不嫌害怕吗？
0: 我总的害怕吧？我
1: 怕那个灵光。
0: 别唱了。 乱七八糟。
2: 您为什么不让我算呀、啊？
0: 你甭算了，打刚才往这一坐，由头到尾您一句都没算对。
2: 您说的什么话？
0: 由头到尾一句都没算对。
2: 您说我往这一坐，由头到尾一句都没算对，
0: 一句都没对。
2: 对呀、啊，我抢回活，我这个算命的由头到尾再给你算一遍。
0: 嗯，
2: 要是有一句不对，早着钱你把我踹出去，不算你牺牲。
0: 啊，
2: 我算你今年是，你今年是49岁
0: 啊，
2: 对不对？
0: 对呀、啊，
2: 你是属猪的
0: 啊，
2: 87年生人。
0: 对对对，
2: 你是8月的生日
0: 啊，
2: 你是26的日子。
0: 对，
2: 夜的子是12年生人，
0: 嗯、
2: 大夜的交生。对不对啊？
0: 对呀、啊，
2: 你说哪句不对啊？
0: 对，
2: 这不句句都对吗？
0: 对是对，
2: 嗯，
0: 这都是我刚才告诉你的。
2: 哦，刚才你告诉我的，
0: 哎，
2: 我能把它记住了就不简单。
0: 对，哦，你能把它记住了就不简单。
2: 对，
0: 有意思，
2: 有意思。哈
0: 哈哈！我录下，录下，
2: 你扔炸弹了，
0: 扔炸弹了。
2: 啊，你怎么哄我、
0: 啊？哄你啊！
2: 我打算打你一顿了，
0: 还算不算？
2: 你骗人，
0: 骗人，
2: 骗人，
0: 还算不算？
2: 不算了，
0: 不算没关系
2: 啊！
0: 姑娘，给钱
2: 啊！给钱，
0: 给钱，我到别人算量去，
2: 送派出所去。我给钱，
0: 你不给钱，你欺负我
2: 啊！
0: 你欺负我没脸没皮，
2: 我就不给钱。
0: 你欺负我，我可告诉你，我有个毛病，
2: 什么毛病？
0: 我可不能吓唬你
2: 啊！
0: 我这人有个病
2: 啊，
0: 好抽羊角风，
2: 没事儿，
0: 抽上6个钟头也回来。
2: 我不听话，
0: 给钱不给钱？
2: 我不给钱，
0: 给钱我可抽上。
2: 你抽吧，
0: 我告诉你，是六人上
2: 下，
0: 我
2: 放你给钱
0: 吧。抽吧，
2: 不给钱我告诉你，能抽上。
0: 真抽啊！给钱吧，给钱吧，
2: 给钱就不抽了，
0: 给钱就不抽了，
2: 好了，
0: 太可笑了。
2: 给钱，给钱，我让别人赚钱，
0: 我给打不走算了。给钱，我这忙着去。
2: 哎呀，咱别跟人搅和
0: 啊！
2: 快给钱了，快给钱，
0: 不心静。
2: 给钱，
0: 哎，对，
2: 哎，你先别拿，
0: 哎，
2: 给钱是给钱，
0: 就是，
2: 你不是能算吗？
0: 能算。
2: 那就各位观众看看，
0: 嗯，
2: 通知各位观众，你算算我手里一张票子是多少钱一张的？
0: 哦，
2: 你要算对了，你把这钱拿走。
0: 嗯，
2: 算不对，不但不给钱，踹你三脚，把你轰出去。
0: 哎呀，我给您算命，还有个票子算命
2: 啊？你不有能耐吗？
0: 你有点拿
2: 来
0: 我，
2: 你来，
0: 你怎么算出来给我？
2: 哎，
0: 算不来。不给我还打我
2: 还打你
0: 哎我这个算命你有本事、
2: 啊、
0: 有把握你拿过来我摸一摸、
2: 啊、
0: 你这个票子马上我就能算出来
2: 摸摸行
0: 他是这个多少钱一张呢他
2: 算吧
0: 他是你这个票子哎呀他是这个急死人呐、
2: 啊、
0: 你这个票子他是这个、啊、他是这个丝绸阴谋春
2: 丝绸阴谋了
0: 是千三看你这个票子他是多少钱一张
2: 吧
0: 你
2: 看还是这个票子对我看出来了、
0: 啊、
2: 这个票子他是100块钱一张
0: 的啊100元
2: 这个100块钱
0: 一张这就是100块钱一张的你怎么把眼睛睁开了
2: 对了我这个人是见钱眼开
0: 还有你这

0: 哎呀，今儿个天儿可真好啊！哎，张姐，咋一个人出来了呢？孩子呢？睡觉了？那你赶快回去呀！咱们做育儿嫂的，必须做到跟孩子寸步不离。哎呦，哎呀，我的孩子呢？哎，孩子呢？小花儿啊，小花，哎呦，这孩子什么时候跑到后边去了？你可吓死奶奶了！哎呦，李姐，哎，李姐，李姐，等会儿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坐好了啊，李姐，我得跟你说个重要的事儿啊。我要走了，要离开你们了。看不见你们了，哎呀，谁要死了？我要回老家了。这不，儿子娶媳妇儿、盖房、欠的钱，我都还上了。今儿个是最后一天，明儿个我就可以回老家抱我的大孙子去了。大孙子多大了？1岁了。多高啊？哎呦，我孙子可俊了，来给你看照片，来来来，看。看看看看看，多好看呢！什么睡着了？这不睁着眼呢吗？这两只大眼睛看不见呢，仔细瞅瞅，这两条小黑线是啥？买你的菜去吧，我们回家喽。哎呦，小花啊，坐稳了啊，奶奶要提速喽。哎。快不快呀？晕不晕呐？刺激吧？
1: 太刺激了。
0: 哎呦，到家喽，这还有个车位。哎呦，倒车请留神，倒车请留神。哎呦，进来喽，小花儿啊，该吃奶了。哎。哎呦，哎呦，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哎呦，哎呦，来了，来了，哎，行了。

0: 来了，哎呀着急呀、啊，别着急，来喽、啊，来了来了，这不来了吗？哎呦，哦哦哦哦哦哦哦，哎呦，哦，来来来来，哦哦哦哦，哎呀呀，哎哎哎，哎呦，慢点儿，哎呀，从小啊嘴都急，跟你蔡奶奶一样，这么大岁数就没吃过一个薄了壳的鸡蛋，现在呀我都不缺钙。村里都管奶奶叫钙奶，耶！哎呦，别喝空气喽！哎呦，哎呦，小华啊，哎呀，下礼拜你就一岁喽，奶奶赶不上了，奶奶提前给你过个生日，中不中啊？奶奶给你唱个歌啊，哎，唱个新歌啊。要是想重来，我就选李白。
1: 这什么歌这是？
0: 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哦，奶奶唱的不好听是吧？有那么难听吗？真是，哎呀，奶奶不是跟你锤呀啊！就奶奶这个歌声，可能打不开每个人的心扉，但绝对能关上小区每一扇窗户。奶奶该给讲故事喽。看看，是你妈妈长得好，还是奶奶长得好？嗯，
1: 独角戏太难了。
0: 哟，你看这个书多好啊，又有画又有字儿。这个字儿写的是啊，一点儿。奶奶还是给你看着画讲吧啊。从前呐，有个白雪公主，像小花一样。雪白雪白的，他有个后妈，哎呦，这个狠呐、啊，天天打他，拿针扎他。哎呀，白雪公主一生气呀、啊，就离家出走了，从一个村儿啊走到另一个村儿。哎呀，碰见了七个盘长江，哎呦，然后啊。他呀就给这七个盘长江啊做饭去了。
1: 太死了。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讲得不好啊，要不奶奶不认字儿嘛。哎哎呦，咱们该看图片喽。嗯，看啊，塌了板儿。
2: 东北话就是
1: 塌了板
0: 儿，日头，电驴子，
1: 蝴蝶，
2: 蝴蝶，
0: 扑棱蛾子，啥叫扑棱蛾子呀？梁山白和祝英台知道不？那都是两只扑棱蛾子。哎呀，在坟头上这个肥呀肥呀肥呀，哎，总是这个啊。
1: 长虫
0: 白娘子就是长虫。有一天呐、啊、哗哗下大雨，这个长虫啊他都没带伞。啊，这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下课了下课了，看把孩子给累的。哎呀，不讲了不讲了。哎呦，小华啊，明儿个奶奶就走了，你要乖乖的啊，听你妈妈的话，你呀、啊、别一见你妈就哭。你妈不是妖怪，她那是卸妆了。
1: 这包不错。
0: 你呀、啊、也别怪你爸爸不陪你，你爸爸外边还有好些女人需要照顾。当个妇产科大夫也不容易呀、啊。你说奶奶不在身边，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就坏了。这一年呢，你甜甜的跟奶奶在一块儿，你就光看见好人了，你不知道坏人有几只眼呢。那坏人呢，他也是两只眼，跟奶奶一样。不演不演不演不演不演不演啊，等你长到三四岁了，自己能出门玩去了，你就该碰见谁了，给你糖吃的陌生人，你可不能跟人家走啊啊！那个不行，我得试一试你，看你的定力。哎，

0: 小朋友，跟阿姨回家吧。
1: 这还没给躺下的就笑成这样了啊，这还不得跟人走啊。
0: 哎呀，奶奶可不是吓唬你呀，奶奶小的时候都被别人骗走过，幸亏奶奶是太能吃了，让人又给送回来了。记住喽，谁给好吃的都不能跟人家走，听见没有？等我小孩长到十六七岁啊，就刚碰见谁了，就该碰见流氓了。流氓啥样啊？哎，你可别尿尿啊，我这学流氓呢。小丫头长挺俊呢，走，哥哥带你看电影去，好莱坞大片《黑猫警长》。走呗，哥哥有车，敞篷的。你可千万不许去啊，听见没有？你去了就没好了啊！哎呦，我小环啊，自己坐自己的车啊，咱们有车。哎，可不许上别人车啊！哎呀，想当年呐，你奶奶也是十里八乡的一只环儿。奶奶家村口啊有个大坑，多少小伙啊回头看奶奶都掉坑里了。奶奶年轻的时候坑了不少人呢。对了，你可千万不能喝酒啊啊！想当年你爷爷对奶奶啊就不怀好意啊，就想把我给灌醉了，可是一瓶白酒下去，奶奶脸都没红，你爷爷喝成胃穿孔了，就被送到医院去了。可是大夫说啊，家属不给签字啊，人不给治，我只好就签了，就成了家属了。千万别相信男人呐，都是套路。听懂了是咋的？等我小环啊长到十八九岁，哎呀，那就该上大学了。哎呀，那个大学呀，奶奶就知不道了。奶奶没上过学，没上过大学，啥学都没有上过。小环就得好好学习啊，上大学然后出国，出国干啥呀？出国好啊，好些个中国人都在国外呢，你就像回家一样，那还出去干啥呀？哎，转一圈你就回来好好上班吧。奶奶跟你说，奶奶工作第一天呢，正好赶上全厂开职工大会，我们那个厂长啊刚讲完话往椅子那儿走，啪叽就摔了个大跟头，奶奶就被开除了。为啥呀？因为奶奶笑了呗。我忍不住啊。全场几百员工鸦雀无声，就听奶奶一个人在那儿嘎嘎嘎嘎的笑啊。从此奶奶就成了厂里的笑声传奇喽。哎，工作也给消没了。嗯，工作完了干啥呀？退休了。一退休以后啊，多跳跳广场舞啊，把这个身板啊练得棒棒的，万一摔倒了自个儿能站起来，要不然呢别人以为你碰瓷儿呢，哎，就不敢扶你。嗯，不是吹牛啊，就奶奶这个身板现在啪叽摔在地上，奶奶我享年六十四岁。好像说的差不多了，奶奶毕竟也就活了六十四，剩下的也都知不到了。哎呀，小环啊，你就先好好的过好这六十年啊，一定要快乐 挺难。
1: 小花啊，奶奶明天她就走了，不放心你啊，把呀照顾你的注意事项都画起来了，可简单了，你妈非说听不懂，奶奶给你讲讲啊。你看这桌上放盆花，这都是小花，这边呢坐着个奶奶，穿着粉衣服，就是奶粉。对面坐着四个大老爷们儿，四个后脑勺，就是四勺。旁边的酒上不是写着四十吗？那就是四十度，意思就是小花每次喝奶粉四十度的水冲四勺，多简单呢，一目了然嘛。第二张是小花吃西红柿啊，不能吃生的，吃生的我小花过敏，一定要吃熟的啊、嗯！你看这俩西红柿多熟啊，熟的都抱一块儿了，你妈又没看懂，非说是两个东方卫视。哎，哎，这就更简单了，我小花儿怕黑，你看那花儿都黏巴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留个小台灯，要不然小花夜里醒了她害怕。最可气的就是这张最可气了，你妈非说是小白兔拔萝卜，我画的是小花爱揪大人的头发，你看这萝卜缨子多像头发呀，你妈怎么一点想象力都没有，还研究绳呢，你先研究研究我的画吧。哎呀哎呦，小花要是揪你们的头发呀，你不用躲，它小没劲儿，不疼。哎哎哎，松手松手，哎呀哎哎呀，小花啊，哎呦，奶奶咋看不够你了？哎，躺下，让奶奶好好看看你。把你的每一根汗毛每个痦子都记住了，以后奶奶想小花的时候就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我小花了。哎，你说十几年以后要是大街上咱俩再碰上，你还能认得奶奶不？奶奶能认得你，你要是看见一个老太太冲你抹眼泪儿，你就别害怕啊，那是奶奶。

0: 儿子，哈哈，妈明天就回去了。
1: 哎，
0: 啥？我孙子病了，手足口，送医院了。那大夫说能治好不？哦，能治。哟，这药费咋这么贵呢？那又是借的吧？哎呀，还不上你就别还了。不是让你赖账，又嘛呢？咋又嚷着出去打工啊？送啥外卖呀？那个外卖可是不好干呐，你吃到了得罚钱。你还飙车？你那是轮椅。哎呀，行了，别再跟自个儿较劲了，老实家待着吧。啊，妈在城里再干一年，行了，挂了吧。奶奶来了，哎呦，不哭，花儿不哭哦，奶奶抱，花儿啊，高兴了吧？奶奶不走了，哎呀，花儿多好啊，有爸爸疼，妈妈疼，有奶奶疼，还有一个小孩啊就不行了，那就是奶奶的孙子，都1岁了。奶奶还没见过，多想回去抱抱他。不能回呀，得给儿子还钱。人家一

0: 辈子不是你想揍啥就揍啥。等我小花长大了，当了妈了，你都有体会了。妈是啥呀？妈就是孩子的大树，风来了妈来折，雨来了妈来挡，啥委屈都能为孩子受，这就是妈。
1: 哎呀，睡着了，白说了。哎呀，睡吧睡吧。哎呀，好好睡啊，盖上被呀。
0: 哎呀，看看我的大孙子，长得多好啊，这俩大眼睛。大孙子，你咋病了呢？听大夫话，打针不哭啊。你要是哭了，奶奶心疼。

孙子，你也该睡觉了啊！奶奶哄我孙子睡觉，嘿。奶奶给我孙子讲个故事。从前呢，有个白雪公主，雪白雪白的，她有个后妈呀，就对她不好，天天啊打她，拿针扎她。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智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观众朋友，大家过年好！张晨光携一家老小在这给您拜年啦！我一家，哎，我老婆呢？阿爸，能不能快点？不知道我回家归心似箭吗？
4: 哎呦，我当然知道你回家关心事件呐、啊，但是你两手空空，身轻如燕，我拿那么多东西，我都走不快啊！
3: 哎呀，我的老家什么都有，而且不用带现金，一只手机都搞定了。叫你不要买，你买那么多干什么？
4: 哎呀，你在那里讲什么？你是经常回来呢，我是第一次回泰安呐、啊。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回家过年空手像话吗？更何况礼多人不怪嘛。
3: 好好，那你拿那么多，你不会叫念宗给你拿吗？
4: 啊，那你看他还拿得下吗？
5: 阿舅啊，不能快点的，不知道你爸爸回家关心事件的。
3: 来了，来了。哎呦，你们这是在搬家呀？
6: 妈，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3: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走了。
4: 哎，帮忙拿一点呐。
3: 我会，你买的你拿。我带的，我拿。
4: 干什么？
6: 爸说你买的你拿。
4: 那我还要你这个儿子干什么？
6: 好好好，我拿我拿我拿。
4: 一天到晚就只知道抓着那个扣子。
6: 爸，那扣子到底哪件衣服上的嘛？
4: 反正不是我衣服上的。根据我女人的直觉，这个扣子一定有问题啊。
7: 根据我男人的经验，你们女人的直觉啊，通常都很准。
3: 回家啦！
4: 快点，
6: 发展海了，
4: 不是很准吗？
6: 边走边分析吧。
3: 哎呀，小哈！
8: 哎呀，大表叔！哎呀，
3: 小哈，你太分析了，表姐。
8: 哎呀，回来了，
3: 回来了，
8: 回来了，
3: 回来
8: 了，不容易了，累了吧？来来来，快坐下歇歇。哎呀。这是你对象吗？
3: 哎，这是我媳妇阿芳，见过表姐。
9: 表姐好。
8: 哎呀，你好你好，快坐下坐下。哎呀，你看看，回来就回来吧，还买什么些东西干什么？
9: 应该的，这些呀、啊、都是
3: 我都是我让他买的。
9: 对对对，哎，都是他交代我买的，他比较讲究了。哦，一家一家去买的哟、哦。哎，这个牛舌饼，
8: 哎，牛舌饼，
9: 凤梨酥，
8: 凤梨酥，
9: 米粉，
8: 米粉。

0: 抹吉，
1: 没听清。
0: 还有这个，
1: 俺知道抹吉。
0: 哎呦，表姐，你不要小看这个毛巾呐、啊，这个毛巾呐、啊、是我用过最好用的毛巾了、啊。长毛不掉毛，好用又吸水，我们台湾很多人都在用的。
2: 哦，哪里产的？
1: 山东泰安。
3: 妈，你从台湾买了山东产的毛巾回来，送了山东的亲戚。
0: 哎呀，没有，弄错了。这个是我刚才在村口买的，是要买回去啊，送台湾的亲戚朋友的。
3: 太好了，扛过来又得扛回去了。
1: 哎呀，这个扛过来又扛过去的人是谁呀、啊？
4: 这是我儿子阿宗，见过表姑妈，
5: 表姑妈跟您拜年了。
1: 不是，你看看这孩子长得更喜人嘞。
5: 没听懂，表姑妈，
1: 哎，
5: 请问一下家里有 WiFi 吗？
1: 哟，冒犯走有缺覆盖。
5: 哦，
0: 你呀，走到哪里都在问 WiFi。
5: 能。
1: 哎，
3: 表姐，
1: 哎，
3: 谢谢。妞妞到了吗？
1: 回来了。他放下电话，特别着急，叫了司机赶到机场，下了飞机，直奔家里。现在正在厨房给你擀饺子皮呢。
0: 哎，你们在说谁啊？
1: 妞妞，
0: 妞妞啊，好可爱的名字哦，抱出来看看呢、啊。
1: 看看可以，那让不让抱，俺可就不知道了。俺给你叫去。
0: 我说奇怪了，怎么这里一点都不冷啊？原来这里的人都喜欢在院子里面搭一个大暖棚啊！我，你在想什么？
2: 阿芳啊，我。
0: 你好久没有用这种眼光看我了。哎，怎么看不到？
1: 喂，我把手机放外头了，外头信号好。好尴尬呀，铁蛋儿，
4: 牛牛，
1: 铁蛋儿，
4: 牛牛，
1: 真的是你呀、啊！
4: 是我，
1: 不认得了，不敢认了。
4: 哎呀，是，你是谁呀、啊？啊，就是牛牛。
0: 啊，哎，你好，
1: 这位是？
0: 我是他的太太。阿荒，
1: 阿荒妹妹，幸会幸会，铁蛋儿，我们坐下聊吧。
4: 哎呦，你说说看，这儿在街上啊，我就我哪？
1: 你，我。
0: 手机不是已经打进去了吗？
1: 哎呀，真是难领外一个手机。
0: 啊，你可以换一个电话铃声吗？
1: 换，马上就换，俺给你换个包青天。你先说。
4: 有个东西啊，这个
0: 不要这个，我们先说说那个。你有老公吗？没有一起回来过年呢。
1: 我先生啊，正忙着第二家公司上市呢，这回没跟我一块儿回来。
0: 哎呦，人家的老公很优秀的。
1: 还好啦，
0: 你长得那么漂亮，你的老公一定很帅哦。
1: 那倒不一定。
0: 有我的老公帅吗？
1: 那倒没有。没他个子高，也没他肩膀宽，没他鼻梁直，更没他耳朵圆。不过认识我老公的人都说呀，他长得有点像《那年花开月正圆》里边的吴老爷。
0: 哎，人家在那里说他的老公，你在那里捏什么耳朵啊？
3: 巧了，人家都说那个吴老爷长得像我。
1: 哎，
0: 儿子还说我长得像芈月呢。
1: 哎呦，真气的。我们照张相吧，这么多年没见了，留个纪念啊。
3: 来，阿芳，来，你帮我们照
0: 啊，不是要合照吗？阿忠
2: 啊，
0: 来帮忙照相。
2: 照什么相？我在团战打排位。
0: 哎呀，没关系的，反正你的队友都说你是个坑。
2: 不拍，
0: 我给你买皮肤，
2: 请坐。

0: 这又是谁呀、啊？
1: 这是我儿子阿松，是
2: 啊，见过姑姑。
1: 姑姑你好。
0: 哎呦，你好，你好，长得跟你一样，又高又帅。
3: 我们两个生的，
0: 辛苦你了。我们坐下照吧。哎，
1: 好好。看这里啊，一二三，耶！
2: 能端庄点行吗？
1: 再一张啊，一二三，耶！
3: 再来一张哈、我们有点默契好吗？大家比一样的手势，我们比一个心好了。
1: 好好好，要拍了，一二三，耶、
3: 再拍一张呢、
2: 可以了，可以了、
1: 我也觉得可以了。
0: 你有微信吗？
1: 有微信了，妈，妈，
0: 我们加个微信吧。啊，
3: 我看还是建个群吧。
0: 群主好。哎呦，这么多年过去了，所有的记忆都模糊了。可是你走的那个晚上，我记忆犹新。
2: 对，我还记得，你拉着我的衣袖，我拽着你的衣角，咱们哭的简直了。
0: 你边哭还边说要我跟你结婚。
2: 对对对对，
0: 你说要我做你的老婆。
2: 对对对，你做我的老婆。不是，那老妈。
0: 老婆。
3: 他说是老婆、
2: 那是过家家、
0: 我想起来了，你还说呀，等我们结了婚之后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那个孩子取名字叫什么什么钟，
2: 忘了，
3: 念钟，
0: 对，就是念钟。
2: 是过家家、
3: 原来我儿子的名字是过家家过出来的。这扣子搞清楚了，我们来弄弄那个扣子来的。拿出来，
0: 你还留着？
2: 还留着。
3: 解释一下，
0: 这个扣子是当年他从我身上拽下去的。哦，
3: 从他身上。
2: 身上的衣服。
3: 你没有事从人家身上衣服拽一个扣子干什么？
2: 所以我现在还给他呀。
0: 我没想到你一直留到了现在，你当年就说过你要保留着他，作为我们日后再次相认的信物。你等着。
2: 哎，妞妞，
3: 你
2: 妞妞，
3: 你等着。原来这个扣子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信物啊，为什么这一段你从来没有跟我说？
2: 这不是不说，是不敢说。
3: 你怕什么？
2: 那个扣子是我从家乡带出来唯一的一样信物，它不仅代表我童年的回忆，更是深藏在我内心的一份乡愁。我不说，那是因为说起就会想起，想起我又回不去，你知道回不去那种苦吗？
3: 老王啊，那你真是把你这个老婆看小了。我的妈妈虽然是台湾人，但是我的爸爸是安徽人，他从小就告诉我，你永远不能忘记你是安徽省潜蛟县人。每年吃团圆饭的时候，有两张椅子永远是空的，但是上面摆好了碗筷，那是要留给爷爷奶奶的。每一次我都看到我的父亲手里面拿着我奶奶花黄的相片，轻轻地抚摸，无声地哭泣。他这一生是多么的想回家，我现在就是替他回家。
2: 好好，你能理解就好。
3: 理解的。小姐，你这里不是应该给我一剪梅吗？
4: 哎，你个娘哎，你不是说换成薄晴天吗？哎呦，俺这个手机除了伴奏得了。
2: 可惜啊，扣子在，衣服不在了。
0: 衣服还在。
3: 还在啊？
0: 我一直保留着。
2: 一直保留着。

0: 恭喜你们呢，一个衣服还在，一个扣子还在，你们衣服跟扣子今天你们终于可以。啊，怎么那么小件呢？
1: 那当然了，那时候啊我6岁，他只有5岁。
0: 哎呦，是那个年纪发生的事情啊。
2: 对，我跟你说那是过家家。
0: 哎呦，这个家家过得好。哎，这个家家过得太好了。哎，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扣子红回去啊。
1: 好啊，来坐。
0: 来来来，小心哈。啊，难怪啊，我们家老王帮我买的衣服啊都是拉链的。好的。哎呀，现在这个扣子啊终于回到衣服上了。哎，来来来，老公你坐过来，你们两个人啊拿着这件衣服，我帮你们两个照一张相。看这里哦，来，1、2、3。
3: 好。
0: 小姐，
1: 哎，
0: 你这里不是应该给我来点音乐吗？
2: 哎呦，有没有什么音乐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回家团圆过年啦。
1: 就是嘛，马上吃团圆饭了，咱们开饭了。过年
4: 刚才两位演员表演的好，
5: 哎，
4: 站桌子外的叫郭麒麟，
5: 很特殊这个人，
4: 嗯，这是那老恩师，
5: 嗯，
4: 这个郭德纲郭先生的长子，
5: 没错，
4: 哈，长子啊，
5: 嗯，
4: 真的，这个大儿子，
5: 哎，
4: 是吧？
5: 就一个儿子，我师父是遵守国家政策的，
4: 但是呢，表演的挺好，
5: 嗯，
4: 下去呢休息休息，
5: 对。
4: 这场节目呢，又给我们又画上来了。
5: 哎，
4: 我们这是二次出台。
5: 嗯，哎，啊，二次出台呀，
4: 啊，
5: 嗯，像话吗？
4: 就是出来演出嘛，啊，对不对？又出来又演出，
5: 出离舞台不叫出台，啊，
4: 对对。其实你看这个相声啊，
5: 嗯，
4: 形式都非常简单。
5: 对，
4: 两人往舞台上一站，
5: 嗯，
4: 就是对口相声。
5: 哦，
4: 一个逗哏的，一个捧哏的，
5: 这种形式
4: 就跟聊天一样。
5: 嗯，
4: 其实我们这演员在舞台上聊这个素材还有题材
5: 啊，
4: 大部分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个事情。
5: 没错
4: 啊，你跟观众朋友聊天，
5: 嗯，
4: 都能聊出这个一些问题来。
5: 是吗？
4: 拿今天来说，
5: 嗯，
4: 有一个观众朋友，
5: 嗯，
4: 啊，也是经常来，
5: 嗯，
4: 在坐一块聊天，
5: 嗯，
4: 就问我，
5: 问什么呀？
4: 就是你们这相声是不是属于是这个生意？
5: 哦，生意。
4: 我说不对，
5: 不对，
4: 相声不属于生意，
5: 那属于什么呀？
4: 属于是手艺。
5: 怎么叫熟艺呢？
4: 熟艺就是脸熟，这是一宝。
5: 哦，有那么一句。
4: 你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往舞台上一走，
5: 嗯，
4: 观众朋友都特别熟悉。
5: 哦，
4: 就那个掌声啊，就比刚才热烈。
5: 啊，他认识吗？
4: 啊，他认识你，你知道吗？掌声热烈。但是这个什么叫生意？
5: 生意是什么呀？
4: 有买有卖，这才叫生意。
5: 哦，做买卖的。
4: 哎，相声属于是熟艺。
5: 嗯，
4: 脸熟是一宝，但相声演员不能够干坏事。
5: 不能吗？
4: 干坏事让人认出来。
5: 哦，
4: 你比如说对面。咱们这个对面商场着火了，
5: 哟，
4: 啊，好多可爱的群众啊，都抢东西去了。这
5: 什么群众
4: 啊？
5: 还可爱呢？
4: 啊，你是说这个相声演员阎鹤祥
5: 啊？
4: 就你
5: 啊？
4: 你也去抢了？
5: 啊，我也可爱去了。
4: 抢完之后回家了。
5: 啊，
4: 警察来了，这得调查呀。
5: 对呀，
4: 这得问呢。
5: 破案啊？
4: 问老板，都看谁抢东西了？
5: 嗯，
4: 老板说了，别人不认识
5: 啊，
4: 就认识那个德云社说相声阎鹤祥。
5: 好，
4: 我就看他抢东西了。
5: 哦，
4: 你知道吧？警察一听也生气啊，
5: 是，
4: 呵，阎鹤祥还给抢东西，
5: 嗯，
4: 反了他了还，
5: 哎呦，
4: 到窝里把你掏出来，
5: 窝里啊，
4: 我
5: 家里，
4: 对，到家里把你抓起来了，
5: 嗯，
4: 哎，抓起来之后，家属女眷冲动，
5: 哎，别去，
6: 怎么弄？
5: 你等会儿，
6: 弄走，
5: 我你好嘛，那么大罪过我这个，
4: 你偷人两双袜子吗？
5: 好嘛，偷人两双袜子，家属充公了就。
4: 女眷吧，光有女眷。
5: 说的是人话吗？
4: 就说这个相是手艺，
5: 嗯，
4: 有买有卖，这是生意
5: 啊。
4: 而那个生意啊不简单，
5: 生意
4: 那当然了，生意不简单。
5: 嗯，
4: 你看这个生意啊，得讲究的是和气生财。
5: 哎，有那么一句，
4: 和气是手段，生财是目的。
5: 哦，
4: 无论大买卖小买卖都一样，
5: 是
4: 都应该是客客气气的，
5: 都这样吗？
4: 微笑服务。
5: 嗯，
4: 就拿咱们这个剧场门口。剧场门口有个小烟摊儿，
5: 哦，有一个，
4: 人家就挺会做买卖，
5: 是、啊，
4: 尤其这个老板，
5: 啊、
4: 嗯，我今天上这儿买烟去，
5: 嗯，
4: 这老板看见我都非常的客气，
5: 什么样啊？
4: 都非常客气，
5: 嗯，
4: 我上这儿买烟去了，看见我来了，冲我一鞠躬，
5: 你得学学
4: 啊。您好，您需要点什么？啊，我说您好，我说买点烟，买点烟，啊，你看看咱这牌子都挺全的，需要哪种的我给您拿，您看看吧。我说那什么，这。中南海多少钱呢？
5: 哦，
4: 啊，中南海，
5: 嗯，
4: 中南海4块，四块，嗯，那红塔山呢？红塔山呢？换人8块钱、啊、您的，嗯，我说那个35呢？你看，35您还问，35-15，
5: 哈，是做算术来了？
4: 行，算术不错啊、嗯。我说那你那。哎，你那个中华呢？哟，真对不起您，中华卖完了。您看其他有能抽，您先将就着，好不好？看有拿其他有能抽的，您先来一盒，先抽着，行不行？我一看人这么客气，不买不合适了。
5: 嗯，
4: 我说那个，给我来一条那个红塔山吧，来一条红塔山。您要整条的呀，应当80，这样收您75。
5: 嗯，
4: 抽好您再过来，好不好？您等着，拿来一条烟。红塔山把烟给我，我把钱给人家，买卖做成了。
5: 啊、哦，人会说话，
4: 会说话吧？
5: 对，
4: 而且他客气。
5: 嗯
4: 嗯，这你要但是客气啊，也是有个尺度，不能够过分的客气。你要过分的客气了，反而倒不好。
5: 我您先等一会儿。
4: 因为
5: 哦，这看法我不同意啊。
4: 那、嗯、不同意？
5: 这个客气嘛，怎么还有尺度啊？
4: 当然有尺度啊。
5: 嗨，
4: 您这，
5: 我认为越客气越好啊。
4: 您的意思就是越客气越好，
5: 多多益善啊，
4: 还多多益善。
5: 对呀、啊，
4: 就是把这个所会的礼节就是全都用上，
5: 那多客气啊，
4: 越热情越好，
5: 越那样越好啊，
4: 越那样越好
5: 啊。
4: 那咱们表演一回，
5: 可以啊，
4: 肯定不买烟，
5: 没有，
4: 你叫我上这儿去了，
5: 嗯，
4: 人家冲我一鞠躬啊，您好先生，您需要点什么？我说那什么买点烟啊，买烟，咱这牌子都挺全的，需要那种我给您拿，
5: 嗯
4: 啊。我说那个中南海多少钱呢？哼，中南海4块。
5: 你这个服务就非常好。
4: 哎，你那红塔山多少钱呢？红塔山呢8块。
5: 这不挺客气吗？
4: 35多少钱呢？35-15。
5: 哎，
4: 哎，我说，中华呢？哎呦，真的对不起您，中华卖完了。
5: 哎。
4: 我说这磨头就得跑，你信不信？
5: 这还跪下了，这不？
4: 哎，宫廷小卖部
5: 啊！
4: 你说受了受不了？
5: 没听说过，
4: 受了受不了。说这个买卖，因为得客气，得讲究尺寸。
5: 对，
4: 那你拿过去来说
5: 啊，
4: 好多这小孩
5: 嗯，
4: 好多小孩11、12、13岁了，
5: 嗯，
4: 也不上学了，
5: 嗯，
4: 这个家里面人就让学去做买卖去，
5: 嗯，
4: 啊，学做买卖去，那个年头也不太注重这个学业。
5: 对，
4: 老年间、
5: 嗯、
4: 就让小孩学做买卖，11、12、13岁就学，可能一辈子都学不完，
5: 没出徒。
4: 那等一辈子都学不完、嗯，首先啊，就是学什么呀？学礼貌。
5: 哦。
4: 学这说话，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5: 嗯。
4: 人来买东西，你得客客气气的。
5: 哎。
4: 对不对？
5: 是。
4: 哎，我比较佩服的啊。
5: 嗯。
4: 就是人做生意的，过去那年头，
5: 嗯、
4: 站柜台的。
5: 哦。
4: 站柜台的买卖，就是小伙计都特别会说话。
5: 你能举个例子吗？
4: 你比如说啊，这布铺，
5: 卖布的。
4: 哎，卖布的布铺的小伙计就特别能说。
5: 是吗？
4: 比如说您上我这来买东西
5: 啊，
4: 别的不说啊，就是说保证能让您满意而来，满意而归。
5: 真这样？
4: 那当然了。
5: 哎，
4: 小伙计就有这本事。就
5: 那您这么

0: 先生您好。
1: 哎，好。
0: 买布啊？
1: 哎，我看看。
0: 来，里边请，里边请，看看看看。咱这料都挺全的。
1: 嗯。
0: 需要哪种我给您拿，
1: 我
0: 在这摆着，您看看。
1: 啊。
0: 需要哪种我给您拿。哎，瞧瞧。
1: 拿那块儿我看看。
0: 哪块？
1: 那块。
0: 就这块？
1: 哎，就这个。
0: 这块。
1: 啊。
0: 啊？好目力呀、啊！
1: 怎么好眼光？
0: 好，这个料子是这月新进的，
1: 哦，
0: 卖的最快了。
1: 是啊，
0: 啊，顾客反应都不错。
1: 哦，
0: 您等着，我给您拿。
1: 那我看看，
0: 来吧。
1: 嗯，
0: 您瞧瞧吧。
1: 呵，
0: 您看这料子多好啊！看这颜色，
1: 还真不错。你
0: 看这花，绣的跟真的似的。
1: 哎呀，你先别说了。
0: 嗯，
1: 你这布，我摸着削啊。
0: 削就是锡。
1: 织的薄啊。
0: 呵。你不了解这布
1: 啊、
0: 嗯？咱这布越下水越夹密，顾客反应不错，卖得好极了。
1: 哦，
0: 那等着卖好极了，你看看多好。
1: 那下水掉不掉色呀、啊？
0: 掉不掉色？头一水啊，肯定掉色。
1: 那这
0: 不二手绝对不掉色了。如果要掉色的话，你给我们拿回来，连车钱我们都退给您。
1: 这是你说的啊？
0: 我说的，我向您保证啊。嗯、
1: 你这面子窄呀、
0: 啊？这面子可不窄了。这个老话说得好啊，愣买宽一寸，不买长一尺。别的那地方啊，都说那面子二尺四，
1: 嗯，
0: 其实二尺三寸五，
1: 蒙是啊。
0: 咱这儿你看，足足的二尺四，
1: 啊，这还真是。
0: 愣买宽一寸，不买长一尺啊。
1: 那甭问了，
0: 老话嘛。
1: 你这价钱比它贵呀、
0: 啊？这不贵，咱这是啊，就是涨天之前进的货，
1: 嗯，
0: 知道吗？涨天之调价之前进的货，别的地方啊都是两块五。
1: 您这个呢？
0: 咱这儿两块三。
1: 哇，
0: 比别的地方还便宜呢！
1: 你瞧，
0: 这便宜两毛钱呢。
1: 哎，
0: 您放心，你要买的话绝对值。
1: 我知道，哎，
0: 真的。
1: 你说我要做身旗袍，扯多少合适？
0: 哎，多少都不合适。
1: 怎么
0: 样？你穿身旗袍，就您这个模样，
1: 我没说清楚、
0: 啊，
1: 不是我穿，
0: 不是您穿，谁穿？
1: 这个给我夫人。
0: 啊，就是给您媳妇儿。
1: 哎，
0: 那也不知道这个她有多高啊？
1: 她1.67米。
0: 1.67米，
1: 嗯，
0: 这样
1: 啊，
0: 这个差不多，我给您撕个，这个2.3米，
1: 2.3米够吗？
0: 2.3米绝对够，
1: 哦，
0: 绝对够。
1: 行行行，
0: 这样我呀给您撕啊2米，
1: 那不够了又。
0: 我多给您让点布边出来呀。
1: 哟，
0: 咱们多少、哦、您还省钱呢？
1: 这还有便宜？
0: 咱这个买卖还指望您照应不是的？
1: 那得了得了得了，
0: 有空您就经常来，
1: 您给我包上吧，
0: 多照顾这个买卖。
1: 我要了，
0: 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得嘞，
1: 得嘞得嘞得嘞。
0: 你看，买卖做成了。
1: 哦，还真是啊。
0: 对，买卖做成了。
1: 我有什么毛病，他都给我反驳回来了。
0: 哎，对了，所以说这个买主与卖主之间互相都是有矛盾的。
1: 哎，
0: 买主啊，老往您上压价，卖主呢得捧。
1: 不，我有一个想法，突然
0: 两个人有矛盾。
1: 不，您，
0: 嗯，
1: 你看咱俩有矛盾，
0: 嗯，
1: 我挑毛病，你都给我反驳回来，
0: 对、啊，
1: 最后还这么高兴，
0: 那可不是吗？
1: 咱要没矛盾，我说什么你顺着我说，这不更好吗？
0: 你那意思吗？就是说你说什么
1: 啊，
0: 我就是随着你。
1: 对呀、啊，
0: 那你肯定不买，
1: 那不能够、啊。
0: 那你肯定不买。
1: 你顺着我说呀。
0: 那咱俩表一回，
1: 再来一回，
0: 好不好？
1: 哎，
0: 那你肯定不买。
1: 你看这顺着说的。
0: 再来一回啊！
1: 嗯、我上那布店转转。这个。
0: 哎呦，先生
1: 啊，
0: 嘛呀？
1: 我这看看布啊。
0: 买布啊？
1: 哎，买布。
0: 这不倒霉催的吗？
1: 哎，
0: 哪儿去不好，别上这儿来。
1: 您这叫什么买卖话啊？您这
0: 进来吧，别在门口站着了，进来吧、
1: 嗯、
0: 来来看看吧。
1: 啊，
0: 咱这儿的布料都挺全的
1: 啊，
0: 需要哪种我给您拿，都在这摆着呢。
1: 我看看啊，
0: 您看看吧，这架子上，来来来，您瞧瞧。
1: 哎，伙计，
0: 嗯，
1: 拿那块我看看。
0: 哪块？
1: 就那块
0: 啊。就这块。
1: 哎，
0: 就这块布。
1: 就这块。
0: 行啊，
1: 你瞧，
0: 好目力啊，
1: 感情。
0: 活人还有看上这块布的，
1: 对，装过呀，
0: 瞧瞧，3年没人问了，
1: 嚯、
0: 哦，真的，你瞧瞧吧，
1: 哎，你这布摸着削啊，
0: 锡
1: 啊，
0: 削，
1: 对呀、啊，
0: 罢了，
1: 啊，
0: 罢了，我佩服你，真的好木力，你看他锡来了，
1: 啊，
0: 我看他也锡，
1: 哎呀，
0: 真的，我看他也，我告诉你啊，这还没下水呢，
1: 都下水呢。
0: 下完水之后做衣服不成？
1: 那
0: 做蚊帐合适。
1: 哎，嗨，做蚊帐我买这个干嘛呀？您这下水掉不掉色呀？
0: 掉不掉？

0: 掉色
1: 啊、
0: 嗯，绝对掉色，
1: 哎，
0: 绝对掉色，真的。下一回水掉回色，下一回水掉回色，就是全都掉了，您揣本白。
1: 嗯，
0: 有时候它掉的邪性，
1: 怎么呢？
0: 花不花，绿不绿的，就跟这王八皮一个色。
1: 你这面子可窄啊！我跟你说，
0: 窄
1: 啊、
0: 嗯，对，就是窄，就是窄，别地方二尺四，
1: 嗯，
0: 咱这一尺，
1: 这就贵不贵呀、啊？
0: 这贵吧，肯定贵。肯定得废话，他这么窄能不贵吗？别的都2.5块，咱这9.7。
1: 嚯、嗯！您收着吧，我不买了
0: 啊！
1: 我走了。
0: 你别走
1: 啊！
0: 你连我一块带走吧。
1: 为什么呀？
0: 掌柜的上屋里拿刀去了。
1: 好，你搁谁不得剁了你？
0: 没有这样的伙计，
1: 没有这样做。
0: 哎，讲究是和气生财，
1: 还真是这样。
0: 和气是手段，生财这是目，
1: 是矛盾体的。
0: 你知道吗？嗯，根据我的这个总结啊，
1: 嗯，
0: 根据我的总结，在那个年头就做买卖的，
1: 嗯，
0: 就这么两种。
1: 哪两种？
0: 一种是特别和气的买卖，
1: 嗯，
0: 一种是特别不和气的买卖。
1: 这和气的买卖是什么呀？
0: 和气的买卖那多了，
1: 您给说说。
0: 简单说吧，
1: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吧。
1: 嗯，
0: 你比如鞋铺，
1: 哦，卖鞋的，
0: 哎，卖鞋的，这就属于是特别和气的买卖。
1: 它和气到什么程度呢？
0: 比如说您到门口这儿，
1: 嗯，
0: 啊，随便遛弯转一转。拿这个眼睛往屋里一打，就是看这个鞋铺啊。
1: 嗯，
0: 有心想买，但是买不买两可。
1: 哦，没打定主意。
0: 哎，对了，这个屋里的这老板看出来了，
1: 嗯，
0: 把您让进屋，一说这好话，你就得买了，就这么和气。
1: 这说都夸张了，
0: 就这么能说。
1: 哎，您说的都是没主心骨的，知道吗？
0: 叫没主心骨的呀。
1: 哦，我站在门口没想买，我一见你他两句话我就买了。
0: 哎，对了，就得买喽。
1: 没那个，要碰见我就不买。
0: 你看这人，你就得买，
1: 我就不买。咱甭呛我。
0: 没有，没有你这么轴的。
1: 我就这么轴。
0: 没有你这样的。
1: 我就这样。
0: 没有你这么办事儿，
1: 我就这么办事儿。
0: 没有你这不是东西的，
1: 你就这么不是东西。嗯，咱甭呛火啊！
0: 这不是呛火。
1: 哎，这样，当着亲爱的观众，咱来一回，
0: 表扬一回。
1: 对，我就来这买鞋的，
0: 你就来，
1: 您来这卖鞋的
0: 啊！
1: 我就不想买，我看你怎么让我买了。
0: 我肯定我让你买了。
1: 咱来一回啊！
0: 啊，有能你就包呗。
1: 来一回，
0: 来一回，好吧？
1: 我不信了，我就。我让大家转转。
0: 哎呦，
1: 哎，
0: 先生
1: 啊，
0: 有日没想您了啊！
1: 你瞧瞧，
0: 精神气色不错呀，
1: 嗯，
0: 精神焕发呀，
1: 是
0: 啊，你看看这阵闹的，嗯，来来来，进屋坐会儿，
1: 干嘛呀？
0: 今儿坐喝点啥，聊天？
1: 你什么买卖呀？
0: 鞋铺，
1: 我呀不买鞋。
0: 您怎么了？这是没说让您买呀？街坊四邻的进去喝点啥，聊会儿天，怎么了？您这是？来来来来，请喝
1: 请
0: 喝茶聊天，来来来，行行，
1: 挺会说话啊你。
0: 这个伙计，
1: 嗯，
0: 赶紧沏茶去。
1: 嗯，
0: 这是咱老主户，
1: 嚯，
0: 知道吗？财神爷，
1: 嗯，
0: 每年都买个10双8双的，你知道吗？
1: 我这鞋还真废，你。
0: 快去快去快去，
1: 嗯，
0: 那个
1: 啊，
0: 您不要那个介意啊。
1: 嗯，
0: 我呀这个记忆不好。
1: 嗯，
0: 您是多大号来着？就您那鞋。
1: 呀，甭动这心眼儿，我不买鞋啊。
0: 您怎么了？您这是？您怎么没说让您买呀？没说让您买，这不聊聊闲天，聊聊家常吗？
1: 就聊天啊？
0: 那可不是吗？
1: 我这脚啊，
0: 多大？
1: 44。
0: 哦，44的。
1: 哎，
0: 我看看啊。哎，这双鞋正合适。
1: 来了吧，来了吧。
0: 哎，这双正合适。
1: 你哎，
0: 皮底里夫尼，我跟你说，好料子，好皮底，嗯，你知道吗？来来来来，
1: 哎，
0: 关上您试试。
1: 我甭试，我不买。
0: 来来啊，
1: 不买。
0: 您怎么了？这是没说让您买呀。
1: 嗯，
0: 穿上试试看看精神不精神。
1: 我可就试试啊。
0: 哎，就试试看精神不精神。来来来来，穿上试试。嘿，你看看啊，穿在您身上就是不一样，显得就那么有气质。
1: 行了行了，啊，行了，别说了，
0: 显得就那么好。你看看
1: 这个，这鞋呀，我跟你说，
0: 嗯，包起来了，
1: 行，大，
0: 啊，
1: 大，
0: 什么，
1: 大，
0: 大，
1: 嗯，
0: 哎呀，您怎么了这是？
1: 你怎么了这是？
0: 这怎么了？这，那老人说的。

0: 儿您都忘记了。
1: 老人说什么了？
0: 老人说的好啊，
1: 嗯，
0: 穿鞋呀，穿大不穿小，
1: 嗯，
0: 这都是旋子活。
1: 怎么呢？
0: 就是您穿着穿着一回旋正合适。哎呀，
1: 哦，你说乍穿着大，穿着穿着嘛，一回旋正合适。
0: 哎，对，这您都，
1: 我说脚大鞋小啊。你怎么了？这是没听清楚啊！
0: 您这意思就是，脚大，
1: 他脚大，他再回旋不更大更小了吗？
0: 哎呀，你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您外行啊！
1: 我怎么外行？
0: 这个鞋呀，
1: 嗯，
0: 这鞋呀，它呀，它都是旋子活。
1: 对，您说了，
0: 你知道它旋子活，
1: 嗯，
0: 就是你刚穿上啊。它就是有点紧，就是你穿着穿着，就是一走路，慢慢的它一松旋正合适。
1: 这高科技啊！
0: 哎，
1: 啊，
0: 一回旋，
1: 我说这鞋要大呢，
0: 能松旋；
1: 要小，
0: 能回旋。
1: 里边有
0: 猴皮筋儿。
1: 哎，什么鞋这？
0: 来一个，你看这鞋您穿着多合适啊，穿着就那么精神。
1: 脸长，脸长。
0: 脸长好，
1: 嗯，
0: 脸长好，
1: 怎么呢？
0: 脸长了就是不容易往里边灌土，它显着就那么干净。
1: 脸短，
0: 脸短好
1: 啊，
0: 脸短好，脸短啊，它呀就是透风不长脚气，
1: 底儿薄，
0: 底儿薄好啊，底儿薄走路它轻快，
1: 底儿厚，
0: 底儿厚好，底儿厚有个砖头瓦块的不硌脚，
1: 那这没毛病了这玩意儿。
0: 您怎么了？这是，哎呀，直接给您包上得了。我这买卖以后还指望您照应，不是的吗？
1: 没毛病就买一双吧。
0: 就当您给我个面子，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这都街坊四邻的，行不行？
1: 是。
0: 您家小少爷今年多大了？
1: 哦，三岁了。
0: 三岁。
1: 嗯，
0: 伙计，去把那三岁那小鞋拿过来一双，赶紧的，这都等着呢。
1: 别来这套，
0: 着急。
1: 你问问你等会儿，
0: 你就听我就行，错不了。我跟你说，
1: 谁错不了
0: 啊？
1: 这双我就没想买，还让我买一双。
0: 哎，您怎么了？这我说让您买了吗？
1: 您这又拿去了，我不买怎么着，啊？
0: 我说让您买了吗？
1: 您的意思呢？
0: 本店呢一律八折，买大送小的。知道您那多大号鞋了？以后我跟你说，来一个电话，连大带小一块儿都送您家去，上门服务。
1: 啊，这还是优惠活动？
0: 那当然了，
1: 哦，
0: 咱这店里嘛做的是买卖嘛。
1: 那您给我包上吧。
0: 我给您包上了。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来一个。
0: 这个买卖以后您多照应。
1: 哎，我常来。
0: 我这儿谢谢您了。
1: 您甭客气，
0: 谢谢您了，
1: 啊，
0: 有空您再来。
1: 行，啊，
0: 我回见。
1: 哎，
0: 你看多么的和气，
1: 哦，
0: 对不对？从头到尾他多么的和气。
1: 他说两句我怎么了，我就买了两双。
0: 哎，
1: 嗯，
0: 这就是特别和气的买卖。
1: 那这买卖怎么还会有不和气的呢？
0: 不和气的
1: 干嘛的呀？
0: 现在基本上没有，但是少了。
1: 嗯，
0: 不和气的买卖是哪种啊？
1: 过去是
0: 棺材铺。
1: 哎，
0: 知道吗？
1: 哦，卖棺材的不和气。
0: 哎，棺材铺不和气。
1: 嗯，
0: 就是说你上这儿来买东西，
1: 嗯，
0: 坐这儿之后喝茶聊天，
1: 嗯，
0: 谈别的事情。
1: 是啊，
0: 就是临走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客气话。
1: 说什么呀？
0: 生一口
1: 啊，
0: 你知道？以后您朋友家有什么闲事，您多受累给照着，谢谢你。
1: 哦，就朋友家有事。
0: 哎，朋友家有什么闲事，您给照应。
1: 完了。
0: 完了，
1: 没什么都不说了。
0: 哎，什么都不说了，这就完了。你说，不能说，不能说人本家，以后您家再死人，您的这上来就一嘴巴子，您知道吗？
1: 这我跟你说，
0: 朋友家有什么闲事？
1: 哎，
0: 就这一句客气话，不和气吗？
1: 难怪啊，难怪啊，
0: 什么呀？
1: 难怪这棺材铺现在没有了。
0: 现在是不让土葬了。
1: 不是，跟这个服务态度有问题。
0: 哦，这
1: 这棺材铺，你应该学人家鞋铺，对顾客迎来送往，热情周到。哎，那我告诉你，棺材铺门口排大队，你给微笑服务啊，你得。
0: 棺材铺还得微笑服务，
1: 你买卖家你就得微笑服务，
0: 这是您出的主意，
1: 当然我出的了。
0: 那咱们来一回，
1: 来一回。

0: 棺材布啊，就这套话、啊、
1: 按鞋布那个热情劲儿来一回，
0: 可以，
1: 没问题啊，
0: 可以，
1: 咱来一回啊，
0: 行行行行，
1: 多好啊，这
0: 你非得疯了不成？我告诉你，嗯，
1: 我要上大街溜溜。
0: 哎呦，哎呦，有人没想到您了，
1: 没瞅见了，
0: 精神气色不错，
1: 哎，
0: 精神焕发
1: 啊，
0: 你看这事儿闹的，
1: 行，
0: 来来来来，进屋坐会儿，
1: 什么买卖啊？
0: 棺材铺，
1: 哎，路不去，我上那儿干嘛去？
0: 聊会儿天，喝点茶，天蒙四邻的，怎么了？您这是？
1: 我可就喝点茶、啊。
0: 喝啥？聊会儿天，天蒙四邻的，咱不过这个吗？来、
1: 啊、
0: 来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
1: 行，
0: 伙计，
1: 啊，
0: 别闲着了，
1: 嗯，
0: 赶紧沏茶去。
1: 哎，就是，
0: 这是谁？
1: 嗯，
0: 财神爷。我说每年都买个十口八口的，
1: 你们家才见天死人呢。
0: 赶紧干，快去，赶紧快去。哎呀，您看啊。这个也好些日子都不见面了，你看我这个记忆啊也不好，你知道？您是就是多高身量来着？
1: 我一米七八呀。
0: 一米七八
1: 啊？
0: 哎呦，一米七八！哎，这口棺材撞你整个
1: 没听说过，你
0: 真的。前门外打木厂万一洋材料，我跟你说，躺里边十年八年烂不了。
1: 那我也不躺，
0: 你躺里试试。
1: 没听说过。
0: 哎，躺里试试。
1: 有躺这里试试吗？
0: 那个，您家小少爷今年
1: 三岁了。
0: 三岁了。
1: 哎，
0: 伙计，赶紧把三岁小匣子拿一个，快去，赶紧快去。
1: 我要这干嘛呀？
0: 您怎么了？这是
1: 我怎么了？
0: 没说让您买。
1: 那您的意思？
0: 本店一律八折，买大送小的。
1: 那我也不要。
0: 你回家哄孩子玩去。
1: 这也不是玩具呀、啊。
0: 安四个轱辘当小车推呀、
1: 啊。那孩子多闹腾啊！
0: 你把盖给他钉上啊！
1: 那憋死了，
0: 推坟地不就埋了吗？这
1: 去你的吧！
2: 干嘛呀？我跟你说啊，我特别喜欢就你那女朋友那个闺蜜小芳。
3: 不是，有点出息行不行啊？
2: 怎么
3: 了？你们天天一块上学放学的，还用我帮你啊？
2: 不是，我跟你说，小芳跟其他女孩不一样。
3: 咋的呀？她有胡子呀？
2: 有什么胡子呀？我每次我一看小芳啊，我这心我就感觉舒服。
3: 哎呀妈呀，你瞧你那表情都容易让警察逮起来。行了，我不管了，站着。
2: 怎么你就不管呢？那平时我咋帮你的呢？
3: 你啥时候帮过我呀？
2: 哎呦妈，你把手放屁股上，你拍拍良心。什么玩意儿？
3: 不是咋的？我这良心都下垂到这儿了。
2: 哎，小时候你踢球，你把球踢女厕所了，那不都我给你捡回来的？
3: 咋的？我让你上那门口守门去了？
2: 那你怎么了？你送你女朋友那些围巾，那不都我织的？
3: 那别说，她还挺喜欢。
2: 这废话，我多了解女人呢、啊。
3: 哎呀，行，我帮你，
2: 哎，
3: 好吧。但我先跟你说，
2: 赶紧，你马说你马，先走。
3: 啊，赶紧啊！
2: 我干什么去？
3: 哟哟，这不修自行车那郭师傅吗？
2: 怎么了？不是，我跟您说啊，
4: 哎、
2: 一会儿走说话，别忘了把路口那钉子给捡回来。
4: 哎，好嘞，
2: 明儿还撒呢。
3: 嘿、
2: 哎，走了，郭师傅。
4: 哎，得嘞，得嘞，
3: 可没素质了，这人。
2: 是，哎呀。
3: 不是，我说，我这车都给你了，你能快点不？
2: 是我这不来了吗？我这个。
3: 我跟你说，就你这跟那个马戏团的狗熊有一拼，知道吗？
2: 怎么了？
3: 这谁教你这么骑车呀？
2: 那修车那郭师傅教我的。
3: 不是你听他的干什么呀？
2: 啊
3: 啊！他能这么骑，为什么呀？他还没这座子高呢，知道吗？这俩怎么还没来？你这么着，我找一电话啊，打个电话，你等会儿我。
2: 你找什么电话呀？我怎么带你？
3: 不是哪来了？
2: 我偷他爸的。这不睡着了吗？这小芳一见我多有面啊！
3: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怎么能
5: 你
3: 头
5: 疯了？快点小美
6: 啊，
5: 你觉得那哥俩人咋样啊？
6: 人特好。
5: 那人特好，你跟杨哥在一起了，那亮哥一个人单着是不是挺可惜的呀？
6: 你该不会是
5: 想让我跟他俩一起好吧？哎，你看他俩干嘛呢？

0: 傻子，不是我说你干啥？捡鸡蛋呢，在这儿？
1: 不是，这不藏猫猫吗？
0: 你跟谁也藏猫猫啊？那小芳都来了，赶紧正经点。
1: 院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总跟在小妹身旁。小妹身旁是果阳，果阳身旁是果亮。
0: 我说你上这点名来了，上那边去。
2: 好帅哦。
1: 谢谢你说我很帅。
2: 亮哥
0: 啊，
2: 你手怎么了？
3: 小芳，我跟你说啊，就我这九个手指头吧，你看啊，我都能给他摁响了，妈就这手指头摁不响。
2: 哎呀妈呀，那就给掰折了听响呗。
3: 必须的。
0: 不是，那你这属于典型的强迫症啊。
3: 哎妈哥，你咋知道我这是强迫症呢？
0: 那我能不知道？来带来
3: 啊，
0: 我这九个都没响。
2: 你这得多恨你自己呀、
0: 啊！嗨，男人嘛，就得对自己狠一点。来，怎么着，二位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2: 啊，我跟小芳最近复习呢。嗯，我俩打算考大学。
0: 你瞧瞧，我帮你俩复习。哎妈，你帮谁俩复习呀、啊？什么水平啊？就你那水平，语文、数学、英语这三门课分数加起来还没我体温高呢。你帮谁呀？
2: 36分呢？
3: 不嘛，
0: 我不是咋的呀？我要使个劲儿考一60分，不得把你烧死啊？
3: 什么呀？要复习也得我给你俩复习。
0: 起来，你给谁复习啊？弟弟，我提醒你一下，你在小学2年级的时候，9年义务教育就已经用完了。
3: 我说你这玩意儿干啥？
0: 你说是，这边说。我跟你说，
3: 哎、不是、啊，我跟你说个事儿，你上这边来。
0: 怎么呀？
3: 你得配合我呀！
0: 我配合你什么呀？
3: 小芳呢？我你跟他说我表白呀！
0: 你该表白表白，该说说说说说你的，我这说说。
3: 小芳，你干啥呢？
2: 我玩魔方呢。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3: 我想说，
0: 哎，小芳玩魔方，游戏很健康啊。
2: 你也会玩吗？
3: 哎妈，我跟你说，来来来，过来，都过来，走过来，走过来，快点过来。哥给你来一个5秒快速复原。
2: 这么厉害？
3: 这话说，
0: 你会这个呀？
3: 来呀、啊！
0: 行。准备好了吗？
3: 准备了，
0: 预备，开始，5、4、3、2、1。
3: 来，你把手放下来，来放下来，放下
0: 来。来，你看看这个，这比刚才那还乱呢，知道吗？啊？干嘛呢？
2: 没事没事。哎呀！
3: 哎呀呀！咋的了？
0: 怎么回事？
2: 我前两天跳皮筋。腰扭到了。
3: 哎呀，这捡不起来，赶紧帮忙啊！
0: 哎哎，他够不着了是吧？
3: 干嘛去啊？
0: 哎呦，怎么了？他够不着了这个。
2: 哎呀，我说你弟弟是不是脑子得缺根弦儿啊？
3: 没缺根弦儿，我跟你说，我这培养他独立自主能力，知道不？
0: 等你培养他的，来来来，我跟你说个事儿，小芳。
3: 哎，你先过来，
0: 你跟我跟你说个事儿，
3: 你过来。这都不让我坐下呀？
0: 你看我接下来我干啥呢？
3: 你爱干啥干啥，该聊什么聊什么，你快点啊！
0: 啊，那个小芳啊，
2: 嗯，
0: 平时你都喜欢干啥呢？
2: 我平时喜欢看电视，爱看那个电视剧《西游记》。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
3: 我想跟你
0: 说。哎妈，我一人，哎，我这过来，你过来看《西游记》
2: 啊，
0: 《西游记》我一个人都能演，
2: 这么厉害？
0: 那必须的，以后给你来孙悟空啊！
2: 啊。
3: 俺老孙来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哇！怎么
3: 样？
0: 多好！
3: 猪八戒，你看，
2: 好，
3: 大和尚，
2: 好，
3: 唐僧，你这泼猴。
2: 你们家电视机是不是坏了？啊，演的多好呀！
3: 我咋觉得他脑子坏了呢？
2: 你先别管谁脑子坏了，过来。
3: 啊，干嘛呀？
2: 你干嘛呀？咱们两个约会，他跑这耍猴来了。
3: 不是，你听我说，是这么回事。怎么回事？
2: 原来是这样啊！
3: 可不嘛。
2: 哦，怪不得我说小芳他俩。那我得帮帮他俩。
3: 你先，我先跟你说个事儿啊。
2: 你先给我起来，亮哥、啊，我还想看你演的《西游记》。
3: 你看那啥，
2: 哎呀，妖怪！你才妖怪呢！
3: 那你干嘛配合呢？
2: 郭亮，嗯，爱一个人就要勇敢的说出来。
3: 对，大声的说出来，说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4: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喊什么呀？上个毛毛上一半，让你给我喊出来了，是不是有病？
5: 哎呦，这俩小妞不赖。
3: 哎，说什么来着？
4: 说你呢？
3: 别动，让师徒四人跟他打。
4: 你给我躲开！啊，我不打女人。
3: 你说谁女人呢？
4: 说你女人呢？
3: 你跟谁俩耍呢？
4: 跟你俩耍呢？
3: 哎呀妈！我告诉你啊，今儿这铁网把你救了，你信吗？我告诉你，没这铁网我挠死你，
4: 我轰死你！
3: 你过来，
4: 你过来，
3: 我告诉
4: 你，过来，
3: 哎，
4: 你过。
3: 我告诉你，那枪我挠死你！
4: 来呀、啊，我等着你来呀、
3: 啊！小样的，咱
4: 媳妇等着你啊，等着啊！
3: 什么呀？跟我俩耍？跟我俩耍？
2: 亮哥、嗯，人都跑了，你就别给自己壮胆了。
3: 跑了没？
2: 嗯，跑了。
3: 真舒服。
2: 没事吧？哎呀，
3: 怎么了？我告诉你，那人就没素质。
6: 行了，
3: 气死我了！
6: 我跟你说，现在这没素质人是多。
3: 什么？
6: 就是院门口修车那郭师傅，嗯，哎，就天天往地上撒钉子，然后扎了胎以后到他那修挣钱，这人多没素质，忒次。
2: 哎呦，我舅舅还干这事儿呢。
3: 哎，我说哥，你干啥呢？
6: 把车放这儿，给舅舅揽个活。
3: 我说你这么大人，你有没有立场啊？
6: 什么立
3: 场？我跟那郭师傅那本来他就素质低，你说对不对？
2: 对，我爸太过分了。
3: 起来，起来，什么反应？嘿，不是你干嘛？给我老岳父揽个大活。
2: 什么事儿？
3: 什么事儿？什么？哎呀，哎呀，
2: 大哥呀！啊。
3: 不是，是谁的？
2: 这你捡回来，这不你的吗？
3: 不对，是谁的？
2: 你的呀。
3: 谁的？
2: 是你的呀。
3: 对了，我的。喂，你找谁？你给我打电话，你问我是谁？我是你爸爸。什么玩意儿？
6: 不是谁呀？
3: 我说我爸，
6: 是不是咱爸找电话呢？
3: 来，你接。
6: 你不是净惹祸，
3: 你见你见。喂，喂，哎，你信吗？我能跟他对话，你信不？
7: 啊，真的？
3: 你看，哎、爸，别叫我爸，我不是你爸，你是我爸。
6: 爸，您别这么谦虚。
3: 爸，您听我解释啊，别跟我解释，又偷我电话，你想气死我呀？
6: 爸，您别生气。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爸爸在电话里说的什么呀？
3: 这是我爸骂我们俩的顺序。
2: 那杨哥怎么不说话呀？
3: 现在呢，应该是长达45秒的我爸骂街。
2: 骂街？
3: 对对对，由于这个时间太长啊，形容词太多，我还没背下来呢。行了，我感觉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啊，继续。行了，赶紧给我回来。
6: 什么？明天上午就走？不是半个月以后吗？
3: 你妈，这不对呀。啊？不是。
6: 啊，行了，爸，我知道了，马上回去。
3: 哎，我说不对呀、啊，怎么跟我对不上了呢？
6: 明天上午就走了，
3: 去哪儿呢？
6: 武装部当兵批下来了。
2: 当兵？哎呀，
6: 这就我想跟你说的呀。本来半个月以后，但没想到明天上午就走。你愿意等我吗？愿不愿意？
2: 我愿意。
6: 一年？
2: 我愿意。
6: 三年？
2: 我愿意，不管多长时间，我都愿意等你。
3: 我不愿意。我跟谁俩耍呢？什么你我
6: 那表

0: 也填了呀？
1: 不去，谁爱去谁去。我填了怎么了？那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那你有小美等着你，谁等我呀？
2: 我等你。
1: 哎妈！
2: 我知道，我饭盒里做的那些菜，都是你夹给我的。我知道，你每天放学都会偷偷的跟在我身后，是为了保护我。我知道你对我好，我等你，我等你，我等你。

0: 的照片了，你们穿军装的样子真帅。一转眼3年过去了，我觉得你们成熟了很多。
1: 哇，立功了！
0: 我把照片给我家人看了，他们说嫁人就嫁当兵的人。啊，他们要复原了。
2: 回来了，终于回来了。走走，我跟你说，我要见他俩，我就得跟他俩说
3: 是
2: 部队有多好。
3: 我说这8年就一直这么等着了呀。
2: 不是，这咋一动没动啊？这8年
3: 不是哥，这是不是就叫死等？
2: 小美，小凤，
4: 啊，
2: 跑错了。
4: 哎呀妈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胜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胜合剂，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指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1: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3: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到我们的生命第一密码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陈老师。今天呢咱们话不多说，先来聊一聊什么是疾病。 有好多朋友说了，什么是疾病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啊，您要想的简单一点，一切的病都是错误的因。那么这个因呢，它是基因和原因。那么这个因产生错误了，那这个产生错误的果所造成的病，其实呢不难理解，是不是啊？有这个原因了，所以造成这个后果了。其实人和动物是一样的，您看动物生病了，那其实它就没有药可以治疗，是靠自己的基因慢慢的恢复或者就是死亡了。而人也是一样，人如果说想健康，除了靠先天基因遗传的因素之外，还要靠后天的自律，也就是说呢，后天的基因不要发生突变和改变。比如说呢，你看我们平时要管住嘴，每顿饭呢不要吃得太饱，我建议大伙呢就是吃七分饱，自觉的咱就放下筷子。同时呢还要迈开腿，没事的时候呢可以做做运动，散步啊，是不是啊，慢走啊，让这身体呢微微的出汗。平时呢更要好好的睡觉，作息呀要有规律，每天我们坚持呢早睡早起。那听到这儿，好多的朋友纳闷啊，陈老师啊，今儿怎么节目一开始的您教我们这养生之道了呢？我告诉大家，原因是我昨天呢收到了一份最新的报告，给大伙儿念念啊。这份报告数据很可怕呀，我也是有感而发。这份报告标题是什么呢？是中国人每天有10000人确诊为癌症。哎呀，也就是说咱们国家的平均每1分钟就有7个人被确诊为是癌症患者。而且通过这份报告啊，可以看得出咱们国家已经是世界上的癌症大国了。而从疾病的治疗和负担来看，其实这个癌症已经成为咱们国家人口死亡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了。而且呢，因为癌症啊导致的寿命变短，这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同时还有就是我们实际的问题了，摆在眼前的什么呢？癌症的治疗费用比其他疾病治疗的费用是上升了很多。哎，这给癌症患者，给癌症患者所带来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和经济负担呐。这份这个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呢，咱们国家每年新发的恶性肿瘤的病例大约呢是3929万例，死亡呢约2338万人。各位，触目惊心呐，是吧？而且近10多年来，恶性肿瘤发病率每年保持达到了3.9%的增幅，死亡率每年保持的是2.5%的增幅。如果按照每年新发恶性肿瘤病例大约呢是3929万例来算，咱们国家平均每分钟啊就有7个人被确诊啊确诊癌症，平均每天被确诊癌症的患者是超过10000人的。大家想一想，什么概念？每一分钟就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是不是太可怕了？是吧？你看，就在上礼拜，我也接诊一位患者，他呢年纪不大，40岁，男性。因为什么呢？因为上腹疼痛，到医院就诊了。这疼不是一般疼，特疼。那检查之后确诊什么呢？胃癌。后来我们聊啊，通过了解，他也说了，这患者呢是有胃癌的家族史的。他的爷爷、他的叔叔

0: 是死于胃癌。而且他平时呢饮食习惯也非常不健康，咱们家里人特别喜欢吃这腌制的咸菜呀，啊熏制的腊肉啊等等啊，其实各位知道这些食物是非常容易致癌的。还有他从早期的胃病到胃溃疡再到胃癌，他用了6年的时间。有人说这6年还行，我告诉各位这已经非常快了，对不对？时间已经非常快了，仅仅就6年呐就已经恶变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就有先天的家族胃癌易感基因，对吧？你想想，再加上他后天生活饮食上不好的习惯，那么加速了后天基因的这种改变，对吧？我们称为叫病变，每天喜欢吃这种致癌的食物，最终呢成了加速器了，对吧？两项结合在一起，那胃癌跑不了了。所以说呢，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啊告诉大家，我们身体里头的基因，各位您要自己学会养护，那平时的饮食啊生活习惯呢更是需要注意的。因为除了先天的基因遗传是父母给的之外呢，是娘胎带出来的啊，那么我们改变不了，但是后天这个基因改变，各位您知道我们是可以人为去操控的，或者是说呢你要把控好，比如说后期不良的饮食习惯呢，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对吧？适当改一改呀，这都造成这个癌症的主要原因的。所以说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你看为了家人的健康，是不是咱们应该改一改生活上的这些个坏习惯了？大伙儿都知道啊，这个癌这个字儿怎么写？病字头里边3个口，是不是啊？把一座大山都压住了。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凡是得癌的患者，平均咱们统计下来基本上都和吃有关。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觉得哎呀我自个儿年轻没啥，平时随便胡吃海塞啊，晚上呢熬夜喝大酒，是不是应酬？我告诉大家，真的等到有一天确诊那癌症了，到时候你想后悔，哪有后悔药卖呀？来不及呀，对不对呀？你是大哭啊，你是求大夫啊，无济于事啊，知道吧？于事无补。所以我告诉大家，不管是基因呐、先天的啊导致的遗传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的，还是后天基因病造成的脑血管疾病啊、肝病啊、胃肠病啊、胆囊病啊。啊，骨关节病啊，呼吸系统问题，妇科问题等等，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
1: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2: 3、2、1，
3: 点火。
4: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5: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6: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7: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8: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呢？哎，没错，病它是基因造成的，而且拖的呢太久，病拖的久，基因病变损伤的几率就越大。你越拖，它病变几率越大，是不是啊？基因突变几率越大，各种癌症的病变几率它

高。所以讲到这儿，任何疾病，各位您要记住啊，只要你的基因没有完全变异，没有癌变之前都是有机会治愈的。只要你的基因链锻炼没有超过 80%， 治疗效果都是行之有效，非常有效的。我们是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咱们基因治愈疗法，那我们是可以通过修复活化受损的基因，恢复受损组织器官，彻底去治愈疾病的。所以说呢，您要知道啊，咱们一定要趁早进行改变，发现疾病苗头了赶紧治，对不对？而且呢，没在恶变之前咱们赶紧治，这个治疗效果我各位啊，我告诉大家，我一定让你心服口服，真的很好。而且呢，还有啊，咱们再看，在这个癌症肿瘤细胞基因谱上呢，是有着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之分的。原癌基因的突变会导致癌细胞活性增强，那么癌细胞分裂出现失控的状态，拼命的分裂，都疯了，导致呢恶性的肿瘤呢，这个癌细胞不断的扩散，我把它比作什么呢？开车时候咱们踩那油门，是不是加速了？而抑癌基因呢，就是能够抑制细胞增殖的基因，最有效的基因。那你想想，它是什么呢？它是咱们身体的医生啊，对不对？我们就把它强化起来。我习惯把它比作是汽车的刹车，那你想想，把这癌症咱们踩着刹车了，不让它发展了。那么通过什么呢？各位知道，如果现在介入治疗的话，你用咱们最有效的基因三代特效药，我们的药叫洋参虫草益肾活剂。我们这里面有什么呀？有 S3 加基因多肽，这个物质是可以修复基因、抑制癌细胞过度增殖的，起到限制原来基因活性的作用。我们临床有效率高达了 99.8%， 是传统药物细胞药物的80倍以上。各位以前可能用过治细胞的，是不是啊？也用过什么调气血的啊，也用过一些什么什么所谓的能治病的，但是不好，对不对？哎，那咱们呢，效果是他们80倍以上，您要知道好极了呀。您知道最近这些天呢，咱们的电话是非常火爆的，好多老同志说也打不进来啊，因为什么呢？一方面大伙都了解了，奔着咱们修复基因治愈疾病来，对不对？也知道咱们现在国家有特效药了，不像以前，以前的癌症就等着死，现在啥的有抗癌药啊，对吧？120万一针抗癌针嘛，是不是有嘛？那基因改变现在是有药的，对不对？咱们的这个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第三代的基因特效药了。哎，另一方面呢是什么呢？没错，就是我们人人都想健康，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全国每一分钟就有七个人基因突变变成癌症，谁敢说下一分钟那一定不是自个儿啊？谁能保证下一分钟自己这个基因就不变呢？另一方面呢，大家都是普奔着啊，咱们这一次啊大型的疗效验证推广补贴活动来的。哎，这事儿我得说一说啊，因为咱们现在呀真好，真好，直接给大伙儿省85%的治疗费，原来100块的药费，现在15就行，多好，是不是啊？多好，而且呢，咱们还不用多。一般就是2个周期的完整的治疗，我们就能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合辙一下，自己买药花不了多少钱呐，是不是啊？有同志说了呀，还没有买一台自行车的这个钱多呢，真这样，是不是啊？所以大伙儿呢都着急了，越着急发现这电话越难打。对呀，您知道这个省钱了，您知道这个药好了，别人不知道吗？都知道，对不对？所以大伙儿呢都在抢先。都怕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啊？所以说电话难打，我提醒大伙儿啊，咱们耐心一些，是不是啊？多打几遍，终归呢，皇天是不负有心人的，你会打进来电话，而且能拿到名额的，没结束，虽然很紧张，但是没结束，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抓紧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是什么呢？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大伙儿，那有的同志打电话来说，老师2个周期够吗？我多定点儿。啊，其实你看很多朋友啊在国外走过这种国外的一些途径的，您知道想用上基因药，哪怕是买一种是不是只能治疗一种疾病的基因药，这个药费至少是在几万美元，如果复合型的可能就到10几万，甚至有上100万的。而咱们呢纯中药提纯还安全，而且还全面，咱们
中药的特色就是什么呀？没错，全面，是不是啊？安全。咱们是三代的特效药，这次不但是前所未有的优惠，而且呢，你知道咱们药是荣获了世界第一三项的，那是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医学界最先进的基因的这个治愈疗法。我不得不提醒大伙儿啊，其实呢大伙儿都想要，您也知道这次太实惠了，是不是啊？省85%的药费，100块自个儿只拿15块钱，真好。但是咱只有8亿元的基因专项补贴资金呐，听着虽多，但实际上一分配，这个账不敢算，不敢算。你看全国各地多少老慢病患者呀？中国是14亿人口大国呀，对不对？一个人你分1块钱够不够分？不够呀。况且咱们现在的报名，你发现了吧？越来越多的人来了，因为都知道药好，都知道实惠，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是资金越来越少，名额越来越少，随着报名人数不断增加，那咱们呢，哎，活动肯定会提前结束，这个就不用怀疑。那也就这两天了，那基本上就差不多，所以大伙儿趁着有名额赶紧报名。而且呢，我们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呀。那我们讲的是什么？是基因呐、啊，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这是事实啊。你看昨儿我们就接一电话，一位77岁的高寿老人，名叫姓曹，曹志鹏啊。电话刚接通，我就听出来挺高兴，哎呀，说了好多的感谢的话，给我要做锦旗。哎，我简单给大伙说两句哈，今儿还有点时间啊。这老哥哥什么情况啊？30多年的慢走肺，20多岁开始抽烟，讲话一天呢最多的时候2-3包啊，40岁左右烟龄30年。那呀，平时呢嗓子不舒服，有异物感，同时又干又痒，而且呢嗓子眼总觉得有这痰卡着那块出不来。起初真没当回事儿，觉得就是抽烟，是不是啊？哪个老烟民没有慢性咽炎呢？但是慢慢的不行了，60多岁嗓子不行了，平时痰特多，一喘气儿像拉风匣似的，晚上睡觉憋的呀，总咳嗽，胸闷啊。后来呢怎么办？到医院吧，查查吧，是吧？一查老慢支。当时医院老慢支怎么治呢？就给开这个安茶碱或者安秀索，各位知道对吧？这叫止咳的，有一些平喘化痰的，消炎的。回家之后挺听话，每顿不落，连着吃2月。他说我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今儿好一点，明儿又犯了。后来呢又过了很多年啊，不光是慢阻肺没治好，病情呢反而很重了，就更重了。来到我们这时候呢，不单单上不来气儿，下肢还浮肿，哎呀，下个床啊，上卫生间呢，哎呀，你看这人就简直就活不起了，气喘吁吁的，讲话更甭说出门了。而且呢还发展到心脏上了，怎么的？右心室肺大。各位知道啊，这个病时间久那就是肺心病，对不对？这白天可能好一点，晚上那就遭罪了啊，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呐，憋得脸却青啊，这嘴唇都是紫的。老话说得好，人是活一口气的呀，这口气你不顺溜，那说吧，这人遭多大罪啊，对不对？而且啊，所有老慢病患者，咱们知道这肺心病是死亡最痛苦的一种病，很多病人最后是活活憋死的。那为了看好这个病啊，这老哥哥天天呢讲话，这个医院是常客了，七进七出的，但是呢到医院一般都是缓解，他也感觉自己个这个一天不如一天了，时日无多，哎呀，就让老伴儿给后事准备了，把寿衣备好了啊，别真到那步抓瞎了呀，是不是啊？家产怎么分？老太太怎么办？后事怎么做？哎呦，这老哥哥都交代了。后来有一天呢，其实你看这天无绝人之路，老哥哥有一位老战友，听说他病得挺重，过来看他啊，了解情况。这战友就告诉他了，说你这情况你不能放弃，你现在国家现在发展，你看你都有基因药了，全治基因的，你这还是平喘呢，你还扩气管呢，你这不对，你这太落后了，给他好一顿说。咱们那个老战友汤珠是糖尿病，有很多的并发症，哎，就觉得自个儿也治不好了，把这病就带棺材里边吧。没成想你看人家身体现在治得特别好，吃得好睡得好，腿脚也利索，
他说我用这药特好啊，特别理想。

0: 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0: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哎，这个老哥哥曹志鹏就开始用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生合剂了。这病情啊的确很重，其实我也很关注，因为他在用第五也不像别人有那么特别明显的反应，呼吸就顺畅了，自己感觉能上来点气儿了，这就相当重了。这患者啊，晚上能躺下睡了，不用坐着睡了，挺好挺好，脸色恢复点了。一听这话啊，其实我也挺放心了。怎么呢？你看基因药啊，我告诉各位，没恶变之前都有纪律，全都能治好。慢慢慢慢的开始见效，哎，开始逐渐恢复。哎，那么你看两个周期用完，喘气儿不拉风匣了，不咳嗽不喘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有劲儿了，一查指标全正常。讲话这鬼门关算是什么呢？这个走回来了。是不是啊？自个儿说了，我活100没问题。哎，你看看大伙儿啊，真的，您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基因治愈疗法面前没有顽疾，哪怕是非常严重的这种肺心病，它康复的都很好。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倒退个不用多50年，这老曹大哥这病情要放在那过去，你没有基因三代特效药的时代，啥病？痨病，对吧？你就得等死，你慢慢熬，活一天算一天，活一天就煎熬一天，相当于判什么呢？哎，死缓，是不是啊？对了，所以现在您再看是不是不一样了，时代不同了。我们有基因三代特效药，基因特这个治愈疗法了，哎，任何疾病咱们都不用怕啊，不用怕，您跟上时代步伐就行。因为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衰老人就衰老。基因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哎，你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的是健康的，由谁决定？由基因决定啊，对吧？所以改变它。而且现在呢，咱们还争取给大伙儿减免85%的药费，对不对啊？这个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我觉得无疑是给我们患者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救命的机会，治病的良机啊。真的，如果您错过了，恢复原价了，是吧，脱销了，没了，你再来说呀，陈老师我想再定点。哎呀，各位没办法，那这个活动期间就是这样子的，那结束之后谁也不能说是自掏腰包给您拿那么老些药费，您琢磨琢磨的这是多少钱呢，对不对？85%都给您减了。最后我想和大伙儿说几句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呢只有一次，我们一定要好好活着。我也希望呢，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家人、朋友，您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子骨，快快乐乐的无疾而终，度过这一生。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啊，别遭罪，是不是啊？咱们这病呢，哎，给它全面都治好了。
4: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

0: 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真菌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30天。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 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陈老师吗？
3: 哎，是我呀，您电话已经接通了啊，您请讲。
2: 哦，你好，你好，陈老师啊，
3: 哎，
2: 我想参加这个疗效推广的这个活动啊。
3: 嗯，
2: 因为这次活动实在是太便宜了，能省85%的这个药费呢啊。
3: 对，
2: 这么算的话呢，真的省下不少钱，所以呢，我想趁着这个活动呢，想多订几份。
3: 嗯，好，对，多订几份，心情我很理解啊。但是呢，我得告诉您，别多订。怎么呢？因为我们呢，这个疗程周期都很好，一般情况下2个周期是够用的啊。咱们也留点儿给需要的朋友，是不是啊？因为咱们中老年同志90%的人都是代替生存的，所以说呢，定您需要的，明白吗？这个药啊，好不好？
2: 嗯，
3: 哎，
2: 哦，那行，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就订5份吧，就不多订了。
3: 5份也不少，您这样，您先说是什么情况，我听一下，好不好？
2: 啊，
3: 哎，
2: 是这样啊，就是
3: 姐啊，您这样，您说说具体的，您老不好啊，多大岁数了？我听一下。
2: 45岁了，嗯，脑出血了，
3: 嗯，
2: 这个右半边身子呢，就是不能动了啊，生活呢也不能自理，
3: 哦，
2: 他这个右半边这个膝盖啊，还有这个大腿的那个地方啊，他总是说疼，
3: 嗯，
2: 哎，就是看着他走路啊，你说半天呢，就是你看着他要迈步了，他半天迈不出一步的那种，
3: 嗯嗯嗯，
2: 没事儿，你说下地走走吧，得2个人把他给架着，这样才能走。
3: 哦，
2: 哎呀，身边呢也是常年离不开人，
3: 嗯，
2: 你说吃啥呀，喝啥呀什么的呀，翻个身啥的呀，
3: 嗯，
2: 哎呀，那都不得劲的，都是要需要人给他弄的，
3: 嗯，
2: 你都给他呢挠挠啊，都是，反正你他那么身上哪里痒痒都还得给人挠，都是需要人照顾的，
3: 嗯，
2: 是不是都需要人伺候的。
3: 这老同志这种情况状态，身边不能离人。对吧？其实您琢磨琢磨，家里有这样的患者，咱们的这个家属都是不容易的，对不对啊？
2: 哎，您说的可不是嘛？你说这，
3: 嗯，
2: 罪也没少遭，钱呢也没少花，
3: 对，
2: 就是不见个效果。你说这大小便呢，啊，哎呦，真是更愁人了，那愁死人了，
3: 嗯，
2: 整不好啊，都是床上拉的，被子上、床单上，哪儿哪儿都是。
3: 嗯嗯。
2: 哎呀，有时候啊，一天最多的我给他洗过5次被褥。
3: 哎呦。
2: 我真的是一边洗啊，我一边的，我忍不住的，我都掉眼泪。
3: 嗯，
2: 这些年吧，买的那么多的一些药嘞，也是都不好。
3: 嗯，
2: 后来呢，我去给医院给他那复诊，
3: 嗯，
2: 就说听着一个老主任嘛，他就跟着坐诊，
3: 嗯，
2: 小声呢都偷偷跟我说的，
3: 嗯，
2: 你爸这种情况，你以后呢就不用在医院了啊。
3: 哦，
2: 你就让他去买那个基因三代试试。
3: 嗯，
2: 那个老医生嘛，他也是，他跟我悄悄说的，
3: 你这是碰到好人
2: 了，太好
3: 啊，你碰到好人了，你这个医院的主任肯定是知道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啊，因为什么呢？基因三代特效药呢，在咱们很多的医院做过这个疗效推广活动，我告诉你啊，临床治愈率是99.8%以上，医生可能看你是太不容易了，这是偷偷悄悄的告诉你的，是不是？你看看。
2: 是是是，我其实我心里我也蛮感激的，
3: 嗯，
2: 确实是碰到好人了，
3: 嗯，
2: 真的没想到啊，这个基因药的效果是这么好。
3: 嗯，那可不，效果是没得说啊。其实我刚才给大家伙讲了，你说过去咱出门做绿皮儿，是不是啊，开的特慢，哎呀，逛的逛的逛的的，
2: 嗯，
3: 你现在是啥的，高铁又快又稳，对吧？时代的在进步，
2: 嗯，
3: 咱治病也得跟上时代的脚步啊。你看那个肺结核，在过去那就是什么呢，判了缓期徒刑了，是不是啊，叫死缓。那现在你得肺结核，那算病吗？那不算大病啊， 对不对？这到那就治好，哎，有疫苗啊，哎，还可以预防，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时代在发展啊，我问问您，老父亲这个基因三大特效用完之后有什么变化呢？您跟我聊一聊。
2: 啊，我跟你说，老师啊，就是我没想到的啊，就是那个变化了这么快啊。
3: 嗯。
2: 哎，发现那个口水不流了。
3: 好。
2: 嗯，说话呢也不像那以前那乌拉乌拉的，就听不清嘛啊，就没说出来了。那个身上来的肉嘛，就是摸上去软乎了。
3: 嗯。
2: 胳膊呀腿呀，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啊。
3: 好。
2: 就是那康复训练的那个手吧，那个右手也能伸展开了。
3: 哎。
2: 嗯，摸他那个手呢，也是软和多了，就不像以前那么僵硬的，而且精气神呢也是特别好，感觉有活力了嘛。
3: 哎，你看看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整个人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主要是什么呢？他自个儿都看到希望了。啊，其实换任何人都一样，你说谁人愿意让别人伺候呀？你说你伺候的再好，他也愿意什么时候都自个儿做。对不对？毕竟你看这个老父亲男同志，那您琢磨琢磨，你伺候姑娘，那上卫生间你是不是还他自个儿方便的？对不对？哎，所以说你想着摊上这病了，他自个儿不愿意说，那吃喝拉撒都让人照顾，谁乐意这样？多窝囊啊！啊，讲话呢也不敢出门，看着别人跳广场舞，看着别人出去旅游，你说他不想吗？对不对？其实有很多很多呀，这个年纪大的老哥哥老姐姐，其实刚强一辈子了。干净一辈子了，到最后这样很窝囊的，是不是？人很上火，越火越上越大，很多患者最后都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是不是？但是您看咱们改变了。
4: 一颗种子长成大树是一个自然过程，好园丁不会要求它提前开花和结果。
5: 儿子上小学，老师对我说，
6: 哎呦，你儿子连三分钟都坐不住。
5: 我说不急，孩子的兴趣需要培养，他会有懂事的那一天。儿子上中学，老师对我说，
7: 他兴趣太多容易分心，这样考重点高中是有危险的。
5: 我说找准人生目标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8: 妈妈，今天是我的18岁成人仪式，您和爸爸来吗？
5: 会的，儿子，这是你人生的第一个仪式，妈妈和爸爸将会亲眼见证你的成长。
8: 同学们，我们可以没有很多的物质财富，但我们可以是精神上的富有者。我们可以平凡，但我们绝不选择。
4: 每个孩子都是会发芽的种子，开花结果需要时间，成长的过程就是绽放。孩子，别急，慢慢来。
3: 自己知道能治好，自己有救了，你看这希望来了，那人就心气儿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挺好啊。
2: 对。
3: 我问几个基础指标吧，血压怎么样？有没有测最近呢？好不好？
2: 啊，现在有啊，是130，低压是85，还行。
3: 嗯，可以的，不错啊，非常好。因为肢体功能障碍恢复是需要时间的，你要给他鼓励。另外呢，咱们讲话治病不能心急，一步一个脚印儿去修复基因。哎，因为他的这个肢体语言呐、都不受大脑控制支配，因为什么呢？脑部的基因链这出现了缺损和断裂了。脑出血呢是根据出血量、出血部位看到最终脑部的基因链损伤的程度的。接下来呢咱们这样还是每天一支，一个周期下来呢慢慢应该就能恢复自理了啊，吃喝拉撒慢慢就不用咱了。这两个周期呢走路啊什么的应该没问题啊，期待好效果吧，好不好？
2: 是的，是的。
3: 哎，
2: 那真的是太好了，谢谢老师啊。
3: 对对对，
2: 我还有个事儿跟您说啊，就是看了家里呢也是病人也挺多的，就是我自己吧，就是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对象呢也有那个短囊炎嘛啊，就是中度的脂肪肝那一种的，还有糖尿病。你说像我公公婆婆啊都是那样子啊，就是想乘着这个活动吧占个便宜，你说这才5份7份的，我真的是。
3: 能理解啊，
2: 便宜的吗？没想到的啊，就是说，主要是呢，除了孩子嘛，这一家子人嘛，你说这都是个负担，是不是？老师，你
3: 对我明白啊。其实不管是先天的遗传糖尿病，还是后天病变的风湿类风湿胆囊炎，咱们效果都一样，因为咱们直接针对基因，对吧？还有孩子啊，我告诉你，说到了一句，他的这个遗传基因是很大的。能理解吧？现在不用让他用药，但是呢，饮食啊、运动啊各方面一定要注意，不要让他基因突变。哎，如果一旦出现有基因变化的话，那么糖尿病他跑不了，能理解吧？啊，所以我多提一句，
2: 是的，
3: 你直接报名就行，好不好？直接跟场外老师沟通。
2: 哎，
3: 用药过程当中随时打电话啊。好，哎。
2: 嗯，好的好的，行，那就谢谢你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3: 哎，好，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1: 二十四小时健康热线 400-6056-399 400

0: 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陈老师吗？
2: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1: 哎呀，陈老师，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哎，
1: 不知道该和谁说
2: 啊，
1: 等了老半天，最后中午的还是给你挂电话吧。
2: 老患者了是不是？老朋友了？
1: 对。
2: 哎，好好。
1: 我的心脏啊，是挺严重的。
2: 哦。
1: 原来有心脏病。
2: 哦。
1: 以前呢，我会交个针，又僵得很。
2: 嗯。
1: 心脏呢，总是爱生气，
2: 就
1: 是气出来的。
2: 是吧，爱生气啊。我觉得您自个儿给自个儿诊断的还挺准确。因为这个爱生气的确心脏受累的最重啊。你说一说这心脏怎么个不好法，我听一下。
1: 我曾经呢得过心梗两次了
2: 啊，
1: 在医院呢做过支架了。
2: 哦，
1: 但是呢支架做了以后吧，心脏还是难受。
2: 啊，那还是难受。其实咱们要明白一点，支架不治病。他支不起健康，架不起生命，对吧？他是干嘛的呢？他就是在急救过程当中啊，急救过程当中咱们能保命的这么一个手段。因为冠状动脉呢，如果说造影过程当中发现了血管淤堵85%或者淤堵90%，那么没有别的急救选择，只能是赶紧的支架或者搭桥，不然的话命就没了，能理解吧？因为心脏是用血的大户，但是心为血府之官嘛。对不对？救了命之后呢，其实它没有改善血液细胞当中的基因质量，也没有改变你血液当中的血管环境，哎，还没有改变你本身的这个心脏的心肌的基因问题。所以说呢，如果说不修复这些个基因，危险还是存在的。啊，这个病叫防不胜防啊，对不对？想一想。
1: 对对对。
2: 哎，
1: 我原来心脏病嘛，总是感到病闷，没有劲。睡觉的时候吧，老伴就要看着我，害怕我呢，这就死过去了。
2: 你看看，其实老伴也是担心你，老伴儿老伴儿嘛，是不是啊？老来是伴儿啊，儿女再好不如老伴儿，是不是啊，老同志？
1: 是啊。
2: 哎，
1: 哎呀，我养个儿子吧，都是给别人养的，他总是老丈人家不回来
2: 啊，
1: 他那个老丈人丈母娘，是爹妈都亲，
2: 是吧？
1: 他媳妇呢，看见。就想骂他
2: 啊，
1: 他媳妇呢，我看见了我就想骂他
2: 啊。
1: 我现在啊，这些药都是我自己买的，他都没给我拿钱
2: 啊，
1: 工资都在他手上
2: 哦。
1: 我中午再拿点药回来。
2: 那、啊、你看看，儿女再好呢，不如老伴儿，是不是啊？咱讲话呢，老爷子确实这脾气挺大，那骂人咱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找时间呢，咱们这样就是坐下来开个家庭会议，咱好好聊聊。是不是、啊、孩子身上啊有您一半的基因啊，咱们讲话了有什么的咱就好好聊一聊，就聊开了啊。再有咱们现在不是用到好药了吗？不解决问题了吗？我问问您、现在有什么改变了啊？您给我唠一唠好事儿好不好？
1: 哎，好的。哎呀，我这个孩子啊小肚子气冷啊。一定不知道心疼我们。你看我原来是血压高，可能就是被他气的吧。高压都达到167了。
2: 哦，
1: 现在我高压呢是135、130的样子。我这才知道，以前血压不降，反正那个药不好使。现在我用你这个药，也就用了半个月。我的心脏就感觉舒服了。
2: 是吧？
1: 不憋闷了。
2: 哎、对。
1: 还有呢，我原来老是尿频尿急，有前列腺的毛病。有的时候在楼下散个步啊。尿急症上来啊，马上就要上楼去卫生间，
2: 是吧？
1: 有的时候赶不上趟，就尿在裤子上
2: 了。
1: 自打吃了基因三代以后吧，我出门不要去老厕所了，
2: 好，
1: 能憋住尿了。
2: 好，
1: 我吃了有快两个周期了，还有4天我就吃完了。我想请你看看我的情况，还要吃吗？
2: 哎，好，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两个周期还有4天用完，我能听出来您现在这底气十足，是不是啊？骂孩子也有劲儿了，无论是心脏病还是前列腺方面的，其实都是后天基因损伤病变的事情。那么基因呢，修复活化了，那组织器官也开始好起来了，这病呢，其实自然而然就痊愈。因为什么呢？决定人的生死的只有一种病，就是基因病。那您知道，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衰老人就衰老，基因生病人就生病，基因死亡人就死亡啊！现在其实您看状态来讲，你可以查一查各项指标。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啊，我们把家里的药用完，但是老同志啊，怎么说呢？

0: 咱们这把年纪了，为了自个儿的身体，对不对？气纳伤身，是不是啊？棱角咱也磨了，差不多了，对吧？该不生气，咱就不生气。其实啊，我不知道您看过那电视剧没啊？这个里《甄嬛传》里边特别好的、特别经典有一句话叫啥呀？叫“不吃不聋不做家翁”，啥意思啊？对于儿女来讲，咱们傻点啊，就当听不着点就完事儿，对不对？因为咱是啥呀？咱是家里的顶梁柱，咱是家里的主心骨，对不对？所以说呢，您呐，就是咋说呢？就把这个气呀，给它融会贯通啊，用到别处。咱们生气的时候呢，您知道是最伤基因的，能理解吧？啊，咱好好的，好吧？哎，
1: 好的，我听你的，我尽量的控制脾气。
0: 对，
1: 我现在呢，心脏也舒服了。
0: 嗯，
1: 我感觉啊，骂人都有劲了。
0: 骂人都有劲儿了哈。
1: 哎，还有呢，我老伴的生气啊，跟我们生气上火也让我拖垮了。
0: 嗯嗯，
1: 老伴那个胃溃疡始终没治好。
0: 哦，
1: 我想呢，这回有互动了，又这么便宜。
0: 嗯，
1: 100块钱就花15块钱。
0: 嗯，
1: 便宜80%的月付都免了。
0: 对对对，嗯，
1: 哎，原来我老伴把生辰钱定制着我，他舍不得吃。
0: 嗯，
1: 今天。

0: 那我想也给我老伴儿垫上一份。
1: 哎，这行没有问题啊。其实老伴儿那时候也看您这情况，紧着先让您用药，是不是啊？老伴儿的情况其实啊也是属于老慢病范畴，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很多患者一开始是什么呢？浅表性胃炎，慢慢发展成为什么呢？胃溃疡，有的就慢慢成为萎缩性胃炎，到最后呢，这病是有癌病几率的。对不对？原因呢很简单，就是病拖的时间越长，基因变异的几率就越高。胃癌就是基因变异造成的，对吧？基因突变嘛。啊，突变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要做到什么呢？及时止损。我们要把这个基因修复，没到那种程度呢，我觉得更快，两个周期也够用啊。你就给他定两个周期就行了，好不好？嗯，
0: 好的好的。
1: 哎，
0: 那我就听你的，给两个周期的。
1: 哎，
0: 嗯。
1: 哎，好，那咱们现在呢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沟通，也不多聊了啊，好吧，就到这儿，
0: 哎，
1: 我们再见。嗯，
0: 好的，再见，陈老师，谢谢你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
1: 哎，这位朋友啊，您好，您请讲。
3: 哎，你好，陈老师。
1: 哎，好。
3: 我呢想问一下啊。
1: 嗯。
3: 就是我这个骨质增生这个病吧，是不是也是基因有问题啊？
1: 嗯，其实呢不光是增生啊，就是包括什么呢，像结节儿啊，啊，包括呢钙化吸肉啊。
3: 哦
1: 啊，包括瘤体啊等等，就是我们所有的包括风湿一些问题啊，就是体内不应该长出来的东西都是由于基因突变导致的，能不能理解？
4: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5: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4: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5: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4: 你的身体有数十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5: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4: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5: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4: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3: 哦，
1: 哎，
3: 嗯，是，那是不是就是个人体有细胞的地方，那就都有基因呗？
1: 哎，对，没错，您这么理解是对的。怎么呢？
3: 哦，
1: 因为基因呢，它是遍布我们人体所有细胞核当中的。怎么说呢？说我们这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操控的啊，基因操控的。基因呢是细胞好坏的根本。其实呢我们人出生那一天呢，爹妈父母已经给了我们基因了。就是你看我们鼻子眼睛，有的人高鼻梁，什么一看，哎呀，这爸爸高鼻梁，是不是啊？咱双眼皮儿，哎，爹妈都是双眼皮儿，这不就是遗传吗？能理解吧？就是基因决定的。哎，出生那天开始就是，他还有什么呢？咱有什么天赋，是不是啊？哪块有特长？你看妈妈唱歌好，孩子唱歌，哎，那嗓子就好，对不对？还有什么疾病？哎，有好多老同志呀，这个我父亲、母亲谁谁谁心脏病没的，那他也心脏病，是不是啊？糖尿病，哎，他也糖尿病。父辈、母辈呢，有什么样的疾病？其实咱们也容易得什么疾病，由谁决定啊？这不就是由基因决定吗？能理解吧？哎，能理解吧？
3: 哦，所以呢我身上这些毛病，那肯定就是因为这个基因出现问题了吧。
1: 没错，这块呢理解正确。
3: 哦，
1: 啊，基因哪是病根，不管是先天遗传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那么罪魁祸首咱们讲话都是基因发生的改变。如果基因呢健康的话，人就健康；

0: 如果不健康，出现异常，那答案就肯定了，人一定会得病，一定会得病啊。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呢是怎么讲的，不用纠结的，那就看您个人体质和个人的这个基因的问题了，是不是啊？我看看您啊，首先我问问多大年纪了，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您跟我聊一聊好不好？
1: 陈老师啊，我今年吧65了。我以前吧，说起心里话也挺注意保养这个身体。你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吧，也过了那种就是大吃大喝的年纪了。所以之前吧，我和别人比呢，我感觉我自己的身体还算行。但是吧，唯一让我发愁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腿呀、总疼。就是天嘛一凉吧，这腿就开始疼了，疼得还挺厉害。哎呀，平时上下楼那就更费劲了，一步一步的往下挪。特别是下楼的时候，哎呀，真的那没法形容，哎，就感觉特别苦恼费劲。
0: 对，没错，因为什么呢？疼是人类感官最直接的，是不是啊？腿疼也确实很遭罪。现在都生活是楼房，上下楼，你想想是不是啊？影响生活啊？你说我想活动活动啊，想这个出去旅旅游啊？你说旅旅游是不是得走？是吧？旅游就关键两点，一个得看，看啥？看看大好河山，是不是啊？看看美景，哎，你眼睛得好，对吧？你看不着，你说你出去旅游干啥去了？人讲话一摸黑，你就不如搁家待着呢，还省着出意外，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呢？你得走啊，你不走哪有美景啊？哪个景区说是全程给你车接车送，全车带着你也没有啊？对不对？你就得走，走就得用腿，对吧？你活动活动，你是不是都费劲儿？对不对？这是非常典型的啊！看来您这块呢是比较典型了，上下楼都费劲儿啊。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啊？不舒服的地儿？
1: 还有就是前列腺有这个增生。这个吧，也真的是特别折磨人。
0: 是吧？
1: 哎，说实在的，就是我就感觉啥呢？他总憋不住尿啊。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
0: 是吧？
1: 你到了卫生间了吧？你在那站了半天。还尿不出来，
0: 尿不出。
1: 你说本来这个腿吧，它走道都费劲。你这一晚上再折腾个5次6次的，你说那个真是太折磨人，遭罪了。
0: 对，没错啊，这遭罪是不是啊？这块儿去折磨人啊。白天呢可能是睡不好，也是迷迷糊糊，是不是啊？这个晚上呢一趟一趟更遭罪，是不是这道理啊？其实现在什么呢？都是属于比较典型的增生肥大。你发现没什么呢？前列腺你也是增生肥大的。那骨关节你这刚才也讲到了是什么呢？是膝盖啊，骨质增生，是不是啊？其实呢，你想想啊，这些不都是基因突变吗？比如说前列腺增生肥大，您知道这个后果也不堪设想，因为后期呢容易发生肾脏衰竭，基因突变的话会导致前列腺癌症，这都是有几率的，对吧？咱们现在国家前列腺癌变的发病率非常高，不过呢，您现在所有的问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你发现了没？对吧？我们还是处于什么的增生肥大这个阶段。那但是无论如何都是需要重视起来的，因为我们重视是绝对正确的，很多疾病就是因为你没重视拖下来的，对不对？你想一想。
1: 对，哎，确实是。哎，有段时间吧，哎呀，我都穿着那尿不湿睡觉。你说穿着这个吧，这玩意儿他在晚上睡觉还不习惯。完了尿还尿不出来。
0: 对，
1: 哎呀，一到晚上的时候吧，我这真的都不敢喝水。你喝多一点就怕这个起夜呀。你这晚上的折磨你睡不好觉，你白天吧，没精神头，这脑袋总是迷迷瞪瞪的，晕晕乎乎的。
0: 对，没错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些病来讲的话呢，应该是比较典型的问题和症状了啊。前列腺呢有这个增生表现的患者不占少数啊，不占少数。那么而且呢，你的起夜次数在那块呢，应该考虑到是2度到3度过度的增生了，是这样的。你治没治啊？我问一下呀，你找没找方法？
1: 哎呀，这几年吧也没少治，
0: 嗯，
1: 药的也没少吃，医院的真的医院都没少住，
0: 嗯，
1: 但是吧，你说也就是能缓解缓解当时的症状，所以吧，我就怕，哎呀，这么时间呢，你说要继续下去的话，你平时再睡不好觉，这儿疼那儿疼的，你万一，哎呀，你说将来再严重了，
0: 对，
1: 真的一下子变成就刚才说的变成癌了，哎呀，那不就彻底完了吗？所以吧，哎呀，我就想吧，好好的吧，给他治一治。
0: 对，可不嘛，其实趁轻治趁早治是最对的，重视是好事儿啊。那咱们话不多说，我觉得基因三代特效药赶紧用上，任何的增生骨病，那包括呢像前列腺出现的增生，其实都是什么呢？叫基因出现问题的。那你像骨就是

0: 骨细胞的基因出现病变造成的。既然有这种问题了，那咱必须就修复基因，而且还快。其实你发现你吃别的药都不太好使，因为骨的密度最大。所以说呢，在修复骨的过程当中，都说伤筋动骨100天，对不对？那以前的那些药来讲的话呢，难以进入到骨细胞内部改变基因，它改变不了。所以说呢，你看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多半都是镇痛药。啥意思呢？影响你神经，神经抑制了，你感觉不到疼了，其实病还是在的，对吧？吃多少药都是无效治疗啊。所以说呢，咱们这回改变基因是对的，能理解吧？
1: 是是是，哎呀，你这别的药吧，也只是治个皮毛，我可以说缓解缓解，只有这个基因咱再用药啊，才能治到病根上。你用那个细胞疗法，那个第一代、第二代那个基因药品，那都没用。
0: 是吧？对，因为只有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是慢病治愈药，被医学界誉为什么呢？叫慢病治愈药。
1: 是我这也哎呀想了好几天了。
0: 嗯。
1: 我这个病啊，从前吃那些药，
0: 嗯，
1: 你说你不吃吧还不行，你说你接着吃吧，它也治的，它也不去根，也治不了啥。
0: 嗯。
1: 但是我现在的病情吧，你说这么重，现在要是那个不买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那可以说就等，那就只能等着死了。
0: 哎，话糙理不糙，真的是啊。虽然说是咱们说到这个生死问题上，但是我觉得你说到点儿上了啊。养病如养虎，虎大必伤人啊。你的基因损伤现在来看，骨方面还有前列腺方面都非常重啊。那咱们现在是这样的，我得必须是什么呢？给您介绍一下啊，基因三代治愈疗法目前是医学学术上见效最快、治愈率最高的药。用的是什么呢？绝密中草药配方提取出来的 S3+基因多肽，被医学界称为什么呢？叫万能修理工、万能多肽。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从人体从头到脚整个记忆链进行什么呢？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什么呢？叫全面大修啊。这是世界上超浓缩的，而且是最小化的药物。刚才我讲了，那药物的渗透率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咱们小于800道尔顿，那你一下子就可以入血，马上就可以到骨。那么这样过程，咱们每天服用一支就可以完全满足咱们全天基因的修复活化功能，药力特强，吸收也特好啊。而且咱们是荣获3项世界第一的，不管你前列腺增生、骨质增生，只要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你的疼痛就会消失，半个月你不会出现反复的尿频、尿急、等待分叉，一个周期症状就能消失掉，两个周期就能彻底修复基因，咱们就是去病啊，把病根断掉了。但是呢，咱们要注意好，平时呢也要配合上什么合理饮食了，是不是啊？吸烟喝酒注意好了，生冷辛辣少吃了，这块儿咱们注意好啊。疾病的咱们好了不会复发，能理解吧？好不好？
1: 能理解，能理解。
0: 哎、
1: 你讲的太好了，陈老师。
0: 好，
1: 我现在这不是听节目说这个能减免85%的药费吗？
0: 对。
1: 那我就趁这个好机会，定上2个周期的。
0: 好，没问题啊。现在定肯定省钱，100块药费，个人只拿15块钱啊。好，你跟常伟老师聊就行了，咱们也话不多说，节目时间到了啊，好吧？
1: 哎，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嘞，
1: 老师。
0: 好，不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陈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各类陈年重病的治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 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3: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指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4: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3: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到我们的生命第一密码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陈老师。今天呢咱们话不多说，先来聊一聊什么是疾病。有好多朋友说了，什么是疾病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啊，您要想的简单一点，一切的病都是错误的因。那么这个因呢，它是基因和原因。那么这个因产生错误了，那这个产生错误的果所造成的病，其实呢不难理解，是不是啊？有这个原因了，所以造成这个后果了。其实人和动物是一样的，您看动物生病了，那其实它就没有药可以治疗，是靠自己的基因慢慢的恢复或者就是死亡了。而人也是一样，人如果说想健康，除了靠先天基因遗传的因素之外，还要靠后天的自律。也就是说呢，后天的基因不要发生突变和改变。比如说呢，你看我们平时要管住嘴，每顿饭呢不要吃得太饱。我建议大伙儿呢就是吃7分饱，自觉的咱就放下筷子。 同时呢还要迈开腿，没事的时候呢可以做做运动，散步啊，是不是啊，慢走啊，让这身体呢微微的出汗。平时呢更要好好的睡觉，作息呀要有规律，每天我们坚持呢早睡早起。那听到这儿，好多的朋友纳闷啊，陈老师啊，今儿怎么节目一开始的您教我们这养生之道了呢？我告诉大家，原因是我昨天呢收到了一份最新的报告，给大伙念念啊。这份报告数据很可怕呀，我也是有感而发。这份报告标题是什么呢？是中国人每天有10000人确诊为癌症。哎呀，也就是说咱们国家的平均每1分钟就有7个人被确诊为是癌症患者。而且通过这份报告啊，可以看得出咱们国家已经是世界上的癌症大国了。而从疾病的治疗和负担来看，其实这个癌症已经成为咱们国家人口死亡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了。而且呢，因为癌症啊导致的寿命变短，这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同时还有就是我们实际的问题了，摆在眼前的什么呢？癌症的治疗费用比其他疾病治疗的费用是上升了很多。哎，这给癌症患者，给癌症患者所带来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和经济负担呐。这份这个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呢，咱们国家每年新发的恶性肿瘤的病例大约呢是3929万例。死亡呢约2338万人，各位，触目惊心呐，是吧？而且近10多年来，恶性肿瘤发病率每年保持达到了3.9%的增幅，死亡率每年保持的是2.5%的增幅。如果按照每年新发恶性肿瘤病例大约呢是3929万例来算，咱们国家平均每分钟啊就有7个人被确诊啊确诊癌症，平均每天被确诊癌症的患者是超过10000人的。大家想一想什么概念，每1分钟就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是不是太可怕了，是吧？你看就在上礼拜我也接诊一位患者啊，他呢年纪不大，40岁男性，因为什么呢？因为上腹疼痛到医院就诊了，这疼不是一般疼，特疼。那检查之后确诊什么呢？胃癌。后来我们聊啊，那通过了解，他也说了，那这患者呢是有胃癌的家族史的，他的爷爷、他的叔叔都是死于胃癌，而且他平时呢饮食习惯也非常不健康，咱们家里人特别喜欢吃那腌制的咸菜呀，啊熏制的腊肉啊等等啊，其实各位知道这些食物是非常容易致癌的。还有他从早期的胃病到胃溃疡再到胃癌，他用了6年的时间。有人说这6年还行，我告诉各位这已经非常快了，对不对？时间已经非常快了，仅仅就6年呢就已经恶变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就有先天的家族胃癌易感基因，对吧？你想想，再加上他后天生活饮食上不好的习惯，那么加速了后天基因的这种改变，对吧？我们称为叫病变，每天喜欢吃这种致癌的食物，最终呢成了加速器了，对吧？两项结合在一起，那胃癌跑不了了。所以说呢，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啊告诉大家，我们身体里头的基因，各位您要自己学会养护，那平时的饮食啊生活习惯呢更是需要注意的。因为除了先天的基因遗传是父母给的之外呢，是娘胎带出来的，那么我们改变不了。但是后天这个基因改变，各位您知道我们是可以人为去操控的，或者是说呢你要把控好，比如说后期不良的饮食习惯呢，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对吧？适当改一改呀，这都造成这个癌症的主要原因的。所以说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你看为了家人的健康，是不是咱们应该改一改生活上的这些个坏习惯了。大伙儿都知道啊，这个癌这个字儿怎么写？病字头里边3个口，是不是啊？把一座大山都压住了。 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凡是得癌的患者，平均咱们统计下来，基本上都和吃有关。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觉得哎呀，我自个儿年轻没啥，平时随便胡吃海塞啊，晚上呢熬夜喝大酒，是不是在应酬？我告诉大家，真的等到有一天确诊那癌症了，到时候你想后悔，哪有后悔药卖呀？来不及呀，对不对呀？你是大哭啊，你是求大夫啊，无济于事啊，知道吧？于事无补。所以我告诉大家，不管是基因呐、先天的那、导致的遗传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的，还是后天基因病造成的脑血管疾病啊、肝病啊、胃肠病啊、胆囊病啊、骨关节病啊、呼吸系统问题、妇科问题等等，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
4: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5: 三二一，点火！
6: 点火！
7: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4: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8: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十一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3: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9: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0: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4: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呢？哎，没错，病它是基因造成的，而且拖的呢太久，病拖的久，基因病变损伤的几率就越大。你越拖，它病变几率越大，是不是啊？基因突变几率越大，各种癌症的病变几率它就越高。所以讲到这儿，任何疾病，各位您要记住啊，只要你的基因没有完全变异，没有癌变之前，都是有机会治愈的。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治疗效果都是行之有效，非常有效的。我们是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咱们基因治愈疗法，那我们是可以通过修复活化受损的基因，恢复受损组织器官，彻底去治愈疾病的。所以说呢，您要知道啊，咱们一定要趁早进行改变，发现疾病苗头了赶紧治，对不对？而且呢，没在恶变之前咱们赶紧治，这个治疗效果，我各位啊，我告诉大家，我一定让你心服口服，真的很好。而且呢，还有啊，咱们再看，在这个癌症肿瘤细胞基因谱上呢，是有着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之分的。原癌基因的突变会导致癌细胞活性增强，那么癌细胞分裂出现失控的状态，拼命的分裂，都疯了，那导致呢恶性的肿瘤呢，这个癌细胞不断的扩散。我把它比作什么呢？开车时候咱们踩那油门，是不是加速了？而抑癌基因呢，就是能够抑制细胞增殖的基因，最有效的基因。那你想想，它是什么呢？它是咱们身体的医生啊，对不对？我们就把它强化起来。我习惯把它比作是汽车的刹车，那你想想，把这癌症咱们踩了刹车了，不让它发展了。那么通过什么呢？各位知道，如果现在介入治疗的话，你用咱们最有效的基因三代特效药，我们的药叫洋参虫草益肾活剂。我们这里面有什么呀？有 S3 加基因多肽，这个物质是可以修复基因，抑制癌细胞过度增殖的，起到限制原来基因活性的作用。我们临床有效率高达了 99.8%， 是传统药物细胞药物的80倍以上。各位以前可能用过治细胞的，是不是啊？也用过什么调气血的啊，也用过一些什么什么所谓的能治病的，但是不好，对不对？哎，那咱们呢，效果是他们80倍以上，您要知道好极了呀。您知道最近这些天呢，咱们的电话是非常火爆的，好多老同志说也打不进来啊，因为什么呢？一方面大伙儿都了解了，奔着咱们修复基因治愈疾病来，对不对？也知道咱们现在国家有特效药了，不像以前，以前的癌症就等着死，现在啥的有抗癌药啊，对吧？120万一针抗癌针嘛，是不是有嘛？那基因改变现在是有药的，对不对？咱们的这个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第三代的基因特效药了。哎，另一方面呢是什么呢？没错，就是我们人人都想健康，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全国每一分钟就有7个人基因突变变成癌症，谁敢说下一分钟那一定不是自个儿啊？谁能保证下一分钟自己这个基因就不变呢？另一方面呢，大家都是普奔着啊，咱们这一次啊大型的疗效验证推广补贴活动来的。哎，这事儿我得说一说啊，因为咱们现在呀真好，真好，直接给大伙儿省85%的治疗费，原来100块的药费，现在15就行，多好，是不是啊？多好，而且呢，咱们还不用多。一般就是2个周期的完整的治疗，我们就能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合辙一下，自己买药花不了多少钱呐，是不是啊？有同志说了呀，还没有买一台自行车的这个钱多呢，真这样，是不是啊？所以大伙儿呢都着急了，越着急发现这电话越难打。对呀，您知道这个省钱了，您知道这个药好了，别人不知道吗？都知道，对不对？所以大伙儿呢都在抢先。都怕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啊？所以说电话难打，我提醒大伙儿啊，咱们耐心一些，是不是啊？多打几遍，终归呢，皇天是不负有心人的，你会打进来电话，而且能拿到名额的，没结束。虽然很紧张，但是没结束，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抓紧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是什么呢？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大伙儿，那有的同志打电话来说，老师2个周期够吗？我多订点儿。啊，其实你看很多朋友啊在国外走过这种 国外的一些途径的。您知道，想用上基因药，哪怕是买一种，说是只能治疗一种疾病的基因药，这个药费至少是在几万美元。如果复合型的，可能就到十几万，甚至有上百万的。而咱们呢，纯中药提纯还安全，而且还全面。咱们中药的特色就是什么呀？没错，全面，是不是啊？安全。咱们是三代的特效药，这次不但是前所未有的优惠，而且呢，你知道咱们药是荣获了世界第一三项的，那是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医学界最先进的基因的这个治愈疗法。我不得不提醒大伙儿啊，其实呢大伙儿都想要，您也知道这次太实惠了，是不是啊？省85%的药费，100块自个儿只拿15块钱，真好。但是咱只有8亿元的基因专项补贴资金呐，听着虽多，但实际上一分配，这个账不敢算，不敢算。你看全国各地多少老慢病患者呀？中国是14亿人口大国呀，对不对？一个人你分1块钱够不够分？不够呀。况且咱们现在的报名，你发现了吧？越来越多的人来了，因为都知道药好，都知道实惠，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是资金越来越少，名额越来越少，随着报名人数不断增加，那咱们呢，哎，活动肯定会提前结束，这个就不用怀疑。那也就这两天了，那基本上就差不多，所以大伙儿趁着有名额赶紧报名。而且呢，我们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呀。那我们讲的是什么？是基因呐、啊，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这是事实啊。你看昨儿我们就接一电话，一位77岁的高寿老人，名叫姓曹，曹志鹏啊。电话刚接通，我就听出来挺高兴。哎呀，说了好多的感谢的话，给我要做锦旗。哎，我简单给大伙说两句哈，今儿还有点时间啊。这老哥哥什么情况啊？30多年的慢走肺，20多岁开始抽烟，讲话一天呢最多的时候2-3包啊。40岁左右烟龄30年。哎呀，平时呢嗓子不舒服，有异物感，同时又干又痒，而且呢嗓子眼总觉得有这痰卡着那块出不来。起初真没当回事儿，觉得就是抽烟，是不是啊？哪个老烟民没有慢性咽炎呢？但是慢慢的不行了，60多岁嗓子不行了，平时痰特多，一喘气儿像拉风匣似的，晚上睡觉憋的呀，总咳嗽，胸闷啊。后来呢怎么办？到医院吧，查查吧，是吧？一查老慢支。当时医院老慢支怎么治呢？就给开这个安茶碱或者安秀索，各位知道对吧？这叫止咳的，有一些平喘化痰的，消炎的。回家之后挺听话，每顿不落，连着吃2月。他说我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今儿好一点，明儿又犯了。后来呢又过了很多年啊，不光是慢阻肺没治好，病情呢反而很重了，那就更重了。来到我们这时候呢，不单单上不来气儿，下肢还浮肿。哎呀，下个床啊，上卫生间呢，哎呀，你看这人就简直就活不起了，气喘吁吁的，讲话更甭说出门了。而且呢还发展到心脏上了，怎么的？右心室肺大。各位知道啊，这个病时间久那就是肺心病，对不对？这白天可能好一点，晚上那就遭罪了啊。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呢，憋得脸却青啊，这嘴唇都是紫的。老话说得好，人是活一口气的呀，这口气你不顺溜，你说吧，这人遭多大罪呀、啊、对不对？而且啊，所有老慢病患者，咱们知道这肺心病是死亡最痛苦的一种病，很多病人最后是活活憋死的。那为了看好这个病啊，这老哥哥天天呢讲话，这个医院是常客了，七进七出的。但是呢到医院一般都是缓解，他也感觉自己本这个一天不如一天了，时日不多。哎呀，就让老伴儿给后事准备了，把寿衣备好了啊，别真到那步抓瞎了呀，是不是啊？家产怎么分，老太太怎么办，后事怎么做，哎呦，这老哥哥都交代了。后来有一天呢，其实你看这天无绝人之路，老哥哥有一位老战友听说他病得挺重，过来看他啊，了解情况。这战友就告诉他了，说你这情况你不能放弃，你现在国家现在发展，你看你都有基因药了，全治基因的，你这还是 平喘呢，你还扩气管呢，你这不对，你这太落后了，给他好一顿说。怎么的，老战友汤珠是糖尿病，有很多的并发症，哎，就觉得自个儿也治不好了，把这病就带棺材里边吧。没成想你看人家身体现在治得特别好，吃得好，睡得好，腿脚也利索。他说我用这药特好啊，特别理想，你用用。
1: 小美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

0: 用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了。这病情啊的确很重，其实我也很关注，因为他在用第五也不像别人有那么特别明显的反应，呼吸就顺畅了，自己感觉能上来点气儿了，这就相当重了。这患者啊，晚上能躺下睡了，不用坐着睡了，挺好挺好，脸色恢复点了。一听这话啊，其实我也挺放心了。怎么呢？你看基因药啊，我告诉各位，没恶变之前都有纪律，全都能治好，慢慢慢慢的开始见效，哎，开始逐渐恢复。哎，那么你看两个周期用完，喘气儿不拉风匣了，不咳嗽不喘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有劲儿了，一查指标全正常。讲话这鬼门关算是什么呢？这个走回来了，是不是啊？自个儿说了，我活100没问题。哎，你看看大伙儿啊，真的，您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基因治愈疗法面前没有顽疾，哪怕是非常严重的这种肺心病，它康复的都很好。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倒退个不用多50年，这老曹大哥这病情要放在那过去，你没有基因三代特效药的时代，啥病？痨病，对吧？你就得等死，你慢慢熬，活一天算一天，活一天就煎熬一天，相当于判什么呢？哎，死缓，是不是啊？对了，所以现在您再看，是不是不一样了？时代不同了，我们有基因三代特效药，基因特这个治愈疗法了，哎，任何疾病咱们都不用怕啊，不用怕，您跟上时代步伐就行。因为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衰老人就衰老，基因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哎，你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的是健康的，由谁决定？由基因决定啊，对吧？所以改变它。而且现在呢，咱们还争取给大伙儿减免85%的药费，对不对啊？这个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我觉得无疑是给我们患者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救命的机会，治病的良机啊。真的，如果您错过了，恢复原价了，是吧，脱销了，没了，你再来说呀，陈老师我想再定点，哎呀各位没办法，那这个活动期间就是这样子的，那结束之后谁也不能说是自掏腰包给您拿那么老些药费，您琢磨琢磨的这是多少钱呢，对不对？85%都给您减了。最后我想和大伙儿说几句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呢只有一次，我们一定要好好活着。我也希望呢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家人朋友，您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子骨，快快乐乐的无疾而终，度过这一生，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啊，别遭罪，是不是啊？咱们这病呢，哎，给它全面都治好了。
1: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30天。

0: 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一到一百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陈老师吗？
2: 哎，是我呀，您电话已经接通了啊，您请讲。
1: 哦，你好你好陈老师啊、
2: 哎、
1: 我想参加这个疗效推广的这个活动啊。
2: 嗯，
1: 因为这次活动实在是太便宜了，能省85%的这个药费呢啊。
2: 对、哎，
1: 这么算的话呢，真的省下不少钱。所以呢，我想趁着这个活动呢，想多订几份。
2: 嗯，好，对，多订几份，心情我很理解啊。但是呢，我得告诉您，别多订。怎么呢？因为我们呢，这个疗程周期都很好，一般情况下2个周期是够用的啊。咱们也留点给需要的朋友，是不是啊？因为咱们中老年同志90%的人都是带病生存的，所以说呢，定您需要的，明白吗？这个药啊，好不好？
1: 嗯，
2: 哎，
1: 哦，那行，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就订5份吧，就不多订了。
2: 5份也不少，您这样，您先说是什么情况，我听一下，好不好？
1: 啊，
2: 哎，
1: 是这样啊，就是
2: 姐，您这样，您说说具体的，您老不好啊，多大岁数了？我听一下。
1: 45岁了，脑出血了，
2: 嗯
1: 这个右半边身子呢就是不能动了啊，生活呢也不能自理，他这个右半边这个膝盖啊，还有这个大腿的那个地方啊，他总是说疼，
2: 嗯，
1: 哎，就是看着他走路啊，你说半天呢，就是你看着他要迈步了，他半天迈不出一步的那种，
2: 嗯
1: 没事儿，你说下地走走吧，得2个人把他给架着，这样才能走。
2: 哦，
1: 哎呀，身边呢也是常年离不开人，你说吃啥呀，喝啥呀什么的呀，翻个身啥的呀，哎呀，哪都不得劲的，都是要需要人给他弄的，你都要给他呢挠挠啊，都是。反正你他那么身上哪里痒痒都还得给人挠，都是需要人照顾的，
2: 对，没错，这老同志这种情况状态身边不能离人，对吧？其实您琢磨琢磨，家里有这样的患者，咱们的这个家属都是不容易的，对不对啊？
1: 哎，您说了可不是嘛，您说这罪也没少遭，钱呢也没少花，
2: 对，
1: 就是不见个效果，你说这大小便呢、哎呦，真是更愁人了，这愁死人了。整不好啊，都是床上拉的，被子上、床单上，哪哪都是。哎呀，有时候啊，一天最多的我给他洗过5次被褥。
2: 哎呦啊！
1: 我真的是一边洗啊，我一边的，我忍不住的，我都掉眼泪。这些年吧，买的那么多的一些药嘞，也是都不好。后来呢，我去给医院给他那复诊，就说听着一个老主任嘛，他就跟着坐诊，小声呢都偷偷跟我说的，说你把这种情况，你以后呢就不用在医院了啊，你就让他去买那个基因三代试试。那个老医生嘛，他也是他跟我悄悄说的，
2: 你这是碰到好人了，
1: 太好
2: 啊，你碰到好人了，你这个医院的主任肯定是知道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啊，因为什么呢？基因三代特效药呢，在咱们很多的医院做过这个疗效推广活动。我告诉你啊，临床治愈率是99.8%以上。医生可能看你是太不容易了，这是偷偷悄悄的告诉你的，是不是？你看看。
1: 是是是，我其实我心里我也蛮感激的，确实是碰到好人了，真的没想到啊，这个基因药的效果是这么好。
2: 那可不，效果是没得说。啊，其实我刚才给大伙儿讲了，你说过去咱出门做绿皮儿，是不是啊？开的特慢，哎呀，逛的。你现在是啥呢？高铁又快又稳，对吧？时代的在进步，咱治病也得跟上时代的脚步啊。你看那个肺结核，在过去那就是什么呢？判了缓期徒刑了，是不是啊？叫死缓。那现在你得肺结核，那算病吗？那不算大病啊。对不对？就到那就治好，哎，有疫苗啊，哎，还可以预防，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时代在发展啊。我问问您，老父亲这个基因三大特效用完之后有什么变化呢？您跟我聊一聊。
1: 啊，我跟你说，老师啊，就是我没想到的啊，就是那个变化了这么快啊。 哎，发现那个口水不流了，
2: 好，
1: 嗯，说话呢也不像那以前那乌拉乌拉的就听不清嘛，啊，就能说出来了，那个右手也能伸展开了，摸他那个手呢也是软和多了，就不像以前那么僵硬的，而且精气神呢也是特别好，感觉有活力了嘛，
2: 哎。

0: 看看，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整个人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主要是什么呢？他自个儿都看到希望了啊。其实换任何人都一样，你说谁愿意让别人伺候呀？你说你伺候的再好，他也愿意什么时候都自个儿做，对不对？毕竟你看这个老父亲男同志，那您琢磨琢磨，你伺候姑娘，那上卫生间你是不是还他自个儿方便的，对不对？哎，所以说你想这摊上这病了，他自个儿不愿意说，那吃喝拉撒都让人照顾，谁乐意这样？多窝囊啊！啊，讲话呢也不敢出门，看着别人跳广场舞，看着别人出去旅游，你说他不想吗？对不对？其实有很多很多呀，这个年纪大的老哥哥老姐姐，其实刚强一辈子了，干净一辈子了，到最后这样很窝囊的，是不是？人很上火，越火越上越大，很多患者最后都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是不是？但是您看，咱们改变了。
1: 一颗种子长成大树是一个自然过程，好园丁不会要求它提前开花和结果。
2: 儿子上小学，老师对我说：
3: 哎呦，你儿子连三分钟都坐不住。
2: 我说不急，孩子的兴趣需要培养，他会有懂事的那一天。儿子上中学，老师对我说：
4: 他兴趣太多容易分心，这样考重点高中是有危险的。
2: 我说找准人生目标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5: 妈妈，今天是我的18岁成人仪式，您和爸爸来吗？
2: 会的，儿子，这是你人生的第一个仪式，妈妈和爸爸将会亲眼见证你的成长。
5: 同学们，我们可以没有很多的物质财富，但我们可以是精神上的富有者。我们可以平凡，但我们绝不选择。
1: 每个孩子都是会发芽的种子，开花结果需要时间，成长的过程就是绽放。孩子，别急，慢慢来。
0: 自己知道能治好，自己有救了，你看这希望来了，那人就心气儿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挺好啊。
6: 对。
0: 我问几个基础指标吧，血压怎么样？有没有测最近呢、啊？好不好？
6: 啊，现在有啊，是130，低压是85，还行。
0: 嗯，可以的，不错啊，非常好。因为肢体功能障碍恢复是需要时间的，你要给他鼓励。另外呢，咱们讲话治病不能心急，一步一个脚印儿去修复基因。哎，因为他的这个肢体语言呐、啊，都不受大脑控制支配，因为什么呢？脑部的基因链这出现了缺损和断裂了。脑出血呢，是根据出血量、出血部位，看到最终脑部的基因链损伤的程度的。接下来呢，咱们这样还是每天一支，一个周期下来呢，慢慢应该就能恢复自理了啊，吃喝拉撒慢慢就不用咱了。这两个周期呢，走路啊什么的应该没问题啊，期待好效果吧，好不好？哎，
6: 那真的是太好了，谢谢老师啊。
0: 对对对，
6: 我还有个事儿跟您说啊，就是看了，家里呢也是病人也挺多的，就是我自己吧，就是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就对象呢也有那个短囊炎嘛啊，就是中度的脂肪肝那一种的，还有糖尿病。你说像我公公婆婆啊，都是那样子啊。就是想乘着这个活动吧，占个便宜。你说这才5份7份的，我真的是，
0: 能理解啊，
6: 占这么便宜的吗？没有想到的啊，就是说，主要是呢，除了孩子嘛，这一家子人嘛，你说这都是个负担，是不是？老师，你
0: 对我明白啊。其实不管是先天的遗传糖尿病，还是后天病变的风湿类风湿胆囊炎，咱们效果都一样，因为咱们直接针对基因，对吧？还有孩子啊，我告诉你，说到了一句，他的这个遗传基因是很大的，能理解吧？现在不用让他用药，但是呢，饮食啊、运动啊各方面一定要注意，不要让他基因突变。哎，如果一旦出现有基因变化的话，那么糖尿病他跑不了，能理解吧？啊，所以我多提一句，
6: 是的，
0: 你直接报名就行，好不好？直接跟场外老师沟通，
6: 哎，
0: 用药过程当中随时打电话啊，好，哎，
6: 好的，好的，行，那就谢谢你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哎，好，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7: 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喂，你好，陈老师吗？
0: 哎，是我呀，你好啊，请讲。
8: 哎呀，陈老师，我就是太高兴了，
0: 哎，
8: 不知道该和谁说
0: 啊，
8: 当了老半天，最后周五的还是给你挂电话了。
0: 老患者了，是不是老朋友了？
8: 对。
0: 哎，好好好。
8: 我的心脏啊，是挺严重的。
0: 哦。
8: 原来有心脏病。
0: 哦。
8: 以前呢，我会叫个针，又僵得很。心脏呢，总是爱生气，就是气出来的。
0: 是吧？爱生气啊，

0: 觉得您自个儿给自个儿诊断的还挺准确，因为这个爱生气的确心脏受累的最重啊。你说一说这心脏怎么个不好法，我听一下。
1: 我曾经呢得过心梗两次了
0: 啊，
1: 在医院呢做过支架了
0: 哦，
1: 但是呢支架做了以后吧，心脏还是难受
0: 啊，还是难受。其实咱们要明白一点，支架不治病，它治不起健康，架不起生命，对吧？它是干嘛的呢？它就是在急救过程当中啊，急救过程当中咱们能保命的这么一个手段。因为冠状动脉呢，如果说造影过程当中发现了血管淤堵85%或者淤堵90%，那么没有别的急救选择，只能是赶紧的支架或者搭桥，不然的话命就没了，能理解吧？因为心脏是用血的大户，但是心为血府之官嘛，对不对？救了命之后呢，其实它没有改善血液细胞当中的基因质量，也没有改变你血液当中的血管环境，哎，还没有改变你本身的这个心脏的心肌的基因问题。所以说呢，如果说不修复这些个基因，危险还是存在的啊。这个病叫防不胜防啊，对不对？想一想。
1: 对对对。
0: 哎，
1: 我原来心脏病嘛，总是感到病闷，没有劲，睡觉的时候吧，老伴就要看着我，害怕我呢，这就死过去了。
0: 你看看，其实老伴也是担心你，老伴嘛，是不是啊？老来是伴儿啊，儿女再好不如老伴儿，是不是啊，老同志？
1: 是啊。
0: 哎。
1: 哎呀，我养个儿子吧，都是给别人养的，他总是老丈人家不回来
0: 啊。
1: 他那个老丈人丈母娘，是爹骂都亲，
0: 是吧？
1: 他媳妇呢，看见就想骂他
0: 啊。
1: 他媳妇呢，我看见了我就想骂他
0: 啊。
1: 我现在啊，这些药都是我自己买的，他都没给我拿钱
0: 啊，
1: 工资都在他手上
0: 哦。
1: 我中午再拿点药回来。
0: 那、啊、你看看，儿女再好呢不如老伴儿，是不是啊？咱讲话呢，老爷子确实这脾气挺大啊，那骂人咱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找时间呢、咱们这样，就是坐下来开个家庭会议，咱好好聊聊，是不是啊？孩子身上啊有您一半的基因啊，咱们讲话了，有什么呢咱就好好聊一聊，就聊开了啊。再有，咱们现在不是用到好药了吗？不解决问题了吗？我问问您，现在有什么改变了啊？你给我唠一唠好事儿，好不好？
1: 哎呀，好的。哎呀，我这个孩子啊，小肚子刺冷啊。一点不知道心疼我们。你看我原来是血压高。可能就是被他刺的吧。高压都达到167了。现在我高压呢是135-130的样子。我这才知道，以前血压不降，反正那个药不好使。现在我用的这个药也就用了半个月。我的心脏就感觉舒服了，
0: 是吧？
1: 不憋闷了。
0: 对。
1: 还有呢，我原来老是尿频尿急，有前列腺的毛病。有的时候在楼下散个步啊，尿急症上来啊，马上就要上楼去卫生间。
0: 是吧？
1: 有的时候赶不上趟，就尿在裤子上了。自打吃了基因三代以后吧，我出门不要去老厕所了，
0: 好，
1: 能憋住尿了，
0: 好，
1: 我吃了有快两个周期了，还有4天我就吃完了。我想请你看看我的情况，还要吃吗？
0: 哎，好，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两个周期还有4天用完，我能听出来您现在这底气十足，是不是啊？骂孩子也有劲儿了。无论是心脏病还是前列腺方面的，其实都是后天基因损伤病变的事情。那么基因呢修复活化了，那组织器官也开始好起来了，这病呢其实自然而然就痊愈。因为什么呢？决定人的生死的只有一种病，就是基因病。那您知道，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衰老人就衰老，基因生病人就生病，基因死亡人就死亡啊。现在其实您看状态来讲，你可以查一查各项指标。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啊，我们把家里的药用完，但是老同志啊，怎么说呢，咱们这把年纪了，为了自个儿的身体，对不对？气纳伤身，是不是啊？棱角咱也磨了差不多了，对吧？该不生气咱就不生气。其实啊，我不知道您看过那电视剧没啊，这个里面《甄嬛传》里边特别好的特别经典有一句话叫啥呀，叫不吃不聋不做家翁。啥意思啊？对于儿女来讲，咱们傻点啊，就当听不着点就完事儿，对不对？因为咱是啥呀，咱是家里的顶梁柱，咱是家里的主心骨，对不对？所以说呢，您呢就是咋说呢，就把这个气呀给它融会贯通啊，用到别处。

0: 们生气的时候呢，您知道是最伤基因的，能理解吧？啊，咱好好的，好吧？哎，
1: 好的，我听你的，我尽量来控制脾气。
0: 对，
1: 我现在呢，心脏也舒服了。
0: 嗯，
1: 我感觉啊，骂人都有劲了，
0: 骂人都有劲儿了哈。
1: 哎，还有呢，我老婆你生气啊，跟我们生气上火也让我拖垮了。
0: 嗯嗯。
1: 老婆那个胃溃疡始终没治好
0: 哦，
1: 我想呢这回有互动了，又这么便宜，
0: 嗯，
1: 100块钱就花15块钱，
0: 嗯，
1: 便宜80%的月付都免了，
0: 对对对，嗯，
1: 哎，原来我老婆把生辰钱定制的我，她舍不得吃，
0: 嗯，
1: 今天呢我想也给我老伴呢垫上一份。
0: 哎，这行没有问题啊，其实老伴那时候也看您这情况紧着先让您用药。是不是啊？老伴的情况其实啊也是属于老慢病范畴，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很多患者一开始是什么呢？浅表性胃炎，慢慢发展成为什么呢？胃溃疡，有的就慢慢成为萎缩性胃炎，到最后呢，这病是有癌病几率的，对不对？原因呢，很简单，就是病拖的时间越长，基因变异的几率就越高。胃癌就是基因变异造成的，对吧？基因突变嘛，啊，突变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要做到什么呢？及时止损。我们要把这个基因修复，没到那种程度呢，我觉得更快，2个周期也够用，嗯，啊，你就给他定2个周期就行了，好不好？嗯，
1: 好的好的，
0: 哎，
1: 那我就听你的，给定2个周期的。
0: 哎，嗯，哎，好，那咱们现在呢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沟通，也不多聊了啊，好吧，就到这儿，
1: 哎，
0: 我们再见。嗯，
1: 好的，再见，陈老师，谢谢你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
0: 哎，这位朋友啊，您好，您请讲。
3: 哎，你好，陈老师。
0: 哎，好，
3: 我们想问一下啊。
0: 嗯。
3: 就是我这个骨质增生这个病吧，是不是也是基因有问题啊？
0: 嗯，其实呢不光是增生啊，就是包括什么呢，像结节啊，啊，包括呢钙化吸肉啊，啊，包括瘤体啊等等，就是我们所有的包括风湿一些问题啊，就是体内不应该长出来的东西都是由于基因突变导致的，能不能理解？
4: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5: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4: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5: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4: 你的身体有数十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5: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4: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5: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4: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3: 哦，
0: 哎，
3: 嗯，是。那是不是就是这个人体有细胞的地方，那就都有基因呗？
0: 哎，对，没错，您这么理解是对的。怎么呢？
3: 哦，
0: 因为基因呢，它是遍布我们人体所有细胞核当中的。怎么说呢？说我们这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操控的。啊，基因操控的，
3: 哦，
0: 基因呢是细胞好坏的根本。其实呢，我们人出生那一天呐，爹妈父母已经给了我们基因了。就是你看我们鼻子、眼睛，有的人高鼻梁，什么一看，哎呀，这爸爸高鼻梁，是不是啊？咱双眼皮儿，哎，爹妈都是双眼皮儿，这不就是遗传吗？能理解吧？
3: 嗯，
0: 就是基因决定的。哎，出生那天开始就是。那还有什么呢？咱有什么天赋，是不是啊？哪块有特长？你看妈妈唱歌好，孩子唱歌，哎，那嗓子就好， 对不对？
3: 嗯、
0: 还有什么疾病？
3: 嗯嗯
0: 哎，有好多老同志呀，这个我父亲母亲谁谁谁心脏病没的，那他也心脏病，是不是啊？糖尿病，哎，他也糖尿病。但是父辈母辈呢有什么样的疾病，其实咱们也容易得什么疾病，由谁决定啊？这不就是由基因决定吗？能理解吧？哎，能理解吧？
3: 哦、
0: 嗯。
3: 所以呢，我身上这些毛病，那肯定就是因为这个基因出现问题了吧？
0: 哈哈哈！没错，这块呢理解正确、
3: 哦、
0: 啊。基因哪是病根，不管是先天遗传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那么罪魁祸首咱们讲话都是基因发生的改变。如果基因呢健康的话，人就健康，但基因如果不健康出现异常，那答案就肯定了，人一定会得病，一定会得病啊。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呢是怎么讲的，不用纠结的，那就看您个人体质和个人的这个基因的问题了，是不是、啊、我看看您啊，首先我问问多大年纪了，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你跟我聊一聊好不好？
3: 嗯，陈老师啊，我今年吧65了。
0: 嗯，
3: 我以前吧，嗯，说句心里话也挺注意保养这个身体。
0: 嗯，
3: 哎，你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吧，嗯，也过了那种就是大吃大喝的年纪了。
0: 嗯，
3: 所以之前吧，我和要别人比呢，我感觉我自己的身体还算行。
0: 嗯，
3: 但是吧，唯一让我发愁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腿呀、啊、总疼。
0: 嗯哦、oh, ，
3: 就是天嘛一凉吧，这腿就开始疼了，疼得还挺厉害。
0: 嗯，
3: 哎呀，平时上下楼那就更费劲了，一步一步的往下挪。
0: 嗯，
3: 特别是下楼的时候，哎呀，真的那就是那没法形容，哎，就感觉特别苦恼费劲。
0: 对，没错，因为什么呢？疼是人类感官最直接的，是不是啊、
3: 嗯？
0: 腿疼也确实很遭罪，现在都生活是楼房。上下楼你想想是不是啊，影响生活啊，你说我想活动活动啊，啊想这个出去旅旅游啊，你说旅游是不是得走，是吧、
3: 啊、
0: 旅游就关键两点，一个得看看啥、
3: 嗯、
0: 看看大好河山，是不是啊，看看美景、啊、哎你眼睛得好，对吧，你看不着你说你出去旅游干啥去了，那讲话一摸黑你就不如搁家待着呢，还省着出意外、
3: 嗯、
0: 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呢，你得走啊，你不走哪有美景啊，哪个景区说是全程给你车接车送，全车带着你，也没有啊，对不对？你就得走，
3: 是
0: 走就得用腿，对吧？你活动活动，你是不是都费劲儿？对不对？这是非常典型的啊。看来您这块呢是比较典型了，上下楼都费劲儿啊。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啊？不舒服的地儿？
3: 还有就是前列腺有这个增生、
0: 嗯。哦。
3: 这个吧，也真的是特别折磨人。
0: 是吧？
3: 哎，说实在的，就是我就感觉啥呢？
0: 嗯。
3: 他总憋不住尿啊。
0: 嗯，
3: 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你
0: 是吧？
3: 哎，你到了卫生间了吧？
0: 嗯，
3: 你在那站了半天，还尿不出来，
0: 尿不出。
3: 你说本来这个腿吧，它走道都费劲。
0: 嗯，
3: 你这一晚上再折腾个5次6次的，你说那个真是太折磨人，遭罪了。
0: 对，没错啊，这遭罪是不是啊？这块儿去折磨人、
3: 哎、
0: 啊，嗯，白天呢可能是睡不好，也是迷迷糊糊，是不是啊？
3: 是。
0: 这个晚上呢，一趟一趟更遭罪，是不是这道理、
3: 嗯、
0: 啊？其实现在什么呢？都是属于比较典型的增生肥大。你发现没什么呢？前列腺你也是增生肥大的。那骨关节你这、
3: 嗯、
0: 刚才也讲到了是什么呢？是膝盖。啊，骨质增生是不是啊？其实呢，您想想啊，这些不都是基因突变吗？比如说前列腺增生肥大，您知道这个后果也不堪设想，因为后期呢容易发生肾脏衰竭，基因突变的话会导致前列腺癌症，这都是有几率的，对吧？咱们现在国家前列腺癌变的发病率非常高，不过呢，您现在所有的问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你发现了没？对吧？我们还是处于什么的增生肥大这个阶段。那但是无论如何都是需要重视起来的，因为我们重视是绝对正确的，很多疾病就是因为你没重视拖下来的，对不对？你想一想。
3: 对对对，
0: 哎，
3: 确实是。哎，有段时间吧，哎呀，我都穿着那尿不湿睡觉。
0: 嗯，
3: 你说穿着这个吧，这玩意儿他在晚上睡觉还不习惯。
0: 嗯，
3: 完了尿还尿不出来。
0: 对，
3: 哎呀，一到晚上的时候吧，我这真的都不敢喝水。
0: 嗯，
3: 你喝多一点就怕这个起夜呀。
0: 哎，
3: 你这么晚上的折磨你，你睡不好觉，你白天吧，
0: 嗯，
3: 没精神头，这脑袋总是迷迷瞪瞪的，晕晕乎乎的。
0: 嗯、对，没错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些病来讲的话呢，应该是比较典型的问题和症状了啊。前列腺呢、
3: 嗯、
0: 有这个增生表现的患者不占少数啊，不占少数。那么而且呢，你的起夜次数在那块呢，应该考虑到是2度到3度过度的增生了，是这样的。你治没治啊？
3: 嗯、
0: 我问一下呀，你找没找方法？
3: 哎呀，这几年吧也没少治。
0: 嗯，
3: 药也没少吃，医院的、
0: 嗯。

0: 真的医院都没少住。
1: 嗯，
0: 但是吧，你说也就是能缓解缓解当时的症状。
1: 嗯，
0: 哎，所以吧，我就怕，哎呀，这么时间呢，你说要继续下去的话，
1: 嗯，
0: 你平时再睡不好觉，
1: 嗯，
0: 这儿疼那儿疼的，你万一，哎呀，你说将来再严重了，
1: 对，
0: 真的，一下子变成就刚才说的变成癌了，
1: 嗯嗯，
0: 哎呀，那不就彻底完了吗？所以吧，
1: 对对对，嗯，
0: 哎呀，我就想吧，好好的吧，给他治一治。
1: 对，可不嘛，其实趁轻治，趁早治是最对的，重视是好事儿啊。那咱们话不多说，我觉得基因三代特效要赶紧用上，任何的增生骨病，那包括呢像前列腺出现的增生，其实都是什么呢？叫基因出现问题的。那你像骨，就是骨细胞的基因出现病变造成的。既然有这种问题了，那咱必须就修复基因，而且还快。其实你发现你吃别的药都不太好使，因为骨的密度最大。所以说呢，在修复骨的过程当中，都说伤筋动骨100天，对不对？那以前的那些药来讲的话呢，难以进入到骨细胞内部改变基因，它改变不了。所以说呢，你看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多半都是镇痛药。啥意思呢？影响你神经，神经抑制了，你感觉不到疼了，其实病还是在的，对吧？吃多少药都是无效治疗啊。所以说呢，咱们这回改变基因是对的，能理解吧？
0: 是是是，哎呀，你这别的药吧，也只是治个皮毛，我可以说缓解缓解。只有这个基因三代用药啊，才能治到病根上。你用那个细胞疗法，那个第一代、第二代那个基因药品，那都没用。
1: 是吧？对，因为只有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是慢病治愈药，被医学界誉为什么呢？叫慢病治愈药。
0: 是我那我这也哎呀想了好几天了。
1: 嗯。
0: 我这个病啊，从前吃那些药，
1: 嗯，
0: 你说你不吃吧还不行，你说你接着吃吧，它也治的，它也不去根，也治不了啥。
1: 嗯，
0: 但是我现在的病情嘛，你说这么重，现在要是那个不买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那可以说就等，那就是只能等着死了。
1: 哎，话糙理不糙，真的是啊。虽然说是咱们说到这个生死问题上，但是我觉得你说到点儿上了啊。养病如养虎，虎大必伤人啊。你的基因损伤现在来看，嗯，骨方面还有前列腺方面都非常重。啊，那咱们现在是这样的，我得必须是什么呢？给您介绍一下啊，基因三代治愈疗法。目前是医学学术上见效最快、治愈率最高的药，用的是什么呢？绝密中草药配方提取出来的 S3 加基因多肽，被医学界称为什么呢？叫万能修理工、万能多肽。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从人体从头到脚整个记忆链进行什么呢？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什么呢？叫全面大修。啊，这是世界上超浓缩的，而且是最小化的药物。刚才我讲了，那药物的渗透率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咱们小于800道尔顿，那你一下子就可以入血，马上就可以到骨。那么这样过程，咱们每天服用一支，就可以完全满足咱们全田基因的修复活化功能，药力特强，吸收也特好。啊，而且咱们是荣获3项世界第一的，不管你前列腺增生、骨质增生，只要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你的疼痛就会消失，半个月你不会出现反复的尿频、尿急、等待分叉，一个周期症状就能消失掉，2个周期就能彻底修复基因，咱们就是去病啊，把病根断掉了。但是呢，咱们要注意好，平时呢也要配合上什么合理饮食了。是不是啊？吸烟喝酒注意好了，生冷辛辣少吃了，这块儿咱们注意好啊。疾病的咱们好了不会复发，能理解吧？好不好？
0: 能理解，能理解。
1: 哎，
0: 你讲的太好了，陈老师。
1: 好，
0: 我现在这不是听节目说这个能减免85%的药费吗？
1: 对。
0: 那我就趁这个好机会，定上2个周期的。
1: 好，没问题啊。现在定肯定省钱，100块药费，个人只拿15块钱啊。好，你跟常伟老师聊就行了，咱们也话不多说，节目时间到了啊，好吧？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0: 谢谢
1: 好嘞，
0: 陈老师。
1: 好，不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陈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各类陈年重病的治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0: 剩余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1: 红尘花水中满月圆，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我就把你看得清清楚楚，面面白白真真切切。当保姆干得挺好，儿女们捎信说啥要接回去养老，还没等走呢，这两口子也不知道因为啥，那仗打的又是挠又是咬，咋说也不好，走吧走不了，不走吧孩子们还往回走。你说家里也是找啥，今年61刚过更年期，正是好时候，找啥玩意儿你说。
2: 带
1: 着
2: 留着飞机上吃啊！
1: 你给我搞一片干啥？你连给我打的钱，再给我买飞机票都超支了，我不用。
2: 这是早买的，拿着吧啊！
1: 行，那我就带一袋。
3: 咱们赶紧动身吧，行吗，大人？
1: 不动身。
2: 干啥呀？
1: 真。那两口子干仗，现在还没和好呢，走了我惦记。
2: 哎呀，你别惦记这事儿，
1: 完了，
2: 最好的
1: 啊，哭一上午了，出来吧，大妈都要飞了，出来。
2: 大妈，你别理他，你理他干啥呀？咱们走吧。
1: 呆子，光理你，样呗，看，来，出来把化妆盒借大妈化化妆。别以为你怎么地呢，你搁单位你是总经理，到家别老牛哄的，干啥呀？等世界在咱们国家开完妇女大会，还说不上给你调到哪级号去。
2: 咱们都不
1: 会，这眼睛哭的像桃似的。看看你女婿跟你离正了，拉倒吧，先好着收得了呗，非得给你整个立正少奇闲情看齐全套的。
4: 大妈，
1: 嗯，
4: 这块表是送你做的纪念。
1: 你别的了，给我买几套套服的。我
4: 哎，大妈，您就甭推辞了。
1: 你老给我表干啥？给这给那，我不要了。
4: 大妈，您就戴上吧。
1: 戴上干啥？你这戴上还正好。
4: 当时想我的时候，你就看看这块表啊。
1: 光是想的事吗？你说你们俩记忆完了，肝肾不好，肝肾不好，让我走的不省心。不哭了，他妈止不住眼泪，没法化妆了。
2: 你要不是上街扭秧歌，你化哪门子妆啊，大娘？你看
1: 啥玩意儿？就凭我这身份，我凭什么不化妆啊？你别看我地位不高，身份不贵，可我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进咱们冰城的打工妹。我不化妆不等于给咱们冰城人民抹黑吗？妈呀，这边真抹黑了。那快点给我往蛋里擦擦。
4: 看看行不，
1: 这是不是有点化高了？
4: 嗯，我再给你弄一下。
1: 哎呀，走得太急了，上月还合计咱俩去纹眉。
4: 这位您再看看，
1: 我这皮呀、已经不行了，这笔老跟皮跑。你手老哆嗦啥呀？
4: 那不他给我咬的吗？你看。
1: 妈呀，真是的，哪能往坏了咬呢？我年轻时候跟你家那老死鬼打仗，人家急眼顶天，咬咬牙就拉倒了。你可倒好，属蚊子的，口口老想见血。
4: 还属狗的。
1: 你也是，别说人家了，说话别说短，打人别挠脸。你把他那脸挠那样，上单位怎么见他职员呢？
4: 那他也不该咬我呀。
1: 你挠的不是地方，你往这挠啥呀？你要挠脚心，对不住，跟你乐。

0: 正脸，钟脸看的差不多了，
1: 混蛋！你说我到你们家这些年了，你们俩也没看你们干这大将啊，因为啥到底啊？大妈走灯不垫子吗？到底因为啥干仗？
2: 你问他，事儿啊都是他惹起来的。
3: 不是，你怎么能说是我惹的事儿
1: 呢？你猜他故意的。
3: 大娘家里来电报，让大娘回家养老。我说再雇个保姆，这有啥错啊？这个
1: 那没错。
2: 那你非要雇个小姑娘吗？每星期我上四个夜班，那时间长了。不放心，
3: 你别把人想都那么卑鄙啊！
2: 那我要雇的人你怎么不用呢？
3: 是啊，你非要雇个小伙吗？
1: 哎呀妈！等了老半天就用这点事儿啊？啊，正常。我跟你说，这叫啥呢？这叫爱情爱到份儿，是咋整都出事儿。我过去啊，我不瞒你说，年轻时候啊，你大叔也不省心。我那时候吧，我长得真是挺漂亮的啊，比你媳妇漂亮。现在完了，现在有点地包天都死了。我当时可以这么说，我跟你大叔往街上一走。就走过去多少男人唰唰回头看我，那回头率高，哎呀妈呀，我就不知道当时我咋就那么大魅力呢。我跟你讲，你大叔吧，小心眼儿，
0: 是啊，
1: 心眼就这么大，一上街了，只要我跟哪个男人对上光了，那搁旁边就咳咳咳完我要跟谁说两句话，一超过三句开始吐我。
3: 你心眼也太小了，
1: 就这么大。后来我也不勒他那事，因为这事老干仗，老干仗。教育老爷们儿，得有鸡毛。当时吧，俺家隔壁啊有个老张，这老张在当年呢，跟你大叔呢是就像亲哥们似的，老在一起喝酒。那他长得也漂亮，比你大叔漂亮多了。婚姻上也有点问题，就是光棍儿。那漂亮那样，用现在话说，那就是生猛。你大叔只要一干仗，哎，我就往他家跑；只要一干仗，我就往他家跑。没超过三次，你大叔哭了，给我跪下来。
2: 是啊。
1: 那话求的，
2: 咋说的？哎
1: 不是，反正是啊，你别看咱当时就那么风流，但是咱不下流，爱情是比较专一的。
2: 那我不也专一吗？
1: 你专一，你什么玩意儿？雇保姆，男保姆，那是那回事吗？
2: 那不也是气话吗？
3: 你那不是人话。
2: 哎，你那才不是人话呢。
3: 那你说
1: 干啥呢？干啥呢？这么劝咋还不好呢？咋回事？不走了。
2: 哎，大妈，
0: 别走，大娘，
3: 我飞机票都买好了，
1: 不稳不飞了。
2: 哎呀，大妈，您放心走吧，您走后啊，我们俩这能过好。
3: 对，
1: 你过好，谁洗衣服，谁做饭，油盐酱醋都在哪儿，你们知道吗？
2: 哎呀，大妈，我做饭，
3: 我洗衣服。
1: 你做饭不是咸了就是淡了，不是硬就是烂了。你洗衣服，好衣裳能洗飞，白衣服你能洗黑。
3: 我慢慢学着做，
2: 慢慢学。
1: 就算你俩都学会了。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难办了吗？
3: 什么事儿啊？
1: 你俩坐下。你们家那小祖宗晚上睡觉不摸我这干巴鼻子他就睡不着，预备鼻子了吗？
2: 嗨，大妈，这事儿啊我安排了。
1: 你咋安排的？
2: 那往后睡觉我搂着他呗。
1: 你能天天搂他
2: 啊？天天搂着他。
1: 那他咋整啊？
2: 哎呀，大妈，这眼看飞机就误点了，这事儿啊您就甭管了呀。这待会儿孩子抱回来您要走也走不了了。
3: 对呀、
1: 妈呀，那我真得走了。
3: 是。
2: 那大妈，再见了。
1: 别难过，只要大妈健在，将来还能再见。
3: 那个大娘，我给你打个车去啊。
1: 去吧。拜啊。
3: 哎，
1: 就等皇冠啊，整个面的就得了。
3: 你就甭管了。
1: 回来。
3: 你等着啊。
1: 你别去了，你那脸挠那样。

0: 那大娘我就不送你了。
1: 你送我干啥？我还用你送？哎妈呀，金耳环差点没掉你们家。
0: 哎，那路滑你当心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我小时候都滑过冰。
0: 慢走啊。
1: 嗯，没事。你看就这种情况能走吗？啊，不能走。看起来不给他玩点阴谋诡计这是不行了。啊，
2: 回来了，
1: 报告你一个好消息。
2: 啥消息啊？
1: 你女婿后悔了，跟我哭了，说把你咬那样对不起你了，给你买的药膏让我交给你。
2: 真事儿咋的？
1: 真事儿，真事儿。
2: 那回给他买管药膏去。
1: 拉倒吧，沉不住气不？扛不住忽悠你。咱娘们得拿出份，你搁屋里啥时候请你来，你啥时候再出去。
2: 那这，
1: 咱去吧。在手里啊，范儿啊。
0: 哎，大娘，
1: 报告你个好消息。
0: 啥事儿？
1: 你媳妇后悔了。
0: 是啊，
1: 说你把她挠，她把你挠那样的后悔了，想让你检讨检讨，跟你俩磨不开了，让我带个话，完了给你买个疤痕一抹零。
0: 是啊。
1: 嗯，干啥去？你往出请人家呀。
0: 哎
1: 啥呀，哎啥，到这个节骨眼整点关键，听一句了一句了那路子。
0: 小薇，
1: 妈呀，还小薇呀。
0: 喂呀，
1: 哎呀，越来越简单了，还喂呀。
0: 那什么，请出来一下啊。还疼不疼？
2: 不疼了，没事儿。
0: 你看我这破脾气哈，还上去咬你去了。
2: 那没有点脾气还叫老爷们儿啊？
0: 那再有老爷，再老爷们儿也不该上嘴咬你。
2: 就是，
0: 应该掐你。
2: 去你的！你说什么呢？
1: 完了完了，全看着了。完了，不能看。喂，该给孩子做饭了。亲爱的哈尔滨，我也跟你再见了。
2: 怎么？怎么？
3: 我今儿说这段笑话啊，这不是现在的事情，多怎的事情？清朝，清朝啊，甭管什么年间了，在这个玉田县呢，新上任一个知县。这个知县没到任的时候，在这个县衙门里头，三班衙役就有的人员，大家都提心吊胆。为什么呀？那个社会一说新来个官儿，得他要带他三亲六故亲戚朋友呼啦一下来上任，县衙门人全刷下去，就用他的亲戚朋友了，大家提心吊胆。赶着知县到了，三班衙役县衙门人这么一瞧，大伙儿高兴了，一看这知县没带别人，就带着官眷，官眷也没有外人，就是这个太太还带着两个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哎，人很简单，大伙儿一瞧，行，没带人，咱们还能在衙门里做事，大伙儿高兴，上来呢就给这个知县磕头啊，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大伙儿磕完头都起来了，知县说，好好，每人赏你们1两银子。啊，这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这干嘛呢？请安呢。知县就问， 咱们这儿地面怎么样啊？地面还很平静。知县一听高兴，哦，地面平静，那好了，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了。什么叫要案呢？这个新官到任呢，那当然得来个下马威，要几件几件案子，你们得给我办来，我得呀抖抖我的威风。这个知县他一听呢，地面平静，那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子了。哎，这么着吧，你们呀，限你们三天限，给我找三个人来。这三个人呢，要一个呀急性子的，再给我找一个慢性子，再给我找一个爱小便宜的来，限三天限啊，找着有赏，找不着每人打40板子。下去吧。三班衙役下来了，二位班头呢，张头跟李头俩人就商量，哎，张大哥，这好啊，不让咱办案了，找这么仨人行。这说你别糊涂了，找仨人还好找啊，还不如办案呢。哟，对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反正咱们也得找找去，走走走走，外头溜溜，开个心吧，反正三天线呢。俩人出来了，张头跟里头，这说走走走，咱们开个心，咱们戏园子先听戏去。俩人上戏园子了，人这一看好，县衙门里头二位班头来了，赶紧前边给找座，就在这个第四排上搬了两个椅子，俩人坐在那儿，台上正唱《玉堂春》，这二位坐这儿听戏，在他们眼头了第三排呀、啊，坐着一个人。他这正摇头晃脑呢，好，这么功夫打外头进了一小孩子，这小孩就到这个人眼前，就这个晃着脑袋这个人到他眼前，爸爸爸爸，您赶紧家走吧，咱们家里着火了。大伙儿一听就吓坏了，二把头也吓一跳，可是这个人呢，就这个劲儿的，小孩子跟他说话没看这孩子，还看在台上。嗯，着火了，大不大呀？大极了，啊、哦，大极了！哎呀，先着的东房啊，先着的西房啊，那就全着了。您快着吧，我妈让您赶紧回去呢。啊、哦，好啊，等一会儿啊，在这儿。跟我这儿待一会儿，看完玉堂春咱们爷俩一块儿走。旁边坐着一个大个子站起来抡圆了，就给这人一嘴巴，你这小子太可气了。哎，站起来了，你打我干嘛啊？我打你干嘛？嘿，我不是现在想打你，就刚才你那摇头晃脑那劲儿，我就憋着揍你呢。你们家了着火了，你还问先着东房先着西房，怎么着还听完玉堂春，这像话吗？这个那你管我呢，我家去不也就着了吗？不像话。戏园子就乱了，二把头在这儿给聊聊吧。二把头就说，你看你这个人真是啊，你看你那个看戏那个讨厌的样子，摇头晃脑，这还不算，家里着火了，你还听玉堂春，这像话吗？
4: 我想这个他已经着了，到家不还是着吗？
3: 废话，到家找你到舅去啊，
4: 我打这走的家也晚了，
3: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
4: 那他也不能打我呀，我这人我就是这么慢性子嘛。
3: 啊，慢性子，二哥锁上他，哗楞嘎嘣把这也锁上了。
4: 可行，一找找着俩，走回衙门。
3: 二位班头戏也不听了，把两人送回衙门去了，送到班房压起来。嘿，想不到啊，咱们哥俩头一天这一出门就找着俩，哎，还短一爱小便宜的。哥俩出来了，找了一个大茶楼，上楼一看，靠犄角这儿有张桌，哥俩就坐那儿了，要了点点心，沏上壶茶，这儿喝着茶，点心还没来呢，东北犄角那儿打起来了，还说二位头在这儿呢，大伙儿给聊。

0: 聊聊聊聊聊。
1: 二把头一听，赶紧过来了。到这儿一瞧，这张桌啊，对面坐着一个人，这和俩人对脸坐着，这边坐着这个人呢，就这样。看着这桌子，桌子上好些个芝麻，旁边呢有俩人，一个呀端着一屉包子，一个端着一笸箩烧饼。二把头一问怎么回事情呢，感情这人呢来了半天了，在这儿喝茶，过来一个端着屉卖包子的，这个人就说：“包子热吗？热的，来来来两碟，来两碟，摆在这儿来。”啊，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儿拿钱啊，去吧。人家卖包子当然走了，他一看卖包子走了，他对面还坐着一个人呢，跟没看见人家一样，就把这包子拿起来一翻个儿，拿这小木疙的织巾盖把这包子底儿划了半个圈，划完了把这馅儿啊倒出来了，搁嘴里吃了，然后吹鼓了，又给码在碟儿里，又划一个，又吃了，吹鼓了，又搁碟儿里头了。合着一碟四个包子呢，他是吃俩馅儿，一碟吃俩馅儿，吃完了搁在这儿，等这卖包子过来了。卖包子的，你们这不对啊，回屉的还卖给我，你们得瞧瞧人呢，看人做买卖，这那我也不跟你们一般见识，那拿走吧。买包你听啊，他凉了你，回头新头来，我再给您换。哎，这回去带溜了去，端着走了，到笼屉那儿一掀锅，往里搁呀，打碟里捡起一个，哎，馅儿怎么没了？这还干嘛呀？这也甭回屉了，这甭卖了，搁这儿吧。啊，这也没馅儿了，一看好色没馅儿的，也没抓住人家，也不敢问人家呀，可就留他的神了。哎，这么功夫上楼一个卖烧饼的，做买卖向着做小买卖的，哎，卖烧饼的别上那人那儿卖去啊，那人他抠我包子馅儿吃，你要去了就倒霉了，吃你半了烧饼回他不要，没听说烧饼的吃半了啊，咬一口的他也得给钱。这个外号叫王二愣子，挺愣，吃我一芝麻我都得要钱，你甭管了。烧饼烧饼烧饼，诚心到他眼前吃烧饼。这家伙呢啊，吃，来两碟搁在这儿了。好，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儿拿钱，一会儿干嘛，你吃你的吧，就在这儿待着。他就站在那儿了，像这个人卖烧饼在这儿站着看着你呢，你就别来这套了。他也真有主意，那拿起一烧饼来这么一颠，俩纸钱一个，多大分量？二两。这烧饼有二两？这不是胡闹吗？往桌子上一扔，这一摔掉好些芝麻，又拿起一个来，这烧饼有二两，哎呀，这更小了，这烧饼有二两，这哪有二两啊，这不是没有的事吗？他俩烧饼往一块磕，嘣嘣嘣嘣嘣嘣，芝麻全掉下来了，这烧饼啊变了火烧了，磕了这么一桌子芝麻，没不够分量。拿走吧啊，拿走，我拿哪儿去？我卖烧饼，我是卖火烧啊，给钱。我没吃，没吃，干嘛？我走了你好吃芝麻？哪儿那是啊，少给一个子儿，今儿非揍你不可。这么嚷嚷起来了，二把头过来呢，一听这个情形，说你这人你可太，这么样做事太不对了啊！怎么了？吃人包子馅，临完事儿往下摔芝麻吃，你这，我跟你二位说，我他认识是县衙门的，我不是没带钱吗？没带钱，没带钱你别要人包子呀，没带钱别吃啊，把这馅儿都抠着吃了，乐什么呀你还，嗯，你这不。

那怎么办呢？您恩典，我们要认罚呢。认罚？认罚？你们现在在哪儿做事呢？我们没做事。您琢磨那样怎么做事？我们没做事，没做事呢。那这么办吧，你们要认罚的话，在我这衙门里头跟着我当差，每月每人给2两银子，管吃管喝。任大任罚，快说。老爷，您恩典，我们认罚了。你是这个急性子，告诉你，你呀、就跟着我当差，你当我的跟班的，我上哪儿你跟我哪儿，因为你是急性子，你跟着我呢，咱不耽误公事。你不是慢性子吗？好办，我家里有俩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你给我看着这俩少爷，看孩子。你是慢性人吗？孩子怎么磨你也不着急，明白吗？你爱小便宜啊，吃芝麻抠包子馅。好了，你在我这县衙门里头给我当买办。知县想的挺好啊，想不到当天就用上了。怎么用上了？当天啊，外省来了一个大官，这个知县呢得到城外头，这叫迎接上差去。一听这个，赶紧的就传这急性子，急性子赶紧的吩咐外头备轿，你备一匹马，投了当银马啊，咱们出城迎接上差，越快越好。是，马上就下去，一会儿功夫跟那儿回，轿子备好了。知县也换好了官衣，上了轿。知县一看，瞧我真会用人啊，这急性子多好，不耽误事啊。一出城糟了，有护城河呀，这护城河啊，这么一个桥啊，上头查住车了，来往的菜车呀、粪车呀、土车呀、驴呀、马呀、轿啊，太多，查住了，那得半天才过得去呢。知县在轿子里直着急，嘿，早知道咱们不出这门呢，你看这玩意儿多，这得等多大时间呢？这一说这个，急性子，一雷马，赶紧跳下马来，也不说话，靴子脱了，袜子扒了，就把这个裤腿往上这么一卷，卷起来，到这轿子去，请太爷下轿。之前不知道什么事，干嘛？您看看，我把您背着，咱爷俩趟过河去。那行吗？那怎么会不行呢？您快来吧，预备好了。知县就下了轿了，急性子这么一蹲，来吧您。好，大人高升，还得说一句吉祥话，马上这就下河，稀里哗啦，趟下去了。嘿，知县一瞧，呵，这急性子啊，性子真急，真不耽误事，有意思啊。他往前走呢，走到河当中呢，越往当间这水呢越深，他怕这个县太爷呀把靴子湿了。哎，老爷，您再高升，哗啦哗啦哗啦，老爷您再高升，哗啦哗啦哗啦，就往过汤。老爷您看这，您再高升，不行，这儿深了。老爷您干脆您高升，得。知县呢就骑着他了，哎，对了，你把靴子搁前边，省得掉河里湿了。好，靴子搁前边了。老爷，您看这怎么样？哗啦哗啦。老爷，您看这稳当不稳当？这不扶着都没关系。哗啦哗啦哗啦。快到对岸了，知县呢也高兴，嘿，急性子，真不耽误事。回头我赏你2袋钱啊，谢谢老爷。懂，把老爷扔河里了。老爷打河里起来，我你怎么回事啊？你衣服都湿了，这怎么迎接上差呀？走吧，回去换去吧。啊，好，您来，我背着您。背什么呀？已经都湿了，一块汤得了。一块汤回来了，到了县衙门里头，一进这二门一看呢，好，那个慢性子坐在那个大厅台阶底下

0: 晒太阳呢，坐那儿可发愣。麦杏不知道他干嘛呢，摇头晃脑的。知县一瞧，嘿，麦杏干嘛呢？翻翻眼皮，想事呢。你想什么事啊？你怎么不哄少爷？少爷哪儿去了？您问哪个呀？大少爷。大少爷上学了。二少爷呢？二少爷掉井里头了。啊，掉井里头了？你怎么不捞啊？捞什么呀，已经半天了。哈，你这可真蛮性的，这个赶快的派人捞吧。哎呀，这怎么说的，我怎么用这样人的，太耽误事了。来呀，赶紧账房拿五两银子买棺材去。这一说买棺材去，这爱小便宜的过来了，拿着五两银子，爱小便宜的奔棺材铺了。一进棺材铺，张大，你们这儿这个匣子多少钱一个？匣子尺码不一样，有四尺八的，四尺八的是四两银子，三尺六的呢是这个三两五，有这个二尺四的是三两。嗯，那就不对了，四尺八的四两，二尺四应当二两，怎么卖三两啊？那不成棺材的就是让大不让小，那谁买小的多上当啊。这是四尺八的吧？这三尺六，这四尺八太大了，二尺四的太小了，这三尺六的这个咱商量商量，咱给三两行吗？不行不行，您这是三两五。三两五呢？三两五太多了，给三两二，三两三。人说我们不打价，棺材铺不打价，不打价，你行行，这别着急呀。好，三两五，给您五两银子，找钱，五两银票递给掌柜的。掌柜的呢，得到这个柜房里头去找钱去，头了没人，和旧掌柜的一个人。给您找钱去。掌柜的接过他这银票呢，就进了账房了。艾小平一看掌柜的进账房了，一看四外无人，把这三尺六的这大的盖打开了，拿起小的来装在这大棺材里头了，然后把盖一盖，往嘎吱窝一架，净等着找钱。找您钱，嘿，拿来。哎，我们给您送，甭送，我自己会。怎么他怕人瞧出来呀？自己腾腾腾赶紧跑回县衙门。老爷，我买回来了，您看看那个三两五便宜不便宜？孩子都死了还在乎便宜不便宜？哎，得，就是他。嗨，废物，大呀，要这么大的干嘛呀？哎，小平一看啊，老爷大，您看呢，一打盖，这不还有小的呢吗？把这小的举出来了，知县一看，嗨，你这人怎么这么废物啊？你干嘛买俩呀？老爷，这咱们没花钱，他没看见我拿的。胡说，你拿这个有什么用啊？哎，老爷，这闲了致忙的用啊，大少爷要再死了咱甭买了。
1: 给大家讲讲我的故事，我叫魏什么，姓魏的人啥也不是的事。至于我为啥叫魏什么，
2: 为啥呀？你说这到底是为啥呀？
1: 眼前这个暴跳如雷的人是我的父亲。
2: 医生啊，你说我的孩子到底得啥病啊？这脑袋上一根毛都没有啊。
3: 这种病很常见，医学上管这个病叫没毛病。
2: 什么没毛病？你没看吗？这满脸的老人斑呢。
1: 我得了一种罕见的怪病，从降生的那一刻开始

0: 我就是个老人。那时候起，父亲就带着我四处寻医问药，但始终没有结果。直到一个世外高人的出现。让青春
1: 我说高人呐，这外面天这么冷，咱们能不能进屋里聊？
2: 小伙子，我是室外高人，室内就不灵了。
1: 高人呐，你看我的孩子得的是啥病啊？
2: 这是一种罕见的疑难杂症，患者呢以老人的形象降生，但之后啊会越活越年轻。
1: 那有办法治吗？
2: 办法特别简单，你只需要找到一个女孩，亲口对你儿子说出我爱你三个字，那么病症就会不治而自愈。
1: 这么神奇？真的假的？哎，那个大师，我应该怎么感谢你？
2: 你如果方便的话，就帮我买两贴暖宝宝。
0: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自己注定与众不同。正常的人生是一条单行线，而我的人生天天逆行。
3: 为啥加油？为啥加油？为啥加油？为啥加油？为啥加油？为啥加油？为啥加油？
4: 等等，
3: 为啥加
4: 油？咱这是为啥加油啊？
5: 小斐，你还不知道呢，那是咱们班新来的插班生。
4: 这插班生是个大爷呀。
5: 什么大爷呀？人家就是长得老点和咱们同岁。
1: 你停啥呀？冲刺，走，走！干啥呢？想不想回家呢？快快快，帮忙帮忙帮忙！走！
4: 你好，张小斐。
6: 为啥？
4: 不为啥，我妈起的，就叫张小斐。
6: 我说我的名字叫为啥？哦。
1: 安静安静啊！下面我宣布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一次400米考试，我们班共诞生了2项纪录，张小斐同学打破了女子组最快纪录，用时1分04秒，为啥同学打破了男子组最慢纪录，用时1天04个小时。给为啥同学掌声来。那啥，大家都辛苦了，咱也回补药。
4: 哎，不是，你看你这，你怎么还哭上了呢？你不到终点了吗？是吧？哎呀，你听说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吧？
6: 听过。那你的意思，我是那王八呗？
4: 我是说呀，劝你呀，你就到终点就行，是吧？再一个就是千年王八万年龟，就是王八跟你像，不是你呀，就是王。对不起，我不应该劝你。
1: 干啥去？
6: 爸，我想回家。他说我是王八。
1: 这不是夸你长寿吗？儿子，你过来啊，我看你跟这小姑娘聊得挺投缘呢，这样你赶紧让她对你说那仨字儿，行不行？爸奉劝你一句，多跟小姑娘接触，少跟老太太散步，争取早日康复。hold 住哭。
4: 哎，为啥？哎，我终于捋明白了，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啊，你看你体质这么差，应该加强运动。
6: 我经常运动啊。
4: 那你都做些什么运动呢？
6: 遛鸟、撞树、打太极。我尤其擅长太极。啊。我给你表演一个，你帮我拿上。哎。闪着腰了。
4: 你这太极打的也太极了。你这样吧，来坐下坐下坐下坐这儿坐这儿，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我是不是把你盆骨摁碎了？
1: 我是不是把谁干脆面做碎了？
2: 啊！起开！哎呀，我干脆面。
1: 那能怪我吗？你包里放那么多干脆面干嘛呀？哎呀，
0: 为了攒满这108张水浒卡，我是整整吃了一年的干脆面呢。
1: 你还收集水浒卡？啊，
0: 我想好了，以后只要是谁集齐全套的水浒卡来向我求婚，我就嫁给他。
1: 那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水浒啊？
0: 为什么？因为水浒里的英雄都特别讲义气啊，就像我一样。哎，以后啊，在学校我罩着你，好不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提。
1: 那也别以后了，现在就有。
0: 请讲。
1: 你看着我的眼睛，你看见什么了？
0: 白内障，青光眼，还散光。
1: 你仔细点看。
0: 有点对眼是不是你？
1: 真诚，你就没在我眼睛里看见真诚吗？啊，小斐，咱俩是不是好朋友？
0: 当然是了。
1: 那你就帮我这个忙，你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三个字儿。
0: 哪三个字儿？
1: 我爱你。
3: 就是这样，我像个跟屁虫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总是跟在他的身后，可那三个字儿他一直没说过，反倒是我获得了三个字，跟踪。
4: 为啥？为啥？
1: 爸，你找我。
4: 哎呀，这几天不见你又年轻了。最近忙啥呢？哎
1: 呦，可忙了，我们老干部活动中心麻将比赛，敬老院文艺汇演，社区老年秧歌队集训。
4: 行，儿子呀，你能不能干点年轻人该干的事儿？你说你比我这个校长都忙，你说你一天心咋那么大呢？啊，你自己有着病，你自己不知道吗？那找人说那仨字怎么就那么难啊？你找谁不能说？找谁不能说？爸要是能帮上你，爸早就……
1: 你过来，喂，爸，你干嘛？
4: 你看我眼睛，你过来。
1: 我看你眼睛干嘛？
4: 试试，儿子，试试，试试，
1: 试什么试？
4: 不是，万一好使了，
1: 肯定不好使。
4: 试试，试试，
1: 不好使。
4: 别动！我爱你。
5: 你们继续，我饭凉了，我晾晾去。
1: 爸，人家高人都说了，得是个女孩。
4: 爸不为你着急吗？让气蒙了一天，你说
1: 你着急，你也不能乱想招啊。
3: 我都计划好了。我听说，今天小斐会在这儿跟他的同事赵老师表白。等他说那三个字的时候，我跟他来个借位，那不就变成跟我说了吗？
4: 太好了啊，儿子，加油啊！爸看你这么努力，爸也不能落后，爸也给你想别的方法去。
1: 不
4: 行，你爸不能落后，爸给你想别的方法。
1: 你就别想了。
6: 你。哎，小北，别笑了，再笑就渗人了。啊，你今天找我来干什么呀？
0: 赵老师啊，哎，其实我有一句话想跟你说。
6: 啊，那你说。
0: 那你先把眼睛闭上。
6: 啊，这整的这个神秘。
0: 我没让你睁，你别睁啊。
6: 明白。
0: 其实我想跟你说，其实我你干啥呢？
6: 我有点着急了啊。

0: 氛，你知不知道？
1: 哎呀，那冒失了。
0: 哎，我抽你，你信不信？
1: 我信。
0: 哎呦我天哪，
1: 我信你还抽我？
0: 不是，
1: 你叫我来就这事儿啊？
0: 不是，这
1: 流氓！哎，
0: 张老师，张，
2: 怎么了，小斐？发生了什么？
0: 我在这装，你是不是有病啊？
2: 让你看出来了，
0: 有病。
2: 小斐，
3: 就这样，我试过了各种借位，食堂借位，图书馆借位，厕所借位，直到我老爸退休都没成功过。
0: 老马呀，哎，你先把眼睛闭上。
2: 行，
0: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哎呀，我没让你争，你别争啊。嗯，我叫你，你再争啊。
2: 小斐呀，到底有啥惊喜呀？
1: 马大爷，哎呀呀，
2: 这惊喜也太刺激了，你怎么变成男的了？
4: 我也没说我是小斐啊，我叫为啥，我是他儿子。
2: 小斐不是单身吗？
4: 自从我爹过世之后，他不就单身了吗？
2: 你爹？我明白了。孩子，你放心啊，我一定对你妈好。
4: 大爷，哎，你跟我妈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我真心希望你们能百年好合，千万别像我爹似的走在我妈前边。
2: 那你爹是怎么没的呢？
4: 我爹跟我妈特别相爱，好多人都说我妈命里克夫，我爹他不信命啊，命就没了。后来我还有好多其他的爹，一开始也都不信命，抢救的时候都信了。
2: 那你觉得你妈克夫这个问题，大爷能克服不？
4: 我觉得没问题啊。你要是克服不了的话，还可以去陪我爹呀。
2: 陪你爹？不是啊，孩子，我觉得吧。
5: 儿子，哎。
4: 爹，你去哪儿了呢？我可想你了。
5: 爹也想你呀，这不回来看你来了吗？这人谁呀？
4: 他是你接班人。
5: 新来的校长啊，过去。你好啊。哎呀，新到的岗位还习惯吗？
6: 我这还没等上岗，你这不就来了吗？
5: 这也是上面的意见，派我下来看看你。
6: 你要是不乐意的话，我现在就下岗还不行吗？
5: 这接班人挺幽默呀。啊，让我通知你，到时候买套新衣服，干净的参加个交接仪式。
6: 不是啊，这玩意儿还有交接仪式？
5: 那当然了，这说明上面对你很重视。哎呀，反正到时候有人就来接你来了。哎呀呀，
6: 不行啊，这是要接我走啊。不行不行，这爹我不能当了。
5: 不是，我干啥
6: 去？起不来了呢，我。哎呀，我去找条干净裤子先换上吧。我，
5: 你换那是，你接你走时候你再换呗。你干啥去？
0: 老马呀，老马，爱心便当来喽。老马呢？啊？
4: 说有急事儿先走了。
0: 为啥呀？是不是你把老马给撵走了？哎，你就这么不厌其烦地搅和我的事儿，你不累吗？
4: 小斐，其实我的目的从一开始就很单纯，我就是想让你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出那三个字儿。
0: 那个三个字儿，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吗？
4: 那要是不重要的话，我能死缠烂打30年吗？
0: 你还不明白吗？既然这三个字对你来说重要，对我来说也一样重要，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先对我说那三个字呢？
4: 小斐，原来我怕我配不上你，现在我年轻了，可以没有顾虑了。
0: 行了，你别说了，当年你有你的顾虑，现在我有我的顾虑。为啥？我不想耽误你，也许这辈子咱们俩注定错过了。

0: 您是张小斐吧？
1: 啊，是我呀。
0: 有人托我给您送样东西。
1: 哟，这是谁的孩子啊？
0: 这是去世的魏校长送给您的。
1: 魏校长，啊，谢谢啊。
0: 好，不客气。这么大岁数了还叫小斐。
1: 为啥？哎呦天哪，我躲了你一辈子怎么还没躲过去啊？啊，你可真对得起你那个跟踪狂的外号。哎呦呦呦，是不是冷了呀？啊，来来来，盖上点，盖上点啊，盖上点。哎呀，哎，咱俩聊会儿天啊。你这一辈子啊，就让我说那三个字儿。你说那三个字儿对你来说真那么重要吗？嗯。那我说了啊，哎，我跟你表白呢，你能不能认真点啊？啊，哎呦，这嘴里吃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往嘴里塞啊？来，给我看看，来，手里什么东西？给我看看好不好？
2: 还收集水浒卡？
1: 以后只要是谁集齐全套的水浒卡来向我求婚，我就嫁给他。

实啊，我也想明白了，两个人心里如果都有对方的话，那谁先说不一样呢？为啥？我爱你。

0: 干啥？加油！
1: 豆豆，咱这是为啥加油呢？
2: 小伟，你还不知道呢，那是咱们新来的插班生。加油！
3: 为啥？
4: 加油！
3: 为啥？
4: 加油！
3: 为啥？
4: 加油！
5: 为啥？嗯，这就是我的故事。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看，我们三个人穿成这样，你猜我们是干什么的？错，让我告诉你，我们是
1: 城市的送餐员，我们是城市的送餐员。
0: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呢？那就是
1: 热热乎乎的送到你面前，热热乎乎的送到你面前。
2: 好，现场再热情一点，好不好？保持住你们的热情，所以年轻人就要有梦想，敢想敢干。所以说，我们要喊：
1: 年轻人就要敢想敢干，年轻人就要敢想敢干。
2: 漂亮！马上就要过年了，为了创业，我们又想出了新办法，那。

0: 就是
1: 上门给您做年夜饭，上门给您做年夜饭。
2: 很好，保持咱们的热情啊！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那就是
1: 赶紧赶往火车站，赶紧赶往火车站，火车站。
2: 哎呀，哎呀，这不，哎。
3: 容易吗？
4: 哥俩听我说啊，今天是大年三十，
2: 没错，
4: 咱们哥仨谁也别接单。
0: 是，我还有一想法啊，来年咱仨谁也别跟谁抢单，
2: 从今天晚上谁也不接单。哎
3: 呀，你看
2: 刚说完不接单，我这儿就来单了。哎
0: 哎哎，说好了不接，不接，
2: 挂了。
0: 哎呀，嗯，我这好像跟你似的，一个号
2: 啊。对，我没接单，不就打你那儿去了吗？
0: 挂了，
2: 漂亮。哎，咱俩没接，又打他那儿了。你呀，
0: 挂了，
4: 接了。哎，
3: 不是
2: 接了像话，
4: 我摁免提拒绝他。
3: 那行行，
5: 喂，是定做年夜饭服务吗？哎，怎么没人接呀？
4: 大爷，这钱您留着吧。哎，
0: 漂亮，
2: 可以，没问题。
4: 这么着啊，关键好，
0: 关键好，
2: 关键好，关键好，关键好，
4: 再见啊，
2: 来年见啊。哎，哎
0: 呀，哎呦，来年再见喽。哎。
2: 就这家敲门，别闹敲门呢。志飞，嗯，哎呀，你来我们家给我父母拜年来了，谢谢你啊。我爸妈没在家，你走吧。
3: 你不是你不接吗？
2: 不是你不也不接单不也来了吗？
0: 我来我是看看你来没来。
2: 敲门敲门敲门。哎哎。
0: 哎，大爷，
2: 大爷，大爷好。哎，那个我们呀、啊、是给您啊
0: 做年夜饭的。啊，
4: 哎呀，来我们家拜年来了。我爸我妈不在，赶紧走吧，走。
2: 这招我在门口就用了。
0: 他说的还比你真。
4: 你怎么把他俩招来了？
5: 我没招他俩呀，我打仨电话，打一个挂了，打一个又挂了，就你接了。
4: 我不是来了吗？啊，
5: 后来他们哥俩又给我回回来了。
4: 你忘了我给你的暗示了吗？
5: 啥暗示啊？
4: 大爷，这钱您留着吧。
5: 是啊，这钱我留着了。
4: 给我留着呀。
0: 就你嚷嚷的接谁也不接单，你头一个来，你
2: 什么意思？
4: 我告诉你，啊，我先到的这单谁都别跟我抢。
2: 凭什么呀？咱仨都抢一年了，不差这一天。那咱就老规矩，这单呀，谁有能耐
4: 谁接。
5: 我说，商量好没有？哎呀，啊，你们仨还不是一个公司的？
1: 对啊，
5: 互相还都认识。
1: 对啊，
5: 那做饭就不要钱了吧？
1: 对啊，
2: 不对啊。
5: 那就这样吧，啊，咱们就是从优录取啊，你们互相竞争，公平竞争。嗯，咱们从啊自报家门开始。
4: 那个大爷，嗯，您好，哎，我是饿了吗？饿了不饿了都没有关系的上门年饭服务 APP， 我是一号服务员，我叫高小潘，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大爷，我是我们这里优惠多，折扣多，红包多，一天到晚净打折，上门年夜饭 APP， 我是二号服务员金飞。如果你选择了我，我会竭诚为您服务，并且享受折上折的优惠哦。啊，
2: 大爷，我是想他人不敢想，做他人不敢做，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做不到的上门年夜饭 APP 服务人员三号大超子。哎，
5: 那这样具体你们仨要做什么年夜饭呢？啊，咱们按顺序来。
4: 好。哎，
5: 三号胖子，你先说。
4: 不是，按顺序我不应该第一个吗？
2: 倒着也是一种顺序。大爷，大爷，大爷，哎，我今天给您带来这道菜，嗯，叫做层峦叠翠劲脆金蛋饼。哇，
5: 这是啥呀？哼，
2: 大爷，你且听真。大爷， 厉害了我的大爷。我们这道菜从选材就非常的讲究。首先我们从10万颗小麦当中选出一颗黄金小麦，再从10万颗大葱里头选出一颗极品翡翠葱，再从10万只母鸡里头还选出一只英雄母鸡，让这只母鸡开始下蛋，一直下一直下，一直等它下够了10万枚蛋以后，再从这些蛋里头选出一颗黄金蛋，用这些金上加金的材料混合我们纯金打造的锅具制作出这道金蛋饼。正所谓撑圆面稀瓜开大，葱多酱少卷上长，吃了我们的金蛋饼，保证让您找到恋爱的感觉。
6: 最美不过夕阳红。
5: 大篮子，大篮，跟老哥哥跳广场舞去。
0: 大蓝不着急，选我吧。
5: 行，
0: 不急。
5: 嗯，你又怎么了？
4: 一套煎饼果子，你就嗨了。
5: 煎饼果子，你要给大爷做啥呀？
4: 大爷，听真，我这道菜叫八方进宝翡翠有鸡汤。
0: 这是啥呀？
4: 我这道菜选用了8个最有名的地方，8种食材，加上我们熬制了7期49天的有机面食。有名的食材和有机面食结合到一起，那是一道美味，不仅味道好，而且寓意深远，寓意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源远流长。
5: 好，
4: 大爷，如果您吃了我的年夜饭，你就会找到儿时般的感觉。大爷，选我。哎呀，
5: 孩子，大爷选你。
0: 大爷。哎呀，你太让我失望了，大爷。
5: 怎么了？
0: 一碗疙瘩汤你就飞了，
5: 大爷，
0: 听真，大爷，我今天要为你做的这道菜叫骨肉不离黄金至尊高压土凤凰。
5: 哇，这又是啥呀？
0: 大爷，这道菜的食材选用了陕北农家大院专业养殖的鸡，每天让他们奔跑6个小时，所以说鸡肉紧致，嫩而不腻，滑而不柴，软而不泄，还请了专业的老师每天为小鸡讲故事，每一只鸡都很有素质。大爷，这样的鸡吃下去才是您高贵身份的象征。大爷，您选择了我，一定让您在鸡年里头能够闻鸡起舞。
5: 对不起啊，
2: 没事。
5: 大爷是不是刚才有点过了？哎，
2: 大爷你开心就好。
5: 差评！哎，
2: 不是大爷，您干嘛给差评啊？
0: 这就是，
5: 疙瘩汤啊，还指他的煎饼，黄焖鸡米饭，这是你们给我做的年夜饭呢？
2: 不是大爷，您要不爱吃，您可以退单，但您不能给差评啊。
5: 你们哥仨想要好评啊？嘿，先上桌吃饭。
2: 不，这咱吃什么饭呀？来，那
7: 告诉你，
5: 差评。
2: 哎，吃饭。
5: 不听话呢。来，先把酒倒上啊。来，一人一碗。倒上。
2: 今世缘，今生有缘。
5: 刚才呀，你们仨一进屋啊，我就想起我那仨孩子来了。扭头我就在想啊，我那仨儿子过年要回来，像你们仨陪我聊天玩，我得多开心呢。
8: 老爷子也不容易啊。
7: 不容易。
2: 大爷，既然今天话到这份上，今天我们三个
5: 就装一回您的孩子，陪您开开心心过个年，
4: 这不合适，
5: 不合适，
4: 没事，
0: 待着待着，
5: 您就把我们仨当您孩子，没事，就陪您了，
4: 谢谢啊，
0: 没事，
5: 那就得按我们家规矩来，
4: 行，
5: 那这个每年回来呀啊，都是孩子们得说说今年的工作跟生活状况，这样，老大你先说，
2: 作为老大呢，我想说呀，
5: 你是老大呀，你瞎插什么嘴呀你啊，
2: 大哥说话呀，
5: 老大你先说，
4: 我是老大啊，大爷我就是瞎忙，还是单位那点事儿，我记得我打工的时候啊，我妹妹还小，一转眼都要嫁人了，
5: 好，好大哥，老二啊，该你了。
2: 作为老二啊，
5: 我是老二啊，
0: 我是老二。
2: 你老二，你说话呀，你倒是。
0: 大爷，你别看我们一年在外边风吹日晒挺不容易，但是一想嘛，我媳妇马上就要生了，一家三口。心里还挺幸福，
5: 幸福的小三口。老三，你为啥不说话？
2: 不是我，
5: 老三，
7: 我知道错了。
5: 刚才
7: 我有点过了，
5: 以后
7: 我再也不敢乱接话了。
5: 过去
7: 我不好学习，
5: 现在
7: 我后悔莫及，
5: 将来
7: 我再也不敢做年夜饭了。
5: 哎呀，孩子给你打疼了吗？
7: 没事，您高兴就好。您
5: 高兴，特别高兴，
7: 那就行。
5: 大爷给你们五分好评，
0: 谢谢大爷，
5: 回去吧，赶紧回去吧，别
4: 谢谢大爷，
5: 走吧，走了，
2: 走。
5: 等会儿啊，喂，到楼下了，爸等着你们，哥仨。先别走了，
2: 不是怎么了，大爷？
5: 我这仨儿子回来了，还得做这年夜饭。孩子们，咱们操练起来做这顿
1: 年夜饭。
9: 这回啊，我说这么一段相声。
10: 哦，您是表演相声？
9: 哎，对了对了，
10: 好，您念过书吗？
9: 我呀，我才上了四年学。
10: 上了四年学？
9: 可不是吗？
10: 那您比我还强呢。哦，
9: 您念了多少日子书啊？
10: 嗨，我才上了二年学。
9: 这个二年要是勤学呀，也够用的。
10: 勤学是够用的呀。可是上了二年学，没有都完全得到读书的机会。
9: 怎么样呢？
10: 闹了些日子病。
9: 病了多少日子？
10: 病了一年零十一个月。
9: 才念了一个月的书啊。
10: 还逃了29天的学。
9: 好吧，念了一天，
10: 赶上那月又是小金。
9: 一天没念呢，那你说他干嘛呢？
10: 您当我真一天没念呢？反正念过几年书，
9: 那你就能认识不少字。
10: 您呢，上了四年学，
9: 可不是吗？
10: 也够用的了。
9: 您客气，反正啊是眼前字我全认识，书报杂志啊拿过来我也能瞧瞧。
10: 那就得了。您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9: 我喜欢看的那都是古典文学。
10: 是红楼啊，水火呀。
9: 三侠剑，
10: 那叫古典文学呀，
9: 不是吗？
10: 您别起哄了啊！三侠剑那是荒诞书，不怎么样。您最喜欢看的应当是三国、红楼、水火，这叫古典文学。
9: 是啊，三国我也常看呢。
10: 三国？
9: 经常看三国。
10: 哎呀，还真看不透。
9: 不要生气啊，
10: 常看三国。
9: 对了，
10: 那好，咱们谈一谈。
9: 可以研究研究吗？
10: 我也喜欢看三国。
9: 你也喜欢三国？
10: 你既然常看三国， 你说三国这一部书。

0: 里头数谁的能耐最大，数谁有能耐。
1: 这个问题嘛，很简单。
0: 简单？
1: 哎，
0: 你说说，
1: 你要问这个三国里边数谁能耐最大呀？
0: 啊，
1: 这部三国里能耐最大的，那就得说是司马懿了。
0: 司马懿？
1: 嗯，司马懿有能耐。
0: 司马懿有什么能耐呀？
1: 你瞧，三国嘛。
0: 是啊，三国呀。
1: 三国完了，三分归一统归谁了？
0: 三分归一统归晋了。
1: 晋是谁呀？
0: 司马家。
1: 司马家，司马家的后辈做了皇上了。
0: 哎，啊啊，
1: 这不是司马懿有能耐吗？
0: 啊你说，
1: 哎，
0: 哦，司马懿的后辈做了皇上了，那么就属司马懿有能耐。
1: 对喽。
0: 那也不对。
1: 怎么？
0: 司马懿要有能耐的话，他为什么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了呢？他知道是空城了，然后又要往回打，可是半道碰上赵云了，让赵云就给吓跑了。有能耐为什么让赵云吓跑了啊？
1: 对，
0: 嗯，
1: 让赵云给吓跑了
0: 啊。
1: 这一说那是赵云有能耐呀。
0: 赵云有能耐
1: 啊，
0: 赵云有能耐长坂坡他干嘛让张飞给他断后啊？
1: 嗯，
0: 长坂坡要没有张飞，那赵云不就完了吗？
1: 是啊，张飞断后，张飞喝断了挡阳桥
0: 啊。
1: 嗯，那是张飞有能耐。张飞有能耐，
0: 张飞有能耐
1: 啊，
0: 张飞有能耐，虎牢关三战吕布干嘛哥仨打人一个？
1: 对吗？
0: 嗯，
1: 哥仨都没打过人家。
0: 还是的，
1: 三战吕布那就是吕布有能耐啊。
0: 吕布有能耐，白门楼他怎么死在曹操手里头了
1: 啊？曹操有能耐，
0: 曹操有能耐，火烧战船怎么让诸葛亮烧得望影而逃啊？
1: 啊，是啊，啊，
0: 说呀，
1: 说，
0: 谁有能耐呀？
1: 那就是你有能耐。
0: 我有什么能耐呀？
1: 你把我问住了，刨根问底儿啊，这个。
0: 我把你问住像话吗？
1: 哼，
0: 你说不上来了。
1: 是我说不上来啊。
0: 嗯，
1: 你也说不上来
0: 啊。我要不知道我敢跟你说吗？
1: 好，
0: 当然我知道。
1: 那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三国里谁有能耐，听你的。
0: 你这什么态度？这
1: 本来你知道吗？
0: 这干嘛呢？这是好好，你说怎么意思啊？抬杠长学问，这样我能告诉你吗？
1: 你不是知道吗？
0: 我知道，我就这样告诉你。你知道？你说，你要问路就这么问，前门往哪么走？你认识？你说，人说往北走，越走越远到后门了，
1: 挑眼了还？
0: 不是，你这人说话一点的规矩都没有。
1: 好，哎，同志，您说这三国里头谁有能耐？
0: 哎。这样人家好告诉
1: 啊。是是是，
0: 你记着。
1: 哎，
0: 往后呢，说的讲的谈的论的，
1: 嗯，
0: 人一问郭全宝看过三国？看过。三国谁有能耐？你这么一说，人这么一听，呵，罢了，郭全宝看这部三国看得真细致。好，总得落这么一个，
1: 为了研究这个。
0: 哎，
1: 是是，
0: 这是学问。
1: 哎，
0: 知道吗？
1: 您说三国谁有能耐？
0: 记着，
1: 哎，您说谁有能耐吧？
0: 济公长老。
1: 那啊，
0: 济公长老济癫僧，呵，能耐可大了，用手一指，哎，吃了黑，他能把化运龙定住。
1: 行了，您就别说了，这是三国吗？
0: 啊，
1: 这是济公传，宋朝的事情
0: 啊。对，我提的是宋朝三国。
1: 没听说过有宋朝的三国吗？呢，这家伙
0: 这是跟您说笑话。
1: 哎，不要笑。油
0: 说真的你也不知道。
1: 说真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研究研究
1: 啊，
0: 这个三国这部书它为什么起名叫三国，怎么个意思？
1: 这个问题嘛，您问得很对、
0: 啊、很对，
1: 值得研究
0: 啊、哦、你讲
1: 为什么它叫三国呀、啊、
0: 为什么叫三国？
1: 就是因为啊，魏蜀吴这是三个，哎，魏蜀吴这三国，三个国，
0: 魏蜀吴
1: 啊，魏蜀吴争汉鼎吗？
0: 有打这儿起名叫三国
1: 啊？
0: 那不对吧？
1: 怎么还不对啊？
0: 魏蜀吴叫三国，那么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他怎么不写十八国呢？
1: 那不成啊？
0: 怎么不成？
1: 您在那阵儿不是还没成事呢吗？
0: 哦，诸侯没成事呢
1: 啊，
0: 成事的算降孙浩三分归一统了，他凭什么不叫一国呢？
1: 我哪知道啊？你这不抬杠啊？这是。那么您说这部书因为什么它叫三国呢？
0: 这里头大有意义，
1: 您给我解释解释。
0: 告诉你，
1: 嗯，
0: 为什么咱起名叫三国呢？
1: 怎么个意思？
0: 它是这个三国呀。
1: 啊，它也没准谱。
0: 怎么会没准谱呢？
1: 是您说
0: 起名叫三国的原因，
1: 嗯，
0: 就是因为呀，
1: 啊
0: 这个三国声竟是三
1: 啊，
0: 哎，故此叫三国，三国了。
1: 哦，竟是三嘛，就是三国了。
0: 对了，
1: 这不对。
0: 哎，对，
1: 怎么回事？竟是三呢？
0: 目录里头带三字的目录很多，
1: 嗯，
0: 明扣暗扣里头有很多的带三字的事情，故此叫三国。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这三国里都有什么带三字的事情啊？
0: 很多
1: 啊，
0: 我先给你说说这带三字目录，你听听
1: 看看有多少。
0: 哎，
1: 都有什么带三字的目录？
0: 头一个目录就是带三字的。
1: 哦，第一回
0: 你叫燕桃园豪杰三结义，这有没有？
1: 不错，这倒是有三。
0: 哦，
1: 嗯，
0: 是这个虎牢关三英战吕布，有没有？
1: 有三。
0: 是陶公祖三让徐州城，
1: 有。嗯，
0: 曹孟德会合三将，
1: 有。
0: 是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1: 有。
0: 刘玄德三顾茅庐，
1: 有。
0: 未出茅庐定三分，
1: 有。
0: 公子刘琦三求计，
1: 有。
0: 三江口曹操折兵，
1: 有。
0: 是三江口周郎纵火，
1: 有。
0: 三气周瑜，
1: 有。
0: 三秦孟户，
1: 有。这爸爸们没有，差点没让他蒙过去。
0: 怎么蒙过去？
1: 三秦孟户啊。
0: 啊，
1: 那是七秦孟户。
0: 几秦？
1: 七秦孟户。
0: 七秦呢？
1: 哎，
0: 他你糊涂啊。
1: 怎么
0: 有七秦必然有三秦呢？
1: 为什么呢？
0: 不能打二就跳到四上了。
1: 他这也倒对，
0: 对不对啊？
1: 哦，是
0: 三秦孟户，
1: 好嘛。
0: 诸葛亮智取三郡，
1: 嗯，有
0: 啊。是这个诸葛亮三出祁山
1: 啊。这不是六出祁山吗？
0: 啊，你糊涂，他不是二三如六吗？
1: 好嘛。
0: 江伯约三发中原，
1: 九发中原呢？
0: 是啊，那
1: 三三见九嘛。我就知道嘛，小家酒也上来了，
0: 是不是？
1: 哎，带三字的目录倒是不少，
0: 里头还有很多带三字的事情呢。
1: 您说都有什么事情是带三的呢？
0: 带三字的事
1: 啊，
0: 有。三国里头有这么三不明。
1: 哦，这一部书里头吗？三国有三不明，
0: 有这么三个人呢。
1: 啊，
0: 是有姓无名，有名无姓，还有一个是无名无姓。
1: 这得研究研究。

0: 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0: 不，他有名字。
1: 有名字叫什么？
0: 我听过京戏呀，在这个唱大戏里头，这乔虎老头就有名嘛。
1: 嗯，叫
0: 乔玄。哎，对对对，
1: 对，
0: 你也听过这出戏？
1: 我听过，当然我听过。
0: 甘露寺嘛？
1: 不对，
0: 啊，
1: 三国那原文上没写着。
0: 原文上没有。
1: 哎，京戏《甘露寺》，乔国老起名叫乔玄，因为这乔国老他去的这是正角，
0: 正角，
1: 正角出来他得报名。
0: 嗯
1: 嗯，到这儿俺乔国老，你是谁的国老啊？
0: 倒是别扭
1: 啊，别扭。故此呢，他给起个名叫乔玄。
0: 哦，
1: 为什么单叫乔玄呢？
0: 为什么呢？
1: 三国原文没有。
0: 哦，
1: 丁现在哪儿查也查不出来，不知道乔国老叫什么呀？乔玄和这个还在悬案呢
0: 啊，
1: 故此叫乔玄，
0: 还没实在下来呢。哦，故此呢叫乔玄。
1: 对了，
0: 头一个这是有姓无名，
1: 有姓无名乔国老。
0: 第二一个有名无姓的这是谁呀？
1: 王司徒乔使连环计。
0: 王允呢？
1: 王允的歌妓貂蝉，有名没姓。
0: 哎，这个不对
1: 啊。不对，
0: 他有姓啊。
1: 貂蝉。
0: 貂蝉嘛。
1: 姓什么呀？
0: 姓貂名蝉，字丫鬟呢。
1: 字丫鬟
0: 啊，
1: 这家伙真可乐，
0: 对不对？
1: 没听说过。
0: 那怎么着呢？
1: 他就叫貂蝉。
0: 哦，他没有姓。
1: 没有姓。你说姓王，姓王也不对，他是王允的歌妓。
0: 那么三国原文上有没有？
1: 原文上没有。
0: 哦，
1: 人说按这个原曲上说呀，有姓。
0: 按原曲说，他姓什么叫什么？
1: 貂蝉姓任。
0: 姓任呢？
1: 他是这个山西任安之女，名唤任鸿昌。
0: 哦，任鸿昌。
1: 可是三国原文上没表，
0: 原曲上表了。
1: 王，这个
0: 哦，王允的这歌妓。
1: 哎，对了，貂蝉。
0: 哦，还有一个没名没姓的那个，那是谁呀？
1: 没名没姓
0: 啊。
1: 张翼德怒鞭都邮，知道吧？
0: 知道。
1: 哎，就是这个都邮，也没名字也没姓。
0: 都邮怎么回事？
1: 都邮他不能姓都，叫邮啊。
0: 啊，
1: 那个都邮那是一个汉朝的官衔。
0: 哦，官衔。
1: 哎，汉朝的官衔不能说姓都名邮，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也没名也没姓。
0: 这三个，
1: 哎，
0: 三不名。
1: 要不怎么三国这一部书人家一想数这个杜忧窝心呢？
0: 他怎么会窝心？
1: 他白让张飞揍了一顿，也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以后也不提这茬了，合着这人就为挨打来的。三不明，
0: 因为他后边表不着他了。
1: 对，
0: 这是三不明。
1: 哎，
0: 三国里还有什么带三的事情？
1: 啊，那多得很呢。
0: 那你给讲讲。
1: 三国里还有三。哎，对了，三国里头有三匹驴。
0: 哦，这个三国里面有三匹驴。
1: 哎，无论什么事都骑马呀。
0: 啊，
1: 哎，唯有三匹驴。
0: 是啊，
1: 你家
0: 头一匹驴，您说说怎么回事？
1: 您听过京戏？
0: 嗯，
1: 捉放曹。
0: 哦，公堂。
1: 吕伯奢骑驴沽酒。
0: 啊，
1: 戏上那么唱，原文书上也那么写。
0: 哦，
1: 头一匹驴，吕伯奢骑驴沽酒，有没有？
0: 有一匹驴。
1: 哦，
0: 这是一匹了。第二匹驴呢？
1: 第二匹驴就是这个刘玄德。
0: 嗯，
1: 二顾茅庐未遇，遇见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骑着一匹驴，正赶下雪。他不是做了一首梁父吟，就那个
0: 什么词儿？
1: 一夜北风寒，万里同云后，长空雪乱飘，改进江山旧，仰面观太虚，一世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片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骑驴过小桥，那儿有一匹驴。
0: 哦，这是第二匹。
1: 哎，
0: 那么第三匹驴呢？
1: 这不就三匹了吗？这人怎什么脑筋呢？这是
0: 什么呀？这不是刚第两匹吗？我说第三匹驴，
1: 怎么会两匹？这不三匹？你算算呢？
0: 啊，可以算呢，你算，算吧。
1: 那个。捉放曹
0: 啊，吕伯奢骑驴沽酒，这是一匹驴
1: 啊。对对
0: 啊。二顾茅庐未遇，
1: 刘玄德二顾茅庐未遇
0: 啊，
1: 遇见黄承彦，
0: 遇见黄承彦
1: 一匹驴
0: 啊，这是两匹驴
1: 啊。
0: 第三匹驴呢？

0: 匹了
1: 啊，
0: 第三名啊，诸葛亮岳父家了还一匹驴呢，
1: 那就完了。哟，哎，诸葛亮的岳父不就是黄承彦吗？
0: 哦，对了，
1: 这不是绕过人吗？
0: 不是诸葛亮的岳父、
1: 啊，
0: 这个第三匹驴就是啊，对了，这就是诸葛亮。
1: 哎，这诸葛亮骑驴来的，
0: 不是骑驴来的
1: 啊。
0: 你还没听完呢，你就着急。
1: 嗯、
0: 啊，诸葛亮有个哥哥，叫诸葛瑾，知道吗？
1: 有这么个人呢，
0: 大号叫诸葛子瑜
1: 啊，
0: 在孙权那头当谋士。
1: 是啊，
0: 对吗？
1: 对啊，
0: 诸葛瑾他不是他因为诸葛瑾这个人，他长得是这个大脑袋长下巴颏，
1: 嗯，
0: 哎，他也不是怎么，他长得像驴，
1: 哎，
0: 哎，所以啊，就算一匹，
1: 这不像话，完了呢，还长得像驴就一匹驴呀、啊，不像话，
0: 不是他净长得像驴也不行，
1: 嗯，
0: 他那会儿那地方真有一匹驴，
1: 怎么回事？有一匹驴。
0: 诸葛瑾有个儿子叫诸葛雀，树心一个字儿，有年略的、嗯、
1: 对，
0: 诸葛雀那年才七岁。
1: 嗯，
0: 有一天呢，孙权请这文武百官宴会，大伙儿吃喝
1: 吃饭，
0: 那么有人呢就跟诸葛瑾玩笑，
1: 哦，
0: 酒宴前呢拉了一匹驴，
1: 是
0: 在驴这脑袋上啊拿笔白粉子呀、嗯、写了四个字，
1: 写的是什么？
0: 诸葛子瑜。
1: 哦，
0: 大伙儿谁不乐呀？
1: 嘿，
0: 本来他长得长脑袋长下巴颏像驴，驴脑袋写他名字诸葛子瑜，
1: 玩笑，
0: 大伙儿都乐了。
1: 嗯，
0: 大家这么一乐呢，诸葛瑾挂不住了、
1: 嗯、诸葛子瑜怎么样？
0: 当众受窘，
1: 没主意，
0: 窘在那儿，可没办法。
1: 嗯，
0: 可是他儿子诸葛雀在座，
1: 他儿子在哪儿？
0: 那年诸葛雀小孩才七岁。
1: 嗯，
0: 一看他爸爸当众受窘，一声没言，拿这个白粉笔在这四个字底下又添了俩字，
1: 添的是什么字？
0: 知驴。
1: 哦，添这么俩字，
0: 添完了大伙儿再一念好听了，
1: 再一念呢，
0: 诸葛子瑜知驴，这驴是他们的了。
1: 哟，
0: 爷儿俩赴完宴呢，把驴给取跑了。
1: 哦，取走了
0: 还没事，
1: 讹了一匹驴，
0: 是不是三匹驴？
1: 哦，这么着嘛，三匹驴。
0: 哎，
1: 这还可以。您说三国里还有什么带三的事情？
0: 很多很多。
1: 还有什么呢？
0: 三国里还有三奇。
1: 三奇？
0: 哎哎，出奇，奇怪，出奇的奇。
1: 怎么着为三奇？第一奇是怎么回事？
0: 一个人。
1: 哦，这还是一个人的事儿。
0: 诸葛亮一个人就占三奇。
1: 他一个人能占这三奇？
0: 三奇出奇嘛。
1: 您说他占这头一奇怎么回事？
0: 头一奇啊，
1: 嗯，
0: 他是这个武乡侯，
1: 武乡侯，
0: 汉丞相，
1: 丞相，
0: 代管三军司命。
1: 嗯，
0: 上阵打仗
1: 是
0: 应当穿这个军服啊。
1: 啊，
0: 他不去，
1: 他呢
0: 老弄个八卦仙衣穿着。
1: 嗯，
0: 老道的打扮。
1: 对，
0: 谁做官穿老道衣裳？你说奇不奇？
1: 这个嘛，占一奇。
0: 哎，
1: 那第二奇呢？
0: 上阵打仗他指挥
1: 啊，
0: 指挥起码你得带把宝剑呢
1: 啊，
0: 指挥呀、
1: 啊、是啊，
0: 他不接，无动料下老拿把扇子。
1: 对，
0: 你说这奇不奇？
1: 阴阳八卦扇。
0: 哎，
1: 这个占一奇。
0: 占一奇。
1: 三奇呢？
0: 第三奇就是这个诸葛亮的派头大。
1: 派头大，
0: 出门就坐汽车。
1: 嗯，坐汉朝那时候就有汽车了，
0: 啊，那个是老汽车，
1: 没听说过，老汽车也没有啊，
0: 怎么会没有啊？
1: 那时候能有汽车吗？
0: 你这么想想，那时候他怎么有这个木牛流马？那不是也机器吗？你
1: 那也不见得是汽车呀。
0: 怎么会不见得呢？
1: 嗯，
0: 你没听过这个失控胆？
1: 我听过呀。
0: 还是啊，诗街亭的时候诸葛亮上来念那句大引子，
1: 那词儿我知道啊。
0: 啊，怎么念呢？
1: 羽扇纶巾，
0: 羽扇纶巾，
1: 四轮城，快似风，红云。
0: 这不就证明了吗？
1: 不是有这词儿吗？
0: 啊，是啊，这不是坐汽车是什么呀？

0: 和嘛，就是坐汽车。
1: 羽扇纶巾，
0: 羽扇纶巾，
1: 扇子、衣服、帽子、羽扇纶巾，四轮车，四轮车，四轱辘，那不是汽车是什么呀？
0: 四轱辘嘛，那就是汽车。
1: 那废话，那短一轱辘，那不成三轮了吗？那
0: 抬杠，那也不见得它就是汽车呀。啊，
1: 那么后头那句呢？快似风云，你想想，什么东西能赛过风云呢？
0: 那么快，
1: 跑起飞机之外，不就是汽车吗？快似风云就是那么快，也是机器。不过那当那个汽车呀，跟现在这汽车呀构造上不同，
0: 有区别，
1: 有点区别。哎，那个司机同志那个地方也地位不同，
0: 也不一样，
1: 不一样。现在开汽车嘛，都是坐在前边一个人开。
0: 哦，
1: 那当然是俩人
0: 在后边开
1: 啊，在后头推着。
0: 推着，
1: 也就那么意思。
0: 那你说的干啥？
1: 他不推着得走得了啊？
0: 哦，这么个嘛，三旗。
1: 哎，三旗。
0: 三国里还有什么带三的事？
1: 哦，那多得很。
0: 嗯，
1: 三国里还有三。哎，对了，三国里还有仨不知道。
0: 三国里有三个不知道，
1: 仨不知道。
0: 哦，您说这个头一个不知道，
1: 头一个不知道
0: 啊？
1: 问问你，
0: 嗯，
1: 周瑜姓什么
0: 啊？周瑜嘛，姓周名瑜，字表公瑾。
1: 嗯，对。那么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他不知道。
1: 哦，一个不知道了
0: 啊，这就是一个不知道
1: 啊。问你，你不知道了吗？
0: 这倒好。第二一个不知道呢，
1: 诸葛亮姓什么？
0: 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1: 对
0: 啊，
1: 那么这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你怎么净找他姥姥家呀？不知道这个
1: 啊，俩不知道了。
0: 哦，这就俩不知道。第三一个不知道呢，
1: 张飞姓什么？
0: 姓张，宁飞，字表翼德。
1: 啊，字翼德。
0: 嗯，
1: 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
0: 不知道这个。
1: 仨不知道
0: 啊，这叫仨不知道
1: 啊。
0: 哎，我看这够六我不知道。
1: 怎么六我不知道？
0: 你瞧，我不知道
1: 啊，
0: 这就是四了
1: 啊。
0: 问你，你也不知道、
1: 啊、
0: 这就是五了。观众也都不知道，这就六我不知道啊。
1: 没那个事，你说的好笑。
0: 这你问他老人姓什么，谁知道啊？
1: 我不知道，你想我能跟你说吗？
0: 哦，您知道。
1: 哎，那人要一问我，我说不上来，那多难为情。
0: 哎，这值得研究研究。
1: 真是。
0: 那么您说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
1: 当然我知道。
0: 您说。
1: 告诉你，
0: 嗯，
1: 周瑜他姥姥家是不是？
0: 啊，
1: 记着，周瑜他姥姥家。哎，对了，就姓纪，
0: 纪，姓纪，
1: 纪，让你记着吗？就姓纪。
0: 哦，纪，这就是纪。
1: 哎，
0: 那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1: 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何，
0: 姓何。
1: 嗯，
0: 三国原文上有吗？
1: 怎么没有啊？你是看书不注意呀、啊？
0: 哪点表明这个了？
1: 哪点儿
0: 啊？
1: 周瑜命丧霸丘，
0: 啊，这点我看了
1: 啊。周瑜临尾的时候、嗯、要死时候对天长叹，说了两句，
0: 说什么来着？
1: 说既生瑜儿何生亮。
0: 嗯，
1: 既是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是生的诸葛亮
0: 啊？这好，最雷公不屁不对
1: 啊，
0: 那是周瑜呀、啊，气话。
1: 气什么呀？
0: 他说既生我周瑜了，何必再有个诸葛亮跟我作对。
1: 嗯
0: 啊，
1: 那是错误，这是正讲。
0: 他那倒正讲了。那么您说说这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呀？
1: 嘿，这个大有深奥。
0: 哦，这里的深奥。
1: 哎，
0: 您说说怎么回事？
1: 张飞的姥姥家谁也不知道，你问谁谁也不知道。
0: 要查三国原文呢？
1: 三国原文呢，你这把钢剑搬出来你也找不到。
0: 查不着。
1: 我知道。
0: 哦，您怎么知道的呢？
1: 你瞧，我呀，
0: 啊，
1: 练达人情皆学问呢。
0: 啊，
1: 我走在街上，看见两个人吵嘴打架，那个人说了一句话，我这么一研究，这里大有深沉。结果我一揣摩，

0: 我知道，应验在张飞身上了。
1: 应验张飞身上了，
0: 我才知道张飞的姥姥家姓什么。
1: 您说说，您怎么知道的？
0: 张飞姥姥家
1: 啊，
0: 姓吴。
1: 姓吴？
0: 哎，吴。
1: 怎么见得他姓吴呢？
0: 俩人一吵架，旁边那人说了一句话：“嗨、嗨，你们俩吵什么呀？这不是吴氏生妃，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1: 哦”这么回事。
2: 师姐，哎呦，师妹，哎呦，还让我瞅瞅。漂亮一点没变，
3: 师姐还是这么年轻貌美如花。
2: 怎么样，
3: 这就是我的办公室。
2: 嚯，齁气派，
3: 向您隆重介绍一下
2: 啊，
3: 工会主席。
2: 哎呦，张主席，
3: 柴老师。师姐，
2: 哎，
3: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来参加我们企业年会、啊、表演京韵大鼓呢？
2: 哎呀，你们什么年会啊，还有人听京韵大鼓？
3: 那你得看工会主席是谁呀。
2: 啊、哦、
3: 唱不唱？
2: 哎呦，唱，我这天天练功，就等个机会一展歌喉呢。
3: 行，师姐，
2: 哎，
3: 那咱就聊聊您这出场费。
2: 俗气，谈什么钱呢，咱俩是钱的感情嘛。给多少钱？
3: 上万。
2: 啊，唱一段京韵大鼓就要给我10000块钱呢？
3: 十万。
2: 是十万。十万。
3: 师姐、啊、我们这台企业年会花了好几百万，给您10万算什么呀？再说了，我说您值您就值。
2: 哎呦，师父，我师妹这回可帮我大忙了，有了这10万块钱，我的培训班就不用关门了，我可以继续的教孩子们唱。师妹记得交税啊。
3: 必须的。李总监，
4: 哎，你们二位在干什么啊？
3: 向您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国著名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柴老师，也是我的师姐。师姐，这位是我们的行政总监李总监。
4: 啊，你好，李，怎么样，张主席，都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什么呀？
4: 什么叫准备什么啊？老板马上就要来审查节目啦。
3: 这上午开会是你没说这事儿啊？
4: 喂，你有没有搞错啊？啊，这个问题还要让我跟你说吗？你说说，这老板不审查节目，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你负得了责任吗？
3: 李总监，您放心，柴老师是艺术大家，他的节目质量肯定没问题。
4: 这有没有问题不是你我说了算的，这得老板来定。哎，我说你们这些搞艺术的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啊？
2: 哎，我们搞艺术
4: 啊。你这什么都没有准备，我怎么审呢？
3: 张嘴就能唱。
4: 等一下啦，我说你们也太不尊重老板了吧。啊，人家马上进来了，进来以后坐哪里有想过吗？还有他喜欢喝茶水，泡的是什么茶叶，他什么都没有准备。对了，纸和笔来，评分表在哪里？等一下谁来记录？
3: 我记录。
4: 你记录。谁来负责拍照片？
3: 我拍照。
4: 哦，都是你。好，演员表有没有？最重要的节目单有没有准备？
2: 哎，就一段京韵大鼓、还要节目单啊？
4: 张主席，演员可以不重视，但是我们必须要重视啊。
3: 重视，我真的非
4: 行了，你不要跟我废话了，快一点了，该下载下载，该打印打印，什么工作态度。
3: 演员坐在这里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2: 啊？我应该坐哪儿啊？
4: 你坐在哪里你问我啊？等一下老板进来你坐在这里，谁审谁啊？一点规矩都没有。
2: 哎哎哎呀，哪来这么一个棒槌，他谁徒弟呀？
3: 师姐你别生气，他们搞行政的就这样，他不是咱这一行、哎、要不您先回避吧。
2: 哎哎，我又不是贼，我干嘛回避啊？
3: 他都说了老板马上进来，您坐这真不合适。
2: 啊啊，哎呦，
3: 哇，孙总终于把您给盼来了。
2: 哎呀，孙总来来来。
5: 好，
3: 孙总，你看你一天到晚工作日理万机的，我还要让你来审查节目，这要是把身体给累坏了，那我可是会心疼的嘞。
5: 对，是公司的损失。
3: 今天呀，我专门为您泡了生茶，多喝一点哈。
5: 茶嘞，
3: 来，孙总，多喝一些啊，让我们热烈的欢迎一下孙总。
2: 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4: 不好意思，吓到您了。我跟您解释一下，这位就是之前我跟您介绍过的我国著名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柴老师。
6: 哦，久闻您大名啊，贵姓啊？
4: 我姓柴，火柴的柴。
6: 哦，火老师，你好，你好。
4: 不是，是火柴的柴。
6: 你火呀？
4: 啊？
6: 真火
4: 啊！
6: 火，
4: 夸夸你呢。哎呀，这兜包袱抖得好尴尬呀！
7: 啊，我们孙总啊，一向都很幽默的，他可是个行家嘞。
4: 啊，
6: 什么行家？那叫行家。
4: 啊，不，我们叫行家，他是行政总监，叫行家。
7: 哎，行行行，反正我们孙总啊，什么都行。
5: 孙总什么都会。
6: 你俩又在拍我马屁。
7: 不是拍马屁，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哦。您在我的心目中，那可是无所不能哦。
5: 对对对，孙总，李总监一直视您为偶像，他特别特别仰慕您。
7: 张主席，可以开始了吗？孙总马上还要开会啊。
5: 孙总，那我来报个幕吧。
6: 好，哎，这鬼，报。
5: 下面掌声有请柴老师为我们最最敬爱的、可爱的、有才华的孙总表演京韵大鼓。
6: 言过其实了。
7: 哎，一点都不言过其实啊！张主席介绍的都不是很详细。我们孙总那可是企业最重要的老板之一（括弧享受副局级待遇）（括弧完毕）是不是啊？
6: 嗯。哎，这个介绍比较准确哈，小张啊。
4: 哎。
6: 你以后得注意啊。
4: 注意。那么我先记上。
7: 咱们还审不审了？
4: 开始。
7: 啊。等一下。节目介绍嘞，京韵大鼓、
4: 嗯、
7: 啊，我知道是大鼓啊，但是你不给孙总看介绍，他怎么知道你们唱的是什么嘞？
4: 他不是行家吗？他行家也得看词儿哈。
7: 我早拿出来，快一点啦！
4: 啊，
5: 来，孙总，开始。
6: 停。
4: 哎，您牙有毛病啊？
6: 我牙没毛病。你这词儿有毛病。
4: 词儿有什么毛病啊？这可是四世同堂的主题曲名段儿。
7: 对，
6: 是吗？
7: 名段儿。
6: 咱说这头一句，
4: 千里刀光影，
6: 太暴力了
4: 啊。
6: 第二句，
4: 仇恨染九城，
6: 太血腥了。
4: 嗯，
6: 我们是企业年庆晚会呀、啊哦、你整的打打杀杀的，这太不和谐了吧。唱这词儿肯定不行。
7: 一针见血，一语惊醒梦中人呐、啊！你们有没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你说你们这样一唱吧，这一点欢乐祥和的气氛都没有了，而且一句都没有唱到我们最近开展的这个中心工作啊！
6: 啊，对，中心工作一定要听。
7: 就是嘛，
4: 你们中心工作我也不清楚啊。
5: 中心工作是吧？有，
6: 拿过来，我给你把重点标一下。
5: 来来来，
6: 老艺术家了，绝对没问题，张嘴就来，拿去。
5: 嗯。
4: 啊，就按这个唱啊！
5: 您就听孙总的
4: 啊啊！千里，哎呀呀！对不起啊。

0: 李总裁是我们老大，
1: 他是他们你们我们的老大，很啊齐心协力多赚人民币。
0: 有味儿啊，
2: 有味，哪里有味道啊？
0: 我说他唱的有味儿。
2: 啊，有味，啊，好有味道啊，
1: 这都有味儿啊。这观众爱听吗？
2: 爱听啊，我就特别爱听，好好听哦。
1: 我怎么唱出一身的鸡皮疙瘩，差点唱。

0: 一下。
1: 哎，您要是真跪着唱啊，那我们李总裁更高兴啊。小张
0: 啊，
1: 你说呢？
0: 跪着唱，那个孙总啊，您看这是不是？我跟柴老师商量一下，师姐。孙总，
1: 嗯，
0: 今儿个我是来看我师妹的，不是给您唱堂会的。您看这词儿可不用十万，有个千八百的，大把人给您唱。要不我帮您找找？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小张，
0: 哎，
1: 你过来。不是你师姐是什么意思啊？嫌钱少是吧？再加十万。
0: 刚才我以为您是个行家，现在看来呀，您还真不懂。再见，谢谢师妹。
1: 站住！哎，我就想不明白了，我就没见过你这种演员。你说你有钱都不赚。
0: 孙总，如果您是行家，不给钱我也唱。今儿您真要给了我钱，我还真不能给您唱啊。
1: 为什么？
0: 师父可没教我跪着唱。
1: 柴老师，我还真就是个外行。哎，我虽是外行，但是我懂得各行有各行的规矩，各行有各的道。您能坚守自己的道，您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呀。蔡老师
0: 啊，
1: 今年的年会我请定您了。
0: 哎，那您刚才考验我呢？
1: 不敢。哎呀，您知道蔡老师，以前我们也请过那些所谓的艺术家，可是那个，哎呀，咱不说这个了。
0: 啊，
1: 其实我最爱听的就是《重整河山》，待后生。
0: 好，我现在就给您唱。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了。那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啊，你会知道这咱们的节目准时准点的开播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栏目组正在开通的两种联系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说到这儿哈，这两天呢咱们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我们关于三七的事儿。很多老年朋友打电话就说了，说这个哎呦昨天晚上做梦都梦见三七了。这两天咱们这个节目一直在听，也比较关注这个三七。那咱们说这个三七呀、可是不同一般的。作为三七当中的瑰宝，是来自于云南文山老余家水养的七年生的三七。那这个三七在市面上您是不多见的。那么咱们老百姓能不能够用一用呢？老百姓能不能感受一下效果呢？我们别光听别人健康了，自己来感受一下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的效果。为此啊，咱们是把我们的任老爷子派到了前线哈，来打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战役。我们也期待着老爷子能够带给我们的好消息。那当然了，在节目每天播出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事情的这个发展的状态。那下面时间呢，咱们话不多说，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我们来有请咱们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这个好像就做了一个预报哈，这两天呢就是你不提这事不行。我之前吧，咱们节目有一个特别这个就是标准的贯口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啊，电话多少有请老师。有一位阿姨就说了，说小梁啊，您别这说了，你上来就得给我提这事儿。你不提这事儿，我就觉得这事儿不说我这不行，我这心里不踏实哈。
1: 对，的确好多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0: 就是有特别比咱们还心急的朋友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咱们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甭管是有没有进展，我们都会提嘴这个事儿，让大家呢也放心哈。目前来说哈，咱们任老爷子现在还在这个没有回来。然后呢咱们说又过去了24个小时哈。有没有一些咱们说往前探路子哈。有没有往前探一点儿？有没有什么对？有没有什么小进展呢？哎，对，小发展之类的。
1: 哎呀妈呀！你这个哈，真的，哎呀，我师父这个人吧，你可能还不知道。就是你要让他去研究点啥医呀、研究点啥药理呀、哈。那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哎，这是人家这个专业。
1: 对、
0: 啊、
1: 几十年了，就是做梦都能梦出来。但是吧，我师父这人我没说嘛，就是挺实在的一个人。你要是让他跟谁去打交道哈、他真的就是跟不上趟儿。
0: 就是还是说从这个我们说这个社交这一块，你看我这个关上门，我自己研究自己的怎么都行。
1: 哎，对对。
0: 能打交道这块，但是让你正常啊。人哪能都四脚齐全？
1: 我师父老认为，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天天盯屁股跟人家整这点东西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0: 放不下那个面子。
1: 对对对，就
0: 是都
1: 是
0: 别人找
1: 的那种，
0: 别人找他
1: 啊，对对对，
0: 啊、反过来了
1: 他，他就希望说那个啥，让别人就是有一个自悟，他自己悟啊，想跟你说的时候，完了他来找你来，
0: 哎呦，
1: 你要让我师父去找他说吧，他就有点。不好意思直接说啊，反正你说这样的话，那人家就装傻、要我就装傻，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0: 这世界哪有那么多悟性高的人，
1: 对不对啊？但我没说嘛，就我师父就搁那儿的话，顶多咱说不好听的就给我看个堆儿啥的。你要想让他指望就是他再怎么样的话也难。但我这个我跟我师父正好相反。我不管那个，
0: 属于直接型了、
1: 就是、我就是直接来，要不然我睡不着觉，就我这个性格。
0: 对对对，
1: 那个老孙吧，他不一直都不给我吗？哎呦、这两天哈、我不干别的，我爱人说的，你看着你听到电话声都得烦，我说那我也打，我就天天打，
0: 对，
1: 我就是死皮赖脸的我就打，他烦我也打，我这样的话我能整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来，我要整不了的话哈、真的我吃饭睡觉我就得得病，我绝对不能把这个事儿就那么扔下。
0: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怎么说呢，因为咱们节目你看这个事儿哈，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已经好几天了。从最开始我们发现了这个三七的破壁颗粒，然后咱们就捋杆爬，对吧，开始这个倒根儿。 倒到这个文山这个老余家，人家个三七怎么怎么牛啊，加上这个破壁颗粒怎么牛，这事儿从最开始到现在咱们也讲了几天的时间了。我们其实对这个三七他的出现，我们也越来越了解任老爷子为什么这么始终坚守在那儿不放松。其实说白了，老爷子看的是本质，我就看这东西好，别的东西我不管，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哎，所以我们这种坚持，包括我们这种态度，其实已经是表露无遗了。是吧？
1: 对，
0: 孙董事长，咱们
1: 说不可能不懂的。
0: 哎，你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1: 对对对。
0: 就面对咱们这种坚持，现在还是没有松口，是吗？
1: 对，他现在吧，好赖咋地了呢？就是，跟我师傅那儿吧，我师傅不直接说，他就装傻。跟我这儿呢，我磨他呢，他就说：“哎呀，我这个事儿啊，我得想一想，我得跟大家商量商量，什么开个董事会啥的。”我昨天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跟我扯了，我说你给谁这个东西，不也就是你一句话两句话的吗？别人谁能拗过你？”我昨天就跟他磨叽，我说：“你啊，老孙，我说你知道我的性格，我属癞蛤蟆的，我就贴你身上，我告诉你，我让你天天瞅我，你瞅吐了，我也搁你面前待着。”
0: 这事儿我们已经把话都那个说到这份儿上了啊。
1: 反正我这是逮啥说啥，他因为他知道我的性格，我首先没有坏心眼子。完了我呢就一个目的，其实我就想要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哎，你别说啊，昨天晚上老孙终于松口了，他答应我了。
0: 啊，
1: 哎，
0: 松口了？
1: 啊，对呀，我给撬开了。
0: 那您这松口是啥意思？到底撬开多大缝啊？
1: 撬开。
0: 那就是能给咱多少啊？
1: 我
0: 不是数粒给吧？给你
1: 撬开了个口。
0: 哎呦，
1: 就撬开了个口，你猜，你猜这口有多大？
0: 我觉得咱们全国的听众哈，比如说我们说就我们俩或人仨的话，咱说整几袋都行，你怎不得万八千了呀？咱们就是那个袋啊，咱说怎的得整一批吧？
1: 我
0: 觉得
1: 我跟你说哈
0: 啊，
1: 他就给我万八千的，我今天就不会这样子了。我开头啥也不跟你说，我就告诉大家打电话了。
0: 赶紧报名，多少钱？
1: 那家伙抠的啊！我说给我签个口，
0: 真属地儿。
1: 你知道这个口是多少不？
0: 啊啊 啊, 啊！
1: 我昨天我就跟老孙说，我说你跟这个口还没有你牙多呢，我就这么说的。
0: 多少啊？
1: 昨天老孙告我，他就给我20袋。
0: 老师，你等一下，我确认一下，是20袋还是20袋？这个不一样哈，
1: 二十袋
0: 就是小袋，20袋的话那可能是大麻袋了哈。
1: 哎、
0: 那也行，我这是想美事了哈。
1: 那对，他要是给我20麻袋
0: 啊
1: 也行，你20个塑料袋我都认。
0: 真20袋啊？
1: 20小袋，
0: 20小袋，
1: 他那一小袋这么大点儿，里边就一克，就一小捏，那就是1袋。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就说你看没，我说老孙你牙都比这个多。
0: 咱们使这么大劲儿，
1: 对呀、
0: 啊，就给这么一点儿
1: 啊，抠不抠吧？
0: 这够抠的了，
1: 是
0: 逗小孩玩的吗？是不是？你这任老爷子，任老爷子去这么一趟，你给20小袋，1袋1克，那老爷子就直接回来就行了，不用在那待着了。
1: 你看呗，都是这种想法。
0: 对对对，
1: 他跟我说完了，都给我气乐了，你知道不？
0: 这有点
1: 使老大劲了。
0: 这有点，
1: 我的妈呀！完事
0: 太少了，
1: 我就问他，我说你咋这么抠呢？20小袋，你没给我拿真名量呢？啊！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提前

0: 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我说你干脆别给我得了，抠出血了才抠了20小袋，
2: 这个太少了。
1: 完事他告我，他说那个啥，我就能给你这么多，多一袋都不给。
2: 啊、你看，
1: 因为人家吧，他那个我管他要的是老于家的那个3期破壁颗粒嘛。他说人家给他的量本来就不多，
2: 就是、
1: 7年才给他供应过一回、
2: 就是，
1: 你说他还想自己留着用呢？
2: 原材料的3期就这么多。
1: 啊，对呀、啊，完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给我干啥呀、我说你还做一回大善人，完善就善那一点点，
2: 给20小袋
1: 啊，对呀、啊、
2: 那等于是20颗应该这么说，
1: 对，他那一小袋就那一小捏，那一小捏也是1颗、
2: 哎、
1: 完了那个他就告诉我，他说这20袋哈不是给你的
2: 啊，
1: 我看你师傅这么大岁数搁这太辛苦
2: 啊，
1: 回去那20袋给你师傅让他补补气血去，
2: 你给老爷子的，
1: 对，
2: 老爷子，
1: 我说你给老爷子的，你跟我说干啥？我说你跟老爷子说不就完事儿了？
2: 就这事儿，我这么讲，其实可以跟那个孙董这么说哈，你给这20小袋，其实不但师傅这气血不会补回来，而且
1: 还能气跑了，
2: 还能加重，你知道吧？这20小袋
1: 都得窝火，
2: 你现在吃云南白药也弥补不了这事儿对于师傅的创伤，我跟你讲，
1: 所以补不了气血哈。
2: 哎呀，
1: 我昨天我一下我真的都把我气乐了，我想的脑袋东里想的怎么跟他干架我都给忘了。
2: 那是这样哈，孙董事长既然说这个事儿了，就给20小袋，就咱们想达到的目的呢肯定是不挨边了，肯定达不成了，就顶多充其量咱说给这个任老爷子补点气血，补点
1: 也就给我师傅用，我说牙缝都塞不上、
2: 那这事儿、这接下来怎么整啊？这个是
1: 咋整？那我肯定得整啊，那我能这么算了，我感觉这有一点那个啥，这就有一种那种那叫什么来的，耍我的那种感觉、
2: 这个没办法了，
1: 那不扯呢吗？我刚刚上节目之前我就给我师傅打电话
2: 啊，
1: 我寻思我这回得跟我师傅打声招呼啊，我俩得商量商量咋整啊。完他的手机就一直占线，我还不知道跟谁聊天呢还是咋的，
2: 对，这两天
1: 反正一直都没接
2: 老爷子电话，也是咱们说有过去打吧，因为他在家养养花弄弄草的哈，随时能记得到，但现在这次老爷子出差呢，就有的时候就是他也很累，这个心思也很多，所以有时候电话咱们也是接不着。
1: 对，他也肯定是有事儿，我知道肯定是有事儿、但是我一给他打电话吧，他又一不接，人的本能
2: 你就慌了。
1: 对，我就得是就想、想别的啥事儿，我就怕他出事儿。你知道不？
2: 那这样，
1: 哎呀妈呀，
2: 咱们那个现在因为这个事儿吧，也杠到这儿了，也现在没有什么进展。我们现在呢，咱们也麻烦一下导播小雪儿，咱们给任老爷再打个电话。我看这个赵宁老师这个感觉，今天我一看他这个，哎呀，这个有点不耐烦，这个着急的劲儿啊，估计就是老爷电话没接通。没接通的话，这节目也做不消停。
1: 我一说我这电话没响，我说你这我还刚才响呢、我说这是怎么信号不好还是咋的？一直都没响，我就等我师傅电话呢，我说这干啥呢这是。
2: 咱们导播小雪现在已经正在联系任老爷子哈，我们看看如果能联系上呢咱就问一问
1: 啊。对，我正好能问一问，
2: 如果联系不上咱们就照旧进行。
1: 对，我就那我说啥呀，关键是都闹心死了，
2: 照旧进行，你不用担心，实在不行我给大家唱个歌，缓和一下紧张的氛围，是不是？大家反正看不着我，实在不行我再跳个舞啥的，是吧？叮当的啊。这样别着急，别着急，老师这别着急啊！
1: 哎呀，
2: 来，我们那个联系一下，也问一问那边什么情况啊？
1: 对，看看那边咋样了。
2: 等待一下，能接通、
1: 能接通吗？
2: 咱就接通一下，接不通咱们再说。真得接通啊！接不通真的我就得唱歌跳舞了哈！
1: 哎，
2: 好嘞，哎，接通了是吗？
1: 通了，
2: 哎，通了，
1: 通了，
2: 太好了，通好了。来，我们把这赶紧把老爷子电话接进来，这赵宁老师着急坏了。
1: 喂，
2: 哎，
1: 喂，
2: 任老。
3: 哎呀，
1: 是
3: 吧？这是宁宁吧？是我，找我有啥事儿吧？
1: 哎呀妈呀，我从一早就给你打电话，完你这电话就一直打不通，都急死我了。你跟他干啥呢，师傅？
3: 哎呀，宁宁，你不知道啊？这个刚才呀，是咱们那个老邻居啊，小田儿、跟他聊了这个段儿，你记着不？他小田儿啊？
1: 哪个小田儿啊？
3: 你想想，你想想看看。
1: 老楼那个，三楼那个啊！
3: 哎，对对对，你看看
1: 他，你咋还跟他联系上了呢？
3: 哎呀，对呀，
1: 小田，我的妈呀，那是田大姐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就是他。
1: 哎呦我天哪，是那个心脏不好

0: 的那个事儿吧，
1: 哎，对对对，
0: 心绞痛。
1: 对对，这个事儿吧，你不知道啊。这个小田呢，他为啥给我打电话呢？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0: 啊，
1: 就是他那个儿子啊，不是挺长时间这个婚事没成吗？
0: 啊，
1: 现在成了，这个把他高兴的坏了。
0: 成了？
1: 哎，成了。哎，
0: 他结婚了，啥时候事儿啊？
1: 这不就是他特意来呢，告诉我啊，特意告诉我说这个孩子呢马上就要结婚了，让我呢，
0: 哦，
1: 有时间去参加他那个婚礼。
0: 哎呦，那他儿子，师傅，他的儿子，他这个都多长时间了？
1: 你看看，
0: 早就听说他们准备结婚这么长时间了，这才结上啊。
1: 哎，这不有，
0: 哎呦我的妈，这也算是一个大好消息了。
1: 是
0: 啊，那有空那就看他啥时候呗。要是不忙的话，咱可以过去看看去。
1: 对对，
0: 是不是啊？嗯，
2: 等一下，等一下，这是两位聊得挺热乎啊，又是田大姐，儿子这婚事又是那个成了，又是邀请参加婚礼，
0: 结婚太不容易了。
2: 这是俩儿子，你这是怎么回事？给咱讲一讲呗，咱们大家伙也跟着高兴高兴。
0: 不是呢，你也不认识他，你高兴啥呀？
2: 替着你高兴。
0: 还有这样的，
2: 你还不了解我们吗？
0: 你替人高兴，完了是谁啊？你还不认识？
2: 不是，问题是你还不了解我吗？你不了解咱们这些叔叔阿姨吗？就喜欢这些，哎呀，这个东家长李家短的啊，咱们也跟着高兴高兴，到底咋回事啊？
0: 哎呦我的妈！
2: 跟咱说道说道
0: 啊，反正他儿子真的就是结婚挺不容易的，
2: 嗯，
0: 就再早的时候，那个就听说他儿子处对象了，就是要准备结婚。
2: 啊，
0: 完了，到现在就是也没有信儿，这事儿我都忘了。我师傅要不提的话，我都忘了。这都多长时间了？
2: 过了很久了。
0: 啊，他是我们家原来那个三楼那个老楼的那个邻居。
2: 哦哦
0: 啊
2: 哦哦。
0: 完了，有一回是那啥，那个咱们的楼吧，好像是，换那个暖气管，就那个分户嘛，分户之后换那个统一换那个什么什么管儿。我回去一趟，这不才又看着那个田大姐了嘛？完了就跟她唠，完就知道她儿子那个事儿。
2: 嗯嗯，
0: 就这么的，她吧就是命挺苦的，她没有丈夫，她丈夫是很早就那个啥了，然后她就那个什么，就跟她儿子俩人一起过。
2: 就这娘俩。
0: 挺难的，我告诉你啊，养活一个孩子挺难的。
2: 嗯。
0: 但你别说，她儿子挺争气的，就挺有出息的，考了一个什么。哎呀，干啥来的？就类似于像理工似的那个大学，挺好的一个大学，我忘了叫什么名了。
2: 孩子挺争气啊！
0: 啊，对对对，完后来就是上班啊，找的那个工作吧，也挺好。
2: 嗯嗯嗯嗯。
0: 他吧，那小伙长得行
2: 啊，
0: 得有1.78米左右的个儿。
2: 哎，个儿够用，
0: 就比我高这些，那不就差不多吗？对吧？
2: 够用了。
0: 哎，长个儿也够，完是长得吧也挺好。
2: 嗯 嗯。
0: 完再加上呢，就是。学习也不错，工作也不错，
2: 嗯
0: 所以就挺那个，挺招人喜欢的。
2: 这个田阿姨，我觉得这个作为母亲来说，
0: 哎，
2: 这辈子没有什么比儿子出息，
0: 哎，
2: 更高兴的事儿。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呦，
0: 反正挺安慰的。
2: 嗯嗯，
0: 这不就那啥了吗？就找了个好工作，不就开始上班吗？
2: 嗯 嗯。
0: 他哥那个大学是大三吧，还哪年的时候就处了个女朋友？你说这一晃都多少年了？
2: 这挺顺的感觉
0: 啊。对，就处了个女朋友，
2: 到什么时候
0: 感情
2: 干什么事儿？
0: 对，处得挺好。
2: 啊啊啊！
0: 等他就是上了班以后，有一定的那个在公司什么的做的已经差不多少的那个时候哈。
2: 嗯。
0: 完了，俩人就开始就谈婚论嫁了。
2: 啊，
0: 就开始要提到那个结婚的那个事儿了。
2: 嗯 嗯。
0: 其实我大姐吧，就田大姐早就同意了。那姑娘长得也漂亮，完两个家长先坐一起吧，唠一唠孩子结婚这个事儿啊。
2: 嗯 嗯。
0: 可那会儿我听那个大姐说，大姐就愁嘛。
2: 哎，
0: 她说为啥呢？
2: 这还有啥愁的呢？
0: 我说愁啥啊？说那个你男方你结婚不得给女方过彩礼吗？
2: 啊，对，这是必须的。
0: 我这个是肯定的，都有啊，对不？
2: 嗯，
0: 各地都有这个习俗。
2: 对，
0: 我那女方呢，就是要的彩礼比较多。
2: 嗯，
0: 我寻思能要多钱呢？顶多就三金什么东西，金首饰什么东西，再拿点配个车啥的。
2: 其实这个东西吧是在讲婚礼这东西没有什么。
0: 对对对，没有一定的这个数。
2: 得根据两家这个商量，
0: 哎，
2: 你家出啥，
0: 对对对，
2: 我家出啥，对对
0: 对。
2: 对
0: 啊。后来田大姐跟我说完，给我就要懵了。
2: 嗯，
0: 她说那个女方管她要多少，要了120万的彩礼，120万。
2: 我这话我刚要说，就是给我噎回去了。120万的彩礼
0: 啊！
2: 我的天哪，我周围就是结婚，没有这么高的，基本最多的，比如说几十万就顶
0: 了。对，也就配个车什么的，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
0: 你给我姑娘买个车，要不就买房子写我姑娘名字。
2: 是这个，
0: 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2: 这是嫁姑娘还是卖姑娘？120万的彩礼，
0: 这个咱不能评价。
2: 我估计咱们叔叔阿姨估计都得跟我一样感觉。
0: 就给我一堵的。
2: 这上。

0: 啥呀？这是
1: 老百姓家庭，
0: 对不对？
1: 真拿不出来。
0: 那你说呗，这一下子田大姐就干懵了。
1: 要这个彩礼，我估计我现在也单身呢。这婚我也结不起。
0: 你这打光棍，
1: 我肯定的，我上哪120万去啊？那不可能、啊。
0: 当时真的，这田大姐就懵了。你想，一般的家庭根本就承受不了，
1: 拿不了。
0: 完再说，她还没有，还没有男的。
1: 对对对。
0: 就她拉扯孩子长大的，孩子上班这几年，你说能挣多少钱？所以她
1: 这
0: 家庭环境并不好。
1: 这要这么多彩礼？
0: 你看嘛，就我就觉得，我说这。这什么个人呢？这是，我就不好意思说不好听的话啊。
1: 哎呀，
0: 但是我觉得不地道，哪有这样事儿？就见钱眼开的，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1: 你要太多了
0: 啊！对呀、啊，完事儿田大姐吧，因为我们老邻居，她原来就有一点年轻，就有一点是累的，她就有那个心绞痛的问题。因为经常就胸闷嘛，就那时候我有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我还能过去看看她呢。有的时候给她就是按摩呀，给她扎两针啊。那个啥就帮着他去调一调，因为都邻里邻居的嘛，咱多少年了。完了那个他就有一点那个心绞痛，就胸闷，后来总犯病啊。完我师傅就告诉他，你去医院呢，得查一下，
1: 这是一股火，
0: 到底看看对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怎么回事，到什么程度了。完他不就去查了吗？查完了以后，人大夫告诉他，他那个心脏有一根血管比较细，到那个83%的淤堵量了。
1: 啊，
0: 就是
1: 血管
0: 那个血管内径比较小了，血过不去，
1: 这个不是好事儿。
0: 对呀、啊，所以它不就容易引起那个心脏的疼痛、心绞痛吗？它如果这种绞痛要是继续的话，很容易往心梗的方面去发展。就这个方向很明确了。它就是平常你要是就是走路的话，就平地走路，咱不说上楼，不说干活，基本上它要稍微走快一点，走个200米左右，就是心脏这块就会有点难受。
1: 啊，就走200米都不行。
0: 哎，就是他稍微走快一点儿就不行。咱那个老楼吧是8栋的楼梯，他要上一层楼就16栋楼梯呗，
1: 还
0: 就爬这16栋楼梯他都受不了。
1: 啊，这就走这几步也不行。
0: 哎，他要是比如说我要是不歇口气儿、哎，他那心脏就难受，就咚咚咚就跳成一个了，完事就开始疼，你知道不？
1: 哎、
0: 就闷得慌、
1: 这个，
0: 就不得劲儿。
1: 这个
0: 完事
1: 严重了，这个
0: 对呀、啊，完事他就得整点那个速效救心丸去吃。平常呢，你看要是洗个衣服啥的，你说谁个内衣啥的，谁也不能搁个洗衣机里头就这么转，
1: 对
0: 不
1: 对？
0: 他一般都是手洗，完事搁那个盆打点水，往地下一放就开始搓，就是盆从水池子拿下来都拿不了。就是你别说洗衣服再拧衣服啥的，这些就这些活他根本就干不了。
1: 他肯定干不了，他走路走几步台阶都受不了。
0: 哎、
1: 你说拧劲儿使劲儿，稍微使点劲的事儿，
0: 对呀、
1: 啊，我估计应该
0: 他就干不了啊。所以你平常的时候，就每次我到他家去的时候哈，给我开完门，他基本上就往床上一坐，完事就往上半倚的这种状态下就得靠着，因为咱们两家都多少年了，
1: 就感觉老百姓话妥妥的了。
0: 对对对，就是对对对，就比较熟了，他也不会在我面前装假什么，来来来，坐坐弄点水果，他不会那个样子，就很熟了。
1: 对，
0: 完你因为他这样的身体的话吧，他想出去挣点钱啥的，是挣不了的。
1: 那肯定的，这咋
0: 挣啊？你打工是打不了的，
1: 谁用
0: 啊？
1: 你说什么活都干不了。
0: 哎，完了还得吃药，你还得时不时的到医院去看病。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我们还好点，平常给他扎个针呢、啊，有点什么小药什么的给他用一用，他也省了不少，就这么多年
1: 多少帮忙。
0: 对对对。

0: 的家庭，我们说这个120万，其实作为田大姐，我们说田阿姨哈，作为妈妈这个角色来说的话，她肯定特别上火，因为说啥呢，说儿子结婚娶妻生子，这是对于母亲来说这辈子，尤其她这种母亲最大的一个心愿了。
1: 对，
0: 但是对方要这个钱，作为一个妈妈你拿不出来的时候，其实她内心
1: 那就老上火了，
0: 她上火，她也特别内疚，她觉得说、
1: 啊、
0: 哎呀，她会有想，哎呀我这个妈没用啊，我这因为我的原因呢、啊、因为我这个家庭啊，她估计往前翻了，哎呀因为怎么着孩子就怎么怎么着了，
1: 他就自己自责的比较多、
0: 哎、对对对，
1: 是这个样子，
0: 样的，
1: 因为这个事儿他的确是挺上火的。
0: 嗯，
1: 完事你看他本来身体就不好吧，
0: 嗯，
1: 然后心绞痛就加重，
0: 你这肯定加重，你这上火了，
1: 对吧，
0: 这都啊
1: 啊，后来就是稍微动弹动弹，反正这个地方就闷。
0: 嗯，
1: 他们家啊不干别的，就是你床头的地方啊，包括外边鞋柜那个地方啊，
0: 嗯，
1: 还有就是餐厅，所谓的餐厅就是一个小厅里头放个饭桌，那老房子嘛，
0: 嗯，
1: 完就搁那儿，几乎是都有那个速效救心丸，就那个急救药、
0: 哦、就是怕随时随地犯病、
1: 哎、
0: 他找不着药，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后来我跟我师傅回家捣鼓这个事儿吧，我倒没觉得太怎么地，我师傅把这记在心上了。
0: 嗯， 嗯， 嗯，
1: 后来有一回正好腾出来了空，他跟我说那快去那个看看那个小田儿去，
0: 人老爷子也让、
1: 就是、
0: 也不放心，
1: 对对对，
0: 因为
1: 老邻居
0: 了
1: 嘛，哈，也都相互照应。
0: 对对对，
1: 我师傅说那意思就是，那个我们搬到楼房里头住了以后，就是也是都是挺相互照顾的那一种。他说人家帮你一回，
0: 嗯、
1: 你就要用十回来换嘛。
0: 嗯、
1: 所以我师傅那天没有啥事儿的时候，就那啥，那个听我说他那情况完就说咱去看看去。完事我师傅也就跟来了。
0: 嗯、
1: 我师傅跟来的时候吧，他给他带了几味药。
0: 嗯，
1: 因为他那个症状很明显，我都跟我师傅都说了这个事儿了。完我师傅就给他开了药，一共有三味药，完我师傅就自己带了一味药、
0: 嗯、
1: 当时就是给他配的那个军药就是三七。
0: 哦，带的就是三七。
1: 我师傅从他那个箱子里边拿出来的三七给他带的，那都是早些年搁那个就是云南那边采的野生的那个三七。
0: 哎呦，那个时候也是挺不多见的、
1: 那就很少了，那个时候真的就很少见了。
0: 对对对，
1: 你知道不，虽然他那个药效吧，你要说老于家三七根本咱们就比不上人家，
0: 嗯，
1: 但是他也是很珍贵的。
0: 对了，
1: 你知道不，就是我师傅平常一般都不怎么用，但因为那个田大姐的这个事儿嘛、
0: 嗯、
1: 你想咱肯定得帮啊，
0: 这个也就是说
1: 哎
0: 压箱底儿了的，
1: 对，
0: 否则的话绝对不能拿出来。
1: 对对对、
0: 哎、
1: 就是也是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帮我师傅就给他拿出来用
0: 啊、嗯嗯、
1: 我师傅给他用的那个三七，后来帮大姐就是把他的病都给治的都利索了，是不是师傅那年？
0: 嗯，
1: 那年我们是特意去的。
2: 嗯，对、
1: 哦、
2: 对、
1: 哦，
2: 你看他这种情况嘛，想来想去呢，我就说最好的药呢，还是先把三七给他用上，
0: 这是首选了。
2: 对呀、啊，这个三七的功效它特别好啊，它活血化瘀啊、
1: 嗯，
2: 是吧？在这个活血化瘀的药当中呢，它效果是最好的啊、
0: 嗯、
2: 最理想的，它能呢把血管这些个垃圾啊和血栓呢这些呢能够迅速的给它化掉，并且呢能给它排出体外啊、
0: 嗯嗯嗯、
2: 比如咱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啊，现在说哎呀冲冲血管啊，洗洗血管啊，哈、啊、这个清理清理哈、啊、都到医院去打针。
0: 嗯
2: 啊
0: 嗯嗯嗯，
2: 打的这个针呢，有些通血管的药啊，你像这个血塞通啊、
0: 嗯、
2: 啊，而且那个血栓注射液什么的啊、
0: 哦哦、
2: 这都是呢三七这个提取物啊。
0: 嗯嗯嗯，
2: 它里边主要是有啊三七总皂带经过加工而制成的啊、
0: 嗯、所以还是跟这个、嗯、说你说通血管干啥的、哎、还是跟这个三七是撇不开关系。
2: 哎对，
0: 还是人家比较牛。
2: 哎对、嗯、但是呢你看这个野生的三七呢，
0: 嗯
2: 啊，它就比那个普通的三七呢它功效就更好一些，更大一些。
1: 反正不管咋地，那回给那个田大姐用完之后吧，就是用那个三七嘛，
0: 嗯，
1: 反正她改变的挺快的。
0: 嗯嗯，
1: 就是她一周左右的时间哈，她那个啥，就是胸口的那种憋闷呢、啊、那种感觉就轻松了。
0: 哎，
1: 完问她的时候，她老说就是舒服了，这个地方敞亮了。
0: 哦哦
1: 啊，这就有改变。
0: 哦哦哦，
1: 后来 应该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0: 嗯，
1: 完了，心绞痛的那个发生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
0: 哎，这个就不用别人说了，他自己能感觉到了。
1: 对对对，完，整个人的状态什么的，就你跟你通话说话的声音什么的哈，也都好了很多了。
0: 太棒了，
1: 就有劲儿了。后来我师父就嘱咐他呀，说你要用你就那个接着去用，你要快用没了你就跟我说，我这还有点儿，完我陆陆续续能给你拿。
0: 就是千万别

0: 垫好就烧，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反正吃了三个来月啊，反正坚持三个来月，
0: 嗯，
1: 那个田大姐呢，基本上她就，我感觉好了，得好一大半了。
0: 嗯，
1: 就是你瞅他吧，就是走路什么的，一站到地上，就是不像之前那个样子，一瞅这个人就要堆的那种感觉，
0: 特别虚的感觉
1: 啊。对，他就是站着走几步，完自己就想找地方坐，他就是那种感觉。
0: 嗯，
1: 但现在看的话，上二层楼什么的都没有啥事儿。完下楼有的时候到楼下买点酱油啊，买点盐呐，就到小卖店买点东西啥的哈。
0: 嗯，
1: 他都没有啥事儿，那来回走一走也没有啥事儿。
0: 太棒了
1: 啊！后来他儿子又带他做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 CT 造影，发现他那个血管的狭窄程度比之前要小了，大概就是60左右，是60左右还是50几，反正就是那个数了，
0: 这个，
1: 那比再早的80多那不就降下来了吗？
0: 就他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用对药了。
1: 对，
0: 其实我们说大家接触到的这个中药挺多的，但是像他这个属于心绞痛这个啊，
1: 对，
0: 活血这一类的，其实当时师傅给这开这个三七其实可谓是一针见血了。
1: 对，
0: 哎，直打
1: 对对对，一共开了三味药，三七是最重要的那味药。
0: 哎，
1: 后来可能养了半年，我师傅那个三七吧，后来就没怎么太用，因为他自己就是能打点什么零工啦，能稍微赚点钱，做那个小时工吧，好像是，就是能赚点钱。完，他也没跟我师傅提，后来时间长，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吧就给忘了，你知道吗？
0: 就身体有资本了。
1: 哎，对对，但是我知道他就是没结婚，这个事儿我知道。
0: 这个事儿其实应该是一直就是悬在这个家里的这个尚方宝剑哈，
1: 对对对，
0: 一直没有尘埃落定。
1: 对，
0: 所以咱们说到这个三七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问题，因为咱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其实他有很多都是心绞痛的朋友，那这个任老爷子，我想问问您啊，您当时给这个田阿姨用的这个三七，你看把这个心绞痛调这么好啊，这个三七跟咱们这两天现在您所在他生产那个三七破壁颗粒，能不能一较高下呢？这个，
2: 哎呀，那你看啊，梁啊，你看，你看我虽然吧，我侦查这个三七呢，它效果挺好
0: 啊，
2: 但是跟人家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它没法比
0: 哦，
2: 那还差，
0: 还差点啊。
2: 对，如果那个时候呢，咱用上这个现在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话呢，它效果呢会更加明显，
0: 好
2: 的更能快。
1: 对，
2: 哎，就是现在的话呢，你当天吃上，当天它就会能有效果。
0: 哎呦，其实说白了，我们说这个是。一山更比一山高哈，但是甭管怎样，我觉得这个田阿姨是挺幸运的，咱们有任老爷子作为您的邻居，当时给您用上了，虽然说跟现在咱们讲的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比不了，但在当时你看就是那样一个三七师傅，这种野生的三七对这个心绞痛的调节，你看效果我们听来其实已经很满意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我们得就是看他的那个效果上来看的话哈，就是我们觉得如果要是有老于家的那个三七的话，他可能会更快。
0: 对，
1: 因为人家那个三七哈是那个三色土水养法培植起来的，正常三七是轮种的，他现在不用，就是你三七你轮种的这个局限已经被打破了，
0: 就别人家三七到三年你必须起了，不起了就完了，但咱这个能
1: 完，他家就能
0: 活到
1: 7年，这就不一样嘛。
0: 这个牛啊，
1: 在中药界3年是成药了，就是可以做药物来用了。但是7年的时候就开始成珍宝的级别了。
0: 你这东西比不了，
1: 效果肯定是翻倍的，
0: 绝对比不了的。
1: 对呀，而且还有技术呢，把那老于家的三七做成那个哪儿了，做那破壁颗粒嘛。它是在低温的情况之下保存了三七的活性。
0: 哎，这咱
1: 又给整成那个小颗粒了，500目的那个打成那个了。咱们家的面粉是90目，你想500目得多少？
0: 成烟儿了。
1: 对呀，它就噗一下就没了。
0: 那个吸收的太厉害了。
1: 对了，就是一抹到身体的外面，它都能迅速吸收，那它发挥出来的效果就会更大。
0: 没错。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田大姐哈，我们说田阿姨是幸运的。我们也通过这个讲讲过去的事儿哈，我们也不难发现，其实三七哈，大家可能说，哎呀，三七我知道，这个太熟悉了。什么时候我家牙膏呢还有三七的成分呢？啊，这个我们家那个中药饮片在冰箱里放着老多年了，现在好像好久不用了。就说白了，三七其实它是好东西，只是由于大家这个认识上有限，对它可能不太了解，对于它针对哪种情况效果最好也不太了解。那我相信啊，通过我们近段时间的讲解之后，大家对于这个三七啊，对于尤其老于三七咱先不说了，这个得不得到都是个未知数啊，对于三七应该有全面的认识。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啊，对于三七感兴趣的话，或者说你想了解更多三七的知识，为我们自己的健康所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咱们来咨询一下。 哎呀，这个三七的事儿咱就说到这里哈，不多说了。这两位老师平时也讲的不老少了。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就是，当时说到这个家孩子这个天价这个，这个彩礼的事儿哈，这个后来这个怎么进展的？就是这件事儿就因为这时隔这么长时间了嘛，对不对？后来中间发生了什么？怎么就成没成？你看我刚才老爷不说了吗？说这个结婚了，
1: 对，要结婚了，
0: 马上要结婚了。
1: 啊，
0: 哎，这个怎么120万是解决了呀，还是怎么着啊？咱们讲一讲哈，后续怎么样了？
2: 这个不是那个小田儿决定的
0: 啊，
2: 是这个女方啊，
0: 啊，
2: 这个突然呢打电话来了，
0: 啊、
2: 说主动呢就说呢这个婚礼呢我们呢还是要办
0: 啊，
2: 但是那个彩礼啊
0: 啊
2: 我们就不要了，
0: 哎、啊，120万的彩礼
2: 啊对，
0: 不要了，
2: 嗯对。你看，
0: 我的天哪，这个变化挺大的哈！这到底怎么回事？当时问了吗，老爷子？
2: 对啊，你看、啊、这我一听啊，我当时都有点发懵了。
0: 120万，搁谁都懵 啊！
2: 是，你看，我觉得，哎呀，是我听错了吗？
0: 啊，
2: 这不是这个小田啊
0: 啊，
2: 这急忙呢给我解释
0: 啊，
2: 原来呢这个女方那个父母啊，对这个男孩呢印象是不错的。
0: 哦，
2: 这孩子呢长得也挺帅气，人品还很好，工作呀各方面啊都做得很优秀，
0: 很不错哈、
2: 哎，就是呢差着他母亲呢这个身体条件很差啊、
0: 哎、
2: 这一想到这儿呢他们就当时就打了退堂鼓了。他你看他妈妈呢常年的卧床，有的时候呢又吃药总去看病，是吧，花费钱也多啊，你像得这个心脑血管病啊，黏黏糊糊的
0: 啊，
2: 自己受罪不说，还拖连这家人亲属，他犯这个仇。
0: 哦，其实这点我觉得老师赵宁老师，因为你有姑娘是吧，我也有姑娘，
1: 对，
0: 咱们
1: 你还年轻，有的时候你不太懂，
0: 哎，似乎能理解一点了、
1: 就是、对，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哈、就是要自己的姑娘嫁过去就开始伺候公公婆婆，
0: 嗯，
1: 就有一点觉得很心疼。
0: 那肯定的、啊、
1: 就是道理上孝顺是应该有的，但是真的很心疼。
0: 对对对，就是说白了，当妈的谁都希望自己姑娘找个条件好的，
1: 对，
0: 是吧，都希望幸福，这不是俗的事儿，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心思啊。
1: 对、
0: 嗯、
1: 我觉得都应该去理解，因为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病人在家里的话吧、
0: 嗯、
1: 因为这个病是很磨人、
0: 嗯、
1: 你要有这样的病人在家里边的话，肯定这个日子你是过不稳当的，就过不好的。
2: 嗯，对呗，你看看、嗯、这个主要呢这个女方她得姥姥，
0: 哎你
2: 哎就得这个病了，你看得这个病呢，在这个病呢就死去了啊，走的
1: 也是心脏，
2: 哎，对呀、啊，对呀、啊，就是个心梗死的
1: 啊，怪不得的，
2: 哎、
1: 看呗，
2: 所以
1: 他是有前车之鉴，
2: 哎，对他家的这心里头啊、
0: 哦，
2: 全家人心里都有阴影了，
1: 哎、
2: 就怕有这个病啊、
1: 哎，
2: 这个痛苦，然后遭罪牵连家人、嗯、啊，牵连家人。
0: 这个话，我觉得120万的彩礼，其实不是说人有意要这个，其实就是。
1: 就不想
0: 跟你处了，
2: 对，
1: 这意思，
2: 找个借口，
1: 就跟你要黄了，
0: 哎、
1: 你知难而退就得了啊！没想到人这俩人感情好，
0: 嗯，
1: 就120万、880万，估计也分不开人。你要顶大跳不结婚了，他都着急，
0: 不散呐，
1: 对吧？那肯定会这样的。反正吧，因为咱们吧，就是患者呀、病人呢，都见得多了，然后他们的痛苦呢，基本上我们也都能够感同身受，
0: 对，
1: 也可以理解那个女方他们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决定。真的要是家里边要是有个病人的话，你想常年吃药，完再住院，晚上再不好，再缺人照顾，完你这小两口结婚，你感情再好，你工作再好，不得腾出来一个人管爹妈吗？你不能不管吧？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不？就是这个吧，咱们都应该理解。我估计着那120万吧，倒不是说看不起那小伙子，那俩人一起努力呗，白手起家的也会有很多，对吧？
0: 哎呦，这个主要是说还得看人品。
1: 对对对，
0: 钱
1: 这
0: 东西想糟践很快。
1: 他是这小伙子人品没有问题，那我师傅都见过他，大个儿，就这戴个眼镜，感觉就可斯文的一个人了。
0: 而且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
1: 就不可能差。
0: 哎，对了，
1: 你知道不？真的，
0: 对对对，
1: 他只不过就是因为我田大姐身体比较弱。他们可能就想着这以后人家俩再要个孩子，再要个二胎三胎的，完事你当老婆婆的你那个干不了，完你都扔给丈母娘，完事这你这压力就比较大，完了你再得病，他们再养孩子，这还得上班， 所以这都人之常情，知道吗？
0: 谁
1: 这么考虑，咱就能想得通了。
2: 啊，对对对，宁宁啊，你分析的这个很对啊。这个女方家呢，一开始呢，她就怕这个女儿呢陷到这个困境当中啊，就想了这么个办法，就狮子大。

0: 太空，
1: 哦，
0: 张嘴他就要120万，
1: 你瞅着
0: 是吧？彩礼，啊，让你那个小田就死了心，把这个婚姻呢给你搅黄的，
2: 啊，
0: 就这意思。
2: 其实就是奔这个，对，也就是不想让自己孩子受苦，也就是这个意思，
0: 哎，对
2: 吧？
0: 对对。
2: 但现在你看，那师傅，你把那个田大姐病给治好了，基本上他那个根源的问题也就没有了，没有后顾之忧了，
1: 对对，
2: 对不对？
0: 对对。
2: 完，对他们家来讲的话，你要不要那120万？能咋的？能活一辈子？120万够啊？是不是？我估计着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就那啥了。你看也能干活，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身体也越来越好了，那么大的病都能好，所以我感觉已经不成为小两口的一个负担了。
0: 对，
2: 是吗？
0: 对，你看那这女方家长又这么说了啊，你看现在呀，这提倡这个结婚呢简单，这把这话呢又这么说了啊，条件
2: 拉回来了，
0: 哎，不要彩礼了啊，这这最主要的还是看，你看这个男孩这个条件挺好的，而且呢家里负担没了，
2: 对，
0: 是吧？这个心情呢，他就这就欢乐了，就开心了，是吧？
1: 不一样
0: 了。这样的话，他心里头，哎呀，这就极大欢喜的事儿了，是不是？你看，哎，
1: 挺好的。所以说这么说呀，咱们还得感谢任老爷子。哎，我听出来了哈，就是不仅把咱们这个邻居田阿姨的病咱们给调好了，用这个三七，咱们说药到病除哈，还促成了一桩婚事，怪不得。让您得去参加婚礼啊，这必得当证婚人了，我跟你讲。确实感谢老爷子啊。
0: 这个呢你还不要感谢我啊。
1: 啊啊。
0: 这幸亏呢咱们有这三七啊。
1: 嗯嗯嗯嗯。
0: 所以呢我刚才呢心里呢想呢
1: 啊
0: 这个一定呢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一定得带回来。
1: 三七破壁颗粒，啊，老爷子是
2: 多带点，师傅
1: 时刻不忘这个事儿，
0: 给咱们大家需要的人呢给他用上，把这些老伙伴都用上。哎，
2: 师傅，这个你得使点劲儿了，你得跟老孙说了，
1: 到关键时候了。
2: 对，你昨天他答应给我20袋，说让我给你补补气血的，
1: 啊，
2: 你就告诉他不够，我得20斤。
0: 对对，他给
2: 我得活200岁呢，得20斤。
0: 哎，他给少了，他给少了，我肯定不能回来啊！
1: 给少了不回来，
0: 我就不走，
1: 我就在那儿养老了。
2: 那完事儿，等会儿师傅那啥，等我们讲完课的话，完了我给你打电话，咱俩再定一下，看看怎么跟老孙要。
0: 行，
2: 是不是？咱俩得那个啥，别再说岔题了。
1: 行，合计合计，
2: 是不是？
1: 行。
2: 啊，我就不信了，真是的，磨我磨不来，我师傅搁那儿磨，我搁这儿磨，让他睡觉做梦都是我。
0: 行，
1: 那行，这样一会儿呢，咱这边下了节目之后啊，您那个师徒二人再想想这个对策，看看怎么能够把这事儿咱们能够促成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田大姐她家这个儿子或者这个婚姻一样，我们也希望咱们双喜临门啊，咱们有一个好的婚姻，我们也希望咱们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咱们也有一定的希望。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就可以了。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期待着好消息的到来。那下面时间我们进段片花，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3: 她是善解人意的知心大姐，也是见解独到的高级营养专家赵宁老师。
4: 大家吃白菜别把白菜根都给扔了，那太可惜了。你用它煮水喝，它能治感冒、化痰、通便秘，可好了。
3: 她是仙风道骨的一代药师，也是救人无数的仁者名医恩师任老。
0: 哎呀，治病救人的时候啊，哪还管那么多呀，啥也没有人命重要啊。
3: 他是幽默诙谐的沟通达人，也是活泼开朗的阳光青年主持人小梁。
1: 受病痛折磨的老伙伴们，有赵宁老师和任老在，咱们的生活呀就有希望。
3: 他们三人一台戏，各抒己见，畅谈健康饮食话题，成为养生版的锵锵三人行，共同为百姓服务，为生命加油。不知不觉已过几载春秋，但仍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做百姓健康生活的领路人。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带给各位360度无死角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盛宴，可谓是萝卜土豆各有所爱，只要您别调台，总有一款适合您。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有哪些没记住的、没听懂的，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和互动。
5: 栏目组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场外的听友热线，来看看他们都有哪些问题呢。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6: 你好。
7: 哎，陈老师，人好，你们好啊。
6: 你好。
7: 哎呀，我这几天啊一直啊给你们打这个电话，今天啊可算是轮到我了呀。
6: 啊，让您久等了。哎，您有啥想要跟我们讲的尽管讲。
7: 哎，谢谢老师。我想跟你们说一下，啊，我也用过咱们这个老于家这个7年这个37啊。
6: 你用过？就老于家那个7年的？
7: 对对对对对，是的。
6: 哎呦，那啥时候事儿啊？
7: 哎呀，赵正老师，这个这都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6: 啊，哦，您是啥病用的呀？
7: 哎呀，那个时候不是我有就这个冠心病嘛。
6: 啊。
7: 老是啊胸闷上不来气儿。
6: 啊。哦，
7: 总感觉这个胸口啊，好像有什么东西那个压着一样，那个堵得好特别难受。
6: 啊。
7: 哦，有时候这个心脏嘛会突然的那个疼一下。
6: 啊，哦，啊。
7: 就好像那个有谁啊拿着那个拳头啊，在捶我这个心脏一样，那种。
6: 啊啊啊！就闷痛呗。
7: 哎，
6: 是吧？
7: 对对对对。
6: 啊。
7: 嗯，刚开始也不知道啥原因啊。
6: 啊。
7: 因为这个时间也太短嘛，我也没在意。
6: 啊。
7: 这个没想到，这个后来这个病啊，这个越发严重嘛。
6: 啊。
7: 就是啊，每天感觉这个气啊不够用，憋得慌。
6: 啊啊。
7: 就像那个，反正疼得比以前更加厉害了嘛。啊。
6: 嗯。
7: 一疼起来，根本就动都不敢动。那个浑身冒这个虚汗啊，
6: 嗯，
7: 后来去了医院一检查嘛，说我是这个冠心病啊。
6: 啊，
7: 当时啊，这个大夫就给我开了一大堆这个药吧。
6: 啊，
7: 反正拿回家以后啊，这个吃完嘛，这个效果也不怎么那个好。
6: 啊啊。
7: 再一个，还有就是这个像开的这个急救的这个药，硝酸甘油啊。
6: 啊。
7: 每次啊，这个犯病吧，你必须啊，在嘴里啊得含上那个2-3粒吧。才能缓过气儿来。
6: 嗯嗯
7: 嗯。哎呀，赵云老师，你都不知道那个最后啊，特别严重啊，每天都不敢动，嗯，稍微动一下嘛，就上不来气儿啊。
6: 哦，那你跟那谁，跟我今天说那个我们家老邻居那个比较像，他也是，我没说他会走快点，走200米就呼哧带喘的就不行了，心脏那地方就不行了。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是不？
7: 我也是那个情况。
6: 啊啊啊！
7: 最后啊，吓得我老伴那个晚上也不敢睡觉，就看着我。嗯
6: 啊，
7: 我这口气上不来，
6: 也晚上会更重一点儿。嗯，但是那你，
7: 啊，
6: 那你跟老于家有啥关系吗？
7: 这不后来吧，我儿子啊，听那个别人说嘛，原来有个老于家啊。
6: 对呀。
7: 说人家是专门这个种这个三七的嘛。
6: 啊，对对对，他们家种三七的祖传的，都100多年了，老有名了。
7: 对对对对，
6: 啊，
7: 这个名气也不小，因为他们家这个三七，
6: 啊，
7: 那个特别的好。后来我儿子那个到处那个托人嘛，就给我把这个卖回来了，
6: 哦，
7: 啊！
6: 哎呦，那你这找的人挺硬啊！那个谁，老于家三七一般人都整不来。你没看我今天跟那个老孙要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他说给我整20袋，就那么大点小袋，一袋一克，给我整20袋，老抠了。我说那你那能用上？那你这关系也挺硬啊！
7: 哎，确实那个孩子啊，关键这个托人嘛，也确实这个费了老大这个事儿。
6: 啊啊啊！
7: 最后这个好不容易给我漏完一点吧，这个，哎呀，你还别说啊，赵云老师，这个，7年这个三七啊，真的是个宝贝啊。
6: 你还记得当时你用的时候是啥感觉吗？
7: 用了大概2-3天啊，感觉是有劲了。说话这个底气啊，比原来也足了。
6: 那化瘀补气血的功能比较强。
7: 确实比较强。
6: 嗯。
7: 后来用了大概5天的时间吧。我这个头也不用了，身上也不冒这个虚汗了啊。
6: 嗯。
7: 所以等我把这个三七用完以后，这个心绞痛啊再也没有犯过啊。
6: 哦。
7: 这个喘气吧，这个也正常了啊。所以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我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就是比得病之前还要好，当时感觉。
6: 是吧？因为他家那三七吧，起效特别快，另外一个他年份足吧，哈，他就是人体的吸收率也特别好。完了，它既活血呀，又化瘀呀，又能给你去补血，又能去止血，所以三七这个药，哎，我觉得真的挺神奇的。所以你就是中老年同志，你心脑血管疾病用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味药，它不会因为你活血活多了造成出血的现象，不会。所以它这个药特别的神奇，再加上人家还是老药，还7年，所以。

0: 的那个作用非常高。
1: 是啊，所以那个蔡英老师，你都不知道，我听您说啊，给我们这个大家伙弄了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啊，我都特别的激动，我连觉都睡不着了。
0: 哎呦，
1: 我就惦记着那个，做梦都梦着我说我得到这个三七了，知道吧？
0: 哎呦，我天哪！哎，我现在做梦就是跟老孙打电话。我现在做梦，昨天晚上我做梦就跟老孙打电话，说啥我早上起来忘了，但我知道给他打电话了。
1: 对啊，而且我听你说这回那个又给我们弄了这个，还是那个加工过的，把这个细胞壁 都给打开了嘛。
0: 对，破壁的破壁技术比你原来吃的要好，你原来顶多也就用老于家的三七原片也就得了，但是这回是那个破壁颗粒形式的，就吸收比那个之前你那个更快。
1: 对啊，对呀、啊，我这个是个好事，你看能不能给我多备点，掏多少钱我都愿意。哎，
0: 现在哈还真就没谈到钱不钱的那个问题，他现在还给不给我还不知道呢。你看我师傅是那么说，不给我就不回去了。但是现在吧，谁心里也没有个底，因为那玩意儿不像咱们自己家的，你说你去药厂划了点就拿点了，那人家家的东西，那你要是真是偷摸给拿走了的话，人家一纸诉状能把你送监狱去，这事儿咱也不能干呢。
1: 这我知道，好好休养一下，辛苦一下吧，让你。
0: 我们会给大家继续努力，我们会问你，像我师父说那样的话，也会给大家去努力的，能带回来点，我们感觉能带回来点，但是这个点儿有多大，我就要来20袋，看我师父能要来多少。我一会儿再给他打电话，我再磨一磨，我再跟我师父商量一下。
1: 好，辛苦了，
0: 大家就先听广播等通知吧，好吗？
1: 哎，好，
0: 哎，好嘞，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哎，好的，
2: 再见，这位朋友，老爷子，您看，这是在那边能听见是吧？是不是也感受到了大家对于现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这个需求了？
3: 对，这个心情知道了。
2: 是不是感觉压力突然间又大了？
3: 是。
2: 这两天确实啊，我们老爷子特别的辛苦，现在正在给咱们这个周旋这个事儿。我们大家呢，也就耐心等待，持续关注近期的节目，希望能带来好消息。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5: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6: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7: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啊，张宁老师啊，任老，你们好。
0: 你好。
8: 哎，两位辛苦了。我得是着急问问，你说我这急脾气，三七破壁颗粒啥时候能用上？
0: 现在还没有，你还得再等等。我跟我师傅得研究一下，看看怎么跟老孙说，完老孙那边怎么跟他要，我们俩还得商量一下对策，还得再等等啊。
8: 那行，赵宁老师，
0: 哎，
8: 我就寻思着吧，等啥时候有了，我就得多买点儿，因为平时我用咱们普通的三七粉啊都有效果，要是用上这七年三七破壁颗粒，我这毛病指定是没事了，也好得更快啊。
0: 哦，那你是啥问题呀？
8: 我是打47岁那年就开始，头晕头疼，还有时候这犯起头晕头疼了吧，还有点稍微的恶心。这睡觉也开始不怎么好了。刚开始我也没往病上想，没在意，就以为是更年期带的呢。就这么着，也没好，持续了能有一年多吧。就后来就天天都感觉这头皮发紧发麻。就好像头上戴着多层塑料布似的。还一阵阵的疼，厉害的时候啊，我要是从沙发上站起来，就感觉天旋地转的。走路后来就不敢迈大步走了，都得拄着棍儿。后来上医院一查吧，说是脑供血不足，还有什么动脉血管狭窄。我当时在医院还住了几天院呢，打几天针。
0: 打完针就能舒服点啊？
8: 当时舒服点，但是没给我治好。
0: 就是他打针肯定不是治的方法，他可能是给你缓解一阵稀释了吗？是吗？
8: 那可是嘞，你不是后来就是更厉害了，就像老师说的没错，就身上也没劲儿，软绵绵的，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吃饭也吃不进去了。后来这不是我可幸运了，也知道了您还有任老。 您说让我整点三七粉用上，
9: 嗯，
8: 就这么的我才吃上的，
9: 嗯，
8: 吃到现在得有四个来月了。
9: 嗯，
8: 你像这个改善的挺明显，你像吃饭恶心这个情况没了。
9: 哦哦哦，
8: 哎，以前吃饭啊就是喝点小米粥大米粥，你加点小咸菜，那咸菜我还得用水涮了之后，就是已经不咸了才能吃，就这饭就很清淡。现在呢吃点炒菜没问题了，炒菜它有油啊，也不恶心了。
9: 嗯，
8: 还有睡眠现在好了。
9: 嗯，
8: 以前吧，哎呦，我翻来覆去的，都大家里人都让我闹腾的睡不好，我得夜里两三点钟才能睡着。
9: 嗯嗯嗯，
8: 睡着以后啊，那乱七八糟的梦，
9: 嗯，
8: 做个没完，就比醒着还累呢。
9: 嗯，
8: 全是那打架的梦啊，
9: 嗯，
8: 不好啊。哎，醒了之后我还有就是在那里恍惚呢，就好像是我刚才真的跟人打了一架似的，还累，还虚脱。
9: 嗯嗯嗯。
8: 就那种状态，可这段时间你看用了三七以后，哎，说话底气也足了，也不做梦了，睡得也踏实了，人也有劲儿了，最主要是我愿意动弹了，连说话连个和老辈儿吵架我都嗷嗷的了。
9: 哎呦我
8: 呀，
9: 你这点劲儿怎么都使到这儿上来了呢？
8: 你反正是精神状态好了，你就是病秧子，你想和人发脾气你都发不起来，你没那劲儿。
9: 就是吵架也是个好事儿哈，也证明自己精神了。这是咋想的呢？哎呀，
8: 对，老师你能作，你说明你这个人还好受。
9: 你这个理论好像也是对的。
8: 你说我这个情况用普通的三七都这么好，我都寻思我想赶紧用上三七破壁颗粒，早点把我脑袋瓜子上那层啊给我缠着的塑料布拿下去。
9: 嗯，你就是活血补血都需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期待着老爷子能够明天后天大后天哈，能够有好消息的出炉，我们也敬请期待。其实说到这个三七呢，我们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然后这段时间呢我们也针对大家的情况呢开出了很多关于三七的这个食疗方啊药膳啊，包括针对一些重大疾病三七的这些用法用量啊，希望大家呢如果说对三七感兴趣，你也想用一用怎么办，稍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看看您这情况三七到底怎么用最重要。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了。那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啊，你会知道这咱们的节目准时准点的开播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栏目组正在开通的两种联系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么说到这儿哈，这两天呢咱们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我们关于三七的事儿。很多老年朋友打电话就说了，说这个哎呦，昨天晚上做梦都梦见三七了。这两天咱们这个节目一直在听，也比较关注这个三七。那咱们说这个三七呀，可是不同一般的。作为三七当中的瑰宝，是来自于云南文山老余家水养的7年生的三七。那这个三七在市面上您是不多见的。那么咱们老百姓能不能够用一用呢？老百姓能不能感受一下效果呢？我们别光听别人健康了，自己来感受一下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的效果。为此啊，咱们是把我们的任老爷子派到了前线哈，来打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战役。我们也期待着老爷子能够带给我们的好消息。那当然了，在节目每天播出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事情的这个发展的状态。那下面时间呢，咱们话不多说，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我们来有请咱们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这个好像就做了一个预报哈，这两天呢就是你不提这事不行。我之前吧，咱们节目有一个特别这个就是标准的贯口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啊，电话多少有请老师。有一位阿姨就说了，说小梁啊，您别这说了，你上来就得给我提这事儿。你不提这事儿，我就觉得这事儿不说我这不行，我这心里不踏实哈。
1: 对，的确好多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0: 就是有特别比咱们还心急的朋友啊。
1: 对。
0: 所以呢咱们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甭管是有没有进展，我们都会提嘴这个事儿，让大家呢也放心哈。目前来说哈，咱们任老爷子现在还在这个没有回来。然后呢咱们说又过去了24个小时哈。有没有一些咱们说往前探路子哈。有没有往前探一点儿？有没有什么对？有没有什么小进展呢？哎，对，小发展之类的。
1: 哎呀妈呀！你这个哈，真的，哎呀，我师父这个人儿吧，你可能还不知道，就是你要让他去研究点啥医呀、研究点啥药理呀、哈。那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哎，这是人家这个专业，
1: 对，几十年了，就是做梦都能梦出来。但是吧，我师父这人我没说嘛，就是挺实在的一个人。你要是让他跟谁去打交道哈，他真的就是跟不上趟儿。
0: 就是还是说从这个我们说这个社交这一块，你看我这个关上门，
1: 对，
0: 我自己研究自己的怎么都行。
1: 哎，对，
0: 能打交道这块，但是让你正常啊。人哪能都四脚齐全？
1: 我师父老认为，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天天盯屁股跟人家整这点东西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0: 放不下那个面子。
1: 对，就
0: 是都
1: 是
0: 别人找
1: 的那种，
0: 别人找他
1: 啊，对，
0: 啊，反过来了，
1: 他就希望说那个啥，让别人就是有一个自悟，他自己悟啊，想跟你说的时候，完了他来找你来，
0: 哎呦，
1: 你要让我师父去找他说吧，他就有点。不好意思直接说啊，反正你说这样的话，那人家就装傻，要我就装傻，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0: 这世间哪有那么多悟性高的人，
1: 对不对啊？但我没说嘛，就我师父就搁那儿的话，顶多咱说不好听的就给我看个堆儿啥的。你要想让他指望就是他再怎么样的话也难。但我这个我跟我师父正好相反，我不管那个，
0: 属于直接型了，
1: 就是那个，我就是直接来，要不然我睡不着觉，就我这个性格。
0: 对，
1: 那个老孙吧，他不一直都不给我吗？哎呦，我这两天哈，我不干别的，我爱人说的，你看着你听到电话声都得烦，我说那我也打，我就天天打，
0: 对，
1: 我就是死皮赖脸的我就打，他烦我也打，我这样的话我能整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来，我要整不了的话哈，真的我吃饭睡觉我就得病。我绝对不能把这个事儿就那么扔下。
0: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怎么说呢，因为咱们节目你看这个事儿哈，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已经好几天了。从最开始我们发现了这个三七的破壁颗粒，然后咱们就捋杆爬，对吧，开始这个倒根儿。 倒到这个文山这个老余家，人家个三七怎么这么牛加上这个破壁颗粒怎么牛，这事儿从最开始到现在咱们也讲了几天的时间了。我们其实对这个三七它的出现，我们也越来越了解任老爷子为什么这么始终坚守在那儿不放松。其实说白了，老爷子看的是本质，我就看这东西好，别的东西我不管，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哎，所以我们这种坚持，包括我们这种态度，其实已经是表露无遗了，是吧？
1: 对，
0: 孙董事长，咱们
1: 说不可能不懂的，
0: 哎，你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1: 对对对。
0: 就面对咱们这种坚持，现在还是没有松口，是吗？
1: 对，他现在吧，好赖咋地了呢？就是跟我师傅那儿吧，我师傅不直接说，他就装傻。跟我这儿呢，我磨他呢，他就说，哎呀，我这个事儿啊，我得想一想，我得跟大家商量商量，什么开个董事会啥的。我昨天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跟我扯了，我说你给谁这个东西，不也就是你一句话两句话的吗？别人谁能拗过你？我昨天就跟他磨叽，我说你啊，老孙，你不是说你知道我的性格，我属癞蛤蟆的，我就贴你身上，我告诉你，我让你天天瞅我，你瞅吐了，我也搁你的面前待着。
0: 这事儿我们已经把话都那个说到这份上了啊。
1: 反正我这是得啥说啥，他因为他知道我的性格，我首先没有坏心眼子，完了我呢就一个目的，其实我就想要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哎，你别说啊，昨天晚上老孙终于松口了，他答应我了
0: 啊。
1: 哎，
0: 松口了
1: 啊？对呀，我给撬开了。
0: 那您这松口是啥意思？到底撬开多大缝啊？
1: 撬开
0: 那就是能给咱多少啊？
1: 我
0: 不是数粒给吧，给你
1: 撬开了个口。
0: 哎呦，
1: 就撬开了个口，你猜，你猜这口有多大？
0: 我觉得咱们全国的听众哈，比如说我们说就我们俩或人仨的话，咱说整几袋都行，你怎不得万八千了呀？咱们就是那个袋啊，咱说怎的得整一批吧？
1: 我
0: 觉得
1: 我跟你说哈
0: 啊，
1: 他就给我万八千的，我今天就不会这样子了。我开头啥也不跟你说，我就告诉大家打电话了，
0: 赶紧报名，多少钱？
1: 那家伙抠的啊！我说给我签个口，
0: 真属地儿。
1: 你知道这个口是多少不？
0: 啊啊 啊！
1: 我昨天我就跟老孙说，我说你跟这个口还没有你牙多呢，我就这么说的。
0: 多少啊？
1: 昨天老孙告我，他就给我20袋。
0: 老师，你等一下，我确认一下，是20袋还是20袋？这个不一样哈，
1: 二十袋
0: 就是小袋，20袋的话，那可能是大麻袋了哈。
1: 哎、
0: 那也行，我这是想美事了哈。
1: 那对他要是给我20麻袋
0: 啊，
1: 也行，你20个塑料袋我都认。
0: 真20袋啊？
1: 20小袋，
0: 20小袋，
1: 他那一小袋这么大点儿，里边就一克，就一小捏儿，那就是1袋。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就说你看没，我说老孙你牙都比这个多。
0: 咱们使这么大劲儿，
1: 对呀、啊，
0: 就给这么一点儿
1: 啊，抠不抠吧？
0: 这够抠的了，
1: 是
0: 逗小孩玩的吗？是不是？你这任老爷子，任老爷子去这么一趟，你给20小袋，1袋一克，那老爷子就直接回来就行了，不用在那待着了。
1: 你看
0: 呗，不用
1: 都是这种想法。
0: 对对对，
1: 他跟我说完都给我气乐了，你知道不？
0: 这有点
1: 使老大劲了。
0: 这有点，
1: 我的妈呀！完事我就问他，我说你咋这么抠呢？20小袋，你没给我拿真名量呢？啊！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我说你干脆别给我得了，抠出血了才抠了20小袋，
0: 这个太少了。
1: 完事他告我、
0: 嗯、
1: 他说那个啥，我就能给你这么多，多一袋都不给、
0: 啊、你看，
1: 因为人家吧，他那个我管他要的是老余家的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嘛。
0: 嗯，
1: 他说人家给他的量本来就不多、
0: 就是、
1: 7年才给他供应过一回、
0: 就是、
1: 你说他还想自己留着用呢，
0: 原材料的三七就这么多
1: 啊对呀、啊、完我就跟他说、
0: 哎，
1: 我说那你给我干啥呀？
0: 嗯嗯，
1: 我说你还做一回大善人，完善就善那一点点，
0: 给20小袋
1: 啊？对呀、啊，
0: 那等于是20颗，应该这么说。
1: 对他那一小袋就那一小捏，那一小捏也是一颗、
0: 哎、啊。
1: 完了那个他就告诉我，他说这20袋哈不是给你的，
0: 啊，
1: 我看你师傅这么大岁数搁这太辛苦
0: 啊，
1: 回去那20袋给你师傅让他补补气血去，
0: 你给老爷子的。
1: 对。
0: 老爷子，
1: 我说你给老爷子的，你跟我说干啥？我说你跟老爷子说不就完事儿了？
0: 就这事儿，我这么讲，其实可以跟那个孙董长这么说哈，你给这20小袋，其实不但师傅这气血不会补回来，而且
1: 还能气跑了，
0: 还能加重，你知道吧？这20小袋
1: 都得窝火，
0: 你现在吃云南白药也弥补不了这个这事儿对于师傅的创伤，我跟你讲，所以补不了气血
1: 哈。
0: 哎呀，
1: 我昨天我一下我真的都把我气乐了，我想的脑袋东里想的怎么跟他干架我都给忘了。
0: 那是这样哈，孙董事长既然说这个事儿了，就给20小袋，就咱们想达到那目的那肯定是不挨边了，肯定达不成了。
1: 嗯，
0: 就顶多充其量咱说给这个任老爷子补点气血，补点
1: 也就给我师傅用，我说牙缝都塞不上、
0: 那这事儿、
1: 哎、
0: 这这接下来怎么整啊？这个是
1: 咋整？
0: 嗯，
1: 那我肯定得整啊，那我能这么算了？我感觉这有一点那个啥，这就有一种那种那叫什么来的，耍我的那种感觉。
0: 这个没办法了，
1: 那不扯呢吗？
0: 嗯，
1: 我刚才上节目之前我就给我师傅打电话
0: 啊，
1: 我寻思我这回得跟我师傅打声招呼啊，我俩得商量咋整啊。
0: 嗯，
1: 完他的手机就一直占线，我还不知道跟谁聊天呢还是咋的。
0: 对，这两天
1: 完就一直都没接。
0: 老爷子电话也是咱们说有过去打吧，因为他在家。
1: 嗯，
0: 养养花弄弄草的哈，随时能记得到。但现在这次老爷子出差呢，就有的时候就是他也很累，这个心思也很多，所以有时候电话咱们也是接不着。
1: 对，他也肯定是有事儿，我知道肯定是有事儿、嗯、但是我一给他打电话吧，他又一不接、嗯、人的本能
0: 你就慌了。
1: 哦，对，我就得是就想、嗯、想别的啥事儿，我就怕他出事儿。
0: 嗯，
1: 你知道不？
0: 那这样，
1: 哎呀妈呀，
0: 咱们那个现在因为这个事儿吧也杠到这儿了，也现在没有什么进展。我们现在呢咱们也麻烦一下导播小雪儿，咱们给任老爷再打个电话。我看这个赵宁老师这个感觉，今天我一看他这个，哎呀，这个有点不耐烦，有点着急的劲儿啊，估计就是老爷电话没接通。没接通的话这节目也做不消停。
1: 我一说我这电话没响，我说你这我还刚才想呢、啊、我说这是怎么信号不好还是咋的。
0: 嗯嗯，这
1: 一直都没响，我就等我师傅电话呢。我说这干啥呢？这是。
0: 咱们导播小姐现在已经正在联系任老爷子哈，我们看看、
1: 啊、
0: 如果能联系上呢，咱就问一问。
1: 啊，对，我正好能问一问。
0: 如果联系不上，咱们就照旧进行。
1: 对，我就我说啥呀？关键是
0: 对对对
1: 都闹心死了。
0: 照旧进行，你不用担心。实在不行，我给大家唱个歌，缓和一下紧张的氛围，是不是？大家反正看不着我，实在不行我再跳个舞啥的，是吧？叮当的啊。这样别着急，别着急，老师这别着急啊！
1: 哎呀，
0: 来，我们那个联系一下，也问一问那边什么情况啊？
1: 对，看看那边咋样了。
0: 等待一下，能接通、
1: 啊、
0: 咱就
1: 接通吧，
0: 咱就接通一下，接不通咱们再说。
1: 啊，
0: 这真得接通啊！接不通真的我就得唱歌跳舞了哈！
1: 哎呀，
0: 哎，好嘞，哎，接通了是吗？
1: 通了，
0: 哎，通了，
1: 通了，
0: 太好了，通好了。来，我们把这赶紧把老爷子电话接进来，这是赵林老师着急坏了。
1: 喂，
0: 哎，
1: 喂，
0: 任老。
3: 哎呀，这啊啊，这是宁宁吧？
1: 哎哎，
3: 啊、是我，找我有啥事儿吧？你、
1: 哎、呀妈，我从一早就给你打电话，完你这电话就一直打不通，
3: 哎、
1: 都急死我了。你跟他干啥呢，
3: 哎、
1: 师傅？
3: 哎呀，宁宁，你不知道啊，这个刚才呀是咱们那个老邻居啊，小田儿、
1: 啊、
3: 跟他聊了这个段儿，你记着不？他小田儿啊？
1: 哪个小田儿啊？
3: 你想想，你想想看看。
1: 老楼那个，三楼那个啊！
3: 哎，对对对，你看看
1: 他，你咋还跟他联系上了呢？
3: 哎呀，对呀、
1: 啊，我的妈呀，那是田大姐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就是他。
1: 哎呦我天哪、
3: 哎，
1: 是那个心脏不好的那个人吧？
3: 哎、对对对，
1: 心绞痛。
3: 对对，这个事儿吧、
1: 哎，
3: 你不知道啊。
1: 啊。
3: 这个小田呢，他为啥给我打电话呢？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1: 啊，
3: 就是他那个儿子啊，不是挺长时间这个婚事没成吗？
1: 啊。
3: 现在成了。这个把他高兴的坏了，
1: 成了，
3: 哎，成了，哎，
1: 他结婚了，哪啥时候事儿啊？
3: 这不就是他特意来呢，告诉我啊，特意告诉我说这个孩子呢马上就要结婚了，让我呢、
1: 哦、
3: 有时间去参加他那个婚礼。
1: 哎呦，那他儿子，师傅他的儿子、
3: 哎，
1: 他这个都多长时间了？
3: 你看看，
1: 早就听说他们准备结婚这么长时间了，这才结上啊？
3: 哎，这不有
1: 哎呦我的妈，这也算是一个大好消息了，
3: 是
1: 啊。那有空那就看他啥时候呗。 要是不忙的话，咱可以过去看看去。
3: 对对，
1: 是不是、啊嗯？
0: 等一下，等一下，
1: 这
0: 是两位，两位聊得挺热乎啊，又是田大姐、
1: 啊，
0: 儿子这婚事又是那个成了，又是邀请参加婚礼，
1: 结婚太不容易了。
0: 这是俩儿子，你这是怎么回事？给咱讲一讲呗，咱们大家伙也跟着高兴高兴。
1: 不是呢，你也不认识他，
0: 啊、
1: 你高兴啥呀？
0: 啊替着你高兴
1: 还有这样的
0: 你还不了解我们吗？
1: 替人高兴完是谁啊，你还不认识？
0: 不是，问题是你还不了解我吗？你不了解咱们这些叔叔阿姨吗？就喜欢这些，哎呀，这个东家长李家短的啊，咱们也跟着高兴高兴。到底咋回事啊？
1: 哎呦我的妈，
0: 跟咱说道说道
1: 啊。反正他儿子真的就是结婚挺不容易的。
0: 嗯，
1: 就再早的时候那个就听说他儿子处对象了，就是要准备结婚、
0: 啊，
1: 完了到现在就是也没有信儿，这事儿我都忘了，我师父要不提的话我都忘了，这都多长时间了、
0: 哎、过了很久了
1: 啊。他是我们家原来那个三楼那个老楼的那个邻居。
0: 哦哦
1: 啊
0: 哦哦，
1: 完了有一回是那啥，那个咱们的楼吧好像是换那个暖气管，就那个分户嘛，分户之后换那个统一换那个什么什么管、
0: 啊、
1: 我回去一趟、
0: 嗯、
1: 这不才又看着那个田大姐了嘛，完了就跟他唠，完就知道他儿子那个事儿。
0: 嗯
1: 就这么的，他吧就是命挺苦的，他没有丈夫，他丈夫是很早就那个啥了，然后他就那个什么就跟他儿子俩人一起过。挺难的，我告诉你啊，养活一个孩子挺难的。
0: 嗯、
1: 但你别说，他儿子挺争气的、
0: 嗯，
1: 就挺有出息的，考了一个什么，哎呀，干啥来的？就类似于像理工似的那个大学，
0: 嗯、
1: 挺好的一个大 学,
0: 大学，
1: 我忘了叫什么名了。
0: 孩子挺争气啊！
1: 啊，对对对，完后来就是上班啊，找的那个工作吧也挺好。
0: 嗯嗯嗯嗯。
1: 他吧，那小伙长得行
0: 啊，
1: 得有1.78米左右的个儿。
0: 哎，个儿够用，
1: 就比我高这些，那不就差不多吗？对吧？
0: 够用了。
1: 哎，长个儿也够，完事长得吧也挺好，
0: 嗯嗯，
1: 完再加上呢，就是学习也不错，工作也不错，
0: 嗯嗯，
1: 所以就挺那个，挺招人喜欢的。
0: 这个田阿姨，我觉得这个作为母亲来说，
1: 哎，
0: 这辈子没有什么比儿子出息，
1: 哎，
0: 更高兴的事儿。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
1: 反正挺安慰的，
0: 嗯嗯，
1: 这不就那啥了嘛，就找了个好工作，不就开始上班嘛，
0: 嗯嗯，
1: 他哥那个大学是大三吧，还哪年的时候就处了个女朋友。你说这一晃都多少年了，
0: 这挺顺的感觉
1: 啊。对，就处了个女朋友。
0: 到什么时候
1: 感情
0: 干什么事儿，
1: 对，处得挺好
0: 啊。 啊
1: 等他就是上了班以后有一定的那个在公司什么的做的已经差不多少的那个时候哈，
0: 嗯，
1: 完了俩人就开始就谈婚论嫁了
0: 啊，
1: 就开始要提到那个结婚的那个事儿了。其实我大姐吧，就田大姐早就同意了，那姑娘长得也漂亮，完两个家长先坐一起吧，唠一唠孩子结婚这个事儿啊。
0: 嗯嗯，
1: 可那会儿我听那个大姐说，大姐就愁嘛，她说为啥呢？
0: 这还有啥愁的呢？
1: 我说愁啥啊，说那个你男方你结婚不得给女方过彩礼吗？
0: 啊，对，这是必须的，
1: 我这个是肯定的，都有啊，对不？各地都有这个习俗。
0: 对，
1: 我那女方呢就是要的彩礼比较多。
0: 嗯，
1: 我寻能要多钱呢，顶多就三金什么东西，金首饰什么东西，再拿点配个车啥的。
0: 其实这个东西吧是在讲婚礼，这东西没有，
1: 对对对，没有一定的这个
0: 数，得根据两家这个商量，
1: 哎，
0: 你家出啥我家出啥。对
1: 对
0: 对，
1: 后来田大姐跟我说完，给我就又懵了。
0: 嗯，
1: 她说那个女方管她要多少，要了120万的彩礼，120万。
0: 我这话我刚要说，就是给我噎回去了。120万的彩礼
1: 啊！
0: 我的天哪，我周围就是结婚，没有这么高的，基本最多的，比如说几十万就顶
1: 天了。对，也就配个车什么的，
0: 对
1: 不
0: 对？
1: 给我姑娘买个车，要不就买房子写我姑娘名字。
0: 是这个，
1: 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0: 这是嫁姑娘还是卖姑娘？120万的
1: 彩礼，这个咱不能评价。
0: 我估计咱们叔叔阿姨估计都得跟我一样感觉。
1: 就给我都给我一堵的，
0: 这上
1: 我说这干啥呀？这是
0: 老百姓家庭，
1: 对不对？
0: 真拿不出来。
1: 那你说呗，这一下子田大姐就干懵了。
0: 你要这个彩礼，我估计我现在也单身呢。这婚我也结不起。
1: 你这打光棍。
0: 我肯定的，我上哪120万去啊？那不可能啊。
1: 当时真的，这田大姐就懵了。你想，一般的家庭根本就承受
0: 不了。拿
1: 不了。完再说，他还没有，还没有男的。
0: 对对对。
1: 就他拉扯孩子长大的，孩子上班这几年，你说能挣多少钱？所以他的家庭环境并不好。
0: 这要这么多彩礼。
1: 你看嘛，就我就觉得，我说这。这什么个人呢？这是，我就不好意思说不好听的话啊。
0: 哎呀，
1: 但是我觉得不地道，哪有这样事儿？就见钱眼开的，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0: 你要太多了
1: 啊！对呀，完事儿田大姐吧， 因为我们老邻居他原来就有一点，年轻就有一点是累的，他就有那个心绞痛的问题，因为经常就胸闷嘛，就那时候我有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我还能过去看看他呢，有的时候给他就是按摩呀，给他扎两针啊，那个啥就帮着他去调一调，因为都邻里邻居的嘛，咱多少年了，完了那个他就有一点那个心绞痛，就胸闷，后来总犯病啊，往我师傅就告诉他，你去医院呢，得查一下，
0: 这是一股火，
1: 到底看看对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怎么回事，到什么程度了，完了不就去查了吗，查完了以后人大夫告诉他，他那个心脏有一根血管比较细，到那个83%的淤堵量了，
0: 啊，
1: 就是
0: 血管堵了，
1: 那个血管内径比较小了，血过不去，
0: 这个不是啥好事儿。
1: 对呀、啊，所以他不就容易引起那个心脏的疼痛、心绞痛吗？他如果这种绞痛要是继续的话，很容易往心梗的方面去发展。就这个方向很明确了。他就是平常你要是就是走路的话，就平地走路，咱不说上楼，不说干活，基本上他要稍微走快一点，走个200米左右，就是心脏这块就会有点难受。
0: 啊，就走200米都不行。
1: 哎，就是他稍微走快一点儿就不行、
0: 嗯嗯嗯。
1: 咱那个老楼吧是8栋的楼梯，他要上一层楼就16栋楼梯呗，
0: 还
1: 就爬这16栋楼梯他都受不了。
0: 啊，这就走这几步也不行。
1: 哎，他要是比如说我要是不歇口气儿、
0: 哎，
1: 他那心脏就难受，就咚咚咚就跳成一个了，完事就开始疼，你知道不？
0: 哎、
1: 就闷得慌、
0: 这个，
1: 就不得劲儿。
0: 这个
1: 完事
0: 严重了，这个
1: 对呀、啊，完事他就得整点那个速效救心丸去吃。平常呢，你看要是洗个衣服啥的，你说谁个内衣啥的，谁也不能搁个洗衣机里头就这么转，
0: 对
1: 不
0: 对？
1: 他一般都是手洗，完事搁那个盆打点水，往地下一放就开始搓，就是盆从水池子拿下来都拿不了。就是你别说洗衣服再拧衣服啥的、这些就这些活儿他根本就干不了，
0: 他肯定干不了，他走路走几步台阶都受不了、
1: 哎、
0: 你说拧劲儿使劲儿稍微使点劲的事儿，
1: 对呀、
0: 啊、我估计应该
1: 他就干不了啊、所以你平常的时候就每次我到他家去的时候哈，给我开完门、他基本上就往床上一坐，完事就往上半倚的这种状态下就得靠着，因为咱们两家都多少年了，
0: 就感觉老百姓话妥妥的了，
1: 对对对，就是对对对，就比较熟了、他也不会在我面前装假什么，来来来坐坐弄点水果，他不会那个样子，就很熟了。
0: 对，
1: 完你因为他这样的身体的话吧，他想出去挣点钱啥的是挣不了的，
0: 那肯定的，这咋挣
1: 啊，打工是打不了的，
0: 谁用
1: 过
0: 你说什么活都干不了，
1: 哎，完了还得吃药，你还得时不时的到医院去看病。
5: 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1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9: 停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9: 我要下车，
20: 我也下车，下车，
2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我们还好点，平常给他扎个针呢、啊，有点什么小药什么的给他用一用、他也省了不少，就这么
0: 多
1: 年，
0: 帮帮忙，
1: 对对对、但是都不行啊，他主要的问题是那血管狭窄的问题，就是心血管要堵嘛，完了就这样子，就是吃药完了上医院，完了还不能工作，就靠他儿子一个人去养家，所以就比较难、这个话说的大家就都懂了哈，
0: 这么多年也就这么过来了，
1: 对呀、你想就这样的家庭、完对方跟要120万的彩礼，咋的、他家开矿啊，
0: 这个对方我们就不去纠结这事儿，节目时间关系咱不纠结这事儿了，但是我觉得这个120万这个两人的婚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呀、要不咋说隔这么多年呢，
0: 难道你不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家庭，我们说这个120万 其实作为田大姐，我们说田阿姨啊哈，作为妈妈这个角色来说的话，她肯定特别上火，因为说啥呢？说儿子结婚

0: 啊，不干别的，就是你床头的地方啊，包括外边鞋柜那个地方啊，
1: 嗯，
0: 还有就是餐厅，所谓的餐厅，就是一个小厅里头放个饭桌，那老房子嘛，
1: 嗯，
0: 完就搁那儿，几乎是都有那个速效救心丸，就那个急救药，
1: 哦，就是怕随时随地犯病，
0: 哎，
1: 他找不着药。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后来我跟我师傅回家捣鼓这个事儿吧，我倒没觉得太怎么地。我师傅把这记在心上了。
1: 嗯，
0: 后来有一回正好腾出来了空，他跟我说：“那快去那个看看那个小田儿去。”
1: 人老爷子也
0: 看田大姐
1: 也不放心。
0: 对对对，
1: 因为
0: 老邻居
1: 了
0: 嘛，哈，
1: 对对对，
0: 也都相互照应。我师傅说那意思就是，那个我们搬到楼房里头住了以后，就是也是都是挺相互照顾的那一种。他说人家帮你一回，
1: 嗯，
0: 你就要用十回来换嘛。
1: 嗯，
0: 所以我师傅那天没有啥事儿的时候，就那啥，那个听我说他那情况，完就说咱去看看去。完事我师傅也就跟来了。
1: 嗯，
0: 我师傅跟来的时候吧，他给他带了几味药。
1: 嗯，
0: 因为他那个症状很明显，我都跟我师傅都说了这个事儿了。完我师傅就给他开了药，一共有三味药。完我师傅就自己带了一味药，当时就是给他配的那个军药就是三七。
1: 哦，带的就是三七。
0: 我师傅从他那个箱子里边拿出来的三七给他带的。那都是早些年搁那个就是云南那边采的野生的那个三七。
1: 哎呦，那个时候也是挺不多见的，
0: 啊，那就很少了，那个时候真的就很少见了，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不？虽然他那个药效吧，你要说老于家三七根本咱们就比不上人家，
1: 嗯，
0: 但是他也是很珍贵的，
1: 对了，
0: 你知道不？就是我师傅平常一般都不怎么用，但因为那个田大姐的这个事儿嘛，
1: 嗯，
0: 你想咱肯定得帮啊，
1: 这个也就是说
0: 哎
1: 压箱底儿了的，
0: 对，
1: 否则的话绝对不能拿出来，
0: 对对对，
1: 哎，
0: 就是也是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帮我师傅就给他拿出来用，
1: 嗯，
0: 我师傅给他用的那个三七，后来帮大姐就是把他的病都给治的都利索了，是不是师傅那年，
1: 嗯，
0: 那年我们是特意去的，
2: 嗯，对，
0: 哦，
2: 对，
0: 哦，
2: 你看他这种情况吧，想来想去呢，我就说最好的药呢还是先把三七给他用上，
1: 这是首选了，
2: 对呀，啊，这个三七的功效它特别好啊，它活血化瘀啊，
0: 嗯，
2: 是吧，在这个活血化瘀的药当中呢，它效果是最好的啊，
1: 嗯，
2: 最理想的，它能呢把血管这些个垃圾啊和血栓呢这些呢能够迅速的给它化掉，并且呢能给它排出体外啊，比如咱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啊，现在说哎呀冲冲血管啊，洗洗血管啊，哈，啊，这个清理清理哈，啊，都到医院去打针，
1: 嗯
2: 啊，
1: 嗯嗯，
2: 打的这个针呢，有些通血管的药啊，你像这个血塞通啊，哈，
1: 嗯
2: 啊，而且那个血栓注射液什么的，
1: 哦，
2: 这都是呢三七这个提取物啊，
1: 嗯嗯嗯，
2: 它里边主要是有啊三七总皂带。经过加工而制成的啊，
1: 所以还是跟这个说，你说通血管干啥的，还是跟这个三七是撇不开关系。
2: 哎，对，
1: 还是人家比较牛。
2: 哎，对，但是呢，你看这个，野生的三七呢，
1: 嗯，
2: 哈，它就比那个普通的三七呢，它功效就更好一些，更大一些。
0: 反正不管咋地，那回给那个田大姐用完之后吧，就是用那个三七嘛，
1: 嗯。
0: 还是他改变的挺快的，
1: 嗯嗯，
0: 就是他一周左右的时间哈，他那个啥，就是胸口的那种憋闷呢，那种感觉就轻松了。
1: 哎，
0: 完问他的时候，他老说就是舒服了，这个地方敞亮了。
1: 哦哦，
0: 啊，这就有改变。
1: 哦哦，
0: 嗯，后来，应该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1: 嗯，
0: 完了，心绞痛的那个发生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
1: 哎，这个就不用别人说了，
0: 啊，
1: 他自己能感觉到了。
0: 对对对，完整个人的状态什么的，
1: 哎，
0: 就你跟你通话说话的声音什么的哈，
1: 嗯嗯，
0: 也都好了很多了，
1: 太棒了，
0: 啊，
1: 嗯，
0: 就有劲儿了。后来我师傅就嘱咐他呀，说你要用你就那个接着去用，你要快用没了你就跟我说，我这还有点儿，完，
1: 嗯，
0: 我陆陆续续能给你拿，
1: 就是千万别见好就收。
0: 哎，对对对，
1: 啊，用好了，
0: 反正吃了三个来月啊，反正坚持三个来月，
1: 嗯，
0: 那个田大姐呢基本上她就我感觉好了，得好一大半了。
1: 嗯，
0: 就是你瞅他吧，就是走路什么的，一站到地上，就是不像之前那个样子，一瞅这个人就要堆的那种感觉，
1: 特别虚的感觉。
0: 啊，对，他就是站着走几步，完自己就想找地方坐，他就是那种感觉。
1: 嗯，
0: 但现在看的话，上二层楼什么的都没有啥事儿。完下楼有的时候到楼下买点酱油啊，买点盐呐，啊，就到小卖店买点东西啥的哈。
1: 嗯，
0: 他都没有啥事儿，那来回走一走也没有啥事儿。
1: 太棒了。
0: 啊，后来他儿子又带他做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 CT 造影，发现他那个血管的狭窄程度比之前要小了，大概就是60左右，是60左右还是 五十几，反

0: 反正就是那个数了。
1: 这个、
0: 那比再早的80多，那不就降下来了吗？
1: 就他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用对药了。
0: 对，
1: 其实我们说大家接触到的这个中药挺多的，但是像他这个属于心绞痛这个啊，
0: 对，
1: 活血这一类的，其实当时师傅给这开这个三七，其实可谓是一针见血了。
0: 对，
1: 哎，直打
0: 对对对、嗯，一共开了3味药，三七是最重要的那味药。
1: 哎，
0: 后来可能养了半年，我师傅那个三七吧，后来就没怎么太用，因为他自己就是能。打点什么零工啦、
1: 哦、
0: 能稍微赚点钱，做那个小时工吧，好像是、
1: 啊啊啊啊、
0: 就是能赚点钱。完他也没跟我师傅提，后来时间长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吧就给忘了，
1: 就身体有资本了。
0: 哎，对对，但是我知道他就是没结婚、嗯、这个事儿我知道，
1: 这个事儿其实应该是一直就是悬在这个家里的这个尚方宝剑哈、
0: 啊、对对对，
1: 一直没有尘埃落定。
0: 对，
1: 所以咱们说到这个三七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问题，因为咱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其实还有很多都是心绞痛的朋友，那这个任老爷子，我想问问您啊，您当时给这个田阿姨用的这个三七，你看把这个心绞痛调这么好啊，这个三七跟咱们这两天现在您所在他生产那个三七破壁颗粒，能不能一较高下呢？这个，
2: 哎呀，那你看啊，梁啊，你看、嗯，你看我虽然吧，我珍藏这个三七呢，它效果挺好
1: 啊啊、
2: 但是跟人家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
1: 啊，
2: 它没法比
1: 哦，
2: 那还差、
1: 啊、差点儿、啊、哈。
2: 对、嗯，如果那个时候呢，咱用上这个现在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话呢，
1: 啊，
2: 它效果呢会更加明显，
1: 好的
2: 好的，还更能快。
1: 嗯，
0: 对，
2: 哎，就是现在的话呢，你当天吃上，嗯、当天它就会能有效果。
1: 哎呦，哎，其实说白了，我们说这个是。一山更比一山高哈，但是甭管怎样，我觉得这个田阿姨是挺幸运的，咱们有任老爷子作为您的邻居，当时给您用上了，虽然说跟现在咱们讲的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比不了、但在当时你看就是那样一个三七师傅，这种野生的三七对这个心绞痛的调节，你看效果我们听来其实已经很满意了，对不对？
0: 对对对，我们得、就是看他的那个效果上来看的话、哈，就是我们觉得如果要是有老于家的那个三七的话，他可能会更快、
1: 对，
0: 因为人家那个三七哈是那个三色土水养法培植起来的、正常三七是轮种的，他现在不用，就是你三七你轮种的这个局限已经被打破了、
1: 别人家三七到三年你必须起了，不起的就完了，但咱这个能
0: 他家就
1: 能
0: 长到7年，这就不一样嘛。
1: 这个牛啊，
0: 在中药界3年是成药了，就是可以做药物来用了，但是7年的时候就开始成珍宝的级别了。
1: 你这东西比不了，
0: 效果肯定是翻倍的，
1: 绝对比不了的。
0: 对呀、而且还有技术呢，把那老于家的三七做成那个哪儿了，做那破壁颗粒嘛。它是在低温的情况之下保存了三七的活性。
1: 哎，这
0: 咱又给整成那个小颗粒了，500目的那个打成那个了。咱们家的面粉是90目，你想500目得多少？
1: 成烟儿了。
0: 对呀、他就噗一下就没了，
1: 那个吸收的太厉害了、
0: 对了，就是一抹到身体的外面它都能迅速吸收，那它发挥出来的效果就会更大。
1: 没错，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田大姐哈，我们说田阿姨是幸运的，我们也通过这个讲讲过去的事儿哈，我们也不难发现其实三七哈，大家可能说哎呀三七我知道这个太熟悉了，什么时候我家牙膏呢还有三七的成分呢啊，这个我们家那个中药饮片在冰箱里放着老多年了，现在好像好久不用了，就说白了三七其实它是好东西，只是由于大家这个认识上有限，对它可能不太了解，对于它针对哪种情况效果最好也不太了解。那我相信啊，通过我们近段时间的讲解之后，大家对于这个三七啊，对于尤其老于三七咱先不说了，这个得不得到都是个未知数啊，对于三七应该有全面的认识。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啊，对于三七感兴趣的话，或者说你想了解更多三七的知识，为我们自己的健康所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咱们来咨询一下。哎呀，这个三七的事儿咱就说到这里哈，不多说了，这两位老师平时也讲了不老少了，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就是当时说到这个家孩子这个天价这个这个彩礼的事儿哈，这个后来这个怎么进展的，就是这件事儿就因为这时隔这么长时间了嘛，对不对，后来中间发生了什么，怎么就成没成，你看我刚才老爷不说了吗，说这个结婚了，
0: 对，要结婚、
1: 马上要结婚了
0: 啊，
1: 这个怎么120万是解决了呀，还是怎么着啊？咱们讲一讲哈，后续怎么样了？
2: 这个不是那个小田儿决定的
1: 啊，
2: 是这个女方啊，
1: 啊，
2: 这个突然呢打电话来了，
1: 啊、
2: 说主动呢就说呢，这个婚礼呢我们呢还是要办
1: 啊，
2: 但是那个彩礼啊
1: 啊，
2: 我们就不要了，
1: 对、 120万的彩礼啊，
2: 对，
1: 不要了。
2: 嗯，对，你看，
1: 我的天哪，这个变化挺大的哈。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当时问了吗，老爷子？
2: 对啊，你看、啊、这个，我一听啊，我当时都有点发懵了。
1: 120万，搁谁谁都懵 啊。
2: 是，你看，我觉得，哎呀，是我听错了吗？
1: 啊，
2: 这不是这个小田啊。
1: 啊。
2: 急忙呢给我解释了 啊，原来呢这个女方那个父母啊对这个男孩呢印象是不错的啊，这孩子呢长得也挺帅气，人品还很好，工作呀各方面啊都做得很优秀，
1: 不错啊，
2: 哎，就是呢差着他母亲呢这个身体条件很差啊，这一想到这儿呢他们就当时就打了退堂鼓了。他你看他妈妈呢常年的卧床，有的时候呢又吃药总去看病，是吧，花费钱也多啊，你像得这个心脑血管病啊，黏黏糊糊的啊，自己受罪不说，还拖连这家人亲属，他犯这个仇。
1: 其实这点我觉得老师赵宁老师，因为你有姑娘是吧，我也有姑娘，
0: 对，
1: 咱们
0: 你还年轻，有的时候你不太懂，
1: 哎，似乎能理解一点了。
0: 就是、对，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哈，就是要自己的姑娘嫁过去就开始伺候公公婆婆，就有一点觉得很心疼。
1: 那肯定的、啊，
0: 就是道理上孝顺是应该有的，但是真的很心疼。
1: 对对对，就是说白了，当妈的谁都希望自己姑娘找个条件好的，
0: 对，
1: 是吧？都希望幸福，这不是俗的事儿，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心思啊。
0: 对，
1: 嗯、
0: 我觉得都应该去理解，因为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病人在家里。的话吧、
1: 嗯、
0: 因为这个病是很磨人、
1: 嗯、
0: 你要有这样的病人在家里边的话，肯定这个日子你是过不稳当的，就过不好的。
2: 嗯，对呗，你看看这个主要呢、嗯、这个女方她得姥姥，
1: 哎你
2: 就得这个病了，你看得这个病呢，在这个病呢就死去了啊，走
0: 的啥病啊，也是心脏、
2: 哎、对呀、啊、对呀、啊、就是个心梗死的
0: 啊，怪不得的、
2: 哎、
0: 看看、
2: 哦、所以
0: 他是有前车之鉴、
2: 哎、对，他家里这心里头啊、哎、全家人心里都有阴影了、
0: 哎、
2: 就怕有这个病啊、
0: 哎、
2: 这个痛苦然后遭罪牵连家人啊，牵连家人。
1: 这个话我觉得120万的彩礼其实不是说人有意要这个，其实就是
0: 就不想
1: 跟你处了，
2: 对，
0: 这意思
2: 找个借口，
0: 就跟你要黄了，你知难而退就得了啊！没想到人这俩人感情好，
2: 嗯，
0: 就120万，880万估计也分不开人，你丁大跳不结婚了，他都着急，
1: 拆不散呐，
0: 对吧？那肯定会这样的，反正吧，因为。咱们吧就是患者呀病人呢都见得多了，然后他们的痛苦呢、
1: 嗯、
0: 基本上我们也都能够感同身受，
1: 对，
0: 也可以理解那个女方他们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决定、
1: 嗯、
0: 真的要是家里边要是有个病人的话，你想常年吃药完再住院，晚上再不好再缺人照顾，完你这小两口结婚，你感情再好你工作再好，不得腾出来一个人管爹妈吗？你不能不管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不，就是这个吧，咱们都应该理解。我估计着那120万吧，倒不是说看不起那小伙子，那俩人一起努力呗，白手起家的也会有很多，对吧？
1: 哎呦，这个主要是说还得看人品。
0: 对对对，
1: 钱
0: 这
1: 东西想糟践很快。
0: 他是这小伙子人品没有问题，那我师傅都见过他，大个儿，就戴个眼镜，感觉就可斯文的一个人了。
1: 而且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
0: 就不可能差。
1: 哎，对了，
0: 你知道不？真的，
1: 对对对，
0: 他只不过就是因为我田大姐身体比较弱。他们可能就想着这以后人家俩再要个孩子，再要个二胎三胎的，完事你当老婆婆的你那个干不了，完你都扔给丈母娘，完事这你这压力就比较大，完了你再得病，他们再养孩子，这还得上班，所以这都人之常情，知道吗？
1: 谁
0: 这么考虑，咱就能想得通了。
2: 啊，对对对，宁宁啊，你分析的这个很对啊。这个女方家呢，一开始呢，她就怕这个女儿了陷到这个困境当中啊，就想了这么个办法，就狮子大开口，张嘴她就要120万，
1: 你瞅着
2: 是吧？彩礼，让你那个小田就死了心，把这个婚姻呢给你搅黄的，
0: 啊，
2: 就这个意思。
0: 其实就是奔这个，对，也就是不想让自己孩子受苦，也就是这个意思，
2: 哎、对
0: 吧？
2: 对对。
0: 但现在你看，那师傅，你把那个田大姐病给治好了，基本上她那个根源的问题也就没有了，没有后顾之忧了，
1: 对对，
0: 对不对？
2: 对对。
0: 完，对他们家来讲的话，你要不要那120万？能咋的？能活一辈子？120万够啊？ 是不是？我估计着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就那啥了。你看也能干活，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身体也越来越好了。那么大的病都能好，所以我感觉已经不成为小两口的一个负担了。
2: 对，
0: 是吧？
2: 对，你看那这女方家长又这么说了啊！你看现在呀，这提倡这个结婚呢简单，
1: 好，
2: 就把这话呢。

0: 又这么说了啊，条件
1: 拉回来了，
0: 哎，不要彩礼了啊，这最主要的还是看，你看这个男孩这个条件挺好的，而且呢家里负担没了，
1: 对，
0: 是吧？这个心情呢，他就这就欢乐了，就开心了，是吧？
2: 不一样，
0: 这样的话他心里头，哎呀，这就极大欢喜的事儿了，是吧？啥、嗯？你看，哎，
2: 挺好的。所以说这么说呀，咱们还得感谢人老爷子。哎，我听出来了哈。就是不仅把咱们这个邻居天阿姨的病咱们给调好了，用这个三七咱们说药到病除哈，还促成了一桩婚事，怪不得让您得去参加婚礼啊，这必得当证婚人了，我跟你讲。确实感谢老爷子啊。
0: 这个呢你还不要感谢我啊。
2: 啊
0: 这幸亏呢咱们有这三七啊。所以呢我刚才呢心里呢想呢
2: 啊
0: 这个一定呢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哎、一定得带回来。
2: 三七破壁颗粒、啊、老爷子是
1: 多带点师傅。
2: 时刻不忘这个事儿。
0: 给咱们大家需要的人呢给他用上，
2: 感
0: 把这些老伙伴都用上。
1: 这个、
0: 哎
1: 师傅这个你得使点劲儿了，你得跟老孙说了。
2: 到关键时候了。
1: 对，你昨天他答应给我20袋说让我给你补补气血的。
2: 啊、
1: 你就告诉他不够，我得20斤。
0: 他给
1: 我得活200岁呢，得20斤。
0: 哎，他给少了，我肯定不能回来啊！
2: 给少了不回来，
0: 我就不走，
2: 我就在那儿养老了。
1: 那完事儿，等会儿师傅那啥、哎，等我们讲完课的话，哎、完了我给你打电话，哎、咱俩再定一下、哎，看看怎么跟老孙要。
0: 行，
1: 是不是？咱俩得那个啥，哎、别再说岔劈了。
2: 行，合计合计，
1: 是不是？
2: 行。
1: 啊，我就不信了，真是的，磨我磨不来，我师傅搁那儿磨，我搁这儿磨，让他睡觉做梦都是我。
0: 行，
2: 这样一会儿呢，咱这边下了节目之后啊，您那个师徒二人再想想这个对策，看看怎么能够把这事儿，咱们能够促成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田大姐参加这个儿子或者这个婚姻一样，我们也希望咱们双喜临门啊，咱们有一个好的婚姻。我们也希望咱们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咱们也有一定的希望。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就可以了，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期待着好消息的到来。那下面时间我们进段片花，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3: 她是善解人意的知心大姐，也是见解独到的高级营养专家赵宁老师。
4: 大家吃白菜别把白菜根都给扔了，那太可惜了。你用它煮水喝，它能治感冒、化痰、通便秘，可好了。
3: 她是仙风道骨的一代药痴，也是救人无数的仁者名医，恩师任老。
0: 哎呀，治病救人的时候啊，哪还管那么多呀？啥也没有，人命重要啊。
3: 他是幽默诙谐的沟通达人，也是活泼开朗的阳光青年，主持人小梁。
2: 受病痛折磨的老伙伴们，有赵宁老师和任老在，咱们的生活呀，就有希望。
3: 他们三人一台戏，各抒己见，畅谈健康饮食话题，成为养生版的锵锵三人行，共同为百姓服务，为生命加油。不知不觉已过几载春秋，但仍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做百姓健康生活的领路人。
2: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带给各位360度无死角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盛宴，可谓是萝卜土豆各有所爱，只要您别调台，总有一款适合您。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有哪些没记住的、没听懂的，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和互动。栏目组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场外的听友热线，来看看他们都有哪些问题呢？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5: 你好，
6: 哎，陈老师，人好，你们好啊。
1: 你好。
6: 哎呀，我这几天一直给你们打这个电话，今天可算是轮到我了呀。
1: 啊，让您久等了。哎，您有啥想要跟我们讲的尽管讲。
6: 哎，谢谢老师，我想跟你们说一下，我也用过咱们这个老于家这个7年这个三七啊。
1: 你用过？就老于家那个7年的？
6: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哎呦，那啥时候事儿啊？
6: 哎呀，赵正老师，这个是都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1: 哦，您是啥病用的呀？
6: 哎呀，那个石头不是我有就这个冠心病嘛？
1: 啊。
6: 老是啊，胸闷上不来气儿。
1: 啊。
6: 总感觉这个胸口啊，好像有什么东西那个压着一样，那个堵得慌，特别难受。
1: 啊。
6: 有时候这个心脏嘛，会突然的那个弹一下。
1: 啊啊。
6: 就好像那个有谁啊，拿着那个拳头啊，在捶我这个心脏一样，那种。
1: 啊啊啊！就闷痛呗。
6: 哎，对对对对。
1: 啊。
6: 嗯。刚开始也不知道啥原因啊。
1: 啊。
6: 因为这个时间也太短嘛。我也没在意
1: 啊，
6: 这个没想到这个后来这个病啊，这个越发严重嘛
1: 啊，
6: 就是啊，每天感觉这个气啊不够用，憋得慌
1: 啊啊，
6: 就像那个反正疼得比以前更加厉害了嘛啊，
1: 嗯，
6: 一疼起来根本就动都不敢动，
1: 嗯，
6: 那个浑身冒这个虚汗啊，
1: 嗯，
6: 后来去了医院一检查嘛，说我是这个冠心病啊
1: 啊，
6: 当时啊那个大夫就给我开了一大堆这个药吧。
1: 啊，
6: 反正拿回家以后啊，这个吃完吧，这个效果也不怎么那个好。
1: 啊啊。
6: 再一个，还有就是这个像开的这个急救的这个药，硝酸甘油啊。
1: 啊。
6: 每次啊，这个犯病吧，你必须啊，在嘴里啊得含上那个两三粒吧，才能缓过气来。
1: 啊啊啊！
6: 哎呀，赵军老师，你都不知道那个最后啊，特别严重啊，每天都不敢动，稍微动一下嘛，就上不来气儿。
1: 哦，那你跟那谁跟我今天说那个我们家老邻居那个比较像，他也是，我没说他会走快点，走200米就呼哧带喘的就不行了，心脏那地方就不行了。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6: 我也是那个情况。
1: 啊啊啊！
6: 最后吓得我老伴那个晚上也不敢睡觉，就看着我，
1: 啊，
6: 看我这口气上不来。
1: 因为晚上会更重一点。嗯，但是那你、
6: 啊、
1: 那你跟老于家有啥关系吗？
6: 这不后来吧，我儿子啊。听这个别人说嘛，永安有个老余家啊，
1: 对呀，
6: 说人家是专门这个种这个三七的嘛。
1: 啊，对对对，他们家种三七都祖传的，都100多年了，老有名了。
6: 对对对对，
1: 啊，
6: 这个名气也不小，因为他们家这个三七那个特别的好。后来我儿子那个到处那个托人嘛，就给我把这个卖回来了。啊，
1: 哎呦，那你这找的人挺硬啊。那那个谁，老于家三七一般人都整不来，你没看我今天跟那个老孙要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他说给我整20袋，就那么大点小袋，一袋一克，给我整20袋，老抠了。我说那你那能用上，那你这关系也挺硬啊。
6: 哎，确实那个孩子啊，关键这个托人嘛，也确实这个费了老大这个事儿。
1: 啊啊啊！
6: 最后这个好不容易给我弄完一点吧，这个，哎呀，你还别说啊，赵云老师这个。七年这个三七啊，真的是个宝贝啊！
1: 你还记得当时你用的时候是啥感觉吗？
6: 用了大概2-3天啊，感觉是有劲了啊！
1: 啊啊啊！
6: 说话这个底气啊，比原来也足了。
1: 那化瘀补气血的功能比较强，
6: 确实比较强啊！
1: 嗯。
6: 后来用了大概5天的时间吧，我这个头也不用了，身上也不冒这个虚汗了啊！
1: 嗯。
6: 所以等我把这个三七用完以后，这个心绞痛啊再也没有犯过啊。
1: 啊啊啊！
6: 这个喘气吧，那个也正常了啊。
1: 啊。
6: 所以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我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就是比得病之前还要好。当时感觉。
1: 是吧？因为他家那三七吧，起效特别快，另外一个他年份足吧，哈，他就是人体的吸收率也特别好。完了，它既活血呀，又化瘀呀，又能给你去补血，又能去止血，所以三七这个药，哎，我觉得真的挺神奇的。所以你就是中老年同志，你心脑血管疾病用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味药，它不会因为你活血活多了造成出血的现象，不会。所以它这个药特别的神奇，再加上人家还是老药，还7年，所以它那个作用非常高。
6: 对，是啊。所以那个蔡老师，您都不知道，我听您说啊。给我们这个大家伙弄了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啊，我都特别的激动，我连觉都睡不着了啊！
1: 哎呦，
6: 我就惦记着那个做梦都梦着我说我得到这个三七了，知道吧？
1: 哎呦，我天哪！哎，我现在做梦就是跟老孙打电话，我现在做梦，昨天晚上我做梦就跟老孙打电话，说啥我早上起来忘了，但我知道给他打电话了。
6: 对啊，而且我听你说这回那个要给我们弄了这个还是那个加工过的。把这个细胞壁 都给打开了嘛？
1: 对，破壁的破壁技术比你原来吃的要好。你原来顶多也就用老于家的三七原片也就得了，但是这回是那个破壁颗粒形式的，就吸收比那个之前你那个更快。
6: 对啊，所以啊，我这个。

0: 说好热，你看能不能给我多备点，掏多少钱我都愿意。哎，
1: 现在哈还真就没谈到钱不钱的那个问题，他现在还给不给我还不知道呢。你看我师傅是那么说，不给我就不回去了。但是现在吧，谁心里也没有个底，因为那玩意儿不像咱们自己家的，你说你去药厂划了点儿就拿点儿了，那人家家的东西，那你要是真是偷摸给拿走了的话，人家一纸诉状能把你送监狱去，这事儿咱也不能干呢。
0: 这我知道，好好协调一下，辛苦一下吧，让你。
1: 我们会给大家继续努力，我们会问你像我师父说那样的话，也会给大家去努力的，能带回来点儿，我们感觉能带回来点儿，但是这个点儿有多大，我就要来20袋，看我师父能要来多少。我一会儿再给他打电话，我再磨一磨，我再跟我师父商量一下。
0: 好好好，辛苦了，
1: 大家就先听广播等通知吧，好吗？
0: 哎，好，
1: 哎，好嘞，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哎
2: 好的，
0: 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老爷子，您看，这是在那边能听见是吧？是不是也感受到了大家对于现在这个三级破壁颗粒的这个需求了？
3: 对对，这个心情知道了。
2: 是不是感觉压力突然间又大了？
3: 哎，是。
2: 这两天确实啊，我们老爷子特别的辛苦，现在正在给咱们这个周旋这个事儿。我们大家呢，也就耐心等待，持续关注近期的节目，希望能带来好消息。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5: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6: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7: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啊，张宁老师啊，任老，你们好。
1: 你好。
8: 哎，两位辛苦了。我得是着急问问，你说我这急脾气，三期破壁颗粒啥时候能用上？
1: 现在还没有，你还得再等等。我跟我师傅得研究一下，看看怎么跟老孙说，完老孙那边怎么跟他要，我们俩还得商量一下对策，还得再等等啊。
8: 哦，那行，赵宁老师，
1: 哎，
8: 我就寻思着吧，等啥时候有了，我就得多买点儿，因为平时我用咱们普通的三七粉啊都有效果，要是用上这七年三七破壁颗粒，我这毛病指定是没事了，也好得更快啊。
1: 哦，那你是啥问题呀？
8: 我是打47岁那年就开始，头晕头疼，还有时候这犯起头晕头疼了吧，还有点稍微的恶心。这睡觉也开始不怎么好了。刚开始我也没往病上想，没在意，就以为是更年期带的呢。就这么着，也没好，持续了能有一年多吧。就后来就天天都感觉这头皮发紧发麻。就好像头上戴着多层塑料布似的。还一阵阵的疼，厉害的时候啊，我要是从沙发上站起来，就感觉天旋地转的。走路后来就不敢迈大步走了，都得拄着棍儿。后来上医院一查吧，说是脑供血不足，还有什么动脉血管狭窄。我当时在医院还住了几天院呢，打几天针。
1: 打完针就能舒服点啊？
8: 当时舒服点，但是没给我治好。
1: 就是他打针肯定不是治的方法，他可能是给你缓解一阵稀释了吗？是吧？
8: 那可是嘞，你不是后来就是更厉害了，就像老师说的没错，就身上也没劲儿，软绵绵的，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吃饭也吃不进去了。后来这不是我可幸运了，也知道了您还有任老，您说让我整点三七粉用上，就这么的我才吃上的，吃到现在得有4个来月了。你像这个改善的挺明显，你像吃饭恶心这个情况没了。以前吃饭啊就是喝点小米粥大米粥，你加点小咸菜，那咸菜我还得用水涮了之后，就是已经不咸了，才能吃，就这饭就很清淡。现在呢吃点炒菜没问题了，炒菜它有油啊，也不恶心了。还有睡眠现在好了。以前吧，哎呦，我翻来覆去的，都大家里人都让我闹腾的睡不好，我得夜里2-3点钟才能睡着。睡着以后啊，那乱七八糟的梦，做个没完，就比醒着还累呢。全是那打架的梦啊。

0: 不好啊。哎，醒了之后我还有就是在那里恍惚的，就好像是我刚才真的跟人打了一架似的，还累，还虚脱。就那种状态。可这段时间你看用了三七以后，哎，说话底气也足了，也不做梦了。睡得也踏实了。人也有劲儿了，最主要是我愿意动弹了。连说话连个和老辈儿吵架我都嗷嗷的了。
1: 哎呦我
0: 呀，
1: 你这点劲儿怎么都使到这儿上来了呢？
0: 你反正是精神状态好了，你就是病秧子，你想和人发脾气你都发不起来，你没那劲儿。
1: 就是吵架也是个好事儿哈，也证明自己精神了。这是咋想的呢？哎呀，
0: 对，老师你能作，你说明你这个人还好受。
1: 你这个理论好像也是对的。
0: 你说我这个情况用普通的三七都这么好，我都寻思我想赶紧用上三七破壁颗粒，早点把我脑袋瓜子上那层啊给我缠着的塑料布拿下去。
1: 嗯，你就是活血补血都需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期待着老爷子能够明天后天大后天哈、啊、能够有好消息的出炉，我们也敬请期待。其实说到这个三七呢，我们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然后这段时间呢我们也针对大家的情况呢开出了很多关于三七的这个食疗方啊、药膳啊，包括针对一些重大疾病三七的这些用法用量啊，希望大家呢如果说对三七感兴趣，你也想用用怎么办，稍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看看您这情况三七到底怎么用最重要。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了。那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啊，你会知道这咱们的节目准时准点的开播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栏目组正在开通的两种联系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说到这儿哈，这两天呢咱们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我们关于三七的事儿。很多老年朋友打电话就说了，说这个哎呦，昨天晚上做梦都梦见三七了，说这两天咱们这个节目一直在听，也比较关注这个三七。那咱们说这个三七啊，可是不同一般的，作为三七当中的瑰宝，是来自于云南文山老余家水养的七年生的三七。那这个三七在市面上您是不多见的，那么咱们老百姓能不能够用一用呢？老百姓能不能感受一下效果呢？我们别光听别人健康了，自己来感受一下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的效果。为此啊，咱们是把我们的任老爷子派到了前线哈，来打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战役。我们也期待着老爷子能够带给我们的好消息。那当然了，在节目每天播出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事情的这个发展的状态。那下面时间呢，咱们话不多说，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我们来有请咱们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这个好像就做了一个预报哈，这两天呢就是你不提这事不行。我之前吧，咱们节目有一个特别这个就是标准的贯口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啊，电话多少有请老师。有一位阿姨就说了，说小梁啊，您别这说了，你上来就得给我提这事儿。你不提这事儿，我就觉得这事儿不说，我这不行，我这心里不踏实哈。
1: 对，的确好多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0: 就是有特别比咱们还心急的朋友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咱们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甭管是有没有进展，我们都会提一嘴这个事儿，让大家呢也放心哈。目前来说哈，咱们任老爷子现在还在这个没有回来。
1: 嗯。
0: 然后呢，咱们说又过去了24个小时哈，有没有一些咱们说往前探路子哈？有没有往前探一点儿？有没有什么对？有没有什么小进展呢？哎，对，小发展之类的。
1: 哎呀妈呀！你这个哈，真的，哎呀，我师父这个人儿吧，你可能还不知道，就是你要让他去研究点啥医呀、研究点啥药理呀、哈。那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哎，这是人家这个专业，
1: 对，
0: 啊、
1: 几十年了，就是做梦都能梦出来。但是吧，我师傅这人我没说嘛，就是挺实在的一个人。
0: 嗯。
1: 你要是让他跟谁去打交道哈、
0: 啊，
1: 他真的就是跟不上趟儿。
0: 就是还是说从这个我们说这个社交这一块，你看我这个关上门，我自己研究自己的怎么都行。
1: 哎，对对，
0: 能打交道这块，但是让你正常啊。人哪能都四脚齐全？
1: 我师父老认为，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天天盯屁股跟人家整这点东西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0: 放不下那个面子。
1: 对对对，就
0: 是都
1: 是
0: 别人找
1: 的那种，
0: 别人找他
1: 啊，对对对，
0: 啊、反过来了
1: 他，他就希望说那个啥，让别人就是有一个自悟，他自己悟啊，想跟你说的时候，完了他来找你来，
0: 哎呦，
1: 你要让我师父去找他说吧，他就有点。不好意思直接说啊，反正你说这样的话，那人家就装傻、啊、要我就装傻，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0: 这世间哪有那么多悟性高的人，
1: 对不对啊？但我没说嘛，就我师父就搁那儿的话，顶多咱说不好听的就给我看个堆儿啥的。你要想让他指望就是他再怎么样的话也难。但我这个我跟我师父正好相反，我不管那个，
0: 属于直接型了、
1: 就是那个、我就是直接来，要不然我睡不着觉，就我这个性格。
0: 对对对，
1: 那个老孙吧，他不一直都不给我吗？哎，我这两天哈、我不干别的，我爱人说的，你看着你听到电话声都得烦，我说那我也打，我就天天打，
0: 对，
1: 我就是死皮赖脸的，我就打他烦我也打，我这样的话我能整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来，我要整不了的话哈、真的我吃饭睡觉我就得得病，我绝对不能把这个事儿就那么扔下。
0: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怎么说呢？因为咱们节目你看这个事儿哈，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已经好几天了。从最开始我们发现了这个三七的破壁颗粒，然后咱们就捋杆爬，对吧？开始这个倒根儿。 倒到这个文山这个老余家，人家个三七怎么这么牛加上这个破壁颗粒怎么牛，这事儿从最开始到现在咱们也讲了几天的时间了。我们其实对这个三七他的出现，我们也越来越了解任老爷子为什么这么始终坚守在那儿不放松。其实说白了，老爷子看的是本质，我就看这东西好，别的东西我不管，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哎，所以我们这种坚持包括我们这种态度其实已经是表露无遗了，是吧？
1: 对，
0: 孙董事长，咱们
1: 说不可能不懂的。
0: 哎，你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1: 对对对，
0: 就面对咱们这种坚持，现在还是没有松口，是吗？
1: 对，他现在吧，好赖咋地了呢？就是跟我师傅那儿吧，我师傅不直接说，他就装傻。跟我这儿呢，我磨他呢，他就说：“哎呀，我这个事儿啊，我得想一想，我得跟大家商量商量，什么开个董事会啥的。”我昨天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跟我扯了，我说你给谁这个东西，不也就是你一句话两句话的吗？别人谁能拗过你？”我昨天就跟他磨叽，我说：“你啊，老孙，我说你知道我的性格，我属癞蛤蟆的，我就贴你身上，我告诉你，我让你天天瞅我，你瞅吐了，我也搁你的面前待着。”
0: 这事儿我们已经把话都那个说到这份儿上了啊。
1: 反正我这是逮啥说啥，他因为他知道我的性格，我首先没有坏心眼子。完了我呢就一个目的，其实我就想要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哎，你别说啊，昨天晚上老孙终于松口了，他答应我了。哎，
0: 松口了？
1: 啊，对呀，我给撬开了。
0: 那您这松口是啥意思？到底撬开多大缝啊？
1: 撬开，撬开，
0: 那就是能给咱多少啊？
1: 我
0: 不是数粒给吧？给你
1: 撬开了个口。
0: 哎呦，
1: 就撬开了个口，你猜，你猜这口有多大？
0: 我觉得咱们全国的听众哈，比如说我们说就我们俩或者人仨的话，咱说整几袋儿都行，你怎不得万八千了呀？咱们就是那个袋儿啊，咱说怎的得整一批吧？
1: 我
0: 觉得
1: 我跟你说哈
0: 啊，
1: 他就给我万八千的，我今天就不会这样子了。我开头啥也不跟你说，我就告诉大家打电话了，
0: 赶紧报名。多少钱？
1: 那家伙抠的啊！我说给我签个口，
0: 真属灵啊！
1: 你知道这个口是多少不？
0: 啊！
1: 我昨天我就跟老孙说，我说你跟这个口还没有你牙多呢，我就这么说的。
0: 多少啊？
1: 昨天老孙告我，他就给我20袋儿。
0: 老师，你等一下，我确认一下，是20袋儿还是20袋？这个不一样哈，
1: 二十袋
0: 就是小袋，20袋的话，那可能是大麻袋了哈。
1: 哎、
0: 那也行，我这是想美事儿了哈。
1: 那对他要是给我20麻袋
0: 啊，
1: 也行，你20个塑料袋我都认。
0: 真20袋啊？
1: 20小袋
0: 20小袋
1: 他那一小袋这么大点儿，里边就一克，就一小捏儿，那就是1袋。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就说你看没，我说老孙你牙都比这个多。
0: 咱们使这么大劲儿，
1: 对呀、
0: 啊，就给这么一点儿
1: 啊，抠不抠吧？
0: 这够抠的了，
1: 是
0: 逗小孩玩的吗？是不是？你这任老爷子去这么一趟，你给20小袋一袋一克，那老爷子就直接回来就行了，不用在那待着了。
1: 你看没？都是这种想法。
0: 对对对，
1: 他跟我说完都给我气乐了，你知道不？
0: 这有点
1: 使老大劲了。
0: 这有点。
1: 我的妈呀！完事
0: 太少了。
1: 我就问他，我说你咋这么抠呢？20小袋，你没给我拿真名量呢？啊！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我说你干脆别给我得了，抠出血了才抠了20小袋，
0: 这个太少了。
1: 完事他告我，他说那个啥，我就能给你这么多，多一袋都不给。
0: 你看，
1: 因为人家吧，他那个我管他要的是老余家的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嘛。他说人家给他的量本来就不多，7年才给他供应过一回，
0: 就是、
1: 你说他还想自己留着用呢？
0: 原材料的三七就这么多
1: 啊？对呀、啊，完我就跟他说。哎， 我说那你给我干啥呀？
0: 嗯嗯嗯，
1: 我说你还做一回大善人，完善就善那一点点，
0: 给20小袋
1: 啊？对呀、
0: 啊，那等于是20颗，应该这么说。
1: 对他那一小袋就那一小捏，那一小捏也就一颗、
0: 哎、啊, 啊, 啊, 啊。
1: 完了那个他就告诉我，他说这20袋哈不是给你的，
0: 嗯，
1: 我看你师傅这么大岁数搁这太辛苦
0: 啊，
1: 回去那20袋给你师傅让他补补气血去，
0: 你给老爷子的。
1: 对，
0: 老爷子，
1: 我说你给老爷子的，你跟我说干啥？我说你跟老爷子说不就完事儿了？
0: 就这事儿，我这么讲，其实可以跟那个孙董这么说哈，你给这20小袋，其实不但师傅这气血不会补回来，而且
1: 还能气跑了，
0: 还能加重。你知道吧，这20小袋
1: 都在窝火，
0: 你现在吃云南白药也弥补不了这个这事儿对于师傅的创伤，我跟你讲、
1: 哎、所以
0: 补不了气血
1: 哈。
0: 哎呀，
1: 我昨天我一下我真的都把我气乐了，我想的脑袋东里想的怎么跟他干架我都给忘了。
0: 那是这样哈，孙董事长既然说这个事儿了，你就给20小袋，就咱们想达到的目的呢肯定是不挨边了，肯定达不成了、
1: 嗯、
0: 就顶多充其量咱说给这个任老爷子补点气血，补点
1: 也就给我师傅用，我说牙缝都塞不上、嗯，
0: 那这事儿、
1: 哎，
0: 这哎呀，这接下来怎么整啊？这个是
1: 咋整？
0: 嗯，
1: 那我肯定得整啊。那我能这么算了？我感觉这有一点那个啥，这就有一种那叫什么来的，耍我的那种感觉。
0: 这个没办法了，
1: 那不扯呢吗？
0: 嗯，
1: 我刚才上节目之前，我就给我师傅打电话
0: 啊。
1: 我寻思我这回得跟我师傅打声招呼啊，我俩得商量商量咋整啊。
0: 嗯，
1: 完他的手机就一直占线，我还不知道跟谁聊天呢还是咋的。
0: 对，这两天
1: 完就一直都没接。
0: 老爷子电话也是咱们说有过去打吧，因为他在家，
1: 嗯，
0: 养养花弄弄草的哈，随时能接得到。但现在这次老爷子出差呢，就有的时候就是他也很累，这个心思也很多，所以有时候电话咱们也是接不着。
1: 嗯，对，他也肯定是有事儿，我知道肯定是有事儿、嗯，但是我一给他打电话吧，他又一不接，人的本能
0: 你就慌了。
1: 哦，对，我就得是就想、嗯、想别的啥事儿，我就怕他出事儿，
0: 嗯
1: 你知道不、
0: 嗯？那这样，
1: 哎呀妈呀，
0: 咱们那个现在因为这个事儿吧，也杠到这儿了，也现在没有什么进展。我们现在呢，咱们也麻烦一下导播小雪儿，咱们给任老爷再打个电话。我看这个赵宁老师这个感觉，今天我一看他这个。哎呀，这个有点不耐烦，有点着急的劲儿啊，估计就是老爷子电话没接通，没接通的话这节目也做不消停。
1: 我一说我这电话没响，我说你这我还刚才想呢、啊、我说这是怎么信号不好还是咋的。
0: 嗯嗯，这样
1: 一直都没响，我就等我师傅电话呢，我说这干啥呢这是。
0: 咱们导播小姐现在已经正在联系任老爷子哈，我们看看、
1: 啊、
0: 如果能联系上呢咱就问一问。
1: 啊，对，我正好能问一问。
0: 如果联系不上咱们就照旧进行。
1: 对，我就那我说啥呀，关键是
0: 对对对
1: 都闹心死了，
0: 造就进行，你不用担心，实在不行、
1: 啊、
0: 我给大家唱个歌，缓和一下紧张的氛围，是不是？大家反正看不着我，实在不行我再跳个舞啥的，是吧？叮当的啊。这样别着急，别着急，老师这别着急啊。
1: 哎呀，
0: 来我们这个联系一下，也问一问那边什么情况啊。
1: 对，看看那边咋样了，
0: 等待一下能接通、
1: 啊、能接通吗？
0: 咱就接通一下，接不通咱们再说
1: 啊，
0: 这真得接通啊，接不通真的我就得唱歌跳舞了哈。
1: 哎，
0: 好嘞，哎，接通了是吗？
1: 通了，
0: 哎，通了，
1: 通
0: 了，太好了，通好了。来，
1: 妈呀，
0: 我们把这赶紧把老爷子电话接进来，这让赵林老师着急坏了。
1: 喂，
0: 哎，
1: 喂，
0: 任老，
3: 哎呀，
1: 师傅，
3: 这是宁宁吧？
1: 哎，
3: 是我，找我有啥事儿吧？你、啊，
1: 哎呀妈呀，我从一早就给你打电话。完，你这电话就一直打不通，都急死我了！你跟他干啥呢，师傅？
3: 哎呀，宁宁，你不知道啊，这个刚才呀是咱们那个老邻居啊，小田儿、
1: 啊、
3: 跟他聊了这个段儿，你记着不？他小田儿啊？
1: 哪个小田儿啊？
3: 你想想，你想想看看，
1: 老楼那个三楼那个啊？
3: 哎，对对对，你看看
1: 他，你咋还跟他联系上了呢？
3: 哎呀，对呀，
1: 小田儿，我的妈呀！那是田大姐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就是她。
1: 哎呦我天哪，是那个心脏不好的那个人吧？
3: 哎，对对对，
1: 心绞痛。
3: 对对，这个事儿吧、
1: 哎，
3: 你不知道啊。
1: 啊。
3: 这个小田呢，他为啥给我打电话呢？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1: 啊，
3: 就是他那个儿子啊，不是挺长时间这个婚事没成吗？
1: 啊。
3: 现在成了，这个把他高兴的坏了。
1: 成了。
3: 哎，成了。哎，
1: 他结婚了，哪啥时候事儿啊？
3: 这不就是他特意来呢，告诉我啊，特意告诉我说这个孩子呢马上就要结婚了，让我呢、
1: 哦、
3: 有时间去参加他那个婚礼。
1: 哎呦，那他儿子、
3: 哎、
1: 师傅，他的儿子、哎、他这个都多长时间了？
3: 你看看，
1: 早就听说他们准备结婚这么长时间了，这才结上啊。
3: 哎，这不有，
1: 哎呦我的妈，这也算是一个大好消息了。
3: 是
1: 啊，那有空那就看他啥时候呗。 要是不忙的话，咱可以过去看看去。
3: 哎，对对，
1: 是不是、啊嗯？
0: 等一下，等一下，这是两位，两位聊得挺热乎啊，又是田大姐、啊，儿子这婚事又是那个成了，嗯、又是、
1: 哎、
0: 又是邀请参加婚礼，
1: 结婚太不容易了。
0: 哎，这是俩儿子，你这是怎么回事？给咱讲一讲呗，咱们大家伙也跟着高兴高兴。
1: 不是呢，你也不认识他，
0: 啊、
1: 你高兴啥呀？
0: 啊替着你高兴
1: 还有这样
0: 的你还不了解我们吗
1: 替人高兴完是谁啊你还不认识
0: 不是问题是你还不了解我吗你不了解咱们这些叔叔阿姨吗就喜欢这些哎呀这个东家长李家短的啊咱们也跟着高兴高兴到底咋回事啊
1: 哎呦我的妈
0: 跟咱说道说道
1: 啊反正他儿子真的就是结婚挺不容易的
0: 嗯
1: 就在早的时候那个就听说他儿子处对象了就是要准备结婚、
0: 啊
1: 完了到现在就是也没有信儿这事儿我都忘了我师傅要不提的话我都忘了这都

0: 多长时间了？
1: 过了很久了。
0: 啊，他是我们家原来那个三楼那个老楼的那个邻居。
1: 哦，
0: 完了有一回是那啥，那个咱们的楼吧，好像是，换那个暖气管，就那个分户嘛，分户之后换那个统一换那个什么什么管，
1: 啊、
0: 我回去一趟。这不才又看着那个田大姐了嘛，完了就跟她唠，我知道她儿子那个事儿，就这么的。她吧就是命挺苦的，她没有丈夫，她丈夫是很早就那个啥了，然后她就那个什么，就跟她儿子俩人一起过，
1: 就这
0: 挺难的。我告诉你啊，养活一个孩子挺难的，但你别说她儿子挺争气的，就挺有出息的，考了一个什么，哎呀，干啥来的？就类似于像理工似的那个大学，挺好的一个大学，我忘了叫什么名了。
1: 孩子挺争气啊！
0: 啊，对对对，完后来就是上班啊，找的那个工作吧也挺好。他吧，那小伙长得行
1: 啊，
0: 得有1.78米左右的个儿。
1: 哎，个儿够用，
0: 就比我高这些，那不就差不多吗？对吧？
1: 够用了。
0: 哎，长个儿也够，完是长得吧也挺好。完再加上呢，就是。学习也不错，工作也不错，所以就挺那个，挺招人喜欢的。
1: 这个田阿姨，我觉得这个作为母亲来说，
0: 哎，
1: 这辈子没有什么比儿子出息，
0: 哎，
1: 更高兴的事儿。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呦，
0: 反正挺安慰的。这不就那啥了吗？就找了个好工作，不就开始上班吗？他哥那个大学是大三吧，还哪年的时候就处了个女朋友？你说这一晃都多少年了？
1: 这挺顺的感觉
0: 啊。对，就处了个女朋友，
1: 到什么时候
0: 感情
1: 干什么事儿？
0: 对，处得挺好。
1: 啊，
0: 等他就是上了班以后，有一定的那个在公司什么的做的已经差不多少的那个时候哈。完了，俩人就开始就谈婚论嫁了。
1: 啊，
0: 就开始要提到那个结婚的那个事儿了。其实我大姐吧，就田大姐早就同意了。那姑娘长得也漂亮，完两个家长先坐一起吧，唠一唠孩子结婚这个事儿啊。可那会儿我听那个大姐说，大姐就愁嘛。
1: 哎，
0: 她说为啥呢？
1: 这还有啥愁的呢？
0: 我说愁啥啊？说那个你男方你结婚不得给女方过彩礼吗？
1: 啊，对，这是必须的。
0: 我这个是肯定的，都有啊，对不？各地都有这个习俗。
1: 对，
0: 我那女方呢，就是要的彩礼比较多。我寻思能要多钱呢？顶多就三金什么东西，金首饰什么东西，再拿点配个车啥的。
1: 其实这个东西吧是在讲，婚礼这东西没有什么。
0: 对对对，没有一定的这个数。
1: 根据两家这个商量，你家出啥，我家出啥，对对
0: 对。
1: 啊。
0: 后来田大姐跟我说完，给我就要懵了。她说那个女方管她要多少，要了120万的彩礼，120万。
1: 我这话我刚刚说就是给我噎回去了，120万的彩礼
0: 啊！
1: 我的天哪，我周围就是结婚，没有这么高的，基本最多的，比如说几十万就顶
0: 了。对，也就配个车什么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你给我姑娘买个车，要不就买房子写我姑娘名字。
1: 是这个，
0: 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1: 这是嫁姑娘还是卖姑娘？120万的彩礼，
0: 这个咱不能评价。
1: 我估计咱们叔叔阿姨估计都得跟我一样感觉。
0: 就给我都给我一堵的，
1: 这上
0: 我说这干啥呀？这是
1: 老百姓家庭，
0: 对不对？
1: 真拿不出来。
0: 那你说呗，这一下子田大姐就干懵了。
1: 要这个彩礼，我估计我现在也单身呢。这婚我也结不起。
0: 你这打光棍儿。
1: 我肯定的，我上哪120万去啊？那不可能、啊。
0: 当时真的，这田大姐就懵了。你想，一般的家庭根本就承受不了。
1: 不了。
0: 完再说，她还没有，还没有男的。
1: 对对对。
0: 就她拉扯孩子长大的，孩子上班这几年，你说能挣多少钱？所以她
1: 这
0: 家庭环境并不好。
1: 这要这么多彩礼？
0: 你看嘛，就我就觉得，我说这。这什么个人呢？这是，我就不好意思说不好听的话啊。
1: 哎呀，
0: 但是我觉得不地道，哪有这样事儿？就见钱眼开的，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1: 你要太多了
0: 啊！对呀、啊，完事儿田大姐吧，因为我们老邻居，她原来就有一点年轻，就有一点是累的，她就有那个心绞痛的问题。因为经常就胸闷嘛，就那时候我有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我还能过去看看她呢。有的时候给她就是按摩呀，给她扎两针啊。那个啥就帮着他去调一调，因为都邻里邻居的嘛，咱多少年了。完了那个他就有一点那个心绞痛，就胸闷，后来总犯病啊。完我师傅就告诉他，你去医院呢，你得查一下，
1: 这是一股火，
0: 到底看看对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怎么回事，到什么程度了。完他不就去查了吗？查完了以后，人大夫告诉他，他那个心脏有一根血管比较细，到那个83%的淤堵量了。
1: 啊，
0: 就是
1: 血管
0: 那个血管内径比较小了，血过不去，
1: 这个不是好事儿。
0: 对呀、啊，所以它不就容易引起那个心脏的疼痛、心绞痛吗？它如果这种绞痛要是继续的话，很容易往心梗的方面去发展。就这个方向很明确了。它就是平常你要是就是走路。

0: 的话，就平地走路，咱不说上楼，不说干活，基本上他要稍微走快一点，走个200米左右，
1: 嗯嗯嗯，
0: 就是心脏这块就会有点难受。
1: 啊，就走200米都不行。
0: 哎，就是他稍微走快一点就不行。
1: 嗯嗯嗯，
0: 咱那个老楼吧是8栋的楼梯，他要上一层楼就16栋楼梯呗，
1: 还
0: 就爬这16栋楼梯他都受不了。
1: 啊，这就走这几步也不行。
0: 哎，他要是比如说我要是不歇口气儿，他那心脏就难受，就咚咚咚就跳成一个了，完事就开始疼，你知道不？
1: 哎，
0: 就闷得慌，就不得劲儿。
1: 这个
0: 完事
1: 严重了，这个
0: 对呀，完事他就得整点那个速效救心丸去吃。
1: 嗯
0: 平常呢，你看要是洗个衣服啥的，你说谁个内衣啥的，谁也不能搁个洗衣机里头就这么转，对不
1: 对？
0: 他一般都是手洗，完事搁那个盆打点水，
1: 嗯，
0: 往地下一放就开始搓，就是盆从水池子拿下来都拿不了。就是你别说洗衣服再拧衣服啥的，这些就这些活他根本就干不了。
1: 他肯定干不了，他走路走几步、
0: 哎、
1: 台阶都受不了，你说拧劲使劲稍微使点劲的事儿。
0: 对呀、
1: 啊，我估计应该是
0: 他就干不了啊。
1: 嗯嗯嗯，
0: 所以你平常的时候，就每次我到他家去的时候哈，给我开完门，他基本上就往床上一坐，完事就往上半倚的这种状态下就得靠着。
1: 嗯，
0: 因为咱们两家都多少年了，
1: 就感觉老百姓话妥妥的了。
0: 对对对，就是对对对，就比较熟了。他也不会在我面前装假什么，来来来，坐坐弄点水果，他不会那个样子，就很熟了。
1: 对，
0: 完你因为他这样的身体的话吧，他想出去挣点钱啥的，是挣不了的。
1: 那肯定的，这咋
0: 打工是打不了的，
1: 谁用啊？你说什么活都干不了。
0: 哎，完了还得吃药，
1: 嗯，
0: 你还得时不时的到医院去看病。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我们还好点，平常给他扎个针呢、啊，有点什么小药什么的给他用一用、
1: 嗯、
0: 他也省了不少，就这么
1: 多
0: 年，
1: 帮帮忙。
0: 对对对、嗯、但是他不行啊，他主要的问题是那血管狭窄的问题，就是心血管要堵嘛。
1: 嗯，
0: 完了就这样子，就是吃药完了上医院，完了还不能工作，就靠他儿子一个人去养家、
1: 嗯、
0: 所以就比较难、
1: 哎、
0: 这个话说的大家就都懂了哈。
1: 这么多年也就这么过来了。嗯，
0: 对呀、啊、你想就这样的家庭、嗯嗯，完对方跟要120万的彩礼，咋的？他家开矿啊？
1: 这个对方我们就不太不去纠结这事儿。节目时间关系，咱不纠结这事儿啊。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120万，这个两人的婚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对呀、
1: 啊，
0: 要不咋说隔这么多年呢？
1: 难道你不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家庭？我们说这个120万，其实作为田大姐，我们说田阿姨哈，作为妈妈这个角色来说的话，她肯定特别上火，因为说啥呢？说。儿子结婚娶妻生子，这是对于母亲来说这辈子尤其他这种母亲最大的一个心愿了。
0: 对，
1: 但是对方要这个钱，作为一个妈妈你拿不出来的时候，其实他内心
0: 那就老上火了。
1: 他上火，他也特别内疚，他觉得说、
0: 啊、
1: 哎呀，他会有想，哎呀我这个妈没用啊，我这是因为我的原因呢、啊、因为我这个家庭啊，他估计就往前翻了。哎呀，因为怎么着孩子就怎么怎么着了，
0: 他就自己自责的比较多、
1: 哎、对对对，
0: 是这个样子。
1: 样的，
0: 因为这个事儿他的确是挺上火的。
1: 嗯嗯嗯
0: 嗯，完事你看他本来身体就不好吧，
1: 嗯，
0: 然后心绞痛就加重。
1: 你这肯定加重了，这上火了，
0: 对吧？
1: 这都啊
0: 啊，后来就是稍微动弹动弹，反正这个地方就闷。
1: 嗯，
0: 他们家啊不干别的，就是你床头的地方啊，包括外边鞋柜那个地方啊，
1: 嗯，
0: 还有就是餐厅，所谓的餐厅就是一个小厅里头放个饭桌，那老房子嘛。
1: 嗯，
0: 完就搁那儿几乎

0: 对，
1: 否则的话绝对不能拿出来。
0: 对对对，就是也是这么多年的关系了，
1: 哎、
0: 帮我师傅就给他拿出来用啊、
1: 嗯嗯。
0: 我师傅给他用的那个三七，后来帮大姐就是把他的病都给治的都利索了，是不是师傅那年？
1: 嗯，
0: 那年我们是特意去的。
2: 嗯，对，
0: 哦、
2: 对，你看他这种情况吧。想来想去呢，我就说最好的药呢，还是先把三七给它用上，
1: 这是首选了。
2: 对呀、啊，这个三七的功效它特别好啊，它活血化瘀啊、
0: 嗯，
2: 是吧？在这个活血化瘀的药当中呢，它效果是最好的啊，
1: 嗯、
2: 最理想的。它能呢把血管这些个垃圾啊，还血栓呢这些呢，能够迅速的给它化掉，并且呢能给它排出体外。
1: 嗯、
2: 啊，比如咱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啊，现在说哎呀，冲冲血管啊，洗洗血管啊，哈、啊，这个清理清理哈、啊，都到医院去打针。
1: 嗯
2: 啊
1: 嗯嗯，
2: 打的这个针呢，有些通血管的药啊，你像这个血塞通啊，哈、
1: 嗯
2: 啊，而且那个血栓注射液什么的，
1: 哦、
2: 嗯，这都是呢三七这个提取物啊。
1: 嗯嗯嗯，
2: 它里边主要是有啊三七总皂带。经过加工而制成的啊、
1: 嗯、所以还是跟这个说你说通血管干啥的、
2: 哎、
1: 还是跟这个三七是撇不开关系，
2: 哎对，
1: 还是人家比较牛，
2: 哎对、嗯、但是呢你看这个野生的三七呢，
1: 嗯
2: 啊，它就比那个普通的三七呢它功效就更好一些，更大一些。
0: 反正不管咋地，那回给那个田大姐用完之后吧，就是用那个三七嘛，
1: 嗯，
0: 但是他改变的挺快的，
1: 嗯
0: 就是他一周左右的时间哈，他那个啥就是胸口的那种憋闷呢、啊、那种感觉就轻松了，
1: 哎，
0: 完问他的时候他老说就是舒服了，这个地方敞亮了，
1: 哦
0: 啊，这就有改变，
1: 嗯，
0: 后来应该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1: 嗯，
0: 完了心绞痛的那个发生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
1: 哎，这个就不用别人说了、
0: 啊、
1: 他自己能感觉到了、
0: 嗯、对对对，完、
1: 哎、
0: 整个人的状态什么的，就你跟你通话说话的声音什么的哈、
1: 嗯嗯、
0: 也都好了很多了，
1: 太棒了、
0: 啊、就有劲儿了、
1: 嗯嗯，
0: 后来我师傅就嘱咐他呀，说你要用你就那个接着去用，你要快用没了你就跟我说，我这还有点儿，完、
1: 嗯、
0: 我陆陆续续能给你拿，
1: 就是千万别见好就收，
0: 哎对对对、
1: 啊、用好了、啊、
0: 反正吃了三个来月啊，反正坚持三个来月，
1: 嗯，
0: 那个田大姐呢基本上她就我感觉好了得好一大半了，
1: 嗯，
0: 就是你瞅他吧，就是走路什么的，一站到地上，就是不像之前那个样子，一瞅这个人就要堆的那种感觉，
1: 特别虚的感觉
0: 啊。对，他就是站着走几步，完自己就想找地方坐，他就是那种感觉。
1: 嗯
0: 但现在看的话，上二层楼什么的都没有啥事儿，完下楼有的时候到楼下买点酱油啊，买点盐呐、啊，就到小卖店买点东西啥的哈，他都没有啥事儿，那来回走一走也没有啥事儿。
1: 太棒了
0: 啊！后来他儿子又带他做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 CT 造影，发现他那个血管的狭窄程度比之前要小了，大概就是60左右，是60左右还是50几，反正就是那个数了、
1: 这个、
0: 那比再早的80多那不就降下来了吗？
1: 就他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用对药了。
0: 对，
1: 其实我们说大家接触到的这个中药挺多的，但是像他这个属于心绞痛这个啊，
0: 对，
1: 活血这一类的，其实当时师傅给这开这个三七，其实可谓是一针见血了。
0: 对，
1: 哎，直打
0: 对对对、嗯，一共开了三味药，三七是最重要的那味药。
1: 哎，
0: 后来可能养了半年，我师傅那个三七吧，后来就没怎么太用，
1: 嗯，
0: 因为他自己就是能打点什么零工啦，
1: 哦，
0: 能稍微赚点钱，做那个小时工吧，好像是，
1: 啊啊啊啊啊，
0: 就是能赚点钱。完，他也没跟我师傅提。后来时间长，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吧就给忘了，
1: 就身体有资本了。
0: 哎，对对，但是我知道他就是没结婚，
1: 嗯、
0: 这个事儿我知道。
1: 这个事儿其实应该是一直就是悬在这个家里的这个尚方宝剑哈，
0: 啊、对, 对对，
1: 一直没有尘埃落定。
0: 对，
1: 所以咱们说到这个三七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问题，因为咱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其实还有很多都是心绞痛的朋友，那这个任老爷子，我想问问您啊，您当时给这个田阿姨用的这个三七，你看把这个心绞痛调这么好啊，这个三七跟咱们这两天现在您所在他生产那个三七破壁颗粒，能不能一较高下呢？这个，
2: 哎呀，那你看 啊，梁啊，你看、
1: 嗯，
2: 你看我虽然吧，我珍藏这个三七呢，它效果挺好
1: 啊，哎、
2: 啊，但是跟人家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
1: 啊，
2: 它没法比
1: 哦，
2: 那还
1: 差，
2: 啊、
1: 还
2: 差
1: 点
2: 啊。对、
1: 嗯，
2: 如果那个时候呢，咱用上这个现在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话呢，
1: 啊，
2: 它效果呢会更加明显，
1: 好的快，
2: 好的还会更能快，
1: 嗯，
0: 对，
2: 哎，就是现在的话呢，你当天吃上，当天

0: 它就会能有效果。
1: 哎呦，其实说白了，我们说这个是一山更比一山高哈。但是甭管怎样，我觉得这个田阿姨是挺幸运的，咱们有任老爷子作为您的邻居，当时给您用上了。虽然说跟现在咱们讲的老余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比不了，但在当时你看就是那样一个三七师傅，这种野生的三七，对这个心绞痛的调节，你看效果，我们听来其实已经很满意了，对不对？
2: 对对对，我们得就是看他的那个效果上来看的话哈，就是我们觉得如果要是有老余家的那个三七的话，他可能会更快。
1: 对，
2: 因为人家那个三七哈是那个三色土水养法培植起来的，正常三七是轮种的，他现在不用，就是你三七你轮种的这个局限已经被打破了。
1: 别人家三七到三年你必须起了，不起的就完了。但咱这个能
2: 他家就
1: 能
2: 长到
1: 7年，
2: 这就不一样嘛。
1: 这个牛啊，
2: 在中药界3年是成药了，就是可以做药物来用了，但是7年的时候就开始成珍宝的级别了。
1: 你这东西比不了，
2: 效果肯定是翻倍的，
1: 绝对比不了的。
2: 对呀，而且还有技术呢，把那老余家的三七做成那个哪儿了，做那破壁颗粒嘛。
1: 嗯，
2: 它是在低温的情况之下保存了三七的活性。
1: 哎，这咱之前
2: 讲的。完了又给整成那个小颗粒了，500目的那个打成那个了。咱们家的面粉是90目，你想500目得多少？
1: 成烟儿了。
2: 对呀，它就噗一下就没了。
1: 那个吸收的太厉害了。
2: 对了，就是你抹到身体的外面，它都能迅速吸收，那它发挥出来的效果就会更大。
1: 没错。
2: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田大姐哈，我们说田阿姨是幸运的。我们也通过这个讲讲过去的事儿哈，我们也不难发现，其实三七哈，大家可能说，哎呀，三七我知道，这个太熟悉了。什么时候我家牙膏呢还有三七的成分呢？啊，这个我们家那个中药饮片在冰箱里放着老多年了，现在好像好久不用了。就说白了，三七其实它是好东西，只是由于大家这个认识上有限，对它可能不太了解，对于它针对哪种情况效果最好也不太了解。那我相信哈，通过我们近段时间的讲解之后，大家对于这个三七啊，对于尤其老余的三七咱先不说了，这个得不得到都是个未知数啊，对于三七应该有了全面的认识。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对于三七感兴趣的话，或者说你想了解更多三七的知识，为我们自己的健康所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咱们来咨询一下。哎呀，这个三七的事儿咱就说到这里哈，不多说了。这两位老师平时也讲了不老少了。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就是当时说到这个家孩子这个天价这个这个彩礼的事儿哈，这个后来这个怎么进展的？就是这件事儿就因为这时隔这么长时间了嘛，对不对？后来中间发生了什么？怎么就成没成？你看我刚才老爷不说了吗？说这个结婚了，
2: 对，要结婚、
1: 马上要结婚了。
2: 啊，
1: 这个怎么120万是解决了呀，还是怎么着啊？咱们讲一讲哈，后续怎么样了？
0: 这个不是那个小田儿决定的
1: 啊，
0: 是这个女方啊，
1: 啊，
0: 这个突然呢打电话来了，
1: 啊、
0: 说主动呢就说呢，这个婚礼呢我们呢还是要办
1: 啊，
0: 但是那个彩礼啊
1: 啊，
0: 我们就不要了，
1: 对、啊，120万的彩礼
0: 啊，对，
1: 不要了，
0: 嗯，对。你看，
1: 我的天哪，这个变化挺大的哈！这到底怎么回事？当时问了吗，老爷子？
0: 对啊，你看这个，我一听啊，我当时都有点发懵了。
1: 120万，搁谁都懵啊！
0: 是，你看，我觉得，哎呀，是我听错了吗？
1: 啊，
0: 这不是这个小田啊，
1: 啊，
0: 这急忙呢给我解释
1: 啊，
0: 原来呢这个女方那个父母啊，对这个男孩呢印象是不错的。
1: 哦，
0: 这孩子呢长得也挺帅气，人品还很好，工作呀各方面啊都做得很优秀，
1: 不错
0: 啊。哎，就是呢差在他母亲呢这个身体条件很差啊。这一想到这儿呢，他们就当时就打了退堂鼓了。他你看他妈妈呢常年的卧床，有的时候呢又吃药，总去看病，是吧？花费钱也多啊，你像得这个心脑血管病啊，黏黏糊糊的
1: 啊，
0: 自己受罪不说，还拖连这家人亲属，他犯这个仇。
1: 哦，其实这点我觉得老师赵宁老师，因为你有姑娘是吧，我也有姑娘，
2: 对，
1: 咱们
2: 你还年轻，有的时候你不太懂，
1: 哎，似乎能理解一点了、
2: 就是、对，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哈、就是要自己的姑娘嫁过去就开始伺候公公婆婆，就有一点觉得很心疼。
1: 那肯定的、
2: 就是道理上孝顺是应该有的，但是真的很心疼。
1: 对对对，就是说白了，当妈的谁都希望自己姑娘找个条件好的，
2: 对，
1: 是吧？
2: 对对对，
1: 都希望幸福，这不是俗的事儿，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心思哈。
2: 对，我觉得都应该去理解，因为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病人在家里的话吧，因为这个病是很磨人。你要有这样的病人在家

0: 里边的话，肯定这个日子你是过不稳当的，就过不好的。
1: 嗯，对呗，你看看这个主要呢，这个女方她得姥姥，就得这个病了。你看得这个病呢，在这个病呢就死去了。啊，走的
0: 啥病啊？也是心脏，
1: 哎，对呀，对呀，就是个心梗死的
0: 啊，怪不得的，哎，你看呗，
1: 所以
0: 他是有前车之鉴，
1: 哎，对他家的这心里头啊，哎，全家人心里都有阴影了，
0: 哎，
1: 就怕有这个病啊，
0: 哎，
1: 这个痛苦，然后遭罪，牵连家人啊，牵连家人。
2: 这个话，我觉得120万的彩礼，其实不是说人有意要这个，其实就是。
0: 就不想
2: 跟你处了，
1: 对，
0: 这个意思，
1: 找个借口，
0: 就跟你要黄了，你知难而退就得了。啊，没想到人这俩人感情好，
1: 嗯，
0: 就120万，880万估计也分不开人家。丁大跳不结婚了，他都着急，
2: 不散呐，
0: 对吧？那肯定会这样的。反正吧，因为咱们吧，就是患者呀、病人呢，都见得多了，然后他们的痛苦呢，基本上我们也都能够感同身受，
2: 对，
0: 也可以理解那个女方他们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决定，真的。要是家里边要是有个病人的话，你想常年吃药，完再住院，完事再不好，再缺人照顾，完你这小两口结婚，你感情再好，你工作再好，不得腾出来一个人管爹妈吗？你不能不管吧？
2: 对对对， 对， 对，
0: 对，
2: 对，
0: 对不？就是这个吧，咱们都应该理解。我估计着那120万吧，倒不是说看不起那小伙子，那俩人一起努力呗，白手起家的也会有很多，对吧？
2: 哎呦，这个主要是说还得看人品。
0: 对对对，
2: 钱这东西想糟践很快。
0: 他是这小伙子人品没有问题，那我师傅都见过他，大个儿就这戴个眼镜，感觉就可斯文的一个人了。
2: 而且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
0: 就不可能差。
2: 哎，对了，
0: 你知道不？真的，
2: 对对对，
0: 他只不过就是因为我田大姐身体比较弱，他们可能就想着这以后人家俩再要个孩子。再要个二胎三胎的，完事你当老婆婆的你那个干不了，完你都扔给丈母娘，完事这你这压力就比较大，
2: 这个就是，
0: 完了你再得病，他们再养孩子，这还得上班，所以这都人之常情，知道吗？这么考虑，咱就能想得通了。
1: 啊，对对对，宁宁啊，你分析的这个很对啊，这个女方家呢，一开始呢，她就啊。就怕这个女儿了陷到这个困境当中啊，就想了这么个办法，就狮子大开口，张嘴他就要120万，
2: 你瞅着
1: 是吧？彩礼，让你那个小田就死了心，把这个婚姻呢给你搅黄的，
0: 他
1: 就这个意思。
0: 其实就是奔这个，对，也就是不想让自己孩子受苦，也就是这个意思，
1: 哎，对
0: 吧？
1: 对对。
0: 但现在你看，那师傅，你把那个田大姐病给治好了，基本上她那个根源的问题也就没有了，没有后顾之忧了，
2: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完，对他们家来讲的话，你要不要那120万能咋的？能活一辈子，120万够啊？是不是？我估计着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就那啥了。你看也能干活，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身体也越来越好了，那么大的病都能好，所以我感觉已经不成为小两口的一个负担了。
1: 对，
0: 是吗？
1: 对，你看呢，这女方家长又这么说了啊，你看现在呀，这提倡这个结婚呢简单，这把这话呢又这么说了啊，条件呢
0: 又拉回来了，
1: 哎，不要彩礼了
0: 啊，
1: 这最主要的还是看你看这个男孩这个条件挺好的，而且呢家里负担没了，
0: 对，
1: 是吧？这个心情呢，他就这就欢乐了，就开心了，是吧？
2: 不一样。
1: 这样的话，他心里头，哎呀，这就极大欢喜的事儿了，是吧？啥，你看，哎，
2: 挺好的。所以说这么说呀，咱们还得感谢人老爷子。哎，我听出来了哈，就是不仅把咱们这个邻居他阿姨的病咱们给调好了，用这个三七，咱们说药到病除哈，还促成了一桩婚事，怪不得。让您得去参加婚礼啊，这必得当证婚人了，我跟你讲。确实感谢老爷子啊。
1: 这个呢你还不要感谢我啊。
2: 啊
1: 这幸亏呢咱们有这三七啊，所以呢我刚才呢心里呢想呢 这个一定呢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一定得带回来。
2: 三七破壁颗粒，老爷子是
0: 多带点，师傅
2: 时刻不忘这个事儿，
1: 给咱们大家需要的人呢给他用上，把这些老伙伴都用上。哎，
0: 师傅这个你得使点劲儿了，你得跟老孙说了，
2: 到关键时候了。
0: 对，你昨天他答应给我20袋，说让我给你补补气血的，你就告诉他不够，我得20斤。
1: 对对，他给
0: 我得活200岁呢，得20斤。
1: 哎，他给少了，我肯定不能回来啊！
2: 给少了不回来，
1: 我就不走，
2: 我就在那儿养老了。
0: 那完事儿，等会儿师傅那啥，哎，等我们讲完课的话，哎，完了我给你打电话，哎，咱俩再定一下，哎，看看怎么跟老孙要。
1: 行，
0: 是不是？咱俩得那个啥，哎，别再说岔皮了。
1: 行，
2: 合计合计，
0: 是不是？
2: 行。 那这样
0: 我就不信了，真是的，磨我磨不来，我师傅搁那儿磨，我搁这儿磨，让他睡。

0: 都是我。
1: 行，
2: 这样一会儿呢，咱这边下了节目之后啊，您那个师徒二人再想想这个对策，看看怎么能够把这事儿咱们能够促成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田大姐她家这个儿子或者这个婚姻一样，我们也希望咱们双喜临门啊，咱们有一个好的婚姻，我们也希望咱们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咱们也有一定的希望。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3: 400-990-1577 400-990-1577。
2: 我们期待着好消息的到来。那下面时间我们进段片花，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4: 她是善解人意的知心大姐，也是见解独到的高级营养专家赵宁老师。
5: 大家吃白菜别把白菜根都给扔了，那太可惜了。你用它煮水喝，它能治感冒、化痰、通便秘，可好了。
4: 她是仙风道骨的一代药痴，也是救人无数的仁者名医恩师任老。
6: 哎呀，治病救人的时候啊，哪还管那么多呀，啥也没有人命重要啊。
4: 他是幽默诙谐的沟通达人，也是活泼开朗的阳光青年主持人小梁。
2: 受病痛折磨的老伙伴们，有赵宁老师和任老在，咱们的生活呀就有希望。
4: 他们三人一台戏，各抒己见，畅谈健康饮食话题，成为养生版的锵锵三人行，共同为百姓服务，为生命加油。不知不觉已过几载春秋，但仍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做百姓健康生活的领路人。
2: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带给各位360度无死角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盛宴，可谓是萝卜土豆各有所爱，只要您别调台，总有一款适合您。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有哪些没记住的、没听懂的，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和互动。栏目组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场外的听友热线，来看看他们都有哪些问题呢。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7: 你好。
8: 哎，陈老师，人好，你们好啊。
7: 你好。
8: 哎呀，我这几天一直给你们打这个电话，今天可算是轮到我了呀。
7: 啊，让您久等了。哎，您有啥想要跟我们讲的尽管讲。
8: 哎，谢谢老师。我想跟你们说一下，我也用过咱们这个老于家这个7年这个三七啊。
7: 你用过？就老于家那个7年的？
8: 对对对对对，是的。
7: 哎呦，那啥时候事儿啊？
8: 哎呀，赵正老师，这个是都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7: 啊，您是啥病用的呀？
8: 哎呀，那个时候不是我有就这个冠心病嘛。
7: 啊。
8: 老师啊，胸闷上不来气儿
7: 啊，
8: 总感觉那个胸口啊好像有什么东西那个压着一样，那个堵得好，特别难受
7: 啊。
8: 有时候这个心脏嘛会突然的那个弹一下
7: 啊，
8: 就好像那个有谁啊拿着那个拳头啊在捶我这个心脏一样那种。
7: 啊，就闷痛呗。
8: 哎，对对对对
7: 啊。
8: 嗯，刚开始也不知道啥原因啊。 因为这个时间也太短嘛，我也没在意
7: 啊。
8: 这个没想到这个后来这个病啊这个越发严重嘛。
7: 啊，
8: 就是啊每天感觉这个气啊不够用，憋得慌
7: 啊，
8: 就像那个反正疼得比以前更加厉害了吧。一疼起来根本就动都不敢动，那个浑身冒这个虚汗啊。后来去了医院一检查嘛，说我是这个冠心病
7: 啊。
8: 当时啊那个大夫就给我开了一大堆这个药吧。
7: 啊，
8: 反正拿回家以后啊，这个吃完吧，这个效果也不怎么那个好。
7: 啊啊。
8: 再一个，还有这就是这个像开的这个急救的这个药，硝酸甘油
7: 啊。
8: 每次啊这个犯病吧，你必须啊在嘴里啊得含上那个2-3粒吧，才能缓过气儿来。哎呀，赵军老师，你都不知道那个最后啊特别严重啊，每天都不敢动，稍微动一下嘛就上不来气儿。
7: 哦，那你跟那谁跟我今天说那个我们家老邻居那个比较像，他也是，我没说他会走快点，走200米就呼哧带喘的就不行了，心脏那地方就不行了。
8: 对对对对对对对，
7: 是吧？
8: 我也是那个。

0: 情况啊。
1: 啊啊
0: 啊！最后现在我老伴那个晚上也不敢睡觉，就看着我。
1: 啊啊啊，
0: 我这口气上不来，
1: 因为晚上会更重一点。嗯，但是那你、
0: 啊、
1: 那你跟老于家有啥关系吗？
0: 这不后来吧，我儿子听那个别人说嘛，云南有个老于家啊。
1: 对呀、
0: 啊、说人家是专门这个种这个三七的嘛。
1: 啊，
0: 啊
1: 对对对，他们家种三七都祖传的、啊、都100多年了，老有名了。
0: 对对对对、
1: 啊、
0: 这个名气也不小，因为他们家这个三七那个特别的好。后来我儿子那个到处那个托人嘛，就给我把这个卖回来了、
1: 哦、
0: 啊！
1: 哎呦，那你这找的人挺硬啊！那那个谁，老于家三七，一般人都整不来你。你没看我今天跟那个老孙要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他说给我整20袋，就那么大点小袋，一袋一克，给我整20袋，老抠了。我说那你那能用上？那你这关系也挺硬啊！
0: 哎，确实那个孩子、
1: 啊，
0: 关键这个托人嘛，也确实这个费了老大这个事儿。
1: 啊啊啊！
0: 最后这个好不容易给我漏完一点吧，这个、
1: 啊、
0: 哎呀，你还别说啊，赵云老师，这个七年这个三七啊真的是个宝贝啊。
1: 啊， 啊，你还记得当时你用的时候是啥感觉吗？
0: 哎，用了大概2-3天啊，感觉是有劲了。啊
1: 啊啊啊，
0: 说话这个底气啊比原来也足了、啊、
1: 那化瘀补气血的功能比较强。
0: 确实比较强。啊
1: 嗯 嗯， 嗯，
0: 后来用了大概5天的时间吧，我这个头也不用了，身上也不冒这个虚汗了啊。
1: 嗯，
0: 所以等我把这个三七用完以后，这个心绞痛啊再也没有犯过啊。
1: 哦哦哦，
0: 这个喘气吧那个也正常了啊。
1: 啊、
0: 哦、所以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我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就是比得病之前还要好，当时感觉
1: 是吧。因为他家那三七吧、哦、起效特别快，另外一个他年份足吧哈，他就是人体的吸收率也特别好，完了它既活血呀又化瘀呀，又能给你去补血又能去止血，所以三七这个药啊，我觉得真的挺神奇的。所以你就是中老年同志，你心脑血管疾病用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味药，它不会因为你活血活多了造成出血的现象，不会。所以它这个药特别的神奇，再加上人家还是老药，还7年，所以它那个作用非常高。
0: 对对对对对，哎，是啊。所以那个蔡英老师，您都不知道，我听您说啊，给我们这个大家伙弄来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啊，我都特别的激动，我连觉都睡不着了啊！
1: 哎呦，
0: 我就惦记着那个，做梦都梦着我说我得到这个三七了，知道吧？
1: 哎呦，我觉得，哎，我现在做梦就是跟老孙打电话，我现在做梦，昨天晚上我做梦就跟老孙打电话，说啥我早上起来忘了，但我知道给他打电话了。
0: 对啊，再一个，而且我听你说这回那个要给我们弄来这个，凡是那个加工过的。把这个细胞壁 啊，
1: 啊
0: 都给打开了嘛。
1: 啊，
0: 啊
1: 对，破壁的破壁技术比你原来吃的要好，你原来顶多也就用老于家的三七原片也就得了。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回是那个破壁颗粒形式的，就吸收比那个之前你那个更快。
0: 对啊，所以啊，我这个是个好事，你看能不能给我多备点，掏多少钱我都愿意。哎
1: 现在哈还真就没谈到钱不钱的那个问题，他现在还给不给我还不知道呢。你看我师傅是那么说，不给我就不回去了。但是现在吧，谁心里也没有个底，因为那玩意儿不像咱们自己家的，你说你去药厂划了点儿就拿点儿了，那人家家的东西，那你要是真是偷摸给拿走了的话，人家一纸诉状能把你送监狱去，这事儿咱也不能干呢。
0: 这我知道，好好休养一下，辛苦一下吧，让你。
1: 我们会给大家继续努力，我们会问你像我师父说那样的话，也会给大家去努力的，能带回来点，我们感觉能带回来点，但是这个点儿有多大，我就要来20袋，看我师父能要来多少。我一会儿再给他打电话，我再磨一磨，我再跟我师父商量一下。
0: 好好好，辛苦了，
1: 大家就先听广播等通知吧，好吗？
0: 哎，好好好好好好，
1: 哎，好嘞，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哎
2: 好的，
0: 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老爷子您看就是在那边能听见是吧？是不是也感受到了大家对于现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这个需求了？
3: 对对，这个心情知道了。
2: 是不是感觉压力突然间又大了？
3: 是
2: 这两天确实啊，我们老爷子特别的辛苦，现在正在给咱们这个周旋这个事儿，我们大家呢也就耐心等待，持续关注近期的节目，希望能带来好消息。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5: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0: 啊，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1: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赵宁老师啊，任老，你们好。
3: 你好。
2: 哎，两位辛苦了。我得是着急问问，你说我这急脾气，山贴破壁颗粒啥时候能用上？
3: 现在还没有，你还得再等等。我跟我师傅得研究一下，看看怎么跟老孙说，完老孙那边怎么跟他要，我们俩还得商量一下对策，还得再等等啊。
2: 那行，赵宁老师，
3: 哎，
2: 我就寻思着吧，等啥时候有了，我就得多买点儿，因为平时我用咱们普通的三七粉啊都有效果，要是用上这七年三七破壁颗粒，我这毛病指定是没事了，也好得更快啊。
3: 哦，那你是啥问题呀？
2: 我是打47岁那年就开始，头晕头疼，还有时候这犯起头晕头疼了吧，还有点稍微的恶心，这睡觉也开始不怎么好了。
3: 啊，
2: 刚开始我也没往病上想，没在意，就以为是更年期带的呢。就这么着，也没好，持续了能有一年多吧。就后来就天天都感觉这头皮发紧发麻。就好像头上戴着多层塑料布似的。还一阵阵的疼，厉害的时候啊，我要是从沙发上站起来就感觉天旋地转的。走路后来就不敢迈大步走了，都得拄着棍儿。后来上医院一查吧，说是脑供血不足，还有什么动脉血管狭窄。我当时在医院还住了几天院呢，打几天针。
3: 打完针就能舒服点啊？
2: 当时舒服点，但是没给我治好。
3: 就是那打针肯定不是治的方法，它可能是给你缓解一阵稀释了嘛，是吧？
2: 那可是嘞，你不是后来就是更厉害了？就像老师说的没错，就身上也没劲儿，软绵绵的，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吃饭也吃不进去了。后来这不是我可幸运了，也知道了您还有任老。您说让我整点三七粉用上，就这么的我才吃上的，吃到现在得有4个来月了，你像这个改善的挺明显，你像吃饭恶心这个情况没了，哎，以前吃饭啊就是喝点小米粥大米粥，你加点小咸菜，那咸菜我还得用水涮了之后，就是已经不咸了，才能吃，就这饭，就很清淡。现在呢吃点炒菜没问题了，炒菜它有油啊，也不恶心了。还有睡眠现在好了。以前吧，哎呦，我翻来覆去的，都大家里人都让我闹腾的睡不好，我得夜里2-3点钟才能睡着。睡着以后啊，那乱七八糟的梦，做个没完，就比醒着还累呢。全是那打架的梦啊，不好啊。醒了之后我还有就是在那里恍惚呢，就好像是我刚才真的跟人打了一架似的，还累还虚脱。就那种状态。可这段时间你看用了三七以后，说话底气也足了，也不做梦了。睡得也踏实了。人也有劲儿了，最主要是我愿意动弹了。连说话连个和老辈儿吵架我都嗷嗷的了。
3: 哎呦我呀。你这点劲儿怎么都使到这儿上来了呢？
2: 你反正是精神状态好了，你就是病秧子，你想和人发脾气你都发不起来，你没那劲儿。
3: 就是吵架也是个好事儿哈，也证明自己精神了。这是咋想的呢？哎呀，
2: 对，老师你能作，你说明你这个人还好受。
3: 你这个理论好像也是对的。
2: 你说我这个情况用普通的三七都这么好，我都寻思我想赶紧用上三七破壁颗粒，早点把我脑袋瓜子上那层啊给我缠着的塑料布拿下去。
3: 你就是活血补血都需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期待着老爷子能够明天后天大后天哈，能够有好消息的出炉，我们也敬请期待。其实说到这个三七呢，我们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然后这段时间呢我们也针对大家的情况呢开出了很多关于三七的这个食疗方啊药膳啊，包括针对一些重大疾病三七的这些用法用量啊，希望大家呢如果说对三七感兴趣，你也想用用怎么办，稍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看看您这情况三七到底怎么用最重要。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了。那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啊，你会知道这咱们的节目准时准点的开播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栏目组正在开通的两种联系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么说到这儿哈，这两天呢咱们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我们关于三七的事儿。很多老年朋友打电话就说了，说这个哎呦，昨天晚上做梦都梦见三七了。这两天咱们这个节目一直在听，也比较关注这个三七。那咱们说这个三七呀，可是不同一般的。作为三七当中的瑰宝，是来自于云南文山老余家水养的七年生的三七。那这个三七在市面上您是不多见的。那么咱们老百姓能不能够用一用呢？老百姓能不能感受一下效果呢？我们别光听别人健康了，自己来感受一下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的效果。为此啊，咱们是把我们的任老爷子派到了前线哈，来打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战役。我们也期待着老爷子能够带给我们的好消息。那当然了，在节目每天播出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事情的这个发展的状态。那下面时间呢，咱们话不多说，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我们来有请咱们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这个好像就做了一个预报哈，这两天呢就是你不提这事不行。我之前吧，咱们节目有一个特别这个就是标准的贯口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啊，电话多少有请老师。有一位阿姨就说了，说小梁啊，您别这说了，你上来就得给我提这事儿。你不提这事儿，我就觉得这事儿不说我这不行，我这心里不踏实哈。
1: 对，的确好多人都在关注着这个问题。
0: 就是有特别比咱们还心急的朋友啊。
1: 对。
0: 所以呢咱们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甭管是有没有进展，我们都会提嘴这个事儿，让大家呢也放心哈。目前来说哈，咱们任老爷子现在还在这个没有回来。然后呢咱们说又过去了24个小时哈。有没有一些咱们说往前探路子哈。有没有往前探一点儿？有没有什么对？有没有什么小进展呢？哎，对，小发展之类的。

0: 哎呀妈呀，你这个哈，真的，哎呀，我师父这个人吧，
1: 嗯，
0: 你可能还不知道，
1: 嗯嗯，
0: 就是你要让他去研究点啥医呀、
1: 啊，
0: 研究点啥药理呀、
1: 啊，
0: 哈，
1: 啊，
0: 那没有问题，
1: 没问题，哎，这是人家这个专业，
0: 对，
1: 啊，
0: 对，几十年了，就是做梦都能梦出来，但是吧，我师父这人我没说嘛，就是挺实在的一个人，
1: 嗯嗯嗯，
0: 你要是让他跟谁去打交道哈，
1: 啊，
0: 他真的就是跟不上趟儿。
1: 就是还是说从这个我们说这个社交这一块，你看我这个关上门，我自己研究自己的怎么都行，
0: 哎，对对，
1: 能打交道这块，但是哎，但是让你正常啊，人哪能都四脚齐全，
0: 我师父老认为，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天天盯屁股跟人家整这点东西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1: 放不下那个面子，
0: 对对对，就是
1: 都是别人找
0: 的那种，
1: 别人找他
0: 啊，对对对，
1: 反过来了，
0: 他就希望说那个啥，让别人就是有一个自悟，他自己悟啊，想跟你说的时候，完了他来找你来，
1: 哎呦，
0: 你要让我师父去找他说吧，他就有点不好意思直接说啊。反正你说这样的话，那人家就装傻，要我就装傻，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1: 这世间哪有那么多悟性高的人，
0: 对不对啊？但我没说嘛，就我师父就搁那儿的话，顶多咱说不好听的，就给我看个堆儿啥的。
1: 嗯， 嗯
0: 你要想让他指望就是他再怎么样的话也难。
1: 嗯，
0: 但我这个，我跟我师父正好相反。
1: 嗯，
0: 我不管那个，
1: 属于直接型了，
0: 就是那个，我就是直接来，要不然我睡不着觉。就我这个性格。
1: 对对对。
0: 那个老孙吧，他不一直都不给我吗？哎，我这两天哈，
1: 啊，
0: 我不干别的。
1: 嗯
0: 嗯。我爱人说的，你看着你听到电话声都得烦。我说那我也打，我就天天打，
1: 对，
0: 我就是死皮赖脸的，我就打，他烦我也打，我这样的话我能整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来，我要整不了的话哈，
1: 啊，
0: 真的我吃饭睡觉我就得得病，我绝对不能把这个事儿就那么扔下。
1: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怎么说呢，因为咱们节目你看这个事儿哈，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已经好几天了。
0: 嗯，
1: 从最开始我们发现了这个三七的破壁颗粒，然后咱们就捋杆爬，对吧，
0: 嗯，
1: 开始这个倒根儿，
0: 嗯，
1: 还倒到这个文山这个老余家人这个三七怎么这么牛，加上这个破壁颗粒怎么牛，这事儿从最开始到现在咱们也讲了几天的时间了，我们其实对这个三七它的出现我们也能越来越了解，任老爷子为什么这么始终坚守在那儿不放松，其实说白了老爷子看的是本质，我就看这东西好，别的东西我不管，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哎，所以我们这种坚持，包括我们这种态度，其实已经是表露无遗了，是吧？
0: 对，
1: 孙董事长，咱们
0: 说不可能不懂的，
1: 哎，你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0: 对对对。
1: 就面对咱们这种坚持，现在还是没有松口，是吗？
0: 对他现在吧，好赖咋地了呢？就是跟我师傅那儿吧，我师傅不直接说，他就装傻。跟我这儿呢，我磨他呢，他就说哎呀我这个事儿啊我得想一想，我得跟大家商量商量，什么开个董事会啥的，我昨天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跟我扯了，我说你给谁这个东西不也就是你一句话两句话的吗，别人谁能拗过你，我昨天就跟他磨叽，我说你啊老孙，你不是说你知道我的性格，我属癞蛤蟆的，我就贴你身上，我告诉你，我让你天天瞅我，你瞅吐了我也跟你面前待着，
1: 这事儿我们已经把话都那个说到这份上了
0: 啊，反正我这是逮啥说啥，他因为他知道我的性格，我首先没有坏心眼子，完了我呢就一个目的，其实我就想要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哎你别说啊，昨天晚上老孙终于松口了，他答应我了，
1: 啊
0: 哎
1: 松口了
0: 啊，对呀，我给撬开了，
1: 那您这松口是啥意思，到底撬开多大缝啊，
0: 撬开
1: 那就是能给咱多少啊，
0: 我
1: 不是数粒给吧，给你
0: 撬开了个口，
1: 哎呦，
0: 就撬开了个口，你猜，你猜这口有多大？
1: 我觉得咱们全国的听众哈，比如说我们说就我们俩或者人仨的话，咱说整几袋都行，你怎么得万八千了呀？咱们就是那个袋啊，咱说怎的得整一批吧？
0: 我
1: 觉得
0: 我跟你说哈
1: 啊，
0: 他就给我万八千的，我今天就不会这样子了。我开头啥也不跟你说，我就告诉大家打电话了，
1: 赶紧报名，多少钱？
0: 扣的啊！我说给我签个口，
1: 真属灵啊！
0: 你知道这个口是多少不？
1: 啊啊啊！
0: 我昨天我就跟老孙说，我说你跟这个口还没有你牙多呢，我就这么说的。
1: 多少啊？
0: 昨天老孙告我，他就给我20袋。
1: 老师，你等一下，我确认一下，是20袋还是20袋？这个不一样啊。

0: 二十袋
1: 就是小袋，二十袋的话那可能是大麻袋了哈、啊
0: 哎。
1: 那也行，我这是想美事了哈、啊。
0: 那对他要是给我二十麻袋
1: 啊
0: 也行，二十个塑料袋我都认。
1: 真二十袋啊？
0: 二十小袋，
1: 二十
0: 小袋，他那一小袋这么大点，里边就一克、
1: 啊、
0: 就一小捏儿，那就是一袋。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我就说你看没，我说老孙你牙都比这个多。
1: 咱们使这么大劲儿。
0: 对呀、啊、
1: 就给这么一点儿。
0: 啊，抠不抠吧？
1: 这够抠的了。
0: 是
1: 逗小孩玩的吗？是不是？你这
0: 人老爷子
1: 去这么一趟，你给二十小袋一袋一克，那老爷子就直接回来就行了，不用在那待着了。
0: 你看呗，都是这种想法。
1: 啊、对，
0: 他跟我说完都给我气乐了，
1: 啊、
0: 你知道不？
1: 这有点
0: 使老大劲了。
1: 这有点，
0: 我的妈呀！完事
1: 太少了，
0: 我就问他，我说你咋这么抠呢？二十小袋儿，你没给我拿针鼻量呢？啊！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我说你干脆别给我得了，抠出血了才抠了二十小袋，
1: 这个太少。
0: 完事他告我、
1: 嗯、
0: 他说那个啥，我就能给你这么多，多一袋都不给、
1: 啊、你看，
0: 因为人家吧，他那个我管他要的是老于家的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嘛。
1: 嗯，
0: 他说人家给他的量本来就不多、
1: 就是、
0: 七年才给他供应过一回、
1: 就是、
0: 你说他还想自己留着用呢，
1: 原材料的三七就这么多
0: 啊对呀。完我就跟他说、
1: 哎，
0: 我说那你给我干啥呀？
1: 嗯嗯，
0: 我说你还做一回大善人，完善就善那一点点，
1: 给二十小袋
0: 啊？对呀、啊，
1: 那等于是二十克，二十颗，应该这么说。
0: 对，他那一小袋就那一小捏，那一小捏也是一颗、
1: 哎、啊。
0: 完了，那个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二十袋哈不是给你的
1: 啊，
0: 我看你师傅这么大岁数搁这太辛苦
1: 啊，
0: 回去那二十袋给你师傅让他补补气血去，
1: 你给老爷子的。
0: 对。
1: 老爷子，
0: 我说你给老爷子的，你跟我说干啥？我说你跟老爷子说不就完事儿了？
1: 就这事儿，我这么讲，其实可以跟那个孙董上这么说哈，你给这二十小袋，其实不但师傅这气血不会补回来，而且
0: 还能气跑了，
1: 还能加重，你知道吧？这二十小袋
0: 都得窝火，
1: 你现在吃云南白药也弥补不了这个这事儿对于师傅的创伤，我跟你讲，
0: 啊、
1: 所以补不了气血
0: 哈。
1: 哎呀！
0: 我昨天我一下我真的都把我气乐了，我想的脑袋东里想的怎么跟他干架我都给忘了。
1: 那是这样哈，孙董事长既然说这个事儿了，就给二十小袋，就咱们想达到的目的那肯定是不挨边了，肯定达不成了。
0: 嗯，
1: 就顶多充其量咱说给这个任老爷子补点气血，补点
0: 也就给我师傅用，我说牙缝都塞不上。
1: 啊、那这事儿、
0: 哎，
1: 这哎呀，这接下来怎么整啊？这个是
0: 咋整？
1: 嗯。
0: 那我肯定得整啊，那我能这么算了？我感觉这有一点那个啥，这有一种那种那叫什么来的，耍我的那种感觉。
1: 这个没办法了，
0: 那不扯呢吗？
1: 嗯，
0: 我刚才上节目之前我就给我师傅打电话
1: 啊，
0: 我寻思我这回得跟我师傅打声招呼啊，我俩得商量商量咋整啊。
1: 嗯，
0: 完他的手机就一直占线，我也不知道跟谁聊天呢还是咋的。
1: 对，这两天
0: 完就一直都没接。
1: 老爷子电话也是，咱们说有过去打吧，因为他在家。
0: 嗯，
1: 养养花弄弄草的哈，随时能记得到。但现在这次老爷子出差呢，就有的时候就是他也很累，这个心思也很多，所以有时候电话咱们也是接不着。
0: 对，他也肯定是有事儿，我知道肯定是有事儿、但是我一给他打电话吧，他又一不接，人的本能
1: 你就慌了。
0: 哦，对，我就得是就想、想别的啥事儿，我就怕他出事儿。
1: 嗯，
0: 你知道不？
1: 那这样，
0: 哎呀妈呀，
1: 咱们那个现在因为这个事儿吧，也杠到这儿了，也现在没有什么进展。我们现在呢，咱们也麻烦一下导播小雪儿，咱们给任老爷再打个电话。我看这个赵宁老师这个感觉，今天我一看他这个，哎呀，这个有点不耐烦，这个着急的劲儿啊，估计就是老爷子电话没接通。没接通的话，这节目也做不消停。
0: 我一说我这电话没响，我说你这我还刚才想呢、我说这是怎么信号不好还是咋的？
1: 嗯嗯。 这样
0: 一直都没写，我就等我师傅电话呢。我说这干啥呢？这是。
1: 咱们导播小姐现在已经正在联系着。

0: 老爷子哈，我们看看，如果能联系上呢，咱就问一问。
1: 啊，对，我正好能问一问。
0: 如果联系不上，咱们就照旧进行。
1: 对，我就我说啥呀？关键是
0: 对对对
1: 都闹心死了。
0: 照旧进行，你不用担心。实在不行，我给大家唱个歌，缓和一下紧张的氛围，是不是？大家反正看不着我，实在不行我再跳个舞啥的，是吧？叮当的啊，这样别着急，别着急，老师这别着急啊。
1: 哎呀，
0: 来，我们那个联系一下。也问一问那边什么情况啊？
1: 对，看看那边咋样了。
0: 等待一下，能接通、
1: 啊、能接通吗？
0: 咱就接通一下，接不通咱们再说。
1: 啊，
0: 这真得接通啊！接不通真的我就得唱歌跳舞了哈。
1: 哎呀，
0: 哎，好嘞，哎，接通了是吗？
1: 通了，
0: 哎，通了，
1: 通了，
0: 太好了，通好了。来，
1: 妈呀，
0: 我们把这赶紧把老爷子电话接进来，这让赵林老师着急坏了。
1: 喂，
0: 哎，
1: 喂，
0: 任老，
2: 哎呀，这啊，这是宁宁吧？
1: 哎哎，
2: 是我。找我有啥事儿吧你、啊、
1: 哎呦妈，我从一早就给你打电话，完你这电话就一直打不通、都急死我了，你跟他干啥呢、
2: 哎、
1: 师傅？
2: 哎呀宁宁，你不知道啊，这个刚才呀是咱们那个老邻居啊小田儿、跟他聊了这段，你记着不？他小田儿啊，
1: 哪个小田儿啊？
2: 你想想，你想想看看，
1: 老楼那个，三楼那个啊！
2: 哎，对对对，你看看
1: 他，你咋还跟他联系上了呢？
2: 哎呀，对呀，
1: 小田，我的妈呀，那是田大姐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就是他。
1: 哎呦我天哪、
2: 哎，
1: 是那个心脏不好的那个人吧？
2: 哎、对对对，
1: 心绞痛。
2: 对对，这个事儿吧、
1: 哎，
2: 你不知道啊。
1: 啊。
2: 这个小田呢，他为啥给我打电话呢？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1: 啊，
2: 就是他那个儿子啊，不是挺长时间这个婚事没成吗？
1: 啊。
2: 现在成了。这个把他高兴的坏了，
1: 成了，
2: 哎，成了，哎，
1: 他结婚了，哪啥时候事儿啊？
2: 这不就是他特意来呢，告诉我啊，特意告诉我说这个孩子呢马上就要结婚了，让我呢、
1: 哦、
2: 有时间去参加他那个婚礼。
1: 哎呦，那他儿子、师傅，他的儿子、他这个都多长时间了？
2: 你看看，
1: 早就听说他们准备结婚这么长时间了，这才结上啊？
2: 哎，这不有
1: 哎呦我的妈，这也算是一个大好消息了，
2: 是
1: 啊。那有空那就看他啥时候呗，
3: 这
1: 要是不忙的话咱可以过去看看去。
2: 哎，对对，
1: 是不是、
0: 等一下等一下，
1: 好了，
0: 这两位聊得挺热乎啊，又是田大姐、儿子这婚事又是那个成了、又是邀请参加婚礼，
1: 他结婚太不容易了。
0: 这是俩儿子，你这是怎么回事？给咱讲一讲呗，咱们大家伙也跟着高兴高兴。
1: 不是呢，你也不认识他、你高兴啥呀、
0: 替着你高兴。
1: 还有这样
0: 的人，你还不了解我们吗？
1: 你替人高兴，完是谁吧？你还不认识？
0: 不是，问题是你还不了解我吗？你不了解咱们这些叔叔阿姨吗？就喜欢这些，哎呀，这个东家长李家短的啊，咱们也跟着高兴高兴，到底咋回事？啊！
1: 哎呦我的妈！
0: 跟咱说道说道。
1: 啊，反正他儿子真的就是结婚挺不容易的。就再早的时候，那个就听说他儿子处对象了，就是要准备结婚。完了到现在就是也没有信儿，这事儿我都忘了，我师父要不提的话我都忘了，这都多长时间了，
0: 过了很久了
1: 啊。他是我们家原来那个三楼那个老楼的那个邻居。完了有一回是那啥，那个咱们的楼吧好像是换那个暖气管，就那个分户嘛，分户之后换那个统一换那个什么什么管、我回去一趟，这不才又看着那个田大姐了嘛，完了就跟他唠啊，就知道他儿子那个事儿。就这么的，他吧就是命挺苦的，他没有丈夫，他丈夫是很早就那个啥了，然后他就那个什么，就跟他儿子俩人一起过，
0: 就这
1: 挺难的，我告诉你啊，养活一个孩子挺难的。但你别说，他儿子挺争气的，就挺有出息的，考了一个什么，哎呀，干啥来的？就类似于像理工似的那个大学，挺好的一个大学，我忘了叫什么名了。
0: 孩子挺争气啊！
1: 啊，对对对，完后来就是上班啊，找的那个工作吧也挺好。他吧，那小伙长得行
0: 啊，
1: 得有1.78米左右的个儿。
0: 哎，个儿够用，
1: 就比我高这些，那不就差不多吗？对吧？
0: 够用了。
1: 哎，长个儿也够，完是长得吧也挺好。完再加上呢，就是。学习也不错，工作也不错，所以就挺那个挺招人喜欢的。
0: 这个田阿姨，我觉得这个作为母亲来说，
1: 哎，
0: 这辈子没有什么比儿子出息，
1: 哎，
0: 更高兴的事儿。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
1: 反正挺安慰的。这不就那啥了吗？就找了个好工作，不就开始上班吗？他哥那个大学是大三吧，还哪年的时候就处了个女朋友？你说这一晃都多少年了？
0: 这挺顺的感觉
1: 啊。对，就处了个女朋友，
0: 到什么时候
1: 感情
0: 干什么事儿？
1: 对，处得挺好。
0: 啊啊啊！
1: 等他就是上了班以后，有一定的那个在公司什么的做的已经差不多。

0: 好的那个时候哈，
1: 嗯，
0: 完了俩人就开始就谈婚论嫁了，
1: 啊，
0: 就开始要提到那个结婚的那个事儿了。其实我大姐吧，就田大姐早就同意了，那姑娘长得也漂亮，完两个家长先坐一起吧，唠一唠孩子结婚这个事儿啊。
1: 嗯嗯。
0: 可那会儿我听那个大姐说，大姐就愁嘛，她说为啥呢？
1: 这还有啥愁的呢？
0: 我说愁啥啊，说那个你男方你结婚不得给女方过彩礼吗？
1: 啊，对，这是必须的，
0: 我这个是肯定的，都有啊，对不？
1: 嗯，
0: 各地都有这个习俗。
1: 对，
0: 我那女方呢就是要的彩礼比较多。
1: 嗯，
0: 我寻思能要多钱呢，顶多就三金什么东西，金首饰什么东西，再拿点配个车啥的。
1: 其实这个东西吧是在假，婚礼这东西没有什
0: 么。对，没有一定的这个数，
1: 得根据两家这个商量，
0: 哎，
1: 你家出啥我家出啥。对对
0: 对，
1: 啊，
0: 后来田大姐跟我说完，给我就又懵了。
1: 嗯，
0: 她说那个女方管她要多少，要了120万的彩礼，120万。
1: 我这话我刚要说，就是给我噎回去了。120万的彩礼
0: 啊！
1: 我的天哪，我周围就是结婚，没有这么高的，基本最多的，比如说几十万就顶天了。
0: 对，也就配个车什么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你给我姑娘买个车，要不就买房子写我姑娘名字。
1: 是这个，
0: 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1: 这是嫁姑娘还是卖姑娘？120万的
0: 彩礼，这个咱不能评价。
1: 我估计咱们叔叔阿姨估计都得跟我一样感觉。
0: 就给我都给我一堵的，
1: 这上
0: 我说这干啥呀？这是
1: 老百姓家庭，
0: 对不对？
1: 真拿不出来。
0: 那你说呗，这一下子田大姐就干懵了。
1: 要这个彩礼，我估计我现在也单身呢。这婚我也结不起。
0: 你
1: 也
0: 打光棍？
1: 我肯定的，我上哪120万去啊？那不可能啊！
0: 当时真的，这田大姐就懵了。
1: 嗯，
0: 你想，一般的家庭根本就承受不了。
1: 不了。
0: 完再说，她还没有，还没有男的。
1: 对对对。
0: 就她拉扯孩子长大的，孩子上班这几年，你说能挣多少钱？所以她
1: 这
0: 家庭环境并不好。
1: 这要这么多彩礼？
0: 你看嘛，我就觉得，我说这什么个人呢？这是，我就不好意思说不好听的话啊。
1: 哎呀，
0: 但是我觉得不地道，哪有这样事儿？就见钱眼开的，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1: 你要太多了
0: 啊！对呀，啊，完事儿田大姐吧，因为我们老邻居，她原来就有一点年轻，就有一点是累的，她就有那个心绞痛的问题。
1: 嗯，
0: 因为经常就胸闷嘛，就那时候我有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我还能过去看看她呢。有的时候给她就是按摩呀，给她扎两针啊。那个啥就帮着他去调一调，因为都邻居的嘛，咱多少年了。
1: 嗯， 嗯
0: 完了那个他就有一点那个心绞痛，就胸闷，后来总犯病啊。完我师傅就告诉他，你去医院呢，得查一下，
1: 这是一股火，
0: 到底看看对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1: 嗯，
0: 是怎么回事，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完了不就去查了吗？查完了以后，人大夫告诉他那个心脏有一根血管
1: 嗯
0: 比较细，到那个83%的淤堵量了。
1: 啊，
0: 就是
1: 血管堵了，
0: 血管内径比较小了，血过不去，
1: 这个不是啥好事儿。
0: 对呀，啊，所以他不就容易引起那个心脏的疼痛，心绞痛吗？
1: 嗯嗯嗯。
0: 他如果这种绞痛要是继续的话，很容易往心梗的方面去发展。
1: 嗯，
0: 就这个方向很明确了。
1: 嗯嗯。
0: 他就是平常你要是就是走路的话，就平地走路，咱不说上楼，不说干活，基本上他要稍微走快一点，走个200米左右。
1: 嗯嗯嗯。
0: 就是心脏这块就会有点难受。
1: 啊，就走200米都不行。
0: 哎，就是他稍微走快一点儿就不行。
1: 嗯嗯嗯。
0: 咱那个老楼吧是8栋的楼梯，他要上一层楼就16栋楼梯呗，
1: 还
0: 就爬这16栋楼梯他都受不了。
1: 啊，这就走这几步也不行。
0: 哎，他要是比如说我要是不歇口气儿，他那心脏就难受，就咚咚咚就跳成一个了，完事就开始疼，你知道不？
1: 哎，
0: 就闷得慌，就不得劲儿。
1: 这个
0: 完事
1: 严重了，这个
0: 对呀，
1: 啊，
0: 完事他就得整点那个速效救心丸去吃。
1: 嗯，
0: 平常呢，你看要是洗个衣服啥的，你说谁个内衣啥的，谁也不能搁个洗衣机里头就这么转，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他一般都是手洗，完事搁那个盆打点水，
1: 嗯，
0: 往地下一放就开始搓，就是盆从水池子拿下来都拿不了。就是你别说洗衣服再拧衣服啥的，这些就这些活儿他根本就干不了。
1: 他肯定干不了，他走路走几步台阶都受不了。
0: 哎，
1: 你说拧劲儿使劲儿稍微使点劲的事儿。
0: 对呀，
1: 我估计应该
0: 他就干不了啊。
1: 嗯，
0: 所以你平常的时候就每次我到他家去的时候哈，给我开完门，他基本上就往床上一坐，完事就往上半倚的这种状态下就得靠着。
1: 嗯，
0: 因为咱们两家都多少年了。
1: 就感觉老百姓话妥妥的了。
0: 对对对，就是对对对，就比较熟了，
1: 嗯、
0: 他也不会在我面前装假什么，来来来，坐坐弄点水果，他不会那个样子，就很熟了。
1: 嗯、对，
0: 完你因为他这样的身体的话吧，他想出去挣点钱啥的，是挣不了的。
1: 那肯定的，这咋挣啊？
0: 你打工是打不了的，
1: 谁用
0: 啊？
1: 你说什么活都干不了。
0: 哎，完了还得

0: 吃药，
1: 嗯，
0: 你还得时不时的到医院去看病。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我们还好点，平常给他扎个针呢、啊，有点什么小药什么的给他用一用、
1: 嗯、
0: 他也省了不少，就这么多年
1: 多少帮帮忙。
0: 对对对、嗯、但是他不行啊，他主要的问题是那血管狭窄的问题，就是心血管要堵嘛。
1: 嗯，
0: 完了就这样子，就是吃药晚上上医院，完了还不能工作，就靠他儿子一个人去养家、
1: 嗯、
0: 所以就比较难、
1: 哎、
0: 这个话说的大家就都懂了哈。
1: 这么多年也就这么过来了。嗯，
0: 对呀、啊、你想就这样的家庭、嗯嗯，完对方跟要120万的彩礼，咋的？他家开矿啊？
1: 这个对方我们就不太不去纠结这事儿。节目时间关系，咱不纠结这事儿啊。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120万，这个两人的婚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对呀、啊，要不咋说隔这么多年呢？
1: 难道你不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家庭？我们说这个120万，其实作为田大姐，我们说田阿姨哈，作为妈妈这个角色来说的话，她肯定特别上火，因为说啥呢？说。儿子结婚娶妻生子，这是对于母亲来说这辈子，尤其他这种母亲，最大的一个心愿了。
0: 对，
1: 但是对方要这个钱，做一个妈妈你拿不出来的时候，其实他内心
0: 那就老上火了。
1: 他上火，他也特别内疚，他觉得说、
0: 啊、
1: 哎呀，他会有想，哎呀，我这个妈没用啊，我这是因为我的原因呢、啊，因为我这个家庭啊，他估计就往前翻了。哎呀，因为怎么着，孩子就怎么怎么着了。
0: 他就自己自责的比较多、
1: 哎、对对对，
0: 是这个样子。
1: 样的，
0: 因为这个事儿他的确是挺上火的。
1: 嗯嗯嗯
0: 嗯，完事你看他本来身体就不好吧，
1: 嗯，
0: 然后心绞痛就加重。
1: 你这肯定加重，你这上火了，
0: 对吧？
1: 这都啊
0: 啊，后来就是稍微动弹动弹，反正这个地方就闷。
1: 嗯，
0: 他们家不干别的，就是你床头的地方啊，包括外边鞋柜那个地方啊，
1: 嗯，
0: 还有就是餐厅，所谓的餐厅就是一个小厅里头放个饭桌，那老房子嘛，
1: 嗯，
0: 完就搁那儿，几乎是都有那个速效救心丸，就那个急救药、
1: 哦、就是怕随时随地犯病、
0: 哎、
1: 他找不着药。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后来我跟我师傅回家捣鼓这个事儿吧，我倒没觉得太怎么地，我师傅把这记在心上了。
1: 嗯，
0: 后来有一回正好腾出来了空，他跟我说，那快去那个看看那个小田儿去，
1: 人老爷子有点、
0: 就是、
1: 也不放心。
0: 对对对，
1: 因
0: 为老邻居了嘛，哈，也都相互照应。我师傅说那意思就是，那个我们搬到楼房里头住了以后，就是也是都是挺相互照顾的那一种。他说人家帮你一回，你就要用10回来换嘛。所以我师傅那天没有啥事儿的时候，就那啥，那个听我说他那情况嘛，就说咱去看看去。完事我师傅也就跟来了。我师傅跟来的时候吧，他给他带了几味药。
1: 嗯，
0: 因为他那个症状很明显，我都跟我师傅都说了这个事儿了。完我师傅就给他开了药，一共有3味药。完我师傅就自己带了1味药，当时就是给他配的那个军药就是3七。
1: 哦，带的就是3七。
0: 我师傅从他那个箱子里边拿出来的3七给他带的，那都是早些年搁那个就是云南那边采的野生的那个3七。
1: 哎呦，那个时候也是挺不多见的、
0: 那就很少了，那个时候真的就很少见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知道不？虽然他那个药效吧，你要说老于家3七根本咱们就比不上人家，
1: 嗯，
0: 但是他也是很珍贵的。
1: 对了，
0: 你知道不？就是我师傅平常一般都不怎么用，但因为那个田大姐的这个事儿嘛、
1: 嗯，
0: 你想咱肯定得帮啊。
1: 这个也就是说，
0: 哎，
1: 压箱底儿了的。
0: 对，
1: 否则的话绝对不能拿出来。
0: 对对对，
1: 哎、
0: 就是也是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帮我师傅就给他拿出来用
1: 啊、嗯嗯。
0: 我师傅给他用的那个3七，后来帮大姐。

0: 血管啊，这个清理清理哈，都到医院去打针。打的这个针呢，有些通血管的药啊，你像这个血塞通啊，而且那个血栓注射液什么的，这都是呢三七这个提取物啊。它里边主要是有啊三七总罩带经过加工而制成的啊，
1: 所以还是跟这个说你说通血管干啥的，还是跟这个三七是撇不开关系。
0: 哎，对，
1: 还是人家比较牛。
0: 哎，对，但是呢，你看这个，野生的三七呢，它就比那个普通的三七呢，它功效就更好一些，更大一些。
2: 反正不管咋地，那回给那个田大姐用完之后吧，就是用那个三七嘛。但是他改变的挺快的，就是他一周左右的时间哈，他那个啥，就是胸口的那种憋闷呢，那种感觉就轻松了。
1: 哎，
2: 完问他的时候，他老说就是舒服了，这个地方敞亮了。
1: 就
2: 有改变。后来，应该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完了，心绞痛的那个发生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
1: 哎，这个就不用别人说了，他自己能感觉到了。
2: 对对对，完整个人的状态什么的，就你跟你通话说话的声音什么的哈，也都好了很多了。
1: 太棒了，
2: 就有劲儿了。后来我师傅就嘱咐他呀，说你要用你就那个接着去用，你要快用没了你就跟我说，我这还有点儿，完我陆陆续续能给你拿。
1: 就是千万别见好就收。
2: 哎，对对对，
1: 啊，用好了啊，
2: 反正吃了三个来月啊，反正坚持三个来月。那个田大姐呢，基本上她就，我感觉好了，得好一大半了。就是你瞅她吧，就是走路什么的，一站到地上。就是不像之前那个样子，一瞅这个人就要堆的那种感觉，
1: 特别虚的感觉。
2: 对，他就是站着走几步完自己就想找地方坐，他就是那种感觉。但现在看的话，上二层楼什么的都没有啥事儿，完下楼有的时候到楼下买点酱油啊，买点盐呐，就到小卖店买点东西啥的哈，他都没有啥事儿，那来回走一走也没有啥事儿。
1: 太棒了
2: 啊。后来他儿子又带他做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 CT 造影，发现他那个血管的狭窄程度比之前要小了，大概就是60左右，是60左右还是50几，反正就是那个数了，
1: 这个，
2: 那比再早的80多那不就降下来了吗？
1: 就他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用对药了。
2: 对，
1: 其实我们说大家接触到的这个中药挺多的，但是像他这个属于心绞痛这个啊，
2: 对，
1: 活血这一类的，其实当时师傅给这开这个三七，其实可谓是一针见血了。
2: 对，
1: 哎，直打
2: 对对对，一共开了三味药，三七是最重要的那味药。
1: 哎，
2: 后来可能养了半年，我师傅那个三七吧，后来就没怎么太用，因为他自己就是能打点什么零工啦，能稍微赚点钱，做那个小时工吧，好像是，就是能赚点钱。完，他也没跟我师傅提。后来时间长，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吧就给忘了，
1: 就身体有资本了。
2: 哎，对对，但是我知道他就是没结婚，这个事儿我知道。
1: 这个事儿其实应该是一直就是悬在这个家里的这个尚方宝剑哈，
2: 对对对，
1: 一直没有尘埃落定。
2: 对，
1: 所以咱们说到这个三七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问题，因为咱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其实还有很多都是心绞痛的朋友，那这个任老爷子，我想问问您啊，您当时给这个田阿姨用的这个三七，你看把这个心绞痛调这么好啊，这个三七跟咱们这两天现在您所在他生产那个三七破壁颗粒，能不能一较高下呢？这个，
0: 哎呀，那你看啊，梁啊，你看我虽然吧，我侦查这个三七呢，它效果挺好
1: 啊，
0: 但是跟人家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它没法比
1: 哦，
0: 那还差，
1: 差点啊。
0: 对，如果那个时候呢，咱用上这个现在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话呢，它效果呢会更加明显，
1: 好的
0: 还会更能快。
2: 对，
0: 哎，就是现在的话呢，你当天吃上，当天它就会能有效果。
1: 哎呦，其实说白了，我们说这个是一山更比一山高哈，但是甭管怎样，我觉得这个田阿姨是挺幸运的，咱们有任老爷子作为您的邻居，当时给您用上了，虽然说跟现在咱们讲的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比不了，但在当时你看就是那样一个三七，师傅这种野生的三七，对这个心绞痛的调节，你看效果，我们听来其实已经很满意了，对不对？
2: 对对对，我们得就是看他的那个效果上来看的话哈，就是我们觉得如果要是有老于家的那个三七的话，他可能会更快。
1: 对，
2: 因为人家那个三七哈是那个三色土水养法培植起来的，正常三七是轮种的，他现在不用，就是你三七你轮种的这个局限已经被打破了，
1: 别人家三七到三年你必须起了，不起的就完了。
2: 对，
1: 但咱这个能
2: 完他家就能长到七年，这就不一样嘛。

0: 个牛啊，
1: 在中药界3年是成药了，就是可以做药物来用了，但是7年的时候就开始成珍宝的级别了。
0: 你这东西比不了，
1: 效果肯定是翻倍的，
0: 绝对比不了的。
1: 对呀、啊嗯，而且还有技术呢，把那老余家的三七做成那个哪儿了，做那破壁颗粒嘛。
0: 嗯
1: 它是在低温的情况之下保存了三七的活性，
0: 哎，这
1: 完了又给整成那个小颗粒了，500目的那个打成那个了。
0: 嗯
1: 咱们家的面粉是90目，你想500目得多少？
0: 成烟了。
1: 对呀、啊，它就噗一下就没了。
0: 那个吸收的太厉害了。
1: 对了，就是你抹到身体的外面，它都能迅速吸收，那它发挥出来的效果就会更大。
0: 没错。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田大姐哈，我们说田阿姨是幸运的。我们也通过这个讲讲过去的事儿哈，我们也不难发现，其实三七哈，大家可能说，哎呀，三七我知道，这个太熟悉了。什么时候我家牙膏呢还有三七的成分呢？啊，这个我们家那个中药饮片在冰箱里放着老多年了，现在好像好久不用了。就说白了，三七其实它是好东西，只是由于大家这个认识上有限，对它可能不太了解，对于它针对哪种情况效果最好也不太了解。那我相信哈、啊，通过我们近段时间的讲解之后，大家对于这个三七啊，对于尤其老于的三七咱先不说了，这个得不得到都是个未知数啊，对于三七应该有全面的认识。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啊、对于三七感兴趣的话，或者说你想了解更多三七的知识，为我们自己的健康所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咱们来咨询一下。哎呀，这个三七的事儿咱就说到这里哈，不多说了。这两位老师平时也讲了不老少了。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就是当时说到这个家孩子这个天价这个这个彩礼的事儿哈，这个后来这个怎么进展的？就是这件事儿就因为这时隔这么长时间了嘛，对不对？后来中间发生了什么？怎么就成没成？你看我刚才老爷不说了吗？说这个结婚了，
1: 对，要结婚、
0: 马上要结婚了。
1: 啊，
0: 这个怎么120万是解决了呀，还是怎么着啊？咱们讲一讲哈、啊，后续怎么样了？
2: 这个不是那个小田儿决定的
0: 啊，
2: 是这个女方啊，
0: 啊，
2: 这个突然呢打电话来了，
0: 啊、
2: 说主动呢就说呢这个婚礼呢我们呢还是要办
0: 啊，
2: 但是那个彩礼啊
0: 啊，
2: 我们就不要了，
0: 对、啊，120万的彩礼
2: 啊，对，
0: 不要了，
2: 嗯，对。你看，
0: 我的天哪，这个变化挺大的哈！这到底怎么回事？当时问了吗，老爷子？
2: 对啊，你看、啊、这个，我一听啊，我当时都有点发懵了。
0: 120万，搁谁都懵 啊！
2: 是，你看，我觉得，哎呀，是我听错了吗？
0: 啊，
2: 这不是这个小田啊
0: 啊，
2: 这急忙呢给我解释
0: 啊，
2: 原来呢这个女方那个父母啊，对这个男孩呢印象是不错的。
0: 哦，
2: 这孩子呢长得也挺帅气，人品还很好，工作呀各方面啊都做得很优秀，
0: 不错啊。
2: 哎，就是呢差在他母亲呢这个身体条件很差啊。这一想到这儿呢，他们就当时就打了退堂鼓了。他你看他妈妈呢常年的卧床，有的时候呢又吃药，总去看病，是吧？花费钱也多啊，你像得这个心脑血管病啊，黏黏糊糊的
0: 啊，
2: 自己受罪不说，还拖连这家人亲属，他犯这个仇。
0: 哦，其实这点我觉得老师赵宁老师，因为你有姑娘是吧，我也有姑娘，
1: 对，
0: 咱们
1: 你还年轻，有的时候你不太懂，
0: 哎，似乎能理解一点了、
1: 就是、对，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哈、就是要自己的姑娘嫁过去就开始伺候公公婆婆，就有一点觉得很心疼。
0: 那肯定的、
1: 就是道理上孝顺是应该有的，但是真的很心疼。
0: 对对对，就是说白了，当妈的谁都希望自己姑娘找个条件好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都希望幸福，这不是俗的事儿，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心思哈。
1: 对、我觉得都应该去理解，因为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病人在家里的话吧、因为这个病是很磨人、你要有这样的病人在家里边的话，肯定这个日子你是过不稳当的，就过不好的。
2: 嗯，对呗，你看看这个主要呢，这个女方她得姥姥，就得这个病了。你看得这个病呢，在这个病呢就死去了。啊，走的
1: 啥病啊？也是心脏。
2: 哎，对呀、对呀，就是个心梗死的。
1: 啊、怪不得的，你看呗。
2: 所以
1: 他是有前车之鉴。
2: 哎，对，他家这、这心里头啊、全家人心里都有阴影了。
1: 哎，
2: 就怕有这个病啊，这个痛苦，然后遭罪，牵连家人啊，牵连家人。
0: 这个话，我觉得120万的彩礼，其实不是说人有意要这个，其实就是。
1: 就不想
0: 跟你处了，
2: 对，对，
1: 这意思，
2: 找个借口，
1: 就跟你要黄了，你知难而退就得了。
0: 啊，
1: 没想到人这俩人感情好，
0: 嗯，
1: 就 120万、880万，估计也分不开人家。丁大跳不结婚了，他都着急，
0: 不散呐，
1: 对吧？那肯定会这样的。反正吧，因为。咱们吧

0: 啊，就是患者呀、病人呢都见得多了，然后他们的痛苦呢，基本上我们也都能够感同身受，
1: 对，
0: 也可以理解那个女方他们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决定。真的，要是家里边要是有个病人的话，你想常年吃药，完再住院，晚上再不好再缺人照顾，完你这小两口结婚，你感情再好，你工作再好，不得腾出来一个人管爹妈吗？你不能不管吧？
1: 对对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不？就是这个吧，咱们都应该理解。我估计着那120万吧，倒不是说看不起那小伙子，那俩人一起努力呗，白手起家的也会有很多，对吧？
1: 哎呦，这个主要是说还得看人品。
0: 对对对，
1: 钱
0: 这
1: 东西想糟践很快。
0: 他是这小伙子人品没有问题，那我师傅都见过他，大个儿就这戴个眼镜，感觉就可斯文的一个人了。
1: 而且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
0: 就不可能差。
1: 哎，对了，
0: 你知道不？真的，
1: 对对对，
0: 他只不过就是因为我田大姐身体比较弱，他们可能就想着这以后人家俩再要个孩子，再要个二胎三胎的，完事你当老婆婆的你那个干不了，完你都扔给丈母娘。完事这你这压力就比较大，
1: 这个就是，
0: 完了你再得病，他们再养孩子，这还得上班，所以这都人之常情，知道吗？
1: 谁想考虑，
0: 这么考虑，咱就能想得通了。
2: 啊，对对对，宁宁啊，你分析的这个很对啊。这个女方家呢，一开始呢，她就怕这个女儿了陷到这个困境当中啊，就想了这么个办法，就狮子大开口，张嘴他就要120万，
1: 你瞅着
2: 是吧？彩礼，让你那个小田就死了心，把这个婚姻呢给你搅黄的，
0: 他
2: 就这个意思。
0: 其实就是奔这个，对，也就是不想让自己孩子受苦，也就是这个意思，
2: 哎，对
0: 吧？
2: 对对。
0: 但现在你看，那师傅，你把那个田大姐病给治好了，基本上她那个根源的问题也就没有了，没有后顾之忧了，
1: 对对，
0: 对不对？
2: 对对。
0: 完，对他们家来讲的话，你要不要那120万能咋的？能活一辈子，120万够啊？是不是？我估计着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就那啥了。你看也能干活，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身体也越来越好了，那么大的病都能好，所以我感觉已经不成为小两口的一个负担了。
2: 对，
0: 是吗？
2: 对，你看呢，这女方家长又这么说了啊，你看现在呀，这提倡这个结婚呢简单，这把这话呢又这么说了
0: 啊，
2: 条件
0: 拉回来了，
2: 哎，不要彩礼了
0: 啊，
2: 这最主要的还是看你看这个男孩这个条件挺好的，而且呢家里负担没了，
0: 对，
2: 是吧？这个心情呢，他就这就欢乐了，就开心了，是吧？
1: 不一样。
2: 这样的话，他心里头，哎呀，这就极大欢喜的事儿了，是吧？啥，你看，哎，
1: 挺好的。所以说这么说呀，咱们还得感谢任老爷子。哎，我听出来了哈，就是不仅把咱们这个邻居田阿姨的病咱们给调好了，用这个三七，咱们说药到病除哈，还促成了一桩婚事，怪不得。让您得去参加婚礼啊，这得当证婚人了，我跟你讲。确实感谢老爷子啊。
2: 这个呢你还不要感谢我啊。
1: 啊
2: 这幸亏呢咱们有这三七啊。所以呢我刚才呢心里呢想呢
1: 啊
2: 这个一定呢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一定得带回来。
1: 三七破壁颗粒，啊，老爷子是
0: 多带点，师傅
1: 时刻不忘这个事儿，
2: 给咱们大家需要的人呢给他用上，把这些老伙伴都用上。
0: 这个，
2: 哎，
0: 师傅，这个你得使点劲儿了，你得跟老孙说了，
1: 到关键时候
0: 了。对，你昨天他答应给我20袋，说让我给你补补气血的，
1: 啊，
0: 你就告诉他不够，我得20斤。
2: 对对，他给
0: 我得活200岁呢，得20斤。
2: 哎，他给少了，我肯定不能回来啊！
1: 给少了不回来，
2: 我就不走，
1: 我就在那儿养老了。
0: 那完事儿，等会儿师傅那啥，
2: 哎，
0: 等我们讲完课的话，哎，完了我给你打电话，哎，咱俩再定一下，哎，看看怎么跟老孙要。
2: 行，
0: 是不是？咱俩得那个啥，哎，别再说岔皮了。
2: 行，
1: 合计合计，
0: 是不是？
1: 行。
0: 啊，我就不信了，真是的，磨我磨不来，我师傅搁那儿磨，我搁这儿磨，让他睡觉做梦都是我。
2: 行，
1: 这样一会儿呢，咱这边下了节目之后啊，您那个师徒二人再想想这个对策，看看怎么能够把这事儿咱们能够促成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田大姐她家这个儿子或者这个婚姻一样，我们也希望咱们双喜临门啊，咱们有一个好的婚姻，我们也希望咱们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咱们也有一定的希望。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3: 400-990-1577 400-990-1577。
1: 我们期待着好消息的到来。那下面时间我们进段片花，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4: 她是善解人意的知心大姐，也是见解独到的高级营养专家赵宁老师。
5: 大家吃白菜
3: 别把白

0: 菜根儿都给扔了，那太可惜了。你用它煮水喝，它能治感冒、化痰、通便秘，可好了。
1: 它是仙风道骨的一代药痴，也是救人无数的仁者名医，恩师仁老。
2: 哎呀，治病救人的时候啊，哪还管那么多呀？啥也没有人命重要啊。
1: 他是幽默诙谐的沟通达人，也是活泼开朗的阳光青年，主持人小梁。
3: 受病痛折磨的老伙伴们，有赵宁老师和任老在，咱们的生活呀就有希望。
1: 他们三人一台戏，各抒己见，畅谈健康饮食话题，成为养生版的锵锵三人行，共同为百姓服务，为生命加油。不知不觉已过几载春秋，但仍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做百姓健康生活的领路人。
3: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带给各位360度无死角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盛宴，可谓是萝卜土豆各有所爱，只要您别调台，总有一款适合您。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有哪些没记住的、没听懂的，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和互动。栏目组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场外的听友热线，来看看他们都有哪些问题呢。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4: 哎，
5: 任老师，任老，你们好啊！
4: 你好。
5: 哎呀，我这几天一直给你们打这个电话，今天可算是轮到我了呀！
4: 啊，让您久等了、哎。您有啥想要跟我们讲的，尽管讲。
5: 哎，谢谢老师，我想跟你们说一下，我也用过咱们这个老于家这个7年这个37啊。
4: 你用过？就老于家那个7年的？
5: 对对对对对，是的。
4: 哎呦。那啥时候事儿啊？
5: 哎呀，赵正老师，这个是都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4: 哦，您是啥病用的呀？
5: 哎呀，那个时候不是我有就这个冠心病嘛。
4: 啊。
5: 老是啊，胸闷上不来气儿。
4: 啊。
5: 总感觉这个胸口啊，好像有什么东西那个压着一样，那个堵得慌，特别难受。
4: 啊。
5: 有时候这个心脏嘛，会突然的那个弹一下。
4: 啊，
5: 就好像那个有谁啊拿着那个拳头啊在捶我这个心脏一样那种。
4: 啊啊啊，就闷痛呗。
5: 哎，
4: 是
5: 吧？对对对对
4: 啊，
5: 嗯，刚开始也不知道啥原因啊。
4: 啊
5: 因为这个时间也太短嘛，我也没在意
4: 啊，
5: 这个没想到这个后来这个病啊这个越发严重嘛。
4: 啊
5: 就是啊每天感觉这个气啊不够用，憋得慌。
4: 啊啊，
5: 就像那个反正疼得比以前更加厉害了吧。啊，
4: 嗯，
5: 一疼起来根本就动都不敢动，
4: 嗯、
5: 那个浑身冒这个虚汗啊、
4: 嗯。
5: 后来去了医院一检查嘛，说我是这个冠心病啊。
4: 啊，
5: 当时啊，那个大夫就给我开了一大堆这个药吧。
4: 啊，
5: 反正拿回家以后啊，这个吃完吧，这个效果也不怎么那个好。
4: 啊啊。
5: 再一个，还有这就是这个像开的这个急救的这个药，硝酸甘油啊。
4: 啊。
5: 每次啊，这个犯病吧，你必须啊，在嘴里啊得含上那个2-3粒吧，才能缓过气儿来。
4: 啊啊啊！
5: 哎呀，赵军老师，你都不知道那个最后啊，特别严重啊，每天都不敢动，稍微动动一下嘛，就上不来气儿啊。
4: 哦，那你跟那谁，跟我今天说那个我们家老邻居那个比较像，他也是，我没说他会走快点，走200米就呼哧带喘的就不行了，心脏那地方就不行了。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是吧？
5: 我也是这个情况。
4: 啊啊啊！
5: 最后吓得我老伴那个晚上也不敢睡觉，就看着我，看我这口气上不来。
4: 因为晚上会更重一点。嗯，但是那你、
5: 啊、
4: 那你跟老于家有啥关系吗？
5: 这不后来吧，我儿子啊，听那个别人说嘛，云南有个老于家啊。
4: 对呀、
5: 啊。说人家是专门这个种这个三七的嘛。
4: 啊，对对对，他们家种三七都祖传的，都100多年了，老有名了。
5: 对对对对，
4: 啊、
5: 这个名气也不小。因为他们家这个三七那个特别的好，后来我儿子那个到处那个托人嘛，就给我把这个卖回来了。啊，
4: 哎呦，那你这找的人挺硬啊。那那个谁，老于家三七一般人都整不来，你没看我今天跟那个老孙要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他说给我整20袋， 就那么大点小袋，一袋一个。

0: 客给我整20袋，老抠了。我说那你那能用上，那你这关系也挺硬啊。
1: 哎，确实那个孩子啊，关于这个托人嘛，也确实这个费了老大这个事儿。最后这个好不容易给我漏完一点吧，这个。哎呀，你还别说啊，赵云老师，这个，七年这个三七啊，真的是个宝贝啊。
0: 你还记得当时你用的时候是啥感觉吗？
1: 哎，用了大概2-3天啊，感觉是有劲了。说话这个底气啊，比原来也足了。
0: 那化瘀补气血的功能比较强。
1: 确实比较强。后来用了大概5天的时间吧，我这个头也不用了，身上也不冒这个虚汗了。所以等我把这个三七用完以后，这个心绞痛啊再也没有犯过。这个喘气吧，这个也正常了。所以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我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就是比得病之前还要好，当时感觉。
0: 是吧？因为他家那三七吧，起效特别快。另外一个它年份足吧，哈，它就是人体的吸收率也特别好，完了它既活血呀，又化瘀呀，又能给你去补血，又能去止血，所以三七这个药，哎，我觉得真的挺神奇的。所以你就是中老年同志，你心脑血管疾病用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味药，它不会因为你活血活多了造成出血的现象，不会。所以它这个药特别的神奇，再加上人家还是老药，还7年，所以它那个作用非常高。
1: 哎，是啊，所以那个赵云老师，您都不知道，我听您说啊，给我们这个大家伙弄了这个老余家这个三七啊，我都特别的激动，我连觉都睡不着了啊。
0: 哎呦，
1: 我就惦记着那个做梦都梦着我说我得到这个三七了，知道吧？
0: 哎呦，我觉得，哎，我现在做梦就是跟老孙打电话，我现在做梦，昨天晚上我做梦就跟老孙打电话，说啥我早上起来忘了，但我知道给他打电话了。
1: 对啊，再一个，而且我听你说，这回那个又给我们弄了这个，凡是那个加工过的，把这个细胞壁啊，都给打开了嘛。
0: 对，破壁的破壁技术比你原来吃的要好，你原来顶多也就用老余家的三七原片也就得了，但是这回是那个破壁颗粒形式的，就吸收比那个之前你那个更快。
1: 对啊，对啊，我这个是个好事，你看能不能给我多备点，掏多少钱我都愿意。哎。
0: 现在哈还真就没谈到钱不钱的那个问题，他现在还给不给我还不知道呢。你看我师傅是那么说，不给我就不回去了。但是现在吧，谁心里也没有个底，因为那玩意儿不像咱们自己家的，你说你去药厂划了点就拿点了，那人家家的东西，那你要是真是偷摸给拿走了的话，人家一纸诉状能把你送监狱去，这事儿咱也不能干呢。
1: 这我知道，好好休养一下，辛苦一下吧，让你。
0: 我们会给大家继续努力，我们会问你，像我师父说那样的话，也会给大家去努力的，能带回来点，我们感觉能带回来点，但是这个点儿有多大，我就要来20袋，看我师父能要来多少。我一会儿再给他打电话，我再磨一磨，我再跟我师父商量一下。
1: 好，辛苦了，
0: 大家就先听广播等通知吧，好吗？
1: 哎，好，
0: 哎，好嘞，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哎，好的，
2: 再见这位朋友。老爷子您看这是在那边能听见是吧？是不是也感受到了大家对于现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这个需求了？
3: 对，这个心情知道了。
2: 是不是感觉压力突然间又大了？
3: 是。
2: 这两天确实啊，我们老爷子特别的辛苦，现在正在给咱们这个周旋这个事儿。我们大家呢也就耐心等待，持续关注近期的节目，希望能带来好消息。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5: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6: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7: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啊，张宁老师啊，任老，你们好。
0: 你好。
8: 哎，两位辛苦了。我得是着急问问，你说我这急脾气，三七破壁颗粒啥时候能用上啊？
0: 现在还没有，你还得再等等。我跟我师傅得研究一下，看看怎么跟老孙说，完老孙那边怎么跟他要，我们俩还得商量一下对策，还得再等等啊。
8: 哦，那行，赵宁老师，
0: 哎，
8: 我就寻思着吧，等啥时候有了，我就得多买点儿，因为平时我用咱们普通的三七粉啊都有效果，要是用上这七年三七破壁颗粒，我这毛病指定是没事。

0: 了，也好的更快啊。
1: 哦，那你是啥问题呀、啊？
0: 我是打47岁那年就开始，头晕头疼，还有时候就犯起头晕头疼了吧，还有点稍微的恶心，这睡觉也开始不怎么好了。
1: 啊，
0: 刚开始我也没往病上想，没在意，就以为是更年期带的呢。就这么着，也没好，持续了能有一年多吧。就后来就天天都感觉这头皮发紧发麻。就好像头上戴着多层塑料布似的，还一阵阵的疼。厉害的时候啊，我要是从沙发上站起来，就感觉天旋地转的。走路后来就不敢迈大步走了，都得拄着棍儿。后来上医院一查吧，说是脑供血不足，还有什么动脉血管狭窄。我当时在医院还住了几天院呢，打几天针。
1: 打完针就能舒服点啊？
0: 当时舒服点，但是没给我治好。
1: 就是他打针肯定不是治的方法，他可能是给你缓解一阵稀释了吗？是吗？
0: 那可是嘞，你不是后来就是更厉害了？就像老师说的没错，就身上也没劲儿，软绵绵的，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吃饭也吃不进去了。后来这不是我可幸运了，也知道了您还有人老。您说让我整点3七粉用上，就这么的我才吃上的，吃到现在得有4个来月了，你像这个改善的挺明显，你像吃饭恶心这个情况没了，以前吃饭啊就是喝点小米粥大米粥，你加点小咸菜，那咸菜我还得用水涮了之后，就是已经不咸了，才能吃，就这饭，就很清淡。现在呢吃点炒菜没问题了，炒菜它有油啊，也不恶心了。还有睡眠现在好了。以前吧，哎呦，我翻来覆去的，都大家里人都让我闹腾的睡不好，我得夜里2、3点钟才能睡着。睡着以后啊，那乱七八糟的梦，做个没完，就比醒着还累呢。全是那打架的梦啊，不好啊。醒了之后我还有就是在那里恍惚呢，就好像是我刚才真的跟人打了一架似的，还累还虚脱。就那种状态。可这段时间你看用了三七以后，说话底气也足了，也不做梦了。睡得也踏实了。人也有劲儿了，最主要是我愿意动弹了。连说话连个和老辈儿吵架我都嗷嗷的了。
1: 哎呦我
0: 操。
1: 你这点劲儿怎么都使到这儿上来了呢？
0: 你反正是精神状态好了，你就是病秧子，你想和人发脾气你都发不起来，你没那劲儿。
1: 就是吵架也是个好事儿哈，也证明自己精神了。这是咋想的呢？哎呀，
0: 对，老师你能作，你说明你这个人还好受。
1: 你这个理论好像也是对的。
0: 你说我这个情况用普通的三七都这么好，我都寻思我想赶紧用上三七破壁颗粒，早点把我脑袋瓜子上那层啊给我缠着的塑料布拿下去。
1: 你就是活血补血都需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期待着老爷子能够明天后天大后天哈，能够有好消息的出炉，我们也敬请期待。其实说到这个三七呢，我们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然后这段时间呢我们也针对大家的情况呢开出了很多关于三七的这个食疗方啊药膳啊，包括针对一些重大疾病三七的这些用法用量啊，希望大家呢如果说对三七感兴趣，你也想用用怎么办，稍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看看您这情况三七到底怎么用最重要。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

0: 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1: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了。那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啊，你会知道这咱们的节目准时准点的开播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栏目组正在开通的两种联系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热线号码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那么说到这儿哈，这两天呢咱们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我们关于三七的事儿。很多老年朋友打电话就说了，说这个哎呦，昨天晚上做梦都梦见三七了，这两天咱们这个节目一直在听，也比较关注这个三七。那咱们说这个三七啊，可是不同一般的，作为三七当中的瑰宝，是来自于云南文山老余家水养的七年生的三七。那这个三七在市面上您是不多见的，那么咱们老百姓能不能够用一用呢？老百姓能不能感受一下效果呢？我们别光听别人健康了，自己来感受一下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的效果。为此啊，咱们是把我们的任老爷子派到了前线哈，来打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战役。我们也期待着老爷子能够带给我们的好消息。那当然了，在节目每天播出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事情的这个发展的状态。那下面时间呢，咱们话不多说，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我们来有请咱们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这个好像就做了一个预报哈，这两天呢就是你不提这是不行。我之前吧，咱们节目有一个特别这个就是标准的贯口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啊，电话多少有请老师。有一位阿姨就说了，说小梁啊，您别这说了，你上来就得给我提这事儿。你不提这事儿，我就觉得这事儿不说我这不行，我这心里不踏实哈。
2: 对，的确好多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0: 就是有特别比咱们还心急的朋友啊。
2: 对, 对, 对。
0: 所以呢咱们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甭管是有没有进展，我们都会提嘴这个事儿，让大家呢也放心哈。目前来说哈，咱们任老爷子现在还在这个没有回来。然后呢咱们说又过去了24个小时哈。有没有一些咱们说往前探路子哈。有没有往前探一点儿？有没有什么对？有没有什么小进展呢？哎，对，小发展之类的。
2: 哎呀妈呀！你这个哈，真的，哎呀，我师父这个人吧，你可能还不知道，就是你要让他去研究点啥医呀、研究点啥药理呀、哈。那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哎，这是人家这个专业，
2: 对，几十年了，就是做梦都能梦出来。但是吧，我师父这人我没说嘛，就是挺实在的一个人。你要是让他跟谁去打交道哈，他真的就是跟不上趟儿。
0: 就是还是说从这个我们说这个社交这一块，你看我这个关上门，我自己研究自己的怎么都行。
2: 哎，对对，
0: 能打交道这块，但是让你正常啊。人哪能都四脚齐全？
2: 我师父老认为，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天天盯屁股跟人家整这点东西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好意

0: 子，
1: 放不下那个面子。
0: 对对对，就是
1: 都是别人找
0: 的那种，
1: 别人找他
0: 啊，对对对，
1: 啊，反过来了，
0: 他就希望说那个啥，让别人就是有一个自悟，他自己悟啊，想跟你说的时候，完了他来找你来，
1: 哎呦，
0: 你要让我师父去找他说吧，他就有点不好意思直接说啊，反正你说这样的话，那人家就装傻，要我就装傻，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1: 这世间哪有那么多悟性高的人，
0: 对不对？啊。但我没说嘛，就我师父就搁那儿的话，顶多咱说不好听的，就给我看个堆儿啥的。你要想让他指望就是他再怎么样的话也难。但我这个我跟我师父正好相反。我不管那个。
1: 属于直接型了。
0: 就是那个、我就是直接来，要不然我睡不着觉，就我这个性格。
1: 对对对。
0: 那个老孙吧，他不一直都不给我吗？哎，我这两天哈。我不干别的，我爱人说的，你看着你听到电话声都得烦。我说那我也打，我就天天打，
1: 对，
0: 我就是死皮赖脸的，我就打他烦我也打。我这样的话，我能整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来。我要整不了的话哈，真的，我吃饭睡觉我就得得病，我绝对不能把这个事儿就那么扔下。
1: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怎么说呢？因为咱们节目你看这个事儿哈，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已经好几天了。从最开始我们发现了这个三七的破壁颗粒，然后咱们就捋杆爬，对吧？开始这个倒根儿，倒到这个文山这个老于家人这个三七怎么这么牛啊、加上这个破壁颗粒怎么牛，这事儿从最开始到现在咱们也讲了几天的时间了。我们其实对这个三七他的出现，我们也能越来越了解任老爷子为什么这么始终坚守在那儿不放松。其实说白了，老爷子看的是本质，我就看这东西好，别的东西我不管，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哎，所以我们这种坚持，包括我们这种态度，其实已经是表露无遗了，是吧？
0: 对。
1: 孙董事长，咱们
0: 说不可能不懂的，
1: 哎，你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0: 对对对。
1: 就面对咱们这种坚持，现在还是没有松口，是吗？
0: 对，他现在吧，好赖咋地了呢？就是跟我师傅那儿吧，我师傅不直接说。他就装傻，跟我这儿呢，我磨他呢，他就说：“哎呀，我这个事儿啊，我得想一想，我得跟大家商量商量，什么开个董事会啥的。”我昨天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跟我扯了，我说你给谁这个东西，不也就是你一句话两句话的吗？别人谁能拗过你？”我昨天就跟他磨叽，我说：“你啊，老孙，你不是说你知道我的性格，我属癞蛤蟆的，我就贴你身上，我告诉你，我让你天天瞅我，你瞅吐了，我也跟你面前待着。”
1: 这事儿我们已经把话都那个说到这份上了啊。
0: 反正我这是得啥说啥，他因为他知道我的性格，我首先没有坏心眼子，完了我呢就一个目的，其实我就想要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哎，你别说啊，昨天晚上老孙终于松口了，他答应我了
1: 啊，
0: 哎，
1: 松口了
0: 啊？对呀，我给撬开了。
1: 那您这松口是啥意思？到底撬开多大缝啊？
0: 撬开，撬开，
1: 那就是能给咱多少啊？
0: 我
1: 不是数粒给吧？给你
0: 撬开了个口。
1: 哎呦，
0: 就撬开了个口，你猜，你猜这口有多大？
1: 我觉得咱们全国的听众哈，比如说我们说就我们俩或者仨的话，咱说整几袋都行，你怎么得万八千了呀？咱们就是那个袋啊，咱说怎的得整一批吧？
0: 我
1: 觉得
0: 我跟你说哈
1: 啊，
0: 他就给我万八千的，我今天就不会这样子了。我开头啥也不跟你说，我就告诉大家打电话了，
1: 赶紧报名。
0: 那
1: 多少钱？
0: 扣的啊！我说给我签个口，
1: 真数粒儿。
0: 你知道这个口是多少不？
1: 啊！
0: 我昨天我就跟老孙说，我说你跟这个口还没有你牙多呢，我就这么说的。
1: 多少啊？
0: 昨天老孙告我，他就给我20袋。
1: 老师，你等一下，我确认一下，是20袋还是20袋？这个不一样哈，
0: 二十袋
1: 就是小袋，20袋的话，那可能是大麻袋了哈。
0: 哎、
1: 那也行，我这是想美事了哈。
0: 那对他要是给我20麻袋
1: 啊，
0: 也行，你20个塑料袋我都认。
1: 真20袋啊？
0: 20小袋，
1: 20小袋，
0: 他那一小袋这么大点，里边就一克，就一小捏，那就是一袋。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我就说你看没，我说老孙你牙都比这个多。
1: 咱们使这么大劲儿，
0: 对呀、
1: 啊，就给这么一点儿
0: 啊，抠不抠吧？
1: 这够抠的了，
0: 是
1: 逗小孩玩的吗？是不是？你这任老爷子，任老爷子去这么一趟，你给20小袋，一袋一克，那老爷子就直接回来就行了，不用在那待着了。
0: 你看呗，都是这种想法。
1: 对对对，
0: 他跟我说完，都给我气乐了，你知道不？

0: 这有点
1: 使老大劲了，
0: 这有点，
1: 我的妈呀，完事
0: 太少了。
1: 我就问他，我说你咋这么抠呢？二十小袋儿，你没给我拿针鼻量呢？啊！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我说你干脆别给我得了，抠出血了才抠了二十小袋，
0: 这个太少
1: 了。完事他告我，他说那个啥，我就能给你这么多，多一袋都不给、
0: 啊、你看，
1: 因为人家吧，他那个我管他要的是老于家的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嘛，他说人家给他的量本来就不多、
0: 就是、
1: 七年才给他供应过一回、
0: 就是、
1: 你说他还想自己留着用呢，
0: 原材料的三七就这么多
1: 啊对呀、啊、完我就跟他说、哎，我说那你给我干啥呀、
0: 嗯嗯、
1: 我说你还做一回大善人，完善就善那一点点，
0: 给二十小袋
1: 啊，对呀、啊、
0: 那等于是二十颗，二十颗应该这么说，
1: 对，他那一小袋就那一小捏，那一小捏也是一颗、
0: 哎、
1: 完了那个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二十袋哈不是给你的、
0: 嗯、
1: 我看你师傅这么大岁数搁这太辛苦
0: 啊，
1: 回去那二十袋给你师傅让他补补气血去，
0: 你给老爷子的，
1: 对，
0: 老爷子，
1: 我说你给老爷子的，你跟我说干啥？我说你跟老爷子说不就完事儿了？
0: 就这事儿，我这么讲，其实可以跟那个孙董长这么说哈，你给这二十小袋，其实不但师傅这气血不会补回来，而且
1: 还能气跑了，
0: 还能加重，你知道吧？这二十小袋
1: 都得窝火，
0: 你现在吃云南白药也弥补不了这个这事儿对于师傅的创伤，我跟你讲，
1: 啊、
0: 所以补不了气血
1: 哈。
0: 哎呀，
1: 我昨天我一下我真的都把我气乐了，我想的脑袋东里想的怎么跟他干架我都给忘了。
0: 那是这样哈，孙董事长既然说这个事儿了，就给二十小袋，就咱们想达到的目的那肯定是不挨边了，肯定达不成了、
1: 嗯、
0: 就顶多充其量咱说给这个任老爷子补点气血，补点
1: 也就给我师傅用，我说牙缝都塞不上、嗯、
0: 那这事儿、
1: 哎、
0: 这哎呀，这接下来怎么整啊？这个是
1: 咋整？
0: 嗯，
1: 那我肯定得整啊，那我能这么算了，我感觉这有一点那个啥，这就有一种那种那叫什么来的，耍我的那种感觉、
0: 嗯、这个没办法了，
1: 那不扯呢吗？
0: 嗯，
1: 我刚才上节目之前我就给我师傅打电话
0: 啊，
1: 我寻思我这回得跟我师傅打声招呼啊，我俩得商量商量咋整啊。
0: 嗯，
1: 完他的手机就一直占线，一直占线，我还不知道跟谁聊天呢还是咋的。
0: 对，这两天
1: 反正一直都没接。
0: 老爷子电话也是咱们说有过去打吧，因为他在家，
1: 嗯，
0: 养养花弄弄草的哈，随时能记得到，但现在这次老爷子出差呢，就有的时候就是他也很累，这个心思也很多，所以有时候电话咱们也是接不着。
1: 对，他也肯定是有事儿，我知道肯定有事儿、但是我一给他打电话吧，他一不接、人的本能
0: 你就慌了。
1: 哦，对，我就得就想、想别的啥事儿，我就怕他出事儿。你知道不？
0: 那这样，
1: 哎呀妈呀，
0: 咱们那个现在因为这个事儿吧也杠到这儿了，也现在没有什么进展，我们现在呢咱们也麻烦一下导播小雪儿，咱们给任老爷再打个电话，我看这个赵宁老师这个感觉，今天我一看他这个，哎呀，这个有点不耐烦，有点着急的劲儿啊，估计就是老爷电话没接通没接通的话这节目也做不消停。
1: 我一说我这电话没响，我说你这我还刚才想呢、我说这是怎么信号不好还是咋的。
0: 这样
1: 一直都没响，我就等我师傅电话呢，我说这干啥呢这是。
0: 咱们导播小雪现在已经正在联系任老爷子哈，我们看看、如果能联系上呢咱就问一问
1: 啊。对，我正好能问一问，
0: 如果联系不上咱们就照旧进行。
1: 对，我就我说啥呀，关键是都闹心死了。
0: 照旧进行，你不用担心，实在不行、我给大家唱个歌，缓和一下紧张的氛围，是不是？大家反正看不着我，实在不行我再跳个舞啥的，是吧？叮当的啊。这样别着急，别着急，老师这别着急啊。
1: 哎呀，
0: 来，我们那个联系一下，也问一问那边什么情况啊？
1: 对，看看那边咋样了。
0: 等待一下，能接通、
1: 能接通吗？
0: 咱就接通一下，接不通咱们再说。
1: 啊，
0: 这真得接通啊！接不通真的我就得唱歌跳舞了哈。
1: 哎呀，
0: 哎，好嘞，哎，接通了是吗？
1: 通了，
0: 哎，通了，
1: 通了，
0: 太好了，通好了。来，
1: 妈呀，
0: 我们把这赶紧把老爷子电话接进来，这赵林老师着急坏了。
1: 喂，
0: 哎，
1: 喂，
0: 任老。
3: 哎呀，
1: 师傅
3: 啊啊。

0: 啊，这是宁宁吧？
1: 哎，
0: 是我，找我有啥事儿吧？
1: 哎呀妈呀，我从一早就给你打电话，完你这电话就一直打不通，都急死我了。你跟他干啥呢，师傅？
0: 哎呀，宁宁，你不知道啊，这个刚才呀是咱们那个老邻居啊，小田儿、跟他聊了这段，你记着不？他小田儿啊？
1: 哪个小田儿啊？
0: 你想想，你想想看看。
1: 老楼那个，三楼那个啊！
0: 哎，对，你看看
1: 他，你咋还跟他联系上了呢？
0: 哎呀，对呀，
1: 小田，我的妈呀，那是田大姐是不是啊？
0: 哎，对，就是他。
1: 哎呦我天哪，是那个心脏不好的那个人吧？
0: 哎，对，
1: 心绞痛。
0: 对，这个事儿吧、
1: 哎，
0: 你不知道啊。这个小田呢，他为啥给我打电话呢？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1: 啊，
0: 就是他那个儿子啊，不是挺长时间这个婚事没成吗？
1: 啊，
0: 现在成了。这个把他高兴的坏了。
1: 成了，
0: 哎，成了，哎。
1: 他结婚了，哪啥时候事儿啊？
0: 这不就是他特意来呢，告诉我啊，特意告诉我说这个孩子呢马上就要结婚了，让我呢、
1: 哦、
0: 有时间去参加他那个婚礼。
1: 哎呦，那他儿子，师傅他的儿子，他这个都多长时间了？
0: 你看看，
1: 早就听说他们准备结婚这么长时间了，这才结上啊。
0: 哎，这不有
1: 哎呦我的妈，这也算是一个大好消息了。
0: 是
1: 啊。那有空那就看他啥时候呗，要是不忙的话、
0: 哎、
1: 咱可以过去看看去。
0: 哎，对，
1: 是不是、啊、
2: 等一下
1: 那
2: 一下
1: 好了，
2: 两位聊得挺热乎啊，又是田大姐、嗯、儿子这婚事又是那个成了、
1: 哎、
2: 又是邀请
1: 参
2: 加婚礼，
1: 结婚太不容易了。
2: 这是俩儿子，你这是怎么回事，给咱讲一讲呗，咱们大家伙也跟着高兴高兴。
1: 不是呢，你也不认识他、
2: 啊、
1: 你高兴啥呀、
2: 啊，替着你高兴。
1: 还有这样的，
2: 你还不了解我们吗？
1: 你替人高兴，完是谁啊？你还不认识？
2: 不是，问题是你还不了解我吗？你不了解咱们这些叔叔阿姨吗？就喜欢这些，哎呀，这个东家长李家短的哈，咱们也跟着高兴高兴，到底咋回事？啊！
1: 哎呦我的妈！
2: 跟咱说道
1: 啊！反正他儿子真的就是结婚挺不容易的，
2: 嗯，
1: 就再早的时候，那个就听说他儿子处对象了，就是要准备结婚。
2: 啊，
1: 完了到现在就是也没有信儿，这事儿我都忘了，我师傅要不提的话我都忘了，这都多长时间了，
2: 过了很久了
1: 啊。他是我们家原来那个三楼那个老楼的那个邻居。
2: 哦，
1: 完了有一回是那啥，那个咱们的楼吧好像是换那个暖气管，就那个分户嘛，分户之后换那个统一换那个什么什么管、
2: 啊、
1: 我回去一趟，这不才又看着那个田大姐了嘛，完了就跟她唠啊，就知道她儿子那个事儿。
2: 嗯，
1: 就这么的。她吧就是命挺苦的，她没有丈夫，她丈夫是很早就那个啥了，然后她就那个什么，就跟她儿子俩人一起过，
2: 就这
1: 挺难的。我告诉你啊，养活一个孩子挺难的。
2: 嗯，
1: 但你别说，她儿子挺争气的，就挺有出息的，考了一个什么，哎呀，干啥来的？就类似于像理工似的那个大学，挺好的一个大学，我忘了叫什么名了。
2: 孩子挺争气啊！
1: 啊，对，完后来就是上班啊，找的那个工作吧也挺好。
2: 嗯，
1: 他吧，那小伙长得行
2: 啊，
1: 得有1.78米左右的个儿。
2: 哎，个儿够用，
1: 就比我高这些，那不就差不多吧？对吧？
2: 够用了。
1: 哎，长个儿也够，完是长得吧也挺好。
2: 嗯，
1: 完再加上呢，就是学习也不错，工作也不错，
2: 嗯，
1: 所以就挺那个，挺招人喜欢的。
2: 这个田阿姨，我觉得这个作为母亲来说，
1: 哎，
2: 这辈子没有什么比儿子出息，
1: 哎，
2: 更高兴的事儿。
1: 对，
2: 哎呦，
1: 反正挺安慰的。
2: 嗯，
1: 这不就那啥了吗？就找了个好工作，不就开始上班吗？
2: 嗯，
1: 他哥那个大学是大三吧，还哪年的时候就处了个女朋友？你说这一晃都多少年了？
2: 这挺顺的感觉
1: 啊。对，就处了个女朋友，
2: 到什么时候
1: 感情
2: 干什么事儿？
1: 对，处得挺好。
2: 啊，
1: 等他就是上了班以后，有一定的那个在公司什么的做的已经差不多少的那个时候哈。
2: 嗯，
1: 完了俩人就开始就谈婚论嫁了。
2: 啊，
1: 就开始要提到那个结婚的那个事儿了。其实我大姐吧，就田大姐早就同意了，那姑娘长得也漂亮，完两个家长先坐一起吧，唠一唠孩子结婚这个事儿啊。
2: 嗯，
1: 可那会儿我听那个大姐说，大姐就愁嘛。
2: 哎，
1: 她说为啥呢？
2: 这还有啥愁的呢？
1: 我说愁啥啊？说那个你男方你结婚不得给女方过彩礼吗？
2: 啊，对，这是必须的。
1: 我这个是肯定的，都有啊，对不？各地都有这个习俗。
2: 对，
1: 我那女方呢，就是要的彩礼比较多。
2: 嗯，
1: 我寻思能要多钱呢？顶多就三金什么东西，金首饰什么东西，再拿点配个车啥的。
2: 其实这个东西吧是在讲婚礼这东西没有什
1: 么。对，没有一定的这个数。
2: 得根据两家这个商量，你家出啥，我家出啥，对。
1: 后来田大姐跟我说完，给我就又懵了。

0: 说那个女方管他要多少，要了120万的彩礼，120万。
1: 我这话我刚刚说就是给我噎回去了，120万的彩礼
0: 啊！
1: 我的天哪，我周围就是结婚，没有这么高的，基本最多的比如说几十万就顶
0: 了。对，也就配个车什么的，
1: 对
0: 不
1: 对？
0: 给我姑娘买个车，要不就买房子写我姑娘名字。
1: 是这个，
0: 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1: 这是嫁姑娘还是卖姑娘？120万的
0: 彩礼，这个咱不能评价。
1: 我估计咱们叔叔阿姨估计都得跟我一样感觉。
0: 就给我都给我一堵的，
1: 这上
0: 我说这干啥呀？这是
1: 老百姓家庭，
0: 对不对？
1: 真拿不出来。
0: 那你说呗，这一下子田大姐就干懵了。
1: 要这个彩礼，我估计我现在也单身呢。这婚我也结不起。
0: 你
1: 也
0: 打光棍？
1: 我肯定的，我上哪120万去啊？那不可能、啊。
0: 当时真的，这田大姐就懵了。你想，一般的家庭根本就承受不了。
1: 不了。
0: 完再说，她还没有，还没有男的。
1: 对对对。
0: 就她拉扯孩子长大的，孩子上班这几年，你说能挣多少钱？所以她
1: 这
0: 家庭环境并不好。
1: 这要这么多彩礼？
0: 你看嘛，就我就觉得，我说这什么个人呢？这是，我就不好意思说不好听的话啊。
1: 哎呀，
0: 但是我觉得不地道，哪有这样事儿？就见钱眼开的，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1: 你要太多了
0: 啊！对呀、啊，完事儿田大姐吧，因为我们老邻居，她原来就有一点年轻，就有一点是累的，她就有那个心绞痛的问题。因为经常就胸闷嘛，就那时候我有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我还能过去看看她呢。有的时候给她就是按摩呀，给她扎两针啊。那个啥就帮着他去调一调，因为都邻里邻居的嘛，咱多少年了。完了那个他就有一点那个心绞痛，就胸闷，后来总犯病啊。往我师傅就告诉他，你去医院呢，你得查一下，
1: 这是一股火，
0: 到底看看对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怎么回事，到什么程度了。完了不就去查了吗？查完了以后，人大夫告诉他，他那个心脏有一根血管比较细，到那个83%的淤堵量了。
1: 啊，
0: 就是那个血管内径比较小了，血过不去，
1: 这个不是好事。
0: 对呀、啊，所以他不就容易引起那个心脏的疼痛、心绞痛吗？他如果这种绞痛要是继续的话，很容易往心梗的方面去发展。就这个方向很明确了。他就是平常你要是就是走路的话，就平地走路，咱不说上楼，不说干活，基本上他要稍微走快一点，走个200米左右，就是心脏这块就会有点难受。
1: 啊，就走200米都不行。
0: 哎，就是他稍微走快一点儿就不行。咱那个老楼吧是8栋的楼梯，他要上一层楼就16栋楼梯呗，
1: 还
0: 就爬这16栋楼梯他都受不了。
1: 啊，这就走这几步也不行。
0: 哎，他要是比如说我要是不歇口气儿、哎，他那心脏就难受，就咚咚咚就跳成一个了，完事就开始疼，你知道不？
1: 哎、
0: 就闷得慌、
1: 这个，
0: 就不得劲儿。
1: 这个
0: 完事
1: 严重了，这个
0: 对呀、啊，完事他就得整点那个速效救心丸去吃。平常呢，你看要是洗个衣服啥的，你说谁个内衣啥的，谁也不能搁个洗衣机里头就这么转，
1: 对
0: 不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他一般都是手洗，完事搁那个盆打点水，往地下一放就开始搓，就是盆从水池子拿下来都拿不了。就是你别说洗衣服再拧衣服啥的，这些就这些活儿他根本就干不了。
1: 他肯定干不了，他走路走几步台阶都受不了。
0: 哎、
1: 你说拧劲儿使劲儿，稍微使点劲的事儿。
0: 对呀、
1: 啊，我估计应该
0: 他就干不了啊。所以你平常的时候，就每次我到他家去的时候哈，给我开完门，他基本上就往床上一坐，完事就往上半倚的这种状态下就得靠着。因为咱们两家都多少年了，
1: 就感觉老百姓话妥妥的了。
0: 对对对，就是对对对，就比较熟了。他也不会在我面前装假什么，来来来，坐弄点水果，他不会那个样子，就很熟了。
1: 对，
0: 完你因为他这样的身体的话吧，他想出去挣点钱啥的，是挣不了的。
1: 那肯定的，这咋挣
0: 啊？打工是打不了的，
1: 谁用
0: 啊？
1: 你说什么活都干不了。
0: 哎，完了还得吃药，你还得时不时的到医院去看病。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

0: 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裕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2: 我也下车。下车。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4: 我们还好点，平常给他扎个针呢、啊，有点什么小药什么的给他用一用、
5: 嗯，
4: 他也省了不少，就这么多年
5: 多少帮帮忙。
4: 对对对、嗯，但是都不行啊，他主要的问题是那血管狭窄的问题，就是心血管要堵嘛。
5: 嗯，
4: 完了就这样子，就是吃药，晚上上医院，完了还不能工作，就靠他儿子一个人去养家，所以就比较难。这个话说的大家就都懂了哈。
5: 这么多年也就这么过来了，嗯。
4: 对呀、啊，你想就这样的家庭。嗯嗯，完对方跟要120万的彩礼，咋的？他家开矿啊？
5: 这个对方我们就不去纠结这事儿。节目时间关系，咱不纠结这事儿啊。
4: 对。
5: 但是我觉得这个120万，这个两人的婚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4: 对呀、啊，要不咋说隔这么多年呢？
5: 难道你不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家庭吗？我们说这个120万，其实作为田大姐，我们说田阿姨哈，作为妈妈这个角色来说的话，她肯定特别上火，因为说啥呢？说。儿子结婚娶妻生子，这是对于母亲来说这辈子，尤其他这种母亲，最大一个心愿了。
4: 对，
5: 但是对方要这个钱，作为一个妈妈，你拿不出来的时候，其实他内心
4: 那就老上火了。
5: 他上火，他也特别内疚，他觉得说，
4: 啊、
5: 哎呀，他会有想，哎呀，我这个妈没用啊，我这是因为我的原因呢、啊，因为我这个家庭啊，他估计就往前翻了，哎呀，因为怎么着，孩子就怎么怎么着了。
4: 他就自己自责的比较多、
5: 哎、对对对，
4: 是这个样子，
5: 肯定是这样，
4: 因为这个事儿他的确是挺上火的。
5: 嗯嗯嗯，
4: 完事你看他本来身体就不好吧，
5: 啊、
4: 嗯，然后心绞痛就加重，
5: 你这肯定加重，你这上火了，
4: 对吧？
5: 这都啊
4: 啊，后来就是稍微动弹动弹，反正这个地方就闷。
5: 嗯、
4: 他们家啊不干别的，就是你床头的地方啊，包括外边鞋柜那个地方啊，
5: 嗯、
4: 还有就是餐厅，所谓的餐厅就是一个小厅里头放个饭桌，那老房子嘛，
5: 嗯，
4: 完就搁那儿，几乎是都有那个速效救心丸，就那个急救药、
5: 哦、就是怕随时随地犯病、
4: 哎、
5: 他找不着药。
4: 哎，对对对、
5: 嗯、
4: 后来我跟我师傅回家捣鼓这个事儿吧，我倒没觉得太怎么地，我师傅把这记在心上了。
5: 嗯，
4: 后来有一回正好腾出来了空，他跟我说，那快去那个看看那个小田儿去，
5: 人老爷子也
4: 有点
5: 也不放心。
4: 对对对，
5: 因为
4: 老邻居
5: 了
4: 嘛，哈，也都相互照应。
5: 对对对，
4: 我师傅说那意思就是，那个我们搬到楼房里头住了以后，就是也是都是挺相互照顾的那一种。他说人家帮你一回，
5: 嗯、
4: 你就要用十回来换嘛。
5: 嗯、
4: 所以我师傅那天没有啥事儿的时候，就那啥，那个听我说他那情况完就说咱去看看去。完事我师傅也就跟来了。
5: 嗯、
4: 我师傅跟来的时候吧，他给他带了几味药。
5: 嗯，
4: 因为他那个症状很明显，我都跟我师傅都说了这个事儿了。完我师傅就给他开了药，一共有三味药，完我师傅就自己带了一味药、
5: 嗯、
4: 当时就是给他配的那个军药就是三七。
5: 哦，带的就是三七。
4: 我师傅从他那个箱子里边拿出来的三七给他带的，那都是早些年搁那个就是云南那边采的野生的那个三七。
5: 哎呦，那个时候也是挺不多见的、
4: 那就很少了，那个时候真的就很少见了。
5: 对对对对，
4: 你知道不，虽然他那个药效吧，你要说老于家三七根本咱们就比不上人家，
5: 嗯，
4: 但是他也是很珍贵的。
5: 对了，
4: 你知道不，就是我师傅平常一般都不怎么用，但因为那个田大姐的这个事儿嘛、
5: 嗯、
4: 你想咱肯定得帮啊，
5: 这个也就是说，
4: 哎，
5: 压箱底儿了的。
4: 对，
5: 否则的话绝对不能拿出来。
4: 对对对、
5: 哎、
4: 就是也是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帮我师傅就给他拿出来用。
5: 嗯、
4: 我师傅给他用的那个三七，后来帮大姐就是把他的病都给治的都利索了，是不是师傅那年？
5: 嗯，
4: 那年我们是特意去的。
6: 嗯，对，
4: 哦、
6: 对，你看他这种情况吧、哦，想来想去呢，我就说最好的药呢，还是先把三七给他用上，
5: 这是首选了。
6: 对呀、啊，这个三七的功效它特别好啊，它活血化瘀啊、
4: 嗯，
6: 是吧？在这个活血化瘀的药当中呢，它效果是最好的啊、
5: 嗯、
6: 最理想的，它能呢把血管这些个垃圾啊还血栓呢这些呢能够迅速的给它化掉，并且呢能给它排出体外啊、
5: 嗯、
6: 比如咱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啊，现在说哎呀冲冲血管啊，洗洗血管啊，啊这个清理清理哈、啊、都到医院去打针，
5: 嗯
6: 啊，打的这个针呢有些通血管的药啊，你像这个血塞通啊、
5: 嗯、
6: 啊，而且那个

0: 胸口的那种憋闷呢、啊、那种感觉就轻松了。
1: 哎，
0: 完问他的时候，他老说就是就是舒服了，这个地方敞亮了。
1: 哦哦
0: 啊，这就有改变。
1: 哦哦哦、
0: 嗯，后来，应该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1: 嗯，
0: 完了，心绞痛的那个发生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
1: 哎，这个就不用别人说了，他自己能感觉到了。
0: 对对对，完，整个人的状态什么的，就你跟你通话说话的声音什么的哈，也都好了很多了。
1: 太棒了，
0: 就有劲儿了。后来我师父就嘱咐他呀，说你要用你就那个接着去用，你要快用没了你就跟我说，我这还有点儿，完我陆陆续续能给你拿，
1: 就是千万别见好就收。
0: 哎，对对对、
1: 啊、用好了、啊、
0: 反正吃了三个来月啊，反正坚持三个来月，那个田大姐呢基本上她就我感觉好了得好一大半了。就是你瞅他吧，就是走路什么的，一站到地上，就是不像之前那个样子，一瞅这个人就要堆的那种感觉，
1: 特别虚的感觉。
0: 啊，对，他就是站着走几步，完自己就想找地方坐，他就是那种感觉。
1: 嗯，
0: 但现在看的话，上二层楼什么的都没有啥事儿。完下楼有的时候到楼下买点酱油啊，买点盐呐、啊，就到小卖店买点东西啥的哈。
1: 嗯，
0: 他都没有啥事儿，那来回走一走也没有啥事儿。
1: 太棒了。
0: 啊，后来他儿子又带他做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 CT 造影，发现他那个血管的狭窄程度比之前要小了，大概就是60左右，是60左右还是50几，反正就是那个数了、
1: 这个、
0: 那比再早的80多那不就降下来了吗？
1: 就他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用对药了。
0: 对，
1: 其实我们说大家接触到的这个中药挺多的，但是像他这个属于心绞痛这个啊，
0: 对，
1: 活血这一类的，其实当时师傅给这开这个三七其实可谓是一针见血了。
0: 对，
1: 哎，直打
0: 对对对、嗯、一共开了三味药，三七是最重要的那味药。
1: 哎，
0: 后来可能养了半年，我师傅那个三七吧后来就没怎么太用。
1: 嗯，
0: 因为他自己就是能打点什么零工啦、
1: 哦、
0: 能稍微赚点钱，做那个小时工吧好像是、
1: 啊、
0: 就是能赚点钱。完他也没跟我师傅提，后来时间长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吧就给忘了，
1: 就身体有资本了。
0: 哎，对对，但是我知道他就是没结婚、嗯、这个事儿我知道，
1: 这个事儿其实应该是一直就是悬在这个家里的这个尚方宝剑哈、
0: 啊、对对对，
1: 一直没有尘埃落定。
0: 对，
1: 所以咱们说到这个三七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问题，因为咱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其实他有很多都是心绞痛的朋友，那这个任老爷子，我想问问您啊，您当时给这个田阿姨用的这个三七，你看把这个心绞痛调这么好啊，这个三七跟咱们这两天现在您所在他生产那个三七破壁颗粒，能不能一较高下呢？这个，
2: 哎、那你看啊，梁啊，你看、嗯，你看我虽然吧，我珍藏这个三七呢，它效果挺好
1: 啊啊、
2: 但是跟人家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它没法比
1: 哦，
2: 那还差、
1: 啊、差点啊。
2: 对、
1: 嗯，
2: 如果那个时候呢，咱用上这个现在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话呢，它效果呢会更加明显，
1: 好的
2: 好的，它会更能快。
0: 嗯，对，
2: 哎，就是现在的话呢，你当天吃上，当天它就会能有效果。
1: 哎呦，其实说白了，我们说这个是。一山更比一山高哈，但是甭管怎样，我觉得这个田阿姨是挺幸运的，咱们有任老爷子作为您的邻居，当时给您用上了，虽然说跟现在咱们讲的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比不了、但在当时你看就是那样一个三七，师傅这种野生的三七对这个心绞痛的调节，你看效果我们听来其实已经很满意了，对不对？
0: 对对对，我们得就是看他的那个效果上来看的话哈，就是我们觉得如果要是有老于家的那个三七的话，他可能会更快。
1: 对，
0: 因为人家那个三七哈是那个三色土水养法培植起来的，正常三七是轮种的，他现在不用，就是你三七你轮种的这个局限已经被打破了，
1: 别人家三七到三年你必须起了，不起的就完了，但咱这个能
0: 完他家就能长到
1: 7年，
0: 这就不一样嘛。
1: 这个牛啊，
0: 在中药界3年是成药了，就是可以做药物来用了，但是7年的时候就开始成珍宝的级别了。
1: 你这东西比不了，
0: 效果肯定是翻倍的，
1: 绝对比不了的。
0: 对呀、啊嗯，而且还有技术呢，把那老于家的三七做成那个哪儿了，做那破壁颗粒嘛。
1: 嗯
0: 它是在低温的情况之下保存了三七的活性。
1: 哎，这
0: 咱又给整成那个小颗粒了，500目的那个打成那个了。
1: 嗯
0: 咱们家的面粉是90目，你想500目得多少？
1: 成烟了。
0: 对呀、啊，它就噗一下就没了。
1: 那个吸收的太厉害了。
0: 对了，就是一抹到身体的外面，它都能迅速吸收，那它发挥出来的效果就会更大。
1: 没错。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田大姐哈，我们说田阿姨是幸运的。我们也通过这个讲讲过去的事儿哈，我们也不难发现，其实三七哈，大家可能说，哎呀，三七我知道，这个太熟悉了。

0: 什么时候我家牙膏呢还有三七的成分呢？啊，这个我们家那个装饮片在冰箱里放着老多年了，现在好像好久不用了。就说白了，三七其实是好东西，只是由于大家这个认识上有限，对它可能不太了解，对于它针对哪种情况效果最好也不太了解。那我相信啊，通过我们近段时间的讲解之后，大家对于这个三七啊，对于尤其老于的三七咱先不说了，这个得不得到都是个未知数啊，对于三七应该有全面的认识。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啊，对于三七感兴趣的话，或者说你想了解更多三七的知识，为我们自己的健康所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咱们来咨询一下。哎呀，这个三七的事儿咱就说到这里哈，不多说了。这两位老师平时也讲了不老少了。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就是，当时说到这个家孩子这个天价这个，这个彩礼的事儿哈，这个后来这个怎么进展的？就是这件事儿就因为这时隔这么长时间了嘛，对不对？后来中间发生了什么？怎么就成没成？你看我刚才老爷不说了吗？说这个结婚了，
1: 对，要结婚、
0: 啊，马上要结婚了。哎，这个怎么120万是解决了呀，还是怎么着啊？咱们讲一讲哈、啊，后续怎么样了？
2: 这个不是那个小田儿决定的
0: 啊，
2: 是这个女方啊
0: 啊，
2: 这个突然呢打电话来了，
0: 啊、
2: 说主动呢就说呢，这个婚礼呢我们呢还是要办
0: 啊，
2: 但是那个彩礼啊
0: 啊，
2: 我们就不要了，
0: 哎、啊。120万的彩礼
2: 啊，对，
0: 不要了，
2: 嗯，对。你看，
0: 我的天哪，这个变化挺大的哈！这到底怎么回事？当时问了吗，老爷子？
2: 对啊，你看、
0: 啊、
2: 这个，我一听啊，我当时都有点发懵了。
0: 120万，搁谁都懵啊！
2: 是，你看，我觉得，哎呀，是我听错了吗？
0: 啊，
2: 这不是，这个小田啊，
0: 啊，
2: 这急忙呢给我解释了
0: 啊，
2: 原来呢，这个女方那个父母啊，对这个男孩呢印象是不错的。
0: 哦，
2: 这孩子呢长得也挺帅气，人品还很好，
0: 嗯，
2: 工作呀各方面啊都做得很优秀，
0: 很不错啊。
2: 哎，就是呢差着他母亲呢这个身体条件很差啊，这一想到这儿呢，他们就当时就打了退堂鼓了。
0: 他
2: 你看他妈妈呢常年的卧床，有的时候呢又吃药，总去看病，是吧？花费钱也多啊，你像得这个心脑血管病啊，黏黏糊糊的
0: 啊，
2: 自己受罪不说，还拖连这家人亲属，他犯这个仇。
0: 哦，其实这点我觉得老师赵宁老师，因为你有姑娘是吧，我也有姑娘，
1: 对，
0: 咱们
1: 你还年轻，有的时候你不太懂，
0: 哎，似乎能理解一点了。
1: 就是、对，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哈、
0: 哦，
1: 就是要自己的姑娘嫁过去，就开始伺候公公婆婆，
0: 嗯，
1: 就有一点觉得很心疼。
0: 那肯定的、啊，
1: 就是道理上孝顺是应该有的，但是真的很心疼。
0: 对对对，就是说白了，当妈的谁都希望自己姑娘找个条件好的，
1: 对，
0: 是吧？都希望幸福，这不是俗的事儿，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心思啊。
1: 对，
0: 嗯、
1: 对，我觉得都应该去理解，因为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病人在家里。的话吧、
0: 嗯、
1: 因为这个病是很磨人、
0: 嗯、
1: 你要有这样的病人在家里边的话，肯定这个日子你是过不稳当的，就过不好的。
2: 嗯，对呗，你看看、
0: 嗯、
2: 这个主要呢这个女方她得姥姥，哎就得这个病了、
0: 啊、
2: 你看得这个病呢，在这个病呢就死去了啊，走的
1: 啥病啊，也是心脏、
2: 哎、对呀、
1: 啊、
2: 对呀、啊、就是个心梗死的
1: 啊，怪不得的、
2: 哎、
1: 看看、
0: 哦、
2: 所以
1: 他是有前车之鉴，
2: 哎，对，他家里这心里的话、哎、全家人心里都有阴影了、
1: 哎，
2: 就怕有这个病啊，这个痛苦，然后遭罪，牵连家人啊，牵连家人。
0: 这个话，我觉得120万的彩礼，其实不是说人有意要这个，其实就是
1: 就不想
0: 给你处了，
2: 对，
1: 这个意思，
2: 找个借口，
1: 就跟你要黄了，你知难而退就得了。啊，没想到人这俩人感情好，
2: 嗯，
1: 就120万，880万估计也分不开人家，丁大跳不结婚了，他都着急，
0: 不散呐，
1: 对吧？那肯定会这样的，反正吧，因为。咱们吧，就是患者呀、病人呢，都见得多了，然后他们的痛苦呢，基本上我们也都能够感同身受，
0: 对，
1: 也可以理解那个女方他们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决定。真的，要是家里边要是有个病人的话，你想常年吃药，完再住院，完了再不好，再缺人照顾，完你这小两口结婚，你感情再好，你工作再好，不得腾出来一个人管爹妈吗？你不能不管吧？
0: 对对对，
1: 对不？就是这个吧，咱们都应该理解。我估计着那120万吧，倒不是说看不起那小伙子，那俩人一起努力呗，白手起家的也会有很多，对吧？
0: 哎呦，这个主要是说还得看人品。
1: 对对对，
0: 钱
1: 我感觉还
0: 是因为
1: 他不是，他是这小伙子人品没有问题。那我师傅都见过他，大个儿，就这戴个眼镜，感觉就可斯文的一个人了。
0: 而且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
1: 就不可能差。
0: 哎，对了，
1: 你知道不？真的。

0: 他只不过就是因为我田大姐身体比较弱，他们可能就想着这以后人家俩再要个孩子，再要个二胎三胎的，完事你当老婆婆的你那个干不了，完你都扔给丈母娘，完事这你这压力就比较大，完了你再得病，他们再养孩子，这还得上班，所以这都人之常情，知道吗？
1: 谁
0: 这么考虑，咱就能想得通了。
2: 啊，对对对，宁宁啊，你分析的这个很对啊。这个女方家呢，一开始呢，她就怕这个女儿了陷入这个困境当中啊，就想了这么个办法，就狮子大开口，张嘴他就要120万，
1: 你瞅着
2: 是吧？彩礼，让你那个小田就死了心，把这个婚姻呢给你搅黄的，
0: 啊，
2: 就这意思。
0: 其实就是奔这个，对，也就是不想让自己孩子受苦，也就是这个意思，
2: 对
0: 吧？
2: 对对。
0: 但现在你看，那师傅，你把那个田大姐病给治好了，基本上她那个根源的问题也就没有了，没有后顾之忧了，
1: 对对，
0: 对不对？
2: 对对。
0: 完，对他们家来讲的话，你要不要那120万？能咋的？能活一辈子？120万够啊？是不是？我估计着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就那啥了。你看也能干活，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身体也越来越好了，那么大的病都能好，所以我感觉已经不成为小两口的一个负担了。
2: 对，
0: 是吧？
2: 对，你看呢，这女方家长又这么说了啊，你看现在呀，这提倡这个结婚呢简单，这把这话呢又这么说了
0: 啊，
2: 条件
0: 拉回来了，
2: 哎，不要彩礼了啊，这最主要的还是看你看这个男孩这个条件挺好的，而且呢家里负担没了，
0: 对，
2: 是吧？这个心情呢，他就这就欢乐了，就开心了，是吧？
1: 不一样。
2: 这样的话，他心里头，哎呀，这就极大欢喜的事儿了，是吧？你看，哎，
1: 挺好的。所以说这么说呀，咱们还得感谢人老爷子。哎，我听出来了哈，就是不仅把咱们这个邻居他阿姨的病咱们给调好了，用这个三七，咱们说药到病除哈，还促成了一桩婚事，怪不得。让您得去参加婚礼啊，这必得当证婚人了，我跟你讲。确实感谢老爷子啊。
2: 这个呢你还不要感谢我啊。
1: 啊
2: 这幸亏呢咱们有这三七啊。所以呢我刚才呢心里呢想呢
1: 啊
2: 这个一定呢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一定得带回来。
1: 三七破壁颗粒、啊、老爷子是
0: 多带点师傅。
2: 对，
1: 时刻不忘这个事儿。
2: 给咱们大家需要的人给他用上，把这些老伙伴都用上。哎，
0: 师傅，这个你得使点劲儿了，你得跟老孙说了。
1: 到关键时候了。
0: 对，你昨天他答应给我20袋，说让我给你补补气血的。你就告诉他不够，我得20斤。
2: 他给
0: 我得活200岁呢，得20斤。
2: 哎，他给少了，我肯定不能回来啊！
1: 给少了不回来，
2: 我就不走，
1: 我就在那儿养老了。
0: 那完事儿，等会儿师傅那啥、哎，等我们讲完课的话，完了我给你打电话，咱俩再定一下，哎、看看怎么跟老孙要。
2: 行，
0: 是不是？咱俩得那个啥，别再说岔皮了。
1: 行，合计合计，
0: 是不是？
1: 行。
0: 啊！我就不信了，真是的，磨我磨不来，我师傅搁那儿磨，我搁这儿磨，让他睡觉做梦都是我。
2: 行，
1: 这样一会儿呢，咱这边下了节目之后啊，您那个师徒二人再想想这个对策，看看怎么能够把这事儿咱们能够促成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田大姐她家这个儿子或者这个婚姻一样，我们也希望咱们双喜临门啊，咱们有一个好的婚姻，我们也希望咱们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咱们也有一定的希望。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就可以了。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期待着好消息的到来。那下面时间我们进段片花，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3: 她是善解人意的知心大姐，也是见解独到的高级营养专家赵宁老师。
4: 大家吃白菜别把白菜根都给扔了，那太可惜了。你用它煮水喝，它能治感冒、化痰、通便秘，可好了。
3: 她是仙风道骨的一代药师，也是救人无数的仁者名医恩师任老。
2: 哎呀，治病救人的时候啊，哪还管那么多呀，啥也没有人命重要啊。
3: 他是幽默诙谐的沟通达人，也是活泼开朗的阳光青年主持人小梁。
1: 受病痛折磨的老伙伴们，有赵宁老师和任老在，咱们的生活呀就有希望。
3: 他们三人一台戏，各抒己见，畅谈健康饮食话题，成为养生版的锵锵三人行，共同为百姓服务，为生命加油。不知不觉已

0: 过几载春秋，但仍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做百姓健康生活的领路人。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带给各位360度无死角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盛宴，可谓是萝卜土豆各有所爱，只要您别调台，总有一款适合您。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有哪些没记住的、没听懂的，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和互动。栏目组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场外的听友热线，来看看他们都有哪些问题呢。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2: 你好。哎，
3: 陈老师，人好，你们好啊。
2: 你好。
3: 哎呀，我这几天啊一直啊给你们打这个电话，今天啊可算是轮到我了呀。
2: 啊，让您久等了。哎，您有啥想要跟我们讲的尽管讲。
3: 哎，先生，老师，我想跟你们说一下，我也用过咱们这个老于家这个7年这个37啊。
2: 你用过？就老于家那个7年的？
3: 对对对对对，是的。
2: 哎呦，那啥时候事儿啊？
3: 哎呀，赵正老师，这个是都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2: 哦，您是啥病用的呀？
3: 哎呀，那个时候不是我有就这个冠心病嘛。
2: 啊。
3: 老师啊，胸闷上不来气儿
2: 啊，
3: 总感觉那个胸口啊好像有什么东西那个压着一样，那个堵得慌，特别难受
2: 啊。
3: 有时候这个心脏嘛会突然的那个疼一下
2: 啊，
3: 就好像那个有谁啊拿着那个拳头啊在捶我这个心脏一样那种。
2: 就闷痛呗。
3: 哎，对对对对
2: 啊。
3: 嗯，刚开始也不知道啥原因啊。 因为这个时间也太短嘛，我也没在意
2: 啊。
3: 这个没想到这个后来这个病啊这个越发严重嘛。
2: 啊，
3: 就是啊每天感觉这个气啊不够用，憋得慌
2: 啊，
3: 就像那个反正疼得比以前更加厉害了嘛。一疼起来根本就动都不敢动，那个浑身冒这个虚汗啊。后来去了医院一检查嘛，说我是这个冠心病
2: 啊。
3: 当时啊这个大夫就给我开了一大堆这个药吧。
2: 啊，
3: 反正拿回家以后啊，这个吃完吧，这个效果也不怎么那个好。
2: 啊，
3: 再一个，还有就是这个像开的这个急救的这个药，硝酸甘油啊。
2: 啊。
3: 每次啊，这个犯病吧，你必须啊，在嘴里啊得含上那个2-3粒吧，才能缓过气儿来。哎呀，赵军老师，你都不知道那个最后啊，特别严重啊，每天都不敢动，稍微动一下嘛，就上不来气儿。
2: 哦，那你跟那谁跟我今天说那个我们家老邻居那个比较像，他也是，我没说他会走快点，走200米就呼哧带喘的就不行了，心脏那地方就不行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不？
3: 我也是那个情况。最后吓得我老伴那个晚上也不敢睡觉，就看着我，我这口气上不来。
2: 因为晚上会更重一点。但是那你跟老于家有啥关系吗？
3: 这不后来吧，我儿子啊。听那个别人说嘛，原来有个老于家啊。
2: 对呀。
3: 说人家是专门这个种这个三七的嘛。
2: 啊，对对对，他们家种三七的祖传的，都100多年了，老有名了。
3: 对对对对，
2: 啊，
3: 这个名气也不小，因为他们家这个三七那个特别的好。后来我儿子那个到处那个托人嘛，就给我把这个卖回来了。
2: 哎呦，那你这找的人挺硬啊。那个谁，老于家三七一般人都整不来。你没看我今天跟那个老孙要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他说给我整20袋，就那么大点小袋，一袋一克，给我整20袋，老抠了。我说那你那能用上，那你这关系也挺硬啊。
3: 哎，确实那个孩子啊，关键这个托人嘛，也确实这个费了老大这个事儿。最后这个好不容易给我弄完一点吧，这个哎呀，你还别说啊，赵云老师这个。7年这个三七啊，真的是个宝贝啊！
2: 你还记得当时你用的时候是啥感觉吗？
3: 用了大概2-3天啊，感觉是有劲了啊！说话这个底气啊，比原来也足了。
2: 那化瘀补气血的功能比较强，
3: 确实比较强。后来用了大概5天的时间吧，我这个头也不用了，身上也不冒这个虚汗了。所以等我把这个三七用完以后，这个心绞痛啊再也没有犯过。
2: 啊。
3: 这个喘气吧，那个也正常了。

0: 所以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我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就是比得病之前还要好，当时感觉。
1: 是吗？因为他家那三期吧，起效特别快，另外一个他年份足吧，哈，他就是人体的吸收率也特别好。完了，它既活血呀，又化瘀呀，又能给你去补血，又能去止血，所以三七这个药，哎，我觉得真的挺神奇的。所以你就是中老年同志，你心脑血管疾病用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味药，它不会因为你活血活多了造成出血的现象，不会。所以它这个药特别的神奇，再加上人家还是老药，还七年，所以它那个作用非常高。
0: 对，是啊。所以那个蔡英老师，您都不知道，我听您说啊。给我们这个大家伙弄了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啊，我都特别的激动，我连觉都睡不着了啊！
1: 哎呦，
0: 我就惦记着那个，做梦都梦着我说我得到这个三七了，知道吧？
1: 哎呦，我觉得，哎，我现在做梦就是跟老孙打电话，我现在做梦，昨天晚上我做梦就跟老孙打电话，说啥我早上起来忘了，但我知道给他打电话了。
0: 对啊，对啊，而且我听你说这回那个要给我们弄了这个，还是那个加工过的。把这个细胞壁 啊都给打开了嘛
1: 啊对，破壁的破壁技术比你原来吃的要好，你原来顶多也就用老于家的三七原片也就得了，但是这回是那个破壁颗粒形式的，就吸收比那个之前你那个更快。
0: 对啊，所以啊，我这个是个好事，你看能不能给我多备点，掏多少钱我都愿意。哎
1: 现在哈还真就没谈到钱不钱的那个问题，他现在还给不给我还不知道呢。你看我师傅是那么说，不给我就不回去了。但是现在吧，谁心里也没有个底，因为那玩意儿不像咱们自己家的，你说你去药厂划了点就拿点了，那人家家的东西，那你要是真是偷摸给拿走了的话，人家一纸诉状能把你送监狱去，这事儿咱也不能干呢。
0: 这我知道，好好休养一下，辛苦一下吧，让你。
1: 我们会给大家继续努力，我们会问你，像我师父说那样的话，也会给大家去努力的，能带回来点，我们感觉能带回来点，但是这个点儿有多大，我就要来20袋，看我师父能要来多少。我一会儿再给他打电话，我再磨一磨，我再跟我师父商量一下。
0: 好，辛苦了，
1: 大家就先听广播等通知吧，好吗？
0: 哎，好，
1: 哎，好嘞，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哎，好的，
2: 再见这位朋友。老爷子您看这在那边能听见是吧？是不是也感受到了大家对于现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这个需求了？
3: 对，这个心情知道了。
2: 是不是感觉压力突然间又大了？
3: 是
2: 这两天确实啊，我们老爷子特别的辛苦，现在正在给咱们这个周旋这个事儿，我们大家呢也就耐心等待，持续关注近期的节目，希望能带来好消息。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5: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6: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7: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啊，张宁老师啊，任老，你们好。
1: 你好。
8: 哎，两位辛苦了。我得是着急问问，你说我这急脾气，三七破壁颗粒啥时候能用上？
1: 现在还没有，你还得再等等。我跟我师傅得研究一下，看看怎么跟老孙说，完老孙那边怎么跟他要，我们俩还得商量一下对策，还得再等等啊。
8: 那行，赵宁老师，
1: 哎，
8: 我就寻思着吧，等啥时候有了，我就得多买点儿，因为平时我用咱们普通的三七粉啊都有效果，要是用上这七年三七破壁颗粒，我这毛病指定是没事了，也好得更快啊。
1: 哦，那你是啥问题呀？
8: 我是打47岁那年就开始，头晕头疼，还有时候这犯起头晕头疼了吧，还有点稍微的恶心。这睡觉也开始不怎么好了。刚开始我也没往病上想，没在意，就以为是更年期带的呢。就这么着，也没好，持续了能有一年多吧。就后来就天天都感觉这头皮发紧发麻。就好像头上戴着多层塑料布似的。还一阵阵的疼，厉害的时候啊，我要是从沙发上站起来，就感觉天旋地转的。走路后来就不敢迈大步走了，都得拄着棍儿。后来上医院一查吧，说是脑功

0: 血不足，还有什么动脉血管狭窄。
1: 哦，
0: 我当时在医院还住了几天院呢，打几天针。
1: 打完针就能舒服点啊？
0: 当时舒服点，但是没给我治好。
1: 就是他打针肯定不是治的方法，他可能是给你缓解一阵稀释了嘛，是吗？
0: 那可是嘞，你不是后来就是更厉害了，就像老师说的没错，就身上也没劲儿，软绵绵的，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吃饭也吃不进去了。后来这不是我可幸运了，也知道了您还有任老，您说让我整点三七粉用上，就这么的我才吃上的，吃到现在得有四个来月了，你像这个改善的挺明显，你像吃饭恶心这个情况没了，以前吃饭啊就是喝点小米粥大米粥，你加点小咸菜，那咸菜我还得用水涮了之后，就是已经不咸了，才能吃，就这饭就很清淡，现在呢吃点炒菜没问题了，炒菜它有油啊，也不恶心了，还有睡眠现在好了，以前吧，哎呦，我翻来覆去的，大家里人都让我闹腾的睡不好，我得夜里两三点钟才能睡着，睡着以后啊，那乱七八糟的梦，做个没完，就比醒着还累呢，全是那打架的梦啊，不好啊，醒了之后我还有就是在那里恍惚呢，就好像是我刚才真的跟人打了一架似的，还累，还虚脱，就那种状态，可这段时间你看用了三七以后，说话底气也足了，也不做梦了，睡得也踏实了，人也有劲儿了，最主要是我愿意动弹了，连说话连个和老辈儿吵架我都嗷嗷的了。
1: 哎呦我
0: 呀！
1: 你这点劲儿怎么都使到这儿上来了呢？
0: 你反正是精神状态好了，你就是病秧子，你想和人发脾气你都发不起来，你没那劲儿。
1: 就是吵架也是个好事哈，也证明自己精神了。这是咋想的呢？哎呀，
0: 对，老师你能作，你说明你这个人还好受。
1: 你这个理论好像也是对的。
0: 你说我这个情况用普通的三七都这么好，我都寻思我想赶紧用上三七破壁颗粒，早点把我脑袋瓜子上那层啊给我缠着的塑料布拿下去。
1: 你就是活血补血都需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期待着老爷子能够明天后天大后天哈，能够有好消息的出炉，我们也敬请期待。其实说到这个三七呢，我们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然后这段时间呢我们也针对大家的情况呢开出了很多关于三七的这个食疗方啊药膳啊，包括针对一些重大疾病三七的这些用法用量啊，希望大家呢如果说对三七感兴趣，你也想用一用怎么办，稍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看看您这情况三七到底怎么用最重要。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

0: 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了。那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啊，你会知道这咱们的节目准时准点的开播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栏目组正在开通的两种联系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说到这儿哈，这两天呢咱们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我们关于三七的事儿。很多老年朋友打电话就说了，说这个，哎呦，昨天晚上做梦都梦见三七了。这两天咱们这个节目一直在听，也比较关注这个三七。那咱们说这个三七呀，可是不同一般的。作为三七当中的瑰宝，是来自于云南文山老余家水养的七年生的三七。那这个三七在市面上您是不多见的。那么咱们老百姓能不能够用一用呢？老百姓能不能感受一下效果呢？我们别光听别人健康了，自己来感受一下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的效果。为此啊，咱们是把我们的任老爷子派到了前线哈，来打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战役。我们也期待着老爷子能够带给我们的好消息。那当然了，在节目每天播出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事情的这个发展的状态。那下面时间呢，咱们话不多说，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我们来有请咱们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这个好像就做了一个预报哈，这两天呢就是你不提这事不行。我之前吧，咱们节目有一个特别这个就是标准的贯口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啊，电话多少有请老师。有一位阿姨就说了，说小梁啊，您别这说了，你上来就得给我提这事儿。你不提这事儿，我就觉得这事儿不说我这不行，我这心里不踏实哈。
1: 对，的确好多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0: 就是有特别比咱们还心急的朋友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咱们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甭管是有没有进展，我们都会提一嘴这个事儿，让大家呢也放心哈。目前来说哈，咱们任老爷子现在还在这个没有回来。
1: 嗯。
0: 然后呢咱们说又过去了24个小时哈。有没有一些咱们说往前探路子哈。有没有往前探一点儿？有没有什么对？有没有什么小进展呢？哎，对，小发展之类的。
1: 哎呀妈呀！你这个哈，真的，哎呀，我师父这个人吧，你可能还不知道。就是你要让他去研究点啥医呀、研究点啥药理呀、哈。那没有问题。
0: 没问
1: 题，
0: 哎，这是人家这个专业。
1: 对，
0: 啊、
1: 几十年了，就是做梦都能梦出来。但是吧，我师父这人我没说嘛，就是挺实在的一个人。你要是让他跟谁去打交道哈、他真的就是跟不上趟儿。
0: 就是还是说从这个我们说这个社交这一块儿，你看我这个。

0: 关上门，
1: 对，
0: 我自己研究自己的怎么都行。
1: 哎，对对，
0: 我能打交道这块，但是哎，但是让你正常啊，人哪能都四脚齐全？
1: 我师傅老认为，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天天盯屁股跟人家整这点东西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0: 放不下那个面子。
1: 对对对，就是
0: 都是别人找
1: 的那种，
0: 别人找他
1: 啊，对对对，
0: 啊，反过来了。
1: 他就希望说那个啥，让别人就是有一个自悟，他自己悟啊，想跟你说的时候，完了他来找你来。
0: 哎呦，
1: 你要让我师傅去找他说吧，他就有点不好意思直接说啊。反正你这样的话，那人家你就装傻，要我就装傻，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0: 这世界哪有那么多悟性高的人，
1: 对不对？啊，但我没说嘛，就我师傅就搁那儿的话，顶多咱说不好听的，就给我看个堆儿啥的。
0: 嗯， 嗯
1: 你要想让他指望就是他再怎么样的话也难。但我这个、
0: 嗯、
1: 我跟我师傅正好相反。
0: 嗯。
1: 我不管那个。
0: 属于直接型了。
1: 就是那个、我就是直接来，要不然我睡不着觉，就我这个性格。
0: 对对对。
1: 那个老孙吧，他不一直都不给我吗？哎呦，我这两天哈、
0: 啊。
1: 我不干别的，
0: 嗯，
1: 我爱人说的，你看着你听到电话声都得烦，我说那我也打，我就天天打，
0: 对，
1: 我就是死皮赖脸的我就打，他烦我也打，我这样的话我能整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来，我要整不了的话哈、
0: 啊，
1: 真的我吃饭睡觉我就得病，我绝对不能把这个事儿就那么扔下。
0: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怎么说呢？因为咱们节目你看这个事儿哈，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已经好几天了。
1: 嗯，
0: 从最开始我们发现了这个三七的破壁颗粒，然后咱们就捋杆爬，对吧？
1: 嗯、
0: 开始这个倒根儿，
1: 嗯，
0: 倒到这个文山这个老余家，人家个三七怎么这么牛？加上这个破壁颗粒怎么牛？这事儿从最开始到现在，咱们也讲了几天的时间了。我们其实对这个三七它的出现，我们也越来越了解任老爷子为什么这么始终坚守在那儿不放松。其实说白了，老爷子看的是本质，我就看这东西好，别的东西我不管，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哎，所以我们这种坚持，包括我们这种态度，其实已经是表露无遗了，是吧？
1: 对。
0: 孙董事长，咱们说
1: 不可能不懂的，
0: 哎，你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1: 对对对。
0: 就面对咱们这种坚持，现在还是没有松口，是吗？
1: 对，他现在吧，好赖咋地了呢？就是跟我师傅那儿吧，我师傅不直接说。他就装傻，
0: 啊，
1: 搁我这儿呢，我磨他呢，他就说，哎呀，我这个事儿啊，我得想一想，我得跟大家商量商量，什么开个董事会啥的。我昨天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跟我扯了，我说你给谁这个东西，不也就是你一句话两句话的吗？别人谁能拗过你？我昨天就跟他磨叽，我说你啊，老孙，我说你知道我的性格，我属癞蛤蟆的，我就贴你身上，我告诉你，我让你天天瞅我，你瞅吐了，我也搁你面前待着。
0: 这事儿我们已经把话都那个说到这份儿上了啊。
1: 啊，反正我这是得啥说啥，他因为他知道我的性格，我首先没有坏心眼子，完了我呢就一个目的，其实我就想要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哎，你别说啊，昨天晚上老孙终于松口了，他答应我了
0: 啊。
1: 哎，
0: 松口了
1: 啊？对呀，我给撬开了。
0: 那您这松口是啥意思？到底撬开多大缝啊？
1: 撬开，撬开，
0: 那就是能给咱多少啊？
1: 我
0: 不是数粒给吧？给你
1: 撬开了个口。
0: 哎呦，
1: 就撬开了个口，你猜，你猜这口有多大？
0: 我觉得咱们全国的听众哈，比如说我们说就我们俩或者仨的话，咱说整几袋都行，你怎么得万八千了呀？咱们就是那个袋儿啊，咱说怎的得整一批吧？
1: 我
0: 觉得
1: 我跟你说哈
0: 啊，
1: 他就给我万八千的，我今天就不会这样子了。我开头啥也不跟你说，我就告诉大家打电话了，
0: 赶紧报名。多少钱？
1: 那家伙扣的啊！我说给我签个口，
0: 真属地儿。
1: 你知道这个口是多少不？
0: 啊啊啊！
1: 我昨天我就跟老孙说，我说你跟这个口还没有你牙多呢，我就这么说的。
0: 多少啊？
1: 昨天老孙告我，他就给我20袋。
0: 老师，你等一下，我确认一下，是20袋还是20袋？这个不一样哈，
1: 二十袋
0: 就是小袋，20袋的话，那可能是大麻袋了哈。
1: 哎，
0: 那也行，我这是想美事了哈。
1: 那对，他要是给我20麻袋
0: 啊，
1: 也行，你20个塑料袋我都认。
0: 真20袋啊？
1: 20小袋，
0: 20小袋，
1: 他那一小袋这么大点儿，里边就一克，就一小捏，那就是1袋。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就说你看没，我说老孙，你牙都比这个多。
0: 咱们使这么大劲儿，
1: 对呀，
0: 就给这么一点儿
1: 啊。 抠不抠吧？
0: 这够抠。

0: 子了，
1: 是
2: 逗小孩玩呢吗？是不是？你
1: 这
2: 人老爷子，人老爷子去这么一趟，你给二十小袋一袋一克，那老爷子就直接回来就行了，不用在那待着了。
1: 你看呗，都是这种想法。
2: 对对对，
1: 他跟我说完了，都给我气乐了，你知道不？
2: 这有点
1: 使老大劲了。
2: 这有点，
1: 我的妈呀！完事儿我就问他，我说你咋这么抠呢？二十小袋你没给我拿真名量呢？啊？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我说你干脆别给我得了，抠出血了才抠了二十小袋，
2: 这个太少了。
1: 完事他告我，他说那个啥，我就能给你这么多，多一袋都不给。
2: 你看，
1: 因为人家吧，他那个我管他要的是老于家的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嘛。他说人家给他的量本来就不多，
2: 就是、
1: 七年才给他供应过一回、
2: 就是，
1: 你说他还想自己留着用呢？
2: 原材料的三七就这么多
1: 啊？对呀，完我就跟他说。
2: 哎，
1: 我说那你给我干啥呀？我说你还做一回大善人，完善就善那一点点，
2: 给二十小袋
1: 啊？对呀、啊，
2: 那等于是二十克，
1: 这不
2: 二十颗，应该这么说。
1: 对，他那一小袋就那一小捏，那一小捏也是一颗、
2: 哎、啊。
1: 完了，那个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二十袋哈不是给你的
2: 啊，
1: 我看你师傅这么大岁数搁这太辛苦
2: 啊，
1: 回去那二十袋给你师傅让他补补气血去，
2: 得给老爷子的。
1: 对。
2: 老爷子，
1: 我说你给老爷子的，你跟我说干啥？我说你跟老爷子说不就完事儿了？
2: 就这事儿，我这么讲，其实可以跟那个孙董这么说哈，你给这二十小袋，其实不但师傅这气血不会补回来，而且
1: 还能气跑了呗，
2: 还能加重，你知道吧？这二十小袋
1: 都在窝火，
2: 你现在吃云南白药也弥补不了这个这事儿对于师傅的创伤，我跟你讲，所以补不了气血
1: 哈。
2: 哎呦，
1: 我昨天我一下我真的都把我气乐了，我想的脑袋东里想的怎么跟他干架我都给忘了。
2: 那是这样哈，孙董事长既然说这个事儿了，就给二十小袋，就咱们想达到那目的那肯定是不挨边了，肯定达不成了。
1: 嗯，
2: 就顶多充其量咱说给这个任老爷子补点气血，补点
1: 也就给我师傅用，我说牙缝都塞不上、
2: 那这事儿、
1: 哎、
2: 这哎呀，这接下来怎么整啊？这个是
1: 咋整？那我肯定得整啊，那我能这么算了？我感觉这有一点那个啥，这就有一种那种那叫什么来的，耍我的那种感觉。
2: 这个没办法了，
1: 那不扯呢吗？我刚才上节目之前我就给我师傅打电话
2: 啊，
1: 我寻思我这回得跟我师傅打声招呼啊，我俩得商量商量咋整啊。完他的手机就一直占线，一直占线，我还不知道跟谁聊天呢还是咋的。
2: 对，这两天
1: 反正一直都没接。
2: 老爷子电话也是咱们说有过去打吧，因为他在家。养养花弄弄草的哈，随时能记得到。但现在这次老爷子出差呢，就有的时候就是他也很累，这个心思也很多，所以有时候电话咱们也是接不着。
1: 对，他也肯定是有事儿，我知道肯定是有事儿、但是我一给他打电话吧，他又一不接，人的本能
2: 你就慌了。
1: 哦，对，我就得是就想想别的啥事儿，我就怕他出事儿。你知道不？
2: 那这样，
1: 哎呀妈呀，
2: 咱们那个现在因为这个事儿吧，也杠到这儿了，也现在没有什么进展。我们现在呢，咱们也麻烦一下导播小雪儿，咱们给任老爷再打个电话。我看这个赵宁老师这个感觉，今天我一看他这个，哎呀，这个有点不耐烦，这个着急的劲儿啊，估计就是老爷电话没接通，没接通的话，这节目也做不消停。
1: 我一说我这电话没响，我说你这我还刚才想呢、我说这是怎么信号不好还是咋的？一直都没响，我就等我师傅电话呢。我说这干啥呢？这是。
2: 咱们导播小雪现在已经正在联系任老爷子哈，我们看看，如果能联系上呢，咱就问一问。
1: 啊，对，我正好能问一问。
2: 如果联系不上，咱们就照旧进行。
1: 对，我就那我说啥呀？关键是都闹心死了。
2: 照旧进行，你不用担心。实在不行，我给大家唱个歌，缓和一下紧张的氛围，是不是？大家反正看不着我，实在不行我再跳个舞啥的，是吧？叮当的啊。这样别着急，别着急，老师这别着急啊！
1: 哎呀，
2: 来，我们这个联系一下。 也问一问那边什么情况啊？
1: 对，看看那边咋样了。
2: 等待一下，能接通咱就
1: 接通吗？
2: 咱就接通一下，接不通咱们再说。
1: 啊，
2: 这真得接通。

0: 接不通，真的我就得唱歌跳舞了哈。
1: 哎呀，
0: 哎，好嘞，哎，接通了是吗？
1: 通了，
0: 哎，通了，
1: 通
0: 了，太好了，通好了。来，我们把这赶紧把老爷子电话接进来，这让赵林老师着急坏了。
1: 喂，
0: 哎，
1: 喂，
0: 任老
1: 师傅啊，
2: 哎呀，
1: 师傅
2: 啊，啊啊，这是宁宁吧？
1: 哎哎，
2: 是我，找我有啥事儿吧？
1: 哎呀妈呀，我从一早就给你打电话。完，你这电话就一直打不通，都急死我了！你跟他干啥呢，师傅？
2: 哎呀，宁宁，你不知道啊，这个刚才呀是咱们那个老邻居啊，小田儿跟他聊了这段，你记着不？他小田儿啊？
1: 哪个小田儿啊？
2: 你想想，你想想看看，
1: 老楼那个三楼那个啊？
2: 哎，对对对，你看看
1: 他，你咋还跟他联系上了呢？
2: 哎呀，对呀，
1: 小田儿，我的妈呀！那是田大姐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就是她。
1: 哎呦我天哪，
2: 哎，
1: 是那个心脏不好的那个人吧？
2: 哎，对对对，
1: 心绞痛。
2: 对对，这个事儿吧，
1: 哎，
2: 你不知道啊。
1: 啊。
2: 这个小田呢，他为啥给我打电话呢？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1: 啊，
2: 就是他那个儿子啊，不是挺长时间这个婚事没成吗？
1: 啊。
2: 现在成了，这个把他高兴的坏了。
1: 成了。
2: 哎，成了。哎，
1: 他结婚了，哪啥时候事儿啊？
2: 这不就是他特意来呢，告诉我啊，特意告诉我说这个孩子呢马上就要结婚了，让我呢，
1: 哦，
2: 有时间去参加他那个婚礼。
1: 哎呦，那他儿子，师傅，他的儿子，他这个都多长时间了？
2: 你看看，
1: 早就听说他们准备结婚这么长时间了，这才结上啊。
2: 哎，这不有，
1: 哎呦我的妈，这也算是一个大好消息了。
2: 是
1: 啊，那有空那就看他啥时候呗。要是不忙的话，
2: 哎，
1: 咱可以过去看看去。
2: 哎，对对，
1: 是不是，啊，
0: 等一下，等一下，
1: 这
0: 两位聊得挺热乎啊，又是田大姐，儿子这婚事又是那个成了，
1: 哎呦妈，
0: 又是邀请参加婚礼，
1: 结婚太不容易了。
0: 哎，这是俩儿子，你这是怎么回事？给咱讲一讲呗，咱们大家伙也跟着高兴高兴。
1: 不是呢，你也不认识他，
0: 啊，
1: 你高兴啥呀？
0: 啊，替着你高兴。
1: 还有这样的，
0: 你还不了解我们吗？
1: 替人高兴，完是谁你还不认识？
0: 不是，问题是你还不了解我吗？你不了解咱们这些叔叔阿姨吗？就喜欢这些，哎呀，这个东家长李家短的啊，咱们也跟着高兴高兴，到底咋回事啊？
1: 哎呦我的妈！
0: 跟咱说道说道
1: 啊，反正他儿子真的就是结婚挺不容易的，
0: 嗯，
1: 就再早的时候，那个就听说他儿子处对象了，就是要准备结婚。
0: 啊，
1: 完了到现在就是也没有信儿，这事儿我都忘了，我师傅要不提的话我都忘了，这都多长时间了，
0: 过了很久了
1: 啊。他是我们家原来那个三楼那个老楼的那个邻居。
0: 哦哦
1: 啊，
0: 哦哦，
1: 完了有一回是那啥，那个咱们的楼吧好像是换那个暖气管，就那个分户嘛，分户之后换那个统一换那个什么什么管儿，
0: 啊，
1: 我回去一趟，
0: 嗯，
1: 这不才又看着那个田大姐了嘛，完了就跟他唠，
0: 哦，
1: 我就知道他儿子那个事儿，
0: 嗯嗯，
1: 就这么的。他吧就是命挺苦的，他没有丈夫，他丈夫是很早就那个啥了，然后他就那个什么，
0: 哦，
1: 就跟他儿子俩一起过。
0: 就这娘俩
1: 挺难的，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养活一个孩子挺难的，
0: 嗯，
1: 但你别说他儿子挺争气的，
0: 嗯，
1: 就挺有出息的，考了一个什么，哎呀，干啥来的，就类似于像理工似的那个大学，
0: 嗯，
1: 挺好的一个
0: 大
1: 学，我忘了叫什么名了。
0: 孩子挺争气啊。
1: 啊，对对对，完后来就是上班啊，找的那个工作吧也挺好。
0: 嗯嗯嗯嗯。
1: 他吧那小伙长得行
0: 啊，
1: 得有1.78米左右的个儿，
0: 哎，个儿够用，
1: 就比我高这些，那不就差不多吧，对吧？
0: 够用了。
1: 哎，长个儿也够，完事长得吧也挺好，
0: 嗯嗯，
1: 完再加上呢，就是学习也不错，工作也不错，
0: 嗯嗯，
1: 所以就挺那个，挺招人喜欢的。
0: 这个田阿姨，我觉得这个作为母亲来说，
1: 哎，
0: 这辈子没有什么比儿子出息，
1: 哎，
0: 更高兴的事儿。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
1: 反正挺安慰的。
0: 嗯嗯嗯，
1: 这不就那啥了吗？就找了个好工作，不就开始上班吗？
0: 嗯嗯。
1: 他哥那个大学是大三吧，还哪年的时候就处了个女朋友？你说这一晃都多少年了？
0: 这挺顺的感觉
1: 啊。对，就处了个女朋友。
0: 到什么时候
1: 感情
0: 干什么事儿？
1: 对，处的挺好。
0: 啊， 啊， 啊， 啊，
1: 等他就是上了班以后，有一定的那个在公司什么的做的已经差不多少的那个时候哈。
0: 嗯。
1: 完了，俩人就开始就谈婚论嫁了。
0: 啊，
1: 就开始要提到那个结婚的那个事儿了，
0: 嗯嗯嗯嗯。
1: 其实我大姐吧，就田大姐早就同意了，那姑娘长得也漂亮，完两个家长先坐一起吧，唠一唠孩子结婚这个事儿啊。
0: 嗯， 嗯， 嗯。
1: 可那会儿我听那个大姐说，大姐就愁嘛。
0: 哎，
1: 她说为啥呢？
0: 这还有啥愁的呢？
1: 我说愁啥啊？说那个你男方你结婚不得给女方过彩礼吗？
0: 啊，对，这是必须的。
1: 我这个是肯定的，都有啊，对不？
0: 嗯，
1: 各地都有这个习俗。
0: 对。
1: 我那女方呢，就是要的彩礼比较多。
0: 嗯。
1: 我寻思要多少钱呢？

0: 现在
1: 多用单金什么东西，金首饰什么东西，
0: 对对对对，
1: 再拿点配个车啥的。
0: 其实这个东西吧是在假，婚礼这东西没有什么。
1: 对对对，没有一定的这个数。
0: 得根据两家这个商量，
1: 哎、
0: 你家出啥，我家出啥，对对
1: 对。
0: 对。
1: 后来田丹姐跟我说完，给我就又懵了。
0: 嗯。
1: 她说那个女方管她要多少，要了120万的彩礼，120万。
0: 我这话我刚要说，就是给我噎回去了。120万的彩礼
1: 啊。
0: 我的天哪，我周围就是结婚，嗯，没有这么高的，基本最多的，比如说几十万就顶
1: 天了。对，也就配个车什么的，
0: 对
1: 不？你给我姑娘买个车，要不就买房子写我姑娘名字。
0: 是这个，
1: 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0: 这是嫁姑娘还是卖姑娘？120万
1: 的彩礼，这个咱不能评价。
0: 我估计咱们叔叔阿姨估计都得跟我一样感觉。
1: 就给我都给我一堵的，
0: 这上
1: 我说这干啥呀？这是
0: 老百姓家庭，
1: 对不对？
0: 真拿不出来。
1: 那你说呗，这一下子田大姐就干懵了。
0: 嗯嗯、要这个彩礼，我估计我现在也单身呢，这婚我也结不起。
1: 你这打光棍，
0: 我肯定的，我上哪120万去啊？那不可能、啊。
1: 当时真的，这田大姐就懵了。
0: 嗯、
1: 你想，一般的家庭根本就承受不了。
0: 拿不了。
1: 完再说，她还没有，还没有男的。
0: 对对对。
1: 就她拉扯孩子长大的，孩子上班这几年，你说能挣多少钱？所以她
0: 这
1: 家庭环境并不好。
0: 这要这么多彩礼？
1: 你看呗，就我就觉得，我说这。这什么个人呢？这是，我就不好意思说不好听的话啊。
0: 哎呀，
1: 但是我觉得不地道，哪有这样事儿？就见钱眼开的，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0: 你要太多了
1: 啊！对呀、啊，完事儿田大姐吧，因为我们老邻居，她原来就有一点年轻，就有一点是累的，她就有那个心绞痛的问题。
0: 嗯，
1: 因为经常就胸闷嘛，就那时候我有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我还能过去看看她呢。有的时候给她就是按摩呀，给她扎两针啊。那个啥就帮着他去调一调，因为都邻里邻居的嘛，咱多少年了。完了那个他就有一点那个心绞痛，就胸闷，后来总犯病啊。完我师傅就告诉他，你去医院呢，得查一下，
0: 这是一股火，
1: 到底看看对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怎么回事，到什么程度了。完了不就去查了吗？查完了以后，人大夫告诉他，他那个心脏有一根血管比较细，到那个83%的淤堵量了。
0: 啊，
1: 就是
0: 血管
1: 那个血管内径比较小了，血过不去，
0: 这个不是好事儿。
1: 对呀、啊，所以它不就容易引起那个心脏的疼痛、心绞痛吗？
0: 嗯嗯嗯。
1: 它如果这种绞痛要是继续的话，很容易往心梗的方面去发展。
0: 嗯，
1: 就这个方向很明确了。
0: 嗯嗯。
1: 它就是平常你要是就是走路的话，就平地走路，咱不说上楼，不说干活，基本上它要稍微走快一点，走个200米左右。
0: 嗯嗯嗯。
1: 就是心脏这块就会有点难受。
0: 啊，就走200米都不行。
1: 哎，就是他稍微走快一点儿就不行。
0: 嗯嗯嗯、
1: 咱那个老楼吧是8栋的楼梯，他要上一层楼就16栋楼梯呗，
0: 还
1: 就爬这16栋楼梯他都受不了。
0: 啊，这就走这几步也不行。
1: 哎，他要是比如说我要是不歇口气儿、
0: 哎，
1: 他那心脏就难受，就咚咚咚就跳成一个了，完事就开始疼，你知道不？
0: 哎、
1: 就闷得慌，就不得劲儿。
0: 这个
1: 完事
0: 严重了，这个
1: 对呀、啊，完事他就得整点那个速效救心丸去吃。
0: 嗯嗯嗯。
1: 平常呢，你看要是洗个衣服啥的，你说谁个内衣啥的，谁也不能搁个洗衣机里头就这么转，
0: 对
1: 不
0: 对？
1: 他一般都是手洗，完事搁那个盆打点水，
0: 嗯、
1: 往地下一放就开始搓、
0: 嗯，
1: 就是盆从水池子拿下来都拿不了。就是你别说洗衣服再拧衣服啥的、
0: 嗯嗯、
1: 这些就这些活儿他根本就干不了，
0: 他肯定干不了，他走路走几步、
1: 哎、
0: 台阶都受不了，你说拧劲儿使劲儿稍微使点劲的事儿，
1: 对呀、
0: 啊、我估计应该
1: 他就干不了啊、
0: 嗯嗯、
1: 所以你平常的时候就每次我到他家去的时候哈、
0: 嗯、
1: 给我开完门他基本上就往床上一坐，
0: 嗯，
1: 完事就往上半倚的这种状态下就得靠着，
0: 嗯，
1: 因为咱们两家都多少年了，
0: 就感觉老百姓话拖拖的了，
1: 对对对，就是对对对，就比较熟了、
0: 嗯、
1: 他也不会在我面前装假什么，来来来坐坐弄点水果，他不会那个样子，就很熟了、
0: 嗯、对，
1: 完你因为他这样的身体的话吧，他想出去挣点钱啥的是挣不了的，
0: 那肯定的，这咋
1: 挣啊，你打工是打不了的，
0: 谁用
1: 啊，
0: 你说什么活都干不了，
1: 哎，完了还得吃药，
0: 嗯，
1: 你还得时不时的到医院去看病，
2: 没有没有，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吉云球城。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2: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2: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十大特征。
3: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4: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7: 我们还好点，平常给他扎个针呢、啊，有点什么小药什么的给他用一用、嗯、他也省了不少，就这么多年
8: 多少帮帮忙。
7: 对对对、嗯、但是都不行啊，他主要的问题是那血管狭窄的问题，就是心血管要堵嘛。
8: 嗯，
7: 完了就这样子，就是吃药完了上医院，完了还不能工作，就靠他儿子一个人去养家、
8: 嗯、
7: 所以就比较难、
8: 哎就是、
7: 这个话说的大家就都懂了哈。
8: 这么多年也就这么过来了。嗯，
7: 对呀、啊、你想就这样的家庭、嗯嗯完，对方跟要120万的彩礼，咋的？他家开矿啊？
8: 这个对对，对方我们就不太不去纠结这事儿。节目时间关系，咱不纠结这事儿啊。
7: 对。
8: 但是我觉得这个120万，这个两人的婚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7: 对呀、啊，要不咋说隔这么多年呢？
8: 难道你不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家庭？我们说这个120万，其实作为田大姐，我们说田阿姨哈，作为妈妈这个角色来说的话，她肯定特别上火，因为说啥呢？说。儿子结婚娶妻生子，这是对于母亲来说这辈子尤其他这种母亲最大一个心愿了。
7: 对，
8: 但是对方要这个钱，作为一个妈妈你拿不出来的时候，其实他内心
7: 那就老上火了。
8: 他上火他也特别内疚，他觉得说、
7: 啊、
8: 哎呀，他会有想，哎呀我这个妈没用啊，我这是因为我的原因呢、啊、因为我这个家庭啊，他估计往前翻了。哎呀，因为怎么着孩子就怎么怎么着了，
7: 他就自己自责的比较多、
8: 哎、对对对，
7: 是这个样子。
8: 样的，
7: 因为这个事儿他的确是挺上火的。
8: 嗯嗯嗯。
7: 完事儿你看他本来身体就不好吧，
8: 嗯，
7: 然后心绞痛就加重。
8: 你这肯定加重
7: 啊，
8: 这上火了这都啊。
7: 啊，后来就是稍微动弹动弹，反正这个地方就闷。
8: 嗯、
7: 他们家啊不干别的，就是你床头的地方啊，包括外边鞋柜那个地方啊，
8: 嗯，
7: 还有就是餐厅，所谓的餐厅就是一个小厅里头放个饭桌，那老房子嘛，
8: 嗯，
7: 完就搁那儿，几乎是都有那个速效救心丸，就那个急救药、
8: 哦、就是怕随时随地犯病、
7: 哎、
8: 他找不着药。
7: 哎，对对对、
8: 嗯、
7: 后来我跟我师傅回家捣鼓这个事儿吧，我倒没觉得太怎么地，我师傅把这记在心上了。
8: 嗯，
7: 后来有一回正好腾出来了空，他跟我说那快去那个看看那个小田儿去，
8: 人老爷子有点也不放心。
7: 对对对，
8: 因为
7: 老邻居
8: 了
7: 嘛，哈，也都相互照应。
8: 对对对，
7: 我师傅说那意思就是，那个我们搬到楼房里头住了以后，就是也是都是挺相互照顾的那一种。他说人家帮你一回，
8: 嗯、
7: 你就要用10回来换嘛。
8: 嗯、
7: 所以我师傅那天没有啥事儿的时候，就那啥，那个听我说他那情况，完就说咱去看看去。完事我师傅也就跟来了。
8: 嗯、
7: 我师傅跟来的时候吧，他给他带了几味药。
8: 嗯，
7: 因为他那个症状很明显，我都跟我师傅都说了这个事儿了。完我师傅就给他开了药，一共有3味药。完我师傅就自己带了1味药、
8: 嗯、
7: 当时就是给他配的那个军药就是3七。
8: 哦，带的就是3七。
7: 我师傅从他那个箱子里边拿出来的3七给他带的，那都是早些年搁那个就是云南那边采的野生的那个3七。
8: 哎呦，那个时候也是挺不多见的、
7: 那就很少了，那个时候真的就很少见了。
8: 对对对对，
7: 你知道不，虽然他那个药效吧，你要说老于家3七根本咱们就比不上人家，
8: 嗯，
7: 但是他也是很珍贵的。
8: 对了，
7: 你知道不，就是我师傅平常一般都不怎么用，但因为那个田大姐的这个事儿嘛、
8: 嗯、
7: 你想咱肯定得帮啊，
8: 这个也就是说
7: 哎
8: 压箱底儿了的。
7: 对，
8: 否则的话绝对不能拿出来。
7: 对对对、
8: 哎、
7: 就是也是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帮我师傅就给他拿出来用。
8: 嗯、
7: 我师傅给他用的那个3七，后来帮大姐就是把他的病都给治的都利索了，是不是师傅那年？
8: 嗯，
7: 那年我们是特意去的。
9: 嗯，对，
7: 哦、
9: 对、
7: 哦，
9: 你看他这种情况吧，想来想去呢，我就说最好的药呢，还是先把3七给他用上，
8: 这是首选了。
9: 对呀、啊，这个3七的功效它特别好啊，它活血化瘀啊、
7: 嗯，
9: 是吧？在这个活血化瘀的药当中呢，它效果是最好的啊、
8: 嗯，
9: 最理想的。它能呢把血管这些个垃圾呀、啊、还血栓呢这些呢，能够迅速的给它化掉，并且呢能给它排出体外。啊，比如咱们

0: 普通的三七呢，它功效就更好一些，更大一些。
1: 反正不管咋地，那回给那个田大姐用完之后吧，就是用那个三七嘛，
2: 嗯，
1: 还是它改变的挺快的，
2: 嗯嗯，
1: 就是它一周左右的时间哈，它那个啥，就是胸口的那种憋闷呢，那种感觉就轻松了。
2: 哎，
1: 完问他的时候，他老说就是就是舒服了，这个地方敞亮了。
2: 哦哦，
1: 啊，这就有改变。
2: 哦哦哦，嗯，
1: 后来，应该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2: 嗯，
1: 完了，心绞痛的那个发生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
2: 哎，这个就不用别人说了，他自己能感觉到了。
1: 对对对，完，整个人的状态什么的，就你跟你通话说话的声音什么的哈，也都好了很多了。
2: 太棒了，
1: 就有劲儿了。后来我师父就嘱咐他呀，说你要用你就那个接着去用，你要快用没了你就跟我说，我这还有点儿，完我陆陆续续能给你拿，
2: 就是千万别见好就收。
1: 哎，对对对，
2: 啊，用好了啊，
1: 反正吃了三个来月啊，反正坚持三个来月，
2: 嗯，
1: 那个田大姐呢基本上她就我感觉好了得好一大半了。
2: 嗯，
1: 就是你瞅他吧，就是走路什么的，一站到地上，就是不像之前那个样子，一瞅这个人就要堆的那种感觉，
2: 特别虚的感觉。
1: 啊，对，他就是站着走几步，完自己就想找地方坐，他就是那种感觉。
2: 嗯，
1: 但现在看的话，上二层楼什么的都没有啥事儿。完下楼有的时候到楼下买点酱油啊，买点盐呐，啊，就到小卖店，买点东西啥的哈。
2: 嗯，
1: 他都没有啥事儿，那来回走一走也没有啥事儿。
2: 太棒了。
1: 啊，后来他儿子又带他做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 CT 造影，发现他那个血管的狭窄程度比之前要小了，大概就是60左右，是60左右还是50几，反正就是那个数了，
2: 这个，
1: 那比再早的80多那不就降下来了吗？
2: 就他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用对药了。
1: 对，
2: 其实我们说大家接触到的这个中药挺多的，但是像他这个属于心绞痛这个啊，
1: 对，
2: 活血这一类的，其实当时师傅给这开这个三七其实可谓是一针见血了。
1: 对，
2: 哎，直打
1: 对对对，一共开了三味药，三七是最重要的那味药。
2: 哎，
1: 后来可能养了半年，我师傅那个三七吧，后来就没怎么太用，因为他自己就是能打点什么零工啦，能稍微赚点钱，做那个小时工吧，好像是，就是能赚点钱。完，他也没跟我师傅提，后来时间长，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吧就给忘了，你知道吗？
2: 就身体有资本了。
1: 哎，对对，但是我知道他就是没结婚，这个事儿我知道。
2: 这个事儿其实应该是一直就是悬在这个家里的这个尚方宝剑哈，
1: 对对对，
2: 一直没有尘埃落定。
1: 对，
2: 所以咱们说到这个三七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问题，因为咱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其实还有很多都是心绞痛的朋友，那这个任老爷子，我想问问您啊，您当时给这个田阿姨用的这个三七，你看把这个心绞痛调这么好啊，这个三七跟咱们这两天现在您所在他生产那个三七破壁颗粒，能不能一较高下呢？这个，
0: 哎呀，那你看啊，梁啊，你看，你看我虽然吧，我珍藏这个三七呢，它效果挺好
2: 啊，
0: 但是跟人家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它没法比
2: 哦，
0: 那还差，
2: 差点啊。
0: 对，如果那个时候呢，咱用上这个现在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话呢，它效果呢会更加明显，
2: 好的
0: 它会更能快。
1: 对，
0: 哎，就是现在的话呢，你当天吃上，当天它就会能有效果。
2: 哎呦，其实说白了，我们说这个是。一山更比一山高哈，但是甭管怎样，我觉得这个田阿姨是挺幸运的，咱们有任老爷子作为您的邻居，当时给您用上，虽然说跟现在咱们讲的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比不了，但在当时你看就是那样一个三七，师傅这种野生的三七，对这个心绞痛的调节，你看效果，我们听来其实已经很满意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我们得就是看他的那个效果上来看的话哈，就是我们觉得如果要是有老于家的那个三七的话，他可能会更快。
2: 对，
1: 因为人家那个三七哈是那个三色土水养法培植起来的，正常三七是轮种的，他现在不用，就是你三七你轮种的这个局限已经被打破了，
2: 别人家三七到三年你必须起了，不起的就完了，但咱这个能
1: 完，他家就能长到
2: 7年，
1: 这就不一样嘛。
2: 这个牛啊，
1: 在中药界3年是成药了，就是可以做药物来用了，但是7年的时候就开始成珍宝的级别了。
2: 你这东西比不了，
1: 效果肯定是翻倍的，
2: 绝对比不了的。
1: 对呀，而且还有技术呢，把那老于家的三七做成那个哪儿了，做那破壁颗粒嘛。
2: 嗯，
1: 它是在低温的情况之下保存了三七的活性，
2: 哎，这
1: 完了又给整成那个小颗粒了，500目的那个打成那个了。
2: 嗯，
1: 咱们家的面粉是90目，你想500目得多少
2: 成烟了？
1: 对呀、啊，它就扑一下就没了。
2: 那个吸收的太厉害了。
1: 对了，就是一抹到身体的外面，它都能迅速吸收，那它发挥出来的效果就会。

0: 更大。
1: 没错。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田大姐哈，我们说田阿姨。是幸运的，我们也通过这个讲讲过去的事儿哈，我们也不难发现，其实三七哈，大家可能说，哎呀，三七我知道，这个太熟悉了，什么时候我家牙膏呢还有三七的成分呢？啊，这个我们家那个装影片在冰箱里放着老多年了，现在好像好久不用了。就说白了，三七其实算是好东西，只是由于大家这个认识上有限，对它可能不太了解，对于它针对哪种情况效果最好也不太了解。那我相信啊，通过我们近段时间的讲解之后，大家对于这个三七啊，对于尤其老于的三七咱先不说了，这个得不得到都是个未知数啊，对于三七应该有全面的认识。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啊，对于三七感兴趣的话，或者说你想了解更多三七的知识，为我们自己的健康所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咱们来咨询一下。哎呀，这个三七的事儿咱就说到这里哈，不多说了，这两位老师平时也讲了不老少了。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就是当时说到这个家孩子这个天价这个这个彩礼的事儿哈，这个后来这个怎么进展的，就是这件事儿就因为这时隔这么长时间了嘛，对不对？后来中间发生了什么，怎么就成没成？你看我刚才老爷不说了吗，说这个结婚了。
2: 对，要结婚了、
1: 马上要结婚了。
2: 啊，
1: 哎，这个怎么这120万是解决了呀，还是怎么着啊？咱们讲一讲哈，后续怎么样了？
3: 这个不是那个小田儿决定的
1: 啊，
3: 是这个女方啊，
1: 啊，
3: 这个突然呢打电话来了，
1: 啊、
3: 说主动呢就说呢，这个婚礼呢我们呢还是要办
1: 啊，
3: 但是那个彩礼啊，
1: 啊，
3: 我们就不要了，
1: 对、啊，120万的彩礼
3: 啊，对，
1: 不要了，
3: 嗯，对。你看，
1: 我的天哪，这个变化挺大的哈！这到底怎么回事？当时问了吗，老爷子？
3: 对啊，你看、
1: 啊、
3: 这我一听啊，我当时都有点发懵了。
1: 120万，搁谁都懵 啊！
3: 是，你看，我觉得，哎呀，是我听错了吗？
1: 啊，
3: 这不是这个小田啊
1: 啊，
3: 急忙呢给我解释
1: 啊，
3: 原来呢这个女方那个父母啊，对这个男孩呢印象是不错的
1: 哦
3: 这孩子呢长得也挺帅气，人品还很好，
1: 嗯，
3: 工作呀各方面啊都做得很优秀，
1: 很不错哈、
3: 哎，就是呢差在他母亲呢这个身体条件很差啊、
2: 哎、
3: 这一想到这儿呢，他们就当时就打了退堂鼓了
1: 他
3: 你看他妈妈呢常年的卧床，有的时候呢又吃药总去看病，是吧，花费钱也多啊，你像得这个心脑血管病啊，黏黏糊糊的
1: 啊，
3: 自己受罪不说，还拖连这家人亲属，他犯这个仇
1: 哦、其实这点我觉得老师赵宁老师，因为你有姑娘是吧，我也有姑娘，
2: 对，
1: 咱们
2: 你还年轻，有的时候你不太懂，
1: 哎，似乎能理解一点了。
2: 就是、对，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哈、
1: 哦，
2: 就是要自己的姑娘嫁过去，就开始伺候公公婆婆，
1: 嗯，
2: 就有一点觉得很心疼。
1: 那肯定的、啊，
2: 就是道理上孝顺是应该有的，但是真的很心疼。
1: 对对对，就是说白了，当妈的谁都希望自己姑娘找个条件好的，
2: 对，
1: 是吧？都希望幸福，这不是俗的事儿，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心思啊。
2: 对，
1: 嗯、
2: 对，我觉得都应该去理解，因为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病人在家里。的话吧、
1: 嗯、
2: 因为这个病是很磨人、
1: 嗯、
2: 你要有这样的病人在家里边的话，肯定这个日子你是过不稳当的，就过不好的，
3: 嗯，对呗，你看看、
1: 嗯、
3: 这个主要呢这个女方她得姥姥就得这个病了，你看得这个病呢，在这个病呢就死去了啊，
2: 啥病啊，也是心脏、
3: 哎、对呀、啊、对呀、啊、就是个心梗死的
2: 啊，怪不得的、
3: 哎、
2: 看呗，
3: 所以
2: 他是有前车之鉴、
3: 哎、对，他家里这心里头啊、
2: 哎、
3: 全家人心里都有阴影了、
2: 哎、
3: 就怕有这个病啊、
2: 哎、
3: 这个痛苦然后遭罪牵连家人啊，牵连家人，
1: 这个话我觉得120万的彩礼其实不是说人有意要这个，其实就是
2: 就不想
1: 跟你处了，
3: 对，
2: 这个意思，
3: 找个借口，
2: 就跟你要黄了，
1: 哎、
2: 你知难而退就得了。啊，没想到人这俩人感情好，
3: 嗯，
2: 就120万，880万，估计也分不开人家，顶大跳不结婚了，他都着急，
1: 拆不散呐，
2: 对吧？那肯定会这样的。反正吧，因为咱们吧，就是患者呀、病人呢，都见得多了，然后他们的痛苦呢，基本上我们也都能够感同身受，
1: 对，
2: 也可以理解那个女方他们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决定。真的，要是家里边要是有个病人的话，你想常年吃药，完再住院，完了再不好，再缺人照顾，完你这小两口结婚，你感情再好，你工作再好，不得腾出来一个人管爹妈吗？你不能不管吧？
1: 对对对，
2: 对不？就是这个吧，咱们都应该理解。 我估计着那120万吧，倒不是说看不起那小伙子，那俩人一起努力呗，白手起家的也会有很多，对吧？
1: 哎呀，

0: 那个主要是说还得看人品。
1: 对对对，
0: 钱
1: 这
0: 东西想糟践很快。
1: 他是这小伙子人品没有问题，那我师父都见过他，大个儿，就这戴个眼镜，感觉就可斯文的一个人了。
0: 而且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
1: 就不可能差。
0: 哎，对了，
1: 你知道不？真的，
0: 对对对，
1: 他只不过就是因为我田大姐身体比较弱，他们可能就想着这以后人家俩再要个孩子，再要个二胎三胎的，完事你当老婆婆的你那个干不了，完你都扔给丈母娘。完事这你这压力就比较大，
0: 这个就是，
1: 完了你再得病，他们再养孩子，这还得上班，所以这都人之常情，知道吗？
0: 谁
1: 这么考虑，咱就能想得通了。
2: 啊，对对对，宁宁啊，你分析的这个很对啊。这个女方家呢，一开始呢，她就怕这个女儿了陷入这个困境当中啊，就想了这么个办法，就狮子大开口，张嘴他就要120万，
0: 你瞅着
2: 是吧？彩礼，让你那个小田就死了心，把这个婚姻呢给你搅黄的，他就这个意思。
1: 其实就是奔这个，对，也就是不想让自己孩子受苦，也就是这个意思，
2: 对
1: 吧？
2: 对对。
1: 但现在你看，那师傅，你把那个田大姐病给治好了。基本上他那个根源的问题也就没有了，没有后顾之忧了，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2: 对对。
1: 完，对他们家来讲的话，你要不要那120万能咋的？能活一辈子，120万够啊？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我估计着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就那啥了。你看也能干活，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身体也越来越好了。那么大的病都能好，所以我感觉已经不成为小两口的一个负担了。
2: 对，
1: 是吧？
2: 对，你看那这女方家长又这么说了啊！你看现在呀，这提倡这个结婚呢简单，就把这话呢又这么说了
1: 啊！
2: 条件呢，
1: 又拉回来了，
2: 哎，不要彩礼了啊！这最主要的还是看，你看这个男孩这个条件挺好的，而且呢家里负担没了，
1: 对，
2: 是吧？这个心情呢，他就这就欢乐了，就开心了，是吧？
0: 不一样
2: 了。这样的话，他心里头，哎呀，这就极大欢喜的事儿了，是吧？你看，哎，
0: 挺好的。所以说这么说呀，咱们还得感谢任老爷子。哎，我听出来了哈，就是不仅把咱们这个邻居田阿姨的病咱们给调好了，用这个三七，咱们说药到病除哈，还促成了一桩婚事，怪不得让您得去参加婚礼啊！这必得当证婚人了，我跟你讲。确实感谢老爷子啊。
2: 这个呢，你还不要感谢我啊！
0: 啊啊！
2: 这幸亏呢，咱们有这三七啊，所以呢，我刚才呢，心里呢想呢 啊，这个一定呢，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一定得带回来。
0: 三七破壁颗粒，啊，老爷子是
1: 多带点，师傅，
0: 时刻不忘这个事儿，
2: 给咱们大家需要的人给他用上，把这些老伙伴都用上。哎，
1: 师傅，这个你得使点劲儿了，你得跟老孙说了，
0: 到关键时候了。
1: 对，你昨天他答应给我20袋，说让我给你补补气血的，你就告诉他不够，我得20斤。
2: 他给
1: 我得活200岁呢，得20斤。
2: 哎，他给少了，我肯定不能回来啊！
0: 给少了不回来，
2: 我就不走，
0: 我就在那儿养老了。
1: 那完事儿，等会儿师傅那啥，等我们讲完课的话，完了我给你打电话，咱俩再定一下，看看怎么跟老孙要。
2: 行，
1: 是不是？咱俩得那个啥，别再说岔皮了。
0: 行，合计合计，
1: 是不是？
0: 行。
1: 啊，我就不信了，真是的，磨我磨不来，我师傅搁那儿磨，我搁这儿磨，让他睡觉做梦都是我。
2: 行，
0: 这样，一会儿呢，咱这边下了节目之后啊，您那个师徒二人再想想这个对策，看看怎么能够把这事儿，咱们能够促成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田大姐她家这个儿子或者这个婚姻一样，我们也希望咱们双喜临门啊，咱们有一个好的婚姻，我们也希望咱们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咱们也有一定的希望。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就可以了。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期待着好消息的到来。那下面时间我们进段片花，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3: 她是善解人意的知心大姐，也是见解独到的高级营养专家赵宁老师。
4: 大家吃白菜别把白菜根都给扔了，那太可惜了。你用它煮水喝，它能治感冒、化痰、通便秘，可好了。
3: 她是仙风道骨的一代药师，也是救人无数的仁者名医恩师任老。
2: 哎呀，治病救人的时候啊，哪还管那么多呀，啥也没有人命重要啊。
3: 他是幽默诙谐的沟通达人，也是活泼开朗的阳光青年主持人小梁。
0: 受病痛折磨的老伙伴们，
5: 有赵宁老师和任老在，咱们的生活呀

0: 就有希望。他们三人一台戏，各抒己见，畅谈健康饮食话题，成为养生版的锵锵三人行，共同为百姓服务，为生命加油。不知不觉已过几载春秋，但仍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做百姓健康生活的领路人。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带给各位360度无死角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盛宴，可谓是萝卜土豆各有所爱，只要您别调台，总有一款适合您。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有哪些没记住的、没听懂的，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和互动。栏目组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场外的听友热线，来看看他们都有哪些问题呢。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2: 你好。
3: 哎，张老师，人好，你们好啊。
2: 你好。
3: 哎呀，我这几天啊一直啊给你们打这个电话，今天啊可算是轮到我了呀。
2: 啊，让您久等了。哎，您有啥想要跟我们讲的尽管讲。
3: 哎，先生，老师，我想跟你们说一下，我也用过咱们这个老于家这个7年这个37啊。
2: 你用过？就老于家那个7年的？
3: 对对对对对，是的。
2: 哎呦，那啥时候事儿啊？
3: 哎呀，赵正老师，这个是都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2: 啊，您是啥病用的呀？
3: 哎呀，那个时候不是我有就这个冠心病嘛。
2: 啊。
3: 老师啊，胸闷上不来气儿
2: 啊，
3: 总感觉这个胸口啊好像有什么东西那个压着一样，那个堵得好特别难受
2: 啊。
3: 有时候这个心脏嘛会突然的那个疼一下
2: 啊，啊
3: 就好像那个有谁啊拿着那个拳头啊在捶我这个心脏一样那种。
2: 啊啊啊，就闷痛呗。
3: 哎，对对对对
2: 啊。
3: 嗯，刚开始也不知道啥原因啊。
2: 啊
3: 因为这个时间也太短嘛，我也没在意
2: 啊。
3: 这个没想到这个后来这个病啊这个越发严重嘛。
2: 啊
3: 就是啊每天感觉这个气啊不够用，憋得慌
2: 啊。 啊
3: 就像那个反正疼得比以前更加厉害了嘛。啊，
2: 嗯，
3: 一疼起来根本就动都不敢动，
2: 嗯，
3: 那个浑身冒这个虚汗啊。
2: 嗯，
3: 后来去了医院一检查嘛，说我是这个冠心病啊。
2: 啊，
3: 当时啊那个大夫就给我开了一大堆这个药吧。
2: 啊，
3: 反正拿回家以后啊，这个吃完吧，这个效果也不怎么那个好。
2: 啊啊。
3: 再一个，还有就是这个像开的这个急救的这个药，硝酸甘油啊。
2: 啊。
3: 每次啊，这个犯病吧，你必须啊，在嘴里啊得含上那个2-3粒吧，才能缓过气来。
2: 啊。
3: 哎呀，赵军老师，你都不知道那个最后啊，特别严重啊，每天都不敢动，稍微动一下嘛，就上不来气儿。
2: 哦，那你跟那谁跟我今天说那个我们家老邻居那个比较像，他也是，我没说他会走快点，走200米就呼哧带喘的就不行了，心脏那地方就不行
3: 了。对对对对对对，
2: 是不？
3: 我也是那个情况。
2: 啊，
3: 最后吓得我老伴那个晚上也不敢睡觉，就看着我。
2: 啊，
3: 我这口气上不来。
2: 因为晚上会更重一点。但是那你跟老于家有啥关系吗？
3: 这不后来吧，我儿子啊。听那个别人说嘛，原来有个老于家啊。
2: 对呀。
3: 说人家是专门这个种这个三七的嘛。
2: 啊，对对对，他们家种三七都祖传的，都100多年了，老有名了。
3: 对对对对，
2: 啊，
3: 这个名气也不小，因为他们家这个三七那个特别的好。后来我儿子那个到处那个托人嘛，就给我把这个卖回来了。啊。
2: 哎呦，那你这找的人挺硬啊。那个谁，老于家三七一般人都整不来，你没看我今天跟那个老孙要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他说给我整20袋，就那么大点小袋，一袋一克，给我整20袋，老抠了。我说那你那能用上，那你这关系也挺硬啊。
3: 哎，确实那个孩子啊，关键这个托人嘛，也确实那个费了老大这个事儿。
2: 啊，
3: 最后这个好不容易给我弄完一点吧，这个哎呀，你还别说啊，赵云老师这个。7年这个三七啊，真的是个宝贝啊！
2: 你还记得当时你用的时候是啥感觉吗？
3: 用了大概2-3天啊，感觉是有劲了啊！
2: 啊，
3: 说话这个底气啊，比原来也足了。
2: 那化瘀补气血的功能比较强，
3: 确实。

0: 较强啊。
1: 嗯 嗯
0: 后来用了大概五天的时间吧，我这个头也不用了，身上也不冒这个虚汗了啊。
1: 嗯，
0: 所以等我把这个三七用完以后，这个心绞痛啊再也没有犯过啊。
1: 哦哦哦，
0: 这个喘气吧，这个也正常了啊。
1: 啊、
0: 哦，所以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我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就是比得病之前还要好，当时感觉。
1: 是吧？因为他家那三七吧、哦、起效特别快，另外一个他年份足吧哈，他就是人体的吸收率也特别好。完了，它既活血呀，又化瘀呀，又能给你去补血，又能去止血，所以三七这个药，哎，我觉得真的挺神奇的。所以你就是中老年同志，你心脑血管疾病用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味药，它不会因为你活血活多了造成出血的现象，不会。所以它这个药特别的神奇，再加上人家还是老药，还七年，所以它那个作用非常高。
0: 对，是啊。所以那个蔡英老师，你都不知道，我听您说啊。给我们这个大家伙弄了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啊，我都特别的激动，我连觉都睡不着了啊！
1: 哎呦，
0: 我就惦记着那个做梦都梦着我说我得到这个三七了，知道吧？
1: 哎呦，我觉得，哎，我现在做梦就是跟老孙打电话，我现在做梦，昨天晚上我做梦就跟老孙打电话，说啥我早上起来忘了，但我知道给他打电话了。
0: 对啊，对对，而且我听你说这回那个要给我们弄了这个，还是那个加工过的。把这个细胞壁 啊都给打开了嘛
1: 啊对，破壁的破壁技术比你原来吃的要好，你原来顶多也就用老于家的三七原片也就得了，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回是那个破壁颗粒形式的，就吸收比那个之前你那个更快。
0: 对啊，所以啊，我这个是个好事，你看能不能给我多备点，掏多少钱我都愿意。哎
1: 现在哈还真就没谈到钱不钱的那个问题，他现在还给不给我我还不知道呢。你看我师傅是那么说，不给我就不回去了。但是现在吧，谁心里也没有个底，因为那玩意儿不像咱们自己家的，你说你去药厂划了点就拿点了，那人家家的东西，那你要是真是偷摸给拿走了的话，人家一纸诉状能把你送监狱去，这事儿咱也不能干呢。
0: 这我知道，好好休养一下，辛苦一下吧，让你。
1: 我们会给大家继续努力，我们会问你像我师父说那样的话，也会给大家去努力的，能带回来点，我们感觉能带回来点，但是这个点儿有多大，我就要来20袋，看我师父能要来多少。我一会儿再给他打电话，我再磨一磨，我再跟我师父商量一下。
0: 好好好，辛苦了，
1: 大家就先听广播等通知吧，好吗？
0: 哎，好，
1: 哎，好嘞，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哎，好的，
2: 再见这位朋友。老爷子您看这在那边能听见是吧？是不是也感受到了大家对于现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这个需求了？
3: 对对，这个心情知道了。
2: 是不是感觉压力突然间又大了？
3: 是
2: 这两天确实啊，我们老爷子特别的辛苦，现在正在给咱们这个周旋这个事儿，我们大家呢也就耐心等待，持续关注近期的节目，希望能带来好消息。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5: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6: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7: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啊，赵宁老师啊，任老，你们好。
1: 你好。
8: 哎，两位辛苦了。我得是着急问问，你说我这急脾气，三七破壁颗粒啥时候能用上？
1: 现在还没有，你还得再等等。我跟我师傅得研究一下，看看怎么跟老孙说，完老孙那边怎么跟他要，我们俩还得商量一下对策，还得再等等啊。
8: 那行，赵宁老师，
1: 哎，
8: 我就寻思着吧，等啥时候有了，我就得多买点儿，因为平时我用咱们普通的三七粉啊都有效果，要是用上这七年三七破壁颗粒，我这毛病指定是没事了，也好得更快啊。
1: 哦，那你是啥问题呀？
8: 我是打47岁那年就开始，头晕头疼，还有时候这犯起头晕头疼了吧，还有点稍微的恶心。这睡觉也开始不怎么好了。刚开始我也没往病上想，没在意，就以为是更年期带的呢。就这么着，也没好，持续了能有一年多吧。就后来就天天都感觉这头皮发紧发麻。就好像头上戴着多层塑料布似的。

0: 还一阵阵的疼，厉害的时候啊，我要是从沙发上站起来，就感觉天旋地转的。走路后来就不敢迈大步走了，都得拄着棍儿。后来上医院一查吧，说是脑供血不足。还有什么动脉血管狭窄。我当时在医院还住了几天院呢，打几天针。
1: 打完针就能舒服点啊？
0: 当时舒服点，但是没给我治好。
1: 就是他打针肯定不是治的方法，他可能是给你缓解一阵稀释了嘛，是吧？
0: 那可是嘞，你不是后来就是更厉害了，就像老师说的没错，就身上也没劲儿，软绵绵的，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吃饭也吃不进去了。后来这不是我可幸运了，也知道了您还有人老，您说让我整点三七粉用上，就这么的我才吃上的，吃到现在得有四个来月了。你像这个改善的挺明显，你像吃饭恶心这个情况没了。以前吃饭啊就是喝点小米粥大米粥，你加点小咸菜，那咸菜我还得用水涮了之后，就是已经不咸了才能吃，就这饭就很清淡。现在呢吃点炒菜没问题了，炒菜它有油啊，也不恶心了。还有睡眠现在好了。以前吧，哎呦，我翻来覆去的，都大家里人都让我闹腾的睡不好，我得夜里两三点钟才能睡着。睡着以后啊，那乱七八糟的梦，做个没完，就比醒着还累呢。全是那打架的梦啊，不好啊。醒了之后我还有就是在那里恍惚呢，就好像是我刚才真的跟人打了一架似的，还累，还虚脱。就那种状态。可这段时间你看用了三七以后，说话底气也足了，也不做梦了。睡得也踏实了。人也有劲儿了，最主要是我愿意动弹了。连说话连个和老辈儿吵架我都嗷嗷的了。
1: 哎呦我呀。你这点劲儿怎么都使到这儿上来了呢？
0: 你反正是精神状态好了，你就是病秧子，你想和人发脾气你都发不起来，你没那劲儿。
1: 就是吵架也是个好事儿哈，也证明自己精神了。这是咋想的呢？哎呀，
0: 对，老师你能作，你说明你这个人还好受。
1: 你这个理论好像也是对的。
0: 你说我这个情况用普通的三七都这么好，我都寻思我想赶紧用上三七破壁颗粒，早点把我脑袋瓜子上那层啊给我缠着的塑料布拿下去。
1: 你就是活血补血都需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期待着老爷子能够明天后天大后天哈，能够有好消息的出炉，我们也敬请期待。其实说到这个三七呢，我们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然后这段时间呢我们也针对大家的情况呢开出了很多关于三七的这个食疗方啊药膳啊，包括针对一些重大疾病三七的这些用法用量啊，希望大家呢如果说对三七感兴趣，你也想用用怎么办，稍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看看您这情况三七到底怎么用最重要。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吓我一跳啊！哎呀呀，这老太太
4: 追着一帮老太太在这跳舞，你挺美呀！
3: 哎呀，这不是2068年了吗？正值咱们结婚51周年纪念日，我寻思跟他们准备一段舞蹈，给你一个惊喜呢。
4: 咱俩50周年结婚纪念日，你跟那帮老太太给。

0: 我唱大合唱，49周年，你跟那帮老太太给我演小品过家家，咱们哪个周年少了那帮老太太了？你是跟我过还是跟那帮老太太过？哎呀，没有，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1: 什么叫外边有人？你干啥去你？
0: 我回我妈家。
1: 你上一边去吧你！你妈都走多少年了你？哎呀，快回来吧，快点快点快点！
0: 也对，你就说你一天天有没有个正经事儿？除了跟老太太跳舞，就是打游戏，要么就回家盘你那个破串儿。
1: 那咋的？我还干啥？
0: 你就不能盘盘我吗？
1: 你看你满脸油光锃亮，都给你盘包浆了，还盘你呀？哎呦我天！
0: 你别给我整那没有用的！我要早知道你今天这样式儿的，那我们第一周年闹离婚，我就应该铁心跟你分。
1: 你可拉倒吧！要不是你不同意，我跟你说咱俩早离了。哎呀呀呀
0: 呀呀呀！还我不同意、嗯！一提离婚你就又哭又闹又上吊的，你不同意？
1: 你拉倒吧你！哎，我跟你说，就那，我要是没同意的话，我天打五雷轰。

0: 哎呀，哎呀，哎，哎呀，哎呀妈呀，哎，我的妈，这是哪儿啊？妈呀，这不我家吗？哎呀，可不咋的，这挂历是2018，我的天哪，穿越回50年前了！
1: 大胖，你给我出来！
2: 不是媳妇儿，媳妇儿你松手行不行？媳妇儿，媳妇儿。
1: 大胖，我问你，这大衣到底多少钱？
2: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1000块钱买的。
1: 花1000块钱买大衣，你有钱烧着了？
2: 不是媳妇儿，今天不是咱俩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吗？我先给你个惊喜嘛。
1: 你给我惊喜，你给我惊喜，你也可以报手机号啊。我那是会员，你报手机号能便宜80多呢。
2: 我不是着急，我给忘了吗？
1: 你打游戏咋不忘呢？你跳舞怎么不忘呢？跟你说点啥事儿你也记不住。哎呀，
2: 行了行了，媳妇儿，咱俩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咱俩避免吵架，以后我什么都不给你买了，行不行？
1: 你不给我买，你想给谁买啊？啊？你外头是不是有人了？
2: 什么？我外面就有人了？不是，不是，媳妇儿，你干啥去？
1: 回我妈家，你跟别人过去吧。
2: 不是媳妇儿，我就
1: 给别人买大衣吧。
2: 哎呀，哎呀，我怎么就有人了？你干啥？你别闹！你给我
0: 吓我一跳！你这家伙，
2: 你谁呀？
0: 你是不是大潘儿？
2: 对呀，
0: 我也是。
2: 不是，你是怎么进来的？哎呀，
0: 我还能咋进来的？我穿越进来的。
2: 穿越啊，直接穿到我家来了。
0: 我是穿越到窗户外边，然后是从窗户爬进来的。
2: 啊，大爷，啊，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啊。喂，110吗？我家进个小偷，让我抓住了。
0: 什么？咋还不相信呢？
2: 他偷什么东西了？
0: 你那个屁股上是不是有个痣？
2: 他偷看我洗澡了。
0: 你这
2: 玩意儿，哎呀，什么？还偷什么了？
0: 你那个媳妇儿后腰上是不是有个胎记？
2: 他还偷看我媳妇儿洗澡了，你个老流氓你！这卡头子，你抓紧来，抓紧把这老流氓给我抓起来！哎呀，
0: 等，
2: 我家住哪是吧？
0: 等会儿，
2: 阳光小区6号楼那个易然远，对，抓紧过来！不是大爷，摸摸头行不行？
0: 你这腰带上是不是藏100块钱私房钱？拿着啊，沙发上还有500块钱私房钱。
2: 沙发
0: 我跟你说，这块还有啊。
2: 不是，
0: 这么多私房钱，我都知道在哪儿，我1分钱没拿啊！你说我能是小偷吗？我，
2: 警察同志，我好像报错警了，不好意思，我先挂了啊，对不起。不是，大爷，我这钱藏得特别隐秘，一般人都不知道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0: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也是大喷。我是50年之后的你，
2: 50年后的我。
0: 对呀，
2: 那我问问你啊，我还有一笔特别重要的私房钱，我藏哪儿了？
0: 你还有一笔特别多的私房钱，你怕藏家里太危险，你跟你媳妇儿上邻居家串门。

0: 门的时候藏邻居家，对不对？
1: 这你都知道？
0: 哎呀，后来邻居就搬家了。
1: 对呀，搬哪儿去了？
0: 到现在都没找着啊。哎呀，
1: 哎，你是50年后的我。
0: 对呀，
1: 那未来50年发生什么事，你是特别清楚？
0: 那当然，了如指掌。
1: 这。捡到宝了，这个发了，冷静冷静。哎呀，那个，其实你说周边这些小区楼盘哪个房价未来涨得最猛最高？哎呀，
0: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咱家小区，其他都疯涨了。
1: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一会儿就去其他小区买一套。
0: 你有钱吗？
1: 那我把这套卖了呗。
0: 房东能干吗？
1: 好像够呛啊。
0: 就是。
1: 没事，这都小事。那我什么时候买的房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还租房呢。
1: 50年后我还没买起房呢。没有，我姐姐。不是你回来干啥的？就是为了数落我吗？
0: 不是，我这也是1周年吗？马上要发生一件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啊？
2: 大胖，
0: 大事儿来了。
1: 媳妇儿，你回来了？
2: 我妈家太远了，你送我一趟。
1: 媳妇儿，咱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2: 不行，你惹着我了，必须得走啊。这大爷谁呀？
1: 这大爷是我大爷。
2: 你大爷？大爷，
0: 媳妇儿啊，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多好啊，多瘦，后来你吃啥了？吃那么胖呢？一个胳膊都搂不住啊！这小脸蛋儿，看着就想亲的，我亲你一口呗。
1: 媳妇，你怎么不知道躲呢？
2: 我看着大爷挺热情的。哎，
3: 你还挺大方的。
1: 不是，大爷，你怎么对我媳妇怎么动手动脚的呢？
0: 咋的？你媳妇不也我媳妇吗？
1: 是这个理儿，反正。
0: 那我摸你媳妇手咋的了？我还能亲她呢，我亲她一下。
1: 不是，怎么那还真亲？那他也是50年前。
2: 大胖，走不走啊？赶紧的吧。啊，
1: 走，媳妇，那个啥，咋是？我这样现在叫车啊。
2: 干啥呀？
1: 叫车。
2: 叫什么车呀？从这儿打车到我妈家那得100来块呢。
1: 那你说怎么走？
2: 公交车呗。
1: 来，媳妇儿，来，你就看你穿这身啊，一会儿等公交车不得冻感冒了吗？冻感冒了是不是打针吃药100块你能下来吗？你这叫会过日子吗？妈
2: 呀，我不会过日子，刚才不知道哪个傻子买个大衣多花8000多块呢。
1: 不是，媳妇儿，咱俩能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这日子能过咱俩就过，不能过咱俩就离，行不行？
2: 离就离。哎呀，
0: 小样呢还说得挺痛快，反正也离不了。离呀离呀
1: 离呀
0: 离呀离呀。
2: 你大爷同意了，我上回吵架离婚协议现成的，你不是有人了吗？赶紧给他领进来。哎，我给你俩腾地方，真有意思。那女的因为80块钱跟你了。哎
0: 呀，我是什么玩意儿？
2: 签完了你签吧。
1: 你是以为我不会签呢？我告诉你，我马上就签了。
2: 你签啊！
1: 不是，哎，你也别坑我，我说签就签。
0: 你是真不敢？
2: 你赶紧的！
1: 就那几个字，啪，你签完就拉倒了。
0: 你是真不敢呢？你
1: 我签就签，男人的骨气在哪里？签了，怎么着吧？
0: 你是不是你是不唬你啊？啊！签这玩意儿的时候，就没有个想想你们从相爱到步入结婚殿堂那点事儿吗？啊！想当年那么多漂亮小姑娘，大潘啊，全都追求过呀，没有一个同意的呀，就你同意了。
2: 对，我瞎吗？
0: 你那是瞎吗？你那是火眼金睛，只有你看到她身上的闪光点，知道吗？你也是。这么大小伙子了，不知道疼疼媳妇吗？那小两口床头吵架床尾和，那不很正常一件事吗？吵吵闹闹才是夫妻。

0: 始了，一生气就搁那吃吃吃。你知道你五十年之后你都胖成啥样了你啊？你倒也不知道，你倒是。你作为一个老爷们，把这破玩意儿给我该撕撕了。
1: 我不撕，
0: 给你机会你还不撕，给我撕了。
1: 不是，你不仔细看看我签的是什么？
0: 你签什么？签名什么？签是什么？崔志祥，崔志祥是什么玩意儿？
1: 我哪知道崔志祥是什么玩意儿啊？
0: 这一天天的，这行啊，这小子行啊，他没打算跟你真离，他签个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名儿。来来来，快快！
1: 我怎么哄啊？
0: 你不给他准备惊喜了吗？快点快点！
1: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
0: 快点快！
1: 媳妇儿，今天呢是咱俩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你说你这一年天天照顾我，受这么大累，我还跟你吵架，你说我多不懂事，都是我不对，媳妇儿，请你原谅我。媳妇儿，我爱你。
0: 小惊喜啊！哎呀，啊！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多能整事儿，这家伙一天天的啊！哎呀！哎呀！
2: 这是他？
3: 谁呀？这是？
2: 老头子！
0: 老二！
2: 哎呀，老头子！
0: 你也过来了！
2: 吓死我了！
0: 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啊？
2: 你不一下给劈没了吗？我就蹲边上哭啊！咔嚓！一个雷我就也过来了。哎
0: 呀，想死我了你！
1: 不是，大爷啊，这位是谁呀？
0: 媳妇儿，你看看这是谁？
2: 老公。
1: 哎呀，这都是你毛病。
4: 别老这么说，咱师傅不像话。
5: 这是他说的啊，
4: 这个确实是，这个小曲小调啊，在旧社会呢是相声艺人必须要掌握的这么一门这个技艺。嗯，听我师傅说呀，在这个老年间，这个小曲小调非常多
5: 啊，是
4: 有这个几千段
5: 啊，有
4: 这个现在呢，经过演员的几倍努力啊，就剩下这么十多段。哎，
5: 没听说过，
4: 别努力，再
5: 越来越少啊。
4: 这个。咱们闲话少说，
5: 闲话少说。
4: 这个开场完了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正活。
5: 正活。
4: 头一个节目是谁表演呢？
5: 孔明龙。
4: 李文山。
5: 没错，
4: 两位。这方面您了解吗？
5: 了解呀。
4: 您给大伙说说。
5: 孔明龙，孔明龙是我们那云字科的师哥。
4: 云字科的师哥。啊，
5: 他的坎坷是非常的多的。
4: 还有坎坷呀？
5: 太多坎坷了。
4: 你知道什么？
5: 什么那个。撞过车，哎
4: 呀，出过车祸，
5: 掉过冰窟窿里，
4: 对对对，
5: 啊，让炮崩过脸，
4: 是，
5: 这都是他，
4: 对，
5: 然后呢，他毁过容，
4: 孔云龙确实毁过容，
5: 毁过容，他在德云社来德云社已经七年了，
4: 对。
5: 来了七年了之后，跟我师傅一直在身边，
4: 一直学相声。嗯，这七年当中呢，有六年多是在韩国整形度过的。嗯，确实不
5: 哪儿那么长时间。
4: 再说一下李先生啊，李文山先生呢是相声界文字辈的老先生，
5: 老先生，
4: 师承相声名家王世臣，
5: 老先生，
4: 老先生呢也是前一段啊身染重病。但是呢确实是热爱相声，一直坚持活跃在舞台上，
5: 是啊，
4: 所以通过这个节目您各位就能看出来，这个说相声对强身健体还是很有好处的。哎，
5: 没听说。
4: 好，咱们闲话少说，请出这段双倍地理图。
5: 有请。
6: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哎，啊，刚才是我的老恩师啊，郭德纲，郭先生唱了一大段。
7: 对，唱这么一段。啊，
6: 通过大家这个掌声，我们这演员就明白了。
7: 怎么呢？
6: 观众朋友们特别的喜欢郭老师。
7: 那当然了啊，
6: 喜欢他说
7: 说，
6: 喜欢他唱。
7: 对，
6: 而且还有好多的观众朋友给他送这个鲜花。哦，
7: 是
6: 我们在边上看着就那么羡慕。哦，嘿，你看看到我们这儿。

0: 啊，连送花圈的都没有。
1: 那是什么？你要慢慢熬着吧。
0: 再接再厉，哎啊，愿意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衣食父母，
1: 这应该。
0: 相声演员嘛，啊，说学逗唱，
1: 对，四门功课，
0: 四门，以说为主。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相声演员这个嘴皮子必须得利索。
1: 哎，这是基本功啊，
0: 说话你得干净。
1: 对，
0: 你看这么大剧场啊，这楼上楼下，
1: 对，
0: 这好几万人啊。咱们都从这儿
1: 说。不，您等等等等，您看准了，没有好几万人，
0: 这好几个姓万的。
1: 嗨，对对，
0: 反正在座的所有观众朋友吧，啊，无论您坐在什么地方，哪个角落，每一个字都得送到您耳朵里面去，
1: 都得让您听清楚。
0: 相声界有位老前辈，
1: 谁呀？
0: 叫高德明。
1: 哦，有。
0: 留下这么一句话，
1: 哪句话？
0: 说这相声演员必须把这句话说清楚了。
1: 哪句话呀？
0: 说花二百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嘎巴嘎巴吃豆，接着墙兜扔过去籽儿的一声，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死了！
1: 嘿，多清楚，
0: 嘴皮子干净。
1: 哎，利落。
0: 嘴里有问题的，你说这个说不了。
1: 是吗？啊，有问题。
0: 你比如说啊，口吃，
1: 口吃，
0: 结语啊，大舌头
1: 啊，怎么了？
0: 你说这个就说不了，
1: 啊、说不了这句，
0: 听着都别扭。
1: 那要硬说呢？
0: 我们来回试试，
1: 来了试试，
0: 来试试。嗯，口吃结语大舌头，
1: 哎，说这句话，
0: 说刚才这句话。嗯，说，嗯，花二百钱，二百钱买，买一小猪。这喝水。更七九，
1: 这费劲劲儿。
0: 接上两个月，给了医生，嗯，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啊？
0: 写了，
1: 那听着就够费劲
0: 的。你嘴里有问题，这也不行
1: 啊。有问题不行。
0: 相声演员们得练习嘴皮子。
1: 哦，嘴皮子利落
0: 啊。还有其他的职业也有练习嘴皮子的。
1: 还有什么呀？
0: 你比如说电台的播音员。哦，
1: 播音员怎么了？
0: 播音员他也练习嘴皮子。
1: 哦，也得练。
0: 到点了，报咱们北京时间，
1: 报时，
0: 嘴里不能有问题。
1: 哦，是吗？
0: 有问题可不行。
1: 那不见得吗？啊，您来了。
0: 嘴里有问题啊！你说到点了，给人报时。嗯，刚才北京时间7点。嗯，你看表，8:30了。
1: 我这就够费劲的啊！
0: 还有咱们这个，
1: 还有
0: 电视台的主持人哦，他们也得练习嘴皮子
1: 啊、哦，也得练，
0: 因为他们拿这个话筒啊
1: 啊，对，
0: 采访人，嘴皮子你得干净。
1: 哦，怎么采访啊？
0: 采访人啊啊，这个说话他利索，
1: 得利索，
0: 当，跟吃崩豆似的啊，嘴里不能有问题。哦，嘴里有问题可不行。
1: 那怎么采访啊？一般的
0: 口吃结语大舌头啊，你跟人采访啊，拿着这话筒啊，你这么说，
1: 哎，说采访了，
0: 你好，我能。
1: 说呀，这
0: 我能耽误您30分钟的时间采访您5分钟吗？
1: 啊，哇，这耽误的功夫是够长的呀，
0: 那个飞机了，
1: 这是不行，
0: 对不对？
1: 好，
0: 都得练习嘴皮子
1: 啊，这得练。
0: 相声演员还得观察生活。
1: 那相声演员得观察什么生活呀？
0: 因为咱舞台上表演的素材和题材啊，大部分的都是生活当中这些事情。
1: 哎，对，都来源于生活。
0: 就拿今天来说吧。
1: 今天怎么了？
0: 今天就发生了一件可乐的事情。
1: 哎，那您给说说什么事儿？
0: 就在咱们剧场门口。
1: 哦，这
0: 北展这门口啊，来了一个外地的朋友。
1: 哦，外地怎么了？
0: 上这玩来了。哦，啊，想坐一辆公交汽车。
1: 哦，坐车。
0: 坐多少路呢？啊，坐这15路。
1: 哎，这对过就有。
0: 对过有15，离这不远。
1: 哎，离这不
0: 出了剧场20来米去。哦，到门口了，他不认识，在这人打听路。
1: 哦，问路
0: 啊，就来了一位。
1: 啊，他怎么问的呢？
0: 来了，他这个嘴里也有点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啪，来一位。你好。
0: 也够费劲的。
1: 我哎，再见。
0: 没问了就走了。
1: 没问出来那不行，那也得问呢。
0: 还得问。
1: 又来了一位，
0: 接头问。
1: 你好
0: 啊，
1: 我想问一下
0: 啊，问
1: 15路公交车等着
0: 我。哎，等
1: 着我
0: 啊。是
1: 旁边这位站着。
0: 哦，
1: 旁边这人站看着他不言语。
0: 他都不言语啊，
1: 哎，瞪着不言语
0: 啊。
1: 这位还挺着急
0: 啊。
1: 等不到
0: 是问的人家。
1: 这位看着不言语不说话，我实在看不过去了
0: 啊，
1: 仅走2步我就过去了。我说这大哥，我说您好，我说这15路公交汽车就在对面，对面200米左右您就到了，走着也就几分钟。
0: 对，
1: 200米，15路公交汽车。
0: 对呀、啊，
1: 这位呢还挺客气。
0: 嗯，
1: 哈哈，啊，还谢我，还谢，我说不用谢了。
0: 就是，这别耽误。
1: 谢的功夫早就到了。
0: 对，
1: 他走了之后呢，我跟这位朋友得聊一聊。
0: 啊，那得问问他。
1: 我说这位朋友，人是外地来的，不认识这个15路公交汽车怎么走。
0: 是，
1: 您要知道啊，您就告诉他。您、
0: 啊、
1: 要不知道，你说我不知道，您找另外一人问吧。
0: 这多好，
1: 这不就得了？您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言语？
0: 就是啊，
1: 这位一说话呀，把我给逗乐了。
0: 他说什么呀？
1: 我不能说话。
0: 对啊，
1: 我要是说话
0: 啊。
1: 他肯定说我学他。
0: 哎呀，这合着俩结巴呀。
1: 你看这他生活当中一些事情，
0: 这可赶巧了。
1: 对对，相声演员嘛，
0: 啊，
1: 练习嘴皮子，观察生活。
0: 哎，对，应该的，
1: 语言的艺术，
0: 没错。
1: 尤其在语言方面
0: 啊，
1: 必须得有天赋，得有研究。
0: 哎，这必须有研究。
1: 你想这个各省市人的说话我们都得研究。
0: 哦，各省的。
1: 您比如说吧，
0: 啊，
1: 这个上海话，
0: 哎，这得会说几句，
1: 会说吧，
0: 嗯，
1: 这个四川话，
0: 哎，得有研究
1: 啊，河南话、河北话，
0: 不会，
1: 还有山西话、山东话，
0: 啊，这都应该会，
1: 这都得研究，
0: 对，
1: 这您都行吧？
0: 哎呦，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啊，那还可以，
0: 嗯，
1: 那外国话您有研究吗？
0: 外国话我都不行，
1: 外国话
0: 不行。
1: 完了，这您就差着了。
0: 我都这岁数了，打算学也学不好了。
1: 您得跟我学习呀、
0: 啊。哦，是吗？
1: 外国话我也行。
0: 外国话你会说？
1: 哎，因为我呀去过好多地方，
0: 我、哦、经常的出国。
1: 哎，我这个各地方的
0: 啊，
1: 还有这个各国家的这个话我都行。
0: 哎呦，是吧？
1: 那当然。你比如说咱们中国离最近的近邻
0: 是哪儿啊？
1: 日本话。
0: 哎呦，日本离着咱们不远。
1: 对不对？日本话我也行。
0: 日本话你会说？
1: 而且我还用上了。
0: 是吗？多会儿用上？
1: 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
0: 这怎么着？
1: 今天早晨呢？
0: 啊，
1: 早上起吃早点去。
0: 吃早点？
1: 吃早点去。
0: 北京的早点。
1: 对了，有两个日本朋友啊，也吃。
0: 他吃什么呀？
1: 吃油条。
0: 哦，
1: 日本他没有这个呀。
0: 没有，
1: 他新鲜
0: 啊。
1: 两个人在那儿坐着，买了一大堆油条
0: 啊。他吃吗？
1: 不知道怎么吃。
0: 不会吃
1: 这玩意儿。这一大堆这怎么分呢？这个
0: 哎呦，得分分。
1: 当时我就看出来了，紧走2步我过去、说了2句话，这个事情就给解决了、
0: 说几句日本话就给他们解决了。
1: 直接给他们解决了，用上了。
0: 那你是怎么说的呀？
1: 我赶紧走过去
0: 啊。怎么说的呀？
1: 我说
0: 啊
1: ，Hello，
0: 哎，您等等，这哈罗这是日本话吗？您别问我，说日本话，
1: 嗨，
0: 哎，这差不多，
1: 来着，
0: 哎，
1: 嗨，
0: 说，
1: 哪有那俩穿的衫，我那脏那俩哪家？日本人特别高兴，哟西，
0: 不跟，哎，咱们
1: 分享的，
0: 不是您等等，您说这话我听不明白。
1: 听不明白，
0: 您给我解释，您慢点说。
1: 哪一个哪来他那三？
0: 嗯，
1: 哪三哪来哪一个？
0: 不对，我还是不明白。您慢点，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解释清楚喽。
1: 你拿一个
0: 啊，
1: 我拿俩，他拿仨，他拿仨。

0: 拿一个，你拿俩。
1: 这要说日本话，
0: 你拿一个，我拿俩，他拿仨。啊，拿仨，我拿俩，你拿一个。
2: 您这叫日本话呀、
0: 啊？这就解决了吗？
2: 这什么呀？啊，您这中国话呀、啊？
0: 中国话，
2: 您这外国话没研究？
0: 我中国话研究的深呢。
2: 啊，中国话研究的深。
0: 你别看咱们中国话
2: 啊，
0: 我跟你说，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
2: 嗯，
0: 就决定这话多与话少。
2: 不是，这说话怎么还有话多话少之分呢？
0: 必须得研究啊！
2: 哎呦，这我还是
0: 不同时间、不同的地点
2: 啊。
0: 你比如说，什么地儿话多？
2: 什么地儿话多呢？
0: 饭馆的话就特别多。
2: 哦，俩人在饭馆碰见话多。
0: 哎，对了，饭馆话特别多，不显多，两个人显那么热情。
2: 哎呦，这我还真没理会。
0: 咱们俩表演一回，
2: 咱俩试试。
0: 比如说，您在饭馆吃饭呢，
2: 哎，
0: 一推门我就进去了。
2: 哎，
0: 进去之后我一抬头
2: 啊。
0: 我就看见您了，
2: 我瞧见我了，怎么了？
0: 哟
2: 啊，哎，
0: 哟
2: 啊啊，
0: 李老师，
2: 哎呦，是我，
0: 您在这儿吃呢？
2: 啊，我在这儿吃呢。
0: 您天天这儿吃啊？
2: 啊，我下了班这顿我准这儿吃。
0: 那您就不加吃去了？
2: 嗨，加了咱们都吃完了，我在这儿吃点就得了。
0: 你看看一个人吃有什么意思？
2: 干嘛？
0: 来来来，你们俩坐一桌吃。
2: 我告诉你，我呀吃饱了，我这就得走了。
0: 你看这边，别走别走啊，
2: 齐了，
0: 你别走别走，
2: 干嘛呀？
0: 你要找我两口热的。
2: 不不不，我饱了，
0: 你再来两口稀的。
2: 我齐了，
0: 你看这事呢，
2: 我走了。
0: 该有机会我再单请您。
2: 有机会再说。
0: 该咱回见
2: 回见回见。
0: 你看话特别的多，不显多，
2: 有话是不少，
0: 两个人显那么热乎。
2: 哦，这是在饭馆碰见话多，
0: 这是话多的地方。
2: 还有什么地儿碰见话少啊？
0: 厕所。
2: 哎，厕所啊，
0: 厕所的话特别少，一般一句话就可以了。
2: 哪句呀？
0: 带纸的吗？
2: 啊，
0: 一句话，
2: 就这一句呀、
0: 啊。哎，你哥俩好，再加一句也无妨。没带。
2: 哎，没带。哎，这厕所话是
0: 厕所的话，它就是少。
2: 这个不见得，
0: 怎么不见得？
2: 你厕所碰见多说几句也没关系，一样
0: 多说几句，
2: 多说点没事。
0: 没有话题能有什么话题？
2: 这你随便说呀，
0: 啊，
2: 你就把刚才饭馆碰见的话说呀，
0: 那为什么呢？把饭馆那段话挪厕所来说，
2: 显得热情啊，
0: 那没吐出。
2: 不不不见得，
0: 这是您出的主意，
2: 我不信。
0: 那咱们就表演一次，
2: 来个试试。
0: 不是我上厕所了，
2: 你在厕所呢，
0: 一推门我就进去了。
2: 哎，
0: 进去之后我往这一蹲，
2: 啊，
0: 我一低头
2: 啊，
0: 我就瞧见您了。
2: 起来，
0: 李老师干嘛呢你？
2: 对
0: 啊，我掉下来了，你快上来啊，你踩着我手呢。
2: 行吧，有这样的吗？
0: 这什么可
2: 爱？你一抬头看见我也在厕所呢。
0: 哦，一抬头，
2: 哎，
0: 这是用词不当。
2: 对，用词不当，您用准了。
0: 这是我 一抬头，
2: 哎，
0: 我瞧您了，
2: 瞧见我了。
0: 要
2: 啊，
0: 李老师，
2: 哎，
3: 盯着你，
0: 在这儿拉呢。
2: 啊，我在这儿拉呢。
0: 您天天这儿拉呀？
2: 我下了班这包准这儿拉。
0: 那您就不加拉去了？
2: 啊，加了，他都拉完了，我在这儿拉点就得了。
0: 你看看一个人拉有什么意思？
2: 干嘛呀？
0: 来来来，咱爷俩坐一块拉。您看这个语言呢，这东西不能够瞎用。
2: 您就研究这个，
0: 话多的地方不能话少了，话少的地方不能话多了。
2: 你说这话真有道，
0: 这是规矩。
2: 对，
0: 这是规矩。对语言方面必须得有研究。
2: 啊，有研究。
0: 各省市啊，
2: 啊，
0: 他这个民族这个都不一样。
2: 那当然是，
0: 民族好多的啊，一个地方的这些人呐，
2: 啊，
0: 这民族习惯呢都不相同。
2: 啊，对，都不一样。
0: 你看我去过那些个地方，
2: 啊，怎么着？你还
0: 一个地方一个样，
2: 您还经常的去？
0: 那当然了，
2: 到各地去。
0: 咱中国啊，
2: 啊，
0: 全国各国基本上我都去过。
2: 哎呦，是 吧，我这个。

0: 到哪儿？
1: 过了积水滩
0: 啊，
1: 出德胜门，
0: 怎么走啊？
1: 走清河、沙河、昌平县
0: 啊，
1: 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保安、下花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宁远、张家口、柴沟、西湾、天镇、阳道县俱乐部、周氏庄、大同、孤山、丰镇、吉宁、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卓子山、三道营、七七营、桃五集、红河、浩特、萨尔奇、西包头、博乌拉、苏海、石子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火中营、走甘肃、兰州、新宁、凉州、永昌、临泽、酒泉、玉门、刑警察、新疆、哈密、拜昆木、乌鲁木齐、达坂城、普莱士、马齐、库车、温宿泽普、昆仑山、锦旗的聂勒木、扎什敦布、多拉稳、天泉、查多木、七木沙尔、道拉萨、马勒贡贾、拉里、查多木、十八塘、里塘、雅鲁江、大渡河、过泸定桥、四川省成都市走简阳、资阳、荣昌、永川到重庆、贵州省遵义、贵阳市、云南省昆明市、文山、燕山到广西、南宁、柳州、阳朔、桂林市、湖南省衡阳、株洲到长沙、湖北省沙河、汉阳、汉口、武胜关、
0: 啊、
1: 河南孝感、信阳、驻马店、燕城、许昌、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陕西灵宝、潼关、华阴县、仙新阳、岳县到阳安、游龙门过黄河、山西省榆次县、太原市寿阳、平顶洲、阳泉、景庆、河北石家庄、新乐、望都、保定市、深武、饶安、河津、沧州、南皮、东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省济南市、党家庄、张家、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部大丰口、乌尊、曲阜、兖州、固镇、新桥、曹老集、赤峰、古门、台子、临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大子金花、西营、破过江、南京市、龙潭、下属、镇江、昆山、陆邦、无锡、苏州到上海，
0: 还能走，
1: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杭州、金华到江西、永洪、瑞金到福建，走青州、连城、三原、南平、福州、泉州、金门、厦门、奔汕头，广东省广州、雷州、海南岛，过了九龙，到越南国内，
0: 哦，这就出国了，
1: 老挝、乱象、开国、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古黑海岛、苏联、乌克兰、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罗的海岛、芬兰、瑞典、斯德哥尔摩、挪威、丹麦、德国、柏林、波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维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意大利、瑞士、内马尔、法、巴黎、马赛地中海、直布罗陀、葡萄牙、西班牙、马德里或英制海峡，走伦敦、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波大西洋到美洲，走加拿大、魁北克、纽芬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墨西哥、中亚、美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巴西、秘鲁、拉圭、阿根廷、威诺斯艾利斯。像俄麦多伦、澳大利亚、墨尔本过来大洋洲，走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里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到南洋群岛，从达拉、爪哇、西西里、马来西亚、菲律宾、马尼拉、国里松到日本九州、文字下关、昌吉光岛、东京、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贵岛、堪察加半岛，过日本海到朝鲜、
0: 鄂
1: 人大邱、汉阳、平州、过鸭绿江，回到丹东，
0: 回到丹东往西走，
1: 让您说怎么走？
0: 凤城、宽甸、柳河、梅河口、敦化、延吉、双河镇、宁安、牡丹江、林口、佳木斯、汤原、通河、波兰、巴彦、哈尔滨、绥化、海伦、北安、喀山、富裕、齐齐哈尔、金代蒙、巴克、东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阿尔山、赵的开普、双辽、四明治、高库门、天里的万石山、新城的文官屯、沈阳、黄渡屯、马三甲、巨如河、新民、白旗谷、绕阳河、万角窝铺、大虎山、清飞的沟帮子、大凌河、双阳店、锦州、松岭山、朝阳县、叶博胜、平泉、热河、承德、滦平、湖北口、石碣、密云县、平谷、一田、遵化、天安、临榆、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昌黎、安泰、石门、涿州、滦州、古冶、昌平、唐山、聚庄、如台、张家湾、进通州，走八里桥、杨大、三间房、大王庄、地王庄、小姑娘、朱大桥、大北窑、进建国门，走东单、天安门、复兴门、阜成门、西直门，瞧见了动物园，才回到展览馆。
2: 还不来呀？
3: 来了，不是的。哎呀妈，
2: 咋这么慢呢？
3: 不是，咋这么着急呢？
2: 不是着急，今儿是活急。
3: 啊，那你快点的，我那边还有事儿呢。
2: 你啥事儿？你就把这活干完。那个，今天这个活还是给明星送粉丝
3: 啊。
2: 你们上次都分多少钱？
3: 我80，95，
4: 150，我75。
2: 今天这么的，一律50。
3: 干啥呀？
4: 谁到？
3: 那上回嗓子都喊劈了，才给80块钱。
4: 那。
2: 我告诉你，今天是一个好哥们找的，咱们友情价给整一场，这活干好了以后全是好活，知道不？
3: 我就给你喊50的。
2: 对，这孩子真完蛋呢，直领出菜呢，你喊50块钱，都给我都给我卖点力气啊！还拿着，分一点，给你拿着，钱都给你拿着，
3: 50，
2: 你拿50。

0: 没干过这么。
1: 你拿着五十，你拿五十。
0: 哎，
1: 你看，你看，告诉你，一定卖点力气，一定要出菜，听着没？
0: 你好，哎，
1: 找谁？
0: 谁是大成呢？
1: 大成，我大成呢？
0: 啊，我是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我姓张，
2: 张经济呀。
0: 啊，对。
1: 哎呀妈，张经济，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这个孩子搁这等一会儿人来。
1: 这个张经济，这个我这人全到齐了。
0: 啊，到齐了？怎么就这几个人啊？
1: 这过年的放假打电话，这都现调来的。
0: 人这么少，能有气氛吗？
1: 哎呦我的妈！这帮一个孩子盯十个，全是精英啊！
0: 大成的，我告诉你啊，
1: 嗯，
0: 这次歌手到这儿宣传，我们公司相当重视。你把气氛给我整足足的。另外，咱俩头一次合作，你可千万别给我整砸了。
1: 张经济，你放心啊，我们鹅卵石礼仪公司业务相当硬了。近年来培养出一大批职业粉丝，
0: 行行行，
1: 捧红不少人，
0: 就行。你就说就多少钱吧，
1: 多少钱？这少五十不能干，我多少钱？你
3: 一共三千，
0: 三千了，太贵了。
3: 这平时一个人都300，今天给你打5折，一个人150，你要行，先交50%定金。
0: 你别提定钱的事儿，办事以后我全都给你，你给我介绍介绍。
1: 啊，第一次跟你办事，我谢谢你。
0: 哎，放心吧。
1: 孩子们，来来，过来，来
4: 啊，
1: 来，向我这看齐，向他那嘎达看。这位就是张经济。
0: 你们好，
4: 大家好。
5: 哎，好。
1: 这个我介绍一下我这帮孩子啊。
0: 好，
1: 这孩子是尖叫组的毛毛。
0: 好，
1: 这个是口号组的张瑶。
0: 哎，你好。
1: 那个是拥抱组的娇娇。
0: 哎，
2: 我是签名组的，
6: 我叫苏小龙。
3: 你欠不？问你了吗？
2: 你问不问我也是签名组的，我叫苏小龙。
1: 这熊下子，你要个签名你都能受伤，你要什么签名？这回你归口号组，过来。
2: 我喊不了，我上口号。
3: 你把钱给我拿回来，来，你把钱给我拿回来。
2: 啊，那能喊，能喊。
1: 真是我这领导不了你们了，还真是。
0: 哎，怎么了？哎，那后边拿砖头呢？那是干啥的？那是。
1: 他呀，是新给你开发的。
0: 啊？
1: 你往前走一步，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0: 这往前呢？
1: 你就试一下，你往前走。
0: 哎呀妈！干啥呀？这要啊？
1: 就是吓唬吓唬粉丝，相当于明星的保镖，就维持秩序啥的。
0: 你先拉倒吧，你把他整来了，你把粉丝不都先吓跑了吗？
1: 不能啊，还吓跑？就这孩子，我跟你说，就老有经验了，你知道不？我跟你说，现在明星就需要这种氛围，现场是越乱，显得明星越火。你没问题
0: 啊？
1: 那谁呢？我老人呢？
7: 老人那边的活还没下来呢，一会儿过来了。
1: 他那边活没下来，
7: 啊，
1: 儿活太忙。那行，那除了他人算到齐了，咱给咱这粉丝起个名，
0: 叫啥？
1: 对了，您那个歌手叫什么？
0: 啊，叫三炮。
1: 好。
2: 嗯。
1: 啥名字？不好听啊。
0: 啥不好听？现在不有个电影叫三枪吗？
1: 那我知道啊，
0: 这挺火的。我先给歌手就起个名叫三炮。
1: 你三枪火，三枪里有个大牙，你叫大牙得了呗。
3: 那就三炮，这三炮这名挺难听。
1: 男粉丝这回叫泡菜，女粉丝叫泡面。我就是炮台吧。
2: 炮台
0: 吧。行。哎呀。你这名起的都非常贴切。
1: 嗯，
0: 大成子，能不能展示一下？嗯，
1: 你想看一看你能力是吧？
0: 对，实力。
1: 没问题，没问题。口号你先来。
0: 行，
1: 这俩孩子是这里最能喊的。来，到这来。
7: 三炮！
8: 三炮！
7: 三炮！
1: 停！
7: 支炮！
1: 什么玩意儿？烂糟的节奏！三炮！三炮的，你开始。
7: 三炮！三炮，
1: 抬三轿，加了口号。
7: 三炮，三炮，吓你一跳。三炮，三炮，等你来到，三天三夜都没睡觉。呀
2: 耶！太好了，
1: 这还
0: 谁？太好了，声音洪亮，还思维敏捷。哎，你原先是干啥的？
2: 我原来是市场卖白菜的，
0: 都是人才呀。这会儿明星来。你们就这么喊啊？
2: 行，
1: 不行，这么喊能行呢？大伙一起喊，喊出点和声，那是。

0: 听的，
1: 那还有和声？
2: 你就听我的啊。那个来，先教主的，这孩子，
1: 这大点小个儿能干啥呀？这是。
2: 坐好。
3: 你别看我这孩子个儿小，但是嗓子好。
2: 您先唱美声的，
1: 是吗？
3: 嗓子。
2: 听老头的，给他来一声。咱就说高不？啊？
1: 你听见了吗？
2: 不高吗？
4: 刚才
2: 你没睡醒啊，还打哈欠？你能不能有点正经的？好好给山叔喊一声来。使劲。
1: 好，太高了，
2: 行不？
1: 行。
4: 啥？妈，这还高啊？
1: 啊。
4: 嘿，只要拳头位，玻璃都敢碎。
1: 来，来，再高点
4: 的，
1: 再高
4: 点啊！
2: 啊，
4: 那你有点心理准备啊！
2: 行，孩子，不用高了，保持实力。一会儿他带头，大伙都得喊着，让他歇一会儿。
0: 喊不了，
2: 咋的？
0: 嗓子不行，
1: 嗓子不行，咋喊呢？
3: 你咋这么气呢？你嗓子不好，你状态能不能好一点？
0: 咋好状态？
3: 好不容易结个婚，你都给我整砸了，嗓子不好，你一会儿跟我学，
0: 怎么整？
2: 眼睛瞪大点的，嘴变成 no 字形。外边得听呀，眼睛闭上，五官挤到一起，你不管出啥声，这都是内心的。
1: 哎呀，
2: 你这好听得了，
1: 不得劲，
2: 你
4: 这
2: 太
4: 复杂了，
1: 难受，
0: 知道呗？
3: 什么啥？你这还得给你加戏呢？
4: 还加啥戏啊？
2: 薅头发。
4: 妈，我这薅人明星头发不得削我呀？
2: 他能打死你？薅自个儿的，薅人家干啥呀？
4: 有病啊！我
3: 什么有病？你看那明星高兴不？
4: 高兴啊！
3: 激动不？
4: 激动啊！
3: 那就得薅。
4: 你加钱不？
1: 加钱！你薅掉一根头发，5块钱。
4: 真给呀？
1: 你看我说话说话的玩意儿呢？
4: 哎呀妈！那我豁出去了，那早知道戴头套来好了。
1: 我也开
2: 了，这车也开了。
1: 哎，大哥，那个，咱们下一个组到谁了？
2: 下一个到那个穿的最洋气的了
1: 啊！
2: 那孩子刚从东南亚一带回来的。那孩子是负责拥抱的，娇娇，来，
1: 娇娇，
5: 自我介绍一下，
1: 来，你好，
5: 挡着，
0: 不疼啊？
1: 哎，
0: 啥玩意？
1: 这钱，
0: 这什么玩意？
2: 疯了你啊？
1: 啊？
3: 让你自我介绍，谁让你上前拥抱了？介绍一下，
2: 文章呢？文章，介绍一下。
6: Hello， 我呢是从新加坡刚刚来到这里。哦，你们这边的气候我好不适应。
4: 你不跟俺一起来的吗？去。
6: 好，我呢真的是从新加坡刚刚
3: 来的。
4: 鞍山的。
1: 咋回事啊？这是，
2: 抱歉，我跟你说，这孩子其实原先也是演员，他后来没发展起来，就落下点病根儿。
1: 我看挺好，
2: 好吗？
1: 啊，
2: 这好啥呀？好的还没登场呢，重量级的没出来呢。
1: 谁呀？
2: 我儿子痛苦组组长。
1: 哎呀，还有痛苦组啊？
2: 那是我精心培养啊，一下生就听我哭声长大。你对哭那是相当的有研究了
1: 啊。
4: 哎，来了。
2: 啊啊！
1: 大家过年好！
7: 对不住老大爷们儿，刚干完两个活，哭了两场，来晚了 ，sorry。
2: 老儿派头永远是最
4: 最的。都当底了。
2: 完了，这活中介满意不？
7: 非常之顺利。
2: 是吗？我来等会儿啊，那个毛毛，你带他们下去好好训练训练，好好陪练陪练。
4: 我们还行，不用。
2: 那个儿子，今天你爹又揽个活，一定把这活给爹拿下。开始。
7: 不是，我刚哭完两场，让我歇嗓子，哭哑了。
2: 这完蛋完，你哭哑，我把钱都给发出去了。
7: 我钱呢？
2: 你钱你回家再算吧。你当这些人，你说这个好听吗？
7: 那男的女的？
2: 哟，忘问了，你那是男的女的？
7: 啊，是个男的，
2: 男的就，
7: 多大岁数了？

0: 21岁，
1: 英年早逝啊！啊，
0: 说啥？整哪啥英的？是明星，
1: 鼓捣药了。
0: 怎么鼓捣药了？是明星到咱们这儿宣传来了。
1: 鼓捣药宣什么传？得抓他。
0: 鼓捣药，你明白什么叫粉丝不？
1: 爹，啥粉丝毒这么大给整没了？
0: 你看啥毒大？就是明星是活的。
1: 活的怎么还哭呢？
0: 你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大成子，你没跟他说明白呀？
2: 老二，你成岔劈了，你问的什么玩意儿乱糟的？是一个明星啊，上咱这开一个见面会，请咱当粉丝来了。
1: 啊，要咱装粉丝？
2: 不对，粉丝，
1: 咱装冤无号那个。
2: 对，你唠哪去了？
1: 那也不用哭啊，
0: 啥不用哭？这不就表示你们看见明星以后，你激动吗？激动，你不就得哭吗？
2: 那个张经济，我忘跟你说个事儿，我儿子专业是干白活的。你这个。
0: 找的人儿，
1: 上午我刚扶走俩，
2: 我可忙了。
0: 妈，你扶几个我不管，你们那个哭和咱的哭那是两回事儿。
2: 我，现场混乱，一哭就是一回事儿。
1: 对，
2: 我儿啥都能哭。哎，前两天有个老母猪下15个稻子，我俩还给哭一回去。那东家可满意了。
0: 你要不信，现在给你哭一下子啊？
1: 出场费还没给呢。
0: 还啥出场费？我这都谈完了。
2: 张经理，你不明白这个行的规矩。刚才呀，那是那个哭吧得另算钱，
0: 哭得另算钱。哦，那我就问问，那你们平时哭一个是多钱呢？
1: 我们不论个，我们论痛。
2: 痛
0: 痛，
1: 哭一痛多少钱？
0: 啊，那你一痛多少钱？
2: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儿的哭谱。
0: 还有哭谱？
2: 菜有菜谱，哭有哭谱，哭法不同，价位不同。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0: 哎呀妈，哎呀，还挺专业的。
2: 看啊，第八页写的，小哭20，中哭50，大哭80，嚎啕大哭100，翻白眼哭抽了150。哎，哭抽了脑脚心脑嘎鸡窝不醒的250。这是工钱，赏钱另算。
0: 就先不用论赏钱了。
2: 嗯，
0: 你这价太高了。
1: 这还高吗？
2: 不高，
1: 去年更高，今年赶上金融危机，你享福去吧。
2: 对，
0: 我跟你说，我也不是差钱，但是你们一定给我保证质量啊。
1: 哎呀，这个你大可不用放心。我们哭的真诚，哭的讲理，如果发现假哭现象，可以到哭协协会去告我们，好吧？
0: 对。哎呀，我活这么大头一回还听说还有哭协。
1: 物业哈，我爹是哭协协会的副协长。
0: 知道吗？啊，这是副协长。
2: 对。
0: 那正协长谁呀？
1: 我妈。
2: 那个张经理啊，你用不用咱先两说的。我们一定要给你展示一下，要不然你容易后悔。
0: 行
2: 了，行不行？这么的，我朗诵，儿子哭你听。
0: 可以，
2: 行不行？
1: 看我们活
2: 儿。老人，我跟你说，这活儿一定给他拿下，是吧？要有整黄的，
1: 必须的。
2: 开始吧，
0: 开始吧。啊，这什么毛病是？
2: 锣鼓声声，鞭炮齐鸣，
3: 他咋就那么样的响啊？
2: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来迎接一位歌坛红人三炮，
3: 上炮了！你咋又来的那么呀的快呀？
2: 上炮啊！让我们发着肺腑喊出一声三炮，我爱你，
3: 三炮啊！你可知道我在哪？
2: 行，这行不？
0: 活儿，行啥行？这怎么都乱说行呢？你这哭的吧，倒挺好。 但你这个语气听着太不舒服了。
4: 不。

0: 我们到时候可以根据情绪来哭。
1: 没事，到时候高兴点就完了吧，高兴点哭。
2: 大恒啊，你这娘，你们各组啊，这个表现的都非常好，
1: 是吗？
2: 但是你们整体这种气氛，我不太放心。这么来，我那装榜明星，我从飞机上下来，你让你的粉丝团来接我，我看气氛到底到什么程度。
3: 这回你就是山炮了呗。
2: 啊，对对，我现在就是山炮。
3: 行，咱第一次合作，必须让你满意，好不好？
2: 好，
3: 你看我手势。
1: 行、啊，那个毛毛，毛毛把人都给我带回来。
4: 来来来，
2: 干啥呀？
3: 这个
4: 来了啊，
3: 给我向我这嘎子看齐。练练怎么样？
4: 挺好。
3: 我告诉你啊，刚才张经济对咱每个人的实力给予认可，
0: 很满意，很满意。
3: 但是集体阵容他没有看到，有点不放心
4: 啊、
3: 哦。我们一定要把这活给我拿下来，好好卖点力气，好不好？
4: 好。
3: 看我手势，放下来。啊，啥啥？
1: 干得好！
5: 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
3: 老人，我跟你说，你这属于职业病，怎么看着躺着就想哭呢？这还活着呢，你什么玩意儿？你都整砸了这活着。
1: 张经济啊，哎，张经济，没事吧？啊，抱歉了，哎，没事吧？啊，没事吧？你看，哎呀，没事吧？啊啊，哎，来，行吗？
2: 太好了。
1: 你看，是吧？
2: 哎，我这气氛太好了
1: 啊！
2: 这我终于放心了，
1: 放心了，
2: 放心了。
3: 行，你放心，
2: 拿下。
3: 我们就没问题。
2: 这来电话了，哎，
3: 来
2: 了，可能是来了。
3: 那好，准备准备去，做好准备。
2: 好，
3: 他也必须拿下。对，准备迎战。
2: 喂，哎呀，放心吧，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们落地了。啊啊啊！啊，那好啊，那我知道了。哎，好好好，
5: 来
2: 啊啊！
5: 哎呀，
1: 上手，
2: 停吧，停，不用准备了。
3: 咋的？
2: 来不了了。
3: 咋来不了了呢？
2: 那个天气的原因，飞机返航了。
3: 没事，那我们等一会儿呗。没事，
2: 不是，就是不用等了，就是今天就不来了。
4: 哎，你真不来了？
2: 啊，取消了。
4: 哎呀妈，太好了！妈，我可走了，那活能接上，快点。
6: 你这是耽误事儿，这是。
4: 我还回家偷菜去呢。
6: 啊，不来了，那挺。
2: 瞅啥呀？人家都走了，您来快啥？走吧。
6: 给钱了？
3: 对，你没结账呢。
2: 你这话说。人没来，我给你们什么钱呢？
3: 你人没来，我把钱都开出去了。
2: 对，你钱开出去，你找他们要去，你跟我要什么钱呢？
3: 我给你干活，找人家要啥钱呢？
2: 你怎么能说是给我干活？人没来，你给谁干的活啊？
3: 你人没来，我人不来了吗？
2: 你来不来？你来吧，你来不来？我人没来，你没见到人的话，你钱给他们，你不得要钱？你跟我这不就问我要什么钱？你来不来？我人没来，你没见到人，你钱给他们，你不得要钱？你跟我要什么钱？你有病啊你啊！你精神不好啊！你来不来？你来不来？人没来的话，你没来我，我你就跟我你给我要什么钱？
6: 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活人钱不好挣啊！
1: 没事没事，
3: 老人他这是耍赖。小样的，他要该咱钱，他就别想过好年。
6: 那怎么整啊？
3: 爹带你上他家哭去。
6: 嗯。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今年的大年三十啊，我们小区的居民自发地搞了一个关爱活动，让辛苦一年的小区的保安们全都回家过年。我们每家每户啊，轮流地替他们值班。这不，姑娘啊，在家包饺子看春晚，我呢就在这儿站岗值班。哈哈哈哈哈哈！哎呀！
1: 爸爸，
0: 这姑娘咋来了？你说。
1: 爸